0: 的投筹，那这点呢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啊。因此呢，他这次访问美国呢，也被外界给予高度的期待啊，是否有更多的突破啊？但是呢，我们想他在出发前呢，啊，在5月21号，美国的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他在接受中央通讯社的专访的时候呢，他提出了一些他对于国民党的观察啊，他说呢。相信美国各机构会问国民党的领导阶层啊，是否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党的政治取向啊？他认为呢，这次郑立文党主席啊访问美国呢，是能提供机会解释疑问，并且澄清啊，国民党在诸如投资本土国防产业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的立场。他说呢，多数美国人将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相连结，但是呢，近期关注国际媒体报道的人们呢，都会有一种印象，就是国民党在关键的外交和安全问题上开始采纳或者是仿效中共的立场，而忽略了美国和日本等台湾传统盟友的重要的作用和利益啊。我想这是古立言处长他所提出来的啊。因此呢，我想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呢 邀请我们明治科技大学的教授信吉兄来跟我们做分析啊。首先我想先请问一下，就是说到底为什么古立言会提出第一个，他说呢美国各个机构都会问国民党的领导层是否从根本上改变党的政治取向。那请问一下，到底国民党改变了哪些政治取向是让美国觉得是奇怪的？而且古立言强调郑立文这一次主要的功能是要解释疑问，那到底有什么疑问呢？
1: 是，谢谢主持人刚刚前面的引言。其实范教授刚刚前面讲的非常清楚，就是说当这一次有这个访美的机会，当然是双方意见交流，或者是对于近期相关的这个作为哈，这个说明的更清楚的一个机会。
0: 嗯，
1: 那可是为什么这个古立言在这个出发之前，最后哦却有这样子的这个讯息传出来？
0: 嗯，
1: 当然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美方非常重要的代表。绝对不是前一阵子所说的一个处长这样子的这种误会传出来而已。所以我认为当然它代表的是官方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观察所谓的国民党这一些从这个去年所选出来的这个郑主席以及他所领导的这一些相关的主要包含像副主席啦，
0: 对，
1: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访问行程当中，他传出来一些比较令人不可思议或者是有点不可置信的一种相关的这种言行举措，他才需要这个所谓的事宜这样子的概念了。
0: 嗯，
1: 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怎么会有这样，例如把古立言当作真的哈，只用中文译名把他当作一个处长这样子的这种降级的说法。
0: 嗯，
1: 好，或者是说这个他们在这一些官方的这一些外交语言，
0: 应该说是科长啦，
1: 萧
0: 旭成那个副主席说。古立言的位阶是科长级的，
1: 对，怎么可能是有这样子的这种说法？
0: 对
1: ，OK， 再来是像后来这个包含这个国民党的一些官方的这些词汇哦，都贴近所谓的中共用语，什么以美谋独啦，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说法的时候。这些作为当然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疑惑。
0: 嗯
1: ，OK， 这是第一个在表面上面，但实际上面当然，不管国民党的解释是怎么样，实际上面它是阻挡的。目前为止哈，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在所谓的对美军售这一个预算案上面的相关的这种阻挡的这样子的状况，投票否决的这个状况。
0: 嗯，
1: 所以我认为对美方来讲 ，OK， 从郑立文主席上台之后到现在，他对于所谓郑主席相关的这些举措就是一个问号。
0: 嗯
1: ，OK， 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做那件事情？
0: 嗯，
1: 在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 ，OK， 你的相关的这个作为是不是真的符合你的战略目标，或者是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我当然我认为这个古立言在这个时候提醒郑主席，
0: 嗯，
1: 这一次的访美非常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要去解释美方对于国民党的疑惑之处。
0: 嗯哼，
1: 那这个疑惑之处其实真的不只是这个所谓的对美立场或者是对中立场了，
0: 嗯，
1: 而是这个所谓的郑主席所领导的这个整个团队到目前为止，
0: 嗯
1: ，OK 所做出来的不合理的地方。
0: 嗯哼，
1: 哦，那这些不合理的地方很多啦，哦，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都是，以及包含我们认为未来更重要的是你的所谓的对中论述，
0: 嗯，
1: 好，是不是真的你开始要去做这个刚分

0: 范教授也有提到，整个政治立场、政治表述的这种基本论述的一种改观。好，那如果真的你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当然 OK， 接下来美方他也必须要采取更多的这个因应措施。所以我认为对于美方来说 OK， 国民党既然是这个台湾目前的这个第一大在野党，而且可以预计哈，他的这个票源还是有一种大概就是维持在这个第一大在野党的状况底下。当然他一定要尊重这个民主选举的结果，包含尊重民意的结果。
1: 对。
0: 可是如果你的这个立论还是这样，甚至我们可以预期嘛，郑主席在没有任何意外的状况底下，他应该会领导国民党进行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
1: 对。
0: 好，那所以你的立论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是不是真的你会迫使你的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在一些外交或者是军事的这种议题上面做一些对美方来讲是预期之外的表态。好，那像我们这个过去战争，我们也看到哈，其实不只是郑主席要访美而已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卢市长啦，好像其他的这一些重要的这个政治人物，其实也都有访美。
1: 对，
0: 那访美之后 ，OK， 经过沟通，好，那看起来像卢市长他对军购的这个支持的立场就有进一步的改变。所以我认为对美方来讲，这一些沟通的目的，所谓的事宜的目的，希望你来解释我的疑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接下来可预期的局势当中，做出可预期或者是理性的判断跟决策。所以包含他最在意的军购，或者是包含在美中关系框架底下的两岸关系，是不是因为 OK？ 对美国来讲，哈，我不是说真的是这样，但对美国来讲，如果你做出了太多预期之外的动作的时候，这个时候两岸的问题就会变成一个 trouble。OK， 对美方来讲，你不能变成 trouble maker。那你变成 trouble maker 的时候，我要重新回过头来，这个制止你这些过激或者是过度主张的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那时候就会变成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 OK， 那个美方的军舰到台海之间是要防御这个台湾过度的扩张。好，像这样的情况，对美国来讲一定是不乐见。
1: 对，
0: 那这种不乐见的状况底下，当然美方就需要。OK， 美方就需要对于这个所谓的国民党现在的立场以及未来可能的转变要有一定的掌握。所以我认为，虽然这个看起来哈，好像这个国民党的立场以及他的一些相关的外交主张，好像看起来对于这个所谓的美方并不是那么的喜欢。可他仍然接受让他去美国表达他的立场，是因为在民主制度底下，民主的运作的模式就是长这个样子。我让你说你要说的，让你做你要做的事情。可是这一些所谓的整个局势，当我们厘清了之后，我们对现况的了解到达一定程度之后，那美方其实就会进一步的在这里面 ，OK， 使出一个最传统对他们来讲最理性的决策模式，叫做什么？就是吓阻。我告诉你，OK， 红线在这里，底线在这里。那你要这样讲都没有问题，那是你的主张，那是你的想法。可是你一旦触碰到红线之后，我的反击会是怎么样？那当然这一件事情就会让有理性思考 ，OK， 理解这个模式的人，那去正确的这个停止相关的作为。所以我认为，对美国来讲，它是一种非常理性思考的国家，非常理性思考模式的状况底下，它其实是非常喜欢 ，OK， 我认为它其实是非常喜欢把所有的资讯收集到非常清楚的状况，非常公开透明的状况，然后告诉你说我知道怎么样子，而且我想要怎么样子。那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郑丽文主席去访美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代表着，其实国民党看起来还是有跟美方一部分的人士有具备这个基本的沟通能力或是管道。那我认为，包含这一次的访美，或者是接近年底的时候，不管台湾要选举 ，OK， 或者是美国要其中选举，这些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在公开透明的方式下运作的话，那对于美国来讲，对于台湾来讲，都会是最好的情况。
1: 是，我想非常感谢刚才所

0: 这个做的这个分析啊，就是有关于这次为什么说叫事宜呀？我想的确是让美国觉得担心的，就是国民党的这个路线会不会出现改变？哈，刚
1: 是。
0: 才辛吉兄做了非常清楚的分析。当然，我们看到这次就是说，郑丽文在4月10号在北京见到习近平呢，他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是中华文明精神的再度觉醒与光大，更是悲天悯人的大同世界的胸襟，是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积极贡献。所以这个他这样子称赞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说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复兴，这的确是过去国民党党主席很罕见的啊，很罕见的，说是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句话套到两岸人民上来讲哈，这的
1: 是。
0: 确是让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了啊。另外就是他强调，就是说在习总书记领导下，不但实现了完全脱贫，建成的全面小康社会成就非凡，而且持续腾飞啊！15五规划刚刚开局，必将再上新台阶，值得期待。就对习近平可以说是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然后郑丽文还说呢，台湾海峡将不再成为潜在冲突的焦点，更不会成为外力介入的棋盘啊。那所谓这个外力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指，应该是指美国吧，啊，或日本吧，啊。所以我想，他做了这些反应呢，似乎让外界觉得他是在跟中共唱和。然后郑丽文还说呢，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应该进一步的筹划与建构具有制度性与可持续性的对话跟合作机制。那因此呢，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郑丽文他不断的强调，这个两岸应该要共同团结，防止外力的介入等等啊。那这个的确是让外界觉得好像这个跟过去国民党的党主席，包含朱立伦呐、或者是吴敦义等等，比较不会讲出的这种话啊，那的确是让大家会觉得说，郑丽文他这个言行呢，让美方觉得呢，似乎跟过去的国民党的出现了改变啊，而且古立还特别还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他说呢，这个过去美国人都是把国民党跟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相连结。
1: 是，
0: 那表示现在国民党已经不再反共了啊。那因此，我觉得就是说，过去包含像马英九担任党主席的时候，强调的是亲美友日和中啊，这样是他的一定的立场啊。但是看起来现在的国民党已经变成是，甚至是有点像是反美啦、仇日啊、亲中啊。那这个也可能是让美方觉得有点改变的地方啊。那刚才也特别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呢、国民党删减至7800亿。那甚至郑丽文党主席当初提出的是3800亿加 N 啊，这个等于说是让外界觉得说似乎是要减少台湾的国防支出，那目的到底为何啊？是否是为了讨好中国啊？所以这些做法的确是让这个美方觉得相当的疑问啊。因此呢，这个古立言还特别提到，就是说呢，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普遍认为啊，现在的国民党是中间派政党，在强大国防力量、对美合作以及积极接触北京以维护现状之间力求平衡，我觉得这句话有点讽刺啦，我觉得这句话有点 cosy 啦，就是有点在数落国民党啦。但因为他说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普遍都认为，现在的国民党是中间派政党啊，然后他们会强大国防力量，然后跟美国合作、跟中国接触等等等等，来维持平衡。但是显然，郑丽文所领导的国民党目前并不是这样的状态嘛，所以我觉得古立言这句话似乎有点在反讽或者期许国民党的意味啊，我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是，其实我觉得美方啊，这个特别像是这种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理性的模式。当然，这个理性的模式有时候这样子用会让人家误会，就是好像他们就比较理性，而不是我的理性的模式。其实是你可以收集所有的资讯，然后做出一个大多数人会做出的这个决策模式，OK，理性的决策模式。那这种理性的决策模式，对于美方来讲，其实他需要的就是什么？就 我刚刚所提到的，我所有的一切的资讯都是公开透明的、哦、所以它包含他们很多的战术、哦、其实什么大象摇摆啊，所有的飞机通飞上去，为什么要浪费油让所有的飞机飞上去、嗯、因为我要展示我所有的战力、嗯、OK， 那这种都是数量上面的绝对碾压、
0: 嗯
1: 哦、就是它东亚地区有多少的战斗机，有多少飞机，那其实在美方的谈判过

0: 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很常用这样子的模式，好像这个范老师刚刚所说的，他非常直接明了的告诉你 ，OK， 我在意的事情就是这一些，
1: 嗯，
0: 好，所以不管是用数落的方式，不管是用考试的方式，还是带有期许的方式，或者是哪一个专家学者说出来，
1: 嗯，
0: 其实都代表着他们现在所得到的资讯是这个样子，而且我就把你贴上了这个标签了、嗯、，OK， 你就开始亲中了嘛。你的论述就开始贴近中国的论述，我就把你贴上这一张标签了。可是如果我现在还接受你来质疑的话，那就代表着我知道你对我把你贴上这一张标签你有意见。好，但是因为基于我对民意的尊重，基于我对民主制度的尊重，所以我让你来质疑。
1: 嗯，
0: 那同一时间我也派出我在台湾最高级的官员告诉你我哪里有问题，所以你这次来质疑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如果各位未来有机会去参加这样子的会议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会议一坐下来，美方的官员一定第一句话就问你，
1: 嗯，
0: 那你现在是不是支持中国？
1: 嗯，
0: 啊，问你哪一句话，什么以美谋独，为什么你要讲这句话？他们都是非常直接的，就开始开诚布公的在直接质疑你的立场。
1: 嗯
0: ，OK， 所以你的质疑这时候你就要回过头来讲了啊。OK， 好，我这个时候是一个迂回战术的运用啊，还是我是怎么样子啦？哈，那我们在这里面 ，OK， 我可以做出承诺，我们接下来哈在年底的选举过后，我可能可以通过哪一些预算或怎么样？那美方他就会相信你，而且他会要求你，你刚刚的这一些对于未来的承诺必须要落实。
1: 嗯，
0: 一旦你没有落实的状况底下，那我下一次可能就会不接受你的质疑的。OK，、
1: 嗯、
0: 我直接贴上标签就是标签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对美方来讲，当然对于这个给予台湾机会，好，或者是跟台湾的不管是执政党或在野党的这些互动，我认为他大体上的模式，当然会有一些立场不同的人会有一些不同的偏好或者是举措，但是它大体上是一致的，而且这一个一致的状况底下会让这个双方在这样子这个事宜有事宜的机会里面分别的去说明你的立场。
1: 嗯，
0: 但是当然一旦这个事宜没有办法，如同我刚刚所讲的，没有办法解释我的疑惑，或者是你的承诺，你对于年底的承诺，你对于未来的承诺，并没有办法说服我，让我同意 ，OK， 暂时不要把你贴标签的话，那当然这个短时间内这一张标签要撕下来，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刚刚所说的哈，这个鼓励人，当然这个话当然说者有意啦，那听者要到哪里去？这件事情当然是不知道的，可是我的意思是说，说者既然今天都说了有意了，我都这么清楚的告知你我在意的事情是什么、
1: 嗯、
0: 那如果你今天还要忽略这件事情 OK， 特别是在你出发前这么重要的时机，特别是你是来试宜用的这一个会议，那如果你都还没有办法听得清楚我要求你做的这个功课或者是回答问题是什么的话，
1: 嗯，
0: 那我认为这一次的事宜之旅可能就会是这个郑主席访问美国的最后一次的，因为你就没有什么机会再让你事宜的。
1: 嗯，
0: 好、哦，那你跟美方沟通的这个管道或者是桥梁或者是所谓的对话窗口一旦中断，你重新要再去取得美国的信任，我认为就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认为这个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国民党他们一直在重新建立跟对美对话的窗口，好，包含他像这个他所谓的驻美代表哈，这个黄介正啊、
1: 嗯，
0: 他们对于这个所谓对美方的联系，我觉得他是非常着力、非常深的。
1: 嗯，
0: 可是当然美方接不接受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我说的是，国民党开始就是重新建立对美的这个事宜的窗口，那当然今天获得最好最好的成果就是美方接受这个郑主席来美国事宜这样的状况。
1: 嗯，
0: 所以当然他讲话酸不酸，或者是这个对于未来的期许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我其实觉得都可以接受，因为一旦有疑问呢，一旦信任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嗯，
0: 可是如果你还有机会去这个弥补，你还有机会重新去让美国相信你，或者是对于你的这个年底的选战策略啦，未来对国防军事政策的表态有到美方接受或者是同意的状况底下，那我觉得当然这个美方对于国民 党这个

0: 要求或者是贴上标签的这样状况，就会比较缓和一点。
1: 是，好，的确，啊，这点的确是值得我们特别值得关注啊。那国民党要怎么样透过这次郑丽文的访美，能够让这个美方能够释疑呀？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当然，郑丽文她在出访前，她也提到说，她期待能够跟川普见面啊，因为当然这是她受访的时候提到的了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她这次在川习会，就是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前呢，完成了郑习会，她当然可能认为她自己的分量啊，已经是达到一个跟习近平平起平坐，所以她也期待能够在美国能够见到川普啊。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我们大家值得观察啊。但是我们看到古立言在这样的一个专访当中，我要讲的是古立言其实对台湾是非常了解了，因为他除了他本身的中文非常好之外，他的太太也是台湾人啊，然后他之前呢也在丽英杰担任驻台代表的时候，担任是驻台副代表，那时候正好是刚好2020年的这个新冠肺炎时期啊，所以他当时也协助了台美之间在防疫上的合作。那后来他在台湾担任3年的副代表之后呢，前往日本啊，担任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哦，那当时因为大使悬缺嘛，他曾经一度代理大使啊，他本身日文也非常好啊，所以他在台美日三边来讲，我觉得他是有非常这个深厚的了解，对台湾的政情啊是非常深入啊。所以你看他任内这2年不断的上台湾的媒体啦，接受访问。然后可以说是常常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啊，所以我想他接受这个中央通讯社的这个专访，他是我们的国家通讯社了啊，所以我想一定有他的代表性啊。那古立言也提到，就是说欢迎赖清德总统重申对两岸对话与维持两岸现状的长期努力，捍卫台湾现状，没有台独问题，而这也是台湾多个主要政党与台湾绝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立场啊。然后这个古立言说，希望北京不设前提的与台湾民选领导人交流，并且减少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啊。所以由这边可以看到出来，就是说外界很多人认为，就是美国对于赖清德总统的路线是有质疑的啊，就是所谓的依赖论啊，就是美国是怀疑赖清德总统是不是会，因为我们知道赖总统在过去他曾经讲过，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政治工作者嘛啊，所以外界都认为说他是不是会在走向台独的路线。那另外我们这次看到这次川习会里面呢，川普也承认，然后习近平多次提到对台独的焦虑啊。但是我认为其实这次川习会，习近平讲台独，其实我认为是个假议题啦。就是因为第一个赖总统上来执政2年，他并没有推动任何台独的工作啊，包括我们看到这2天邱毅人先生也提到，就是赖总统的路线就是蔡英文路线啊，所以说当然民进党内是有一个台独党纲，但是我们都知道，在1999年，民进党有了所谓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就已经取代了台独党纲啊，所以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啦。那我认为这次川习会，习近平不断地提出台独问题，我觉得他为什么是个假议题呢？第一个，台独党纲已经被台湾前途决议文所取代了，而当时他们的声明就是，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是没有问题的。那赖总统上台之后也没有推动任何的法理台独啊，他只是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这个对台湾实施主权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其实跟过去不管蔡英文也好，甚至我认为，即便是跟过去的，我想跟马英九总统也没有太大差异了啊。那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提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是来作为跟美国讨价还价一个筹码啊，就像说川普说他愿意要跟赖总统通电话一样，我认为这也是个假议题啦。所以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哎，对。
0: 我认为，当然，台湾在这个角色里面，台湾在这个所谓的世界的框架里面，当然我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原因在于这个冲突这一件事情，以及冲突当中的行为者本身，他对于这个冲突的这个走向就有非常重要的决定。那例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美中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其实包含美中都非常关注台湾是不是真的有台独的倾向或者是作为。所以当然，我们到目前为止，包含我们过去的几任民进党政府以及现在的这个赖总统，其实对于这件事情都说明了非常清楚的状况底下，那我认为这件事情确实它不应该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那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时候，那剩下的都只是在短期政治交流，也就是短期的政治

0: 话语当中，大家彼此需要一些台阶下，或者是需要一种营造这种外交政治的局势的时候，他可能才要这么说。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或许是某种程度上面三方就是美中台三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最低底线、最低的表演的这个舞台。
1: 是哦，我想的确是了，就是这次这个美方也公开的肯定了。肯定的这个赖总统的路线啊，我想这个对于所谓的依赖论啊，我想可能也是不攻自破啊，不攻自破。那其实在川习会后啊，习近平大谈反台独，我认为是一个假议题啊，因为第一个我刚刚讲过了，民进党事实上在台独党纲之后有了台湾前途决议文啊作为一个替代，所以台独党纲事实上已经被送入了这个兵库里面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习近平一直不断的讲台独问题，我认为他只是在作为跟美国谈判的筹码，就是要求美方你也反台独啊，那美方如果不同意，那你拿什么来交换？就是拿这个来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嘛，哈。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在川习会之后呢，很多蓝营人物呢就逼迫民进党或者赖清德总统必须要放弃台独党纲啊，那这个做法，我说包含像卢秀燕市长，包含像蒋万安市长，包含像李世川市长候选人，包含像这个郑丽文主席都有做相关的这个呼吁了啊。那我想当然他们可能是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
0: 是，
1: 那但是我想看起来赖清德总统的路线呢是被美方所接受的，而且从古立言处长的发言是可以肯定的，肯定的是赖总统的路线，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是没有必要，而且可能也是某种过度的政治操作啊。所以我想今天这个我们从此来看一下，就是说未来郑丽文主席的访美之行到底会有哪些新的收获或者突破，我想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汇集学界人士，深化对中国及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也积极走向校园，推动台湾学子对民主的重视。今天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中正大学的蔡荣祥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中国领土接壤中一个很特别的国家越南。最近一段时间，我跟蔡教授非常荣幸呢，到越南去做学术访问，然后认识了很多这个越南第一线的外交人员，那有了很多的访谈的经验，也跟他们学界的接触，因此呢，很想带给听众朋友一个新的观察，就是从越南看中国。因此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过去的历史，在越战起始之初呢，中共的态度对越南是什么？为什么越战结束四年后就爆发了中越战争？时至今日，中越关系也扑朔迷离。因此呢，我们邀请到

0: 蔡老师呢来跟我们解析。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请蔡教授跟大家打声招呼。
1: 节目主持人林子立教授，各位央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政治系蔡龙翔教授。
0: 好，谢谢蔡老师拨冗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毕竟嘉义来一趟台北不容易，但是我们一集只有30分钟，我们没办法闲聊，要赶快进入正题。那我们想要问一下，在整个亚洲的区域和平里面，越南跟中国的关系重要吗？那如果重要的话，那越南对台湾重要吗？
1: 对，就说越中的关系为什么它是很重要？那这个就是一个长期以来齁，因为越南是中国的这个边界的邻国，但是呢过去又有一些历史的恩怨情仇，所以我可以这样讲，越南跟中国的关系有点是爱恨交织的结构性的依赖。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如果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已经连续这20几年来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那2025年去年一整年，两个国家之间贸易大概3000亿美金、那历史新高。那中国呢承担了越南有大概 40% 的商品供给，那越南供应链的稳定安全也都跟中国有密切关系。
0: 是，
1: 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政治上面，越南始终对中国保持戒心，包括南海的主权议题，历史上的所谓的中越战争，
0: 是
1: 中国是不叫中越战争，它叫惩越战争，
0: 是
1: 惩罚越南。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战争没有谁惩罚谁啦，其实就是两国之间的战争。那这种经济上，越南是靠中的，但是在战略上面，事实上它是防范中国，也就是说，这个决定了越南的外交政策。
0: 是
1: 那当然，越南对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重要性在哪里？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台湾跟越南之间的关系有移工、学生跟外配，
0: 是，
1: 也就是说，在台湾的这三种类型的大概约有50万，
0: 是，
1: 就是凸显台湾跟越南之间的重要性。
0: 是，
1: 那如果从经济程度来看，台商事实上。这几年来在越南的投资，已经在全球各国排名是第4，
0: 是
1: 已经是越南重要的外资来源。
0: 是，
1: 那越南其实是台湾的电子产业，所谓的去中国化，不是去红哦，是去中国化。
0: 对，
1: 最重要的这个生产基地。我想越南从台湾进口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商品，那台湾出口越南大部分都是我刚刚讲的电资通产业，
0: 是
1: 那我想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在经济产业上面的一个互补性，
0: 是
1: 那当然越南的战略地位其实某种程度来讲跟我们有一点类似，那也是台湾透过越南作为我们到东南亚供应链友好圈的这个关键的一个节点。
0: 是
1: 是 是, 是，
0: 那我们就很好奇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美中竞争的时代，
1: 是
0: 那很多国家呢就会选择选边站，或是左右逢源，那我们可以举例，像这个新加坡就很明显，他想要左右逢源，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就是选择一面倒向美国，那越南的话呢，我们看到他的新上任的这个领导人苏林。他上台之后分别访美又访中，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似乎他要走新加坡的路线，那原因是什么呢？您刚刚说了他对中国又经济上很依赖，可是战略上又很疑惧，是不是跟这些都有关呢？
1: 对，也就是说特定的某些国家他的这个外交政策的选择跟他结构性的因素是有关的，然后
0: 是
1: 从我们刚刚看到他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我想这个越中关系是其实是关键，关键。但是事实上，两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一些所谓的海上主权的一些争议，
0: 是
1: 哦。所以如果说全部都放在这个篮子里面，也会有问题。
0: 是。
1: 不过对苏联这个总书记
0: 是
1: 啊，还有兼国家主席那他当然一上任之后，他就去访问中国，也就是过去他们的外交惯例上面，也就是跟先去中国访问，很清楚。但是在2026年，他连任之后呢，不太一样了，
0: 是
1: 访美先，先去美国参加川普总统主持的这个和平理事会，
0: 是，
1: 所以变成说。

0: 哎，好像有一点点两边下注，以分散风险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避险
1: 是
0: 好、哦、避险
1: 是。
0: 那当然也涉及到我们都知道越南的生产的产品最终的市场是在美国
1: 是
0: 好、哦，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透过对川普的一种个人性的这种计划的一个支持，我想他也试图要去降低越南可能面对的这些关税上的一些挑战
1: 是
0: 好、哦。那当然二月他访问美国，四月他又再次访问中国
1: 是
0: 好、哦，并不会把中国就因此就哦，因为比较在美国这边哦，那又完全放弃中国也不可能
1: 是、
0: 哦，所以这个就是他会去做一个平衡啊、
1: 嗯、
0: 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平衡啊、
1: 嗯
0: 哦、你要同时平衡两边、欸、有可能还是顺着故意会令人少意啊
1: 对、
0: 哦、但是最重要的对于越南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这个外交政策上面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
1: 对、
0: 哦、那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他在什么情况底下避免两个大国竞争里面、
1: 哦、
0: 那他有选边站的问题、
1: 嗯、
0: 可是越南的想法是如果两个大国之间有竞争甚至有冲突
1: 是
0: 可能越南反而因此会得利
1: 是
0: 两个国家如果太好的话、
1: 嗯、
0: 因为他们自己 就处理就好了啦、啊、
1: 是
0: 他也没有供应链转移的问题啊
1: 是
0: 所以越南最近他们的感觉是说刚好因为有美中贸易战
1: 对
0: 所以有些东西越南因此而间接得利
1: 对
0: 是
1: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齁、哦、长期以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这个竹子外交，然后枝要柔，然后迎风，风叫他们倒向哪边，他就倒向这边。可是这一次我们去越南访谈，感觉风向是不是变了？他们是不是认为竹子外交不足以应付？因为平衡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许多媒体的分析都错误了，就是你有什么能力去平衡人家？你没有能力去平衡，譬如说美国有能力平衡这个日本跟中国，但是呢一个小国有能力平衡两个大国的竞争吗？其实这是困难的，所以想请教一下您怎么看待这一个整个越南外交似乎在进行一种变化是吗？
0: 对，就说过去它的外交路线我们常知道就是所谓的竹子外交，
1: 对、
0: 哦、那这个竹子外交的意思就是说底部其实很稳固的，
1: 对，
0: 然后上面会因此而摆动、哦、但是他们的感觉是说这个竹子外交好像就是我们去被动的、哦、去因应这个整个的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因为要平衡大国所以我们要摆荡、
1: 嗯、
0: 那么他们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1: 嗯、
0: 事实上好像比较被动、
1: 嗯、
0: 所以他们最新的、哦、那个党代表大会开的决定的、哦
1: 嗯、
0: 就是说越南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
1: 对，
0: 全方位，
1: 对，
0: 跟多样化，
1: 对，
0: 但是实际在运作、
1: 嗯、
0: 事实上这跟竹子外交没有太多不同的地方啊。
1: 呵呵呵，
0: 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你可以扮演枢纽的地位，
1: 对、
0: 哦、然后 你去让两边大国变成你的侧翼，
1: 对，
0: 这在国际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啊。当然他会看这种情况，就有些时候哦，如果因为你跟这个国家合作了，
1: 嗯，
0: 哦，那你就要受到另外一个国家，比如说包括刺激、制裁啊，类似这种东西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要某种程度，你就是要去分散那个风险嘛，
1: 是，
0: 否则你就得不到另外一边说，哎，这个你们这个有洗产地的问题哈、
1: 哦，是
0: 这个类型的话，
1: 是，
0: 那我觉得是这样啦，完全独立自主是不可能的啦，
1: 是，
0: 好、哦，在你这种小国或是中等的国家，不可能独立自主、
1: 嗯。
0: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嗯，他并不会完全都压一边啊，
1: 对，
0: 没有一面倒的问题啊，
1: 是，
0: 所以他不管是竹子外交，不管是这个所谓独立自主多样化，其实很简单嘛、
1: 嗯、
0: 就是可以平衡的地方平衡、嗯、啊，如果不行的话有时候还是某些层面上面要选择一边啊，
1: 嗯 嗯
0: 、哦、这个都很清楚啦，
1: 是，
0: 那也不是就一直在那边摆荡啦，
1: 对、
0: 哦、他也是有一个短时间里面还是会固定的，
1: 对、
0: 哦、那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包括日本，
1: 嗯，
0: 日本照理说他跟中国的关系嘛，那越南应该对日本应该有一些哦，就说可能是不是跟采取跟中国一样的立场，
1: 对，
0: 可是我发现并不是这样子，
1: 是
0: 因为日本其实对于越南来讲，
1: 嗯，
0: 有非常多的投资，
1: 是，
0: 也协助越南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1: 是，
0: 所以越南不会因为中日关系不好他就摆荡、嗯，
1: 对，
0: 哦，或者是说都完全挺中国也没有，所以看那个高市早苗首相去访问河内，
1: 对，
0: 很清楚。
1: 是，
0: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越南本身的条件是它，比如说像稀土这方面，它其实是世界第二的这个所谓的储存的量。

0: 是
1: 啊，只要透过日本的技术，或是透过跟澳洲的合作，其实越南有机会。哦，就是所谓的非中的供应链，哦，当然他自己也需要了哈、哦。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东西不会因为哦，他们两个是敌人，那我就开始要选边站。有时候对越南没有那么简单，
0: 对，
1: 因为他同时也要跟日本保持一定良好的关系。
0: 是
1: 啊，照理说，如果高市去，应该中国也会抗议嘛。
0: 对，
1: 我相信应该也是会、啊。但是越南，你可能告诉他没办法，我们跟日本的关系，你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完全对日本采取哈、哦所谓的这种比较敌对的。这个是不可能的。好、哦，那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来看，其实就是说，它不见得会立刻就摆荡过去啊。
0: 对，
1: 好、哦，不过呢，该有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0: 是，刚刚蔡老师所说的结构性问题，其实越南因为这个美中的制裁、贸易制裁，那大量的这一个美国的企业结合台商呢，把生产基地移到越南来。问题是，美国下越多的单给越南，越南就需要从中国进口更多的原物料、机台来应付这一些日益增长的订单，所以某种程度呢，也增长了越南跟中国的关系。那日本又不一样，日本是自己拥有品牌、拥有技术来到越南投资，所以在我的观察里面，其实越南如果希望有一天能够跟台湾一样，就是摆脱只是制造业宿命、打工仔的宿命，那他应该进一步跟台湾、跟日本发展技术升级的合作，而不是只是不断的拼命的跟中国要这些原物料。一旦原物料都彻底的依赖这个中国，那他的经济命运事实上也牢牢的掌握在这个中国的手里。
1: 对，也就是说，从这个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哈，越南目前的角色比较像是中国的代工工厂，好啊，但是因为国企的问题，它至少还可以取得某一部分的，哈，这个制造，因为毕竟中国会面对很多很多的这个关税上的这种挑战。
0: 对，
1: 那越南又从劳力密集转成资本密集的时候，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要技术提升。
0: 对，
1: 所以这也就是，他如果跟台湾合作，比如半导体、AI， 都有可能在这方面里面，他就会有所谓的自主的能力啊。
0: 是，
1: 好、哦，那你代工，你当然是赚了一些薄利。
0: 是、哦、
1: 啊，但因为涉及到他们现在经济正在起飞，这个也很合理啊。
0: 是，
1: 他们人均收入也会提高。
0: 是，
1: 但是这个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经济发展的模式，它会到了一个，有可能会到了一个停滞的时期。
0: 是，
1: 如果你没有技术提升的话，你没有办法往下一个，比较好的。如果你落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的时候，市场是非常不利的哈。那我觉得越南其实他应该很清楚这样的一个转型的一个困境，这也是他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0: 的确不容易。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辛苦的越南。

0: 我们接着继续讨论，请教蔡老师。事实上，我们这一次访谈了非常多的学者，他们都直言不讳说越南真的是不容易，这个出口呢高度依赖美国的订单，那么进口呢依赖中国，所以他们这种在经济结构上呢就夹在美中之间。那蔡老师，你怎么看待越南目前的布局，算是他们困境中合理的这一个选择吗？
1: 对，我想是这样，就是说因为美国它拥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
0: 对，
1: 那出口当然最终产品会到美国去，
0: 是
1: 齁、哦、那进口的部分是因为有些越南没有并没有那些原料，
0: 对
1: 齁、哦、需要从中国
0: 零组件，
1: 对，零组件，然后越南来做一个组装，
0: 对
1: 齁、哦、测试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对，
1: 所以这个结构其实非常非常清楚，
0: 嗯
1: 齁、哦、那至少对于目前来讲，嗯，它可以透过这样子来达成它经济成长的一些红利，
0: 嗯
1: 齁、哦、但是它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0: 嗯、
1: 哦、我想也非常非常清楚了齁、哦嗯、就是说贸易额一直在增加，
0: 嗯，
1: 好、哦、,2025 年其实较2024年增加了大概四成。
0: 是。
1: 好、哦。那越南从台湾

0: 进口大概有330亿，
1: 嗯，
0: 对台湾出口是66亿，
1: 嗯，
0: 哦，当然还是有些越南对台湾有逆差啦，哈，
1: 嗯，
0: 那主要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这个有些电子产业原本是在中国，
1: 对，
0: 好，哦，那现在到了越南，
1: 对，
0: 好，哦，比如说包括这个啊，一些像电脑啊，
1: 对，
0: 哦，啊，电子通产品相关的，现在是在越南，
1: 对，
0: 那我觉得很清楚啊，哈，哦，就是说台湾跟越南这件关系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上游的供应者，
1: 对，
0: 嘿，但是在越南组装，
1: 哦，
0: 那相对成本上也会比较低，
1: 对，哦，
0: 那他跟台湾的关系很清楚啊，哦，就是说，越南他知道台湾的强项是半导体，
1: 嗯，
0: 哦，那如果推动跟台湾之间的合作，
1: 对，
0: 哦，但我们是半导体的大国，
1: 对，
0: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刻意的要去啊，好像对台湾非常的有信心，事实上是这样。
1: 好，
0: 包括半导体或者是 AI 基础建设相关的零组件，台湾确实是一个大国。
1: 是，
0: 那越南很清楚知道说，我如果跟台湾在这一方面的这个合作，未来有机会，他们自己可以自制所谓的成熟晶片。
1: 对，
0: 所以为越南目前啊，包括美国有一些公司都要投资越南来盖晶圆厂。
1: 是，
0: 好，那我想，当然啊，要像台湾这样子是有困难。因为这是台湾这几十年来的一个努力，好，嗯，哦，那越南一开始，那我觉得这个构想是对的，哈，哦，那如果它能够慢慢的转型，哈，哦，啊，从传统产业制造业，哈，嗯，转，哦，型到电资通，啊，电资通再慢慢到所谓的半导体，那我想它这个路径是对的，
1: 嗯，
0: 好，哦，而且也不见得要完全依赖中国，
1: 是，
0: 哦，这个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越南转型的一个关键的议题。
1: 对，因为越南转型成功，经济提升，我认为呢，对于区域稳定有非常大的重要性。就譬如说跟隔壁的寮国柬埔寨如此动乱来比，我们当然更希望越南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可是我们看待这个越南的时候，我觉得越南要小心的是，它既不是台湾，为什么？过去台湾我们把工厂输出到中国，然后在中国在世界舞台练兵，然后呢，现在中国自己崛起了，那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台商就从中国移到越南，不仅台商来到这里，这一次的这个访谈我们也发现美商、欧商、日商、韩商，中国的企业也全部都到越南了。越南似乎成为了各国顶尖企业的首选的地方。您认为这主要是区位因素，还是因为政治稳定的因素，还是都有呢？
0: 对，我想是这样啊，就是说，企业在经营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分散风险。
1: 对，
0: 那如果说我到了这个国家投资，
1: 嗯，
0: 但是我最终可能被磕了很多关税，
1: 对，
0: 我就无利可图，
1: 嗯，
0: 那无利可图，我的很简单的想法，那我要去哪里？
1: 嗯，
0: 哪里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我可以继续再做我以前，因为这个企业它是需要能够持续的运作，
1: 对，
0: 哈，哦，永续的经营，
1: 对，
0: 那我去一个比较近的地方。那同时它也有人口红利，
1: 对，
0: 哦，那同时啊，相对性的就是说政治稳定，
1: 对，
0: 哦，我不要面对太多不确定性的寻租成本，
1: 是，
0: 哦，也就是说可能会面对到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非经营所必要发挥的东西，
1: 对，
0: 那到了越南，
1: 嗯，
0: 那我觉得相对来讲人工当然最近也是这个工资也是蛮越来越高了，然后
1: 对，
0: 不过至少如果产品最终可以卖得出去，
1: 嗯，哦，
0: 那整个组装供应链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1: 对，
0: 我觉得企业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我们这样简单的讲啊，就是有点是逐水草而居啊，
1: 是，
0: 大概是这个概念嘛，
1: 是，哦，是。
0: 那如果说这里没有办法了，那也没有那个赔钱的生意，只有杀头的生意嘛，
1: 对，
0: 哦，这个生意人最喜欢这样讲，
1: 是，
0: 好，哦，那我想是这样，就是说企业他们。大家知道搬一个厂是很痛苦的啦，
1: 是。
0: 可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让这个企业能够获利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经营下去啊，
1: 对，
0: 所以他只能去找到出路，
1: 嗯，
0: 哦，啊，显然越南刚好都符合这些条件，
1: 对，
0: 哦，啊，经营环境上面也相对的稳定，
1: 嗯，
0: 不过当然有一些地方可以改善啦，
1: 对，
0: 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不是只有台湾看到，也其他国家也会看得到，
1: 是，
0: 是日本、韩国，其实他们早年就。在越南的投资就非常非常多了，嗯，
1: 对，
0: 哦，
1: 对，
0: 那我想越南也刚好吸取这些国家的一些经验，
1: 嗯，
0: 哦，所以这个也是多样性这个概念，我觉得很适合，
1: 是，
0: 哦，绝对不会是单一的， 齁，因为单一的话它也是有问题。那我想它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个就

0: 可否认啦、
1: 啊、是
0: 齁、哦、不过也不可能说只有完全是中国啦、啊、
1: 对
0: 某种程度中国的厂商跟越南也是竞争关系啊、嗯、
1: 是
0: 齁、哦嗯、因为中国厂商如果原物料可以控制他们其实价格是很有竞争力的、嗯、
1: 是
0: 那台湾的优势在哪里我问了一些台商他们告诉我台湾的优势不见得是价格
1: 对
0: 而是它的这个价值跟 quality
1: 对
0: 那个是对
1: 良率高
0: 对良率高品质好
1: 對
0: 虽然稍微单价高一点
1: 对
0: 那量没有那么大但越南人他们在这个买这些产品最后他们就发现说啊对啦虽然贵一点、
1: 嗯、
0: 但是它相对是比较好的东西
1: 是
0: 而且就像我们台积电的这个晶片一样
1: 是
0: 齁比较贵但是良率很高啊
1: 是
0: 齁
1: 是
0: 那其他的竞争我就不讲点名其他国家啦
1: 是
0: 就说也许很便宜但是良率不高
1: 是
0: 所以最终还是良率高的获胜啊
1: 是、
0: 嗯、
1: 我觉得越南还有一个优点其实企业在寻找这一个代工厂商制造基地很重要就是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政治稳定之外劳工的素质也非常重要其实整个东南亚比较起来呢那越南的劳工素质很高其实我们台湾许多工业区里面特别是传统的电子工厂几乎都是越南的移工做出了这个伟大的贡献所以这个来到台湾是如此他们在本国也是如此不过呢我们现在想要思考一下越南我们理解它的状况之后那中国又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侵略或是来维系或是来怎么样的管理它跟这一个越南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这个南海上面跟越南有很多冲突似乎不管经济怎么依赖中国越南在南海的领土这些特别是这些岛礁的上面呢是寸土不让这是这个我们看到观察到的这个状况那这个蔡老师您怎么看到这个中国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跟策略来对待越南
0: 对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南海的议题上面正在风头上的是菲律宾
1: 是
0: 好、哦、是菲律宾但是越南就利用这个好像他们不是焦点
1: 嗯
0: 那就透过其实就是把他原本的这个控制的一些岛礁齁
1: 是
0: 然后把他的相关的基础建设都升级
1: 是
0: 但并没有像中国在这些人工岛屿上面的那种军事化设施、嗯、
1: 是是是
0: 那当然中国也是不满
1: 齁、嗯、
0: 那中国当然也持续的在南海地区齁都有一些其实对越南的这个渔民或者是这些建岛的这些工程里面某种程度有一些骚扰
1: 是
0: 齁
1: 是
0: 但是他又因为要保持跟越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
1: 是是
0: 所以他也没有像菲律宾那样子一种升级升高态势的那种行动
1: 对, 對
0: 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对于中国来讲齁、嗯、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只能目前来讲
1: 嗯
0: 齁如果过去因为2014年曾经发生过这个所谓的981的专游艇那进到越南的经济海域去专游、
1: 嗯、是
0: 但是引起越南国内非常大的反弹
1: 对
0: 所以越南的领导人他其实理解到越南的这个民意
1: 是
0: 其实某种程度有反中的一种情绪
1: 是
0: 那过去中国也知道如果我这样做
1: 嗯
0: 让越南的民族主义上升
1: 对
0: 其实越南就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抗争手段
1: 对
0: 甚至都冲进去啊当然越南当时分不清楚到底是不是中国人经营的工厂还是台湾人或香港人
1: 对
0: 但是意思就是说有点是反那种所谓那种看起来像是中国人的那样子的一种经营者他觉得说他把那个仇恨发泄在这样的一个工厂里面那他这种采取比较强硬的
1: 破坏那工厂吗
0: 对就进去冲进去破坏那个工厂
1: 哇那我记得这个事情那引起非常大的混乱
0: 是也就是说越南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后来中国就有一点退让
1: 是、
0: 哦、来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对于越南人这样子一个方式其实中国很清楚知道
1: 嗯、
0: 哦、你用高压的方式其实越南会越反弹
1: 是
0: 嘿那越反弹的情况底下对于越中之间的这种不管是各式各样的关系、嗯、我想都会有一些伤害
1: 是、
0: 哦、所以越南虽然国力不如中国
1: 是
0: 但是他采取的是一个比较强硬的方式
1: 是
0: 有时候中国反而吃这一套
1: 是、
0: 哦、反而吃

0: 那越南怎么做呢？好，那你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这边我也看有一些岛屿，我自己也画一些出来。
1: 对，
0: 所以这个冲突当然没有爆发很高的哈、嗯，就说啊，大家来抗争。但是越南对于中国的这种哦，可能不太遵守国际海洋法的这种划界的方法的时候，
1: 是
0: 越南也会有反应。
1: 是，
0: 所以其实越南不是我们想象说啊，一切都是以中国为依归，以中国为马首是瞻。我想这样的判断是不正确的。
1: 对。其实越南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个跟他过去整个历史上有一千年受到中国的统治有强烈的关系。因此呢，我们可以发现他不仅是对抗这个中国的强硬，如果美国人对他强硬，他也不会示弱。所以这个越南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国家，那我们也必须要这个善意的提醒越南，其实越南的经济发展虽然它跟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不要想着用中国的那一套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经济，毕竟它现在才5000多块美金的这个人均 GDP。那事实上，台湾模式呢，就这个越南的人口跟结构呢，反而是会是比较适合越南的未来继续成长的关键。对，蔡老师，您要补充吗？我们剩下30秒。
0: 对，简单来讲说，越南就觉得反正他就在中国的旁边啊，他也搬不走啊，
1: 是
0: 哦，跟台湾很类似，
1: 是
0: 啊。简单来讲，就是说越南在这个过程中，他要很清楚知道他的定位是什么，
1: 是
0: 哦。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其实他走的路线是跟中国不一样，
1: 对，
0: 其实很简单，就是尽量开放，而不是像中国把它国有化，
1: 对
0: 哦。越南现在走的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路径是对的，跟中国很不太一样。
1: 好，谢谢蔡老师精辟的分析，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节目收听的感想，那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 那节目收听的方法很多种，那可以在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时间回到半年前，那天夜里海象极差，头上乌云密布，连一颗星星都看不见，波浪更是一阵又一阵的打来，打得舵手必须不断调整航向，避免船只解体。也不知道这暴风雨什么时候结束。船队一大一小，一左一右，体积差了好几十倍，大船稳如泰山，游轮等级的体量无视风雨翻覆，小船就惨了，水手们忙得焦头烂额，船长跪在甲板上向大船求救。照理讲，这种排阵是不可能出现的，大船应该驶在前面开山挡雨，保护小船，但如今状况有异，两艘船要拆伙了。大船甲板上，一个华裔男子命令道：
1: 开炮！
0: 数枚火箭弹齐发，击穿了小船，任它在风雨中起火，飘摇沉没。船队属于一个跨国走私集团，在东洋的名声很大，连北韩的生意都敢做，根据地在印尼。集团的首脑却是说中文的华裔，不止走私，各种丧尽天良的生意都干过。现在下令轰船，断尾求生，是因为集团中出现了间谍。火光越烧越大，各种哀嚎声传来，海面上不止尸体，活人竟然越来越多，像蚂蚁一样朝大船游过来，却遭到机关枪无情的扫射。原来小船是一艘偷渡船，走私的是人，说它小

0: 相对于大船而言，它的底舱藏着上百名偷渡客，现在船破了，人就都游了出来，拼命想抓住活下去的机会。这么多的人，看在华裔男子的眼中，全都是钞票，毕竟搞偷渡得把人送上岸才收得到中介尾款，但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必须顾全大局。
1: 全部都杀光，再让我听到声音就换你们下去死。
2: 那涛哥呢？
0: 华裔男子狰狞地说道，瞪着手下。手下不安地提起小船船长的名字，他也在海面上再浮再沉。华裔男子抢过机关枪，对准那名船长就一顿扫射，送他上西天。船队已经被盯上了，不久前才在日本海完成交易，内部就传来消息说有警察混进了船上，这才迫使他们台风天出航，赶紧进到公海去。小船上不只有偷渡客，还有集团的其他员工，他们刚才花了一个小时排查，把信不过的人都赶到小船去，打算清理门户，杀人灭口。现在大船上空荡荡的，只留下重要水手和铁杆部队，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很快的，海面上布满尸体，风雨交加，仍然闻得到烧焦味。小船早已沉没，火光残影却迟迟没有消失，照得人心惶惶。华裔男子眯起眼，盯着火光深处看，丝毫没有察觉在大船另外一面有人正攀在船体侧边，被巨大的排风扇给挡住。他不是谁，正是刘家堂，也就是传闻里混进船上的警察。早在派驻印尼的时候，他便一直在追查这支走私集团，好不容易有了一网打尽的机会，却也使自己陷入莫大的危险之中。刘家堂花了2年的时间才摸进这条船上，船舱的走私货是日本黑道山口组交出去的黄金，非常重要，集团老大亲自押船，他们做的就是这种洗钱兼销赃的生意。船一直换，根据地在印尼的三不管地带，又跟政府勾结，所以才难抓。这是刘家堂第一次做卧底，命已经搭进去了，消息却走漏，现在全船的人都被杀个精光。海浪一阵又一阵地拍来，撞在舱板上，震动他的手腕，再不跳船，他有可能会被卷进涡轮里。但刘家堂还不能松手，他咬着牙死死攀在90度的船侧边，肩膀快要脱臼了。他冷到发抖，脸色苍白地盯着远处的甲板看，那边正在执行枪毙。集团部队从船舱里抓出不少漏网之鱼，逼着他们站到甲板上，一个一个射杀，推入海中。其中一位女子被捆住双手，表情坚毅地面对枪口，冰冷的海风吹在她脸上，惨白一片，连高瓦数的船照灯都照不出一点血色。他是刘家堂的队友，认识了2年的日本警察。枪声一响，女子被近距离射杀，落入水中。刘家堂痛哭，喷出泪来，却不敢出声，只能张大嘴喘气，吸入满腔的盐水，心如刀割，双手再也抓不住，直直掉入海中。冰冷的海水犹如冻起来那般锥心刺骨。大船的引擎声远去，留下一片尸体，有妇女，有孩子，在暴风雨中一个一个消失。刘家堂哭着扑水寻找他的日本战友，却找不到。他继续找，哭着还是找不到，他逐渐体力不支。

刘家堂从噩梦中惊醒，他从睡袋中坐起，浑身冒汗，眼眶泛泪，头发都是湿的。一时之间，他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还以为自己在海上。他不是第一次梦到日本，所有的画面历历在目，扎得他心痛。至今，他们还没找到那个女警。

0: 体。天空亮着，刘家堂望着桌上的酒瓶，终于清醒过来。他已经回国了，他不再是驻外官，不再是卧底，不再需要提心吊胆过日子。
1: 啊，好痛啊！
0: 刘家堂捂着头站起来，觉得身体很沉重。他整理桌上的酒瓶及烟，把它们藏到柜子里。明明昨天晚上没喝很多，怎么会宿醉呢？他看了看时间，吓一大跳，原来以为才大清早，没想到已经8点多了。他记得昨天晚上跟陈杰瑜喝酒，却想不清两人后来聊了什么。他拿着一条毛巾，小心翼翼地下楼，没看到半个人。他快步走向大门，确认门锁紧扣，然后才进洗手间里洗澡。冷水淋下，稍稍麻痹了他鼓动的心跳。是的，刘家堂是卧底，他不是普通的警察，也不是普通的驻外官。为了抓住那伙人贩子，刑事局给他安排了新的身份，改头换面进入日本。那批职业盗匪除了核心骨干之外，其他都是杂牌军，为了把生意做大，甚至定期牺牲船只给警察做绩效，要混进去并不是一件难事。知道刘家堂身份的寥寥可数，李文豪是他的直属接线人。这两年来没人管他的死活，他就像消失一样，对外无法联络，对内只有那个日本女警相伴，到头来却连核心成员都没做成，连对方要清船了都不知道，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女警被杀。因此刘家堂才这么凄凉低调，在航警局躲了大半年，后来来接他的只有李文豪一辆车。干这行就是这样，求不得功名，无论任务失败还是成功，他们都是台面下的人物，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
2: 你好像不是很适应啊。
0: 李文豪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刘家堂把手机放在架子上，开扩音，一边洗澡一边通话。刘家堂冷冷地问道，不太高兴：
3: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激将法早就过时了，想让我有罪恶感，受不了这个地方，回去再当刑警？哼，没用的，你直接讲出来不就好了？
2: 我没那么无聊，把你调去那里自然有我的道理。
3: 什么道理？
2: 你日本那个案子有鬼，警视厅抓住一个内奸，就是他泄露的消息，才让我们布了两年的局功亏一篑。
0: 李文豪一出口就爆大料，刘家堂立刻关掉水龙头，不顾双手还是湿的，把手机抓过来，心脏都快跳出来。
3: 警视厅？东京都警视厅？
2: 还有一组讯号锁定着台湾，刑事局内部可能也有鬼。你待在北部我比较放心，当然，把你调去草山所也蛮有趣的。
3: 别闹了，那个内鬼是谁？
2: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这边的鬼我来抓，你顾好草山就行了。
3: 我为什么要顾草山？草山有什么情况吗？
2: 九正妹啊，市林分局在，女警郝正。
0: 此话一出，刘家堂整个人都石化了，从脚底发麻到头顶。影片不是已经删掉了吗？怎么又传出去，还传到局里？刘家堂脸都绿了，但这件事等一下再算账，他得先把事情搞清楚。
3: 学长，到底有什么事情你快说啊。
2: 你好好习惯山上的生活，日本的事我会还你公道的，不用急。你如果不做刑警，早晚就要学会当一个平凡人。没有哪个所长会住在派出所，顶多放张凉椅，像你这样整套搬进去，你以为是什么作战指挥所吗？除了工作以外你一无所有，你无法独自生活，从警察学校到警察宿舍，再到现在你还是黏着你工作的地方，将人生全部放在警察里面，这样不好。
0: 李文豪提点，他早已把刘家堂看得透彻。刘家堂愣住，他第一次听见别人这样评价他，却是如雷贯顶，当头棒喝。从踏入阳明山开始，种种的别扭和格格不入，突然就有了干净利落的答案，被李文豪几句话就说破了。当刘家堂回过神的时候，李文豪已经挂断了。刘家堂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慢慢擦干头发，人生一下子明亮起来。在日本的经历是刘家堂此生最悲惨的痛，整船的人因为一句有内鬼就被杀干抹净。那些偷渡客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只因为活不下去才选择出逃，却命丧黄泉。日本警察更是刘家堂走不出来的原因，他死了，被杀了，从船上被扔下海，这些对一个平凡人来说都太沉重了。如今李文豪重新点燃希望，他说会还刘家堂公道，日本的事有蹊跷，即使人死不能复生，却让刘家堂的情绪有了出口，也不再是任务失败四个字就能盖刮的，他仿佛得到了救赎。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森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什么样的主题呢？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咯。

0: 好的，我们刚才欣赏到的是《风中的早晨》，这是呢在民歌时期相当走红的一首歌曲，在1980年就发行了。我们刚听到的是马一中还有王心莲所演唱的歌曲，算一算现在都已经、哦、有点老的歌了，
1: 对，快四十几岁了耶，
0: 真的，
1: 对，嗯，已经、哎、这个早晨已经有陪了我们四十几年的早晨了。
0: 对，但是刚刚听起来还是觉得蛮清新的。
1: 对，没错，因为呢早晨给人的感觉呢真的就是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我觉得与其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呢，不如说呢其实随着我们人类呢渐渐解明了我们的这些荷尔蒙啦，或身体的一些激素变化，的确没有错，这个阳光第一道洒进我们的房间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呈现最快速的警觉状态，也就是说呢这是我们大脑呢会快速的把睡觉的时候使用的一些激素，像是褪黑激素呢把它赶快转成这个血清素，让我们一瞬之间清醒过来，而这个清醒呢就是无与伦比的清醒感了。
0: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破晓时分，关于清晨的生命特写。因为呢当我们清醒之后呢，好像在这个时候脑袋最容易装上一些东西，所以有些人呢他会一大早起床来读书嘛。
1: 对，这个是我呢一直以来从国中我就是早上读书的人了，所以我晚上都蛮早睡的，但早上可能四点多五点呢，哎，刚起来，哎，脑袋最清楚的时候去背书，其实一下就装进去了。
0: 对，所以好像这个早上的时间呢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如果你能够运用得当，可以做很多事情，哎，比方说可能读完书之后呢，你去做个运动做完运动之后，你反而会觉得好像整天就神清气爽了。
1: 对，尤其呢这个早上做运动呢减肥效果最好哦。
0: 是啊，所以千万不要赖床哦。
1: 不过赖床也有人说呢，最近又开始讲适度的微微的等一下再起床，好像对身体也不错呢。
0: 是、
1: 不过不要等太久了，不要等到真的到中午了啦。
0: 你不能就说我为了这个赖床不错就干脆不起床，这样也不行、啊、
1: 对对对，所以呢所谓的赖床呢，大概比方说当我们眼睛睁开以后，可以在床上做一些小小的伸展，然后呢可能再翻个身一下，滚个两圈，十分钟以后再起床，其实这样子一个压力会更小更舒服。
0: 对，那我们刚才听到《风中的早晨》这首曲子呢，其实它给我们的感觉呢并不是说好像一大早呢我们就睁开眼睛就要开始呢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而是呢是在等待啊。因为在歌词里面呢不断的会出现我推开窗门等待你的眼神，其实呢它描写的是一种很安静很深的期待。确实啊，这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呢真的可以期待很多的事情。
1: 是的，因为时间还很多。
0: 对，虽然这首歌曲呢它讲的可能是情感的部分，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啊，我们当这一整天开始之后要去迎接我们的好多好多的事情都要接踵而来啊。所以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些歌曲呢都跟清晨有关联哦。好，那刚才呢有等待，那事实上呢在清晨如果呢要来说别离的话，是不是很哀伤呢？这是张学友在1987年的时候所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在清晨道别离。哇，其实这种感觉好像说这个关系要结束的是在你最清醒的时刻，好像那个刺激性特别的强。
1: 对，而且呢其实在清晨道别离又给人另外一种遐想，就是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对，所以呢其实呢在清晨道别离的大家习惯上来讲，清晨应该都是迎接我们，诶，比方说今天一整天要见哪些人啦，有哪些约要去赴，反而不会道别离。但是如果你在清晨道别离，可见你可能一整晚都失眠了，然后呢你决定要在清晨道别离，这种感觉呢他所描述出来的感情状态就会跟其他的歌曲完全不同了。
0: 真的，这首歌曲其实它的关键就是在讲啊，这个一夜的从前是不能够改变的，但是呢接下来也没有新的明天出现了，所以这可能不是说一时冲动的分开，而是呢大家已经思考到最后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只好呢就是走到关系的一个尽头了。所以这首歌曲一听就是觉得好像这个别离的程度呢就大于真正在其他时间来道别离。
1: 的确没有错。
0: 那张学友呢他的这首歌曲走的是抒情的路线啊，旋律是很平稳的，节奏是和缓的，那他的情绪呢是逐步的堆叠，并不算是那种瞬间的爆发。在编曲上呢我们听到的是在当年呢就是这个80年代90年代很流行的键盘跟弦乐呢当作是一个主轴啊。那张学友呢他在演唱的部分是采取比较内敛的方式来处理，而且呢你在听他这首歌曲的时候会觉得张学友是带着一点 点点的疲惫还有压抑，就好像呢刚才大老师讲的，就是一整夜呢可能都在谈话的一个状态当中了，所以呢整体上他在诠释的时候感觉那个气氛压的是比较低的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关系确立了之后呢，其实可以稍微的难过一下下了哈，那接下来就可以再朝正面的方向去发展。
1: 是的，总是要醒过来嘛。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张学友的这首《在清晨道别离》。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叫做《清晨的梦》啊。那这是万芳在1982年的时候所推出的歌曲。确实啊，有的时候我们醒来都还在回味刚刚做的那个梦哦。对，
1: 嗯，的确没有错。其实呢，梦在我们的这个睡觉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大脑的运作，哦。那不过呢，随着我们睡觉的这个时程的推进呢，梦也有很多的角色哦。那尤其在这个清晨将醒的时候的梦，通常呢，它都是在处理我们前一天的情绪垃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哦。也就是说呢，你前一天有什么心理上的不愉快啦，或者你想呐喊的东西，你觉得不愉快的事情呢，通常这时候梦都会用另外一个好像很写实的方式呢帮你宣泄出来。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宣泄呢，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就是清理心理垃圾。那这个时候呢，清晨的梦就会让大家觉得呢很神清气爽，或者是呢啊终于解决了，这种感觉是很重要的
0: 哦。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不能够解决的事情，其实在做梦的时候，他真的有试图的要把你的压力给放掉了。
1: 对，他会把情绪啦压力这一块放掉，可能事情还没解决，或者在实际上面的事情还是存在，不过呢情绪跟压力这个部分呢，在我们梦着他就会帮你宣泄掉。
0: 所以这个多多做梦好像也不是坏事情
1: 啊。当然不是了，不过白日梦就比较不好一点了，
0: 嗯，不过我不知道戴老师会不会这样，有时候做梦就是好像梦到好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觉得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好像都在梦里面打滚啊，或者是这个太多的事情纠结，反而会觉得起来之后累到就觉得好像要继续想要再睡觉。
1: 对，的确没有错，那种梦呢一般就是前半夜的梦，因为前半夜的梦呢，它主要的一些素材来源呢大概都是我们潜意识里面的一些创伤经验，而那些创伤呢太沉重了，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影响太大，大到我们真的累到都醒不过来。
0: 好，那当然了，万芳的这首清晨的梦呢，它其实讲的就是处在梦跟现实的交界当中啊。那歌词呢一开始就提到，清晨的梦总是若隐若现啊，仿佛是昨夜分手的画面，其实就讲出了一个人的心理的状态啊，就是醒来了，可是你的情绪呢还是停在梦里面，那虽然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可是呢却在梦当中呢不断的反复出现啊。那这首歌曲它也是比较抒情的，是一首慢歌，旋律呢很和缓，节奏呢也是比较平的，它并没有太多的起伏啊，而是呢持续的在铺陈它的情绪啊。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设计呢，会让人就是进入到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当中，所以还蛮符合就是清晨的一个氛围啦。再加上呢，万芳她的演唱是偏向比较轻柔的，很克制的，并没有强烈的去爆发，而是用一种气息跟细节来表现出她的情绪啊。那这首歌曲你在听的时候，感觉好像跟着她进入到一个记忆的梦境当中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清晨的梦》。清晨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破晓时分，关于清晨的生命特写啊。其实我常常都觉得，如果呢早上的时间就只是睡觉就赖床的话，好像时间就这样浪费过去，但是如果你愿意早起的时候，真的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就像是我看戴老师每天的早餐都做得好漂亮，还有九宫格什么之类的，也就是说其实只要你愿意的话，就是清晨这段时间真的可以做很多事，对不对？
2: 对，的确没有错。因为清晨的时间呢，就像刚提到的，这个杂事最少，不会有人来联络，不会有人来打断了，所以呢其实专心度是最高的。那专心度高的时候呢，效率就提升了，效率一旦提升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的这个累积的总量就很大哦。所以呢老师呢在这边呢也会鼓励各位，如果你清晨起来，千万要记得做一些小小就能达到目标的事情，你会很有成就感。举例来讲，像戴老师就早上这个工作，我最喜欢胆下来做什么东西呢？就晒衣服。因为我们会发现衣服再怎么多，一个小家庭晒衣服大概就是在五分钟十分钟内就完成的事情，做完了你就会很有成就感。诶，我今天做完一件事情了，再来浇浇花可能三五分钟就结束了，诶，你也会很有成就感，又完成了一件事情。所以清晨呢其实就是这些成就感的

0: 累积，会让你这一整天呢都觉得自己一定可以做一些什么。
1: 天哪，戴老师，要是你要做一个就是清晨要做的列表可能很长。
0: 对，我的列表其实蛮长的哦，比方说我们晒完衣服，然后浇花，浇完花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好，全部做完其实蛮有成就感的呢。
1: 哦，是哦，所以就是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目标，然后一大早你就完成了这些目标之后，你就觉得哇，我的人生充满希望。
0: 对，没错，千万不要弄太大的，比方说我一早上起来就要写多少篇的论文，那怎么写得出来，不可能的嘛。
1: 是是是，
0: 反而会有很大的挫折哦。
1: 哦，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也可以激励自己啊。
0: 是的，
1: 对，音乐人也是如此啊，你看他们才能够创作出这么多有关于清晨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呢，是雷光夏在2006年的时候所推出的《清晨旅行》啊。哇，这首歌曲呢，如果一大早我们就想要这个出去旅行的话，其实心情应该是会蛮好的。
0: 哎，不过呢，我最近倒是有一个清晨旅行的经验，有点不是那么的好。
1: 怎么说？
0: 因为呢，我最近呢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小的假，清晨呢出国旅行，到了机场。竟然发现挤得跟西门町一样，好可怕、啊、虽然我们现在机场呢有很多的程序都已经这个完成了这个自动化啊，其实呢速度非常的快，通关呢基本上真的就咻咻咻就过去了，安检也很方便。不过呢看到那么多的人呢，大家都迫不及待的在清晨要出去旅行，那感觉好有趣哦。也就是说呢，实际上我们以前呢都一直觉得旅行应该是豪整以暇，这个慢慢的舒舒缓缓的，然后一起去旅行。但后来发现不是我们现在的旅行好像打仗一样，几乎是逃难方式的逃离，感觉蛮有趣的呢。
1: 对啊，像前一段时间就是我的小孩他也是去参加学校的毕业旅行啊，我也是带着他去机场嘛啊。那同样呢是一大早出发，也是我那时候看到机场人山人海，我都觉得哇天哪，大家这么会掌握时间，就觉得好像提早出发就可以提早到，可以提早玩。同样的呢就是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那这个机场还是很多人。
0: 对，永远都那么多人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大家都不用上班吗？我是很努力的挤才挤出了3天的一个小假期，没想到大家好像真的是出国像回厨房一样啊。
1: 是啊，其实可见你看这个旅行呢对大家来讲是多么的重要。
0: 是的，
1: 就是现代的人也许很忙碌，但是呢还是得要劳逸结合，给自己呢偶尔放一个假啊。
0: 是，
1: 那这首曲子呢其实它清晨呢对雷光夏来讲就是一个主动的开始啊，所以它的歌词是从你的友谊宽谅的心呢当做一个开场，就建立了一个被理解被接住的一个情感的关系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接下来呢他就把过去的像是一幕幕的这个电影呢拉开了距离，也就是主角呢他想要表达的是过去的事情呢已经过去了，就不再被困住了，就有一个全新的旅程。所以像这样子这种歌曲呢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好像呢你已经跟过去可以做一个了结了，你可以接下来就迈向自己想要走的步伐。
0: 对，尤其呢旅行这样的一个名词呢在心理学上呢真的有非常多的全新开始或 reset refresh 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呢让整个人生呢焕然一新，其实就是旅行给我们最大的意义了。
1: 没错，所以呢雷光夏的这首歌曲它的音乐风格是比较偏像是清新的民谣，那在节奏上呢是很轻缓而且是很稳定的啊，那呈现的就是一种前进的流动感，而且在编曲的部分呢它用了比较大量的留白啊，声音不是那么的密集，所以甚或是我们会感觉空气呢都成为了一种音乐的部分啊，所以它营造出来就是清晨呢有特别干净还有安静的那一种效果，再加上呢雷光夏他的演唱是属于比较轻柔的，就好像在你的耳朵呢喃喃自语啊，所以每一个句子当中呢都留有空间，那我们在听这样子的音乐的时候也更能够进入到他想要带给大家的一种情绪的感受哦。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一首《清晨旅行》。

0: 好，那刚才大老师有说他的早上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包括晒衣服啦，还要浇花啦，还要做早餐啦，不知道你会不会听什么声音来陪伴你？
1: 诶，会耶。不过呢，其实我听的声音比较奇特啦，因为呢，毕竟戴老师现在有经营自己的 podcast， 所以呢，在早上的时候我倒是听一个大家可能一般的人都不会去听的，就是日本的这一个直播新闻连线，想听听看今天有什么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素材呢，可以放到我一整天的这个不管是我们跟粉专的这个好友们的互动啦，各方面啊，所以呢，其实比较多的都大概都是听这 NHK 的全日文新闻。不过早期呢，我倒是蛮喜欢听一些

0: 比较轻柔的音乐，不过换个角度上面来讲，我发现呢，这一些早上的音乐好像都有一些共同点，大概都要加一些虫鸣鸟叫啦、风声啦，或者就是说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像是吉他拨弦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呢，会让清晨呢整个感觉起来呢非常非常的淡雅。
1: 嗯，就是要开启一天的这种能量啊，是需要有密码的。所以刚才老师提到那些都是属于呢可以带给我们正面能量的密码。因为你如果一开始一大早就听一些可能比较哀伤的歌曲，恐怕今天整个情绪都会受到影响。
0: 对，那我还有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当兵的时候一早起床听的都是军歌，
1: 是，
0: 其实那个感觉到跟一般人完全不一样，其实很快的就会热血沸腾了。
1: 是啊，但是这个有没有办法持续一整天都是这样子的一个
0: 精神状况？那没办法，吃完早餐就想睡了。
1: 所以呢，我觉得早上
0: 燃烧太快了，
1: 对，所以那个速度不能有这么快的一种方式。
0: 对，跑完回来就想睡觉了，
1: 但没办法，当兵就是如此啊，他也不可能让你去听一些轻柔的歌。
0: 是，成天都是要听这些军乐，久了倒也不麻痹了呢。
1: 是啊，所以很多人一大早起来的时候，他是希望能够先打开收音机，然后来听一些广播啊，因为你可以听到声音，就好像这一天就要展开了，而且呢，他又不是会影响你去做其他的事情，包括你要去晒衣服，你要去做早餐啊，他这个广播的声音都可以陪伴你啊。
0: 没错，
1: 那或者你也可以选一些音乐，像是2005年的时候，陈珊妮他就推出了一首歌曲叫做《清晨音乐》啊，那。这首歌曲呢，它真的非常的特别，它的歌词好古典哦，里面就有讲到说，太阳是李斯特的太阳，小鸟是圣赏的小鸟，钟是德布西的钟。哇，我就觉得它好像呢为这个世界，尤其为这个早晨呢重新的去定义，而且呢希望给予它不同的意义，这个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写词方法。
0: 对，忽然间我就发现我今天早上吃的面包是不是这个最后的审判里面的那块面包啊？还是这个啊，那个叫什么，那个耶稣的最后的晚餐的那块面包。
1: 哦，是，
0: 对，
1: 而且他也很特别，他还写到说，当我在听西贝流士的时候呢，有一个女生正在听500的摇滚乐啊，所以其实在陈珊妮的这个想法当中，他的感知不只有一种，他可以把古典音乐跟现代的摇滚乐呢也都可以融合在一起，所以他从这句歌词当中就知道他想要告诉大家的，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只有单一的版本啦，而且是可以并行多种的一种经验。那他的这首歌曲虽然歌词很简单，甚至没有几句，可是呢却能够诠释出这样子这么多的一些意象，我也觉得是一个蛮高招的创作方法。
0: 对，尤其呢在这样的一个歌词以及歌曲的呈现方式上呢，让我们知道呢跟你一起听歌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平行宇宙，同样的音乐放出去，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跟听法，这个感觉呢真的非常的微妙。
1: 嗯，就是因为呢他的歌词提到了很多有关于古典音乐，所以在音乐风格上呢，我们也可以听得到，就是轻快的流行音乐跟古典的音乐的意象呢都放在里面了。旋律很简单，节奏很明确，可是呢它不要强调的是那种情绪的张力，反而呢是比较轻盈还有流动感，甚或是呢在编曲上你会听得到有一种拼贴的效果，就像歌词当中呢用这些不同的作曲家被串联在一起哦，所以形成了就是一种声音的拼图。那再加上呢陈珊妮她这一次在这首歌曲当中，他是用比较轻松自然干净的声音来诠释，而且呢比较属于那种不强调情绪的唱法，整首歌曲呢更像是一种清晨起来的观察跟记录。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清晨音乐》。

0: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这些歌曲呢都是比较平稳比较平静的，但是早上呢总是要燃起自己的一些热情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换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小 S 跟 Masca 他们合作的早晨瑜伽。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如果早上运动其实带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对，因为呢早上这个时候呢这个尤其要舒缓一点啊，我们早上呢如果去做重训呢可能对身体的这个压力比较大一点，但如果做一些瑜伽啦伸展啦甚至是超慢跑啦或者是呢在公园里头散步一下呢，其实都会带来整个身心状况非常好的一个新鲜感的一个产生。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应该也可以带动大家就是早上的时候能够把握时间给自己带来一点这个运动的话，其实整个人呢好像筋骨松开之后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比较容易一些。
1: 尤其做瑜伽感觉起来呢它是可以在室内完成的哦，所以呢各位可能就可以想象一个画面了，诶小 S 呢他可能在他的豪宅里面采光也很好还有一个轻柔的音乐，然后呢做一个瑜伽呢陪伴我们，诶感觉倒也是蛮属于上流社会的呢。
0: 是啊，那这首歌曲呢是采用了电子跟结合了嘻哈的节奏啊，那它的拍点很明显重复性很高，就强化身体的一个律动感觉，那甚或是呢在整首歌曲的演唱方式呢就是半说半唱，语气呢是很口语的，节奏感很强啊。那当然了这首歌曲我觉得它的重点是呈现在他们的音乐录音带，也是非常的有趣味啊。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就是掌握在清晨的时候给自己带来一点动力的话，像这样的音乐其实也是会蛮适合的哦。好，那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主题就是破晓时分关于清晨的生命特写呢，最后就要在小 S 还有 Masca 的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声再见，希望今天安排的曲子你会喜欢，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拜拜。
2: OK everyone's ready how about bass how about guitar both and vocals
3: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your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这个艺术公益的相遇了。说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从中华民国106年公元2017年开办到现在，今年迈入第十年，可以说累积了八项工种工艺师进驻宜兰园区的传艺工坊，来展现接班人好手路。而今年度呢，从中华民国115年，也就是公元的2026年3月5号起，会一直到12月16号截止，有6项工种、12位的工艺师进驻现场。他们不只展示手上的真功夫，还有带领所有来参观的朋友来体验传统工艺，也让你走进日常的迷人魅力。其实说到传艺中心，为了协助传统艺术人才传承跟发展的工作，所以推广传统艺术，透过了计划提供了文化部文化资产及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传习计划当中，这些结业的艺生一个持续生根创作的园地，希望可以培育接班人才，也可以跟产业来接轨。同时最主要目的是希望可以提升社会大众对工艺的认识。而今年的接班人好手路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呢，一共甄选出了包含漆工艺、竹工艺、蓝胎漆器、竹藤编、装佛、玉雕跟缠花6项传统工艺的12位工艺师。而今年呢，也就是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度首度入选

选的工艺师漆工艺的赖明淳是我们今天要专访的对象。在节目当中，他将跟大家来分享他投入工艺的传承的一些想法，包括了他的学习的历程，他的一生经验，以及跟民众互动的过程，他个人的收获。当然最主要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透过传艺工坊也提供这样的场域，让他们有机会来做展示跟发挥，这是什么样的成果？今天节目将和大家一起来说明以及分享介绍。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了解传艺工坊迈入十周年到底累积了多少人的参观，而这种新工种的首度亮相也让所有的朋友有机会来认识跟了解。先听音乐，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0: 艺文线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成立 B 三七室的赖明淳，那目前正在宜兰传艺，每个月都有进驻，大概10天的时间，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前往。那在传艺园区有很多不同的课程，可以大家一起来体验。
2: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那我觉得现在台湾的传统工艺的习艺的艺生呢，年龄层越来越低了。现在看到了年轻的朋友的加入呢，我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哦。今天特别访问到了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助缘的工艺师，这是漆工艺的赖明淳。明淳你好。
1: 大家好。
2: 哎，明淳，你是南投人对不对？
1: 对。
2: 哎，为什么南投人那么喜欢学这个跟传统工艺相关的专业呢？
1: 刚好在工艺所附近，但应该说在艺术的话，南投好像算是密集度偏高的一个地区。那只是因缘际会，大家都有这个巧合，然后就加入了不同的工艺，那就是跳进了这个漆工艺里面。
2: Okay.好，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南投是台湾唯一不面海的这个县市，所以你没得去生水，
1: 对，
2: 就专心学习传统工艺。好，其实就好像你特别说到南投呢，像工艺所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推广很多的一些活动嘛，不过我觉得您学习漆工艺，赖明淳，你的过程非常有趣，原本应该是你妈妈要学，是不是？
1: 是，
2: 啊，怎么变成你？你抢的吗？
1: 妈妈觉得可能大学觉得年轻人应该去干点事情，然后就让我
2: 那时候还在念书，
1: 还在念书，大学期间，对对。
2: 那妈妈既然自己想去学，为什么把你推入火坑呢？
1: 没有，是刚好是张美馆的一位李慧珍理事长
2: 是，
1: 然后就跟妈妈认识
2: ，
1: 然后她本来想要找妈妈一起去上，因为大家其实上课平均年龄大概都是40-50岁以上。那妈妈觉得，其实我也是从事就是就读艺术相关的科系，所以就让我就觉得，那你我去好了。
2: OK，好，所以是妈妈希望你有机会去接触新的东西就对了。其实赖明淳虽然学习传统工艺漆工艺，不过你自己呢在朝阳科技大学是视觉传达设计系，其实跟这个艺术美术也是相关的，对不对？在过去求学的过程当中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吗？

0: 嗯，但是因为它比较偏平面视觉的艺术、
1: 啊、
0: 那我觉得传统工艺用的脑袋跟这样的设计的脑袋的方向性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1: 嗯、哼，
0: 对，
1: 一个立体的一个平面的
0: 不是这样说，而是说思考的层面可能设计会先想、嗯、诶遇到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1: 是是，
0: 可是工艺有可能是我们创造一个东西然后来达到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它有时候会有点反向性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思考层面不太一样。
1: 没错，其实我看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那么像承办的伙伴们提供给我的资料，光这个漆工艺的工序的技法，天哪，要上百道的工序才能完成作品哦。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尤其是现在 AI 的时代，那其实我们平面的设计它的速度相对之下是可以速度更快，但是传统工艺尤其是漆工艺这个部分没有办法掏假包，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慢慢来。
0: 对，必须要一天只能做一道工作，然后慢慢的前往达到终点，因为不像设计可能、uh-huh. 现在 AI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达到说我们换一个背景啦或是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但是传统工艺就是你无法骗人、嗯、你做了什么样的状态，最后的呈现结果就会把你所有过程累积堆到最后，所以它还是必须要花很漫长的时间才可以完成。
1: OK， 我相信呢，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包括同学一定会很好奇哦，因为你学的这种所谓的平面设计视觉设计相关的专业对不对？那后来因为在母亲的鼓励之下你学习了传统工艺漆工艺哦，人家会不会觉得你很特别，还是觉得你很奇怪？因为这叫屁股坐得住的人才做得了的事、嗯、
0: 对，但我好像坐不太住对，
1: 那你为什么要学？
0: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磨练性质的一个状态、
1: 哦、你是用这个学习传统的工艺漆工艺来修身养性。
0: 对，我觉得脾气好蛮多的
1: 啊。真的吗？
0: 对，
1: 好，我没有想到，因为过去访问到这些传统工艺的这个洗衣的医生，每个人呢都会讲的，比方说因为我有兴趣啊，或者是第二代第三代的接班人嘛，那你算是比较特别，因为妈妈觉得你可以有更多的学习，所以加入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那么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嘛啊。好，你的结业时间是在
0: 去年
1: 嘛，114年
0: 刚考完。
1: OK， 好，这整个结业的时间、学习的时间大概是四年吗？
0: 四年，但其实因为面临到疫情的关系、嗯，所以我们时间被打乱，其实有点延长到快五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1: 哦、OK， 哎、欸，不过疫情那段时间怎么样来跟国宝医师来学习呢？
0: 其实我在2015年的时候、嗯、就是大学期间就是在老师有开设一堂为期3个月左右的课程、
1: 嗯、
0: 那所以老师可能觉得我年轻，所以就把我留在旁边做事情、
1: 嗯、
0: 那做了将近大概六七年以上了，然后就21还是左右的时间，就刚好有老师
1: 有这个传习计划，
0: 对、嗯、所以就去考了、嗯、那考了就荣幸刚好可以有考上，那就开始了传习的这样计划，所以其实执行这个漆的一个工作的时间大概已经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
1: 有这么久了？
0: 对，
1: 10年磨一刀，对不对？
0: 对，
1: 磨成剑了磨出了好的脾气了，
0: 对，
1: 可以这样解读吗？
0: 可能好一点了，
1: 有好一点了，
0: 好一点。
1: 好，其实接续下来，我想请教赖明纯。明纯，刚才您特别说到了、嗯，您是因为母亲的鼓励之下，那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就去跟国宝艺师黄立淑老师来做这样的学习嘛？好，原本跟在他身边当助理，跟后来真的参加传习的计划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比方说，你成为他的这个入门的徒弟，然后我们又受到这个传艺中心的这个鼓励嘛，哈，也可以用监督吗？好吧，督促、
0: 嗯、是哪一方面的督促是宜兰
1: 这
0: 边的，这
1: 样你们要把功夫练好
0: 我觉得这个传习计划比较像是把这前几年的时间做一个更有系统性的整合、嗯、
1: 怎么说？
0: 因为他必须从我们老师是从《修士录》这本书，明代就有的书、嗯、那我们去透过古人的这些技术层面上，然后文字，那我们去理解，然后重新把所有的不管是日方中方还是各个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历史的脉络到技术，是一个更系统性的整个的整理，然后所以在习艺的这四年跟过去在老师身边工作的状态是完全蛮不一样的。
1: 嗯哼，好，就是当助理跟你真正的成为他的习艺的医生的话，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哦。就比方说四年的时间，其实你为

0: 自己的过去的学习做了很多整理的工作嘛，哦，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你对自己有蛮多的一些期待哦。不过我看到了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我才发现七宫亦不简单呢，派别很多。
1: 这三大家族其实，因为从日据时期然后到现在，那当然有经历过这个技术的消失然后再复苏，那这三大家族其实都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但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国，所以我们也吸收了很多不管是日本来的技术、中国来的技术、韩国或各个国家的技术，那所以融合到现在比较台湾式的一个风格的样貌。
0: OK， 好的。因为传统艺术中心我们的工作伙伴特别整理给我的，就说呢，台湾的漆工艺源自于日本日治时期嘛，对不对？然后当然这跟这个漆树的栽植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看到这个工序的技法很多种诶。比方说刚才我跟你分享到像石绘技法啦，有变图技法啦，镶嵌贴附技法啦，木雕彩漆技法等等哦。您自己学的是哪一种专业的工作呢？
1: 这先回到我老师本身，他其实有在台湾找了这位陈火庆老师，然后所以就把他的那一套的技术有整个完整的学习。那他本身呢也有到日本的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然后或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像中国，他都有在去学习跟精进他各个国家的技术。那一方面是因为他也是公务人员，所以在工艺所的就是工作期间也接受吸收到了很多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的老师他其实比较偏向是综合各方面来变成为他自己内化为他的一个创作的方式，所以我们在学习其实也是从我们黄立初老师这一边呢去做一个这样完整的学习。

0: OK， 我想请教这个七公益的洗衣结业的医生赖明淳一个比较挑战性的问题。刚才我特别说到七公益各种技法，对不对？那你的老师，我们的人间国宝国王医生呢，黄丽淑老师，他算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这个创作的模式吗？好，那每个技法其实如果说你比较了解的话，应该一看就可以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创作，对不对？那一个综合性的创作的话，他也可以辨别的出来吗？比方说我看到这个七公益的作品就知道是人间国宝黄丽淑老师的作品，或者是赖明淳你的创作呢？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最终所有人的创作都会演化为自己的风格，因为这跟自己吸收到的人文啊，或者是看接收到的艺术的资讯等等的，那会不断的慢慢变成跟个人独有的风格来作为前进。对，所以我觉得我跟老师的创作也是蛮不一样的，虽然都是从老师那边做学习。对，
0: 你可以稍微具体的说明一下吗？因为我们目前呢没有看到作品了，那我希望在网络上跟大家来做推广报道的时候，你可以提供像老师的作品，你的作品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老师的作品他会着重在哪个地方，而明淳你自己呢？
1: 老师的创作其实他一开始可能是偏立体的，脱胎或是蓝胎等等都有，那到后期开始进入了平面的艺术的状态。那他的其实他的设计的创作艺术来源都是他的生活周遭的事物，像是他的园区，所以有可能他养的小狗啦，或者是他园区里面的湖等等的这样的因素，然后来去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画面的展现。那就这部分我也有被受到一点影响，所以其实我有很多的创作也是蛮来源于我自己的生活，可能我自己的小院子，或是我经历走过的，就是不管的台湾的街道的风景的样貌，所以我会觉得蛮想要呈现在台湾这样子大家常常在走的道路上会有怎么样的铁皮屋呢，

0: 或是会有什么样的植物在生活周遭去做一个呈现，所以我也是创作了蛮多跟这类型比较有关联性的。
1: OK， 我想请教赖明淳，你自己从事的是七工艺的传承工作，对不对？那你自己呢，在宜兰传艺园区应该有很多机会跟其他的传统工艺的结业，或者是目前在学习的艺生有更多的接触哦。我比较好奇，想请教你，各种的，比方像我们有聊到像七工艺啊，你专长的部分，像竹工艺、蓝胎漆器啦、竹藤编等等哦，这些创作，你们这些艺术的发想者，都是以生活当中的一些元素当做你们创作的素材吗？
0: 就这比较不一样
1: 啊，怎么说呢？
0: 因为像是装佛啦，或者是蓝胎等等的，我觉得它比较偏向于
1: 有指标性的创作，
0: 长明艺术类型的。
1: 哦、okay, 好，
0: 所以他们可能来自于就是以前的台湾的旧时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创作比较，可能像是装佛，可能就是作为神像啦，或是这些类型的。那我觉得七工艺稍微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的传承的脉络感觉好像有点不太雷同，那他们可能是来，他们是可能是来自于就是台湾的历史等因素。那七工艺比较像是一个外来的社会，
1: 就从日治时期过来的。
0: 对，那当然我们也有接触到清朝的这样子的各种海上贸易的往来嘛。那所以它的脉络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可能70年代才开始有很热烈的这样子对外的外销。那我们比较偏向是可能生活上的器物啦，来作为就是这个漆器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范畴。
1: 嗯哼，
0: 对。但是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偏向是艺术创作类型，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创作的模式跟产出我觉得会还蛮不太一样的。当然不是说他们比较传统，而是说那个来源的一个源头在看待这件事情上面，
1: 它的使用性质不同，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0: 我觉得广义上可以这样解释。
1: 是哈，哎、哦，其实聊到这里，我想请教这个结业的艺生呢，赖明淳。明淳，其实七工艺来讲，就我个人的了解，日本呢，其实对于这样的艺术创作非常的热衷啊。那当然，在日治时期呢，由于来自日本的朋友把这样的艺术呢，在台湾开设漆器的制造所，而开始呢，台湾有这样的创作嘛。我们在一开始的这个漆器的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功法，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特性特质会比较像日本的漆器的创作的模式吗？到你们这里应该跳脱了，对不对？有自己的想法了。
0: 对，我觉得还蛮不一样的，因为那时候山中宫的这个学校，它可能就偏有做木器的胎体跟漆的这样的技术，但他们其实虽然学校，但是他们也是为了就是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商品的设计的执行层面。那现代来说，我们可能比较像是接触在艺廊或是比较艺术的创作类型，所以我觉得模式是完全是两个路线的。对、
1: okay.
0: 一个比较商，虽然我觉得它都是商业化，严格上来说，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可以产出然后去作为贩售嘛。对，但是产出的东西 我觉得的确也是比较不太一样。那台湾的文化呢，其实现在的社会你要拿这样的漆器的一个物件，就是漆碗啦，或是茶海，或是茶仓等等的来去做使用。可是很常会听到大家说啊，好贵，我舍不得使用。对，但是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样传统工艺不去做一个推广的一个部分，因为其实它都是来自于生活。那大家收藏美好的东西，然后欣赏美的事物，那也都是希望它可以作为生活去做使用。所以虽然我比较偏向在艺术创作类，但是在这个区块我觉得也是可以比较努力的方向。
1: 我想提到赖明淳，像现在台湾的漆工艺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创作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有人会说我舍不得用，我就把摆饰当做一个传家宝啊。因为或许有些大师的创作它是价格比较有一点点的不那么样的亲民呢、但是你觉得漆工艺它应该是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比方说像器皿，或者说它就是一种装置艺术呢？你的期待，你的想法？ 我讲真的，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父亲还在的时候啊，那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受的是日本教育嘛，他一直跟我讲，你有机会到日本去，帮我买漆器、漆碗，然后买木碗，我要跟我的那个小孙女啊，我们两个喝那个味噌汤的时候，我就要用那个碗来吃。那我一直没有办法帮他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一直在想，漆工艺、漆器的创作，它可以不只是艺术品，对不对？它也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运用的。
0: 对，所以大家在做都会觉得啊，我花了很长时间做这个东西，我也不舍得去使用它。那我觉得
1: 你也会吗？
0: 我还好，我还好。对，因为就坏了就在做嘛。对，
1: 因为你会做啊。
0: 对，
1: 那我如果买了一个20000块的碗来用，如果它有点裂缝，我会舍不得耶。
0: 对，这就是大众
1: 的
0: 心理的状态。
1: 对对，
0: 但它其实我是觉得，这也是增进销售的一部分嘛。坏了就在找我们去做，或者是
1: 经济
0: 对呀，那再去找一个新的喜欢的东西，然后再继续使用。对，所以我通常都会遇到人都跟他们说，诶，这真的买了就是要用，或者是你自己做了就是要使用它，那不是就束之高阁，然后可能就是拿一个很多人做了一个盘子之后回去跟我说啊，我要拿那个可以挂画的那种脚架，
1: 他想挂在那个
0: 墙
1: 壁上，或
0: 者是用脚架
1: 当摆设，
0: 对，当摆设、
1: 哦。
0: 对，我觉得这就偏可惜了。
1: 哦，你不赞同？
0: 嗯、对，不赞同，
1: 不支持，
0: 不支持。
1: 哎，不过在这里呢，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其实每个创作它的工序那么复杂，对不对？上百道的工序，然后你们的完成的作品要花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多，甚至一天的时间你才能上一道工序。比方说上了之后让它干嘛，干了之后下一道才可以上去，对不对？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作品的量产难度其实蛮高的，
0: 蛮高的，所以我都只做一件。
1: 对呀、啊，只做一件的话，
0: 因为做第二件就没耐心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
1: 那你又叫我要经常用，
0: 啊、不
1: 那怎
0: 么办？比较偏艺术创作类。但是我觉得必须、哦，我们必须要自己身为创作者，我会比较想象的是，我会努力去简化这些工序、工作的时间，然后不管是价格的亲民度上面，或是制作的时间流程，我觉得那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事情。一方面是在推广上，让大众可以更好的接近，那大家在购入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心疼，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说一定要把价格压到一个很夸张的状态，
1: 嗯，
0: 而是可能大家在泡茶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有喜欢玩香道的人们，我觉得他都是一个可以在做美的事物上跟这个美的生活上去做一个结合的关联性的。
1: Okay.
0: 所以他的当然我们就用在他合适的地方吧，我是这样想。嗯

0: 我想请教赖明纯，来我家做客，我用七公益的这个托盘呢，就准备泡茶让你喝，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有气质？
1: 我很舍得。
0: 好，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很喜欢七公益出来的作品，而且呢，以前到日本去玩，也看到他们很多的常年生活当中，他们其实都会运用。但是也不可否认，你要大家都用得起，第一个是价格是考量，对不对？再来就是说它必须是比较大量的生产哦。那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职人呐、达人，他们可能做这样的创作。但是在目前我看到台湾的七工艺呢，还是像这个你的老师，我们的人间国宝国宝艺师黄立淑老师做传承的工作。那你自己学到现在也大概十年左右嘛，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学习的人不够多，让我们的艺术创作的量能好像有一点点不足。
1: 我觉得比较偏向产业链的问题。
0: 啊，怎么说呢？
1: 对，因为日本呢，他们现在不管是做转印的技术、或者是喷涂的技术，然后到胎体的技术，从就是开始到终端，它都可以很快速的简化，然后把它做的跟真的漆器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可是台湾是没有这个产业的环境。那像是现在目前大家国家正在推动漆树的富裕，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0: Oh, okay.
1: 如何把从原物料然后到整个骨架就是胎体，然后到终端，然后就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最后末端的创作，那我觉得这个是会一个未来有可期待可以更接近快速变成商品量产化的一个状态。
0: 你觉得它必须有一个生产链吗？
1: 我觉得必须
0: 要开发生产链，
1: 对
0: 对，然后就是把做法，刚才你也特别强调，你如果要这个量比较大，你可能要简化很多的工序，对不对？但是这个简化的过程当中，产品的品质又不能有稍微的一点点减失吧？你当然要很完整，慢慢一道一道慢慢做，跟你可能简化工程会有一定的稍微的差距，但是也不能有太大的落差，是这样子吗？
1: 我觉得这日本真的很厉害。
0: 这一点他们可以做得到，
1: 他们做得到
0: 哦。Oh, okay.
1: 对，但是因为台湾没有这样的工厂，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去支持。那一方面的确是消费者的基数也偏少，大家很多我们自己圈子内
0: 的消费习惯，对不对？
1: 对，消费习惯很不一样。那像我们自己圈子内都知道漆工艺是什么，可是外面的人就会说。它是油漆吗？是化学漆吗？对，其实比较多的技术是偏向这样，他们对于这个工艺是完全不了解的。那反过来看，就会思考是我们的推动有什么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0: OK，
1: 对，那如何？
0: 那这个就是工艺所有责任了，对不对？做更多的推广。
1: 哦，这我就不知道。对，因为就公部门的推动也是一个方向，那必须也说他们也是蛮努力的。对，不管是带很多的这样的国外的老师或台湾的老师在就是在地开课，或是就设立不同的这样的展览，那这不知道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不了解所以不想加入呢，还是说可能资讯量偏少嘛，这就会产生
0: 或多或少有影响啦。
1: 对，
0: 尤其是像你这么年轻的人愿意来学习传统的工艺漆工艺的话，相对之下数量是比较少，对不对？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呢，从中华民国106年2017年开办的这项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到现在今年迈入第10年了。其实这么多年下来，我访问很多各种的这个传统工艺的这个结业的艺生哦，那我都会听到一种声音，就说呢，你想把艺术创作做好，然后你又想这个作品呢可以进入到常民生活当中，大家都可以买得起，想要买或者想要学习，其实推动的工作就非常的重要。但我们可以肯定，传艺中心在做这个事情，他们真的是很用力很用心哦。
1: 是的。
0: 对，好，接续下来我想请教七工艺的结业的艺生赖明纯。明纯，你申请请了传艺的这项计划的过程当中，当然动机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更充裕的时间做学习嘛。那你有什么一些规划呢？因为我手上资料看到了您自己呢，其实年度的助缘目标当中呢，你的作品还蛮有趣的，在我们的这个园区的植物建筑的元素会是您自己创作的素材。
1: 对，回到刚刚的这样的一个对谈过程中，我的创作也是比较偏向于我生活的一个样貌。
0: 你不会做猫做狗哈？
1: 啊，会，因为我也有养猫。对，
0: 我比较喜欢狗。我狗拍的，你猫拍的哈。OK，
1: 是是
0: 好。
1: 对，那我觉得就是，我换到一个新环境，那我吸收这边的风景样貌，然后内化到我的一个创作的元素里面，我觉得也是来到这边会想要创作的一个项目之一，因为这边可能就没有长时间的待过嘛，毕竟是在一个没有海只有山的一个就是城市，那来到宜兰可能接收到这边的这样的环境，然后跟它的步调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那
0: 这是第一次进驻到宜兰园区吗？
1: 是因为去年刚结业，所以今年就刚
0: 来，才有机会可以申请到。
1: 所以就觉得那可以把这个作为规定要创作的这个范畴里面。
0: 你自己已经脑海当中或者心目当中已经有想法了吗？进到宜兰园区的时候看到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特别感兴趣的？
1: 我觉得那个桥跟湖还蛮美的
0: 啊。真的，你喜欢桥跟湖啊？
1: 对，因为它的那个倒影，然后到它的这个肌理感，我觉得这是可以在漆艺上创作，会觉得如何去呈现，然后去把水的质感，然后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元素放在里面。
0: 漆工艺可以把那个水波的感觉可以创作出来啊？
1: 是可以的，
0: 好强哦，给你按赞。所以我可以期待，就是今年呢。

0: 你助缘的计划当中，因为至少有一件作品要出来，对不对？那你可能会以它为素材咯，有机会。
1: 会，当然会，当然
0: 会哈。
1: 会，
0: 好，
1: 对。
0: 那照你的速度上来讲，你会只有一件，还是有更多件
1: 目
0: 出现
1: 前
0: 呢？
1: 是规划两件，
0: 两
1: 对。
0: 件。
1: 对，一个是把家里的风景搬到宜兰来，那一个是把宜兰的风景搬到画里面去。
0: OK，好，
1: 对，
0: 家里头的风景会是什么呢？
1: 嗯，
0: 你的
1: 因
0: 猫
1: 为
0: 吗？猫跟花园
1: 花园可能会
0: 有
1: 是，
0: 哈，
1: 对，
0: 哎，你觉得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比较难的是哪个部分呢？
1: 构图的部分，
0: 构图对不对？
1: 对，
0: 对，好像我们做节目啊，我们的起承转
1: 框
0: 合啊，怎么
1: 架，
0: 安排那个框架
1: 对，
0: 先出来，其实速度就
1: 速
0: 很
1: 度就
0: 快了。
1: 快了，是的，
0: 所以你
1: 是
0: 的构图已经很完整了。
1: 的，没有，
0: 还在发想的过程，
1: 我比较习惯是边做边调整，
0: 是哦。可是
1: 对。
0: 这样会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呢？
1: 嗯，这工艺就慢了，
0: 对呀，因为
1: 对。
0: 讲真的，边做边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可能会推翻于原本的想法哦。
1: 对，有可能。
0: 所以你经常如此，你的老
1: 是。
0: 师，我们的人间国宝医师黄立淑老师也会吗？你的观察。
1: 这就不一样了。老
0: 那怎
1: 师
0: 么说？
1: 他习惯把一个稿画完，然后会照着这个他的创作的稿。当然，在创作稿之前，他会尝试不同很多的拼接，就是把这些风景拍摄下来，然后去放大或缩小，或者各种的调整，然后再把它腾到他的这个草图的画面里面，然后再照这个草图去做创作。对，这我就跟我老师的风，
0: 差别的地方。所以他可以
1: 对。
0: 成为国宝大师，就是这个原因。
1: 是，
0: 好，就说呢，他的构图很清楚，然后他的创作理念也非常清晰，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以我们的这个国宝医师黄立淑老师来讲，他可以事半功倍。他龟毛吗？
1: 老师蛮乖毛
0: 那
1: 的，
0: 你呢？
1: 我应该努力的跟上老师的脚步，
0: 还是要有
1: 对。
0: 这种钉钉的精神，对不对？
1: 是，因为出错就等于要重来，就会浪费很多时间。
0: 那真的很辛苦
1: 对，
0: 哎，
1: 因为我
0: 而
1: 们
0: 且工艺
1: 用，
0: 这种东西，你一创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点点的瑕疵的话，你们等于是打破重新再来一次
1: 是，就是整个可能磨掉了，
0: 哎。
1: 然后你再重新来。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最近面临到一个新的问题，
0: 怎
1: 因
0: 么
1: 为
0: 说？
1: 宜兰的环境，它的湿度、温度跟我身处的环境太不一样了。那这会影响到漆的，就是它成膜的干燥的一
0: 温
1: 个
0: 度、
1: 状
0: 湿
1: 态。
0: 度，对不对？
1: 对，它因为它是一个它可以操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当然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漆去做调配，那调整这些外在因素。可是这个时间的倍数的差距，我觉得差蛮多的。
0: OK，
1: 对。
0: 哎，其实你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你的这个素材，不管是漆器，对不对？或者是你使用的这个原料等等，你要适应它当地的温度、湿度，还有整个空间的感觉。其实你要摸索的时间相对之下蛮长的
1: 我
0: 哦。
1: 觉得偏长一
0: 你已经
1: 点，
0: 进入状况了吗？
1: 虽然进入状况了，但是就是有时候操作的状态下，在环境不经意的，可能今天突然下了点雨或者怎么样，就会完全又变了一个样。
0: 那怎
1: 那
0: 么办呢？
1: 当然就是努力的去调整它，在可控的范围内，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材料的调整。对，这就是靠经验跟技术。
0: 只有漆工艺会这个样子，还是其他的传统工艺其实也碰到同样的情形？
1: 其他工艺
0: 有没有
1: 有
0: 去讨论过你
1: 可，
0: 们
1: 我觉得漆工艺是因为它的材料因素，所以它这件事情会
0: 漆
1: 被
0: 的问题，对不
1: 放
0: 对？
1: 大。对，那可能其他工艺或多或少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影响，或是像是装佛的木雕的湿度啦，
0: 对呀，木
1: 对，
0: 头，
1: 或是竹子或是兰它们的材质，我觉得这个都是会因为外在因素多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只是说我们这项工艺它本身这件事情的确是放得比较大了一点点，对。
0: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传统艺术中心会在宜兰园区设置这样的一个推广的计划呢？都、就是好，你可以适应那边的环境，好不好？练就百般的功夫了哦。
1: 对。
0: 好的。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七公益的传承者赖明纯。明纯，在这一次呢，你的这个年度助缘目标当中呢，你自己好像有蛮多的想法，比方说想要一个工作方，是不是？
1: 工作
0: 一个叫做设计短时工作方，你执行的方式
1: 应该就是我们有规划一定要有一个为期1到2小时的一个体验课的时间，
0: 就是如果园区的民众想参加的话，
1: 是它是有一个排班的时间的。那我们在执行这个课程，当然是我们这些艺生们他必须要去做一个教案的一个规划设计。那只是说我对于我这个规划的设计可能有什么样的想法，那当然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对，
0: 那您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想法呢？就说在这个七公益的创作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像在我们的这个传艺的宜兰园区，你想跟来参观的民众，想学的民众来分享你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些专业跟想法呢？
1: 那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时间很短，只有2小时，那
0: 其实也没有办法创作什么，
1: 的确没有错，所以那我们只能用一些替代的方案，像是我们有用腰果漆，然后去做贴页的一个创作，然后让但我就会把原本在计划内写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案课程，然后把它浓缩然后简化去做执行，像是先让各位学员去园区里面寻找他们喜欢的植物，那我们再带回来，那如何在对于植物的操作性，然后手的灵巧度，然后到画面的布局构图，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在这短时间的课程内去让学员们去做体验的，所以是用这些方式然后去让学员们先观察一下周遭的环境，然后再回来上课的地方。一方面是我可以让学生先开心的去外面晃个10分钟、15分钟左右，那老师就先在教室等学员们再回来上课。
0: 欸，我觉得齁，听刚才呢七公益的结业的这个艺生赖明纯你的介绍，我就发现呢你要学的东西很多耶。比方说你刚才特别讲到您这次呢在宜兰传艺园区的这个课程呢，创作的方式你会以园区的植物啦、光影啦、建筑元素，像你喜欢的那个湖，对不对？那个桥你特别有感，你可能会把它当作你创作的这一个作品嘛。哦，那这个部分你就必须去了解它，有长期的观察，对不对？那2小时说真的，我们想要跟您学习的朋友还真的连皮毛都摸不上，就是纯粹是让他了解什么叫七公益，是这样子吗？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呢，我跑进去参加了这个竹藤编呢，快3个小时，我编了一个茶杯垫，还是老师帮我完成，我只完成一小部分，所以诶，这样的课程其实可以拉长一点点，你觉得够吗？
1: 如果是用这个刚刚说的材料的话，当然老师如果去掌控时间，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很需要努力学习的过程，因为时间的掌控，然后到学生的操作，那老师的协助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在作为医生想要去接触到教学或者是推广等等，是也是一个必须要精炼的一个区块。
0: 欸，你觉得老师教你的方法是手把手慢慢的教，还是说他可能点你一下，然后你自己就要去想去发想？
1: 我觉得我比较像是观察老师在如何去他的创作的过程，然后在很多老师身边的学习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去观察，那当然老师也会告诉你，只是说因为很多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吗？
0: 你觉得要有天分吗？
1: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有天分。
0: 真的吗？
1: 因为我过往的教学经验认为，其实因为美感都源自于大家的生活当中，那这些学生们其实在正确，我觉得用如何用正确的语言去告诉这些学生如何去执行，那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0: 我为什么问我们的七公益的这个习艺的艺生赖明纯这个问题呢？因为像我自己，我会画画，我素描画得不错，我高中发现我能画，但是我只会模仿，我没有创作的能力，所以像七公益的这个艺术的

0: 传统工艺的学习，他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吗？还是说模仿可能也有机会去发生更多的一些惊喜跟可能性？
1: 如果是刚学习，我觉得大家都还是会朝着从模仿开始，
0: 一定，
1: 但是
0: 因为没一个本嘛，
1: 对，但漆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刚刚在谈就是有变图啦，或者贴贴页啦，或等等的，我觉得它就变得比较像是抽象式的创作，而不是很具象化的，所以这些学生们其实可以从很这样抽象的方式去做呈现，那一方面就是变成他们的配色，我们可以在旁边做一个协助，那他们的技术呢在做的过程中一定会做得非常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亲民，大家想要来体验都可以做到一个很美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技术。
0: OK， 你把它讲得很简单，让我有点兴趣了哦。下次不只是去别人的那个杯垫哈、哦，用竹子编，下次漆工艺也可以来给他玩一玩哦。其实赖明淳你自己本身跟我们的国宝艺师黄丽淑老师学习哦，那从开始母亲对你的鼓励到现在超过十年的时间，你的作品呢也有蛮多获奖的机会，像曾经荣获南投美术馆的典藏当代艺术家计划，你是入选嘛？个人有很多教学的经验呢、哦，你给一些年轻朋友想接触漆工艺的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哎，你觉得这个养成教育扎根工作要从几岁开始？你算是比较起步比较晚，可以这样说吗？大学的时候算早还是晚？
1: 我觉得因为我从小就可能那个年代爸妈都让你去学画画啦、嗯、或是接触音乐啦，
0: 对啊，弹钢琴啊，
1: 对，所以其实美学教育我觉得是从小就可以开始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环境很不错，那像是进入到美术馆可能才10块30块，那是一个很极低的金额，你就可以欣赏到非常厉害的艺术的，
0: 真的
1: 一个机会。
0: 我到博物馆才花30块，
1: 对啊，
0: 然后如果是台北市的博物馆，甚至台北市民还不用钱呢。
1: 是啊、嗯、那我们南投比较可怜一点，可能要搭了高铁，然后花了很漫长的时间、然后坐着车，然后才能到北部或者是南部。那当然台中也是有，现在也越来越多不错的
0: 是是
1: 展，我们可以去做欣赏，所以我觉得美这件事情其实是台湾对于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的一个深度的培育，所以不是说我起步比较什么时候，我觉得什么时候都可以加入，
0: 真的哈、哦。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妈妈当初叫你去学的话，那时候的学员大概平均年龄是40到50之间嘛。
1: 对，
0: 那你算年轻啊，那时候你才20哎、欸。
1: 对。21，
0: 所以不算晚哦。
1: 我觉得不算晚，只是说因为这个工艺的确比较偏少数，那不是那么有机会，一定是因缘巧合之下我们才会加入这个工艺，
0: 没错，
1: 然后去慢慢的可能到这边，因为有可能大家上了这个课只是上课，所以结束就没有了，那只是刚好在老师旁边可以继续留下来，那再继续把这个技术做一个更深的学习跟钻研。
0: OK， 好，我已经有老花，你觉得我学漆工艺还可以吗？
1: 我觉得可以，肯定可以，肯定可以。
0: OK， 好，那你要当我的老师吗？
1: 没问题，
0: 可以哈，没问题。然后有机会再跟这个黄丽淑我们的人间国宝来学习他的一些精神哦。好，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漆工艺的这个结业的医生赖明淳。明淳，你觉得参加这个传艺中心的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对你最大的帮忙是什么？
1: 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让我们可以跟不同的工艺去做交流。那这之间我们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火花？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偏难得的机会。那因为每个人创作的过程跟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宜兰传艺中心，然后进驻。那不管是我们要开的体验课，可以因为这样子去对于教学去做更多的调整或磨练，然后跟不同的工种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我觉得对于未来想要做更广泛的设计或者是创作或是到教学的一个经验，我觉得都是蛮好的。
0: OK， 好，你刚才讲到心态不同，对不对？我又有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想请教漆工艺的结业的医生赖明淳了。因为访问过传艺中心像一些传统戏曲演出的这些朋友们、年轻人，他们就说到了他们有时候是为了认识人，就是有更多更广的人脉啊，这是他们想参加这种计划的缘由哈、他的起心动念嘛。那另外一种呢，跟我说他很喜欢传艺的宜兰园区，因为这个环境他喜欢，有人跟你一样喜欢那个池跟那个桥哈、 好，第三种呢，就

0: 说呢，他想跟这个老师贴得紧紧的，像你也想跟你的这个国宝艺师黄丽淑老师有更多的接触吗？会吗？
1: 我觉得距离产生美感
0: 啊，真的吗？
1: 对，
0: 所以第三个不可能。
1: 对，
0: 是因为老师要求太严格吗？
1: 也不是，只是说我觉得我们年龄鸿沟其实还蛮偏大的。
0: 他其实应该可以，对，
1: 快七十，快七八十岁了，
0: 所以可以是叫阿嬷了，对不对？
1: 应该
0: 是阿嬷哦，
1: 应该可以吧？
0: 哦、
1: 对呀、啊。那我觉得老师是还蛮放手，让所有人可以在外面去做，就是努力的。那当然，目前现在自己的生活，所以就是要依照不同的步调，然后大家一起慢慢往更好的方向。
0: OK， 那你有问题想请教老师的话，你怎么办？视讯吗？因为距离产生美感，用视讯挺好的。
1: 现在的就是通讯是蛮方便的。
0: OK， 通讯很方便。好了，很期待呢，透过我们的网站上的分享呢，可以看到你跟老师的作品。好，您现在目前在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是每个月都有一些分享会。可以参与你的 DIY 的活动。
1: 一个月目前是被排两场，就是我有进驻十天的时间那、会有两天是有体验课的这样子的课程。
0: 好，我看到了今年度呢，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从3月5号开始，会一直进行到这个年底12月16号。那每个月都有机会跟你来这个巧相遇，就对，跟你学习七工艺哈。所以我就是到宜兰园区跟你学喽、好，那就拜托赖明淳赖老师喽，
1: 谢谢，
0: 期待和你在宜兰的相会，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拜拜，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一文线上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的助援工艺师七工艺的赖明淳。其实这个接班人好手路的计划，每天都有工艺师助援创作示范跟亲自解说，同时呢，每个月还会举办将近25个场次的 DIY 的体验活动，让所有来参观的朋友可以亲手的体验，认识各种工艺的手路功夫。另外呢，常态展也会展出这个助援工艺师们前一年度的创作的成果，像是宗教的礼器、生活的器物，到寄托个人情思的工艺创作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来创作者他们的精湛手艺跟个人的风格，内容相当丰富多元。也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这个传艺中心的宜兰园区传艺工坊，来欣赏台湾传统工艺之美。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介绍。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对节目的批评指教，也分享您自己参观在当地的传统工艺的一些想法跟收获。好的，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六四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老师啊。今天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的纪念日啊。在今年六四前夕，因为坚持纪念六四而遭到关押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啊，就是支联会的前副主席周幸彤啊，仍然透过狱中家书奋力发声，他说今年他还是会跟过去一样啊，在狱中啊进行37小时的绝食以纪念六四事件啊。除了周幸彤啊，支联会的前主席李卓人、副前主席何俊仁啊，也都跟周幸彤一样，都是因为纪念六四被港府啊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已经被羁押超过4年半，那案件呢在审理中，预计是7月宣判。在此同时，香港政府也已经把过去香港举行六四悼念晚会的地点维多利亚公园封锁。那维多利亚公园曾经是全球纪念六四晚会啊规模最大的地方。那在中国国内以及香港遭到严厉镇压，同时啊今年在海外包括东京、纽约、台湾以及其他各地啊，仍然为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举行纪念活动啊。为什么30年过去了，人们还要坚持纪念？为什么直到今天呢、啊？中共政权仍千方百计的要去抹去这个屠杀人民的历史啊？今天节目要请吴仁华老师谈谈这个话题，上我们的今天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倩宏。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六四的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老师。吴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2: 我在。
1: 谢谢吴仁华老师接受访谈啊。六四啊，这个已经37周年了，37年了，我们还在纪念六四，你怎么看啊？那吴老师，尽管就是六四已经有37年，可是去年年底六四抗命军长啊，这个

0: 徐琴先受审的影像首度来公开啊，不久之前，政法大学五名罹难学生的遗体在校园陈列的影像也在网上首次曝光。这些证据在37年后陆续出现，您认为它传达了什么样的意义吗？
1: 就首先就是说，为什么37年过去了，我们还要去纪念六四哈？因为那个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六四大屠杀事件哈，它是一次重大的人权灾难性事件，曾经震惊了世界，而且充分暴露了中共当局的那种残暴性。这么大的一起灾难性的人权事件，中共当局一直在封杀。真相不允许任何人去谈论六四，更不允许中国任何人去纪念六四。当然，我们在海外在自由国度的人们就有必要继续去纪念六四，去揭露六四的真相。刚才主持人提到，就去年11月份流露出来的。六四抗命将军第38集团军军长徐琴先将军在北京军区军事法庭秘密审判的完整的录像但是这件事曾经引起轰动的效应因为我作为最早的一个发布者，也是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六四研究者，也接受了很多媒体的专访去谈这件事。这个录像的流出就说明，就是尽管六四事件过去了30多年，但是很多有关的资料并没有流露出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比如说1989年6月4号清晨，在西长安街六部口发生的戒严部队坦克追押学生撤离队伍，然后其中有5具死难学生的遗体送到我当时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那件事情，实际上当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成千上万的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以及民众到政法大学去观看这5具死难学生的遗体。但是关于这个5具学生遗体那个照片是去年我首先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当时也遭到五毛跟资刚武的攻击跟抹黑，他们从各个角度来否认我所发的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他们动用了所谓的这个网络的新的技术，制造假的网页，就说这张照片并不是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而是发生在60年代的越南。所以当时这张照片，因为有五毛、资刚武的这个不断的来否认抹黑，反而吸引了更多人来关注这张照片的真实性。然后今年我又得到了那个新的一个视频资料，也是关于这五位死难学生的遗体摆放在中国大学教学楼。内容也是这一个，所以就是在前不久我又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做了公布，做了推广，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所以从这些事情来讲就是关于六四屠杀的很多资料，包括文字的、照片的、视频的，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得到公布。
0: 是，今年当然也是天安门母亲第一次被禁止到公墓去祭拜他们的家人哦。那当局这么做是怎样？他们很恐惧这种纪念吗？那天安门母亲的诉求有任何实现的可能吗？
1: 因为中共当局，包括当年下令那个六四镇压的邓小平生前，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就是人民所谓的人民政府动用所谓的人民军队血腥的屠杀人民群众，这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说，中共当局从来没有举行过一次庆祝1989年平息反革命暴乱，这么的。 这么的活

0: 动，他一直就没有啊。所以在1990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曾经起草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要庆祝平息反革命暴乱1周年的系列活动。
1: 哦，有人提出过，
0: 然后就是提供给中共中央，结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当时就拒绝了杨白冰的这份计划。但是杨白冰还有点生气，也非常不理解，他说为什么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个计划。然后李瑞环就简单的告诉他说，这是邓小平的意思就这么一句话，那杨白冰当然就不敢再说什么了。所以说中共当局一直心里很清楚，六四屠杀是不得人心的，是不光彩的，所以从来就没有举行过这个纪念的活动。所以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也不允许民间人士，包括天安门母亲群体，他们举办有关六四的纪念活动，甚至包括天安门母亲群体要在6月4号这一天，也就是在他们的亲人被杀害的这一天，到他们到公墓去祭拜他们的亲人中共当局都是严密的控制所以有几年是允许去，但是都是在警察的陪护之下，甚至用警车车接车送。今年就更特殊了，今年就是禁止所有的六四死难者难属，也就是他们母亲成员，到公墓去祭拜自己的亲人。这说明就是说中共当局就越来越没有自信，这是一种非常心虚的一种表现。
1: 这么多年来也还是很多人，不管中共怎么样迫害他们或是阻止他们，他们还是要坚持对六四表示一种悼念，一种情绪，一种心情，一种对时代没有忘记的一个感觉。你认为这是一个基于是什么样的一种起心动念呢？
0: 因为八九学运有很多参与者，然后六四屠杀又有很多亲身经历者，尤其是在北京，所以他们就很难忘记这件事情。所以说六四屠杀事件发生以后在中国尽管这是最大的一个禁区，然后举行纪念活动的话会遭受到很严厉的这种处罚也就是有巨大的政治风险，但是还有人还有许多人前仆后继的以各种方式来纪念六四我记得在六四1周年的时候，就有北京大学的学生李明启的，他就是在北大校园里头独自一个人点燃了蜡烛在纪念六四后来就因为这个被学校开除了学籍。所以在六四2周年的时候，有3位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也是在到北京大学校园去散发纪念六四的传单所以很多年来一直有人以各种方式来纪念六四包括在网络上每年到六四周年的时候就有人以各种方式比如说把自己的头像就换成蜡烛或者发一个蜡烛的一个图像或者是把几盒香烟盒子摆成一排，然后前面呢站立了一个打火机，就是让人家意识到说这就是坦克人就坦克人王卫林当坦克所以就各种方式。所以今年就很有意思，就中共当局就是下令各个中国国内的网站在六四前后这段时间里头禁止任何用户换个人的头像他就是怕在这个时候又重复像以前的情况，就很多人把自己的头像换成这个一辆坦克或者换成是一支蜡烛。但是呢我就说在中国有很多人就以各种方式来纪念六四，所以影响比较大的一次是在2014年的5月，也就是六四事件25周年的时候，就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郝建他在自己的家中召集了10几位朋友。

0: 举行六四的纪念活动，结果呢就导致其中的五个人，包括郝建教授，包括很有名气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徐有余研究员包括资深的民运人士胡世根，还有著名的人权律师蒲自强，以及一位刘迪女士，五个人被捕。最后蒲自强是以莫须有的名义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因为蒲自强是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时候我是他的那个硕士课程的专业老师所以他也是参加了整个八九学运，然后又亲身经历了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的整个过程。所以2014年五月的这次事件，因为五个被捕者其中徐有余、蒲自强郝建教授都是知名的人物，所以在国际上就有很多报道，像很多就是说非著名的人士以各种方式，因为在中国纪念六四被处罚被判刑国际社会实际上还都不太清楚。
1: 是香港啊，我们谈一下香港。香港曾经是全球规模最大六四纪念活动在维多利亚公园，那国安法实施以后也不能了那这个你怎么看这样子的状况变化跟它的意义这香港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六四纪念，那每一年呢这个都是世界盛会，很多人从世界各国飞过去，然后在维多利亚公园纪念六四今天连这个公园也都被封锁了，那你怎么看？那也不可以纪念六四，这样的一个演变我们应该从历史上如何解读呢？
0: 对，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被镇压之前，也就是在香港版国安法出现之前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纪念六四的一个地区香港支联会是香港六四纪念活动的主要的主办者，所以在六四周年的时候他们会举行系列的纪念活动，包括游行包括各种讲座包括在维多利亚公园6月4号晚上的烛光晚会尤其是维园的烛光晚会它每一年都有数万人参加，多的时候有十几万人参加，所以每年到了6月4号晚上这一天，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就成为世界媒体的关注点所以香港它本来是一个纪念六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区，香港人他非常重视六四的纪念活动，这是有他的一种历史原因的因为当年八九民运跟六四屠杀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中英两国在谈香港主权移交的问题所以香港人他关心着1997年所谓的主权的移交，关心1997年以后他们自己的命运，所以他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华人更关注八九学运，他更希望中国能够在八九学运的过程当中能够逐步的民主化，也就至少说像中共当局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没想到最后他们的愿望完全落空最后的结果是六四大屠杀，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在政治上的进一步的倒退，所以这让香港人就对六四他就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感情，所以通常我们叫做香港人说六四情结，所以说每一年周年纪念的时候，香港的活动规模就特别大在1990年6月4号那一天，我当时正在香港等待前往美国，所以我就比较荣幸地参加了香港支联会所主办的第一次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晚会，所以那一天大概也有10万左右的民众参与，所以我是提早到场最后一个退场，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0: 我就深受震撼啊，实际上一直是啊泪流满面。所以后来每一年我都是非常关注啊香港六四烛光晚会。
1: 我是有听到香港还是很多人啊，没有维多利亚公园的，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啊，继续对六四表示他们的心意啊，或是悼念的意思哈、啊。所以这个对香港港府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你怎么看？
0: 想问题不在于香港特区政府，哈，是在所谓的北京的中央政府。因为香港特区政府只是一个傀儡而已，想感受的香港支联会每年主办的六四纪念活动啊，引起那么大的影响跟关注，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啊，中共当局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然后香港每年的六四纪念活动的确啊，造成了很深远、很现实的一种影响啊。你包括香港年轻一代的政治反对运动的领军人物，你像黄之锋啊，像周新彤，他们现在都在香港狱中啊，是非常知名的政治犯。他都曾经公开的表示过，就是因为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带他们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纪念晚会，所以让他们深受震撼，然后他们开始去啊追去。阅读有关六四的资料啊，了解六四的真相啊。就前两天在台湾啊，一次有关六四的活动当中，就有一个流亡在台湾的一个香港年轻人，他也告诉我，他也有同样的经历，他也是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着去参加香港支联会所主办的各种六四纪念活动，这样就让他对六四、对中国的政治、对香港的未来就有啊一个很深入的一个了解，然后成为他们今天啊参加啊政治反对运动、要求香港自由民主的一个动力。
1: 是，那这样的话，坚持纪念六四的意义啊，在今天37周年。的时间，这个吴老师，你有没有特别要怎么样对这样子的一个纪念六四的活动？它已经不是只是纪念六四，好像六四这种屠杀其实一直还在继续，并没有停止。好，所以不是纪念六四，而且对六四的一种警惕，你怎么看？
0: 对，主持人这个讲法我基本上同意，就是说我们今天啊，在纪念六四哈，不单单是在悼念六四的死难者，也不仅仅是在纪念六四哈，实际上是我们通过这一件啊，曾经震惊世界的事件啊，通过这个纪念的活动，让大家啊，去更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关心中国的民主化问题，关心中国的未来啊，因为六四是全世界哈对中当代中国哈最了解的一件事情。你看，包括今天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特意发表了一个关于六四屠杀事件的一个声明啊，37年过去了啊，美国国务卿啊专门还发了一个声明，包括啊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每一年都会发表六四的啊纪念的声明。所以因为这件事是全世界对当代中国哈最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通过纪念这个六四啊，也就是让全世界的人哈不能去忘记啊中共的体制的残暴性，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去关心中国的人权民主的问题。
1: 是，六四它的意义其实现在尤其是中共啊，在六四以后到今天啊，因为这个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误判，结果使得这个邪恶的野兽呢成长更茁壮啊，而不是在川普政府完全识破中共这些对世界的红色阴谋啊，否则的话，事实上今天的世界可能到处都会发生六四这样的一样的事情。

0: 那这种问题呢，其实对于人类追求自由、民主、和平、法治、人权都有重大的意义。这个老师再多讲一点哈，有关为了纪念六四遭到当局迫害哈，这个坚持，然后这个坚持，我要谈的是一个观点，就是当局的这个。被这些人的坚持而感到震撼，而感到恐惧，而这个更显示出对于自己的执政无正当性，你怎么看？
1: 对，因为中共当局一直把六四作为最大的禁区啊，禁止人们去了解真相、传播真相，特别是禁止人们去纪念六四，这反而也刺激了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去了解真相，因为你封杀真相，他们就刺激了他们好奇嘛，他们就去了解真相，然后你去制止他们去纪念反而也就是引发了一些人，我就是要去纪念你。你说不能公开的集会，不能公开的举行纪念活动，那我们就换另外一种方式去纪念。包括我刚才谈到的，以各种图标包括就是说把几盒香烟盒摆成一排甚至现在还有各种各方式了，他来纪念包括我们在网络上后来出现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日子就是5月35号因为五月从来没有35号就是因为六四在中国的网络上是一个敏感词，
0: 禁
1: 你一
0: 忌。
1: 出现他先是不让你出现，你万一出现了，他马上就把你删掉，所以后来就出现了5月35号。所以当时我跟很多朋友觉得说这太有创意了就是类似的情况，包括今年就是去昨天吧因为在香港就有一个行为艺术家抱歉我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他还是一个人独自到铜锣湾街道吧，好像去用他的特殊的方式去纪念六四37周年，他就随身带了。6.4米长的红线，我记得这一位行为艺术家他前两年也有很有创意的用这种方式到铜锣湾街道去纪念六四，今年他结果用这种方式你说为什么6.4米长的红线嘛？那当然它是有这个含义的6.4米长，它就意味着六四嘛。用红线的话，就说明这是一个血腥的一个日子嘛。所以当时当然在香港主要的街道，包括铜锣湾街道，都有那个穿制服的警察跟穿便衣的警察，所以这位行为艺术家当时就被警察带走了。但是我就是说，你在这么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还是有很多人以各种的方式去纪念六四。
0: 那这些事情对中共这个政权的冲击。
1: 因为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实际上六四对中共来讲也是最大的一个心病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你任何纪念六四的活动，中共都会认为是对他政权的一种挑战。
0: 挑战，他也，所以从行为上来看，他真的会认为，纪念六四扩大的话，这个共产党政权就会垮台，内乱垮台就会从这里开始所以对他们来说，那每天都活在恐惧里头。我看习近平每天的表情就是这样，每天他这个罪孽深重，杀害太多，所以呢，每天晚上都睡不好。那六四对他来说是最严重的一种冲击，他就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所以只能一直禁止，一直禁止。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吴仁华老师他是这个六四的研究者也是六四事件的亲历者。我们今天感谢吴仁华老师带领我们就有关这个六四的问题我们从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了很好的论述跟见解这是一种警惕。 同时也是警告中共，我们没有忘记。谢谢吴仁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最近呢，听到台湾媒体派驻中国大陆记者他转述哦，中国大陆有一位涉台的学者提到，中国大陆对于台湾常说享有自由民主的可贵，中国大陆是不会批评的。只是呢，当我们又会听到非常珍惜自由民主的人说，比较两岸呢，在台湾自由就像是空气一样可以自然的呼吸，但是在中国大陆呢，可以吗？往往很多时候我觉得都需要相对的比较才能够察觉它的落差。我们在今天节目为听众朋友邀请的来宾应该对这段开场很有感，因为他曾经失去过自由有5年的时间。那欢迎重获自由的李明哲先生，驻人权工作者，在今天中国六四事件37周年我们跟大家来聊聊相关的话题。非常欢迎李先生，你好。
2: 丽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明哲。
1: 好，那连续好多年哦，在台湾我们会在中正纪念堂会办纪念六四事件的一个晚会，每年的诉求主题会不一样。那今年诉求的主题是谈到跨境镇压，那么一个标题就是记忆无国界，抵抗无边境。当你们在前几天召开一场记者会来告诉更多人知道你们今年想要做些什么事的时候，记忆无国界，我自己就想，节目当中每年也都会触及到这个议题。会听到一些人说中国大陆试图要去抹去中国大陆民众对六四的记忆，但抹得掉吗？当然如果说网络被封锁起来了，什么都看不到了，久而久之可能会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更何况已经到现在37年的时间了。那抵抗无边境呢？其实跨境镇压，这也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带听众朋友一起去关心了解的。那谈到中国的跨境镇压，其实这几年我感觉比较明显就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之后，有不少当初参与反送中运动的人，他们到了其他地方，可能是在台湾，可能是在英国等等，透过媒体报道知道他们的处境，好像也并非新鲜事，就是说这几年中国大陆都这么做，或许更早以前也有。那以你自身所经历，因为李先生在2017年的时候，您到中国大陆去处理一些事情，但是也在那一年的时候失去自由，长达有5年时间。先谈这个好了。这次的六四的晚会以这样的主题，或许对你来说的话，您会觉得就是很贴切的反映当前中国大陆他在内部做了一些什么，那在一些国家又做了一些什么，是不是先谈这个部分？
2: 我觉得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说，为什么讲记忆，就是说记忆是要记忆中国不止六四这个事情，就是说中国对于他在1949年他执政前，他曾经做过很多的宣言，他曾经公开跟全中国人民讲，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他会给人民一个平等自由的选举，人民可以自由的表达意见、信仰、宗教自由。但是1989年中国人要求中国共产党兑现他的庄严承诺的时候，他是用坦克跟枪炮对准自己的人民。中国在收回香港前，他对香港人承诺说，中国派军队到香港只是为了应付国家安全，他不会干涉任何香港内部的事务。当2019年香港人要求中国政府兑现承诺的时候，他是用国家安全法跟基本法23条立法去限制香港，让香港的公民社会完全死亡，限制香港的言论自由。所以记忆不止记忆六四，其实最重要的是说，你要记忆中国政府是一个不遵守自己承诺的国家，自己说过的话他不会遵守。那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也不会遵守任何的国际秩序，所以今天他可以派人无视其他国家的法治，他会到其他国家去威胁这个国家的反对中国政府的人。所以 中国政府的脉络是一致的，就是说当一个对内不遵守自己承诺，压迫自己国家的人权，他对外也会无视所有的国际秩序。所以他今天会对于海外的反对中国的异议人士，他会派人来台湾来威胁，或者是当这个人如果他在中国或者香港还有自己的家属的时候，他会用这些家属，这些家属没有犯任何罪，就算是中国认为的罪好，他没有犯罪，那你凭什么用这些人的安危去威胁这些人，去胁迫海外的香港或者是中国人回到中国去接受你的审判？我觉得我们办这个活动，这个思维是一致的，就是说希望大家了解中国政府的这种不遵守自己承诺的本质，跟他进行跨境镇压，其实是他的思维是一致的。所以当时我认为这个主轴是有连贯性的。
1: 嗯，好，非常谢谢李明哲来谈您的观察哈。因为刚开始我们告诉听众朋友，或许在2022年你重获自由之后，透过媒体或各种管道让大家知道你是怎么样重获自由的，就是2017年当时中国大陆呢逮捕了你，那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所以你失去了5年的自由。再看到中国大陆的司法或是他们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候，或许比一般的台湾民众更为的清楚，或是我们提到的香港的民众哦。所以在今年的六四的晚会，等一下呢就会在中正纪念堂来举办，那其实您也有机会再跟大家说的更多，只是在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再请教先生你哦。因为一直提到你自己所遭遇的，再看到一些相同境遇的人回到台湾之后，因为资讯更全面，不会受到限制哦。我想会有一种，不能说惺惺相惜，就是说你更能够感同身受他所遭遇到的一个情况。那么你对所谓的大家都说中国大陆所谓的集权啦、高压这种政权，你会怎么样来形容这样一个国家的所谓的控制或管理呢？
2: 这个国家最让人觉得恐怖的就是说，他其实中国从毛泽东当政开始，他就迷信一个方法，就是用群众监控群众。
1: 嗯，
2: 而且他对这个国家，对于所有的，他不只在中国有庞大的国家机器、国营事业、学校，就是你所有的民间公司，就算是民间的企业或任何的社团，你如果没有成立党组织，就一个企业里面，真的最有权力的不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这个公司的党委书记。就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政党，对于这个中国这个国家所有的民间团体跟企业媒体是全面的控制。
1: 嗯，
2: 这个其实是他最让人家觉得恐怖的地方。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外界，我们生长在民主国家的人，对于这个国家的思维我们是很难理解。比方说我们很多台湾的人在跟中国的民间的团体做民间交流，那这个民间交流如果是中国政府允许的，对我来讲它都不是真正的民间交流，它都只是中国政府的统战的工具。因为只要是中国政府允许的民间交流，可以来参加交流的人，他们可以讲的话都是经过政府控制的。但是我们台湾社会并不理解，当我们很多人在提出很多对于中国要防范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在限制两岸的民间交流。甚至之前一阵子北一女欧桂芝老师在央视或者在中共的媒体批评赖清德总统，在我来看，当然他批评赖清德总统或者批评台湾政治有一部分我不赞同，但是我觉得那是他的言论自由。但重点是你上中国的央视或中国的媒体，因为中国没有所谓的民间的媒体，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欧桂芝真的问题就是你去上中国的宣传机器，帮助中国人迷惑中国，骗中国国民，那这个是最严重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中国的体制、对中国的威权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欧桂芝这样做是一个言论自由啊。就像我以前批评王宏威，王宏威以前常常上央视，我批评他，他怎么回复？他说为什么你们民进党人可以上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为什么我不能上央视？问题是华盛顿邮报是一个自由的媒体，他当然有他的立场，但是跟你上国家机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跨境镇压或者讨论很多中国的问题，都牵扯到一个我们对中国的认识，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比方说在我出事的时候，中国派一个人，那个人还是台湾人，当他的身份已经公开，叫李俊敏，他来威胁我太太。那这个人到底算不算 执行中国政府的意志，在台湾进行跨国镇压。
1: 嗯，
2: 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状况，你就会认为他只是一个民间人士，他只是传达他的关心，他只是希望两岸和平。
1: 嗯，
2: 但如果你了解中国的体制，你就会知道，像这样的人可以来帮助中国政府传达中国政府的意识，特别是牵扯国家安全的案件，他一定就是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整个对台湾或者所有的民主国家对于中国的认识要有更清楚的认识，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因应中国所有的，有不管是跨境镇压还是中国的统治，中国对台湾的渗透，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很深的体会。
1: 嗯哼，好，今年我们纪念64、37周年晚会，主要的诉求是跨境镇压，那么做的有多么的全面哦，手法是怎么样？刚才听你说，其实5年前，2017年，那个时候啊，您遭到中国大陆的逮捕跟判刑，你感受到就是所谓的跨境镇压哈。那你提到的言论自由在台湾真的是几乎毫无设限了哈，但是呢，一到了中国，你才知道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党管一切嘛，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你在当地的话，包括一些企业，有是一个党的组织，关心两岸的互动交流，知道中国大陆内部有什么样演变的话，对这个也不足为奇。只是真的有些事情可能碰触到了，才会知道它到底跟台湾有多大的差别。非常谢谢我们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回顾，可以说是做了个比较吧，2017年之前到2017年之后，那么你出事了之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来告诉我们您对所谓中国大陆跨境镇压，我想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好，在今天其实我们谈的是六四事件37周年。一刚开始我告诉听众朋友，就是这几年我们民间团体都会发起这样子的一个晚会。那其实谈到这样纪念晚会，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前，香港举办活动是比台湾可以说看到一些参与的人潮啦，还有举办的形式都还蛮盛大。但是在2020年之后，当然一方面是疫情还有反送中运动，整个情况是有绝大的变化的哈，香港真的变了。从反送中运动以来，公民社会应该是几乎消失不见了吧？那民间团体
2: 没有了，
1: 民间团体好像是一个个，还有社群媒体一家一家的关哦。那还更清楚可以看到一些参与反送中运动的海外人士遭到威胁。刚才李先生所提到的，好，我们就说看到中国的跨境镇压，但是你现在重获了自由，自身隔海发声捍卫民主或自由，更为的沉重。可是我觉得你刚才的话语当中感觉更铿锵有力耶，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你变勇敢了？
2: 那我觉得当你看得更多，你会觉得我们台湾人常常觉得有些人觉得说好像被中国统治也没有关系，就说只要我们不管政治，我们可以继续过我们的生活。
1: 嗯，
2: 但是其实

0: 我没有理解，就是当一个执政者他没有任何权力限制的时候，他其实考虑的只有自己的利益。
1: 嗯，
0: 我想举一个香港的例子，香港的立法会已经没有民主派的议员了，
1: 是
0: 都是建制派的议员，就亲中国的议员。有一个议员质询特首说：“你香港政府是不是很缺钱？为什么常常就开罚单开的比例非常高？一个老婆婆过马路稍微慢一点，你也开她罚单。嗯”一个商家要丢垃圾，丢垃圾前先把垃圾放在自己的商店门口放了一两分钟，你也开他罚单。
1: 嗯，
0: 结果你知道这个特首怎么回这个议员吗？
1: 嗯，
0: 他说你这个议员这样的质询，让我想起2019年反送中的人士，那些黑豹人士全面的质疑政府。就说当一个人有权力的时候，他其实他会用权力保护自己。有些人甚至不挑战我相信香港建制派的议员都不会挑战中国共产党。
1: 嗯，
0: 他们只是觉得你这个特首的施政不照顾民生，但是这个特首当他有所有的权力的时候，他会把你问他施政的问题上纲到国家安全，说你在破坏香港的统治权。
1: 嗯
0: 哼，那这个结果其实是让我们理解，就是说独裁政府不是你不管政治他就不会影响你。
1: 哦，
0: 当他也有所有的权力的时候，你连民生，我觉得人想过自己的小生活并不是有问题，不管政治过自己的小生活，我不认为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是你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包括现在的香港，你想过自己的小生活，但是你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小生活不被影响。当你的小生活被影响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保护它，就现在正在发生。中国河南很多村镇银行，它的银行因为都是国有的，
1: 嗯，
0: 它的资金出问题，它突然就发布命令说，我给所有的存户，你们的钱暂时不能提领。什么时候提你另外通知？那我想这个事情如果发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在台湾。如果发生在台湾，会有很多救济的措施。但是中国，我相信这些存款人都没有反对共产党，但是这个独裁的行政权独大的体制，随时会影响你的生活，你没有办法保护你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很深的体会。
1: 好，非常谢谢李明哲来分享你的一些感受啊、哦！我想对于中国的了解很重要。我们在台湾常常会以我们的思维来看中国大陆，机会很多，经济发展得很不错，当然这几年情况比较不好，经济的状况变差了，但是过去好一段时间他们致力经济的发展，经济成长率都很高，我们会觉得处处都是机会。但是丁英谈的蛮多的是政治的，嗯，其实也有人说只要不谈政治就没事了，您对这句话感觉怎么样？刚才您好像透露出你不去谈政治好像也不见得是这样。
0: 就是、你不谈政治，中国当然有没有人赚钱？有，绝对有人赚钱、嗯、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赚钱的人，当政府要侵害你的权利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反抗的力量。你在台湾，如果你觉得政府想要侵犯你的权利、
1: 嗯、
0: 你可以靠民意代表，你可以走法院，你可以有各种的方法去做对抗，但在中国你没有任何的能力跟这个政府抗衡。
1: 嗯，
0: 当你跟他抗衡的时候，你就破坏国家安全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的问题不是他有没有发展的问题，是这个地方所有的发展都是党跟政府的，你没有权力跟能力捍卫任何你认为应该属于你的东西。我觉得那个不是他有没有发展，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捍卫你自己，就算连他们法律规定你有的权利你都没有办法捍卫。
1: 嗯，
0: 中国所有的维权律师都是依照中国的法律，希望中国人能够捍卫他每个人的合法权利，但是这些律师跟这些维权的人到最后都变成中国政府的敌人，变成国家安全下的牺牲品。我觉得这个我们台湾要看清楚。
1: 嗯，就是说如果跟党的声音或是立场不一样的话，您就是所谓的异议人士，可能就会有
0: 事。而且这个所谓党的声音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1: 啊、
0: 因为每个执行者每个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的官员，他的心思你没有办法理解。你可能不是触犯国家安全，你只是挑战他的威权，挑战他的权威，让他不高兴，他都可以说你是违反国家安全。所以这条红线是你没有办法想的。
1: 哇，那不就是要做好自我管理比较没事吗？这个样子在中国
0: 你只能做顺民，在中国你只能做顺民，就是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嗯，好，这个的确是在台湾的我们很多人没有经历过或比较过，真的不知道这个民主或所谓的自由究竟有多可贵。最近我们的陆委会有对外发布民调哦，就说八成以上八九成 不会放弃民主自由，如果要跟中国大陆未来有可能统一的这样的选项的话，是不会放弃的。但是还是有少数人说可以放弃台湾的民主自由。我想我们是尊重每个人的一些决定跟想法的，但是因为你刚刚提到这个部分，我们就想借这个机会也抛出这样的民调让大家去想一想。台湾还有中国大陆最不一样的就是制度的不同，怎么样可以所谓的相向而行呢？中国大陆的用语哦，我们就也非常的好奇，我们也希望是不是有这个机会，但是这个制度大不同，怎么样来有所谓的沟通吗？好，您刚提到一个党的立场或红线在哪里，我们必须要小心翼翼，但是有时候就是猜不透也看不到，就真的好像我们想起来会觉得在中国大陆处处都得要小心，很多事情是显得无能为力。谈到无能为力，接下来就要谈天安门母亲1995年开始他们就发表所谓的公开信，针对的就是六四事件，要当局公布真相，要问责，要赔偿。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至少有30年的时间了，今年还是有看到他们所发出的公开信，但是显然他们也显得无能为力哦。就说这样子的一个呼吁，因为现在是习近平主政，当然在1989年的时候六四天安门事件在位者并不是习近平，而是邓小平，那下令者是谁呢？好，这个是要回溯这段历史，你会怎么样来看？今天我们谈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你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们的期待是不是更遥不可及？
0: 当然，以我的想法，当然你要求一个凶手平反、道歉、赔偿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的政权有根本的危险。今年更夸张是说，过去这些天安门母亲还可以去墓地去做悼念，我悼念我的儿女不行吗？今年不行。就你会发现中国对于六四是完全的压制，压制到我连悼念自己的儿女都不行。而且我在中国的时候，其实中国随着他的政权，习近平越来越有自信，过去他是说我不讲，就说这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动荡，他不讲六四。但未来他已经开始有趋势，就是说他会开始给中国人民一个新的六四的记忆。就未来中国共产党不是不谈六四，他会大谈六四。那他谈的六四是什么？是中国的军警被暴民、被受境外政治势力影响的暴民攻击杀害的一个运动。
1: 那今年
0: 是中国的军警牺牲的一个运动。他会大肆的宣扬六四，他会给六四一个新的记忆。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恐怖的，就你不谈六四，我们民间还可以靠自己发声。当他靠他的强势的媒体力量去给你一个新的六四的概念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才是最恐怖的。未来中国人对六四的概念，中国每个人都知道六四，但是他们知道的六四是一个中国军警被暴徒杀害的一个事件。
1: 所以我刚才说，过去有些人观察，就是把这个六四的原始的记忆抹去，但是他可能会有重新来说这段故事，会重新叙事，就做有可能。那天安门母亲今年没有办法去墓地看看他们失去的孩子，那这些听来让人觉得好像中国大陆的管理又更为的紧缩了。所以就未来还可以继续再观察，如果说把原本一个血腥镇压，那么改成一个反而是抗议的民众变成暴民来向官方来挑衅的话，这个历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是被颠覆了，然后整个都被扭曲了，情何以堪？所以我想最后还是要请教我们的李明哲先生哦。我们刚刚一直提到你过去的这一段出事的情况哦，你现在再重新回望这一段，有时候想想哦，在台湾你觉得是幸运吗？因为还可以回到台湾。
0: 我觉得我自己的定义就是说，你看我的脸书，我的定义我不是写我在赤山监狱被关五年，我是写我在赤山监狱学习五年。就是说当然这个不是我自愿，当你一定要面对这个时候的这个困境的时候，你要在这个困境里面学习，就你当做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就是我们一直在批评独裁政权，有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在独裁政权底下生活五年，我觉得你要把它当做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但是我不会跟你很矫情说我觉得我被关是好的事情，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正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充实自己的学习，就是说让这个经历给你带来一些新的体验，给你带来思想的增长，我觉得这是当应该做的事情，甚至把这段经历所有的学习的成果让全台湾人了解，让我们对中国有更多的认识，我觉得这个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1: 您说的学习，我想在我们的自己可以决定的一个内心的世界当中，拒绝什么接受什么呢？
0: 就是你对中国的认识，就是说你在当在监狱，你对中国这种他不遵守法治有很深的认识，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当你承受一段苦难的时候，假设这是一段苦难，我觉得你要对得起这段苦难，就是你对得起他的方式就是你要把这段苦难所有的经验分享给所有人，让更多人因为你的苦难，因为你的经验分享而避免台湾未来会陷入更大的苦难，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
1: 谢谢你这样的分享哦。我想你是没有做错，但是因为制度不一样，在中国大陆你就踩到他们的红线了，是吧？可以这样说。
0: 那对中国来讲，自由民主就是他不可能接受的东西嘛。他会抓李明哲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从来不承认我是冤狱受难者。就中国政府抓李明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1: 那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像你做自己在台湾可以做的事情，在中国大陆也可以做。可以努力吧，就是说中国大陆也可以试着往民主自由的这个路径。
0: 中国人的就是一个国家的自由民主，你要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干中国人民的。
1: 好像是一个蛮大的工程的。
0: 我相信。
1: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跨境镇压，也是在今天晚上的六四纪念晚会，我们会把这样子的诉求告诉更多人，也希望很多国家一起认知中国大陆的政权。当然我们希望中国大陆走向民主自由是可期待的哦。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有机会跟一些国家来携手面对这样子的可能？您的看法呢？
0: 中国在台湾所有的不管是跨国镇压还是各种的渗透的手法其实是更隐秘的，因为中国毕竟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他在台湾没有大使馆，没有任何的办事处，他要做任何的事情，这个手段会更隐秘，那台湾其实可以把中国这些所有的手段来跟世界分享。我自己去过一些国家，跟一些国外的 NGO 沟通，他们会希望听到台湾的经验，他们会知道中国在台湾是怎么渗透，怎么影响台湾的舆论，怎么在台湾进行跨国镇压，他们会需要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台湾人是把我们的经验跟全世界分享，我们不是来拜托国外的朋友帮忙我们，我们是拿我们的经验，我们跟国外分享，我们台湾可以对世界的自由民主有所贡献，一起来防卫中国。因为你可以看到很清楚，中国不只是自己是一个独裁国家，他把很多独裁的技术输出到很多的其他非洲国家或者南太平洋的岛国，他的监控的经验，他对警察的训练，包括柬埔寨、辽国这些国家，对中国是一个把自己的威权经验输出到国际的一个国家。对我来看，他的罪恶比俄罗斯还恶劣，他对全世界输出他的这个威权经验，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所有全世界自由民主的国家应该要共同携手来防治中国对国外的渗透，那这个部分台湾当然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好，非常谢谢李明哲先生的分享哦。我想呢，刚刚听到你跟一些国家能够有这种交流，经验分享机会真的非常好。我们也希望到香港或中国大陆有机会再去的话，也是可以很自由的进进出出的，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否则跨境镇压。现在我们台湾是位在对抗中国压迫的最前线，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很清楚了，现在世界上是民主、独裁、集权两大阵营嘛。那今天晚上在中正纪念堂有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一些民间团体所举办的纪念六四晚会活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节目当中分享。那等一下呢，在现场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是说前往现场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李先生更多的交流，可以听到他从各种不同角度来谈他所知道的民主自由以及跨境镇压我们怎么样来应对。非常谢谢李明哲先生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
0: 谢谢。
1: 好，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台中参访旭东机械工业，他致辞表示，政府正以台南沙仑为核心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并且将 AI 机器人列入 AI 新十大建设及13项国家战略产业，预计规划投入新台币200亿元推动机器人产业方案，结合南部机器人聚落与中部精密机械产业优势，打造完整的供应链体系。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参访台中旭东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与产业界代表座谈。卓荣泰致辞提到，政府在台南沙仑、六甲、柳营基地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将连接中部既有的精密机械、工具机、自动化以及航太产业，强化台中地区在机器人零件、控制系统、整机装置以及智慧制造应用的角色，带动中部地区智慧机器人供应链。卓荣泰指出，赖清德总统关心无人机产业，强调政府必须把不同供应链连接起来，对国际布局以及台湾产业升级都会有所协助。他表示，未来台南的机器人产业聚落成型，再加上中部精密制造为主的传统经济产业，就能成为机器人产业供应链。他说，
3: 像我们的桃竹苗大矽谷加上大南方新矽谷，就是两个双引擎，未来南部台南的机器人产业的聚落，再加上中部精密制造为主的传统的这个经济这个产业，也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机器人产业的供应链，我们经济部也是这样的策略啊。
2: 另外，卓荣泰也提到，在全球供应链重整，对飞鸿供应链有更高的信赖感，也给了台湾全新的机会。政府在 AI 新十大建设以及13项国家战略产业中，都已将矽光子、量子以及 AI 机器人列为重要项目，在2026年到2029年编列新台币200亿元，由国科会负责科技预算，由国发会进行投资，经济部负责产业生态，数发部负责 AI 资安安全性，国科会负责前瞻科技研发，将能量串联在一起，形成可供信赖的供应链。最后，卓荣泰表示，总统已宣布8年投入1000亿元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将进一步把微型企业以及新创产业纳入，无论是设备升级、技术精进、人才培育以及汰旧换新，都将逐步落实。他强调，政府将中小微企业加上新创企业尽快带大壮大，成为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基础，形成产业供应链，这是政府现在很重要的方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表示，台湾供应链身处 AI 产业核心位置，而能源是产业发展与经济成长的基础，台湾需要更多能源，如果要持续掌握 AI 革命带来的商机，并且维持经济繁荣，拥有稳定充足的能源供应至关重要。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4: 黄仁勋5日结束台湾行，将前往韩国与供应链会面，离台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提及能源的重要性。黄仁勋指出，台湾产业持续成长，第一季 GDP 成长率接近 14%， 若要把握 AI 革命带来的机会，维持经济繁荣以及产业发展，稳定且充足的能源供应至关重要。能源是工业成长的基础，不仅台湾需要，全世界追求经济成长以及产业发展的国家都需要充足能源支撑。他说，
5: Taiwan needs energy, and the reason why Taiwan needs energy is because the industries are growing 14% in just the first quarter. In order to have growth, in order for

0: I want to have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for all of the people here in Taiwan to continue to thrive and succeed.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the AI revolution. It needs to have energy. Energy is what's necessary for industrial growth. Energy is necessary all over the world. Every industry that would like to see growth must have energy.
1: 谈及今年 Computex 与过往差异，黄仁勋表示，由 AI 驱动的新一波电脑革命，台湾位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核心位置。随着 AI 带动运算需求大幅成长，未来几年渴望创造数兆美元产值，而台湾正位于产业变革的中心。黄仁勋表示，辉达在台湾有约120家供应链合作伙伴，公司目前已经大幅提高供应量，以支援市场需求成长。Grace Blackwell 平台已经大规模量产 ，Vera Rubin 也已经进入量产阶段，未来一年供应链将相当忙碌。他指出，乐见台湾在 AI 产业中取得成功。GTC Taipei 是辉达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大会与 Computex 同一时间登场，吸引世界各地的产业伙伴汇聚台湾，并进一步放大 Computex 的影响力。黄仁勋感谢台湾供应链伙伴长期支持，强调辉达的成功来自生态系共同努力，未来也将持续携手伙伴推动 AI 产业发展。他打趣地说，在 Computex 落幕之后，台湾的夜市、餐厅以及媒体都需要好好休息，他也会尽快再次访台。而针对韩国供应链，黄仁勋表示，辉达是全球最大的记忆体买家之一，由于系统高度整合记忆体，在韩国拥有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今天进入最后一天，外交部所属的中美洲经贸办事处也在社群平台发文介绍科技圈中的中美中风情。文中以友邦瓜地马拉及贝里斯为例，提到了绝大多数台湾人都不知道的科技冷知识。事实上，不论是瓜国政府力推的晶片之路计划，或者是被国政府重视的人才培育，台湾一直在积极利用自身强项，致力建构友邦在科技相关领域的能力。前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3: 台北国际电脑展这几天是各方关注焦点，中美洲经贸办事处也设法搭上这波热潮，并在脸书发文表示，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与贝里斯都曾在科技发展史上留下足迹。瓜地马拉部分，中美洲经贸办事处提到绿色猫头鹰的共同创办人冯安，这位来自瓜地马拉的科技人才还是验证码技术的重要开发者之一。至于贝里斯，则有一位来自该国的发明家与手机铃声发展有些渊源。中美洲经贸办事处由此表示，科技创新不一定只来自科技大国，有时候改变世界的点子也可能诞生在地球另一端的友邦国家。外交部融邦计划里的八大旗舰计划大部分都与数位科技相关，例如我国在瓜地马拉推动的计划就涵盖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及资通讯安全项目，透过分享科技治理与技术经验以及专业人才培训，协助瓜国落实晶片之路计划与产业转型升级。外交部国经司司长叶志成说，
4: 外交部秉持总和外交理念，持续以台湾专业服务以及智慧解决方案整体输出来分享台湾的经验。
3: 外交部另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平台，强化与瓜地马拉、贝里斯两国在资安领域的合作，像是5月10日台湾与美国合作在贝里斯举办人工智慧时代资安国际研习营，共同探讨如何因应 AI 时代的资安风险，并希望运用 AI 工具协助贝里斯建构安全的数位环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关注水情的变化，随着西南风增强，水汽增加，已经为中南部带来降雨。经济部水利署今天指出，由于土壤干旱许久，目前降雨的效益主要为填补土壤的含水量，尚难对水库带来有感益助。不过高平溪蓝河堰也受惠这一波降雨，流量已经回升到每秒192立方公尺，仍有助于舒缓水情。水利署也期待未来一周的梅雨封面能够让南部水库有显著的进账。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5: 受西南风影响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包括南部在内，全台多个县市四号出现明显豪大雨。不过，截至五号上午统计，南部各主要水库除了台南乌山头水库蓄水率回升至15.21%外，其余包括嘉义仁义潭水库、台南南化水库蓄水率不升反降，剩约20%出头。而库容最大的曾文水库蓄水率虽持平。

0: 但也仅剩9.45%。经济部水利署说明，南部水库目前未有明显进账，主因是南部干旱太久，土地太干燥，现在的降雨效益多是在湿润大地及土壤，以及提升高频溪的流量。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说，
1: 因为它等于是填补了土壤的含水量，所以这些水暂时是不会对河川的流量有所注意，那只有对高频溪，因为它积水面积大，稍有帮助。但是因为土壤含水量提高以后，后续的降雨的时候，它的效益就会比较显著。
0: 水利署指出，截至上午，高频溪蓝河堰受惠这波降雨，流量已回升至192 cms。虽然与洪峰流量动辄数万 cms 相比还差很多，但也已经是旱季的高水位，有助取水来舒缓水情。水利署表示，由于中央气象署预测未来一周有机会出现持续性降雨，因此期待后续雨势能让南部水库有显著进账，一解旱象。至于北部各主要水库蓄水率多在6到9成，翡翠水库约77.88%，石门水库61.83%，宝山及宝二水库皆超过90%。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关注国际焦点，美国计划大幅削减分配给北约的海空兵力。根据一份外流的清单显示，包括战机、加油机、水面与水下舰艇都有相当程度的削减。此外，也拟取消在德国部署战斧飞弹，引发欧洲盟国关切。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近期已经向盟国提出方案细节，准备削减分配给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美军规模。德国世界报在3号深夜披露一份外流文件，内容列出华府将抽回的兵力，美方相关规划包含把提供给北约的71架 RC-135 加油机减少为63架，8架更先进的 KC-46 加油机则完全从北约部队移除。五角大厦同时也减少提供北约的 F-16 战机，从99架减为63架，F-15E 战机也从54架减少为36架，现有全部长程侦察无人机将从北约撤出， MQ-9 攻击型无人机数量也将减少近一半。美国还将抽调回2个驻欧航舰打击群其中的一支，并且将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数量削减近半，而所有具备发射巡弋飞弹能力的潜舰全部撤回，届时势必大幅限缩北约海上力量发射巡弋飞弹的战力。金融时报指出，近几周以来，华府已经陆续宣布将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北约 年度峰会下个月将与北约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届时美国如何将军事负担转移给欧洲盟友，预计将会成为峰会的焦点。此外 ，Politico 政治新闻网报道，五角大厦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弋飞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官员担心俄国会将此视为升级局势的举措。人工智慧公司 Anthropic 在4号提议全球暂停开发最强大的人工智慧系统，因为最新的人工智慧模型开始显露出可能脱离人类控制的迹象。这家总部设于旧金山、开发 Cloud 人工智慧模型的公司在一份报告当中表示，全球减缓尖端人工智慧的研发可能是一件好事，但警告表示，如果只有一家公司暂停研发，只会让竞争对手迅速超越。该报告指出，如果世界可以选择放缓或暂时停止前沿人工智慧的研发，将能够使社会结构和研调协调研究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 Anthropic 表示，要真正实现暂停研发，尤其需要中国和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多家大型人工智慧同时同意停止研发，并且制定所有人都能够核实的规范。如果没有全球协调机制，企业和政府将不得不在竞争和地缘政治压力之下就安全问题做出艰难的决定。该公司遭到业界其他公司和白宫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这家业者过于关注最坏的情况，夸大了风险，并且采用打着安全旗号阻碍竞争对手发展的策略。美国官员和科技高层一再主张，人工智慧发展的任何放缓都可能使中国在这一场被许多人视为本世纪

决定性科技竞赛的领域当中获得决定性的战略优势。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日菲将启动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的谈判，引起台湾权益受损的疑虑。蓝白党团今天共同提案，要求行政院应该召集各个部会召开国家级的海洋权益会议，并且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民进党团则是提醒台湾，除了要表达严正立场，也要慎防中国借机吃豆腐。立法院会处理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朝野有共识，进赴二读，交付协商。赵婉纯报道。
2: 日本与菲律宾五月底表示，将启动专属经济区 EEC 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由于划设范围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引发讨论。中国随后公开宣布，将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并指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日菲做法已经侵犯中方海洋权益。我政府则回应说，台湾将持续与日菲沟通，中国不该借机以军事力量把台湾东部内海化。蓝白党团五号共同提案，主张为捍卫国家主权尊严，保障渔权及渔民作业权益，并确保国家资源安全与整体海洋战略布局，建请立法院会决议。外交部应立即向日本与菲律宾政府表达严正立场，并应由台湾、日本、菲律宾三方谈判协商。海委会与海巡署应立即提出东部海域护渔专案。行政院应召集各部会召开国家级海洋权益会议，并就会议结论赴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在党团大会后受访表示，遗憾赖政府对日菲两国将启动海域划界谈判没有表达严重立场，因此将提案要求赖政府正视此事。
3: 我们深深表达遗憾，要表示严正的抗议跟谴责。我想今天要让台湾人民的声音，中华民国派，我们要强烈的来表达，我们应该好好守护中华民国，好好守护我们台湾2300万人的权益，还有保护我们农渔民的权益，让我们的经济海域能够回归到我们的渔民不要再被周遭的国家来欺负。
2: 对蓝白严拟提案邀请行政院长赴立法院报告日菲谈判海域划界一事，民进党团副干事长沈伯阳受访表示，按照目前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两国在讨论时对第三国没有直接的约束权，因此台湾除了要严正表达立场，更要慎防中国借机吃豆腐。
4: 比如说呢，今天日菲在讨论这个内容还在进行当中的时候，中国说台湾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要加入，我们要表达我们的立场，那就趁机呢又把台湾变成中国的内国，所以呢这才是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事项。
2: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也说，有关邻国之间专属经济海域重叠部分，国际上怎么处理就按照该方式处理，而国际上其实都是搁置争议，针对高度重叠的部分共同签订协定，但中国屡次吃台湾豆腐。他强调，中国分别与日本和菲律宾签订的协定无法约束到第三国，也就是无法约束台湾。经朝野协商后，朝野有共识将邀请行政院长专案报告日菲谈判海域划界案，直接在院会中进赴二读，交付协商。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文教新闻，国中教育会考今天正式的公布成绩。台师大新测中心表示，今年度的考题难易度较去年相当，不过数学的非选择题的答题意愿较过去为高，值得肯定。另外，作文六级分的人数比例也创近三年新高。央广记者杨雨清报道。
5: 2026年国中会考成绩5号正式公布并寄发成绩单。台师大新测中心表示，今年题目与往年难易度相比差距不大，这次各科答精熟的人数百分比为 17.41 到 24.56， 答基础的有 4%

0: 47.32%-65.39%，待加强的人数百分比为11.90%-29.31%。台师大新测中心主任陈柏喜指出，在新课纲的题目下，每个领域都有不同的着重点。自然科强调，学生在动手做过程中进行思考探究；数学方面则经由体验过程去了解数学概念。而在 AI 的时代，陈柏喜也特别强调，训练学生如何思考并善用工具，自己学习十分重要。学生也要学会判断真假，这些都是未来学生应该特别关注的部分。今年的写作测验六级分人数比例创下近三年新高。文藻外语大学应用华语文系教授林雪玲表示，今年题目是赋予事物新面貌。阅卷中可以看到学生发挥创意，有的从免洗筷到诸葛连弩的实体改造，有的是矫正鞋的意义改造，都具高度创新能力。他说，
1: 那今年的这个测验题意是赋予事物新面貌，所以呢，学生在改造啦、创新啦、创造这部分的表现的非常亮眼。我们在阅卷的过程中也觉得就眼睛一亮所以呢，这个创意真的是这个世代学生的一个就是特点也很值得重视的特点。那给他一个舞台，他就有展现了这个无限的创意还有那种就是追求的自我动能。
0: 而数学非选择题部分，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峰瑞表示，今年学生在第一小题答题意愿算高，代表学生愿意把题目看完，令人感动。而这几年数学命题方面比较重思考及素养方向，这也跟现场老师教学有关，这代表阅读理解将会越来越重要。陈柏希进一步指出，写作能力的重点包括立意取材、遣词造句、组织结构，最后才是错别字。而数学的非选题也要注意解题的策略方向，以及表达合理且完整的解题过程，这些部分都是答题应该注意的重点。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美国晶片股下挫，台北股市今天早盘震荡下杀，最低是44,209点，重挫1467点。盘中，联发科、台达电、鸿海跟日月光投股等等全子股的股价是跌升反弹。台积电止稳，台股跌点收敛，反弹近千点。而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21:43，台北股市下跌764点。44,912点，成交金额暂时是9,778亿元。市场盛传新青睐 2.0 除了排富跟排老条件之外，贷款额度也可能由现行的新台币1000万元提高到1500万元。由于过去新青睐政策只要调高额度，房价就明显的上涨，如今若再度提高贷款上限，是否将重演房价推升的剧本呢？专家认为，这次的限制比较多，恐怕影响不像前两次明显。杨文君报道。
3: 2023年新青睐上路时，贷款额度为800万元，搭配低利率、最长40年期房贷及5年宽限期，大幅提升购屋能力。到了2024年，政府再将贷款上限提高至1000万元，随后全台房价迅速升温。现在新青睐 2.0 传出贷款额度升至1500万，房价是否再度被推升？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资深经理陈定中分析，财政部青年安心成家贷款方案最初贷款额度为500万元，之后陆续提高至800万元、1000万元，主要是因应房价持续攀升，原有贷款额度已不足以支应购屋需求，因此政府才进一步扩大贷款上限。但他认为，若未来新青睐 2.0 提高至1500万元，对房价的刺激效果恐不如过去两次明显。关键在于这次额度调升可能附带条件，目前传出的方向包括鼓励结婚、生育等政策目标，也就是说额度提高并非所有首购族都能适用，而是针对已婚或育有子女的家庭给予更多贷款空间。他说，
4: 那因为现在市场的大宗单纯的单身首购其实还不少，因为像婚育状况越来越差嘛，既然这一次呢是有设限的提高额度，它的效果对于总价贷的带动效果就不会 会像过去那种无条件式的那么明显。
3: 陈定中也提醒，若未来方案将婚姻状态列为申请条件，可能衍生假结婚争取贷款额度的道德风险。他建议主管机关应考虑增设婚龄限制或相关配套措施，例如要求结婚一定年限以上才能适用，以降低制度遭滥用的可能性。至于新青安 2.0 是否将成为房市下一波上涨动能，陈定中认为真正

0: 左右房市走向的关键，仍是中央银行的信用管制政策，而非贷款额度本身。虽然近期不动产放款集中度已有下降，民众申贷卡关情况也较房贷之乱时期改善，但央行短期内不太可能全面松绑信用管制。即使新青安 2.0 提高贷款额度，市场要大幅起色并不容易。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杨双子创作金陵音译的台湾漫游录勇夺国际布克奖之后，在国内掀起了阅读热潮。根据博克莱统计，台湾漫游录获奖之后短短几天，累计销售跟预购的数量突破了20,000本，而首购会员暴增80倍，电子书海外销量成长了76倍。不止中文版热卖，英、美、日、韩文版本的销售同步攀升。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2: 台湾漫游录夺下国际布克奖后，市场供不应求，春山出版紧急加印3次，共70,000本，累计总印量已经达110,000本。日文版、英文版等海外版本也同步追加印量。国内最大网络书店博客来同样感受到这股阅读热潮。博客来图书事业部部长张静茹表示，得奖消息公布后，台湾漫游录迅速成为阅读焦点，站内搜寻量数小时内暴增100倍，作品页面流量成长近10倍，中文版不到3天销售就突破10,000本，而且迅速售罄，目前累计销售与预购量已经突破20,000本。电子书周销售量较前一周成长18倍，有声书更在获奖当天直冲排行榜冠军，形成纸本电子书与有声书全载体制霸的罕见现象。不止中文版热卖，张静茹也指出，国际布克奖本身就是翻译文学的重要奖项，因此译者金陵获得国际肯定也直接反映在外文版销售表现上。目前博客来美国版累计销售已经数千本，英国版上市后销售破100本，日文版售出数百本，韩文版上市后不久也接近100本。张静茹说，
3: 博客来统计目前英文版的销售已经突破了3000本，那除了英文版之外，日语版、韩文版的销售也在博客来有非常亮眼的成绩，也展现了读者收藏不同语言翻译版本的需求，透过专业译者的译笔，体会到截然不同的阅读乐趣。
2: 更值得关注的是，台湾漫游录的影响力已经从单一作品扩散到整体华文创作市场，不仅杨双子的《花开时节》、《我家住在张日新隔壁》开动了老台中等作品同步重返畅销榜，也带动其他台湾文学、文化历史、铁道旅行、家族记忆等相关主题书籍买气攀升。博客来统计，华文创作电子书整体业绩较上半年成长4倍，销售品项数增加25%。张静茹观察，这波得奖效应不只带动一本书的热卖，更反映读者透过阅读进一步探索台湾文化与故事的需求，也成功掀起一波从文学出发认识台湾的阅读风潮。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韩国3号地方选举结果虽然是已经底定，不过首尔禅寺7栋第二投票所的2个投票箱因为示威民众迟无法被运出，直到今天清晨警方突破了示威者的封锁，在被封锁35个小时之后成功的运出2个投票箱。警方是在今天上午8:54左右突破了示威者的封锁，运出2个投票箱，随即将投票箱装上了车辆运往开票地点。这距离保守派 YouTuber 以及市民等人在3号晚间10点左右集结，主张要阻止投票箱运出之后，已经过了35个小时。今天大概上午7:30，警方部署18个机动队，大概1000名的警力，正试图进入投票所。首尔松坡警察署表示，接获首尔市选委会的协助请求，并向示威者表示，若非法拘禁选务人员，或者是毁损选举管理设备等等，将依照公职选举法224条受到处罚，要求要自行解散。不过示威者在建筑物后方前组成了人墙拒绝让路，警方在上午的8:11左右开始逐一抓住示威者的手脚将其脱离，大概40分钟之后成功的进入到建筑物。法新社今天报道，澳洲极右派政党一国党高层代表乔伊斯澄清，一旦取得执政权，他们不会把外国永久居民赶出家园。 上个星期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由党魁韩森领导，数十年来

0: 被视为非主流团体的一国党已经成为澳洲最受欢迎的政党。一国党的议员乔伊斯四号晚间告诉天空新闻澳洲台，一旦执政将强制外国永久居民卖掉他们的房子，否则国家将要没收他们的资产。但据传他在跟一国党的议员通话之后改变了说法，询问是否能够以正确的政策重新回答问题。他告诉这家媒体，经过进一步的调查跟讨论，我们将不会把永久居民赶出他们的家。新闻由张胜祥编辑播报。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透视两岸，
3: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明治科技大学的卢信吉教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信修你好。
4: 主持人范教授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我想呢最近大家比较夯的议题当然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啊，已经在6月1号出发访问美国了啊。那可以说他在继之前跟习近平见面完之后呢，在开始访美啊。那我想这个是大家所特别关注的地方。那因为我想这个国民党也是我们台湾的最大在野党啊，目前在立法院可以说是席次最多的啊。所以他们党主席从去年选出郑丽文女士之后呢，当然外界都是在观察郑丽文女士她到底这个未来的方向是为何啊。那他在4月7号访问了中国，而且跟习近平见面啊，那可以说是在这个川习会啊，就是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呢，可以说是先声夺人啊，可以说是拔得头筹。那这点呢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啊。因此呢他这次访问美国呢也被外界给予高度的期待啊，是否有更多的突破啊。但是呢我们想他在出发前呢在5月21号美国的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他在接受中央通讯社的专访的时候呢，他提出了一些他对于国民党的观察啊。他说呢相信美国各机构会问国民党的领导阶层啊，是否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党的政治取向啊。他认为呢这次郑丽文党主席啊访问美国呢是能提供机会解释疑问，并且澄清国民党在诸如投资本土国防产业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的立场。他说呢多数美国人将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相连结，但是呢近期关注国际媒体报道的人们呢都会有一种印象，就是国民党在关键的外交和安全问题上开始采纳或者是仿效中共的立场，而忽略了美国和日本等台湾传统盟友的重要的作用和利益啊。我想这是古立言处长他所提出来的啊。因此呢我想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我们明治科技大学的教授信吉兄来跟我们做分析啊。首先我想先请问一下，就是说到底为什么古立言会提出第一个，他说呢美国各个机构都会问国民党的领导层是否从根本上改变党的政治取向，那请问一下到底国民党改变了哪些政治取向是让美国觉得是奇怪的。而且古立言强调郑丽文这一次主要的功能是要解释疑问，那到底有什么疑问呢？
4: 是，谢谢主持人刚刚前面的引言。其实范教授刚刚前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 当这一次有这个访美的机会，当然是双方意见交流，或者是对于近期相关的这个作为哈，这个说明的更清楚的一个机会。
3: 嗯，
4: 那可是为什么这个古立言在这个出发之前，最后哦却有这样子的这个讯息传出来？
3: 嗯，
4: 当然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美方非常重要的代表。绝对不是前一阵子所说的啊，一个处长这样子的这种误会传出来而已，所以我认为。

0: 当然它代表的是官方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观察所谓的国民党这一些从这个去年所选出来的这个正主席以及他所领导的这一些相关的主要包含像副主席啦，
1: 对，
0: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访问行程当中，他传出来一些比较令人不可思议或者是有点不可置信的一种相关的这种言行举措，他才需要这个所谓的事宜这样子的概念了、
1: 嗯。
0: 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怎么会有这样，例如把古立言当作真的、哦、只用中文译名把他当作一个处长这样子的这种降级的说法。
1: 嗯、
0: 哦、或者是说这个他们在这些官方的这些外交语言。
1: 应该说是科长啦。
0: 萧
1: 旭成
0: 对对对
1: 那个副主席说古立言的位阶是科长级了。
0: 对对，怎么可能是有这样子的这种说法。
1: 对。
0: OK, 再来是像后来这个包含这个国民党的一些官方的这些词汇哦，都贴近所谓的中共用语，什么以美谋独啦，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说法的时候、嗯、这些作为当然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疑惑。
1: 嗯
0: ，OK, 这是第一个在表面上面，但实际上面当然、嗯、不管国民党的解释是怎么样，实际上面它是阻挡的目前为止哈、哦，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在所谓的对美军售这一个预算案上面的相关的这种阻挡的这样子的状况，投票我觉得这个状况，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对美方来讲 ，OK, 从郑丽文主席上台之后到现在，他对于所以郑主席相关的这些举措就是一个问号。
1: 嗯
0: ，OK, 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做那件事情？
1: 嗯，
0: 在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 ，OK, 你的相关的这个作为是不是真的符合你的战略目标，或者是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我当然我认为这个古立言在这个时候提醒郑主席，
1: 嗯，
0: 这一次的访美非常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要去解释美方对于国民党的疑惑之处。
1: 嗯哼，
0: 那这个疑惑之处其实真的不只是这个所谓的对美立场或者是对中立场了，
1: 嗯，
0: 而是这个所谓的郑主席所领导的这个整个团队到目前为止，
1: 嗯
0: ，OK, 所做出来的不合理的地方。
1: 嗯哼，
0: 哦，那这些不合理的地方很多啦，哈，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都是，以及包含我们认为未来更重要的是你的所谓的对中论述，
1: 嗯，
0: 好，是不是真的你开始要去做这个刚范教授也有提到整个政治立场政治表述的这种基本论述的一种改观。
1: 嗯嗯嗯。
0: 好，那如果真的你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当然 OK, 接下来美方他也必须要采取更多的这个因应措施。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对于美方来说 OK, 国民党既然是这个台湾目前的这个第一大在野党，
1: 嗯，
0: 而且可以预计哈，他的这个票源还是有一种大概就是维持在这个第一大在野党的状况底下。
1: 嗯，
0: 当然他一定要尊重这个民主选举的结果，包含尊重民意的结果。
1: 对。
0: 可是如果你的这个立论还是这样，甚至于我们可以预期嘛，郑主席在没有任何意外的状况底下，他应该会领导国民党进行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
1: 对。
0: 好，那所以你的立论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是不是真的你会迫使你的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在一些外交或者是军事的这种议题上面做一些对美方来讲是预期之外的表态。
1: 嗯，
0: 好、哦，那像我们这个过去阵子，我们也看到哈、哦，其实不只是郑主席要访美而已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卢市长啦，好、哦、像其他的这一些重要的这个政治人物，其实也都有访美。
1: 对，
0: 那访美之后 ，OK, 经过沟通，好，那看起来像卢市长他对军购的这个支持的立场就有进一步的改变。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对美方来讲，这一些沟通通的目的，所谓的事宜的目的，希望你来解释我的疑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1: 嗯，
0: 是为了在接下来可预期的局势当中，
1: 嗯，
0: 做出可预期或者是理性的判断跟决策。
1: 嗯，
0: 所以包含他最在意的军购，或者是包含在美中关系框架底下的两岸关系，是不是因为 OK, 对美国来讲，我不是说真的是这样，但对美国来讲，如果你做出了太多预期之外的动作的时候，这个时候两岸的问题就会变成一个 trouble。
1: 嗯
0: ，OK, 对美方来讲，你不能变成 trouble maker。
1: 嗯，
0: 那你变成 trouble maker 的时候，我要重新回过头来，这个制止你这些过激或者是过度主张的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那时候就会变成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 OK 那个。

0: 美方的军舰到台海之间，是要防御这个台湾过度的扩张。
1: 嗯，
0: 好，像这样的情况对美国来讲一定是不乐见。
1: 对，
0: 那这种不乐见的状况底下，当然美方就需要 ，OK， 美方就需要对于这个所谓的国民党现在的立场以及未来可能的转变，要有一定的掌握。
1: 嗯，
0: 所以我认为，虽然这个看起来哈，好像这个国民党的立场以及他的一些相关的外交主张，好像看起来对于这个所谓的美方并不是那么的喜欢。
1: 嗯，
0: 可是他仍然接受让他去美国表达他的立场，是因为在民主制度底下，民主的运作的模式就是长这个样子。我让你说你要说的，让你做你要做的事情。可是这一些所谓的整个局势，当我们厘清了之后，我们对现况的了解到达一定程度之后，那美方其实就会进一步的在这里面 ，OK， 使出一个最传统对他们来讲最理性的决策模式，叫做什么？就是吓阻。我告诉你 ，OK， 红线在这里，
1: 嗯，
0: 啊，底线在这里。那你要这样讲都没有问题，那是你的主张，那是你的想法。可是你一旦触碰到红线之后，我的反击会是怎么样？
1: 嗯，
0: 那当然这件事情就会让有理性思考 ,OK, 理解这个模式的人，那去正确的这个停止相关的作为。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对美国来讲，它是一种非常理性思考的国家，非常理性思考模式的状况底下，它其实是非常喜欢 ,OK, 我认为它其实是非常喜欢把所有的资讯收集到非常清楚的状况，
1: 嗯，
0: 非常公开透明的状况，然后告诉你说我知道怎么样子，而且我想要怎么样子。
1: 嗯，
0: 那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郑丽文主席去访美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代表着其实国民党看起来还是有跟美方一部分的人士有具备这个基本的沟通能力或是管道。
1: 嗯，
0: 那我认为包含这一次的访美，或者是接近年底的时候，不管台湾要选举 OK, 或者是美国要其中选举，这些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在公开透明的方式下运作的话，那对于美国来讲，对于台湾来讲，都会是最好的情况。
1: 是，我想非常感谢刚才所这个做的这个分析啊，就是有关于这次为什么说叫事宜啊？我想的确是让美国觉得担心的，就是国民党的这个路线会不会出现改变。好，刚才辛迪兄做了非常清楚的分析。当然我们看到这次就是说郑丽文在4月10号在北京见到习近平啊，他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是中华文明精神的再度觉醒与光大，更是悲天悯人的大同世界的胸襟啊，是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积极贡献。所以这个他这样子称赞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说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复兴，这的确是过去国民党党主席很罕见的啊，很罕见的说是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句话套到两岸人民上来讲啊，这的确是让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啦啊。另外就是他强调，就是说在习总书记领导下，不但实现了完全脱贫，建成的全面小康社会成就非凡，而且持续腾飞啊！15五规划刚刚开局，必将再上新台阶，值得期待。就对习近平可以说是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然后郑丽文还说呢，台湾海峡将不再成为潜在冲突的焦点，更不会成为外力介入的棋盘啊！那所谓这个外力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指应该是指美国吧，啊，或日本吧，啊。所以我想他做了这些反应呢，似乎让外界觉得他是在跟中共唱和。然后郑丽文还说呢，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应该进一步的筹划与建构具有制度性与可持续性的对话跟合作机制。那因此呢，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郑丽文他不断的强调这个两岸应该要共同团结，防止外力的介入等等啊。那这个的确是让外界觉得好像这个跟过去国民党的党主席包含朱立伦啊，或者是吴敦义等等比较不会讲出的这种话啊，那的确是让大家会觉得说郑丽文他这个言行呢，让美方觉得呢似乎跟过去的国民党的出现了改变啊。而且古立安特别还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他说呢，这个过去美国人都是把国民党跟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相连结， 那表示现在国民党已经不再反共了啊、嗯。那因此我觉得就是说，过去包含像马英九担任党主席的时候，强调的是亲美友日和中嘛、啊，啊，这样是他一定的立场啊、
0: 嗯嗯。
1: 但是看起来现在的国民党已经变成是，甚至是有点像是反美啦、仇日啊、亲中啊。那这个也可能是让美方觉得有点改变的地方啊。那刚才也特别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 1.25 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呢、啊，国民党删减至7800亿，那甚至郑丽文党主席当初提出的是3800亿加 N 啊、嗯、啊，这个等于说是让外界觉得说似乎是要减少台湾的国防支出，那目的到底为何啊？是否是为了讨好中国啊？所以这些做法的确是让这个美方觉得相当的疑问啊。因此呢，这个古立言还特别提到，就是说呢，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普遍认为啊，
0: 嗯，
1: 现在的国民党是中间派政党，在强大国防力量、对美合作以及积极接触北京以维护现状之间力求平衡。我觉得这句话有点讽刺啦，我觉得这句话有点 cosy 啦，就是有点在数落国民党啦。但是他说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普遍都认为现在的国民党是中间派政党啊、嗯，然后他们会强大国防力量，然后跟美国合作、跟中国接触等等等等，来维持平衡。但是显然郑丽文所领导的国民党目前并不是这样的状态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古立言这句话似乎有点在反讽或者期许。
0: 嗯嗯，
1: 国民党的意味啊、哦，
0: 对，
1: 我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是，其实我觉得美方啊、哦，这个特别像是这种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理性的模式。当然，这个理性的模式有时候这样子用会让人家误会，就是好像他们就比较理性。
1: 嗯，
0: 那不是我的理性的模式，其实是你可以收集所有的资讯，然后做出一个大多数的人会做出的这个决策模式、嗯、，OK 的理性的决策模式。那这种理性的决策模式对于美方来讲，其实他需要的就是什么，就我刚刚所提到的，我所有的一切的资讯都是公开透明的、哦、所以他包含他们很多的战术、哦、其实什么大象摇摆啊，所有的飞机通飞上去，为什么要浪费油让所有的飞机飞上去，因为我要展示我所有的战力、
1: 嗯、
0: OK， 那这种都是数量上面的绝对碾压，
1: 嗯、
0: 哦，就是他东亚地区有多少的战斗机，有多少飞机。那其实在美方的谈判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很常用这样子的模式，好像这个范老师刚刚所说的，他非常直接明了的告诉你 OK， 我在意的事情就是这一些，
1: 嗯，
0: 好，所以不管是用数落的方式，不管是用考税的方式，还是带有期许的方式，或者是哪一个专家学者说出来、
1: 嗯、
0: 其实都代表着他们现在所得到的资讯是这个样子，而且我就把你贴上了这个标签了、嗯、OK， 你就开始亲中了嘛，你的论述就开始贴近中国的论述、嗯、我就把你贴上这一张标签了。可是如果我现在还接受你来质疑的话、嗯、那就代表着我知道你对我把你贴上这一张标签你有意见，好，但是因为基于我对民意的尊重，基于我对民主制度的尊重，所以我让你来质疑，
1: 嗯，
0: 那同一时间我也派出我在台湾最高级的官员告诉你我哪里有问题，所以你这次来质疑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如果各位未来有机会去参加这样子的会议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会议一坐下来，美方的官员一定第一句话就问你，
1: 嗯，
0: 那你现在是不是支持中国，
1: 嗯，
0: 啊，问你哪一句话，什么以美谋独，为什么你要讲这句话，他们都是非常直接的就开始开诚布公的在直接质疑你的立场，
1: 嗯
0: ，OK， 所以你的质疑这时候你就要回过头来讲了啊 ，OK， 好，我这个时候是一个迂回战术的运用啦、啊，还是我是怎么样子啦，哈，那我们在这里面 ，OK， 我可以做出承诺，我们接下来哈在年底的选举过后，我可能可以通过哪些预算或怎么样，那美方他就会相信你，而且他会要求你，你刚刚的这一些对于未来的承诺必须要落实。
1: 嗯，
0: 一旦你没有落实的状况底下，那我下一次可能就会不接受你的事宜的。OK，、嗯、我直接贴上标签就是标签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对美方来讲，当然对于这个给予台湾机会，好，或者是跟台湾的不管是执政党或在野党的这些互动，我认为他大体上的模式，当然会有一些立场不同的人会有一些不同的偏好或者是举措，但是它大体上是一致的，而且这一个一致的状况底下会让这个双方在这样子的这个适宜有适宜的机会里面分别的去说明你的立场，
1: 嗯，
0: 但是当然一旦 这个事宜没有办法，如同我刚刚所讲的，没有办法解释我的疑惑，或者是你的承诺，你对于年底的承诺，你对于未来的承诺，并没有办法说服我，让我同意 OK 暂时不要把你贴标签的话，那当然这个短时间内这一张标签要撕下来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刚刚所说的哈，这个鼓励人，当然这个话当然说者有意啦，那听者要到哪里去，这件事情当然是不知道的，可是我的意思是说，说者既然今天都说了有意了，我都这么清楚的告知你我在意的事情是什么、那如果你今天还要忽略这件事情 OK， 特别是在你出发前这么重要的时机，特别是你是来试用的这一个会议，那如果你都还没有办法听得清楚我要求你做的这个功课或者是回答问题是什么的话，那我认为这一次的事宜之旅可能就会是这个郑主席访问美国的最后一次的，因为你就没有什么机会再让你事宜的。好、那你跟美方沟通的这个管道或者是桥梁或者是所谓的对话窗口一旦中断，你重新要再去取得美国的信任，我认为就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国民党他们一直好、在重新建立跟对美对话的窗口，好、包含他像这个他所谓的驻美代表哈、这个黄介正啊，他们对于这个所谓对美方的联系，我觉得他是非常着力非常深的。可是当然美方接不接受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我说的是国民党开始就是重新建立对美的这个事宜的窗口，那当然今天获得最好最好的成果就是美方接受这个郑主席来美国事宜这样的状况。所以当然他讲话酸不酸，或者是这个对于未来的期许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我其实觉得都可以接受，因为一旦有疑问呢，一旦信任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可是如果你还有机会去这个弥补，你还有机会重新去让美国相信你，或者是对于你的这个年底的选战策略啦，未来对国防军事政策的表态有到美方接受或者是同意的状况底下，那我觉得当然这个美方对于国民党这个要求或者是贴上标签的这样的状况就会比较缓和一点。
1: 是，好，的确、这点的确是值得我们特别值得关注、那国民党要怎么样透过这次郑丽文的访美能够让这个美方能够适宜啊，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当然郑丽文他在出访前他也提到说他期待能够跟川普见面啊，因为当然这是他受访的时候提到的了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他这次在川习会，就是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前呢、完成了政习会，他当然可能认为他自己的分量了、已经是达到一个跟习近平平起平坐，
0: 是，
1: 所以他也期待能够在美国能够见到川普啊。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我们大家值得观察啊。
0: 对，
1: 但是我们看到古立言在这样的一个专访当中，我要讲的是古立言其实对台湾是非常了解了，
0: 是
1: 因为他除了他本身的中文非常好之外、他的太太也是台湾人，
0: 是、
1: 然后他之前呢也在丽英杰担任驻台代表的时候担任是驻台副代表，
0: 对，
1: 那时候正好是刚好2020年的这个新冠肺炎时期啊，
0: 是，
1: 所以他当时也协助了台美之间在防疫上的合作。
0: 嗯，
1: 那后来他在台湾担任三年的副代表之后呢，前往日本啊，担任美国驻日本的公使。
0: 是，
1: 哦，那当时因为大使悬缺嘛，他曾经一度代理大使。
0: 是，
1: 他本身日文也非常好。
0: 嗯，
1: 所以他在台美日三边来讲，我觉得他是有非常这个深厚的了解，对台湾的政情呢、是非常深入啊，所以你看他任内这两年不断的上台湾的媒体啦，接受访问，
0: 对
1: 啊、然后可以说是常常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啊，
0: 对，
1: 所以我想他接受这个中央通讯社的这个专访，他是我们的国家通讯社啦啊，所以我想一定有他的代表性啊，
0: 对，
1: 那古立言也提到就是说欢迎赖清德总统重申对两岸对话与维持两岸现状的长期努力，捍卫台湾现状，没有台独问题，而这也是台湾多个主要政党与台湾绝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立场啊、然后这个古立言说，希望北京不设前提的与台湾民选领导人交流，并且减少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啊、所以有这边可以看到出来，就是说外界很多人认为，就是美国对于赖清德总统的路线是有质疑的啊、 就是所谓的依赖论啊，就是美国是怀疑赖清德总统是不是会，因为我们知道赖总统在过去他曾经讲过他是

0: 个务实的台独政治工作者嘛，
1: 是是，
0: 所以外界都认为说他是不是会在走向台独的路线。
1: 嗯，
0: 那另外我们这次看到这次川习会里面呢、啊，川普也承认，到习近平多次提到对台独的焦虑啊，
1: 是。
0: 但是我认为其实这次川习会，习近平讲台独，其实我认为是个假议题啦。
1: 嗯，
0: 就是因为第一个赖总统上来执政两年，他并没有推动任何台独的工作
1: 啊，
0: 包括我们看到这两天邱毅仁先生也提到，就是赖总统的路线就是蔡英文路线啊，所以说。当然民进党内是有一个台独党纲，但是我们都知道在1999年民进党有了所谓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就已经取代了台独党纲啊，所以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1: 嗯，
0: 那我认为这次川习会习近平不断的提出台独问题，我觉得他为什么是这个假议题呢？第一个，台独党纲已经被台湾前途决议文所取代了，
1: 嗯，
0: 而当时他们的声明就是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这没有问题的。那赖总统上台之后也没有推动任何的法理台独啊，他只是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啊这个对台湾实施主权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其实跟过去不管蔡英文也好，甚至我认为即便是跟过去的我想跟马英九总统也没有太大差异了啊。那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提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是来作为跟美国讨价还价一个筹码啊，就像说川普说他愿意要跟赖总统通电话一样，
1: 嗯，
0: 我认为这也是个假议题啦，
1: 嗯，
0: 所以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对，
1: 是我认为当然台湾在这个角色里面，台湾在这个所谓的世界的框架里面，当然我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原因在于这个冲突这一件事情，以及冲突当中的行为者本身，他对于这个冲突的这个走向就有非常重要的决定。
0: 嗯，
1: 那例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美中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其实包含美中都非常关注台湾是不是真的有台独的倾向或者是作为。
0: 嗯，
1: 所以当然我们到目前为止，包含我们过去的几任民进党政府以及现在的这个赖总统，其实对于这件事情都说明了非常清楚的状况底下，那我认为这件事情确实它不应该是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时候，那剩下的都只是在短期政治交流，也就是短期的政治话语当中，
0: 嗯，
1: 大家彼此需要一些台阶下，或者是需要一种营造这种外交政治的局势的时候，他可能才要这么说。
0: 嗯，
1: 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或许是某种程度上面三方齁，就是美中台三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最低底线、最低的表演的这个舞台。
0: 嗯，是哦，我想的确是了，就是这次这个美方也公开的肯定了肯定了这个赖总统的路线啊，我想这个对于所谓的依赖论啊，我想可能也是不攻自破啊，不攻自破。那其实在川习会后啊，习近平大谈反台独，我认为是一个假议题啊，因为第一个我刚刚讲过了，民进党事实上在台独党纲之后有了台湾前途决议文啊作为的一个替代，所以台独党纲事实上已经被送入了这个兵库里面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习近平一直不断的讲台独问题，我认为他只是在作为跟美国谈判的筹码了，就是要求美方你也反台独啊，那美方如果不同意，那你拿什么来交换，就是拿这个来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嘛哈。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在川习会之后呢，很多蓝营人物呢就逼迫民进党或者赖清德总统必须要放弃台独党纲啊，那这个做法我就包含像卢秀燕市长，包含像蒋万安市长，包含像李世川市长候选人，包含像这个郑丽文主席都有做相关的这个呼吁了啊，那我想当然他们可能是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
1: 是。
0: 那但是我想看起来赖清德总统的路线呢是被美方所接受的，而且从古立言处长的发言是可以肯定的，肯定的是赖总统的路线，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是没有必要，而且可能也是某种过度的政治操作啊。所以我想今天这个我们从此来看一下，就是说未来郑丽文主席的访美之行到底会有哪些新的收获或者突破，我想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木木生剧团在2026年会推出一个公路喜剧，在6月26号星期五的晚上跟6月27号星期六，那这次呢在2026年也是木木生剧团成立满十年之际啊，所推出来的这个作品呢是在深夜公路上不小心转进回忆里。好，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次的四个角色当中啊，我想算是主角吧，算吗？
1: 算
0: 算。好，我们请到的是在这个作品当中饰演阿良的，就是柔情型男郑义川。好，我们请义川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好，文心姐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义川。
0: 这次的四位演员大家各自有自己的特色，义川是柔情型男，那这次在木木生剧团担任编导跟艺术总监的洪浩伦，他也来过我们节目啊，他就是担任喜感嗓音的部分，他有参与演出。另外呢有痴情笑将方晨松跟喜剧新势力蔡准，基本上就走一个真的喜剧的风格吗？
1: 对，就是他们另外三位应该都常常都在耕耘在喜剧里面，对，我比较没有特别着重在喜剧，就是戏剧的部分我就觉得我很感兴趣。
0: 嗯，
1: 对，我觉得他们三位对于喜剧的节奏啊还有那些笑点都是更有经验这样子。
0: 谈到木木生剧团固定的成员当然就是艺术总监洪浩伦，那除此之外呢在这十年来哦，每一次有新的作品也都会跟其他的戏剧工作者结缘，所以这次呢义川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也加入了这个团队呢？
1: 嗯，就是今年在另外一个戏剧制作我认识了浩伦，然后那个时候他刚好也在筹备这个十周年的演出，所以他就问我说，诶，你觉得有没有兴趣来演演看，他稍微跟我讲了一下这个故事那样。那我看了一下时间跟档期觉得诶都 OK， 所以我就觉得诶来我们来合作一下也是蛮有趣的，所以其实是因为在其他戏剧工作上面认识，然后才牵起了这个线这样子。
0: 那木木生剧团呢是一个以讲相声为主要表演形式的一个剧团，
1: 对，
0: 那对你来讲呢，你这个年纪小时候也是有在迷相声的吗？
1: 我小时候看了很多很多相声瓦舍的相声，对，因为就是妈妈都会带我去看蛮多的艺文表演，然后相声瓦舍算是每次他们出新戏我们都会固定去追那样子，对，所以虽然我自己并没有在从事相声的表演，可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我小时候就拥有的东西，就他陪伴我长大，所以那时候浩伦跟我讲说，他们的剧团也是有这种相声的想延续这个传统或是推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好像见老朋友的感觉，觉得诶其实虽然我并没有走相声的路，可是在艺术的这条路上好像相声也算是其中一个陪伴我的成员这样。对，所以觉得诶还蛮亲切的。
0: 好，那虽然呢现在这个作品应该也还在排练当中，
1: 对，紧锣密鼓排练中，对。
0: 好，但我们可以把这个大概的故事剧情

0: 跟听众朋友聊一下吧。
1: 嗯，可以。嗯，其实我演的这个角色叫做阿良，那他的一个朋友叫做小虎，他们其实是从小到大长大的好朋友。他们小的时候感情当然也很好，可是到了出社会之后，其实就跟很多很多友情会碰到的挑战一样，就大家可能在不同的城市打拼，所以可能见的次数越来越少。那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来自阿良就是上了高速公路，原因是因为小虎出了一点状况，所以他赶回去，从台北赶回台南去见他这个朋友。对，那因为这个路程其实也是蛮久的，在这么晚的时间开在高速公路上，其实精神也是一个挑战，
0: 嗯，
1: 所以他想要让自己保持清醒，所以打开了广播，然后就听到了一段又一段的故事，然后这些故事都很意外的就让他想起了他跟小虎曾经的种种。对，所以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组合，因为如果有机会来看这部作品，你会看到戏剧，同时你也会听到一段一段的相声，这些相声其实不仅仅只是独立的段子，很多时候其实是镶嵌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听众听到这个相声的同时，阿良其实也是在这个路上开车的时候，听到这一段又一段的段子，然后想起了自己的故事。对，所以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
0: 但是就你们的表演形式来讲啊，就是在舞台上可能也没有太多其他的布景啊，或者是道具啊，就是聚焦在你们四个人的演出上，是不是？
1: 对，主要会是用灯光的转换，然后因为我们表演的空间比较温馨一点，所以它并不是那种很大的剧场，然后也不会有布景啊那么多道具。对，所以其实听感上面我觉得应该是蛮重要的。那同时因为相声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声音的艺术，对，所以会很着重在声音的表达上面。对，
0: 好，这次演出的这个场地呢是客厅演创空间，是一个我觉得真正的喜欢这种戏剧演出形式的朋友会注意到的，但是又可能跟我们一般的剧场比较知名的剧场是不太一样的哦。
1: 对，是
0: 好像是一个小小的是要爬上楼梯的一个小空间，
1: 爬上楼梯，对，它真的就很像你家的客厅。对，其实它是一个特别温馨的场地，因为我之前自己也有去看过表演，非常靠近，你会觉得好像这些演员这些故事真的就是坐在你旁边的人也会发生的，它的距离是非常靠近的。对，所以刚好我觉得这个主题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然后我演的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在他的车里面有点喃喃自语，或是开启一段一段的对话，所以大家在比较温馨的这个表演场地里面就好像也在我的车上跟我一起聆听一个一个的段子，然后回忆我跟我朋友小虎之间的友谊这样子。对，
0: 我觉得近几年哦，像这种属于小剧场形式的，我们称什么沉浸式的剧场哦，就是跟观众的距离很近嘛。所以身为观众的话呢，都要时时的要提防说，是不是有个演员突然在我身后，然后就开始演起来了，然后那我应该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要配合剧情吗？还是我应该躲一下？我觉得身为观众我自己会有点怕怕的耶。以前看过一些类似这种沉浸式的演出啊，你都不知道那个演员从你哪一方突然之间就冲出来开始表演，就压力好大。
1: 是怕吓到吗？还是万一他跟你互动，你怕如果你没有接好让他很尴尬？
0: 是我们这种社恐就很怕说你突然拉我要跟你一起演一段，我就可能没办法。
1: 可以理解那个压力。对，
0: 那你们这次应该不会这样吓观众吧？
1: 这次其实沉浸式的部分比较没有说从观众身旁这样出来，或者是一直互动，其实比较没有啦。对，还是会透过一些灯光转换，聚焦在可能空间的某一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带一个很轻松的心情，不会有人特别来就是朝你看戏。对，
0: 不过在现阶段呢，如果我们上木木生剧团的脸书啊，来看你们在现阶段的这个排练的情况啊，我看到的 怎么每个人都在各自不同的空间呢、啊？面对自己的电脑或者戴着耳机，哦、我想啊，这叫排练吗？是跨时空的排练吗？
1: 对，跨时空排练，因为刚好其实大家也都在，哦、像有一些演员在南部，哦、所以如果要真的凑齐大家聚在一起，是会有一点难度的。
0: 嗯，
1: 所以在前期，现在还比较算是前期的排练，我们就会可能也把大家揪在。网络上，对，感谢科技、嗯、然后让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彼此，虽然可能会有 delay 或什么、嗯、但可以看个大概，就是每个人的关系或是表情什么的、
0: 嗯、
1: 去熟络一下，
0: 嗯，
1: 对，然后接着下来我们整排就会是面对面的，
0: 嗯，
1: 对，然后开始很实际的去感受彼此的丢跟接啊、嗯、还有一些回应什么的。
0: 所以对于你们这些已经很有经验的演员们来说，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初期的像独剧啊，或者是透过这种网络啊视讯的方式来排练，都不会陌生吗？就你们四个人之间其实在之前也没有太过熟悉、嗯、
1: 没有、就是见网友，对，
0: 真的要练那个默契的话，是也靠一点你们丰富的演戏经验跟专业咯。
1: 需要，对、嗯、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实体的见面，因为我觉得网络有的时候它真的就有 delay 的问题、
0: 嗯、
1: 或者是有的人他可能并没有一个很安静的场所可以让他这样子很专心的去读剧本或是去感受、
0: 嗯、
1: 对，那就很容易分心，所以我会觉得 在网络上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然后也可以稍微跨越时空，可是你说那个表演的长度其实它并不是那么实际准确的、
0: 嗯、
1: 对，你可能会有延误的问题，你讲完之后对方要等你再接下一句话，那其实这都是一种就是时间的长短也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所以也会有可能有误读的可能性、
0: 嗯嗯、
1: 就是你以为其实他停顿很久吗，其实他只是在等他的网络、就是把你那句话传过来，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前期如果只是读过去让大家对于剧本有一个理解，或是稍微认识一下彼此，那在网络上很方便，可是如果真的要走一个戏，还是可能面对面的，你可以感受到那个人当下、他在感受什么，他想说什么、可能是更效果更好一点。

0: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木木生剧团在2026年的公路喜剧《在深夜公路上不小心转进回忆里》。今天呢，请到的是其中的一位演员郑义川。那也顺带的先跟听众朋友来简单介绍一下其他的三位哦，像浩伦。洪浩伦呢曾经来过我们节目当中，当时呢也谈到了他在政治大学的日文系就读，但是呢在读日文系的时候啊，他还去很多跟表演相关的场域去学习，或者是之后呢他也读了这个广播电视学系。在那个时候他对于这个戏剧的工作啊就非常的有兴趣，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投入。那另外的这位痴情笑匠方晨松，他说当演员的缘起啊，是当他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国中生的时候呢，就被学长骗去要帮忙做事，就是要去做跟相声表演有关的事，那就一头栽进了这个领域。当然这个学长也就是木木生剧团的艺术总监洪浩伦。好，所以因此呢也就开始跟戏剧结缘。那另外的这位喜剧新势力蔡准，他更是从高中的时候，他读台东高中，当时他的兴趣就是观赏舞台剧，所以他的志愿就是要进入戏剧学系，所以他就考进了台湾大学的戏剧系，之后呢也开始走在表演的这条路上。好，这三位大概简单的介绍完了，接下来所有的焦点就在义川的身上了。好，你从小是喜欢唱歌。
1: 对，
0: 因为喜欢唱歌所以就去学表演啊。
1: 嗯，
0: 这个逻辑是怎么样了？
1: 因为喜欢唱歌。

0: 歌，然后唱唱唱，发现可能有一些瓶颈，比方说在揣摩某些歌曲的时候，好像那个情感不是很到位，所以当时有听到一些建议说，诶，可以去学学看表演，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大家说演唱，它其实有表演的成分，也许你去学了一些表演，你可以透过进入角色的方法，然后找到一个对于歌曲诠释的切入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还蛮被说服的，觉得很有道理啊。对，所以就有去尝试看看，像参加一些大学的戏剧社、话剧社等等等的。对，但因为加上我又比较不是那种3分钟热度，所以我学了之后，一旦我发现一个让我很感兴趣的点，我就会想要持续的钻研下去。那我觉得戏剧为我开启了一扇很新的门，就是哇，原来我可能以前就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活我这一个人生嘛，可是原来剧场开启一个可能是你可以活形形色色的人生，然后也让我去关注生活当中不同的人，为什么他是这样子走路，为什么他这样讲话，为什么他是他，为什么我是我，对，就是这些事情感觉好像还蛮无聊的，为什么你要去想这些事？可是，就是当我们去注意的时候，就发现，诶，真的好像有些事情是有一些它的根源的，就是他为什么这样子说话，他的声音为什么长这样，好像是有一些原因哦。对，就觉得越来越有趣，对，所以就持续的还在努力当中。
1: 但是资料上说呢，在大学的时候学过将近3年的昆曲的旦角，学京剧可能比较普遍
0: 是，
1: 了啊、哦，会
0: 对。
1: 学到昆曲。昆曲的咬字唱腔又更加特别一
0: 特
1: 些，
0: 别讲究，对，
1: 对。
0: 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因为我大学念的其实是中文系，然后我们系上有一位教授叫做蔡孟真教授，他刚好就是在钻研昆曲这个领域，他不仅仅只是做研究，他也有实际的演出经验，然后他曾经也带我就是去大陆有做一些交流那样。然后他认识蛮多大陆也是在唱昆曲的，蛮有名的一些大腕儿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跟着他很幸运，因为我自己当初去学昆曲，是因为我对声音很感兴趣，我想知道为什么同样都是身为人，为什么他可以发出那种声音，我不行，就你怎么发出来的？所以当初其实也是因为，差不多到大四左右的时候，我开始学的，因为那时候课业比较没有那么重，然后就也去上了蔡孟真老师的课，所以他就开始带我，手把手的带我那样子，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因为真的很像那种以前进戏班的感觉。我记得就是蔡教授都跟我说，以前学这些戏啊，这些歌曲其实没有什么，不像现在有影片，你可以去反复的看。以前就是老师傅那样口传心授给你，所以考验的就是这个人的悟性高不高。他不仅仅只是你天生的条件，你声音好不好，身段能不能学起来，记忆力怎么样，很多时候更多的是那种，诶，你有没有开悟的可能性？然后一开始我其实听不太懂，就是悟性，我不是就是把歌唱好，然后走位，如果我都记得，应该我就可以很好啦，就不是。就有些声音，为什么你这边用这种方式唱，可能稍微大声一点，稍微小声一点，都有差别，都有很大的差别。然后这种东西考验的就是你的悟性，就你能不能悟到为什么要这样做？哇，我觉得这实在太玄了，对。
1: 所以你大学的那个时候是刚好，因为昆曲啊，在台湾也都有好一阵子是比较沉寂的嘛。
0: 是，对。
1: 那后来呢，也是因为白先勇老师又推出了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
0: 对，
1: 啊，所以又带起了这个风潮，尤其在年轻的学生之间。但是你当时的那个时候吗？刚好是一个昆曲复兴的时候
0: 昆
1: 吗？
0: 曲复兴的时候，我大概是国小国中的时候，
1: 天哪！
0: 因为我爸妈有带我去看那个青 春版
1: 青春
0: 的《
1: 版《牡
0: 牡丹
1: 丹
0: 亭》，但
1: 亭
0: 其实那时候我根本看不懂。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演出还蛮轰动的，是因为他连续演了2天，而且他们主打是不是什么全本的《牡丹亭》那样，所以演出的时间其实很长。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太小了，我根本看不懂杜丽娘在干嘛，所以我蛮长时间应该都是睡着的状态。
1: 天哪，你那时候才国小
0: 对，我
1: 啊！

0: 我很小，我非常小那时候，但
1: 哦，
0: 还是蛮有，觉得蛮庆幸，至少哎，我有参与过，虽然我可能在睡觉，但有参与过这个事情，对。
1: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唱昆曲啊，或者是唱京剧啊，我自己有一阵子也是比较迷京剧，然后就试着想说，哎，来学一下。
0: 是，
1: 但是无论怎么学，我总觉得我唱起来就像流行歌，就是你很难去掌握出那个唱腔，怎么唱起来像传统戏曲。我觉得我再怎么唱啊，听起来都很像流行歌。所以你在学的过程中有什么诀窍吗？
0: 我觉得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我学的这个行当是旦。那因为我本身生理是男生，所以生理男生去学旦角，他们有一种称呼叫做前旦，对。然后如果是女生去唱小生的话，叫做昆生。我不太确定是因为这个生理上面的限制其实太大了，所以我其实不太容易把它唱成流行歌，因为首先我得要吊我的小嗓，那我平常唱歌就不是用这个小嗓在唱，所以。他可以帮我很快的，好像切出一个就是分水岭吧，就是我唱流行歌是用我本来的嗓音，但是我现在练这个昆曲，我得去找到一个小嗓的机制，对，就是那个差别实在很大，所以我比较没有落入这种可能流行歌来扰动我这种机会，对，但是我确实觉得很难，因为我虽然也苦练了不知道多久，可是我一直都不觉得我好像掌握到。什么很好的诀窍？对，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好，他是不是其实在用的是我还很年轻的这个本钱，所以我的声音可能鬼吼鬼叫一阵子还撑得住。可是你说如果真的要进戏班，然后甚至我要公开的售票演出来演昆曲，我觉得我应该是做不到的。对，因为很多这些演员他们真的从小练就有幼功嘛。
1: 哎，真
0: 那我
1: 的。
0: 实在是没有，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比较算是票戏的票友吧，对。
1: 但是我看过一川有一张照片是，应该就是演这个《牡丹亭》的杜丽娘，有整装哦，全装，然后
0: 彩蛋，
1: 有对，
0: 对。
1: 有整个包头。最近刚好有一个戏剧嘛，就在谈这种戏班子里面，然后要上台包头的时候，你要扎得很紧，然后眉毛吊起来，那个真的是头痛欲裂啊，
0: 真的，
1: 会痛到头晕目眩，然后你可能就眼泪忍不住就滴下
0: 对，
1: 来，
0: 没错，
1: 那个经验是什么？
0: 那个经验就是头被勒得很紧，然后，我记得有一次的演出，他实在帮我勒得很紧，而且他还给我贴双眼皮贴，然后演到一半的时候，我的隐形眼镜整个掉下来，就是我完全就会眼发现，哎，我看不见呢，原来我的隐形眼镜掉在台上，就是。那个实在勒太紧，对，但因为那一次的经验，合作老师比较不是平常帮我们彩排的老师，所以他大概也不是抓得很清楚，就是怎么样勒，可能我是比较舒服的。对，那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学妹，她在扮的时候，因为她脸还蛮小的，然后勒很紧，就她很不舒服，她头很痛。就是真的，每个人能够忍受的那个程度还是蛮不一样的，所以就他刚好那一次应该是我跟他搭档的时候，我是演春香，就是旁边的小丫鬟，他是演杜丽娘，然后他扮好之后就在旁边这样休息，然后就觉得哇，看起来好像杜丽娘，就那种好像很柔弱多病的感觉，就觉得还蛮有趣的，虽然他本人是很不舒服，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唱戏，很多时候考验的真的就是体力，就你有没有那个体力可以撑得起这些头饰、妆啊、发啊，还有你的衣服，那些真的都是考验，对。
1: 但这也是在你这一辈的年轻人当中，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经验吧？
0: 我觉得是，对，好像我会觉得那段时间好像特别有书卷气，在学习，就觉得啊，我也是文人这样，对啊，然后。看到一些比较古色古香的东西，会特别去留意一下，像是一些什么图腾或花纹，因为觉得好神奇哦。甚至因为我大四毕业之后，后来我去当兵嘛，我记得那时候当兵休假的时候，我都还有回来跟就是 蔡教授就是练昆曲、嗯、所以我常常在军营里面有时候睡觉我甚至会梦到一些昆曲的旋律，就是我觉得那很

0: 神奇。
1: 嗯、
0: 因为在营队里面实在很无聊，
1: 嗯、
0: 所以我梦到那些声音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他把我带回某一个时空，然后我好像跟我的教授、
1: 嗯、
0: 还有那些学弟妹都团圆的感觉，
1: 嗯、
0: 反而是一种
1: 是
0: 好像是一种希望吧，什么时候可以退伍？对，还蛮神奇的，
1: 嗯、
0: 对。
1: 嗯，这个我们可以回到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公路喜剧，好像有一点点呼应啊，就是在深夜当中、
0: 嗯、
1: 可能你会突然之间被一段过往的记忆就进入到你的脑海中，突然想起，哎，对耶，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回忆，
0: 对，
1: 好像蛮能够
0: 呼应的、哦、对，冥冥之中
1: 但我想这样的经验应该蛮多人都会有哦。

0: 那接下来呢，就来谈一下在2019年到2020年，那不就是疫情的时候、
1: 啊、真的我好幸运。
0: 你去的时候应该还没有，
1: 还没、
0: 哦、在2019年底才开始疫情爆发嘛、差不多，
1: 对，差不多。然后真正影响到英国那边读书应该已经到2020了，对、好像2020年才刚过完圣诞节，好像没多久，
0: 对，
1: 学校就有一些就是紧急的讯息公布说，哦，接下来可能会就是改成线上授课，
0: 哦，
1: 对，接着就封城了，对，
0: 哦，你真的也经历了封城哦，
1: 就是哇，那真的很可怕耶，就是那时候还有规定说你出去每天好像只能出去一次是散步，
0: 嗯，
1: 一周好像不能超过两次采买吧，
0: 嗯，
1: 对，我只记得那时候去，因为我每周都会有一个固定的采买行程，然后
0: 星期四，
1: 哎，你怎么知道？好厉害！对，那时候就每周四，我就会固定去离我住的地方大概走个十分钟路程可以到的一个超市那样子，然后去买一整周的食物，因为大部分都自己煮，比较便宜那样。就我记得那时候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那真的。货架上面什么都没有、欸、就是卫生纸没有、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补货中。
0: 嗯，
1: 那因为我平常买的东西 也很有限，我并不会去真的大采购那样，就是买固定几样，可能鸡胸肉啊、鱼啊、一些青菜饭。那一阵子就是去到那边，哦，什么鱼也没有，然后肉也没有，我想说 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刚好我们学校比较偏荒郊野外，就荒郊野外已经只剩这一个超市了，还可以什么都没有，我就想哇，
0: 那怎么办，
1: 完蛋了，好可怕，
0: 真的耶，
1: 对啊，就要坐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采购、哦、对、那时候是还蛮有一种恐惧的感觉，
0: 嗯，而且一个人啊、只身的在异乡，
1: 对，
0: 你跟你的室友熟吗？
1: 他们蛮多都回家了，因为我的室友都是英国人、然后很多都回家了，就疫情一发生就搬走了，然后因为也不知道会封城多久、对，我记得只有一个室友留下来，他刚好住在我隔壁，然后因为我念的是研究所，他是大一新生，所以他非常年轻，然后很喜欢唱一些另类摇滚，所以我跟他算熟悉啦，但封城的时候觉得他常常在家里就是嘶吼，我真的是受不了，因为英国房子的那个隔音都很差，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后来我们都有商量说，哎，可不可以你要就是唱歌之前可能先跟我讲一下、或是哎，我要上课的时候可能麻烦你稍微安静一下、对，还蛮特别的经验啦，对，
0: 嗯，所以疫情的那段时间哦，虽然当时大家真的是人心惶惶了哦，可是现在事过境迁，那很多人觉得，当然疫情这件事情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但是真的也留下了一些非常特别的回忆。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会知道易川是每星期四会去采买呢？因为在 YouTube 上面啊，有一个你自己建的频道嘛，影片不多了哈，
1: 对，非常少量，
0: 但是有特别的把你当时打包啊，然后订机票准备要回到台湾的那一段，那一天
1: 、
0: 有特别记录下来。
1: 是，
0: 那我在看这段影片的时候，大概十几分钟的影片啊，就陷入了我自己的回忆、
1: 真的，
0: 然后我就想，对耶，因为曾经在国外读书一阵子、

0: 想，对呀，那当时我要回来之前，我怎么没有想到要拍影片呢？所以我都完全一切都没有记录，然后都只有在我自己的脑海中嘛。所以我看到你打包啊、订机票啊，然后那样的心情啊，就立刻把我带回那个回忆中。我想，对，当时就是这种心情，就是怎么样决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回到台湾之后，又是一个新的人生在等
1: 对，
0: 着你。
1: 是的，
0: 你的
1: 新
0: 心
1: 的挑
0: 情
1: 战。
0: 是如何呢？
1: 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做很多决定都很困难，因为其实我已经是我的学业都完成了，只剩下写论文。然后我们因为是念戏剧系，所以其实我们的论文并没有到需要那么学术。然后我们主要的一个结业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呈现，那原本这个呈现是一个公开的演出。可是因为疫情，所以他改成自己录制，等于我要拍一支片，对，所以其实首先这个作品的完成就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原本我是为了一个现场的舞台服务，但我现在得变成镜头的表演，我得去想镜位，我得去想我怎么剪接，那完全是另外一个脑袋，对，那这个好不容易完成之后，其实当时有一个跟我还蛮要好的波兰的同学，他邀请我去做一个戏剧节的对白的呈现。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原本我们已经报名，而且入选了，就是在排程什么时候去演出。但因为疫情，所以就一拖再拖。所以虽然我的学业完成，我还是一直在思考说，我要不要为了这个演出的机会，然后可能留在英国多一点时间。可是那真的就你多待一天，你就是多烧钱。所以后来其实我就是很忍痛的跟他说，我觉得我要回国了。就是我不能为了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演的作品，我继续再去找房子，然后怎么样？对，所以后来其实这个演出就是结束了。那回到台湾，那时候都还要住防疫旅馆，所以我在防疫旅馆是待了足足2周的时间。对，然后就是每天就是写论文啊什么的，然后想我现在回来到底可以怎么做呢？因为看起来台湾那时候虽然还没有3级警戒。可是等我出了防疫旅馆没多久就3级警戒，所以我等于被封城封了2次吧。对，然后回到台湾，其实我并没有任何戏剧圈的人脉，当时只有一个认识蛮久的高中的学长，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念戏剧的，那他真的非常支持我，他就那时候在办一个机构一些课程。他说：“你来上课好了，就是至少你上课可以多认识一些人，然后也不收我学费，那样就很感谢他。对，那时候所有的人脉就是要重新建立，然后试镜的机会可能也没有像现在那么多，但就是有机会我就去投，然后如果能够录取到第二阶段现场去试镜，我就去，什么甄选都去试试看，就是自己慢慢这样打人脉。所以真的很多事情都是好像那时候从零开始那样，
0: 对呀、啊，
1: 对。”
0: 而且你回来的时候刚好也是剧场的寒冬，
1: 是，对啊，好可怕，对。
0: 对。但是呢，在这一路走来啊，那从2020年到现在，如果大家在网络上搜寻郑义川，也可以看到很多你真的很积极的参与各种的甄选，各
1: 对，
0: 种
1: 努
0: 形式
1: 力。
0: 的甄选啊。我们可以来谈几个比较有趣的啊，像是这个我很有印象啊，是因为我访过这个活动啊，是第16届的旧爱新欢的比赛啊。这个比赛呢，就是把那个古诗词，然后重新的谱成一首歌
1: 是，
0: 啊。
1: 对。
0: 当时我们在节目中介绍的时候，我就说，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会懂古诗词吗？啊，真的会有人很积极的来参与这样的比赛吗？要怎么样来重新谱成一首歌呢？后来发现，哇，真的好多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大家都表现得非常
1: 对，
0: 好。
1: 真的。
0: 其中一位就是郑义川，写
1: 谢
0: 了《
1: 谢。
0: 避风港》这首歌。我听完了，我觉得很厉害
1: 哦，
0: 耶。
1: 真的吗？
0: 对
1: 太好
0: 呀、
1: 了，谢谢。对啊，真的很多很厉害的参赛者，甚至像前阵子有得金曲奖的李竹新，他之前也参加。我当初知道这个比赛的时候，就去搜了蛮多创作者的作品，然后李竹新的作品就给我非常多的动力。我觉得，哇，就是原来虽然它是古诗词，可是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多么古朴，其实很多。

0: 时候，我们在延续一个作品的生命的时候，强调的未必是要符合他那个年代嘛，
1: 嗯，
0: 更多时候其实可能是服务现在这个时代需要的东西，嗯，所以我觉得他给了我蛮多新的想象，
1: 嗯，
0: 对，所以觉得虽然我刚刚不是同一届比赛的，然后他跟我的才华也是有点难比拟，嗯，但是就觉得哎，跟他曾经参加过同一个比赛，也是在我很迷茫的时候，也会给我一点振奋的精神，这样。
1: 那另外的有一段这个影片啊，就是在你自己的这个 YouTube 频道里面呢，有一个影片呢，是你唱对等关系这首歌，然后是要参与这个阿妹的演唱会嘉宾征选的活动，
0: 是，嗯，那也是蛮多年前，然后
1: 2022年的时候，
0: 哦，然后这首歌原本是阿妹跟李荣浩合唱的作品，嗯，当时他好像有五首歌在征选嘉宾，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我稍微把它改编成一个独唱的版本去参赛，这样虽然最后并没有机会可以跟阿妹就是同台合唱，嗯，可是我觉得在制作这个过程还有参赛的过程，其实自己收获也很多，比方说我要去想我怎么样录制一首对唱的歌曲，怎么样听起来可能诶它真的像一首独唱的歌，
1: 嗯，
0: 对，如何可以把两个人不同说话的视角浓缩成一个人的方式，
1: 嗯嗯，
0: 像这些我觉得都是自己亲自去做才会有所收获的。
1: 那我看很多你录这个自己比如说演唱的歌曲啊，都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嗯，一个小空间里面，然后我就想还好是因为现在年轻人真的都非常娴熟于运用这种就是在家里的这种录音的设备啊，所以要你们在家自己录完一首歌，或者是说用电脑再后制成一首完整的歌，好像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0: 嗯，
1: 这个是你们因为刚好是在现在这个网络的新时代， 对你来说也不是很难的事哦。
0: 我觉得它给我们更多可能性，就是，嗯，比方说我那时候在写《避风港》的时候，其实，我虽然曲跟词是出自于我，但是编曲的部分有一些乐器我并不会，例如吉他我不会，嗯，鼓我不会，所以我可以用一些就是我学过的软体来帮我简单的做一些鼓组啊，嗯，或是一些和弦进行，嗯，可是那听起来就非常阳春，所以我需要一个真正会这些乐器的乐手。那所以因为网络的关系，我到网络上真的找到一些，诶，可以帮我打鼓的人，可以帮我弹吉他的人，所以我可以把我的和弦进行给他，哦，说我要什么感觉，
1: 嗯，
0: 丢一些就是 reference 参考给他，
1: 嗯嗯，
0: 他帮我录个几个我听听看，跟他讨论，就是这种线上的这种工作方式真的好像对于现代的人来说是更容易发生，而且我意识到比我更年轻的小朋友，他们其实这已经是他们的生活了，他根本不觉得这跟实际上见面的合作什么不一样，嗯，他已经好像是真的零时差，嗯，甚至沟通起来都很顺畅。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还是处在比较一个边界的过程，所以有些事情我会想说要用网络吗，我会有一点存疑。对，可是这些经验都让我发现，诶，其实真的科技的发展已经是很前面很前面，可以帮我们成就很多事情，
1: 嗯，
0: 对，
1: 嗯，要付钱吗？
0: 要，对，付钱找专业的乐手，对啊，
1: 哦。

0: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郑义川，请义川呢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啊，在音乐在表演的这个领域当中啊，为什么会如此的热爱这项艺术。那刚刚提到去英国嘛，我们要来谈一下你在英国就读的这个学校啊，因为在这个英国就学读硕士的这个期间，也接触到了例如说像莎士比亚的戏剧啊等等。你在台湾读中文系嘛，那在那边要再次接触莎士比亚是什么感觉？
1: 我觉得是要非常感谢我的母校，就是有非常多优秀的师资，像刚刚讲的昆曲的那个教授蔡孟真老师。其实在我大四那一年，我还去修了英语系的莎士比亚，然后带我去了解莎士比亚这个世界的老师叫做林颖南，他们两位现在都已经退休了。对，然后颖南老师也是用一个，其实我们都是读的是原文嘛，然后他会带我们去看那个结构是什么，以及可能回到那个时代背景，给予很多剧本以外的知识内容补充，然后让我们理解说为什么这边会这样写，为什么他这样写，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前后可能并不是那么相干，原来是因为这个本是为了这个演员写的，为他量身定做，所以会有这一段可能只属于这个演员说出来好笑的点。对，所以像这些东西，我觉得当时我虽然不确定我有没有机会到英国去读书，可是他有点像是帮我打一个基础。所以当我后来又到了英国去念书的时候，我有机会再碰到莎士比亚的剧本，我会觉得没有那么可怕，不是完全从零，虽然对我来说还是另外一个语言，另外一个世界。可是曾经有学过一点，大概知道怎么切入，然后第二次再碰到莎士比亚，我是以一个演员的身份，不是只是做一些学术研究。对，那个感觉又不一样，我得实际把这个本拿到台上演。哦，原来他有他的节奏在，以前只是学术探讨的时候会说莎士比亚的词都有节奏，什么不噔不噔不噔，但是实际上演才发现，哦，原来这个节奏会影响你的表演选择，所以它是有关系的。就是我觉得像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曾经在大学这样学过，没有到英国这样实际去当一个表演者去呈现出来，我好像对于莎士比亚就会觉得啊，他是一个很古老的人，然后跟我可能哦他很厉害，但是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对，
0: 那我也上网去看了一下你们这个学校的资料啊，然后其中的一项要求呢，譬如说在表演技巧方面啊，你们会学习的课程内容包括了像声音的要求，就是说话啦、歌唱啦，还有动作、角色、场景、人体解剖生理学，以及要加强的训练英国标准的发音。
1: 对，英国标准发音叫做 RP。
0: 真的
1: 哦，对，我们有一个专，
0: 所以这很难吗？
1: 我觉得蛮难的，因为像在台湾大部分学的都是美式英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比方说讲水好了，我们就会卷舌嘛，就 water 什么。可是在英国常常都是你要把那个 R 如果它在字尾的话，你得放掉，所以就变 water，然后听起来比较懒一点，可是感觉也比较好像高贵一点那样。像这种 R 的部分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忘记，太习惯，所以常常可能在念一个本就会很自然讲说，哦 ,can I have some water? 然后就变得很美国，就去练说 ,can I have some water? 什么的。对，然后

0: 然后或者是最难的是一种叫做Dark L 的东西，就是像有 Light L 跟 Dark L， 就是 Light， 比方说轻这个 L，Light 它就是比较轻的 L。可是如果比方说 Little 很小的这种 Little， 它后面的那个 L 就是比较里面。然后我们有一门课专门在帮我们矫正发音，这个 dark L 真的就是搞死很多人，因为它有一个很细致的差别。你在念这个 dark L 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的嘴旁边就是怎么讲，两颊旁边好像有气在跑，它念起来会像 little little 这种。然后当初听，其实我是听不出来差别，我想说不就是 little 吗？但是那个老师就是说，你听是 little little。或是 cattle cattle， 然后这很难去感觉，因为你看不到他嘴巴，他在很里面的地方。然后我后来就是真的是一直听一直听，然后有一天老师突然说对了，然后我记得对了的那个刹那是因为哦，我感觉到两颊旁边有气，我知道哦，原来舌头可能要摆在哪边才可以发出他要的这个音。像这种东西，有的时候真的你得花时间去，而且还不是你花的时间就做得起来，就是要不怕犯错，一直念给老师听，一直纠缠老师。对，所以我，哇，那印象还蛮深刻的。对，像我们虽然学的是这种 RP 这种 Receive Pronunciation， 就是特别给在训练一些 BBC 的广播员会用的这种口音，其实这种 RP 还有皇家的 RP，所以是皇室的人才会学，甚至连某一些用语。其实平民百姓可能是不会讲的，所以你到了那个生活环境，你才会用，来彰显一种不
1: 宝
0: 同世
1: 贵。
0: 界的感觉。
1: 但是这些在英国的学习，你现在回来也5年多了嘛？
0: 对，好快哦。
1: 对呀，都用不上了吗？
0: 不会，因为其实我从做演员开始，我一直都有在线上教学，就是我，因为我本来念的是中文系嘛。
1: 对。
0: 然后，我就有在教外国人中文，就是那种线上的教学平台，所以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英语系国家，所以还是得有的时候还是得时不时用英文跟他们沟通。对，虽然我觉得并不是在考我英文，因为他们是来学中文，所以我要把他们导向怎么样可以用中文问我问题这种方向，所以还是会大量减少我的英文使用。可是还是会碰到蛮多初学的学生，他们可能一开始对于中文不是那么熟悉，那英文来辅助他们还是很必要。所以我觉得没有掉太多，就是时不时还是会需要运用。可是当然也没有说到很厉害啦，只是我觉得时不时还是有这个语言存在让我使用是一件好事，这样。
1: 好，谈到这里，我们要回到一个，对于戏剧表演有热情的戏剧工作者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就是例如说像这个木木生剧团当中，可能除了浩伦是因为是艺术总监嘛，然后他就是全职的在这个剧团中，那其他的戏剧工作的表演者，大家可能就各自还有别的工作，必须要来兼差，成为斜杠。
0: 没错。
1: 对你来说呢，你还尝试了哪一些的斜杠身份呢？
0: 其实我的斜杠主要就是中文教学跟表演。我的表演对我来说，我并没有特别设限，只是戏剧表演。对，虽然戏剧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机会，然后我现在主要也是以戏剧表演为主。但是表演就是一个大项目的原因，是因为我就会去看哪里有机会，比方说，哎，如果有跟声音表演相关的，我就会去投投看，或是肢体表演相关的，我也会去试试看。因为对我来说，这些表演只要我知道他想做什么，以及我很认可他的一些核心概念，我就很期待有机会可以成为他们的一员。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我都是蛮接纳的。在目前，如果我已经打拼了5年多的话，对，这5年我目前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那其实像刚刚有提到说木木生，我虽然是今年才跟他们合作的，那其实大部分的剧场演员也都是一个以合作的方式跟不同的剧场去接洽的方式，所以有可能你今天在 A 剧团碰到了这个演员，你也有可能在 B 或 C 剧团也碰到他。对，因为大部分的演员其实都是接案，然后用合作演员的方式去跟一个剧团合作， 对，所以像这次我就跟浩伦他们的木木生有合作的机会。

0: 会，所以我跟他们合作这部戏。对、
1: 嗯、
0: 那同时我也去其他的剧团有其他的演出工作。对，我觉得大部分的演员都是一个这样的状态。那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在没有表演机会之余，他们也会去打工。对，就是我觉得都没有闲下来，还是一直在等待那个他们可以亮相的机会。
1: 好，那我们也要谈到最近呢，艺川的一个算新的尝试吗？成为声音演员的这个作品，
0: 哦、
1: 就大家自己上网搜。
0: 对，是一个广播剧，
1: 哦、是一个广播剧哦。
0: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我的名字，就有机会可以看一看，
1: 就可以看到啊、哦。那目前也就正在。播出中，
0: 现正任意中，520的时候上线了。对，
1: 我们来谈谈成为这个声音演员，因为我听过你唱歌了嘛，嗯哦、然后再去听这个你在这个广播剧中的表现啊、哦，我觉得你在声音的运用上，因为你唱歌的歌声就是很清亮、
0: 哦、
1: 很干净、
0: 嗯、
1: 很温柔，那在这个。广播剧当中的表现声音就是比较有磁性的，然后特别压低了很多、
0: 哦、
1: 感觉很成熟，
0: 很成熟，
1: 是不是、
0: 哦、
1: 是一个新的尝试。
0: 我觉得真的跟角色有关，因为我饰演的这个角色他碰到蛮多生活当中的挑战，本身是一个比较压抑的个性、
1: 嗯、
0: 对，所以可能我声音当中的那些亮度，当声音导演在跟我工作的时候，他就会有说可能哎。让他再沉闷一点、
1: 嗯、
0: 所以就会往你刚刚说的那种比较磁性的状态去，然后或者是比较多气音，这种有气无力的感觉。
1: 对，
0: 对，就有些话可能诶他连讲都没有办法讲完，这种质感可能会让人更怜惜一点。对，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表达的方式也是、嗯、诶声音的导演告诉我你可以这样去做，我才有这个意识，原来这也是诠释角色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哦，对，
1: 嗯，而我们刚刚在开录前啊，也有聊到，在录这个广播剧的过程中啊，你是一个人，就等于是没有对手戏的，
0: 对，
1: 啊，你是一个人在家里录的、啊
0: 嗯。我们的录制其实是远端操控，就是声音导演呢、
1: 哦、
0: 会远端操控我的电脑，然后帮我开始录制，以及帮我停止录制。然后给我建议那样子，对，就是其实真的是远端完成的、哦、那因为这位声音导演他刚好演了另外一位主角，所以很多时候他还是会帮我对一下戏、
1: 嗯、
0: 然后让我继续把我的部分录制完成。不过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我第一次录制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
1: 嗯、
0: 然后我的电脑就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基本上他们听不见，就是声音导演听不见我的声音，他只看得到那个波形在动，
1: 嗯，
0: 然后停下来之后他得要自己就是再播放一次从他那里才听得见，所以他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等于说我现在录制他同时也听到，照理说应该是这样子最理想，他可以立刻知道什么问题调整，
1: 嗯，
0: 但是第一天实在状况太多，我们已经调了快一个小时都弄不好那些设备，后来导演就说算了我们就来录吧，我相信你的耳朵，所以就等于我得自己听，我录完之后我得自己听是不是他要的那个感觉、
1: 嗯、
0: 那他只能从波纹来判断说刚刚那边的情绪应该不会这么大声量，他要比较柔或是比较低沉一点，对，所以他用这个方式、
1: 哦、
0: 他当然非常有经验、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对、
1: 哦、
0: 然后我在听他给我的建议之后我再去想然后调整，之后第一天的录制就是这样完成，那个真的兵荒马乱，因为完全我没有这个录制的经验，所以我并不知道我要拿什么标准来衡量，然后我原本觉得会有一个就是在空中的人就可能拉我一把、
1: 嗯、
0: 这个人现在也不见了，我真的就在我那个房间里面哇、哦，记得我录完满身大汗，我觉得好紧张，就我刚到底发生什么，这录下来真的是可以用的吗、嗯、对，所以真的很特别的经验，对，
1: 嗯，就你自己录的过程中，因为譬如说你还有另外的一个跟你对手戏的演员、
0: 嗯、
1: 可是现在只单录你的这个部分嘛，对不对？所以你也还是要看着本子上你的台词，然后去想象、
0: 嗯
1: 他接下来他讲完之后我要有的反应，
0: 对，
1: 等于是你也自己一个人在演独角戏嘛，
0: 是，所以我觉得像戏剧上面的训练真的给了我很多帮助、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演员相信情境的能力其实就是他的天赋，因为你

0: 相信这个角色现在正在发生，失去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以及有的时候每个演员不太一样，有的演员可能透过声音，他听到某一种音乐会有特别的情感，或是透过画面，他想象一个很黑很黑的深渊，他就会觉得很沉重。就是这些方法其实都帮助我，好像在声音上面有更柔软、更有弹性一点。那我很记得很深刻的是，这一次这个广播剧的导演，那时候我在录一段，真的比较像是独白的，角色在讲他失去阿嬷的痛苦。然后他说这一段其实，当然角色不会是很快乐的，他比平常都还要更沉闷一点，而且甚至哽咽。然后虽然戏里面我是对我的那个对象在诉说这件事，但录制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所以他就说，你就是把你的手弓起来，然后你靠在旁边，你就这样靠着讲。然后其实当下我还一开始还想说，这样子能够录出来什么吗？可是其实我真的这样一靠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肩膀在我旁边，然后我真的觉得不管现在这个肩膀是谁的，我好像觉得最能够安慰我这个人的人就在我旁边，可能是我外婆，可能是谁，他就在我旁边，所以我讲的时候，我很自然就会有一种我不想失去这个肩膀的感觉，以及我整个人说话的方式都会沉下来，然后那种哽咽很自然就会出现。就是像这种也是多年的配音演员他们的经验分享，然后我才觉得哦，原来其实虽然大家在听这些广播剧可能是看不见的，可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是参与表演的一部分，就觉得还蛮好玩的。
1: 我比较佩服的是你那个声音导演啊，我觉得他好厉
0: 他
1: 害
0: 好厉
1: 哦，
0: 害哦，
1: 真的，
0: 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郑义川，也因为在2026年，木木生剧团推出了这个公路喜剧，在深夜公路上不小心转进回忆里。因为这个作品呢，让我们有机会啊，也听到义川来聊一聊自己对于戏剧的热爱，在表演这条路上呢。你也才30岁，所以
0: 31，
1: 31 好。未来呢，你对自己有什么期许啊？
0: 我就是希望可以演一些让人相信的角色。对，就是他们如果看过我曾经演过的戏，哪一天，对，他们会记得啊，那出戏里面有一个角色怎么样？对，就算他可能忘记我的名字，我都觉得那是我很大很大的成就感来源。对，我很希望我能够，不管是在舞台上面，或是影视的表演，都可以有一个能够为这些角色说出他们的话，然后是让人相信的。对，这是我目前希望做到的。然后我当然还是希望我可以发专辑啦，对，就是我自己也要努力，不管是在歌唱上面，或是创作上面的精进。对，我很希望就是未来，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全方位的拥有这个，就是这个人，或者我的声音，我的表演，对啊，就是我觉得艺术创作最重要的其实是在于陪伴吧，因为很多东西人一定有一个寿命，可是我觉得艺术很多时候它是可以跨越时空，可以留下来，然后持续陪伴需要的人，所以我自己是希望我可以往这个目标迈进，因为在艺术的领域，我也是曾经被前人的作品这样感动过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力量是很强大，所以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种表演者。
1: 那在6月26号、6月27号，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先走进客厅演唱空间，在西宁北路。这个地方靠近捷运北门站的3号出口，先来到这个剧场来看看木木生剧团2026年的公路喜剧，在深夜公路上不小心转进回忆里，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义川的表演。
0: 对，欢迎大家来。
1: 好，谢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

0: 轻松。
1: 最近呢，这个志毅啊，忙得不得了，因为要顾微博，然后呢要去测试抖音，就两边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啊。不过呢也发现其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就是我的微博呢现在号称粉丝数有10000人、啊。那抖音呢现在连100都不到哈，大概就70左右了啊。那我就想说两边发同样的东西来看看效果如何。后来呢就发了一则航拍的影片呢，介绍台湾很漂亮的风景，其实是我这个小学同学一位专业摄影师呢他所拍摄的啊。然后呢我就两边的来看，就发现了一个蛮特别的现象，就是明明呢我的抖音的粉丝人数并不多，但是呢它的观看数呢却是微博的好几倍啊。所以而且不只是说观看数哦，连留言按赞数呢都是超越微博的哦。所以当下我就恍然大悟啊，微博现在这么难经营也不能怪我哦，因为本来就没有人了。
0: 这个志毅呢本来在某一个平台拥有百万大军，结果呢那个百万大军回馈出来的绩效成果呢似乎不怎么样子啊，甚或是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都说啊，几乎呢已经到了门可罗雀了，就没想到呢在没有百万大军的那个平台当中啊，可能还够不着多少个零的数字，却能够创造出呢比百万大军还更多的回馈。这的的确确从一个现实面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会产生一个相当大的落差了。到底为什么我在西门町开店呢比不上在那个信义区开店，或者说那所以最后决定出来的大概就是所谓的地点的问题吧啊，也许可以这么想象的啊。那我想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很多在旧平台，姑且这么说吧，在微博平台呢跟志毅互动的朋友，是不是心里头呢也会有一些忐忑啊，说哎呀会不会呢这个谭志毅小姐呢真的是移情别恋了，跑到那个更有人气的地方去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志毅也会想啊，哎，我不移情别恋，可是你们始终是一二三一二三木头人木头人，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回馈啊，那怎么办呢？但是就我一个姑且叫做旁观者好了，我抽离来看呢，其实是我完整的在看待谭志毅小姐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新式平台当中，不管是微博的平台，不管是抖音的平台，他去做一些试炼啦，做一些，尤其是因为志毅呢有这样的一个丰厚的传播背景的累积啊，所以呢在分析起各种平台的一个功能状态回应状态的时候呢，他的分析会更精准。而站在我这样的一个立场角度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好像是帮志毅啊在研究一篇博士论文一样。我觉得对我来讲呢有莫大的收获。每次我们在录这档节目之前，尤其最近的这段时间，因为志毅呢拎着他的这个007的手提包呢，一下子跑高雄，一下子跑北京，一下子跑哪里，都要跑到那个大人气多的地方呢去做实验。而这个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花了很多的心血。那我就在这里呢不断的过滤志毅给我的这些资讯，我真的觉得我可以帮志毅呢写一篇博士论文了。啊，好棒好棒。但很辛苦啦，过程当中呢这个志毅呢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能够激起更多听众朋友们您的回馈，而这样的一个服务呢能够落实到您的心坎里啊。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您如果可能的话，不管在哪一个面向呢能够积极的给予回应，尤其现在发展到了抖音去了，那我也知道志毅也说了很多在这个抖音上的我们老听友的仕途老马呢都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意见给志毅，所以大概指日可待了。不管在百万大军的地方，或者是呢少数这个冲援兵的这种状态当中呢，都可以看出一些成果来吧。这么讲了。
1: 好，其实我觉得也苦了这些听众朋友啊，因为我后来才知道有些听众呢早就已经不太使用微博了，到微博纯粹就是看看志毅今天贴了什么样的东西，是完全给面子啊。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滑抖音的时间会比较多，那因为呢我的素材是有限的。

0: 那所以有的时候呢，抖音做完之后呢，我就把它再贴到微博里面来，因为抖音有的时候它可以一键生成一些影片呢，就可以把你的照片呢整理成看起来好像是一段还不错的影片，所以呢，我就两边发。那天马老师就说：“哇，我现在每一次呢都是两边都要看，所以相对的也好像对听众朋友造成了一些负担呢。但是没办法，因为我现在正在测试当中，所以还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希望能够就是。”很清楚的定锚，就是说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在抖音当中来呈现。因为我发现抖音呢，如果你要很成功的话，其实走的这个路线跟跑道是要必须很清楚的。你不管东一个西一个大杂烩的话，其实对这个抖音的效果它并不是那么的好。但我还不知道我应该要走什么，所以暂时呢还是会用这种测试的方式了哈。希望听众朋友就是包含。
1: 不过话说回来，因为志毅的这段时间，他不断的去做测试了，扩展啦、等等的啊，那有产生的很多的这个泡泡亮点出来，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志平的一首歌就是《你走以后》啊，有谭志毅小姐的谱曲啊，然后呢由志平来演唱了，这而且这当中还有一个灵魂人物，就是黄湖黄家口呢，他来填词，背后还有一个音乐创作人，也许待会儿呢，志毅如果可能的话说一下啊，他怎么样子让这个作品。呢，来得更完美的呈现，让志平更像是一个巨星，一个很会唱歌的，这个流行音乐的歌者。其实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这个歌声你走以后呢，出来之后，有两个人呢，心里头是很不是滋味的。那当中一个呢，我自我承认我嘛，我心里想啊，我也可以唱啊，对不对啊？当中可能还有一个啦，叫纯哥，好，当然这是玩笑话了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影片的呈现，还有志平歌声的这个展现呢，都远远这个超乎我想象之外的。志平有这样的功力吗？那如果志平有的话，我也应该可以有啊。我讲的这个过程呢，志毅可以稍微跟大家来讲一下，也让我呢这个跃跃欲试的人呢有一些信心，而且啊。我觉得，如果我跳下来，会比这个志毅做志平的还来得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志平哈，他是唱一首长长的歌，但是呢，我呢不需要唱长长的歌，我只要唱三句话就可以了。志毅做起来呢，可能会更容易、更简单一下。我好像在自我争取一些机会一样啊。好了，这个交给志毅来谈谈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
0: 文哥呢，把这个 AI 想得太完美了。你以为叫他做三句，他就真的做三句吗？才没有嘞！其实，AI 呢虽然非常的厉害，他做出来的东西真的好听，而且呢唱得更赞啊。因为毕竟我觉得，交由这个 AI 去运算之后呢，它可以模拟很多呢，就是很厉害的专业歌手的声音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无懈可击。但是呢，它是不受控的。比方说，我今天要写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我都指令写得非常的清楚了，哪一句该女生唱，哪一句跟男生唱，它就是不一定会给你，他有时候呢，对，那你如果说不写，有的时候呢，他就会故意给你这个男女对唱，哈，这是其一。第二呢，AI 的音域呢，通常是宽广到是真人没有办法去相对应的啊，因为他是机器嘛，所以他总是会在这里面一定要炫技，所以他唱得非常的戏剧化啊，而且是很高难度的。比方说像志平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一开始他的这个原 key 一般的男生大概都唱不上去，所以为了这个部分呢，你以为跟 AI 说我的音域从哪里到哪里，他就会乖乖听你的吗？绝对没有，你写了这个指令也是白写，因为我们也试过很多次了啊，而且AI 呢不像我们卡拉 OK 的机器，唱不上去我们就降一个 key， 没有，它没有这个功能。好，所以呢，这些都是在透过我现在刚好在上这个编曲的课程。那我的老师呢，因为是专业的音乐人，所以呢，他其实会提供了很多的一些软体。那透过这些软体之后呢，我们再去把这个音给降下来，然后降下来之后呢，做成了卡拉，先让志平去练习。那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声音呢，已经被降下来之后呢，其实在整个听觉上呢，它其实是有损伤的，就好像呢人的声音被压扁的那种呜噜噜的感觉啊。所以 呢就不能够适用。那该怎么办呢？就把志平唱好的这个 key 呢再丢回去原来这个 AI 呢，再请他重新编曲，然后编曲完之后呢才

0: 是拿这个伴奏呢给现在志平录好的声音可以搭起来啊。可是呢要搭的时候呢，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歌手，其实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难免呢还是会出现一些状况跟问题，比方说你这个节拍有没有拉得很准啦，或者是你的音有没有很准啦，甚或是呢因为我们的麦克风本来就不是录唱歌的麦克风，所以呢他收到的这个声音的效果也不是这么的好，因此就是后面的后置就很重要了、当然志毅呢很想尝试，就是已经学过了嘛，可是自己都没有操作过，就很努力的在课堂上四个小时的时间呢就在那边左挪挪右调调直到下课的时候我都没有做完，你就知道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最后呢我的老师啊，他是呢这个音乐界呢非常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复兴老师啊，那但是呢他现在退休了，所以呢他就开始有一些私人的课程，那我现在刚好在上这样的课程，他看到我已经做不下去之后呢就说算了我带回家帮你做好了，所以基本上我们等于是交给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人帮我们制作好了就是后制的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夏志平常常在我节目当中开玩笑说听了以后呢就真的是眼泪都要飙出来，怎么可以呢就是经由这个化妆啊磨光打亮之后变得这么的好听
1: 这个当事人呢眼泪都快要掉出来了，可是我这个旁听者呢我的感觉是啊，原来啊朽木是可以雕的雕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不是朽木，因为志平呢本来就是个歌王啊，在过去我们央广呢办过这个歌唱比赛当中呢他也曾经啊跟纯哥 PK 哦他也坐上了这个歌王的宝座，但是呢我想刚刚前面志毅所说的这些相对性的困难啊要一步一步的去如何打亮磨光了啊，那听众朋友理解了，可是就这个现唱者歌者来说呢他现在呢可是跑到云端上去了你知道吗他不是呢上了这个抖音呢他抖起来了，他是因为唱了这首呢你走以后的歌曲呢抖了起来了，所以呢也许可能啊我讲一下这个志平的心声，他大概啊要办一个个人单曲全中国大陆的巡回演唱会我觉得不可能哦，如果果真办了这样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呢至少他也应该回馈给这个谭志毅小姐一些些，怎么说呢至少呢要去登台的时候呢我们欢迎主持人来自台湾的谭志毅小姐，然后就来宾的掌声鼓励，那志毅呢至少能够领到这个主持人的酬劳啊那我可以呢顺着搭着这个志平的演唱会呢也去那里呢办个小型的这个签书会，哇你看看这一头阿苦的家人呢都因为呢这个志毅默默的贡献呢而加惠了这个志平，加惠了志毅自己，也加惠了我吴瑞文在下，说不定到时候呢郑纯呢更是会拉着我的衣襟，哦那时候我就更是拽起来了、你看看我一颗鸡蛋呢可以生出一窝的母鸡出来了
0: 我觉得文哥怎么突然变成卖火柴的小女孩其实就是从一个广播节目当中能够衍生出这样子的一种夸张的形式，我们自己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会觉得非常的有趣了。只不过就是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我们也不能够再聊了哈。但至少呢，我们做出成果来是开心的啦，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多支持。
1: 是，谢谢志毅呢，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努力，再次的感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时间回到半年前，那天夜里海象极差，头上乌云密布，连一颗星星都看不见，波浪更是一阵又一阵的打来，打得舵手必须不断调整航向，避免船只解体，也不知道这暴风雨什么时候结束。船队一大一小，一左一右，体积差了好几十倍，大船稳如泰山，游轮等级的体量无视风雨翻覆，小船就惨了，水手们忙得焦头烂额，船长跪在甲板上向大船求救。照理讲，这种排阵是不可能出现的，大船应该驶在前面开山挡雨，保护小船，但如今状况有异，两艘船要拆伙了。大船甲板上，一个华裔男子命令道：
1: 开炮！
0: 数枚火箭弹齐发，击穿了小船，任它在风雨中起火，飘摇沉没。船队属于一个跨国走私集团，在东洋的名声很大，连北韩的生意都敢做，根据地在印尼。集团的首脑却是说中文的华裔，不止走私，各种丧尽天良的生意都干过，现在下令轰船断尾求生，是因为集团中出现了间谍。火光越烧越大，各种哀嚎声传来，海面上不止尸体，活人竟然越来越多，像蚂蚁一样朝大船游过来，却遭到机关枪无情的扫射。原来小船是一艘偷渡船，走私的是人，说它小是相对于大船而言，它的底舱藏着上百名偷渡客，现在船破了，人就都游了出来，拼命想抓住活下去的机会。这么多的人，看在华裔男子的眼中全都是钞票，毕竟搞偷渡得把人送上岸才收得到中介尾款，但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必须顾全大局。
1: 全部都杀光，再让我听到声音就换你们下去死。
2: 那涛哥呢？
0: 华裔男子狰狞地说道，瞪着手下。手下不安地提起小船船长的名字，他也在海面上再浮再沉。华裔男子抢过机关枪，对准那名船长就一顿扫射，送他上西天。船队已经被盯上了，不久前才在日本海完成交易，内部就传来消息说有警察混进了船上，这才迫使他们台风天出航，赶紧进到公海去。小船上不只有偷渡客，还有集团的其他员工，他们刚才花了一个小时排查，把信不过的人都赶到小船去，打算清理门户，杀人灭口。现在大船上空荡荡的，只留下重要水手和铁杆部队，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很快的，海面上布满尸体，风雨交加，仍然闻得到烧焦味，小船早已沉没，火光残影却迟迟没有消失，照得人心惶惶。华裔男子眯起眼盯着火光深处看，丝毫没有察觉在大船另外一面有人正攀在船体侧边，被巨大的排风扇给挡住。他不是谁，正是刘家堂，也就是传闻里混进船上的警察。早在派驻印尼的时候，他便一直在追查这支走私集团，好不容易有了一网打尽的机会，却也使自己陷入莫大的危险之中。刘家堂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摸进这条船上，船舱的走私货是日本黑道山口组交出去的黄金，非常重要，集团老大亲自押船，他们做的就是这种洗钱兼销赃的生意，船一直换，根据地在印尼的三不管地带，又跟政府勾结，所以才难抓。这是刘家堂第一次做卧底，命已经搭进去了，消息却走漏，现在全船的人都被杀个精光，海浪一阵又一阵的拍来，撞在舱板上，震动他的手腕，再不跳船，他有可能会被卷进涡轮里。但刘家堂还不能松手，他咬着牙死死攀在90度的船侧边，肩膀快要脱臼了，他冷到发抖，脸色苍白地盯着远处的甲板看，那边正在执行枪毙，集团部队从船舱

里抓出不少漏网之鱼，逼着他们站到甲板上，一个一个射杀，推入海中。其中一位女子被捆住双手，表情坚毅地面对枪口，冰冷的海风吹在她脸上，惨白一片，连高瓦数的船照灯都照不出一点血色。她是刘家堂的队友，认识了两年的日本警察。枪声一响，女子被近距离射杀，落入水中。刘家堂痛哭，喷出泪来，却不敢出声，只能张大嘴喘气，吸入满腔的盐水，心如刀割，双手再也抓不住，直直掉入海中。冰冷的海水犹如冻起来那般锥心刺骨。大船的引擎声远去，留下一片尸体，有妇女，有孩子，在暴风雨中一个一个消失。刘家堂哭着扑水寻找他的日本战友，却找不到。他继续找，哭着还是找不到，他逐渐体力不支。

0: 刘家堂从噩梦中惊醒，他从睡袋中坐起，浑身冒汗，眼眶泛泪，头发都是湿的。一时之间，他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还以为自己在海上。他不是第一次梦到日本，所有的画面历历在目，扎得他心痛。至今，他们还没找到那个女警的遗体。天空亮着，刘家堂望着桌上的酒瓶，终于清醒过来。他已经回国了，他不再是驻外官，不再是卧底，不再需要提心吊胆过日子。
1: 啊，好痛啊！
0: 刘家堂捂着头站起来，觉得身体很沉重。他整理桌上的酒瓶及烟，把它们藏到柜子里。明明昨天晚上没喝很多，怎么会宿醉呢？他看了看时间，吓一大跳，原来以为才大清早，没想到已经八点多了。他记得昨天晚上跟陈洁瑜喝酒，却想不清两人后来聊了什么。他拿着一条毛巾，小心翼翼地下楼，没看到半个人。他快步走向大门，确认门锁紧扣，然后才进洗手间里洗澡。冷水淋下，稍稍麻痹了他鼓动的心跳。是的，刘家堂是卧底，他不是普通的警察，也不是普通的驻外官。为了抓住那伙人贩子，刑事局给他安排了新的身份，改头换面进入日本。那批职业盗匪除了核心骨干之外，其他都是杂牌军，为了把生意做大，甚至定期牺牲船只给警察做绩效，要混进去并不是一件难事。知道刘家堂身份的寥寥可数，李文豪是他的直属接线人。这两年来，没人管他的死活，他就像消失一样，对外无法联络，对内只有那个日本女警相伴。到头来却连核心成员都没做成，连对方要清船了都不知道，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女警被杀。因此，刘家堂才这么凄凉低调，在航警局躲了大半年，后来来接他的只有李文豪一辆车。干这行就是这样，求不得功名，无论任务失败还是成功，他们都是台面下的人物，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
2: 你好像不是很适应啊。
0: 李文豪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刘家堂把手机放在架子上，开扩音，一边洗澡一边通话。刘家堂冷冷地问道，不太高兴：
3: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激将法早就过时了，想让我有罪恶感，受不了这个地方，回去再当刑警？哼，没用的，你直接讲出来不就好了？
2: 我没那么无聊，把你调去那里自然有我的道理。
3: 什么道理？
2: 你日本那个案子有鬼，警视厅抓出一个内奸，就是他泄露的消息，才让我们布了两年的局，功亏一篑。
0: 李文豪一出口就爆大。

0: 料。刘家堂立刻关掉水龙头，不顾双手还是湿的，把手机抓过来，心脏都快跳出来。
1: 警视厅，东京都警视厅，
2: 还有一组讯号锁定在台湾，刑事局内部可能也有鬼。你待在北部我比较放心，当然，把你调去草山所也蛮有趣的。
1: 别闹了，那个内鬼是谁？
2: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这边的鬼我来抓，你顾好草山就行了。
1: 我为什么要顾草山？草山有什么情况吗？
2: 九镇妹啊，市林分局在，女警郝镇。
0: 此话一出，刘家堂整个人都石化了，从脚底发麻到头顶。影片不是已经删掉了吗？怎么又传出去，还传到局里？刘家堂脸都绿了，但这件事等一下再算账，他得先把事情搞清楚。
1: 学长，到底有什么事情你快说啊。
2: 你好好习惯山上的生活，日本的事我会还你公道的，不用急。你如果不做刑警，早晚就要学会当一个平凡人。没有哪个所长会住在派出所，顶多放张凉椅，像你这样整套搬进去，你以为是什么？作战指挥所吗？除了工作以外，你一无所有，你无法独自生活。从警察学校到警察宿舍，再到现在，你还是黏着你工作的地方，将人生全部放在警察里面，这样不好。
0: 李文豪提点，他早已把刘家堂看得透彻。刘家堂愣住，他第一次听见别人这样评价他，却是如雷贯顶，当头棒喝。从踏入阳明山开始，种种的别扭和格格不入，突然就有了干净利落的答案，被李文豪几句话就说破了。当刘家堂回过神的时候，李文豪已经挂断了。刘家堂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慢慢擦干头发，人生一下子明亮起来。在日本的经历是刘家堂此生最悲惨的痛，整船的人因为一句有内鬼就被杀干抹净。那些偷渡客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只因为活不下去才选择出逃，却命丧黄泉。日本警察更是刘家堂走不出来的原因，他死了，被杀了，从船上被扔下海，这些对一个平凡人来说都太沉重了。如今李文豪重新点燃希望，他说会还刘家堂公道，日本的事有蹊跷，即使人死不能复生，却让刘家堂的情绪有了出口，也不再是任务失败四个字就能盖刮的，他仿佛得到了救赎。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

0: 吸，
1: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0: Follow me，
1: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Hello，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琪。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6月7号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活动，要带大家走出户外，亲近海洋，为地球尽一份力。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一位从小开始做环保，而且守护环境到现在有24年，也成为国际环保青年领袖的来宾，在空中要帮我们介绍6月7号的活动，而他刚好昨天生日哦，所以也祝福他生日快乐。那他是谁呢？我们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呢再请他好好的帮我们介绍6月7号的这一场有意义的活动哦。
2: LOHAS，
1: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创办人暨首席讲师李明峰小强，同时也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环境有序的行动很重要，就是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次的消费都是在为我们想要的世界投票，所以鼓励大家从食衣住行娱乐购物各个方向一起来落实我们的环境有序，欢迎大家也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服务行动，一起用行动来爱护我们的环境哦。
1: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听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姐姐。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棒的活动，是世界海洋日的净滩行动。如果听到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赶快报名，因为时间要到咯。这是6月7号来办理的一场青年永续增能培力还有净滩服务的行动哦。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他投入环保公益有24年的时间了，他的 title 很多，我慢慢念完哈。他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创办人，也是首席的讲师，也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势力协会创办人暨秘书长，也是中华亚博优秀青年会的监事，同时也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他是小强李明峰。Hello， 小强，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明峰，小强。
0: 小强，你很忙碌齁。
1: 还可以，还可以。
0: 因为呢，光介绍的 title 其实就这么的多，也代表其实你做了好多对于社会是有意义的事情，难怪你之前可以得到教育部的社会贡献奖。那小强，今天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赶快号召大家在6月7号要来参加响应世界海洋日，要揪团来让青年发挥影响力哦。那我们要去净滩，那还有什么样的活动？那为什么会规划这样的活动？是不是赶快告诉我们？
1: 因为我本身是在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担任创办人，这是我15岁在国三升高一的时候创办全国跨校、跨域、跨龄的青年自主团队。那其实我们这个团队也持续服务到现在，已经迈向第16年。然后我自己的身份也有些转换，就是我从一个过去是青年志工参与者，慢慢成为一个创办团队的一个发起的创办人。现在我也有一个身份，是我是在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底下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志工中心，那我是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类似顾问的角色，会协助青年志工中心去推动像是青年自主团队还有一些服务的方案。那像6月7号我们跟竹苗青年志工中心一起来推动世界海洋日海洋素养培力南寮渔港的净滩行动，它是一个主题式的服务方案，就是说我们整合在地的

0: 的一些资源，然后跟结合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培力，它不只是纯粹去净滩，我们是一整天的行程，早上的话会有3个小时的培力课程，会让大家更了解说关于海洋，关于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永续的公民，以及下午的话我们会让大家去实际去南寮渔港，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去协助海洋海滩去净滩之外，我们也会透过体验式的服务方案让大家去了解说海洋跟我们人类的连结，跟我们如何用生活行动来爱护我们的海洋，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
1: 至于这个活动呢，就是跟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一起推动的世界海洋日的海洋素养培力，还有南寮渔港的净滩行动，所以我们的活动地点是在新竹。
0: 对，因为这是我们跟竹苗中心一起推动的，所以我们6月7号是在新竹进行整天的活动，早上的话是在新竹的华语广播电台5楼的教室会进行室内课程，中午用完午餐我们会包大台的游览车会载大家一起到南寮渔港去进餐。其实如果你不是新竹的伙伴，你有想要参加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6月7号当天早上8点，我们也会在板桥火车站的北二门会有安排大台的巴士，就游览车，因为我们团队伙伴也是跨县市的，就为了希望可以有更多跨县市的青年朋友也有机会参与，所以我们就是当天早上8点，我们在板桥火车站北二门，就是会有大台的巴士会载大家一起从板桥到新竹，回程的时候也会载大家回去。那就如果你是符合15到35岁的青年想要参加的话，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一起来参与。
1: 那小强，请问报名是用什么样的网站或是系统，以及这个要收费吗？
0: 我们这个活动是因为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主办，那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有提供我们竹苗志工中心经费预算去执行这个计划，所以我们是不收费的，是完全公益免费性质。那但是我们也希望说报名的青年朋友是可以爱惜资源，就是说你有报名的话记得要来，当然你也可以纠团鼓励更多的青年朋友一起来参加。那我们这边的话对象是15岁到35岁的在学及社会青年，就不管你是国高中大学生或是宿社会的社会青年朋友，你有兴趣的话符合15到35岁都可以来参与。另外我们合作单位有3个，就是我们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台湾国际青年新实力协会以及中华亚博优秀青年会共同来合作推广这个资讯，所以我可以上网 FB 搜寻、脸书搜寻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就可以看到我们目前世界海洋日的6月7号这场活动的报名连结。
1: 什么时候截止报名呢？
0: 其实我们今天应该就会先送第一波，因为我们要做那个保险，最晚最晚的话就是希望是6月5号以前，活动前的那个工作日，因为我们会需要办保险。如果大家听到广播心动不如马上行动，那就希望大家6月5号在下班以前可以赶紧来报名参加，这样子我们会帮大家办理保险，也会安排午餐跟交通接驳的部分。我们6月7号举办这个活动是因为为了响应世界海洋日，世界海洋日是在6月8号，等于是6月8号前夕来响应这个计划。6月5号呢刚好也是我们环境教育日，算是这几天都是一个蛮多跟环境有关的一个节日，希望说大家可以用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来参与。
1: 在环境教育日来响应世界海洋日，其实很酷哦。所以大家啊，今天赶快听到节目，你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在傍晚之前赶快就上到刚刚我们小强创办人他说的他的创办网页上面，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或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实力协会，这里都是可以赶上第二波的报名。那希望大家听到的时候，15到35岁礼拜天6月7号有空档就可以去。诶，小强，请问从早到晚都要参加，还是说他想要只去下午的南寮渔港净滩也可以？
0: 我们会倾向希望是一整天，因为我们不是纯粹去捡垃圾净滩，我们是会有一套比较系统性，让大家可以先建立关系，让大家彼此可以认识之外，你也可以去更了解关于海洋的一些素养，跟我们在净滩前的一些心态上跟一些活动上的准备。所以我们在当天的早上会有培力课程是这样的设计的。那这个课程也不是纯粹在听老师上课，因为讲师就是我啊，我会用比较多体验式的互动方法，然后也会让大家可以在现场快速的去认识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15岁到35岁的青年朋友。所以他这场活动同时有不同的含义在，那会鼓励大家希望是能够全程参与是最好的。
1: 没错，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世界很大，不知道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或是希望在生活当中跨出舒适圈，要认识一群对世界充满热情跨领域的伙伴的话， 定要来参加响应世界海洋日的海洋素养培力跟南寮渔港的净滩行动，而且有无敌强的老师，也就是我们台湾环保界诺贝尔奖最年轻的得主李明峰小强，我们的创办人亲自来带领哦。而且呢，小强你也获得8次的总统的接见哦。小强，我们赶快让大家知道一下下，因为这个课程包括净滩活动一定是你精心的安排嘛，为什么你会早上先培力让大家具有海洋的素养之后下午再去净滩，你这样子是什么样的设计的想法？
0: 因为我们团队已经长期都在推广净滩进行集合祭海的一些环境行动，可是我们会希望能够在更进阶，就是让大家不是只是天气很热大家就去净滩捡垃圾，变成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捡垃圾的行为，我们会希望赋予它更深入的意义，所以我们会以环境教育的角度来推广我们的议题。什么叫环境教育呢？就是希望说让大家参与这个活动感受得到，又可以学习得到，然后让大家还想要以后可以持续来关心我们的海洋跟关心我们的环境，所以感受到学习到还想要，所以我们会融入在我们这一整天的体验课程培力课程以及我们的净滩的服务行动。早上的培力课程的话呢，也会带入像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以及我们会谈到海洋素养，我们也会分享一些比较轻松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透过青年纠团自主成立一个团队，跨校跨域跨领的团队，那也鼓励现场的青年朋友们回去之后也许也可以来思考来参与我们教育部青年发展署还有很多的计划，像是自主团队可以来跟我们竹苗志工中心，我们可以来辅导大家去申请自主团队计划，透过这场活动你可以再衍生出更多的环境行动或是说跟永续发展议题有关的一个公益服务方案。那所以这个早上的它算是比较偏工作坊的形式，所以我会透过分享，透过一些团体的互动体验式的交流，然后让大家可以有比较多在心态生职能上面的准备，可以更了解说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大家，当你这场活动有感觉还想要后续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提供更多的方法跟工具，以及我们是团队，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社群跟伙伴来做支持。另外就是我们因为讲净滩嘛，大家常常讲净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变成说好，净滩就是只是去捡垃圾，我们要更进阶去从走字旁的手捡垃圾变成三点水减少垃圾，如何从生活中就可以来净滩，从生活中就来做好减速减费相关的行动，所以都在早上的课程我们会让大家去探讨，而且我们会提供工具让大家就是回去可以实务的去运用。
1: 真的是非常的棒哦，而且呢，大家可能参加完之后又想要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或许就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加入你的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啊，或是台湾国际新势力协会，然后未来可以永续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事情呢？
0: 当然没有问题，当然没问题。而且这次活动也是跟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合作，那我们竹苗青年志工中心本身也有在新竹竹苗地区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服务方案，不止环保是我们核心的特色之一，还有很多的活动都欢迎来参与。像我们6月21号，另外夜师有合作，就是在青草湖会有让大家去划独木舟，还有很多一系列的方案。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后续就是来参与之后可以来找我们，我们都会提供更多的资源给大家。
1: 好，真的非常谢谢小强哦。那到底呢，在早上的培力的课程，或是在下午的南寮渔港，我们还会如何做安排以及规划，然后又可以体验到什么？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请这位环保达人，呵呵，李明峰，小强创办人再告诉我们哦，马上回来。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个你听到就要赶快报名的活动哦，这是响应世界海洋日，要让大家有海洋的素养力。

0: 以及要一起来净滩，所以我们是海洋素养培力跟南寮渔港净滩行动的主题是服务方案，我们要揪团来报名，一起来感受一下海洋的美好。不过呢，也是要把大家对于地球的关心变成真正的影响力，其实并不困难哦。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创办人，也是首席的讲师，也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属力协会的创办人，也是秘书长，也是中华亚博优秀青年会监事，当然也是我们这一次活动非常重要的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叶师，我们李明峰小强创办人。 Hello 小强，我们又回来咯。
1: 大家好，我是李明峰小强。
0: 那我们到了新竹，到底几点开始课程？你的课程安排是什么？可不可以简单让大家知道？
1: 我们当天6月7号早上会有分两种报到方式，一个是不是新竹当地人，跟着台北或其他县市朋友，我们可以从早上8点让大家从板桥火车站北二门集合，集合好我们会统一搭大台的游览车一起前往新竹。那如果你是新竹在地人，那你要想要自己前往我们早上的地点的话，我们就是9点半以前请到新竹的环宇广播电台五楼文化教室，地址是新竹市经国路一段675号5楼之3。因为刚好我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它的承接单位是华语广播电台，所以也可以让大家就是在我们早上就是利用电台的一个资源，使用这边的场地，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那我们就是早上9点半会正式进行我们的课程，然后一直上会上到3个小时左右，会到12点半。这3个小时会进行海洋素养跟永续公民环境教育的推广培力课程，然后让大家可以从这3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可以去认识不同的新朋友之外啊，也可以更了解说什么是海洋素养。因为我们台湾是四面环海的一个海岛型国家，可是我们长期以来，可能大家想到海洋，我们都会想到海鲜的文化，海鲜可能很好吃。长期以来，我们要更长久的来看，应该是要经营的是海洋的文化。所以其实我们谈到海洋素养的话，是用比较全面性的观点来看待海洋跟人类的关联，以及不只是人类哦，海洋其实还有很多的海洋生物。所以我们会像是海洋的素养里面有提到的原则，像是生物多样性，还有像是说大海其实还有很多是目前人为被探测还有很多未知的，所以我们会希望说保持着一个就是慎重跟一个比较探索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大自然，然后也是敬畏跟尊重我们大自然环境的每一个生物。因为海洋创造了生物很多的栖地环境，类似我们人类就是地球的一个租客，就房客，我们不是唯一的房东跟地主，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跟大自然尤其是海洋生物一起来怎么样去做和谐的共存。而且海洋也是跟气候变化，现在谈到气候变迁的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们如何透过让大家认识我们的海洋，知道我们海洋面对了哪些危机，跟我们如何从生活中去建立海洋素养，知道说怎么样生活的食衣住行娱乐跟购物各个方面来落实永续，然后来爱护我们的海洋，甚至我们就是从每次的消费行动都可以变成一个另类的生活中的净滩。净滩不见得只有到海洋，到很外面的户外海洋才叫净滩，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消费，我们也会连接到生活中的绿色消费，让大家知道说哦，我们可以透过有意识的消费选择，然后来增进我们对于环境友善环境永续的一个不同的行动。总之来说，我们这些课程是非常多元，而且我们不是用教条式的教学，我们是用体验式的互动方法，用游戏化的教学方式，让大家可以用比较轻松有趣愉快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海洋跟环境一体有这么多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而且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会提供工具跟方法，另外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以及我们竹苗青年志工中心这边有哪些资源是让大家可以去运用的。当然大家如果有兴趣，也欢迎一起也来加入我们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我们后续还有很多的服务体验跟培力活动都可以来参与。然后我们上到12点半会给大家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午餐时间跟交流时间，地点也是在华语广播电台。我们1点半到4点半大概也是3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包游览车让大家，就是不管你是从台北从哪个县市来，还是你是新竹直接过来的，我们都会安排同一台游览车，会让大家直接前往南寮渔港，所以不用担心我们那个交通的问题。然后南寮渔港我们会让大家去做好我们的净滩的一个规划，让大家可以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可以用更有效的方式去了解去探索去认识我们 南寮渔港是我们新竹当地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地景，然后也是跟我们的海洋跟我们的环境息息相关的一个地点，所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说我们可以认识在地这个地方它发生了什么问题，或是有没有看到它没

0: 好的地方，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去记录下来。最后 ending 结束之后，我们四点半会让大家就是回程，我们回程也会安排两个方式。你是新竹在地的朋友，我们会让大家四点半会统一搭游览车送大家到新竹火车站解散。啊，如果你是外县市或是台北人，我们会送大家到板桥火车站，最后 ending 解散。预计大概是六点半以前会抵达我们的板桥火车站。简单来说，一整天的行程是蛮充实的，那就是欢迎大家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可以揪团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只要你是符合15岁到35岁在学及社会青年朋友，都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哦。
1: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犹豫哦。当然呢，刚刚小强创办人已经迫不及待把一整天的行程都告诉我们了。那不过在上午，我们的海洋素养跟 SDGs 的永续发展议题的分享，刚刚我们创办人又说是用趣味互动的体验方式来做探索，而且哇，你们很厉害哟，可以让大家秒懂全球绿色的趋势，而且培养带得走的国际视野哦。我也非常感动，我们的李明峰小强创办人也愿意无私的跟大家分享他如何克服逆境变成国际环保青年领袖，而且打造全国绩优的团队，来这里一定可以收获满满哦。如果说真的在学校当中你是社团的领导者，你想知道跨校跨域跨龄团队的影响力如何具备的话，一定要来参加哦。小强想问一下，下午南寮渔港的净滩嘛，你有没有什么提醒，就是在穿着上面或是装备上面要携带什么呢？
0: 这个活动如果你有报名，我们会发行前通知给大家。那基本上也跟大家分享，净滩的时候我们会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装备比较轻便，就是让自己的双手可以进空，因为我们到时候可能要拿器材，因为安全的状况下让自己双手进空是最重要的，所以建议大家你可以自备一个双肩背包，把你所有的给洗一些所有的东西器材通通放在你的双肩或背包里面，让双手进空。然后我们建议大家要戴帽子，尤其是要有可以遮阳用的帽子，因为我们活动现场阳光照射会比较大，所以戴帽子会帮助大家比较能够防晒，也可以避免中暑。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要带水壶，我们水壶请大家不要带保特瓶哦，是要带能够重复使用的水壶。然后我们早上的课程会有饮水机让大家使用，那下午的话我们就是鼓励大家自备水壶，就是净滩嘛，我们就是也不要使用，也不要造成其他的一次性垃圾的污染跟垃圾的产生，所以我们能够真正落实循环永续的话，就从自己生活跟自己的自备环保餐具跟我们的那个水壶做起。啊，因为中午会用餐，也请大家自备环保餐具。然后还有就是也建议大家你可以自备手帕毛巾，因为天气热你可能要擦汗嘛，不要用卫生纸擦汗，我们用手帕毛巾可以重复的再利用。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很怕热或是怕说衣服脏的，你可以自己再准备一套干净的衣服裤子，就是让大家在活动结束之后你可以在上课的时候再换衣服，让大家回去比较舒适也都没问题。那还有就是也建议大家去净滩呢，会到户外是会有很多未知的，你会不知道海滩可能会有什么碎片，甚至我们之前还看过针头，所以就是我们鼓励大家不要穿拖鞋凉鞋，也不要穿高跟鞋，请穿包脚趾的那个布鞋运动鞋。啊，如果你是真的很怕脏，因为我们净滩嘛不太可能说鞋子不会脏，因为你都只是在旁边看，你没有下去，你下去基本上脚一定会有沙子进去，建议大家可以穿耐脏的，或是你最安全的话你就穿可以重复穿的那种雨鞋，我觉得它是 CP 值最高啦，耐脏然后又防护你的脚，然后又可以比较安全的一个情况下来参与。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鼓励大家，我们在擦防晒油防晒乳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它的成分，因为我们谈海洋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说我们的防晒乳防晒油里面有些成分它也是会造成海洋的一些污染，到时候早上课程我们也都会谈，大家来报名的话我们都会发完整的一个行程通知，让大家可以去确认我们的清单，在准备上面可以更加的充足。
1: 哇，小强，我们的创办人你不愧是做了环保已经长达24年的人，不愧是国际环保青年领袖，你已经把环保变成你的日常了，所以可以有很多的温馨的提醒哦。当然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6月7号礼拜天整天是有时间的，而且你是15到35岁，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非常棒的世界海洋日净滩行动，这么棒的活动有我们的国际环保青年领袖。如果说 大家讲他的创办的这个团一定都会知道，就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我们的创办人李明峰小强亲自授课带领的营队哦。所以最后

0: 小强，关于这个可以让大家感觉洞察实践分享的海洋素养培力南寮渔港净滩行动，如果要报名在哪里可以找到报名的平台？
1: 哦，大家可以直接透过 Facebook 脸书搜寻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就可以 follow 到我们的6月7号活动资讯。当然我们也有同时透过像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势力协会，然后另外我们华语广播电台这边也都有同步在做宣传。我觉得如果大家要比较简单的方式，直接搜环保新势力，新是天上星星的星，环保新势力可以直接搜寻到找到我们联络资讯。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透过表单上面也有我的联络方式，可以用 LINE 的方式来联络到我，我可以再提供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确认跟协助啊！欢迎大家，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纠团的一个发起人，自己来净滩之外，你也可以鼓励你的亲朋好友、家人一起来。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目前报名的对象里面呢，我发现里面也有我们团队过去在七年前举办营队，他还是小学四年级的小朋友，他现在已经要升上高中了，他也来报名我们这次的服务活动，所以我们真的很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与哟。
0: 是，曾经在就学期间参与过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一起重聚，在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哦。那今天就再次谢谢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创办人李明峰小强的分享，感谢您咯，
1: 感谢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纠团报名参加。

0: 一加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创办人暨首席讲师，同时也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李明峰小强，在这边非常推荐大家这本书，是由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关怀生命协会出版的《动物解放现在就行动》，它是全球畅销50周年最终修订版本。这本书其实它提到的就是关于我们如何避免消费动物制品，鼓励大家一起透过吃素还有透过不同的一个环境行动来关心我们的一个全球的动物议题，然后环境保护，从生活当中如何去一起来行动。像我的偶像真古的博士，他也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本身也是吃素，那就希望大家也可以从你的每一次的消费跟饮食上面就可以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环境，非常推荐大家这本书哦。

0: 再次谢谢李明峰小强创办人在空中的分享。而今天真的又是刚刚好，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成立16周年的生日，所以也祝福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生日快乐。一个团体可以走16年，而在过程当中，小强创办人可以8度受到总统的接见，真的非常不容易。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习小强的精神，一起用你的小小力量来为地球做一些事情咯。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2: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1: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2: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0: 去参加的。他这个铁人三项跟一般我们印象的铁人三项略有不同了啊、一般铁人三项呢，他其中一项是游泳。哦，那他这边呢改成水上的就是泛舟，然后呢自行车当然是一样都有哦。那另外跑步呢，他特别强调是在田野跑步，所以呢他这个相关的、这个配合他们地形啊、配合他们的这个景观的一种铁人三项，我觉得是算结合了一种观光推展的一种活动。
1: 对，而且还有强调它算是一个极限的赛事，也就是会比一般呢我们想象的这种比赛呢来的有一点点难度，但是呢听我们这样介绍，相信听众朋友会觉得这样的赛事也是非常的有趣味啊，因为这个游泳呢已经变成要去泛舟那有刺激性啊，因为淳哥应该有去过秀姑峦溪泛舟吧。
0: 我去过，蛮好玩的。
1: 对啊，
0: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团队嘛、那他这个是个人泛舟呢还是就是很多人一起呢，这个我就不知道。
1: 是，但不管怎么样呢，光听这样一个名称呢就觉得我很有创意的一个铁人三项的比赛啊。那刚淳哥也有提到了，其实这些活动呢最主要也希望能够带动附近的一些观光嘛，就算呢你不参加，你看看别人比你都会觉得相当的刺激啊。因此呢在这里啊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这边呢的瑞穗这个地方啊，瑞穗呢就在花莲啦、那瑞穗呢是有非常有名的瑞穗茶还有优质的鲜奶，那会呢结合在地的小农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特色美食，那都可以展现出瑞穗它最纯粹的一个土地滋味，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也可以来品茶也可以来喝鲜奶，当然了也会结合就是一些有特色的乐团呢他们来到现场就是表演给大家看。
0: 对，那当然这个花莲那边哈，它其实就秀姑峦溪那边呢它有一个北回归线啊、经过这个花东纵谷嘛，所以他们也还推出了一个就是北回归线的餐席啊，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有些什么样当地的农产品啊可以适合啊来作为这个餐桌上面的食材，所以我觉得到那边去哦、以我们来讲，假设我们纯粹就是观光啊、看人家比赛啊、我们也不累啊，在那边摇旗呐喊，然后呢找一个这个好的地方啊来吃吃东西欣赏风景啊然后也看看这个歌手的表演，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夏季的安排。
1: 对啊，时间呢就在6月7号啊。那刚刚淳哥讲到呢可以吃一些美食，因此呢就是抓到了大家都爱美食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呢，也有一个叫做趣味食农挑战，也就是呢设计了很多食农的闯关任务，那你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呢就可以说是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就认识在地的一些农业，只要这个闯关呢成功的话还可以免费换取浓醇香的鲜乳还有美味的馒头啊，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很吸引大家呢都可以来参加。
0: 是，花莲最近这些年感觉到就是天灾比较多、所以真的很需要多办一点活动，吸引当地的这个民众啊，就是说呢有多一点的这个商机了啊。那外地来的朋友到那边去的话呢多少就会有一些消费，因为台湾的东部呢最适合的产业应该就是观光业了。
1: 是、
0: 但是观光业有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天灾，因为天灾呢会造成一些交通设施的毁损啦、或者一些景观的破坏哦、那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天灾如果能够止息的状况之下呢，能够让他们有机会啊很快的又恢复往日的荣景。
1: 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2026秀姑峦溪泛舟铁人三项活动竞赛的讯息，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央广呢现在正在举办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啊。那除了这个票选之外呢，我们也有征文的活动都已经热烈展开了，等一下呢在最后一个单元回信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念出来参加的这个信件内容啊，也可以呢提供给其他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了当做参考。那我们上次呢有介绍，就是这个票选有10个台湾的伴手礼啊，包括了有太阳饼、 雪花饼、白糖桂，还有方块酥、牛舌饼，还有玛瑙，还有就是麦芽饼、黑糖糕、凤梨酥，还有地瓜酥。好，我们之前呢介绍了

0: 雪花饼、牛舌饼、凤梨酥跟地瓜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太阳饼跟方块酥。先来介绍太阳饼吧。
1: 是这个太阳饼啊，它就是从这个传统的麦芽糕饼演变而来的。前身呢就是清朝末年台中神冈社口一带盛行一种大尺寸的麦芽酥饼，当时老一辈喜欢泡热水或者是杏仁茶一起吃，也就被称为泡饼。那后来到了日本统治台湾的时期呢，制饼师傅阿明师啊，就把这种大酥饼加以改良，把尺寸缩小，外皮呢就做得更层层酥脆，内馅的麦芽糖也调整得更为软糯。到了1950年代，这个改良之后的饼在台中自由路贩售，因为外形浑圆，烤得金黄，中间还盖上了红印，看起来就好像是一轮太阳，所以就正式被命名为太阳饼，就流传到现在了。
0: 对，所以以前我们每次去台中的时候，好像呢都一定要买一盒太阳饼带回去啊，那个包装就是非常的明显，因为好像每一家的包装都差不多。那我觉得吃太阳饼就是这样了，因为它的这个饼皮非常的酥啊，一定要拿着这个盘子来切，不然呢我会边吃边掉渣啊。这个就是呢太阳饼啊，它其实呢就是有这个麦芽糕饼呢演变而来的，那在台中是非常非常的有名。那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呢就是方块酥啊。那方块酥呢算是台湾嘉义非常有名的一个特产，而且它的由来居然是跟这个北方的面食改造成南方点心有关联呢。
1: 好，这个北方烧饼呢其实形状啊它原来就不是方形的啊，其实当时呢这个眷村是流行吃这种层层酥脆的北方烙烧饼啊，但是呢传统的这个烧饼呢热着吃很好吃，但是呢不耐放，容易变质。那为了让美味能够持久保存，师傅就把烧饼的配方跟制成改良，加入了酥油，并且把原来的这个烧饼呢改切成正方形。那经过了烘烤跟改良之后呢，原本的烧饼就变成了口感更香脆、水分更少、可以长期保存的饼干。那外形方方正正的，吃起来呢酥脆无比，就正式被命名为方块酥。
0: 对，我觉得方块酥有一个特色，就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然后刚刚开始你会觉得说啊，吃一个两个就好了，可是你会发现诶，只要吃了以后呢就停不下来，因为它比较干，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可能要喝点茶来搭配会比较好一点。
1: 是这个方块酥确实本来应该讲就是属于我们讲就是外省的一种传统的点心啊，变成属于本省味道的一种伴手礼一样了啊，是很好的一种转换。我第一次吃方块酥就觉得说，哎，奇怪，怎么突然就发明了一种新的点心出来。所以其实很多食品啊，它真的也是需要一些巧思的了。
0: 嗯，
1: 这师傅可能也是必须要针对就是说自己手上的一些可能做习惯的这些食品啊，诶，适时的来做一些创新，往往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回馈。
0: 对，那现在的这个方块酥呢，其实它的口味变得很多啊，像我之前去买的时候，它就有特别强调是那个黑糖口味，所以呢在饼干上面看起来呢它就颜色比较深一点点。那前一段时间呢我收到一位听众朋友寄来的叫做这个鱼酥方块酥哦，也就是呢可能用那个鱼松呢去把它做成方块酥，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口味。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些点心呢他们会求新求变，然后会有一些新的口味出来，让大家呢一直都会保持有种新鲜感啊。好，那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方块酥，还有呢就是太阳饼。那今天呢我们介绍之后，也许听众朋友对于这两个伴手礼呢有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呢，也可以呢去投票给这两个的其中一个，因为一次呢只能投一票啦哈。那现在投票的方式还有这个投票的这个网页呢都在志毅的微博的置顶的部分，听众朋友呢只要去志毅的微博都可以来参加投票哦。那大家要把握时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咯。
2: 鲤鱼潭潭鲤鱼，
0: 好，在鲤鱼潭谈鲤鱼这个单元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都是台湾有趣的俗谚啊。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诶，字也蛮多的哦，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这个十个字，上半部四个字，嘎嘎哦咻，下半部六个字，唔通嘎嘎被咻。
0: 嘎嘎哦咻，唔通嘎嘎被咻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因材施教，顺应天性；
0: 选项二，刻苦锻炼，文武双全；
1: 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
0: 好，有三个选项，听众朋友呢，要来猜猜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先来呢，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因材施教，顺应天性。
1: 这个有的人呢，专长是游泳，有的人可能专长是爬树啊。不要想，就是说每个人都一定会游泳，每个人一定会爬树啊。你要看每个人的状况啊，孩子的不同天赋去做他的栽培，就是因材施教了。
0: 哦，也就是说，像有些动物很会爬树，比方说猴子，但是他不会游泳。所以不见得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通才的一个效果，所以要因材施教。好，那选项二是刻苦锻炼，文武双全啊。那其实呢，像游泳啦跟爬树都是体能的活动，所以很多人呢会把它当作就是一个运动跟技能。那当然啦，以现在的这种父母亲啊，求好心切，都是希望能够勉励自己的孩子呢要文武双全啊。也就是说呢，你既然会游泳，也要呢会爬树，把两项运动技能呢都要练好啊。这样子呢才能够就是身体壮壮。
1: 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就是说你这个很多时候呢必须要有一种做最好万全准备的这种心态啊，就是你去游泳可能它会落水啊，所以你必须要学会这个救命的技能，在源头就要阻止孩子涉入不必要的危险，不要让这个致命的祸患有发生的机会。
0: 这就是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咯。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嘎嘎哦咻母汤嘎嘎被求。好，那到底是选项一，因材施教，顺应天性，还是选项二，刻苦锻炼，文武双全，还是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陈哥，
1: 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
0: 为什么呢？
1: 其实教小孩子学游泳，不要教小孩子爬树啊。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小孩子如果学会游泳的话呢，他懂得水性，以后遇到有水的环境或者是水灾的时候呢，才不会害怕，不但可以救自己，还可以救别人啊。就是说你现在也许还没看得到那样子的需求啊，但是呢，你就要有这个居安思危的这种心理了。那反倒是爬树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随时都可以爬，但它往往是很危险的。那有些树的质地很容易断，一旦失神从树上掉下来，就容易受伤，容易这个残废，甚至是那个失去性命。所以呢，这个我们在教导小孩子技能的时候，要教导一些实用的技能，就是他未来遇到一些危险状况的时候呢，他派得上用场，而不是说教他现在很容易就学会了，但实际上呢，你学会以后，他未必好像就从此高枕无忧，反而他有可能会出现危险的状况。
0: 哦，所以爬树呢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危险的啊。但是小时候我还真爬过树，不要陈哥。
1: 对，一般都会爬了啊，只是说能够爬多高。
0: 是是是。
1: 像你会不会爬到很高啊？
0: 不敢。
1: 就跟杰克的豆子一样啊。
0: 没有，其实小女生嘛，就是你爬树爬到差不多一定高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距离地面有点远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害怕，就不太往上爬了。
1: 对，而且爬树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上得去，可能下不来。
0: 对对对。
1: 这其实上去我觉得比较容易。
0: 是。
1: 但下来有踩不稳的时候，突然掉下来反而是危险的。
0: 对啊，那个爬树对我们人来讲呢，确实是比较难，而且风险性比较大。那至于像是游泳这一件事情，我倒真的觉得有必要把它学会啊，因为我们经常还是会接触到有关于水的部分，就像刚才讲啦，可能碰到了水灾如果你不会游泳，碰到水的时候，你其实心里就会产生了恐惧，那要自救就比较难一些了。
1: 是。好，那解释完了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字怎么写，这个十个字，上半部四个字，嘎嘎哦咻，嘎嘎就是教孩子，嘎就是孩子的意思，那哦咻哦就是学习，咻就是游泳的意思，不汤嘎嘎被求，不汤就是不可以，嘎嘎就是教孩子。

0: 背丘就是爬树的意思。
1: 嗯，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0: 好的，在职场上呢，身为主管的小明始终秉持着嘎嘎偶修我们堂嘎嘎背丘的原则，他坚持带着新人反复演练危机处理跟备份技术，那是救命的游泳技能，却严格禁止他们为了求快而私下钻漏洞抄近路，绝不让团队承担不必要的坠落风险。
1: 嗯，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哦。好，那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是嘎嘎偶修唔通嘎嘎背丘，也就是要懂得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啊，做任何的事情呢都要做好准备，但是危险的事情呢就不用去学习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来进行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我们还是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0: 好的，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以前他不太了解黑尾鱼，查了资料才知道，黑尾鱼也称为蓝鳍金枪鱼，是金枪鱼的一种。黑尾鱼的体型很大，脂肪含量很高，肉特别嫩，入口即化，很适合作为生鱼片。但黑尾鱼因为过度捕捞已经濒临绝种，现在国际上有捕捞配额限制，所以黑尾鱼的价格比较贵。那这次黑尾鱼观光季可以品尝海鲜，还有音乐会，也有市集以及烟火活动，到时候一定是非常热闹的。
1: 对啊，其实这个黑尾鱼啊，它的价格不便宜，尤其是那个黑尾鱼腹的生鱼片，
0: 是
1: 好像一片就好几百块，对不对？
0: 对，比这个一片牛排还贵。
1: 是啊，是啊，所以呢，它真的是第一个很好吃，据说呢是入口即化啊，因为它油脂非常的丰富啊、因此呢，这个黑尾鱼很多人都说它是什么黑金啊，因为它非常的值钱。
0: 那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海洋生态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是说不要过度捕捞，
1: 嗯
0: 啊、这个竭泽而渔，其实。长久下来啊，总有一天大家就吃不到这个非常多的美味了，所以适可而止就可以了。
1: 好，那第二段呢，他有提到说在阳光新鲜市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凤梨酥、地瓜酥，那凤梨酥具有旺来的意欲，在我们这边呢有徐福记生产的凤梨酥，是一小包一小包散装的，我会经常买来吃，不过呢要吃到正宗的台湾凤梨酥还是要到台湾当地购买吧。那台湾的凤梨的品质是非常优良的，特别的甜，用台湾的凤梨来制作凤梨酥是闻名遐迩。另外呢，台湾金山出产的地瓜也特别的香甜，用那里的地瓜来制作地瓜酥特别的好吃。在我们这边呢，地瓜是指红薯，平时我也很喜欢吃地瓜条，我觉得地瓜营养丰富，多吃地瓜对身体有健康有好处。所以呢，这个地瓜呢做成地瓜酥以后也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说真的啊、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来到台湾也可以呢考虑就是带这个地瓜酥当做伴手礼。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咯。
0: 好，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暗等减食一口瓦嘎高十口，意思就是说呢，晚饭不要吃太多，这样才有助于身体健康延年益寿。那俗谚当中呢，暗等就是晚饭的意思，减食就是少吃，瓦嘎高杂告的嘎就是指到、哦、到达的到。那乐祥说呢，他觉得很有道理啊，如果晚上吃太饱会增加胃肠的负担，而且可能影响睡眠，还会容易肥胖，出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那吃了晚饭之后呢，最好能够散步一下，这样可以促进消化。上一次节目当中曾经介绍了无禁无饥食百里，也是具有长寿的含义，这两句俗谚可以在一起、啊、把它记诵下来。那这些俗谚当中都蕴含了健康养生的理念啊，不过这两个东西哈、啊，这两句话是不是有一点冲突？一个呢叫我们少吃一点，一个呢就是叫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不要有什么禁忌。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讲的是一种心态，有的时候讲的是一种吃东西的习惯啊，就是你要去怎么掌握啊。如果掌握得好啊，其实呢就可以达到 健康长寿的境
1: 界。对，其实这里的无敬无忌啊，就也不是说光只吃了，就可能在心态上对很多的事情你就看得比较淡一点的话呢，你的身体就比较容易健康，是这个意思了啊、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复的是美霞的来信啊。他说呢，我们节目一开场介绍了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活动呢，有音乐演出、半桌料理，还有美食、烟火秀、知名的歌手演唱会等等，觉得呢这个是很棒的活动，也谢谢我们的分享。还有呢，就是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挑选活动，介绍了凤梨酥还有地瓜酥。台湾的凤梨呢是很甜又好吃，即使呢生吃也不会割舌头。哎，真的耶，我觉得现在的凤梨啊几乎吃不到太酸的，像我前几天吃一个凤梨，我都觉得吃的有点良心过意不去，就觉得好像吃完以后呢那个热量会很高，因为太甜了，完全没有凤梨的酸味，这也是很神奇的。
0: 对，现在的这个水果是越来越好像没有酸的水果啊、以前很多水果是酸的，
1: 就剩下柠檬。
0: 对，这个像你说凤梨是一个，还有像奇异果啊，这有些水果都是这个样子。当然你问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吃甜的水果。可是呢，当如果水果都变成甜的时候，那个分量就要节制一下。
1: 对啊，不然一下呢，水果的糖分呢很容易就转换成脂肪了，所以这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那最后一段他有提到呢，台湾俗谚暗等甘加几靠瓦嘎高杂高，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晚餐呢要少吃一点的量啊，对身体呢是有健康的。那他说他遇到了一位呢喜欢在别人背后说坏话，我就不在场就会被他说，我听了都感到不舒服，为何不说别人的好话呢？淳哥，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我平常都是说好话的很多了啊，
1: 不嚼舌根。
0: 这个、对，这个就我就不是专家了啊。这个质疑问我就问错人了啊。
1: 多半呢其实有些人就是这样，很喜欢乱嚼舌根啊，他当然不会在你面前说你的坏话了啊，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知道他的个性的话，就跟他保持一点距离吧啊，或者是说他说了什么你也不要太去在意啊，不然的话呢你就会永远在意不完哦。希望美霞能够就是放轻松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来念出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伴手礼的这个征文的部分啊。那首先要来看的是湖北的熊文峰所写来的内容。
0: 好，一枚金黄的凤梨酥，裹着酥松的外皮，裹着酸甜的内馅，更裹着一段跨越海峡的温暖缘分。它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像一封温柔的书信，让我在香甜里读懂了两岸相连的温情。初次遇见凤梨酥是在去年的中秋，远房的姑姑从台湾探亲回来，送给我一盒精致的点心，礼盒上印着饱满的凤梨图案，印着旺来的吉祥字样，光是看着就让人心里暖暖的。我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一股浓郁的奶香混着清新的果香扑面而来，瞬间勾起了我的食欲。拿起一块凤梨酥，轻轻捏了捏，外皮酥松的，仿佛一碰就会碎掉。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哎，只听到咔嚓一声，酥皮在嘴里轻轻化开，绵密又细腻，带着淡淡的黄油香，醇厚又不腻人。紧接着，酸甜可口的凤梨内馅在舌尖散开，软糯的果肉带着自然的纤维感，甜中带酸，每一口都恰到好处。外皮的酥香和内馅的酸甜完全融合，在口腔里交织出丰富的层次，一口下去，满心都是欢喜。后来才知道，这小小的凤梨酥里藏着台湾的风土跟心意。在闽南话当中，凤梨跟旺来是谐音，寓意着吉祥如意，好运连连。所以它不仅仅是台湾家喻户晓的特色点心，更是当地人走亲访友的必备伴手礼。正宗的台湾凤梨酥制作过程格外讲究，师傅们选用新鲜的凤梨熬制内馅，不添加过多的糖跟添加剂，保留果肉原本的清香，外皮则用优质黄油、低筋面粉精心揉制，反复擀压，才能够达到酥而不散、松而不碎的口感。每一块凤梨酥都凝聚着制作者的匠心，藏着对生活的美好期许。吃着凤梨酥，我忽然明白，它不仅仅是一份点心，更是两岸美食文化相通的见证。 就连小小的点心也承载着相似的吉祥寓意。这枚来自台湾的凤梨酥，带着海峡对岸的温度来到我的面前，让我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两岸人民彼此亲近的心意。如今每当我吃到凤梨酥，

0: 都会想起初次遇见他的那个中秋，想起姑姑温柔的笑容，想起那份跨越海峡的牵挂。一枚小小的凤梨酥甜了我的舌尖，暖了我的心房，也让我更期待有朝一日能够亲自踏上台湾的土地，去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去品尝最地道的凤梨酥。我相信这份香甜的缘分会一直延续下去，就像两岸同胞的情谊永远温暖而深厚。
1: 哇，我在看这封信件的时候就脑海当中浮现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就送了我一盒凤梨酥啊，应该是凤凰酥啦，也就是凤梨酥里面呢还加了蛋黄啊，而且呢这一家最有名的就是要散装的才好吃啊，据说这个店在板桥啊，必须要透过排队才买得到啊，相信淳哥应该也蛮熟的啊。那其实凤梨酥呢送了我一盒，我赶紧呢就趁着有人的时候拿出来啊，你一块我一块啊，不然的话我觉得全部吃完恐怕这个热量也很高，要小心一点。
0: 诶，这个人可能没有包括我在内啊。你又不是人啊，
1: 你不爱吃甜食谁都知道好不好，
0: 是
1: 是不是？
0: 千万不要拿给我。
1: 好，这个什么千万不要拿给你还咬牙切齿的感觉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凤梨酥确实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的普遍，我们经常呢也会收到这个亲朋好友的馈赠啊。好，那接下来呢这位听众朋友呢是陈国颖，他也来参加这次的这个征文活动。台湾四面环海，物产丰饶，各种农产品优质，标志性的稻米、茶叶、三星葱、乌鱼子等闻名中外，我喜欢的凤梨酥、奶冻卷等甜品小吃更是让人垂涎三尺。虽然我还没有亲自收到过台湾的伴手礼，但总是一直期待的那一天的到来。哇，他虽然呢没有亲自收到过台湾的伴手礼，但是对于台湾的伴手礼好像是如数家珍啊，什么都知道了。
0: 对，那可能也是有我们的一小份这个功劳在这边了。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提到台湾一些好吃的点心啦、特产啦啊，这个听到但是没有机会尝到确实会流口水的。
1: 是是，所以有朝一日能够来到台湾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品尝，而且呢有一些都可以带回去的嘛、可以慢慢的吃。好，以上呢就是呢来参加的信件内容啊，那请听众朋友也可以当作是参考。但是呢我们的规则好像是写50到100个字啊，尽量就是把握在这个区间范围啊，因为如果写太多的话是不是会造成这个字数超过的扣分呢，所以这一点要请听众朋友稍微的注意一下咯。好，那接下来呢就要到了我们今天猜谜的时刻了，准备的就是平常搭捷运啦的那种悠游卡的卡套啊。好，那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介绍了在花莲有一个泛舟铁人三项竞赛，那是在一条很有名的溪流所举办的。那这条溪啊，这个名称其实真的很有意思，
1: 很有名在台湾，
0: 很有名的一条溪就在花莲。
1: 对、
0: 这个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1: 当然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至于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感觉上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我们上一回在梦想自由行节目里面访问了提子墨，他的小说铜炭三界火宅才好像才上档没多久啊，不过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呢，他就已经播送完毕了。那接着上档的呢，又是一部这个精彩的作品，但是这个风格还是有相当大的这个不同。虽然也是有办案的这个过程，但是大家探讨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创作这个

0: 小说，叫做《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其实我最近跟人家谈这个书的时候呢，大家都以为我要讲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这个同样是阳开头，又是女子啊，最近好像这个女子挂帅啊，谈女子的议题是不是特别容易受到市场的注目呢？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觉得说这个故事还蛮有意思的啊，因为它可能没有像我们以前所谈的那种犯罪小说啦，或者是警匪办案啊那样的那个情节那么沉重啊，感觉它还算是比较轻松，里面可能。这个女性的这种这个警察的内心世界的这个层面还蛮多的。不过创作这个小说的是一位男作者，他以前是一位男警察，为什么会对女性的心理这么了解？为什么想要关心女性的心理这么多呢？今天我们也很高兴，透过电话连线访问的方式，访问到 RTI 剧场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小说原著的作者。那这本小说是台湾角川出版的，作者是鹫鱼。鹫鱼目前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你好。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鹫鱼。
0: 是，我之前看鹫鱼的作品哦，前一部是套条子，这个台湾呢，这个我们俗称警察叫条子，套条子啊，讲的当然就是跟警察有关的这个故事啊。当时那个主角是女主角哦，她以她为主哦。然后后来看到这个阳明山女子这个派出所的时候，我想哎，又是写以女警为主的这个角色。那我想我刚刚前面讲哦，这个鹫鱼之前也是个警察，那后来才转业转职专职写作，大家一定也是好奇了，就是说你可以把警察方面的故事写得这么透彻哦，这个当然就是一般没有当过警察的人就可能写不出来那个味道。那鹫鱼写出那个味道，但是却离开了警察这个职务，这个免不了大家一定会问为什么要这个离开警察。我想要却回到更前面了，就是你以前为什么想当警察？
1: 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然后不晓得要做什么，然后填大学的志愿又刚好没有填得很好，所以就去读了警专。
0: 所以也并不是说以前从小就有这种想要这个帮社会除暴安良的这种使命感。
1: 没有，那时候只是不排斥当警察这样，但是我当了，觉得当了之后觉得哎，越来越有趣。
0: 但是有趣为什么要离开？
1: 哦，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作家了，然后因为公务员不能兼职，然后我如果想要继续往编剧或是往更多写作的方面走的话，那我可能就不能再当公务员，决定选择文字的这个方向。
0: 是，所以相较之下就喜爱文字要更多一点了，当然也不排斥继续当警察。千万不要让大家误会，就是说你是这个对警察这个工作已经是看透透了，觉得是不如归去啊。好，那你还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觉得警察这个工作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啊？
1: 其实我觉得警察是所有职业里面离社会百态、离生死最近的一个工作。
0: 是，
1: 对，所以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可以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还有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0: 当作家感觉到就是隐身幕后了，不过当然这个文字作品也是实际跟这个社会大众接触，读你的作品，这个也是可以了解你的很多的这个想法。那其实刚前面谈的就是说，包括套条子啊，包括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这个都是以女性为主的这个主角的作品啊，那特别是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了，这个场景还设定在一个这个阳明山上的观光派出所，其实我们以前去阳明山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留意哦，这个派出所应该是真的存在吧？
1: 它真实存在过，叫做草山派出所，
0: 是，
1: 但是后来就是成为废墟，好像只剩下一个壳而已。
0: 但是你怎么会注意到他曾经存在过这样的派出所，然后想要以这个派出所作为你这个小说的主体呢？
1: 我其实警专毕业后就一直住在台北， 然后我觉得阳明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它同时是国家公园，然后又是历史权力的核心，然后有一些观光产业，还有甚至有军警系统的痕迹。然后我会觉得把一群看起来不像警察的人放在这里会非常有戏剧性，而且我自己在警界待过，我知道很多荒谬的事情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外界也不知道而已。所以那时候我就应编辑的邀请就写下了这个故事。
0: 是，那当你要写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的时候，你应该有去做过一些调查了哦。这个以前真的是只有女警吗？
1: 以前它是一个类似哨所的地方。
0: 是，
1: 它没有像我小说设定的这么戏剧化。
0: 所以小说是完全就是算是你自己把它设定杜撰的了。
1: 是，
0: 就是一个女子为好像为门面的这种派出所。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以前看这个警匪小说或者影视作品啊，都是以男性、以刑警、以大案子为主了。但这一次呢，我们也前面也再三提到，就是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嘛，是就是女性作为主角，而且是全女警啊，这个草山派出所。那你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想法？为什么要来以这样的以女性来作为这个故事的核心？
1: 我写过很多警察故事，那我其实不想再写那种很典型的英雄警察，
0: 是
1: 因为现在警察的样貌其实早就变了，很多女警被放在行政、公关、服务这些位置，但是不代表他们不是真正的警察。那如果一个人长得漂亮，然后会经营社群，会对民众微笑，他就不算警察了吗？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很多人会觉得说，只有拿枪抓毒贩、办命案的才叫真正的警察。但是实际上，警察的范围其实很广，里面有各种角色，所以我才会创造一间这么特别的草山派出所，让这些女警表面上像花瓶、像网红，但是真正有大案件爆发的时候，他们依然是警察，他们依然需要面对危险。这就是我想写的这个故事。
0: 是，这个当然虽然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女警为主体啊，但是不管是女警还是男警，或者是说在一个群体里面啊，即便同样都是女性，每一个人他还是不同的个体。像这里面两个主角其实这个性格就是迥异啊，常常会产生很多摩擦。一个呢是从日本这个执勤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差错，好像是被贬官了一样，就回到台湾来。那但是呢，他是崇尚纪律的，觉得说专业实力比较重要的一种铁血女刑警的感觉。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这个一个女警她就是靠门面靠长相然后呢靠着媒体的宣传，那带来很多流量，那这种网红警花。那这两个非常不同的角色，你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1: 是我之前做警察的时候，我们派出所就一个女警，她就很像这个网红。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说，这位学姐，我觉得她的存在很特别，她是像与体制在碰撞。因为像我小说里面这位比较硬派的女刑警，
0: 对，
1: 她其实就比较像旧时代的警察，他们就是很重视纪律啊、能力啊，然后办案的强度还有阶级，这样他会觉得说警察就是要流血，要会抓坏人，然后要扛责任，然后骨子里有对这种警察的概念很骄傲，也是看不起这个网红的警察这样子。但是另外一位网红警察他是完全相反，他是非常懂我们最新这个时代警察要怎么经营自己。就是警察现在很多在脸书啊，或者是在什么抖音，其实都会放影片，然后有些警察甚至还会跳舞这样子。那这个网红他就是知道怎么面对镜头，怎么操作流量，怎么让民众喜欢警察。然后他其实不是笨蛋，他也会办案，他其实比很多人更聪明，只是他选择了另一种生存方式。我当初在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他是反派，但是我不想写那种单纯的花瓶反派，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活在这个网红警察的世界观里，就是他们应该会懂这个网红警察。就是虽然 我的身份是警察，但是我私底下我还是

0: 我有我自己的面貌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两个角色的冲突本质上就是两个世代的冲突这样。
1: 听你刚刚这样的一个评论，其实你并不认为这两者是完全不能并存的，就是你要坚持硬派也可以，那你要走所谓的软性路线也可以，是不是这样？
0: 对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类其实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动，像现在跟三四十年前一定不一样，三四十年前又跟一百年前的警察不一样。那我觉得我就是把我看到的东西写出来，但是我通常就是不会下一个结论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只是提出不同的观点，让小说的读者知道说原来还有这样子的状况。
1: 其实我在看这两个角色的时候就是你讲的，就是一开始觉得那个网红就是假设你把它设定为反派我们就会觉得说他怎么这个处处作对啊，那种味道。可是后来其实在真的案子发生的时候，他还是有他的一个当一个这个警察的自觉。那他之所以不愿意走硬派路线，也许有每个人不同的原因了所以这个每个人选择不同的路线，其实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了。那当然在这个故事里面有这个以女性的这种冲突为主的这个情节，但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埋下了一个很大的案子。那这个案子呢就牵涉到这个故宫的文物，甚至还有黄金，那还有这个遗宫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离奇的这个死亡这个其实这个案子还不只是在局限在台湾内部，它还牵涉到国际，所以这个架构是蛮大的那你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你觉得最挑战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挑战的点有两个，一个就是说要如何从小人物的事情，然后往大的方向写，然后带出整个阳明山的，包括说过去的历史以及它现在的状况这样子。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故事其实它有一个元素在，就是喜剧。那写喜剧其实很怕说写的太 over， 或者是说写的不好笑了，很尴尬这样子。
1: 是，
0: 再加上说这个故事它其实也是有严肃的主线在，所以写不好就是可能只剩下搞笑而且又不好笑的日常，然后如果又写得太硬的话，就会变成很硬很难理解的历史推理，所以我一直在控制节奏。派出所的日常要能够够荒谬够可爱，读者才会喜欢这群角色，但同时我又必须让那条真正的大案慢慢透进来，像阴影一样靠近他们，然后才有办法把这个故事完整的说完。那其实这个故事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台湾是一个历史非常复杂的地方，阳明山有很多旧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包括说一些古迹啊，然后故宫文物啊，以及以前警政系统留下来的痕迹，然后还有包括说故事里面也融入现代外籍移工的问题，其实到今天都还影响着我们，只是平常大家不会把他们联想在一起。所以这部小说表面上很轻盈很搞笑，但是底下其实埋了很多沉重的东西。
1: 是确实你最后的这个表述是很精准的就是说看起来是很轻松的小说，但其实他探讨的部分都还蛮严肃的，其实有些议题包括女性的角色啦还有对警察的这个工作到底认知是怎么样当然还有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那既然是谈到警察，那当然对警察这个环境、警察这个体系内部的一些运作，其实也有不少的这个描述。有时候就会看到，就觉得说啊，原来这警察警界好像蛮多内幕的蛮多这种好像让人家觉得无奈的地方。因为你是曾经身为警察，那你把这些写出来，大家其实就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就是实际上的警戒就是这个样子，还是说你有夸张的部分？
0: 我觉得我算是没有夸张因为有时候真实世界其实比小说更荒谬。

0: 是。
1: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遇到的那个网红女警，我相信在今年应该会更多更夸张。警界的人一看就知道说啊，这真的会发生，真的有这种事情。只是我不想要把这本书变成说，好像在控诉或者是在检讨这个体制，而想呈现说，大家明明知道某些事情很荒唐，但是所有人又被困在里面，包括说长官也是。因为现在新时代，其实各个政府部门他一定会要求要有流量曝光，包括说一些我觉得警察算是比较已经算很古板、很制度的一种政府机关，但是我们依然也会要求说，今天这个反毒宣导或者什么要有多少的点赞，然后才算是绩效这样子。然后其实不是说大家都这么肤浅，只要看这个，而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媒体啊，或者是说这时代的警察，一部分的警察的方向本来就会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在写这些黑色幽默的时候，其实带着一点无奈。
0: 对，就是好像是不得不然，是不是啊？在这个体制里面，大家可能都必须要找到这个我们讲说生存之道了，应对之道。好，那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作家鯫鱼，来介绍他的新书。这是作为我们 RTI 剧场目前正在上档广播剧的素材，是由台湾角川出版的《阳明山女子派出所》，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 RTI 剧场现在正在上档播出的就是阳明山女子派出所。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到作者严瑜来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部小说，他想要表达些什么。那我们一直说，就是说这个故事是以女警为主体啊，大家还是会想，就是说这很多职业到底适不适合女性，比方说军人、警察，因为感觉上有些工作它的危险性就是比较高，它需要的这个体力啦啊，或者说各方面啊，这个要求都是比较强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大家觉得说可能女性比较没有办法担负起我们认为男性可以做到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就觉得说，哎，女性来从事这个工作会不会到最后都会变成花瓶也好，或者说只是一个门面，做一个宣传的这个作用而已。那你希望透过这样的小说是不是要扭转一下大家对于女性能够参与不同的工作，应该我们要更正面的来看待？
1: 我觉得包括说书里面的这一些女警，还有我们书外面的读者，其实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活在别人的标签里面。
0: 是，
1: 但是小说里面，有人被当成花瓶，然后有人被当成网红，或是将军的后代。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这些女警，她自己也慢慢开始相信这些标签，这才是最糟糕的。所以这部小说真的核心，不是证明女人也能办案这么简单，而是当全世界都认定你只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还不敢不敢重新定义自己。那我觉得这不是只适用于女生，而是很多现代人都会面对的问题。
0: 也就是我们是不是很勇敢的做自己了？那这个小说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了，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做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样子出来。但是当然了，你不能这违背工作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了。那其实严瑜的小说啊，我们刚刚说，因为他是以警察作为主体的这个创作方向，在台湾的影视圈哦，其实像这样的一种方向还蛮受欢迎的，因为大家总是喜欢看一些这样的故事。那其实你的作品也曾经有过一些这个影视方面的授权了。那你在创作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从这个脉络去想，就是说啊，如果未来要做这个影视的授权的时候，必须要有可行性，必须要有画面感，所以你在写作的时候就要朝着这个方向来步步经营？
1: 是啊，因为影视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看景，所以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到阳明山上面大概十几次，
0: 是，
1: 然后我的脑海里其实一直有镜头感，像是阳明山上面的雾啊、雨啊，或是那些老派权贵的宅邸，然后草山派出所的遗址，然后还有我还去看他们的山下的警察局，然后还有像那个花中啊，或是草山行馆那边，我都走过。然后我觉得这些画面感都很强，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群像剧，所以我希望它不是单纯的警匪故事，而是一部带有黑色幽默、女性群像，还有台湾历史感的作品。然后很多读者都会告诉我说，看这本小说的时候，脑中很像直接有影集在播放。我其实很开心，因为那本来就是我创作时的目标。
0: 是，我们其实也很期待，就是说严瑜的这个作品啊，能够，尤其是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能够变成影视化，把里面的这个人物哦，非常立体鲜活的啊，呈现在这个荧幕上面。当然在目前还没有这个成为事实之前呢，我们广播剧啊抢先一步先把它做成广播剧。其实广播啊是非常有想象空间的。那我们在当时选择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啊，配音员的时候呢，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尽量的揣摩出来，把这个两种不同类型、不同形象的这个女警啊， 做一个很鲜明的演出跟对照。那我们期待就是在我们这个作品这个播出之后啊，这个大家也能够有一些这种感受跟回馈。那再回到最前面的这个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言语一直说自己喜欢创作，当时也觉得警察工作很有趣，但是因为不能够两者不能兼得啊，就专心来做写作的工作。你以前曾经想过你是会以写作为生的吗？
1: 一直有在想，然后
0: 真的，
1: 因为对，然后我一直往这方向想，结果就慢慢成真了。尤其是在我后来有拿到一个100万的文学奖的首奖的时候，
0: 是，
1: 那我就觉得说，哎，真的可行。对啊，
0: 是。那当你还没当警察以前，比较你就高中以前呢，哈，你有创作过吗？
1: 其实我高三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写一些用手写的写一些稿子，然后慢慢，然后有陆续投一些奖，文学奖啊，玲珑山文学奖什么，但是都没有投中。
0: 那你大学的时候怎么不去填文学方面的科系？有没有填？
1: 我大学没有，我都填，那时候都填工科跟理科，然后都没有上，因为那时候还是要以还是要以生经济啊，也是要以生计未来的收入考量为主，所以后来就去读了警专这样子。
0: 嗯。但没想到最后，哎，还是回到了这个原来可能并不看好的，大家并不看好的一条路。所以人还是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就是也许我真的感兴趣的是什么，或者是说了啊，这个，即便你曾经要偏离哈，但是他还是会把你慢慢拉到那条路上面。但是我想大家一定也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言语你写了很多很多警察的方面的故事。因为你警察出身的，其实你有太多的故事题材，或者说你非常擅长。但除了警察的故事以外，你未来你还会希望做一些警察以外的哪方面的创作？
1: 我最近有在思考要写一部计程车的故事，
0: 是，
1: 就它里面没有警察，它的主角就是车行的千金小姐，就是开计程车的，
0: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写比较草根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在，我就那时候就听人家讲一个故事很有趣，就是他们计程车如果说车里面味道不好闻的时候，他都会开到更不好闻的地方去载客，比如说渔港啊，或者是什么北投温泉那里啊，
0: 是，
1: 然后他们载客的时候，客人上来就不会抱怨说车里面有怪味道了。
0: 那这样怪味道不是就一直存在了吗？
1: 但是他可以糊弄到晚上下班的时候，他再去处理车上的味道。
0: 哦，
1: 对，然后他在接客的时候，客人就不会问说怎么怪怪的，因为他们上车的地方那个味道更臭。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些小故事很有趣，然后我就一直希望能把它传递出去。
0: 那你为什么一直要以女性当主角？你为什么那么了解女性？
1: 我不敢说我自己了解女性，我觉得只是刚好，我想写不一样的警察，因为男警太多人写，然后因为我自己做过警察，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来写出女警她的真实的职场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既然我有这个能力来写，我就来尝试看看这样。其实男警我也写蛮多的啊，我大概10本书里面有6本都是男警为主角，只有4本才是女警为主角这样。
0: 好，所以我们不要误会言语只写女性为视角的警察故事。好的，今天这个时间有限啊，只能够跟言语谈到这里，但重点就是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这个广播剧已经上档了，那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每天啊，星期一到星期五能够按时收听 RTI 剧场，那么来了解这个以女性视角这个两种截然不同的警察，里面有相当多的冲突摩擦，但是呢最终大家还合作一起办大案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那么今天啊，再次谢谢这个言语来介绍这部小说，这是台湾角川出版的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汇集学界人士，深化对中国及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也积极走向校园，推动台湾学子对民主的重视。今天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中正大学的蔡荣祥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中国领土接壤中一个很特别的国家越南。最近一段时间，我跟蔡教授非常荣幸呢，到越南去做学术访问，然后认识了很多这个越南第一线

的外交人员，那有了很多的访谈的经验，也跟他们学界的接触，因此呢，很想带给听众朋友一个新的观察，就是从越南看中国。因此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过去的历史，在越战起始之初呢，中共的态度对越南是什么？为什么越战结束4年后就爆发了中越战争？时至今日，

0: 央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政治系蔡隆祥教授。
1: 好，谢谢蔡老师拨冗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毕竟嘉义来一趟台北不容易，但是我们一集只有30分钟，我们没办法闲聊，要赶快进入正题。那我们想要问一下，在整个亚洲的区域和平里面，越南跟中国的关系重要吗？那如果重要的话，那越南对台湾重要吗？
0: 对，就说越中的关系为什么它是很重要，那这个就是一个长期以来因为越南是中国的这个边界的邻国，但是呢过去又有一些历史的恩怨情仇，所以我可以这样讲，越南跟中国的关系有点是爱恨交织的结构性的依赖。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如果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已经连续这20几年来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那2025年去年一整年两个国家之间贸易大概3000亿美金、那历史新高。那中国呢承担了越南有大概 40% 的商品供给，那越南供应链的稳定安全也都跟中国有密切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政治上面，越南始终对中国保持戒心，包括南海的主权议题，历史上的所谓的中越战争，
1: 是
0: 中国是不叫中越战争，它叫惩越战争，
1: 是
0: 惩罚越南。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战争没有谁惩罚谁啦，其实就是两国之间的战争。那这种经济上，越南是靠中的，但是在战略上面，事实上它是防范中国，也就是说，这个决定了越南的外交政策。
1: 是
0: 那当然，越南对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重要性在哪里？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台湾跟越南之间的关系有移工、学生跟外配，
1: 是，
0: 也就是说，在台湾的这三种类型的大概约有50万，
1: 是，
0: 所以凸显台湾跟越南之间的重要性。
1: 是，
0: 那如果从经济程度来看，台商事实上。这几年来在越南的投资，已经在全球各国排名是第4，
1: 是
0: 已经是越南重要的外资来源。
1: 是，
0: 那越南其实是台湾的电子产业，所谓的去中国化，不是去红是去中国化，
1: 对，
0: 最重要的这个生产基地。我想越南从台湾进口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商品，那台湾出口越南大部分都是我刚刚讲的电磁通产业，
1: 是
0: 那我想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在经济产业上面的一个互补性，
1: 是
0: 那当然越南的战略地位其实某种程度来讲跟我们有一点类似，那也是台湾透过越南作为我们到东南亚供应链友好圈的这个关键的一个节点。
1: 是。那我们就很好奇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美中竞争的时代，
0: 是，
1: 那很多国家呢就会选择选边站，或是左右逢源，那我们可以举例，像这个新加坡就很明显，他想要左右逢源，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就是选择一面倒向美国。那越南的话呢，我们看到他的新上任的这个领导人苏林，他上台之后分别访美又访中，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似乎他要走新加坡的路线。那原因是什么呢？您刚刚说了，他对中国又经济上很依赖，可是战略上又很宜居，是不是跟这些都有关呢？
0: 对，也就是说特定的某些国家它的这个外交政策的选择跟它结构性的因素是有关的。然后
1: 是
0: 从我们刚刚看到它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我想这个越中关系是其实是关键，关键。但是事实上两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一些所谓的海上主权的一些争议，
1: 是，
0: 所以如果说全部都放在这个篮子里面，也会有问题。
1: 是，
0: 不过对苏林这个总书记
1: 是
0: 还有兼国家主席那他当然一上任之后，他就去访问中国，也就是过去他们的外交惯例上面，也就是跟先去中国访问，很清楚。但是在2026年，他连任之后呢，不太一样了，
1: 是
0: 访美先。先去美国参加川普总统主持的这个和平理事会，
1: 是，
0: 所以变成说，好像有一点点两边下注，以分散风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避险，
1: 是

0: 好、哦、避险
1: 是。
0: 那当然也涉及到，我们都知道越南的生产的产品最终的市场是在美国，
1: 是。
0: 好、哦，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透过对川普的一种个人性的这种计划的一个支持，
1: 嗯，
0: 我想他也试图要去降低越南可能面对的这些关税上的一些挑战，
1: 是。
0: 好、哦，那当然。二月他访问美国，四月他又再次访问中国，
1: 是、
0: 哦、并不会把中国就因此就、哦、因为比较、在美国这边、哦、那又完全放弃中国也不可能、
1: 嗯哦、
0: 所以这个就是他会去做一个平衡、啊
1: 嗯、
0: 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平衡、啊
1: 嗯
0: 哦、你要同时平衡两边、欸、有可能还是顺着故意会逆着少意、啊
1: 對
0: 哦、但是最重要的对于越南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说他这个外交政策上面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
1: 对，
0: 好、哦，那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他在什么情况底下，避免两个大国竞争里面，
1: 嗯，好、
0: 哦，那他有选边站的问题，
1: 嗯，
0: 可是越南的想法是，如果两个大国之间有竞争，甚至有冲突，
1: 是，
0: 可能越南反而因此会得利，
1: 是，
0: 两个国家如果太好的话，
1: 嗯，
0: 因为他们自己就处理就好了啊，
1: 是，
0: 他也没有供应链转移的问题啊，
1: 是，
0: 所以越南最近他们的感觉是说，刚好因为有美中贸易战。
1: 对，
0: 所以有些东西越南因此而间接得利。
1: 对，
0: 是，
1: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齁，长期以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这个竹子外交，然后枝要柔，然后迎风，风叫他们倒向哪边他就倒向这边。可是这一次我们去越南访谈，感觉风向是不是变了？他们是不是认为竹子外交不足以应付？因为平衡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许多媒体的分析都错误了，就是你有什么能力去平衡人家，你没有能力去平衡。譬如说美国有能力平衡这个日本跟中国，但是呢一个小国有能力平衡两个大国的竞争吗？其实这是困难的。所以想请教一下您怎么看待这一个整个越南外交似乎在进行一种变化，是吗？
0: 对，就说过去他的外交路线，我们常知道就是所谓的竹子外交。
1: 对，
0: 好、哦，那这个竹子外交的意思就是说，底部其实很稳固的。
1: 对，
0: 然后上面会因此而摆动。
1: 嗯，
0: 好、哦，但是他们的感觉是说，这个竹子外交好像就是我们去被动的，
1: 嗯，
0: 哦，去因应这个整个的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因为要平衡大国，所以我们要摆荡。
1: 嗯，
0: 那么他们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1: 嗯、
0: 事实上好像比较被动。
1: 嗯，
0: 所以他们最新的哈、哦、那个。党代表大会开的决定的、哦
1: 嗯、
0: 就是说越南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
1: 对，
0: 全方位，
1: 对，
0: 跟多样化，
1: 对，
0: 但是实际在运作、
1: 嗯、
0: 事实上这跟竹子外交没有太多不同的地方啊。
1: 呵呵呵，
0: 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你可以扮演枢纽的地位，
1: 对、
0: 哦、然后你去让两边大国变成你的侧翼，
1: 对，
0: 这在国际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啊。当然他会看这种情况，就有些时候哦，如果因为你跟这个国家合作了，
1: 嗯，
0: 哦，那你就要受到另外一个国家，比如说包括刺激、制裁啊，类似这种东西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要某种程度，你就是要去分散那个风险嘛，
1: 是，
0: 否则你就得不到另外一边说，哎，这个你们这个有洗产地的问题，
1: 哦、是
0: 这个类型的话，
1: 是，
0: 那我觉得是这样啦，完全独立自主是不可能的啦，
1: 是，
0: 哦，在你这种小国或是中等的国家，不可能独立自主。那、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嗯，他并不会完全都压一边啊，
1: 对，
0: 没有一面倒的问题啊，
1: 是，
0: 所以他不管是竹子外交，不管是这个所谓独立自主多样化，其实很简单嘛、
1: 嗯、
0: 就是可以平衡的地方平衡、嗯、啊，如果不行的话，有时候还是某些层面上面要选择一边啊，
1: 嗯嗯，
0: 哦，这个都很清楚啦，
1: 是，
0: 那也不是就一直在那边摆荡啦，
1: 对、
0: 哦、他也是有一个短时间里面还是为固定的，
1: 对、
0: 哦、那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包括日本，
1: 嗯，
0: 日本照理说他跟中国的关系嘛，那越南应该对日本应该有一些哦，就说可能是不是跟采取跟中国一样的立场，
1: 对，
0: 可是我发现并不是这样子，
1: 是
0: 因为日本其实对于越南来讲，
1: 嗯，
0: 有非常多的投资，
1: 是，
0: 也协助越南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1: 是，
0: 所以越南不会因为中日关系不好他就摆荡、嗯，
1: 对，
0: 哦，或者是说都完全挺中国也没有，所以看那个高市早苗首相去访问河内，
1: 对，
0: 很清楚，
1: 是、哦。
0: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越南本身的条件是它，比如说像稀土这方面，它其实是世界第二的这个所谓的储存的量，
1: 是
0: 啊，只要透过日本的技术，或是透过跟澳洲的合作，
1: 嗯，
0: 其实越南有机会 哦，就是所谓的非中的供应链。嗯，哦，当然他自己也需要了哈。嗯，我的意思。

0: 思就是说，这种东西不会因为哦，他们两个是敌人，那我就开始要选边站。
1: 嗯，
0: 有时候对越南没有那么简单，
1: 对，
0: 因为他同时也要跟日本保持一定良好的关系。
1: 是
0: 啊，照理说，如果高市去，应该中国也会抗议嘛。
1: 对，
0: 我相信应该也是会、啊。
1: 嗯，
0: 但是越南，你可能告诉他没办法，我们跟日本的关系，
1: 嗯。
0: 你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完全对日本采取、哦
1: 嗯、
0: 所谓的这种比较敌对的、
1: 嗯、
0: 这个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来看，其实就是说他不见得会立刻就摆荡过去啊。
1: 对、
0: 哦、不过呢该有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1: 是刚刚蔡老师所说的结构性问题，其实越南因为这个美中的制裁，贸易制裁，那大量的这一个美国的企业结合台商呢，把生产基地移到越南来。问题是，美国下越多的单给越南，越南就需要从中国进口更多的原物料、机台来应付这一些日益增长的订单。所以，某种程度呢，也增长了越南跟中国的关系。那日本又不一样，日本是自己拥有品牌、拥有技术来到越南投资，所以在我的观察里面，其实越南如果希望有一天能够跟台湾一样，就是摆脱只是制造业宿命、打工仔的宿命，那他应该进一步跟台湾、跟日本发展技术升级的合作，而不是只是不断的拼命的跟中国要这些原物料。一旦原物料都彻底的依赖这个中国，那他的经济命运事实上也牢牢的掌握在这个中国的手里。
0: 对，也就是说，从这个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哈，
1: 嗯，
0: 越南目前的角色比较像是中国的代工工厂，哈啊，但是因为国企的问题，他至少还可以取得某一部分的，哈，这个制造，因为毕竟中国会面对很多很多的这个关税上的这种挑战。
1: 对，
0: 那越南。又从劳力密集转成资本密集的时候，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要技术提升。
1: 对，
0: 所以这也就是他如果跟台湾合作，哦，比如半导体、AI，都有可能在这方面里面，他就会有所谓的自主的能力啊。
1: 是，
0: 好，哦，那你代工，你当然是赚了一些薄利。
1: 哦，是
0: 啊，但因为涉及到他们现在经济正在起飞，这个也很合理啊。
1: 是，
0: 他们人均收入也会提高。
1: 是，
0: 但是这个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经济发展的模式，它会到了一个。有可能会到了一个停滞的时期。
1: 是，
0: 如果你没有技术提升的话，你没有办法往下一个，
1: 嗯，
0: 哦，比较好的。如果你落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的时候，
1: 嗯，
0: 市场是非常不利的，哈，
1: 哦。
0: 那我觉得越南其实他应该很清楚这样的一个转型的一个困境，这也是他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1: 的确不容易。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辛苦的越南。

0: 我们接着继续讨论，请教蔡老师。事实上，我们这一次访谈了非常多的学者，他们都直言不讳说越南真的是不容易，这个出口呢高度依赖美国的订单，那么进口呢依赖中国，所以他们这种在经济结构上呢就夹在美中之间。那蔡老师你怎么看待越南目前的布局，算是他们困境中合理的这一个选择吗？
1: 对，我想是这样齁，就是说因为美国它拥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
0: 对，
1: 那出口当然最终产品会到美国去，
0: 是
1: 齁，那进口的部分是因为有些越南并没有那些原料，
0: 对，
1: 需要从中国
0: 零组件，
1: 对，零组件，然后越南来做一个组装，
0: 对，
1: 测试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对，
1: 所以这个结构其实非常非常清楚，
0: 嗯，
1: 齁，那至少对于目前来讲，它可以透过这样子来达成它经济成长的一些红利，
0: 嗯，
1: 但是它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0: 嗯，
1: 我想也非常非常清楚，然后就是说贸易额一直在增加，
0: 嗯，
1: 2025年其实较2024年增加了大概40%，
0: 是，
1: 那越南从台湾进口大概有330亿，
0: 嗯，
1: 对台湾出口是66亿，
0: 嗯，
1: 当然还是有一些越南对台湾有逆差啦，齁，那主要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这个有些电子产业原本是在中国，
0: 对，
1: 齁，那现在到了越南，
0: 对，
1: 齁，比如说包括这个一些像电脑啊，
0: 对，
1: 齁，啊电子通产品相关的现在是在越南，
0: 对，
1: 那我觉得很清楚啊，齁，就是说台湾跟越南这件关系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上游的供应者，
0: 对，
1: 嘿，但是在越南组装，那相对成本上也会比较低，
0: 对，
1: 那他跟台湾的关系很清楚啊，齁，就是说越南他知道台湾的强项是半导体，
0: 嗯，
1: 那如果推动跟台湾之间的合作，
0: 对，
1: 齁，但我们是半导体的大国，
0: 对，
1: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刻意的要去好像对台湾非常的有信心，事实上是这样，
0: 齁，
1: 包括半导体或者是 AI 基础建设相关的零组件，台湾确实是一个大国，
0: 是，
1: 那越南很清楚知道说我如果跟台湾在这一方面的这个合作，未来有机会他们自己可以自制所谓的成熟晶片，
0: 对，
1: 所以为越南目前包括美国有一些公司都要投资越南来盖晶圆厂，
0: 是，
1: 齁，那我想当然要像台湾这样子是有困难，因为这是台湾这几十年来的一个努力，齁，那越南一开始那我觉得这个构想是对的，齁，那如果它能够慢慢的转型，齁，那从传统产业制造业，齁，转型到电资通啊，电资通再慢慢到所谓的半导体，那我想它这个路径是对的，
0: 嗯，
1: 齁，而且也不见得要完全依赖中国，
0: 是，
1: 齁，这个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越南转型的一个关键的议题。
0: 对，因为越南转型成功，经济提升，我认为呢，对于区域稳定有非常大的重要性。就譬如说，跟隔壁的辽国、柬埔寨如此动乱来比，我们当然更希望越南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可是我们看待这个越南的时候，我觉得越南要小心的是，它既不是台湾，为什么？过去台湾我们把工厂输出到中国，然后在中国在世界舞台练兵，然后呢现在中国自己崛起了，那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台商就从中国移到越南，不仅台商来到这里，这一次的这个访谈我们也发现美商、欧商、日商、韩商，中国的企业也全部都到越南了，越南似乎成为了各国顶尖企业的首选的地方，您认为这主要是区位因素，还是因为政治稳定的因素，还是都有呢？
1: 对，我想是这样啊，就是说，企业在经营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分散风险。
0: 对，
1: 那如果说我到了这个国家投资，
0: 嗯，
1: 但是我最终可能被磕了很多关税，
0: 对，
1: 我就无利可图。
0: 嗯，
1: 那无利可图，我的很简单的想法，那我要去哪里？
0: 嗯，
1: 哪里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我可以继续再做我以前，因为这个企业它是需要能够持续的运作，
0: 对，
1: 齁，永续的经营，
0: 对。
1: 那我去一个比较近的地方，那同时它也有人口红利，
0: 对，
1: 齁，那同时相对性的就是说政治稳定，
0: 齁，
1: 我不要面对太多不确定性的寻租成本，
0: 是，
1: 也就是说可能会面对到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非经营所必要发挥的东西，
0: 对，
1: 那到了越南 那我觉得相对来讲，人工当然最近也是这个工资也是蛮越来越高了，然后不过至少如果产品最终可以卖得出去，哦，那整个组装供应链都没有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企业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我们这样简单的讲啊，就是有点是逐水草而居啊，
0: 是，
1: 大概是这个概念嘛，
0: 是，哦，是。
1: 那如果说这里没有办法了，那也没有那个赔钱的生意，只有杀头的生意嘛。
0: 对，
1: 哦，这个生意人最喜欢这样讲。
0: 是，
1: 好，哦，那我想是这样，就是说企业他们大家知道搬一个厂是很痛苦的啦。
0: 是，
1: 可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让这个企业能够获利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经营下去啊。
0: 对，
1: 所以他只能去找到出路。
0: 嗯，
1: 哦，啊，显然越南刚好都符合这些条件。
0: 对，
1: 好，哦，啊，经营环境上面也相对的稳定，不过当然有一些地方可以改善呐，啊。
0: 对，
1: 好，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不是只有台湾看到，也其他国家也会看得到。
0: 是，
1: 其实日本的、韩国，其实他们早年就在越南的投资就非常非常多了，
0: 嗯。对，
1: 好，哦，
0: 对。
1: 那我想越南也刚好吸取这些国家的一些经验，
0: 嗯，
1: 好，哦，所以这个也是多样性这个概念，我觉得很适合。
0: 是，
1: 好，哦，绝对不会是单一的。
0: 对，
1: 因为单一的话它也是有问题，
0: 嗯，
1: 那我想它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个就不可否认啦，
0: 是，
1: 哦，不过也不可能说只有完全是中国啦，
0: 对，
1: 某种程度中国的厂商跟越南也是竞争关系啊，
0: 是，
1: 哦，
0: 嗯，
1: 因为中国

0: 厂商如果原物料可以控制，他们其实价格是很有竞争力的。是，那台湾的优势在哪里？我问了一些台商，他们告诉我，台湾的优势不见得是价格，
1: 对，
0: 而是它的这个价值跟 quality，
1: 对，
0: 那个是对
1: 良率高，
0: 对，良率高，品质好，虽然稍微单价高一点，
1: 对，
0: 那量没有那么大，但越南人他们在这个买这些产品，最后他们就发现说啊，对啦，虽然贵一点，但是它相对是比较好的东西，
1: 是，
0: 而且就像我们台积电的这个晶片一样，
1: 是，
0: 哦，比较贵，但是良率很高啊，
1: 是，
0: 哦，
1: 是，
0: 那其他的竞争我就不讲点名其他国家啦，
1: 是，
0: 就说也许很便宜，但是良率不高，
1: 是，
0: 所以最终还是良率高的获胜啊，
1: 是，
0: 嗯，
1: 我觉得越南还有一个优点。其实企业在寻找这一个代工厂商制造基地很重要，就是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政治稳定之外，劳工的素质也非常重要。其实整个东南亚比较起来呢，那越南的劳工素质很高。其实我们台湾许多工业区里面，特别是传统的电子工厂，几乎都是越南的移工做出了这个伟大的贡献，所以这个来到台湾是如此，他们在本国也是如此。不过呢，我们现在想要思考一下，越南我们理解它的状况之后，那中国又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侵略，或是来维系，或是来怎么样的管理它跟这一个越南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这个南海上面跟越南有很多冲突，似乎不管经济怎么依赖中国，越南在南海的领土这些，特别是这些岛礁的上面呢，是寸土不让，这是这个我们看到观察到的这个状况。那这个蔡老师，您怎么看到这个中国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跟策略来对待越南？
0: 对，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南海的议题上面，正在风头上的是菲律宾，
1: 是，
0: 好，是菲律宾，但是越南就利用这个，好像他们不是焦点，那就透过其实就是把他原本的这个控制的一些岛礁，
1: 齁，是，
0: 然后把他的相关的基础建设都升级，
1: 是，
0: 但并没有像中国在这些人工岛屿上面的那种军事化设施，
1: 是，
0: 那当然中国也是不满，
1: 齁，
0: 那中国当然也持续的在南海地区，齁，都有一些其实对越南的这个渔民，
1: 齁，
0: 或者是这些建岛的这些工程里面，某种程度有一些骚扰，
1: 是，
0: 齁，
1: 是，
0: 但是他又因为要保持跟越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
1: 是，
0: 所以他也没有像菲律宾那样子一种升级升高态势的那种行动，
1: 对，
0: 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对于中国来讲，齁，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只能目前来讲，齁，如果过去因为2014年曾经发生过这个所谓的981的专有艇，然后进到越南的经济海域去专有，
1: 是，
0: 但是引起越南国内非常大的反弹，
1: 对，
0: 所以越南的领导人他其实理解到越南的这个民意
1: 是
0: 其实某种程度有反中的一种情绪，
1: 是，
0: 那过去中国也知道如果我这样做让越南的民族主义上升，
1: 对，
0: 其实越南就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抗争手段，
1: 对，
0: 甚至都冲进去当然越南当时分不清楚到底是不是中国人经营的工厂还是台湾人或香港人，
1: 对，
0: 但是意思就是说有点是反那种所谓那种看起来像是中国人的那样子的一种经营者，他觉得说他把那个仇恨发泄在这样的一个工厂里面，那他这种采取比较强硬
1: 破坏那工厂吗？
0: 对，就进去冲进去破坏那个工厂，
1: 哇！那我记得这个事情，那引起非常大的混乱。
0: 是，也就是说，越南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后来中国就有一点退让，
1: 是，哦，
0: 来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对于越南人这样子一个方式，其实中国很清楚知道。
1: 嗯，
0: 哦，你用高压的方式，其实越南会越反弹。
1: 是，
0: 嘿，那越反弹的情况底下，对于越中之间的这种不管是各式各样的关系，我想都会有一些伤害。
1: 是，哦，
0: 所以越南虽然国力不如中国，
1: 是，
0: 但是他采取的是一个比较强硬的方式。
1: 是，
0: 有时候中国反而吃这一套。
1: 是，
0: 哦，反而吃这一套。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这个包含当然还有比较技术性的问题啦齁。
1: 是。
0: 我简单讲就是他那个因为越南的北部有一个东京。

0: 湾，
1: 是
0: 哦。东京湾市场没有在所谓的九段线，以前我们说十一段线，但东京湾已经少了两段线。
1: 对，
0: 好、哦，那、啊、现在中国做法是什么？中间有画了一条线嘛，
1: 嗯，
0: 好、哦，虽然中国叫北部湾，在靠近中国那一边呢，它就是把那个、原本我们都是在海岸，就直接这个就是所谓的临海基线嘛，
1: 是、嗯、是、嗯，
0: 但是中国就说那些岛屿就直接画直线基线。
1: 对，
0: 直线这些画起来之后，他们的那个有稍微扩张了一点，
1: 是，
0: 但是还是没有越过中间，
1: 是。
0: 那越南怎么做呢？好，那你既然这样画，那我这边我也看有一些岛屿，我自己也画一些出来，
1: 对。
0: 所以这个冲突当然没有爆发很高的哈、哦，就说啊，大家来抗争，但是越南对于中国的这种哦，可能不太遵守国际海洋法的这种划界的方法的时候，
1: 是
0: 越南也会有反应，
1: 是。
0: 所以其实越南不是我们想象说啊，一切都是以中国为依归，以中国为马首是瞻。我想这样的判断是不正确的。
1: 对，其实越南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个跟他过去整个历史上有一千年受到中国的统治有强烈的关系。因此呢，我们可以发现他不仅是对抗这个中国的强硬，如果美国人对他强硬，他也不会示弱。所以这个越南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国家，那我们也必须要这个善意的提醒越南，其实越南的经济发展虽然它跟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不要想着用中国的那一套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经济，毕竟他现在才5000多块美金的这个人均 GDP。那事实上，台湾模式呢，就这个越南的人口跟结构呢，反而是会是比较适合越南的未来继续成长的关键。那蔡老师，您要补充吗？我们剩下30秒。
0: 对，简单来讲说，越南就觉得反正他就在中国的旁边啊，他也搬不走啊，
1: 是
0: 哦，跟台湾很类似，
1: 是
0: 啊。简单来讲，就是说越南在这个过程中，他要很清楚知道他的定位是什么，
1: 是
0: 哦。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其实他走的路线是跟中国不一样，
1: 对，
0: 其实很简单，就是尽量开放，而不是像中国把它国有化，
1: 对
0: 哦。越南现在走的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路径是对的，跟中国很不太一样。
1: 好，谢谢蔡老师精辟的分析，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节目收听的感想，那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 那节目收听的方法很多种，那可以在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知识就是力量。

0: 气象天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六四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老师啊。今天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的纪念日啊。在今年六四前夕，因为坚持纪念六四而遭到关押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啊，就是支联会的前副主席周幸彤啊，仍然透过狱中家书奋力发声，他说今年他还是会跟过去一样啊，在狱中啊进行37小时的绝食以纪念六四事件啊。除了周幸彤啊，支联会的前主席李卓人、副前主席何俊仁啊，也都跟周幸彤一样，都是因为纪念六四被港府啊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已经被羁押超过4年半，那案件呢在审理中，预计是7月宣判。在此同时，香港政府也已经把过去香港举行六四悼念晚会的地点维多利亚公园封锁。那维多利亚公园曾经是全球纪念六四晚会啊规模最大的地方。那在中国国内以及香港遭到严厉镇压的同时啊，今年在海外包括东京、纽约、台湾以及其他各地啊，仍然为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举行纪念活动啊。为什么30年过去了，人们还要坚持纪念？为什么直到今天呢、啊？中共政权仍千方百计的要去抹去这个屠杀人民的历史啊？今天节目要请吴仁华老师谈谈这个话题，上我们的今天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绛。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六四的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老师。吴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我在。
0: 谢谢吴仁华老师接受访谈啊。六四啊，这个已经37周年了，37年了，我们还在纪念六四，你怎么看啊？那吴老师，尽管就是六四已经有37年，可是去年年底六四抗命军长啊，这个徐勤先受审的影像首度来公开啊。不久之前，政华大学5名罹难学生的遗体在校园陈列的影像也在网上首次曝光，这些证据在37年后陆续出现，你认为它传达了什么样的意义吗？
1: 就首先就是说，为什么37年过去了，我们还要去纪念六四哈？因为那个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六四大屠杀事件哈，它是一次重大的人权灾难性事件，曾经震惊了世界，而且充分暴露了中共当局的那种残暴性。这么大的一起灾难性的人权事件，中共当局一直在封杀真相，不允许任何人去谈论六四，更不允许中国任何人去纪念六四。当然我们在海外在自由国度的人们就有必要继续去纪念六四，去揭露六四的真相。刚才主持人提到，就去年11月流露出来的六四抗命将军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将军在北京军区军事法庭秘密审判的完整的录像这件事曾经引起轰动的效应因为我作为最早的一个发布者，也是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六四研究者，也接受了很多媒体的专访去谈这件事。这个录像的流出就说明，就是尽管六四事件过去了30多年，但是很多有关的资料并没有流露出来，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比如说1989年6月4号清晨在西长安街六浦口发生的戒严部队坦克追压学生撤离队伍，然后其中有五具死难学生的遗体送到我当时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那件事情实际上当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成千上万的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以及民众到政法大学去观看这五具死难学生的遗体。但是关于这个五具学生遗体那个照片是去年我首先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当时也遭到五毛跟自刚武的攻击跟抹黑，他们从各个角度来否认我所发的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他们动用了所谓的这个网络的新的技术制造假的网页，就说这张照片并不是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而是发生在六十年代的越南。所以当时这张照片因为有

0: 毛之刚武的这个不断的来否认啊抹黑，反而啊吸引了更多人来关注这张照片的真实性。然后今年啊我又得到了那个新的一个视频资料，也是关于这五位死难学生的遗体摆放在中国大学教学楼啊，内容也是这一个。所以就是在前不久哈、啊、我在又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啊做了公布，做了推广啊，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所以从这些事情来讲哈、啊、就是关于六四屠杀的很多资料，包括文字的、照片的、视频的，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哈、啊、还是没有得到公布。
1: 是，今年当然也是天安门母亲第一次被禁止到公墓去祭拜他们的家人哦。那当局这么做是怎样？他们很恐惧这种纪念吗？那天安门母亲的诉求有任何实现的可能吗？
0: 因为中共当局包括当年下令那个六四镇压的邓小平生前，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就是人民所谓的人民政府动用所谓的人民军队血腥的屠杀人民群众，这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说中共当局从来没有举行过一次庆祝哈1989年平息反革命暴乱啊、这么的活动哈，一直就没有啊。所以在1990年五月份的时候，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曾经起草了一份非常详细的啊要庆祝平息反革命暴乱1周年的系列活动。
1: 哦，有人提出过。
0: 然后就是提供给啊中共中央，结果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当时就拒绝了啊杨白冰的这份计划。但是杨白冰还有点生气，也非常不理解，他说为什么中共中央啊不同意这个计划。然后李瑞环就简单的告诉他说，这是邓小平的意思啊，就这么一句话，那杨百斌当然就不敢再说什么了。所以说中共当局啊一直心里很清楚六四屠杀是不得人心的，是不光彩的，所以从来就没有举行过这个纪念的活动。所以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也不允许啊民间人士，包括天安门母亲啊群体，他们举办有关六四的啊纪念活动，甚至包括啊天安门母亲群体要在6月4号这一天，也就是在他们的亲人啊被杀害的这一天，到他们到公墓去祭拜他们的亲人啊，中共当局都是严密的控制啊。所以有几年是允许去，但是都是在警察的陪护之下，甚至用警车车接车送。今年就更特殊了，今年就是禁止所有的六四啊死难者难属，也就是天安门母亲成员，到公墓去祭拜自己的亲人。这说明就是说中共当局就越来越没有自信，这是一种非常心虚的一种表现。
1: 这么多年来啊，也还是很多人，不管中共怎么样迫害他们或是阻止他们，他们还是要坚持对六四表示一种悼念，一种情绪，一种心情，一种对时代没有忘记的一个感觉。你认为这是一个基于是什么样的一种起心动念呢？
0: 因为八九学运有很多参与者，然后六四屠杀又有很多亲身经历者，尤其是在北京，所以他们就很难忘记这件事情。所以说六四屠杀事件发生以后啊，在中国啊，尽管这是最大的一个禁区，然后举行纪念活动的话会遭受到很严厉的这种处罚啊，也就是有巨大的政治风险，但是还有人啊，还有许多人前仆后继的以各种方式来纪念六四哈。我记得啊，在六四1周年的时候，就有北京大学的学生李明启的，他就是在北大校园里头独自一个人点燃了蜡烛，在纪念六四哈。后来就因为这个

0: 被学校开除了学籍。所以在六四两周年的时候，有三位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啊，也是在到北京大学校园去散发纪念六四的传单啊。所以很多年来一直有人以各种方式来纪念六四哈，包括在网络上啊，每年到六四周年的时候啊，就有人以各种方式哈，比如说啊，把自己的头像就换成蜡烛啊，或者发一个蜡烛的一个图像啊，或者是把几盒香烟啊盒子摆成一排，然后前面呢站立的一个打火机，就是让人家意识到说这就是坦克人啊，就坦克人王伟林当坦克啊，所以就各种方式。所以今年就很有意思，就中共当局就是下令各个网国中国国内的网站啊，在六四前后这段时间里头，禁止任何用户换个人的头像啊，他就是怕在这个时候又重复像以前的情况，就很多人把自己的头像换成这个一辆坦克，或者换成是一支蜡烛。但是呢，我就说在中国有很多人就以各种方式来纪念六四，所以影响比较大的一次是在2014年的5月，也就是六四事件25周年的时候，就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郝建，啊，他在自己的家中啊，召集了十几位朋友，举行六四的纪念活动。结果呢，
1: 是。
0: 就导致其中的5个人哈，包括郝建教授，包括很有名气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徐有余研究员啊，包括资深的民运人士胡适根，还有著名的人权律师蒲自强，以及一位刘迪女士，5个人被捕。最后蒲自强是以莫须有的名义判处4年有期徒刑。因为蒲自强是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时候我是他的那个硕士课程的专业老师啊，所以他也是参加了整个八九学运，然后又亲身经历了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的整个过程。所以2014年五月的这次事件，因为5个被捕者其中徐有余、蒲自强郝建教授都是知名的人物，所以在国际上就有很多报道。像很多就是说非著名的人士，以各种方式，因为在中国纪念六四被处罚、被判刑国际社会实际上还都不太清楚。
1: 是香港哈，我们谈一下香港。香港曾经是全球规模最大六四纪念活动啊，在维多利亚公园。那国安法实施以后，也不能了哈。那这个你怎么看这样子的状况变化跟它的意义啊？这香港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六四纪念，那每一年呢，这个都是世界盛会，很多人从世界各国飞过去，然后在维多利亚公园纪念六四哈。今天连这个公园也都被封锁了，那你怎么看？那也不可以纪念六四。这样的一个演变，我们应该从历史上如何解读呢？
0: 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被镇压之前，也就是在香港版国安法出现之前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纪念六四的一个地区。香港支联会是香港六四纪念活动的主要的主办者，所以在六四周年的时候，他们会举行系列的纪念活动，包括游行包括各种讲座包括在维多利亚公园6月4号晚上的烛光晚会尤其是维园的烛光晚会它每一年都有数万人参加，多的时候有十几万人参加。所以每年到了6月4号晚上这一天，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就成为世界媒体的关注点所以香港它本来是一个纪念六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区，香港人它非常重视六四的纪念活动， 这是有它的一种历史原因的啊。因为当年八九民运跟六四屠杀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中英两国在谈香港主权移交的问题啊，所以香港人他关心着1997年所谓的主权的移交，关心1997年以后他们自己的命运，所以他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华人更关注八九学运，他更希望中国啊能够在八九学运的过程当中能够哈、啊、逐步的啊民主化，也就至少说像中共当局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没想到最后他们的愿望完全落空啊，最后的结果是六四大屠杀，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在政治上的进一步的倒退，所以这让香港人就对六四他就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感情，所以通常我们叫做香港人哈，就六四情结。所以说每一年周年纪念的时候，香港的活动规模就特别大。在1990年6月4号那一天，我当时正在香港等待前往美国，所以我就比较荣幸地参加了香港支联会所主办的第一次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晚会。所以那一天大概也有10万左右的民众参与，所以我是提早到场最后一个退场，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我就深受震撼啊，实际上一直是啊泪流满面。所以后来每一年我都是非常关注啊香港的六四啊烛光晚会。
1: 我是有听到香港还是很多人啊，没有维多利亚公园的，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啊，继续对六四表示他们的心意啊，或是悼念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对香港港府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压力，你怎么看？
0: 想问题不在于香港特区政府哈，是在所谓的北京的中央政府，因为香港特区政府只是一个傀儡而已。想感受在香港支联会每年主办的六四纪念活动引起那么大的影响跟关注，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啊，中共当局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然后香港每年的六四纪念活动的确造成了很深远很现实的一种影响你包括香港年轻一代的政治反对运动的领军人物你像黄之锋像周新彤，他们现在都在香港狱中是非常知名的政治犯，他都曾经公开的表示过，就是因为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带他们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纪念晚会，所以让他们深受震撼，然后他们开始去阅读有关六四的资料了解六四的真相就前两天在台湾一次有关六四的活动当中，就有一个流亡在台湾的一个香港年轻人，他也告诉我他也有同样的经历，他也是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着去参加香港支联会所主办的各种六四纪念活动，这样就让他对六四、对中国的政治、对香港的未来就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了解，然后成为他们今天参加政治反对运动、要求香港自由民主的一个动力。
1: 是，那这样的话，坚持纪念六四的意义在今天37周年的时间，这个吴老师，你有没有特别要怎么样对这样子的一个纪念六四的活动？它已经不是只是纪念六四，好像六四这种屠杀其实一直还在继续，并没有停止。好，所以不是纪念六四，而且对六四的一种警惕。你怎么看？
0: 对，主持人这个讲法我基本上同意，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纪念六四不单单是在悼念六四的死难者，也不仅仅是在纪念六四实际上是我们通过这一件曾经震惊世界的事件 啊，通过这个纪念的活动让大家啊去更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关心中国的民主化问题，关心中国的未来啊。因为六四是全世界哈、啊、对中当代中国哈、啊、最了解的一件事情。你看包括今天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特意发表了一个关于六四屠杀事件的一个声明啊，三四今年七年过去了啊，美国国务卿啊专门还发了一个声明，包括啊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每一年都会发表六四的啊纪念的声明。所以因为这件事是全世界对当代中国哈、啊、最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通过纪念这个六四啊，也就是让全世界的人哈、啊、不能去忘记啊中共的体制的残暴性，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去关心中国的人权民主的问题。
1: 是，六四它的意义其实现在尤其是中共啊，在六四以后到今天啊，因为这个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误判，结果使得这个邪恶的野兽呢成长更茁壮啊。要不是在川普政府完全识破中共这些对世界的红色阴谋啊，否则的话事实上今天的世界可能到处都会发生六四这样的一样的事情啊。那这种问题呢，其实对于人类追求自由民主和平法治人权都有重大的意义。这个老师再多讲一点啊，有关为了纪念六四遭到当局迫害啊，啊这个坚持，然后这个坚持我要谈的是一个观点，就是当局的这个被这些人的坚持而感到震撼，而感到恐惧，而这个更显示出对于自己的执政无正当性，你怎么看？
0: 对，因为中共当局一直把六四作为最大的禁区啊，禁止人们去了解真相、传播真相，啊，特别是禁止人们去啊纪念六四，这反而啊也刺激了更多的中国人哈、啊，尤其是年轻一代啊，他们去了解真相，因为你封杀真相，他们就刺激了他们好奇嘛，他们就去了解真相，然后你去啊制止他们去纪念哈、啊，反而也。也就是引发了一些人，我就是要去纪念你。你说不能公开的集会，不能公开的举行纪念活动，那我们就换另外一种方式啊去纪念。包括我刚才谈到的，以各种图标哈、啊，包括就是说把啊几盒香烟盒摆成一排啊，甚至现在还有各种各方式了，他来纪念哈、啊。包括我们在网络上后来出现非常有创意的。啊，一个日子啊，就是5月35号啊，因为五月从来没有35号哈、啊，就是因为六四在中国的网络上是一个敏感词，你一出现啊，他先是不让你出现，你万一哈 啊出现了，他马上就把你删掉，所以后来就出现了5月35号，所以当时我跟很多朋友觉得说的太有创意了啊，就是类似的情况。包括今年啊，就是去昨天吧，啊，因为在香港，啊，就有一个行为艺术家哈、啊，抱歉，我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啊，他还是一个人独自到铜锣湾街道吧，好像去用他的特殊的方式去纪念六四37周年，他就随身带了6.4米长的红线。啊我记得这一位行为艺术家哈，他前两年也有很有创意的用这种方式到铜锣湾街道啊去纪念六四。今年他结果用这种方式啊，你说为什么6.4米长的红线嘛？那当然他是有这个含义的啊，6.4米长它就意味着六四嘛。用红线的话，就说明这是一个血腥的一个日子嘛啊。所以当时当然在。香港主要的街道包括铜锣湾街道都有那个 穿制服的警察跟穿病衣的警察，所以这位行为艺术家当时啊就被警察带走了啊。但是我就是说，你在

0: 这么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还是有很多人以各种的方式去纪念六四。
1: 那这些事情对中共这政权的冲击，
0: 因为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实际上六四对中共来讲也是最大的一个心病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你任何纪念六四的活动，中共都会认为是对他政权的一种挑战。
1: 挑战。他也，所以从行为上来看，他真的会认为，纪念六四扩大的话，这个共产党政权就会垮台，内乱垮台就会从这里开始所以对他们来说，那每天都活在恐惧里头。我看习近平每天的表情就是这样，每天他这个罪孽深重，杀害太多所以呢，每天晚上都睡不好。那六四对他来说是最严重的一种冲击，他就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所以只能一直禁止，一直禁止。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吴仁华老师他是这个六四的研究者也是六四事件的亲历者。我们今天感谢吴仁华老师带领我们就有关这个六四的问题我们从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了很好的论述跟见解这是一种警惕，同时也是警告中共，我们没有忘记。谢谢吴仁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这个艺术公益的相遇了。说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从中华民国106年公元2017年开办到现在，今年迈入第10年，可以说累积了8项工种工艺师进驻宜兰园区的传艺工坊，来展现接班人好手路。而今年度呢，从中华民国115年，也就是公元的2026年3月5号起，会一直到12月16号截止，有6项工种，12位的工。

工艺师进驻现场，他们不只展示手上的真功夫，还有带领所有来参观的朋友来体验传统工艺，也让你走进日常的迷人魅力。其实说到传艺中心，为了协助传统艺术人才传承跟发展的工作，所以推广传统艺术，透过了计划提供了文化部文化资产及重要传统

业的一生，一个持续深耕创作的园地，希望可以培育接班人才，也可以跟产业来接轨。同时最主要目的是希望可以提升社会大众对公益的认识。而今年的接班人好手路传统公益推广计划呢，一共甄选出了包含漆工艺、竹工艺、蓝胎漆器、竹藤编、装佛、玉雕跟缠花六项传统工艺的12位工艺师。而今年呢，也就是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度首度入选的工艺师漆工艺的赖明淳，是我们今天要专访的对象。在节目当中，他将跟大家来分享他投入工艺的传承的一些想法，包括了他的学习的历程、他的一生经验，以及跟民众互动的过程，他个人的收获。当然最主要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透过传艺工坊也提供这样的场域，让他们有机会来做展示跟发挥，这是什么样的成果，今天节目将和大家一起来说明以及分享介绍。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了解传艺工坊迈入10周年到底累积了多少人的参观，而这种新工种的首度亮相也让所有的朋友有机会来认识跟了解。先听音乐，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0: 艺文线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成立 B37 室的赖明淳，那目前正在宜兰传艺，每个月都有进驻，大概10天的时间，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前往。那在传艺园区有很多不同的课程，可以大家一起来体验。
2: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那我觉得现在台湾的传统工艺的习艺的艺生呢，年龄层越来越低了。现在看到了年轻的朋友的加入呢，我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呢。今天特别访问到了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助缘的工艺师，这是漆工艺的赖明淳。明淳你好。
1: 大家好。
2: 哎，明淳你是南投人。对不对？
1: 对。
2: 哎，为什么南投人那么喜欢学这个跟传统工艺相关的专业呢？
1: 刚好在工艺所附近，但应该说在艺术的话，南投好像算是密集度偏高的一个地区。那只是因缘际会，大家都有这个巧合，然后就加入了不同的工艺，那就是跳进了这个漆工艺里面。
2: Okay.好，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南投是台湾唯一不面海的这个县市，所以你不要都去生水，
1: 对，
2: 就专心学习传统工艺。好，其实就好像您特别说到南投呢，像工艺所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推广很多的一些活动嘛，不过我觉得您学习漆工艺，赖明淳你的过程非常有趣，原本应该是你妈妈要学，是不是？
1: 是，
2: 怎么变成你？你抢的吗？
1: 妈妈觉得可能大学觉得年轻人应该去干点事情，然后就让我
2: 去。那个时候还在念书？
1: 还在念书，大学期间。
2: 大学期间？
1: 对对。
2: 那妈妈既然自己想去学，为什么把你推入火坑呢？
1: 没有，是刚好

0: 是张美馆的一位李慧珍理事长，
1: 是，
0: 然后就跟妈妈有认识，
1: 嗯，
0: 然后他本来想要找妈妈一起去上，因为大家其实上课平均年龄大概都是40-50岁以上，
1: 是，
0: 那妈妈觉得，哎，其实我也是从事就是就读艺术相关的科系，
1: 嗯、
0: 所以就让我就觉得，哎，那你我去好了。
1: OK、嗯、好，所以是妈妈希望你有机会去接触新的东西就对了、哦、其实赖明纯虽然学习传统工艺漆工艺，不过你自己呢在朝阳科技大学是视觉传达设计系，其实跟这个艺术美术也是相关的，对不对？
0: 嗯，
1: 在过去休学的过程当中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吗？
0: 嗯，但是因为它比较偏平面视觉的艺术、
1: 啊、
0: 那我觉得传统工艺用的脑袋跟这样的设计的脑袋的方向性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对，
1: 一个立体的一个平面的
0: 不是这样说，而是说思考的层面可能设计会先想、
1: 嗯、
0: 诶遇到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1: 是是，
0: 可是工艺有可能是我们创造一个东西然后来达到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它有时候会有点反向性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思考层面不太一样。
1: 没错，其实我看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那么像承办的伙伴们提供给我的资料，光这个漆工艺的工序的技法，天哪，要上百道的工序才能完成作品哦。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尤其是现在 AI 的时代，那其实我们平面的设计它的速度相对之下是可以速度更快，但是传统工艺尤其是漆工艺这个部分没有办法讨假包，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慢慢来。
0: 对，必须要一天只能做一道工作，然后慢慢的前往达到终点，因为不像设计可能、uh-huh. 现在 AI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达到说我们换一个背景啦或是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但是传统工艺就是你无法骗人、
1: 嗯、
0: 你做了什么样的状态最后的呈现结果就会把你所有过程累积堆到最后，所以它还是必须要花很漫长的时间才可以完成。
1: OK， 我相信呢，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包括同学一定会很好奇哦，因为你学的这种所谓的平面设计、视觉设计相关的专业，对不对？那后来因为在母亲的鼓励之下，你学习了传统工艺漆工艺哦，人家会不会觉得你很特别，还是觉得你很奇怪？因为这叫屁股坐得住的人才做得了的事。嗯、
0: 对，但我好像坐不太住。对，
1: 那你为什么要学？
0: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磨练性质的一个状态、
1: 哦、你是用这个学习传统的工艺漆工艺来修身养性。
0: 对，我觉得脾气好蛮多的
1: 啊。真的吗？
0: 对，
1: 好，我没有想到，因为过去访问到这些传统工艺的这个洗衣的医生，每个人呢都会讲的，比方说因为我有兴趣啊，或者是第二代第三代的接班人嘛，那你算是比较特别，因为妈妈觉得你可以有更多的学习，所以加入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那么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嘛啊。好，你的结业时间是在
0: 去年
1: 吧，114年
0: 刚考完。
1: OK， 好，这整个结业的时间、学习的时间大概是4年吗？
0: 4年，但其实因为面临到疫情的关系、
1: 嗯，
0: 所以我们时间被打乱，其实有点延长到快5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1: 哦、OK， 不过疫情那段时间怎么样来跟国宝医师来学习呢？
0: 其实我在2015年的时候、嗯，就是大学期间，就是在老师有开设一堂为期3个月左右的课程。
1: 嗯哼，
0: 那所以老师可能觉得我年轻，所以就把我留在旁边做事情。
1: 嗯，
0: 那做了将近大概6-7年以上了，然后就2021还左右的时间，就刚好有老师
1: 有这个传习计划，
0: 对、所以就去考了、那考了就荣幸刚好可以有考上，那就开始了传习的这样计划，所以其实执行这个漆的一个工作的时间大概已经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
1: 有这么久了？
0: 对，
1: 10年磨一刀，对不对？
0: 对，
1: 磨成剑了。磨出了好的脾气了。
0: 对，
1: 可以这样解读吗？
0: 可能好一点了、
1: 有好一点了。
0: 好一点、
1: 哦、好，其实接续下来我想请教赖明纯。明纯，刚才您特别说到了、您是因为母亲的鼓励之下，那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就去跟国宝艺师黄丽淑老师来做这样的学习嘛、好，原本跟在他身边当助理，跟后来真的参加传习的计划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比方说你成为他的这个入门的徒弟，然后我们又受到这个传艺中心的这个鼓励嘛，可以用监督吗？ 好不好？督促，
0: 是打一方面的督促，是宜兰这边的
1: 功夫练好。
0: 我觉得这个传习计划比较像是把这前几年的时间做一个更有系统性的整合。
1: 怎么说？
0: 因为它必须从我们。

0: 老师是从《修士录》这本书，明代就有的书，
1: 嗯，
0: 那我们去透过古人的这些技术层面上，然后文字，那我们去理解，然后重新把所有的不管是日方、中方还是各个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历史的脉络到技术，是一个更系统性的整个的整理。然后所以在习艺的这四年跟过去在老师身边工作的状态其实完全不蛮不一样的。
1: 嗯哼，好，就是当助理跟你真正的成为他的习艺的医生的话，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哦。就比方说四年的时间，其实你为自己的过去的学习做了很多整理的工作嘛哦。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你对自己有蛮多的一些期待哦。不过我看到了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我才发现七工艺不简单呢，派别很多。
0: 这三大家族其实因为从日据时期然后到现在，那当然有经历过这个技术的消失然后再复苏，那这三大家族其实都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但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国，所以我们也吸收了很多不管是日本来的技术、中国来的技术、韩国或各个国家的技术，那所以融合到现在比较台湾式的一个风格的样貌。
1: OK， 好的。因为传统艺术中心我们的工作伙伴特别整理给我的，就说呢，台湾的漆工艺源自于日本日治时期嘛，对不对？然后当然这跟这个漆树的栽植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看到这个工序的技法很多种诶。比方说刚才我跟你分享到像石绘技法啦，有变图技法啦，镶嵌贴附技法啦，木雕彩漆技法等等哦。您自己学的是哪一种专业的工作呢？
0: 嗯，这先回到我老师本身，他其实有在台湾找了这位陈火庆老师，然后所以就把他的那一套的技术有整个完整的学习。那他本身呢也有到日本的东京文化彩研究所，然后或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像中国他都有在去学习跟精进他各个国家的技术。那一方面是因为他也是公务人员，所以在工艺所的就是工作期间也接受吸收到了很多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的老师他其实比较偏向是综合各方面来变成为他自己内化为他的一个创作的方式。所以我们在学习其实也是从我们黄立楚老师这一边呢去做一个这样完整的学习。

0: OK， 我想请教这个七公益的洗衣结业的医生赖明淳一个比较挑战性的问题。刚才我特别说到七公益各种技法，对不对？那你的老师，我们的人间国宝国宝医生呢，黄丽淑老师，他算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这个创作的模式吗？好，那每个技法其实如果说你比较了解的话，应该一看就可以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创作，对不对？那一个综合性的创作的话，他也可以辨别的出来吗？比方说我看到这个七公益的作品就知道是人间国宝黄丽淑老师的作品，或者是赖明淳你的创作呢？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最终所有人的创作都会演化为自己的风格，因为这跟自己吸收到的人文啊，或者是看接收到的艺术的资讯等等的，那会不断的慢慢变成跟个人独有的风格来作为前进。对，所以我觉得我跟老师的创作也是蛮不一样的，虽然都是从老师那边做学习。
0: 你可以稍微具体的说明一下吗？因为我们目前呢没有看到作品了，那我希望在网络上跟大家来做推广报道的时候，你可以提供像老师的作品，你的作品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老师的作品他会着重在哪个地方，而明淳你自己呢？
1: 老师的创作其实他一开始可能是偏立体的，脱胎或者蓝胎等等都有，那到后期开始进入了平面的艺术的状态，那他的其实他的

0: 设计的创作艺术来源都是他的生活周遭的事物，像是他的园区，所以有可能他养的小狗啦，或者是他园区里面的湖等等的这样的因素，然后来去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画面的展现。那就这部分我也有被受到一点影响，所以其实我有很多的创作也是蛮来源于我自己的生活，可能我自己的小院子，或是我经历走过的，就是不管的台湾的街道的风景的样貌，所以我会觉得蛮想要呈现在台湾这样子，大家常常在走的道路上会有什么样的铁皮屋呢，或是会有什么样的植物在生活周遭去做一个呈现，所以我也是创作了蛮多跟这类型比较有关联性的。
1: OK， 我想请教赖明淳，你自己从事的是漆工艺的传承工作，对不对？那你自己呢，在宜兰传艺园区应该有很多机会跟其他的传统工艺的结业，或者是目前在学习的艺生有更多的接触哦。我比较好奇，想请教你，各种的，比方像我们有聊到像漆工艺啊，你专长的部分，像竹工艺、蓝胎漆器啦、竹藤编等等哦，这些创作，你们这些艺术的发想者，都是以生活当中的一些元素当做你们创作的素材吗？
0: 就这比较不一样，
1: 怎么说呢？
0: 因为像是装佛啦，或者是蓝胎等等的，我觉得它比较偏向
1: 有指标性的创作，
0: 长明艺术类型的。
1: OK， 好，
0: 所以他们可能来自于就是以前的台湾的旧时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创作比较，可像是装佛，可能就是作为神像啦，或是这些类型的。那我觉得漆工艺稍微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的传承的脉络感觉好像有点不太雷同。那他们可能是来自于就是台湾的历史等因素。那漆工艺比较像是一个外来的社会，
1: 就从日治时期过来的。
0: 对，那当然我们也有接触到清朝的这样子的各种海上贸易的往来嘛。那所以它的脉络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可能70年代才开始有很热烈的这样子对外的外销。那我们比较偏向是可能生活上的器物啦，来作为就是这个漆器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范畴。对，但是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偏向是艺术创作类型，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创作的模式跟产出我觉得会还蛮不太一样的。当然不是说他们比较传统，而是说那个来源的一个源头在看待这件事情上面，
1: 它的使用性质不同，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0: 我觉得广义上可以这样解
1: 释。是
0: 释
1: 哈，哎，其实聊到这里，我想请教这个结业的艺生呢，赖明淳。明淳，其实漆工艺来讲，就我个人的了解，日本呢，其实对于这样的艺术创作非常的热衷啊。那当然，在日治时期呢，由于来自日本的朋友把这样的艺术呢，在台湾开设漆器的制造所，而开始呢，台湾有这样的创作嘛。我们在一开始的这个漆器的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工法，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特性特质会比较像日本的漆器的创作的模式吗？到你们这里应该跳脱了，对不对？有自己的想法了。
0: 对，我觉得还蛮不一样的，因为那时候山中宫的这个学校，它可能就偏有做木器的胎体跟漆的这样的技术，但他们其实虽然学校，但是他们也是为了就是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商品的设计的执行层面。那现在来说，我们可能比较像是接触在艺廊，或是比较艺术的创作类型，所以我觉得模式是完全是两个路线的。对，一个比较商，虽然我觉得它都是商业化，严格上来说，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可以产出，然后去作为贩售嘛。对，但是产出的东西，我觉得的确也是比较不太一样。那台湾的文化呢，其实现在的社会，你要拿这样的漆器的一个物件，就是漆碗啦，或是茶海，或是茶汤等等的来去做使用，可是很常会听到大家说啊，好贵，我舍不得使用。对，但是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样传统工艺不去做一个推广的一个部分，因为其实它都是来自于生活。那大家收藏美好的东西，然后欣赏美的事物，那也都是希望它可以作为生活去做使用。所以虽然我比较 偏向在艺术创作类，但是在这个区块我觉得也是可以比较努力的方向。
1: 我想提到赖明淳、嗯、像现在台湾的其工艺来讲的话呢、嗯、我们的创作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有人会说我舍不得用，我就把摆饰当做一个传家宝啊，因为

0: 或许有些大师的创作它是价格比较有一点点的不那么样的亲民哦、嗯。但是你觉得漆工艺它应该是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比方说像器皿，或者说它就是一种装置艺术呢？你的期待，你的想法？我讲真的，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嗯、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父亲还在的时候啊，那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受的是日本教育嘛，他一直跟我讲，你有机会到日本去帮我买漆器、漆碗，然后买木碗，我要跟我的那个小孙女啊、嗯、我们两个喝那个味噌汤的时候、嗯、我就要用那个碗来吃，那我一直没有办法帮他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一直在想漆工艺、漆器的创作它可以不只是艺术品，对不对？它也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运用的。
1: 对，所以大家在做都会觉得啊，我花了很长时间做这个东西、嗯、我也不舍得去使用它。那我觉得它是，
0: 你也会吗？
1: 我还好，我还好。对，因为就坏了就在做嘛、
0: 哦、
1: 对、
0: 啊、因为你会做啊。
1: 对，
0: 那我如果买了一个20000块的碗来用，如果它有点裂缝，我会舍不得耶。
1: 对，这就是大众
0: 的
1: 心理的状态、
0: 就是、
1: 嗯、但它其实我是觉得这也是增进销售的一部分嘛，坏了就在找我们去做，或者是
0: 经济，
1: 对呀、啊，那再找、嗯、再去找一个新的喜欢的东西、嗯、然后再继续使用。对，所以我通常都会遇到人都跟他们说，哎，这真的买了就是要用、嗯、或者是你自己做了就是要使用它、嗯、那不是就束之高阁、嗯、然后可能就是拿一个，很多人做了一个盘子之后回去跟我说啊，我要拿那个可以挂画的那种脚架，
0: 他想挂在那个
1: 墙壁
0: 上，或
1: 者是用脚架
0: 是
1: 当摆设、
0: 哦、
1: 对，我觉得这就偏可惜了。
0: 哦，你不赞同、
1: 嗯、对，不赞同，
0: 不支持。
1: 不支持。
0: 哎，不过在这里呢，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其实每个创作它的工序那么复杂，对不对？上百道的工序，然后你们的完成的作品要花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多，甚至一天的时间你才能上一道工序，比方说上了之后让它干嘛，干了之后下一道才可以上去，对不对？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作品的量产难度其实蛮高的，
1: 蛮高的，所以我都只做一件、嗯
0: 啊、对呀、啊，只做一件的话，
1: 因为做第二件就没耐心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
0: 但你又叫我要经常用、
1: 啊、不，
0: 那
1: 是比较偏艺术创作类。但是我觉得必须、哦、我们必须要自己身为创作者，我会比较想象的是，我会努力去简化这些工序、嗯、工作的时间、嗯、然后不管是价格亲民度上面、嗯、或是制作的时间流程，我觉得那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事情。一方面是在推广上让大众可以更好的接近，那大家在购入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心疼，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说一定要把价格压到一个很夸张的状态、
0: 嗯、
1: 而是可能大家在泡茶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有喜欢玩香道的人们，我觉得他都是一个可以在做美的事物上跟这个美的生活上去做一个结合的关联性的、
0: okay.
1: 所以他的，当然我们就用在他合适的地方吧，我是这样想、嗯。

0: 我想请教赖明纯，来我家做客，我用七公益的这个托盘呢，就准备泡茶让你喝，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有气质？
1: 会蛮开心。
0: 我很舍得。好，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很喜欢七公益出来的作品，而且呢，以前到日本去玩，也看到他们很多的长眠生活当中，他们其实都会运用。但是也不可否认，你要大家都用得起，第一个是价格是考量，对不对？再来就是说它必须是比较大量的生产哦。那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职人啊达人，他们可能做这样的创作。但是在目前我看到台湾的七工艺呢，还是像这个你的老师，我们的人间国宝国宝艺师黄立淑老师做传承的工作。那你自己学到现在也大概十年左右嘛，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学习的人不够多，让我们的艺术创作的量能好像有一点点不足。
1: 我觉得这比较偏向产业链的问题。
0: 那怎么说呢？
1: 对，因为日本呢，他们现在不管是做转印的技术或者是喷涂的技术，然后到胎体的技术，从就是开始到终端，它都可以很快速的简化，然后把它做的跟真的漆器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可是台湾是没有这个产业的环境。那像是现在目前大家国家正在推动漆树的富裕，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0: Okay.
1: 如何把从原物料，然后到整个骨架，就是胎体，然后到终端，然后就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最后末端的创作。那我觉得这个是会一个未来有可期待，可以更接近快速变成商品量产化的一个状态。
0: 你觉得它必须有一个生产链吗？
1: 我觉得必须
0: 要开发生产链，
1: 对
0: 对，然后就是把做法，刚才你也特别强调，你如果要这个量比较大，你可能要简化很多的工序，对不对？但是这个简化的过程当中，产品的品质又不能有稍微的一点点减失吧？你当然要很完整，慢慢一道一道慢慢做，跟你可能简化工程会有一定的稍微的差距，但是也不能有太大的落差，是这样子吗？
1: 我觉得这日本真的很厉害。
0: 这一点他们可以做得到，
1: 他们做得到
0: 哦。Oh, okay.
1: 对，但是因为台湾没有这样的工厂，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去支持。那一方面的确是消费者的基数也偏少，大家很多我们自己圈子内
0: 的消费习惯，对不对？
1: 对，消费习惯很不一样。那像我们自己圈子内都知道漆工艺是什么，可是外面的人就会说。它是油漆吗？是化学漆吗？对，其实比较多的技术是偏向这样，他们对于这个工艺是完全不了解的。那反过来看，就会思考是我们的推动有什么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0: OK，
1: 对，
0: 好，
1: 那如何？
0: 那这个就是工艺所有责任了，对不对？做更多的推广。
1: 哦，这我就不知道。对，因为就公部门的推动也是一个方向，那必须也说他们也是蛮努力的。对，不管是带很多的这样的国外的老师或台湾的老师在就是在地开课，或是就设立不同的这样的展览。那这不知道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不了解，所以不想加入呢，还是说可能资讯量偏少嘛，这就会产生
0: 或多或少有影响啦。
1: 对，
0: 尤其是像你这么年轻的人愿意来学习传统的工艺漆工艺的话，相对之下数量是比较少，对不对？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呢，从中华民国106年2017年开办的这项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到现在今年迈入第10年了。其实这么多年下来，我访问很多各种的这个传统工艺的这个结业的艺生哦，那我都会听到一种声音，就说呢，你想把艺术创作做好，然后你又想这个作品呢可以进入到长眠生活当中，大家都可以买得起，想要买或者想要学习，其实推动的工作就非常的重要。但我们可以肯定，传艺中心在做这个事情，他们真的是很用力很用心哦。
1: 是的，
0: 对。好，接续下来我想请教七工艺的结业的艺生赖明纯。明纯，你申请请了传艺的这项计划的过程当中，当然动机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更充裕的时间做学习嘛。那你有什么一些规划呢？因为我手上资料看到了您自己呢，其实年度的助缘目标当中呢，你的作品还蛮有趣的，在我们的这个园区的植物建筑的元素会是您自己创作的素材。
1: 对，回到刚刚的这样的一个对谈过程中，我的创作也是比较偏向于我生活的一个样貌。
0: 你不会做猫做狗哈？
1: 啊，会，因为我也有养猫。对，
0: 我比较喜欢狗。我狗拍的，你猫拍的，好 ，OK，
1: 是是是
0: 好。
1: 对，那我觉得就是，我换到一个新环境，那我吸收这边的风景样貌，然后内化到我的一个创作的元素里面。我觉得也是来到这边会想要创作的一个项目之一，因为这边可能就没有长时间的待过嘛，毕竟是在一个没有海只有山的一个就是城市。那来到宜兰，可能接受到这边的这样的环境，然后跟它的步调，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那
0: 这是第一次进驻到宜兰园区吗？
1: 是。因为去年刚结业，所以今年就刚
0: 才有机会可以申请到。
1: 对，所以就觉得那可以把这个作为规定要创作的

0: 这个范畴里面。嗯，
1: 你自己已经脑海当中或者心目当中已经有想法了吗？进到宜兰园区的时候，看到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特别感兴趣的？
0: 我觉得那个桥跟湖还蛮美的
1: 啊。真的，你喜欢桥跟湖啊？
0: 对，因为它的那个倒影，然后到它的这个肌理感，我觉得这是可以在漆艺上创作，会觉得诶，如何去呈现，然后去把水的质感，然后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元素放在里面。
1: 漆工艺可以把那个水泼的感觉可以创作出来啊。
0: 是可以的。
1: 好强哦，给你按赞。所以我可以期待就是今年呢你住园的计划当中，因为至少有一件作品要出来，对不对？那你可能会以它为素材咯，有机会。
0: 会，当然会，当然会。
1: 会，好。那照你的速度上来讲，你会只有一件还是有更多件出现呢？
0: 目前是规划两件。
1: 两件。
0: 对，一个是把家里的风景搬到宜兰来，那一个是把宜兰的风景搬到画里面去。
1: OK， 好，家里头的风景会是什么呢？
0: 嗯，
1: 你的猫吗？猫跟花园，
0: 花园可能会是
1: 有哈。
0: 对，
1: 哎，你觉得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比较难的是哪个部分呢？
0: 构图的部分，
1: 构图对不对？
0: 对
1: 对，好像我们做节目啊，我们的起承转合啊，怎么安排那个框架先出来，其实速度就很快了，
0: 速度就快了，是的。
1: 所以你的构图已经很完整了？
0: 嗯，没有，对，
1: 还在发想的过程。
0: 我比较习惯是边做边调整，
1: 是哦，
0: 对。
1: 可是这样会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呢？
0: 嗯，这工艺就慢了。
1: 对啊，因为讲真的，边做边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可能会推翻于原本的想法哦。
0: 对，有可能。
1: 所以你经常如此。
0: 是。
1: 你的老师，我们的人间国宝，国宝艺师黄丽淑老师也会吗？你的观察。
0: 这个、就不一样了。老师他习惯把一个稿画完然后会照着这个他的创作的稿，当然在创作稿之前他会尝试不同很多的拼接，就是把这些风景拍摄下来，然后去放大或缩小或者各种的调整，然后再把它腾到他的这个草图的画面里面，然后再照这个草图去做创作。对，这就跟我老师的
1: 差别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他可以成为国宝大师就是这个原因。
0: 是
1: 好，就说呢他的构图很清楚，然后他的创作理念也非常清晰。
0: 嗯，
1: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以我们的这个国宝艺师黄丽淑老师来讲，他可以事半功倍。他龟毛吗？
0: 老师蛮龟毛的。
1: 那你呢？
0: 我应该努力的跟上老师的脚步。
1: 还是要有这种钉钉的精神。 对， 对不对？
0: 是因为出错就等于要重来，这就会浪费很多时间。
1: 那真的很辛苦欸。而且工艺这种东西，你一创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点点的瑕疵的话，你们等于是打破重新再来一次。
0: 是，就是整个可能磨掉了，然后你再重新来。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最近面临到一个新的问题。
1: 怎么说？
0: 宜兰的环境它的湿度温度跟我身处的环境太不一样了。那这会影响到漆的，就是它沉默的干燥的
1: 温度湿度，
0: 对
1: 不对？
0: 因为它是一个它可以操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当然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漆去做调配，那调整这些外在因素。可是这个时间的倍数的差距我觉得差蛮多的。
1: OK， 哎，其实你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你的这个素材，不管是漆器，对不对？或者是你使用的这个原料等等，你要适应它当地的温度、湿度，还有整个空间的感觉，其实你要摸索的时间相对之下蛮长的哦。
0: 我觉得偏长。
1: 你已经进入状况了吗？
0: 虽然进入状况了，但是就是有时候操作的状态下，在环境不经意的，可能今天突然下了点雨或者怎么样，就会完全又变了一个样。
1: 那怎么办呢？
0: 当然就是努力的去调整它，在可控的范围内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材料的调整。
1: 嗯哼，
0: 对，这就是靠经验跟技术。
1: 只有漆工艺会这个样子，还是其他的传统工艺其实也碰到同样的情形？
0: 嗯，其他工艺
1: 有没有去讨论过你们？
0: 我觉得漆工艺是因为它的材料因素，所以它这件事情会被
1: 的问题
0: 放大。
1: 对，
0: 嗯，那可能其他工艺或多或少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影响，或是像是双佛的木雕的湿度啦，
1: 啊，对呀，啊，
0: 木
1: 头
0: 或是竹子或是蓝他们的材质，我觉得这个都是会因为外在因素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只是说我们这项工艺它本身这件事情的确是放的比较大了。

0: 一点点。
1: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传统艺术中心会在宜兰园区设置这样的一个推广的计划呢？都是好，你可以适应那边的环境，好不好？练就百般的功夫了哦。好的。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七公益的传承者赖明淳。明淳，在这一次呢，你的这个年度助援目标当中呢，你自己好像有蛮多的想法，比方说想要一个工作方，是不是？
1: 工作
0: 一个叫做设计短时工作方，你执行的方式，
1: 应该就是我们有规划，一定要有一个为期1到2个小时的一个体验课的时间。
0: 就是如果园区的民众想参加的话，
1: 是、它是有一个排班的时间的。那我们在执行这个课程，当然是我们这些医生们他必须要去做一个教案的一个规划设计。那只是说我对于我这个规划的设计可能有什么样的想法，那当然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对，
0: 那您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想法呢？就说在这个七公益的创作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像在我们的这个传艺的宜兰园区，你想跟来参观的民众，想学的民众来分享你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些专业跟想法呢？
1: 那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时间很短，只有2个小时，那
0: 其实也没有办法做什么，
1: 的确没有错，所以那我们只能用一些替代的方案，像是我们有用腰果漆，然后去做贴页的一个创作，然后让但我就会把原本在计划内写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案课程，然后把它浓缩然后简化去做执行，像是先让各位学员去园区里面寻找他们喜欢的植物，那我们再带回来。那如何在对于植物的操作性，然后手的灵巧度，然后到画面的布局构图，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在这短时间的课程内去让学员们去做体验的。所以是用这些方式，然后去让学员们先观察一下周遭的环境，然后再回来上课的地方。一方面是我可以让学生先开心的去外面晃个10分钟、15分钟左右，那老师就先在教室等学员们再回来上课。
0: 欸，我觉得齁，听刚才呢七公益的结业的这个医生赖明淳你的介绍，我就发现呢你要学的东西很多耶。比方说你刚才特别讲到您这次呢在宜兰传艺园区的这个课程呢，创作的方式你会以园区的植物啦、光影啦、建筑元素，像你喜欢的那个湖，对不对？那个桥你特别有感，你可能会把它当作你创作的这一个作品嘛。哦，那这个部分你就必须去了解它，有长期的观察，对不对？那2个小时，说真的，我们想要跟您学习的朋友还真的连皮毛都摸不上，就是纯粹是让他了解什么叫七公益，是这样子吗？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啊，我跑进去参加了这个竹藤编呢，快3个小时，我编了一个茶杯垫，还是老师帮我完成，我只完成一小部分，所以这样的课程其实可以拉长一点点，你觉得够吗？
1: 如果是用这个刚刚说的材料的话，当然老师如果去掌控时间，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很需要努力学习的过程，因为时间的掌控，然后到学生的操作，那老师的协助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在作为医生想要去接触到教学或者是推广等等，是也是一个必须要精炼的一个区块。
0: 欸，你觉得老师教你的方法是手把手慢慢的教，还是说他可能点你一下，然后你自己就要去想去发想？
1: 我觉得我比较像是观察老师在如何去他的创作的过程，然后在很多老师身边的学习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去观察。那当然老师也会告诉你，只是说因为很多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吗？
0: 你觉得要有天分吗？
1: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有天分。
0: 真的吗？
1: 因为我过往的教学经验认为，其实因为美感都源自于大家的生活当中，那这些学生们其实在正确，我觉得用如何用正确的语言去告诉这些学生如何去执行，那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0: 我为什么问我们的七公益的这个习艺的医生赖明淳这个问题呢？因为像我自己，我会画画，我素描画得不错哦。我高中发现我能画，但是我只会模仿，我没有创作的能力。所以像七公益的这个艺术的传统工艺的学习，他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吗？还是说模仿可能也有机会去发生更多的一些惊喜跟可能性？
1: 如果是刚学习，我觉得大家都还是会朝着从模仿开始，
0: 一定，
1: 但是
0: 因为没一个本嘛，
1: 对，但七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刚刚在谈就是有变图啦，或者贴贴页啦，或等等的，我觉得它就变得比较像是抽象式的创作，而不是很具象化的，所以这些学生们其实可以从很这样抽象的方式去做呈现，那一方面就是变成他们的配色，我们可以在旁边做一个协助，那他们的技术呢在做的过程中一定会做得非常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亲民，大家想要来体验都可以做到一个很美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技术。
0: OK， 你把它讲得很简单，让我有点兴趣了哦。下次不只是去别人的那个杯垫哈、哦，用竹子编，下次漆工艺也可以来给他玩一玩哦。其实赖明淳你自己本身跟我们的国宝艺师黄立书老师学习哦，那从开始母亲对你的鼓励到现在超过十年的时间，你的作品呢也有蛮多获奖的机会，像曾经荣获南投美术馆的典藏当代艺术家计划，你是入选嘛？个人有很多教学的经验哦，你给一些年轻朋友想接触漆工艺的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诶，你觉得这个养成教育扎根工作要从几岁开始？你算是比较起步比较晚，可以这样说吗？大学的时候算早还是晚？
1: 我觉得因为我从小就可能那个年代爸妈都让你去学画画啦、或是接触音乐啦，
0: 对啊，弹钢琴啊，
1: 对，所以其实美学教育我觉得是从小就可以开始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环境很不错，那像是进入到美术馆可能才10块30块，那是一个很极低的金额，你就可以欣赏到非常厉害的艺术的，
0: 真的
1: 一个机会。
0: 我到博物馆才花30块，
1: 对呀、
0: 然后如果是台北市的博物馆，甚至台北市民还不用钱呢。
1: 是啊、那我们南投比较可怜一点，可能要搭了高铁，然后花了很漫长的时间、然后坐着车，然后才能到北部或者是南部。那当然台中也是有，现在也越来越多不错的
0: 是是
1: 展，我们可以去做欣赏，所以我觉得美这件事情其实是台湾对于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的一个深度的培育，所以不是说我起步比较什么时候，我觉得什么时候都可以加入，
0: 真的哈、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妈妈当初叫你去学的话，那时候的学员大概平均年龄是40到50之间嘛，
1: 对，
0: 那你算年轻了，那时候你才20、
1: 对，21左右，
0: 所以不算晚哦。
1: 我觉得不算晚，只是说因为这个工艺的确比较偏少数，那不是那么有机会，一定是因缘巧合之下我们才会加入这个工艺，
0: 没错，
1: 然后去慢慢的可能到这边，因为有可能大家上了这个课只是上课，所以结束就没有了，那只是刚好在老师旁边可以继续留下来，那再继续把这个技术做一个更深的学习更钻研。
0: OK， 好，我已经有老花，你觉得我学漆工艺还可以吗？
1: 我觉得可以，肯定可以，肯定可以。
0: OK， 好，好，那你要当我的老师吗？
1: 没问题，
0: 可以哈，没问题。然后有机会再跟这个黄立书我们的人间国宝来学习他的一些精神哦。好，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漆工艺的这个结业的医生赖明淳。明淳，你觉得参加这个传艺中心的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对你最大的帮忙是什么？
1: 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让我们可以跟不同的工艺去做交流，那这之间我们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火花，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偏难得的机会。那因为每个人创作的过程跟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宜兰传艺中心然后进驻，那不管是我们要开的体验课，可以因为这样子去对于教学去做更多的调整或磨练，然后跟不同的工种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我觉得对于未来想要做更广泛的设计或者是创作

0: 或是到教学的一个经验，我觉得都是蛮好的。
1: OK， 好，你刚才讲到心态不同，对不对？我又有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想请教七公益的结业的医生赖明纯了，因为访问过传艺中心，像一些传统戏曲演出的这些朋友们啊，年轻人，他们就说到了，他们有时候是为了认识人，就是有更多更广的人脉啊，这是他们想参加这种计划的缘由哈。他的起心动念嘛，那另外一种呢，跟我说他很喜欢传艺的宜兰园区，因为这个环境他喜欢，有人跟你一样喜欢那个池跟那个桥，好好。第三种呢，就说呢，他想跟这个老师贴得紧紧的，像你也想跟你的这个国宝艺师黄立书老师有更多的接触吗？会吗？
0: 我觉得距离产生美感
1: 啊，真的吗？
0: 对，
1: 所以第三个不可能。
0: 对，
1: 是因为老师要求太严格吗？
0: 也不是，只是说我觉得我们年龄鸿沟其实还蛮偏大的，
1: 他其实应该可以，对，
0: 快七十，快七八十岁了，
1: 所以可以是叫阿嬷了，对不对？
0: 应该
1: 是阿嬷哦，
0: 应该可以吧。对呀、啊、那我觉得老师是还蛮放手让所有人可以在外面去做就是努力的，那当然目前现在自己的生活，所以就是要依照不同的步调，然后大家一起慢慢往更好的方向。
1: OK， 那你有问题想请教老师的话你怎么办？视讯吗？因为距离产生美感，用视讯挺好的。
0: 现在的就是通讯是蛮方便的。
1: OK， 通讯很方便。好了，很期待呢透过我们的网站上的分享呢，可以看到你跟老师的作品。好，您现在目前在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是每个月都有一些分享会可以参与你的 DIY 的活动？
0: 一个月目前是被排两场，就是我有进驻十天的时间那、会有两天是有体验课的这样子的课程。
1: 好，我看到了今年度呢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从3月5号开始会一直进行到这个年底12月16号，那每个月都有机会跟你来这个巧相遇，就对，跟你学习七工艺哈，所以我就是到宜兰园去跟你学咯。好，那就拜托赖明纯赖老师咯，
0: 谢谢，
1: 期待和你在宜兰的相会，
0: 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一文线上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的助缘工艺师七工艺的赖明淳。其实这个接班人好手路的计划，每天都有工艺师助缘创作示范跟亲自解说，同时呢，每个月还会举办将近25个场次的 DIY 的体验活动，让所有来参观的朋友可以亲手的体验，认识各种工艺的手路功夫。另外呢，常态展也会展出这个助缘工艺师们前一年度的创作的成果，像是宗教的礼器、生活的器物，到寄托个人情思的工艺创作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来创作者他们的精湛手艺跟个人的风格，内容相当丰富多元。也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这个传艺中心的宜兰园区传艺工坊，来欣赏台湾传统工艺之美。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介绍。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对节目的批评指教，也分享您自己参观在当地的传统工艺的一些想法跟收获。好的，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就因为我的家人还有亲友就在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在这几年特别在今年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点名的合作伙伴工作了所以就像黄仁勋他说 的会很忙，常常加班又忙到什么时候呢？那也等于是说今天我们要特别探讨 AI 所带来的发展会有多看好啊。那么这几天在台北真的好热闹，就因为这项年度大展，像 Intel 啦等等这些国际大厂都来到台湾，卡位或是他们谈什么样的生意呢？好，这个产业间隔就这样给拉开了。我们在今天再度为听众朋友邀请到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为我们做详细的解析跟探讨，非常欢迎主编，您好。
2: 听众大家好。
1: 你真的好忙齁，我们也跟着你这个忙的步伐呢可以看到台湾的 AI 这一块的产业的拉动了，又有新的一个变化了呢。我们两周前节目是谈联发科花了15年时间组了一支团队在美国插旗，那开场场景当时我们谈的是他们4月份在美国举行的年度海外分析日，但今天我们谈的重点就是场景就要从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呢，你非常专业的观察有什么样亮点，我想是不是这个重要的产品的主角玩起大风吹，因为过去3年好像最热门的关键字就是 GPU 嘛，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年好像是这个 CPU， 你真的是观察入微，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呢？为什么使用度这么的高啊？
2: 对，其实 AI 这个东西，就生成式 AI， 它其实有所谓的训练跟推论，那它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那我们也就是因为有看到说，其实生成式 AI 从 GPU 它要做所谓的大规模的平行运算，慢慢的开始要朝向可以帮你做分析、做决策、执行任务的时候，这个 CPU

肌肉的重要性就跑出来。但是也不是我们开始说的，事实上从大概是去年底到今年年初，这个推论式的 AI 就是所谓的 agentic AI 代理式 AI 的需求在很多 AI 模型里面跑出来，那大家就会发现诶 CPU 好像配比上面来说也有些不一样。那反映到这一次的 Computex，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晶片大咖，他们呢不只在讲 GPU， 他们更重视的是 CPU。

0: 或者是他们受访的时候都已经开始隐约提到，我们就发现不太一样了。后来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AI 供应链，也听到了很多问题，就是说 CPU 正在缺货，对，那 CPU 到底它有什么重要性，我们就开始探讨。而且他们会很担心的是，如果没有 CPU， 你再好的机柜你也组不起来。CPU 以前是冷门的哦，就是在 AI 时代好像就大家觉得好像就是一个配角，
1: 对，
0: 可是现在竟然从冷宫回到江湖地位。以前大家就觉得说，不对啊，我的甚至是 AI 就是要用 GPU， 为什么我现在这么需要 CPU？
1: 对啊，
0: 那 CPU 它真的是重返主场，然后呢强势回归，就会让我们更想要知道说，这个局势下面到底这些晶片大咖他们在做什么角力，台湾的供应链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你说的很好，什么样的角力，所谓饥饿形象应该不至于会这样了。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大的一个转变啊，就是说从 GPU 之前在节目当中有探讨过，哇，很夯，关键字很热门，可现在换成这个，刚刚您大概有谈出一个重点，就是它是不是有某方面解决了，或者说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是被拉上来吗？
0: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强调就是所谓的推论代理 AI。那推论代理 AI 这件事情呢，其实如果我们讲一个实际的模拟，就是比喻的话，就是如果现在的 AI 资料中心，你可以想成它是一家公司。那过去几年呢，大家用 GPU 是因为我就是要用一群顶尖很会做复杂运算工作的研发工程师，我聘请了这么多人帮我做这些比较复杂但是呢又需要大量规模的事情。可是呢 CPU 它就比较像一个总管，它就是一个管理流程，帮你调度这些工程师该做什么事情的系统运作。那以前呢，就是因为我比较重的是找一群很会把这些书啊，把些网络上的资料读一读的工程师，让你做最好的所谓的对话能力的这个所谓的 ChatGPT 啊 Gemini 这种东西。那我这时候真的是需要打这些 GPU 的工程师团队帮我做这些事情。可是呢所谓的 CPU 它的配比呢，可能就是我只要一个总管我就配八个，就是传统的 training 的模型，就是训练模型。可是走到 agentic AI， 就是所谓代理式 AI， 它不只是要理解你的需求，不是只有生成对话而已，它还要规划步骤，甚至它还要叫很多 APP 出来，存取任务，执行任务之后还要看你验证的对不对。那这时候呢，我们现在一直很流行一个叫做异质运算，就是它有点像是一个交响乐团，就是我可能有时候会 call GPU， 有时候可能我 call AI 加速器，可能有时候我自己的 CPU 就要自己先做好各种的步骤规划。那这样的一个流程接下来呢，就是比方说我的 AI 就是不是只有回答问题而已，我还要会思考，还要规划执行跟验证。所以呢以后我们的 AI 模型就会变成说，只要我用一个语音也好，或者是用打字说，你帮我安排下这个礼拜我要东京的出差，这时候的 AI 它不只是会帮你先搜寻饭店或航班飞机，它还要会帮你检查你的行事历有没有冲撞到，甚至呢可以帮你做一些 conference time 的 check， 然后最后呢还可以帮你直接付费完成寄发通知，而且这个过程是很快速的，不是今天要等明天这样子。那这个琐碎复杂背后呢，大家都以为是 GPU， 事实上它背后都有大量的 CPU 的参与。所以呢当我们的 AI 能够真的进入到所谓的工作执行任务的时候呢， CPU 这个总管的位置的重要性就提升了。那这个部分也成为我们这次的主轴，就是这个感受的变化从云端客户或者是从供应链都可以看到这样。
1: 好，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有些角色呢被仰赖了，那有些就可以替代它了。CPU 就像一个总管，你刚刚举个例子非常好呢，管理它的流程啊，调度所有资源啊，你要订房啦、或什么样日期的一些安排的考量，它都帮你做最好的一个考虑哦，这样真的很好。不过写这个的程式的我想是非常厉害的哦。那谈到这里就是说，可以想见在本周的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你看黄仁勋来了好几天了，那苏姿峰
0: 就
1: 超伟、
0: 对，
1: 所以他们都着眼这个吗？
0: 就是我们这次当然大家都一定会想听很多大咖的 keynote， 你就会发现大家瞄准也是这一个趋势，就是 CPU。那比如说像苏姿峰，他是第一个来台湾的，苏姿峰就是 AMD 的执行长嘛，然后呢他就是也在讲说，这个未来五年资料中心用的 CPU， 它的五年成长复合率可以上修到 35% 以上、去年底他还只是预估的18%到20%、现在几乎是翻倍。那不止苏姿峰啊，第二个辉达，他也是觉得说 CPU 他自己除了那个 Rubin 就是现在讲那个 GPU 之外，他还把他的 Vera 就是自己开发的 Vera CPU 独立成一个机柜要卖出来，而且呢他已经讲了，以前传统的训练模型 GPU 配 CPU 是8:1，现在可能。

0: 四比一，未来会朝2:1这样的一个比例。嗯、那 Intel 的执行长陈立伟他更讲，他说有可能在朝1:1甚至翻转。这个乐观的情形连 ARM 就是本来是一个所谓的 IP 授权商，其实现在很多不是 X86 架构的处理器都是用 ARM 的处理器，因为它很省电。可是 ARM 自己他也看到这个商机，他在今年3月就打破他过去35年的商业模式，他就跳进来说我也可以自己做 GPU， 因为这块市场就是整个水池很大，他也觉得他可以gain到一些 market share。
1: 哦，仔细算一下，辉达嘛 ARM 好，还有 Intel 超微，
0: 对，
1: 都好像在抢这块大饼水很多。
0: 对，就是如果我们以调研来看的话，就是刚刚已经回应，就是苏志峰还有提到未来五年成长不成长率是35%。其实伺服器这个东西不是现在才开始，可是因为 AI 带动了伺服器，它却是未来成长的动能。那整体的伺服器需要的 CPU 市场规模，到了2030年可以看到1250亿的商机，年复合率这就真的超过30%。其中呢，由 AI 伺服器带动的 CPU， 它可以高达77%，就是在2030年5年内就可以高达77%。所以这一块本来以前没有的，现在都会变成是新的空白区。那一般来说，我们传统的伺服器就是以前是属于 CPU base， 只要搬运啊，只要储存这种0101的这种伺服器还是存在。可是它这种 CPU 可以搬过来到 AI 伺服器，它就有任务上的不同。它大概可以分3类，一个是我们还是要做传统的运算，就是叫做 general compute， 这个呢占了大概30%多，39%，未来5年内。可是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支援 GPU， 就是因为 GPU 它在做所谓的训练的时候，我可能还是要跟它一起协作，这部分会可以占到16%。可是刚刚讲了，如果你要快点执行各种任务，包括我刚刚讲收发信件啊、呼叫 APP 啊、确认 email， 这个同时要运转，这些功能呢，它要的是快又准，这个可以在未来的 CPU 的占比任务最高，上看45%，而且这个任务的未来需求5年内复合成长率是这三种任务最高的108%，是最有爆发力的。
1: 嗯，所以我这么猜想呢，过去伺服器有一段时间好像被冷落了，那现在又被唤醒了哈。这种感觉就是它还要进阶嘛，才有办法支援 GPU 嘛。
0: 是的是的，我们讲所谓的 CPU， 大家都停留在笔电或是 PC，
1: 对，
0: 就是我们都看得到。可是笔电跟 PC 它处理的任务不同，都是单机使用。可是如果放到资料中心的话，就是所谓的伺服器用的话，它是上云端，或者它就是要属于机房内的。这种机房内的是需要高稳定性，而且生命周期比较长，那也是可能企业规模不同，可能100人或者是1000人都可能会用得到。所以它的量或者是它的单价都比较高，门槛也比较高。那进入到就是所谓的 AI， 它要的东西呢更是复杂，所以才会有说，其实以前传统的伺服器 CPU 并不是没有，但是因为 AI， 尤其是 Agentic AI 的带动，它未来的空间是不可限量。这也让就是芯片大咖他们看到，就刚刚讲管家概念，我需要的任务越多，需要帮我分配任务或者是控制系统流程的管家越来越多。所以这也会变成说，哎，导致成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然后也因为知道 Agentic AI 需要的 CPU， 就也会颠覆过去的模型哦。因为传统的伺服器就是老大就是 X86 系统，而且是 Intel 跟超微，你知道吗？这两家其实在过去的传统伺服器是长期来看是90%，其实没有 ARM 的智慧之地。可是现在可能不一样，这也是我们这次看到的重点。因为大家都知道 Agentic AI 它还是要搭配 GPU， 所以如果你有 GPU 的销售的，应该说你有自己的生态系 GPU 生态系，你可能要搭售 CPU， 你会有很多的优势。所以像超微他自己有 GPU， 那辉达更不得了，他现在根本就是算力之王。所以为什么辉达会想要跳进来？那辉达用的就是 ARM 架构。对。那第二个就是云端业者，他也是因为他自己有自己商业模式的需求，所以他除了自研 GPU 之外，他也因为看到 Agentic AI 的需求，所以他也开始在慢慢的做自己自研的 CPU。这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要非常知道自己怎么样是做好最佳的CP 值的部署，所谓的叫 total 整体效益最好的一个部署的企业，它不需要大量花钱去买最贵的 CPU 或 GPU。那这个势力都是 ARM 阵营。所以回到刚刚讲说，原来的传统伺服器 CPU 是 X86 垄断，
1: 对，
0: 是到了 AI 时代已经可能会重新颠覆，可能是两大阵营互相角力。
1: 哇，
0: 那很有趣的是，我刚刚已经提到了 GPU 的时代，你要搭配 CPU。这件事情如果你有 GPU 的销售能力，你可能会更有优势。所以光是 X86 架构里面的超微跟 Intel 又是往内户的。

0: 打一个戏。
1: 哇，好，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带给我们哦，在最新的这个 AI 的产业供应链当中啊，GPU 啊，过去谈的比较多。对对对，图形处理，那现在 CPU 是强势回归，这个样子的话，那刚刚说 Intel 跟超微可能会互打是吗？
0: 因为Intel 大家都知道它是 CPU 起家，超微其实也是，所以超微后来就是进军 GPU、那他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都讲的是系统级的服务嘛，其实现在的辉达也不是单纯的所谓的 GPU 供应商，它连 Rack 它连交换器都一起做、那超微其实也是在学他的路，因为超微自己有 GPU， 所以超微他其实在这边他就相对来说比较是属于在大家的眼中是他是可以直接抗衡或者是直接力拼辉达的很重要的一个对标的业者。那这不代表 Intel 没有胜算，但是如果以光伺服器 CPU 来说的话，因为 Intel 他过去擅长的就是所谓的x86架构的 CPU， 他长期以来不管是消费性或者是伺服器，它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垄断的地位。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很有趣，自从超微它在它所谓的伺服器 CPU 就是骁龙系列问世之后，它真的不断的在蚕食鲸吞 Intel 的市场。那 Intel 我们也知道它有它所谓的自有晶圆厂的负担嘛，所以它其实如果一旦遇到它自有晶圆产能不顺或者是良率不好，它就影响它的销售。再加上超微的骁龙系列真的是就是听说是在效能上是还蛮有 CP 值的，所以今年第一季所谓的有一个 Mercure 的一个研究就有直接勾勒出来说，在 X86 的架构里面的伺服器产品的市场其实超微已经进入到三成甚至四成的市占。这个代表什么？虽然 Intel 是老大，可是我刚刚讲这七年来不管是 Intel 自己因为自有晶圆厂的问题还是怎么样，这个整个往内互打的结果就是超微其实还是有真的侵蚀到 Intel 的版图。对，
1: 策略不一样，但是他们就还是有些条件本事的哈，所以可以站在市场互相竞争哦。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在今天节目当中把最新一期的这个产业发展趋势再带给我们哦，就是 CPU 已经强势回归 AI 伺服器有一个新的赛局哦。谈到辉达呢会跟安谋来抢这个大饼市场，那 Intel 超微呢，他们的执行长都到了台湾哦，想不到呢也其实在互相竞争哦，那情况是非常的激烈哦。那这个情况之下，因为就在我们台湾啊，特别还来到这里，其实这几年台湾这边有国际大厂都会来，显得非常的被看好哦，所以这样来看的话，那台厂呢应该就是不会拱手让人把我们的机会给其他人
0: 了。也没有其他机会了，就是台厂就是这些互相校正的大咖们需要依赖的对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 CPU 的大战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台厂，但是也未必只有 CPU 供应的相关供应业，因为这些都是要搭配 GPU 然后所属下，所以各种零组件业者尤其是现在所谓的封装也好啊，载板从上游到下游其实都很缺很多产能，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一块在 Agentic AI 下面 CPU 多出来的需求也会带动这些零组件业者。为什么？因为再好的强大的 CPU 其实你也必须要知道说，如果没有网络或者是记忆体这些的电力基础的跟上，你还是没办法发挥很好的效能。就像你在厨房里面，就像你有再好的锅子，你的瓦斯炉不够强，你还是没有火候一样。你懂我意思吗？对。然后这就是今年 Computex 我们也觉得是最值得观察的新现象。就像您刚刚讲，就是这些大咖们他们来，其实你会发现他们都在谈 CPU， 对，因为他们知道 CPU 很重要，而且现在听说新的订单交期是30周以上，这很长，是半年。然后呢，而且呢，有钱还不见得买得到。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像精品一样，就是如果你的量不够大，而且你开玩笑说，你如果不是贵妇等级的买家，还不见得是你是第一顺序的交货者。就表示这一个东西其实真的很缺。那你问我说另外一个缺还有个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现在 CPU 它还是走先进制程，所以过去以来大家都知道也就台积电供货的出来，那台积电供应这些高算力的 GPU 都来不及了，它怎么会再有能力有余提供 CPU 的产能，所以它是一个连环期的瓶颈出现。所以也就是回应我刚刚讲，听说现在的 CPU 如果是新的订单可以拉长到30周的交期，这就是为什么。
1: 嗯哼哼，好，拉了那么长，大家还是要等待哦，就是
0: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嘛，那我们来看说今年 Comdex 我觉得有点热闹的是，就是变成它的 GPU 光环会外溢到刚刚讲除了 CPU、还有所谓的储存啊memory 啊、或者是交换啊、高速传输、因为这些都是一个配件、一个配搭、然后如果你没有把这些所谓的周边先配齐，其实你真的你有再好的锅子你也炒不出好菜来。
1: 这些大厂呢，这些业者呢应该非常的惊喜吧，只是说能不能做得出来、他们怎么样就是忧喜参半。我的意思就是说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未来五年都被看好的、那现在如果说有钱都买不到这么的贵的话，形成一个产品在市场上就很贵咯、那这样子是在消费端的另外一个、角度的探讨咯、
0: 市场，对，就是现在因为整个 AI 大家是看好，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最重要还是指标就是 CSP 业者的资本支出。那你当然说很贵很贵，可是事实上现在的整个 return 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不落地把这些 agentic AI 做成一个所谓的可以收现的商业模式，你也真的没有办法做好最大的投资报酬率。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浪潮，就是它就是一代换一代，上次是 GPU， 这次要加结合 CPU 下面的所谓的落地的开始。那以后大家都会更期待的是所谓的实体 AI，只要你发生在你我周遭，看到这些边缘装置。所以你知道这次的辉达最有戏的就是他除了喊出他在他自己的自研 CPU 他要去抢做 ARM， 应该说在 AI 加速、AI 伺服器里面他希望能够做最大的伺服器 CPU 的供应商之外，他也跨到踩到原来 PC 的地盘、就是本来 PC 一直以来都是 Intel 跟华为当老大，结果他这次也跟微软携手，他也要踩过来做这个所谓的 RTX、就是第一次发表自己在 PC 相关的 CPU 的产品。这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辉达他其实想要通吃，他不只是要做云端的老大，他连装置端他也不放过。对，就知道他的威力，他的
1: 企图心跟他的
0: 企图心非常强。对，那当然业者他们的回馈就是说，反正有老大在
1: 带着走。
0: 对，竞争虽然很激烈，但是有人喊声，就表示这个市场其实是热闹的这样。
1: 好，这样听起
0: 来，所以你会看到这两天 Comdex 真的是人满为患，然后万头串动、就是大家都在看，其实不只是看 GPU 机柜，大家都在看各种零配件，就是光通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零件其实在台湾是非常重要的 ecosystem。
1: 好，所以所带动的有载板、被动元件，你们的最新一期的报道当中有帮我们做一些整理啦哈，储存跟网通都会一起来受惠哈。那我不免好奇，这个进入的门槛不会很高吗？就说你刚刚有提到，就是
0: 会啊、就是越到 AI 的话，就是一个高速嘛，然后这个就是像光，就是要减少光耗损的问题。然后记忆体就更不用说了，现在高容量的记忆体都抢翻了，所以大家现在就是怎么样去对高自己的就是所谓的竞争门槛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有先卡位的优势，大概就换不掉了。对，所以我们去翻一下这个 AI 供应链，基本上仍然如出一辙的是 AI GPU 那一块的供应链。可是很有趣的是，如果又有扩大提供到所谓的 CPU 这相关的市场，你就会双赢。所以为什么其实像最近比如说像组装的鸿海啊或者是广达，他们其实又回神了，股价又回神，就是因为有多的市场可以做，而且这些供应商还是都是这些生态系最好的伙伴、
1: 对，大家如果仔细观察最近这几天台股的反应呢，就正如主编你所提到的，
0: 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 CPU 是有戏的，那 CPU的重要性提高之后，它就是多了这一块。刚刚我讲有千亿美元的商机。
1: 我看到一些大厂的老板的执行长，他们都说台湾在各方面的，
0: 他们现在都自己有自己的一本台湾经。
1: 对，
0: 自从辉达在这个北流，你看他
1: 对那场演讲，
0: 我记得演讲完之后还用 AI cue 了一首歌，然后用台湾的夜市的素材，然后呢带到就是这个那跟大家讲辉达的布局，其实蛮感动的。因为三年前黄仁勋在第一次演讲的时候，他是编了一首曲而已，就经常觉得 AI 的威力是可以期待，结果三年后才短短时间他就用一首歌来感动大家。然后后来 ARM 的执行长 Hive 他也是他也做了一个影片，然后呢就是行说台湾是最好的朋友之类，而且他也讲说是没有台湾的话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地位。然后 Intel 跟陈立武也是啊，还在演讲前一天晚上九点半 去爬象山，然后呢，就是很接地气就对了。
1: 对 对, 對，
0: 有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些公司他们在国际市场能见度很高。

0: 然后也把台湾带起来，我觉得是蛮感动的。
1: 对，我想跑产业的我们主编呢，感受非常的深刻哈。对，
0: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空来凑凑热闹也不错了。
1: 啊，对，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哦，你会觉得，我是身处在台湾还是在国际间的某一个场合哦？但是这就是确确实实就在我们台湾哦。那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 CPU 又在强势回归哦，未来五年，像超微他就这样看好。那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之下，业者你们有机会在这样的场合跟他们稍微聊一下吗？他们
0: 是啊是啊，
1: 大致上就是一致的看好，或者说有哪些是还可以再延伸出去的一些商机呢？或者说
0: 基本上业者他们当然就是刚刚讲回应到这一次的主轴嘛 CPU、他们当然会觉得说，因为过去的 PC 时代，而且甚至连 Computex 以前就是 X86 架构上面的竞技场，所以大家都知道 Computex 是从笔电开始或是 PC 市场才被重视的、那现在走到 AI 又回到 CPU 的时代，所以他们是乐观的。那你说商机的话，其实就是刚刚点到那几个零组件的族群，尤其是现在上游的产能这么缺，基本上我觉得一个那是无可厚非，就台积电还是大家最依赖的就是晶片制造来源嘛，然后衍生出来的所谓的封测啊、载板啊，然后甚至机柜的被动元件，这些就是大家都可以去了解的，对啊。我是觉得光通讯在这一次的展上也是蛮被大家询问，尤其是不管是如果再基础讲一点的话，就是像硬光学封装，或者是所谓的 LPO， 就是所谓的只是线，就是这有不同的距离，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的询问度都蛮高的。
1: 好，最后我想请教主编哦，或许这是我们政府该回答的问题了，但是我真的还蛮好奇的，在这个产业端哦，他们会怎么样来看这个缺工的问题？我刚刚一提到就是说家人或亲友就在这个黄仁勋所点名的合作的伙伴，也的确他们在找这份工作机会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是用高薪在抓人的呢。那
0: 因为台湾像辉达这次来台湾大概总部，然后2030年落成，其实他们也真的是想要大量吸收大概 local 的3000多名的人力，算是蛮高的。所以大家都少子化趋势，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研发能量也很高，所以我觉得也不要悲观。然后他们其实就像你说的，有钱好办事，这些公司他们既然赚了这么多钱，所以他们也应该知道，如果要让台湾的人才就是留在这边，或者是为台湾的不管是 IT 能量或是 AI 这边做好更大的发挥，所以他们我觉得有外商他们愿意来台湾做这件事情，对整体的薪资或是整体的缺工问题应该是还蛮有帮助的吧。
1: 好，我想呢我们的企业呢他们有信心这么做的话，我们就继续乐见未来的发展吧。
0: 好，
1: 那有一些政府必须要去面对去处理的问题，让厂商投资没有后顾之忧，我想政府都应该想好了。那人力的部分的话，我们企业自然也会找出一个最适合他怎么样很快的来交货的一个方法吧。好，那个技术一旦的提升，好，我想在今天我们又瞄准了怎么样抓紧 AI 带动的产业供应，今天是这波最新的 CPU 大战，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的第一手采访观察带给我们，谢谢你，谢谢。
0: 好，好，谢谢你。
1: 好，我们今天特别关注这几天在台北所举办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那么焦点非常的多。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一两天台湾的这个焦点蛮多的财经话题，除了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呢在这几天都待在台湾之外，其实他下一个行程呢韩国，那么传出将跟三星、SK 海力士等企业高层会面。而就在昨天呢，台积电召开了股东常会，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那么在这样的场合呢，魏哲嘉说台湾在 AI 产业呢会有非常大的优势，其他国家要跟台湾竞争并不容易。他知道黄仁勋在结束台湾行程要去韩国，是因为辉达 需要有记忆体。那么现在韩国是记忆体最大生产国，不过呢黄仁勋要去韩国是有跟台积电商量，包括要吃哪种鸡肉他都知道，要有信心一点。那事实上昨天在这样的场合呢

为着加跟媒体交流，针对媒体问到了台湾半导体跟科技业的优势能够保持多久呢？他说保持永远。魏哲嘉是强调他不是乱讲话哦，因为半导体逻辑晶片最大生产的厂商是台积电，后面还有整串的生态系，这不是韩国可以复制出来的，这是台湾几十年所累积下来的。他指出从台积电开始到后面的封装测试，一直到鸿海和伟创，这是经过很久努力，因此他才这么的有把握。台湾会不会几年后就被赶上呢？他说不会，绝对没有那回事。魏哲嘉举例说，台积电对手在20年前说十年后就要赶上台积电，10年前又讲十年后会赶上台积电，最近呢又说十年后会赶上台积电，而他给对手的评语是做梦啊，做梦这两个字。魏哲嘉是表示台湾在 AI 产业永远会有非常大的优势，在可预见的将来，其他国家想要和台湾竞争不太容易，纵使台积电、鸿海跟伟创会把生产线搬到美国，可是真正的研发都在台湾，而且一切大量生产都是从台湾开始。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感觉上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我们上一回在梦想自由行节目里面访问了提子墨，他的小说《铜炭三界火宅》好像才上档没多久啊，不过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呢，他就已经播送完毕了。那接着上档的呢，又是一部这个精彩的作品，但是这个风格还是有相当大的这个不同。虽然也是有办案的这个过程，但是大家探讨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创作这个小说叫做《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其实我最近跟人家谈这个书的时候呢，大家都以为我要讲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这个同样是阳开头，又是女子啊，最近好像这个女子挂帅啊，谈女子的议题是不是特别容易受到市场的注目呢？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觉得说这个故事还蛮有意思的啊，因为它可能没有像我们以前所谈的那种犯罪小说啦，或者是警匪办案啊那样的那个情节那么沉重啊，感觉它还算是比较轻松，里面可能这个女性的这种这个警察的内心世界的这个层面还蛮多的。不过创作这个小说的是一位男作者，那他以前是一位男警察，为什么会对女性的心理这么了解？为什么想要关心女性的心理这么多呢？今天我们也很高兴透过电话连线访问的方式访问到 RTI 剧场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小说原著的作者。那这本小说是台湾角川出版的，作者是严瑜。严瑜目前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你好。
2: 各位听众好，我是严瑜。
1: 是，我之前看严瑜的作品哦，前一部是套条子，这个台湾呢，这个我们俗称警察叫条子，套条子啊，讲的当然就是跟警察有关的这个故事啊。当时那个主角是女主角哦，她以她为主哦。然后后来看到这个阳明山女子这个派出所的时候，我想，哎，又是写以女警为主的这个角色。那我想，我刚刚前面讲哦，这个严瑜之前也是个

0: 那后来才转业、转职写作。大家一定也是好奇了，就是说你可以把警察方面的故事写得这么透彻哦，这个当然就是一般没有当过警察的人就可能写不出来那个味道。那言语写出那个味道，但是却离开了警察这个职务，这个免不了大家一定会问，为什么要这个离开警察？我想要却回到更前面了，就是你以前为什么想当警察？
1: 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然后不晓得要做什么，然后填大学的志愿又刚好没有填得很好，所以就去读了警专。
0: 所以也并不是说以前从小就有这种想要这个帮社会除暴安良的这种使命感。
1: 没有，那时候只是不排斥当警察这样，但是我当了觉得，当了之后觉得，哎，越来越有趣。
0: 但是有趣，为什么要离开？
1: 哦，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作家了，然后因为公务员不能兼职，然后我如果想要继续往编剧或是往更多写作的方面走的话，那我可能就不能再当公务员，决定选择文字的这个方向。
0: 是，所以相较之下，就是喜爱文字要更多一点了。当然，也不排斥继续当警察，千万不要让大家误会，就是说你是 这个对警察这个工作已经是看透透了，觉得是不如归去啊。好，那你还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觉得警察这个工作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啊？
1: 其实我觉得警察是所有职业里面离社会百态、离生死最近的一个工作。
0: 是，
1: 对，所以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可以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还有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0: 当作家感觉到就是隐身幕后了。不过，当然，这个文字作品也是实际跟这个社会大众接触，读你的作品，这个也是可以了解你的很多的这个想法。那其实刚前面谈的就是说，包括套条子啊，包括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这个都是以女性为主的这个主角的作品啊。那特别是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了，这个场景还设定在一个这个阳明山上的观光派出所。其实我们以前去阳明山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留意哦，这个派出所应该是真的存在吧？
1: 它真实存在过，叫做草山派出所，
0: 是。
1: 但是后来就是成为废墟，好像只剩下一个壳而已。对。
0: 但是你怎么会注意到他曾经存在过这样的派出所，然后想要以这个派出所作为你这个小说的主体嘞？
1: 我其实警专毕业后就一直住在台北，然
0: 是。
1: 后我觉得阳明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它同时是国家公园，然后又是历史权力的核心，然后有一些观光产业，还有甚至有军警系统的痕迹。然后我会觉得，把一群看起来不像警察的人放在这里，会非常有戏剧性。而且我自己在警界待过，我知道很多荒谬的事情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外界也不知道而已。所以那时候我就应编辑的邀请，就写下了这个故事。
0: 是，那当你要写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的时候，你应该有去做过一些调查了哦。这个以前真的是只有女警吗？
1: 以前它是一个类似哨所的地方，
0: 是。
1: 它没有像我小说设定的这么戏剧化这样。
0: 所以小说是完全就是算是你自己把它设定杜撰的了，
1: 是。
0: 就是一个女子为。好像为门面的这种派出所，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以前看这个警匪小说或者影视作品啊，都是以男性、以刑警、以大案子为主了。但这一次呢，我们也前面也再三提到，就是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嘛，是就是女性作为主角，而且是全女警啊，这个草山派出所。那你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想法？为什么要？来以这样的以女性来作为这个故事的核心。
1: 我写过很多警察故事，那我
0: 对，
1: 其实不想再写那种很典型的英雄警察，
0: 是。
1: 因为现在警察的样貌其实早就变了，很多女警被放在行政、公关、服务这些位置，但是不代表他们不是真正的警察。那如果一个人 长得漂亮，然后会经营社群，会对民众微笑，他就不算警察了吗？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只有拿枪抓毒贩、办命案的才叫真正的警察。但是实际上，警察的范围其实很广，里面有各种角色，所以我才会创造一间这么特别的草山派出所，让这些女警表面上像花瓶、像网红，但是真正有大案件爆发的时候，他们依然是警察，他们依然需要面对危险。这就是我想写的这个故事。
0: 是，这个当然，虽然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女警为主体啊，但是不管是女警还是男警，或者是说在一个群体里面啊，即便同样都是女性，每一个人他还是不同的个体。像这里面两个主角，其实这个性格就是迥异啊，常常会产生很多摩擦。一个呢是从日本这个执勤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差错，好像是被贬官了一样啊，就回到台湾来。那但是呢，他是崇尚纪律的，觉得说专业实力比较重要的一种铁血女刑警的感觉。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哎，如果这个一个女警她就是靠门面啊，靠长相啊，然后呢靠着媒体的宣传，那带来很多流量，那这种网红警花，那这两个非常不同的角色，你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1: 是我之前做警察的时候，我们派出所就有一个女警，她就很像这个网红，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说，这位学姐，我觉得她的存在很特别，她是像与体制在碰撞，因为像我小说里面这位比较硬派的女刑警，
0: 对，
1: 她其实就比较像旧时代的警察，他们就是很重视纪律啊、能力啊，然后办案的强度还有阶级这样，他会觉得说警察就是要流血，要会抓坏人，然后要扛责任，然后骨子里有对这种警察的概念很骄傲，也是看不起这个网红的警察这样子。但是另外一位网红警察，他是完全相反，他是非常懂我们最新这个时代警察要怎么经营自己，就是警察现在很多在脸书啊，或者是在什么抖音，其实都会放影片，然后有些警察甚至还会跳舞这样子。那这个网红他就是知道怎么面对镜头，怎么操作流量，怎么让民众喜欢警察。然后他其实不是笨蛋，他也会办案，他其实比很多人更聪明，只是他选择了另一种生存方式。我当初在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他是反派，但是我不想写那种单纯的花瓶反派，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活在这个网红警察的世界观里，就是他们应该会懂这个网红警察，就是虽然我的身份是警察，但是我私底下我还是一个我有我自己的面貌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两个角色的冲突本质上就是两个世代的冲突这样。
0: 听你刚刚这样的一个评论，其实你并不认为这两者是完全不能并存的，就是你要坚持硬派也可以，那你要走所谓的软性路线也可以，是不是这样？
1: 对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类其实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动，像现在跟三四十年前一定不一样，三四十年前又跟一百年前的警察不一样。那我觉得我就是把我看到的东西写出来，但是我通常就是不会下一个结论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只是提出不同的观点，让小说的读者知道说原来还有这样子的状况。
0: 其实我在看这两个角色的时候就是你讲的，就是一开始觉得那个网红就是假设你把它设定为反派我们就会觉得说他怎么这个处处作对啊，那种味道。可是后来其实在真的案子发生的时候，他还是有他的一个当一个这个警察的自觉。那他之所以不愿意走硬派路线，也许有每个人不同的原因了所以这个每个人选择不同的路线，其实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了。那当然在这个故事里面有这个以女性的这种冲突为主的这个情节，但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埋下了一个很大的案子。那这个案子呢，就牵涉到这个故宫的文物，甚至还有黄金，那还有这个遗宫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离奇的这个死亡

0: 其实这个案子还不只是在局限在台湾内部，它还牵涉到国际，所以这个架构是蛮大的哦。那你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你觉得最挑战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挑战的点有两个，一个就是说要如何从小人物的事情，然后往大的方向写，然后带出整个阳明山的，包括说过去的历史以及他现在的状况这样子。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故事其实它有一个元素在，就是喜剧。那写喜剧其实很怕说写得太 over，或者是说写的不好笑了，很尴尬这样子。
0: 是。
1: 再加上说，这个故事它其实也是有严肃的主线在，所以写不好就是可能只剩下搞笑，而且又不好笑的日常。然后如果又写得太硬的话，就会变成很硬、很难理解的历史推理。所以我一直在控制节奏，派出所的日常要能够够荒谬、够可爱，读者才会喜欢这群角色。但同时，我又必须让那条真正的大案慢慢透进来，像阴影一样靠近他们，然后才有办法把这个故事完整的说完。那其实这个故事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台湾是一个历史非常复杂的地方，阳明山有很多旧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包括说一些古迹啊，然后故宫文物啊，以及以前警政系统留下来的痕迹，然后还有包括说，故事里面也融入现代外籍移工的问题，其实到今天都还影响着我们，只是平常大家不会把他们联想在一起。所以这部小说表面上很轻盈、很搞笑，但是底下其实埋了很多沉重的东西。
0: 是，确实你最后的这个表述是很精准的啊，就是说看起来是很轻松的小说，但其实他探讨的部分都还蛮严肃的，其实有些议题，包括女性的角色啦，哦，还有对警察的这个工作到底认知是怎么样哦，当然还有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那。既然是谈到警察，那当然对警察这个环境、警察这个体系内部的一些运作，其实也有不少的这个描述。有时候就会看到，就觉得说啊，原来这警察警界好像蛮多内幕的啊，蛮多这种好像让人家觉得无奈的地方。因为你是曾经身为警察，那你把这些写出来，大家其实就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就是？实际上的警戒就是这个样子，还是说，你有夸张的部分？
1: 我觉得我算是没有夸张，因为有时候真实世界其实比小说更荒谬。
0: 是。
1: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遇到的那个网红女警，我相信在今年应该会更多更夸张。警戒的人一看就知道说啊，这真的会发生，真的有这种事情。只是我不想要把这本书变成说好像在控诉或者是在检讨这个体制，而想呈现说，大家明明知道某些事情很荒唐，但是所有人又被困在里面，包括说长官也是。因为现在新时代，其实各个政府部门他一定会要求要有流量曝光，包括说一些我觉得警察算是比较已经算很古板、很制度的一种政府机关，但是我们依然也会要求说，今天这个反毒宣导或者什么要有多少的点赞，然后才算是绩效这样子。然后其实不是说大家都这么肤浅，只要看这个，而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媒体啊，或者是说这时代的警察，一部分的警察的方向本来就会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在写这些黑色幽默的时候，其实带着一点无奈。
0: 对，就是好像是不得不然，是不是啊？在这个体制里面，大家可能都必须要找到这个我们讲说生存之道了，应对之道。好，那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作家严瑜，来介绍他的新书。这是作为我们 RTI 剧场目前正在上档广播剧的素材，是由台湾角川出版的。阳明山女子派出所，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 RTI 剧场现在正在上档播出的就是阳明山女子派出所。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到作者严瑜，来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部小说，他想要表达些什么。那我们一直说，就是说这个故事是以女警为主体啊，大家还是会想，就是说这很多职业到底适不适合女性，比方说军人、警察，因为感觉上有些工作它的危险性就是比较高，它需要的这个体力啦啊，或者说各方面啊，这个要求都是比较强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大家觉得说可能女性比较没有办法担负起我们认为男性可以做到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就觉得说，哎，女性来从事这个工作会不会到最后都会变成花瓶也好，或者说只是一个门面，做一个宣传的这个作用而已。那你希望透过这样的小说是不是要扭转一下大家对于女性能够参与不同的工作，应该我们要有更正面的来看待？
1: 我觉得包括说书里面的这一些女警，还有我们书外面的读者，其实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活在别人的标签里面。
0: 是，
1: 但是小说里面，有人被当成花瓶，然后有人被当成网红，或是将军的后代。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这些女警她自己也慢慢开始相信这些标签，这才是最糟糕的。所以这部小说真的核心，不是证明女人也能办案这么简单，而是当全世界都认定你只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还不敢不敢重新定义自己？那我觉得这不是只适用于女生，而是很多现代人都会面对的问题。
0: 也就是我们是不是很勇敢的做自己了？那这个小说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了，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做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样子出来，但是当然了，你不能这违背工作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了。那其实严瑜的小说啊，我们刚刚说，因为他是以警察作为主体的这个创作方向，在台湾的影视圈哦，其实像这样的一种方向还蛮受欢迎的，因为大家总是喜欢看一些这样的故事。那其实你的作品也曾经有过一些这个影视方面的授权了。那你在创作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从这个脉络去想，就是说啊，如果未来要做这个影视的授权的时候，必须要有可行性，必须要有画面感，所以你在写作的时候就要朝着这个方向来步步经营？
1: 是啊。因为影视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看景，所以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到阳明山上面大概十几次，
0: 是，
1: 然后我的脑海里其实一直有镜头感，就是阳明山上面的雾啊、雨啊，或是那些老派权贵的宅邸，然后草山派出所的遗址，然后还有我还去看他们的山下的警察局，然后还有像那个花钟啊，或是草山行馆那边，我都走过，然后我觉得这些画面感都很强，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群像剧，所以我希望它不是单纯的警匪故事，而是一部带有黑色幽默、女性群像，还有台湾历史感的作品。然后很多读者都会告诉我说，看这本小说的时候，脑中很像直接有影集在播放，我其实很开心，因为那本来就是我创作时的目标。
0: 是，我们其实也很期待，就是说严瑜的这个作品啊，能够尤其是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能够变成影视化，把里面的这个人物哦非常立体鲜活的啊呈现在这个荧幕上面。当然在目前还没有这个成为事实之前呢，我们广播剧啊抢先一步先把它做成广播剧。其实广播啊是非常有想象空间的，那我们在当时选择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啊，配音员的时候呢，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尽量的揣摩出来，把这个两种不同类型、不同形象的这个女警啊， 做一个很鲜明的演出跟对照。那我们期待就是在我们这个作品这个播出之后啊，这个大家也能够有一些这种感受跟回馈。那再回到最前面的这个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言语一直说自己喜欢创作，当时也觉得警察工作很有趣，但是因为不能够两者不能兼得，就专心来做写作的工作。你以前曾经想过你是会以写作为生的吗？
1: 一直有在想，然后
0: 真的，
1: 因为对，然后我一直往这方向想，就慢慢成真了。尤其是在我后来有拿到一个100万的文学奖的首奖的时候，
0: 是，
1: 那我就觉得说，哎，真的可惜呢。
0: 是，那当你还没当警察以前，比较你就高中以前了，你有创作过吗？
1: 其实我高三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写一些用手写的写一些稿子，然后慢慢，然后有陆续投一些奖，文学奖啊，玲珑山文学奖什么，但是都没有投中。
0: 那你大学的时候怎么不去填文学方面的科系？有没有填？
1: 我大学没有，我都填，那时候都填工科跟理科，然后都没有上，因为那时候还是要以还是要以生经济啊，也是要以生计未来的收入考量为主，所以后来就去读了警专这样子。
0: 嗯，但没想到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个原来可能并不看好的，大家并不看好的一条路。所以人还是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就是也许我真的感兴趣的是什么，或者是说了这个即便你曾经要偏离但是他还是会把你慢慢拉到那条路上面。但是我想大家一定也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言语你写了很多很多警察的方面的故事，因为你警察出身的，其实你有太多的故事题材，或者说你非常擅长。但除了警察的故事以外，你未来你还会希望做一些警察以外的哪方面的创作？
1: 我最近有在思考要写一部计程车的故事，
0: 是，
1: 就它里面没有警察，它的主角就是车行的千金小姐，就是开计程车的，
0: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写比较草根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就听人家讲一个故事很有趣，就是他们计程车如果说车里面味道不好闻的时候，他都会开到更不好闻的地方去载客，比如说渔港啊，或者是什么北投温泉那里啊。
0: 是，
1: 然后他们载客的时候，客人上来就不会抱怨说车里面有怪味道了。
0: 那这样怪味道不是就一直存在了吗？
1: 但是他可以糊弄到晚上下班的时候他再去处理车上的味道。
0: 哦，
1: 对，然后他在接客的时候，客人就不会问说怎么怪怪的，因为他们上车的地方那个味道更臭，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些小故事很有趣，然后我就一直希望能把它传递出去。
0: 那你为什么一直要以女性当主角？你为什么那么了解女性？
1: 我不敢说我自己了解女性，我觉得只是刚好我想写不一样的警察，因为男警太多人写。然后因为我自己做过警察，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来写出女警她的真实的职场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既然我有这个能力来写，我就来尝试看看这样子。其实男警我也写蛮多的啊，我大概10本书里面有6本都是男警为主角，只有4本才是女警为主角这样。

0: 所以我们不要误会言语，只写女性为视角的警察故事。好的，今天这个时间有限啊，只能够跟言语谈到这里。但重点就是，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这个广播剧已经上档了。那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每天啊，星期一到星期五能够按时收听 RTI 剧场，那么来了解这个以女性视角，这个两种截然不同的警察。里面有相当多的冲突摩擦，但是呢，最终大家还合作一起办大案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那么今天啊，再次谢谢这个言语来介绍这部小说，这是台湾角川出版的《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受到了油料费、蔬果价格以及航空燃油附加费上涨的影响，主计总处在今天公布了五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2%， 不仅突破了 2% 的通膨警戒线，也创下将近14个月来新高，物价也从过去平稳转为温和上涨。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主计总处五日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2%， 较四月的 1.73% 大幅增加 0.47 个百分点，不仅重返 2% 的通膨警戒线，也创下近14个月来新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门委员曹志宏分析，五月 CPI 涨幅扩大主要有三大原因，包括蔬果价格受天候与基期因素影响上升，油料费因去年低基期而涨幅扩大，以及航空燃油附加费调升带动机票及国外旅游团费上涨。他说，
3: 那也就是说低基数还有燃油附加费以天候影响下，蔬菜、水果、油料费、机票以及国外旅游团费呢，合计呢推升的力道呢，五月比四月多了 0.40 个百分点。
2: 曹志宏指出，虽然政府持续实施油价平稳机制，国内汽柴油价格四五月均维持动涨，但因为去年同期国际油价处于低点，形成明显低基期效应，使得五月油料费年增率扩大至 20.09%， 涨幅创54个月约四年半来最大增幅。此外，五月外食费年增率达 2.99%， 虽然仍低于 3%， 但已连续三个月月增率超过0.3%。曹志宏指出，外食价格虽然呈现缓步上升趋势，后续变化值得持续关注。对于当前物价情势，曹志宏认为，在经济好的情况下，物价也会跟着上涨，所以物价从过去平稳转为温和上涨。至于五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增 14.11%， 创四年来新高，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2.33%， 也创46年来新高。过去常说此数据会落后 CPI 两季，但曹志宏指出，这波主要是因为 AI 需求强劲带动进出口物价，预估对未来物价影响有限，评估没有输入性通膨。展望六月物价走势，曹志宏表示，国际线燃油附加费将自六月七日起调降，有助于机票涨幅收敛，但近期天候不稳恐影响蔬菜供给，加上去年端午节落在五月底，今年则在六月，形成节庆时点差

0: 压抑的积极效应，预估六月 CPI 仍将维持在2%以上，且可能略高于五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股市表现方面，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收黑，加上台股近期屡创新高，台股在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超过了1400点，随后跌势逐步收敛，收复45000点大关。

0: 持，台股涨多拉回，所幸市场动能仍然依旧强劲，台股并没有全面溃散，后续要留意 AI 个股五月份的营收、美伊谈判等议题。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1: 本周前三个交易日，受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开展加持，台股大盘持续冲高。不过后半段电脑展题材效应递减，尽管台积电股东会仍释出乐观展望，大盘连两日翻黑。尤其5号受到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收黑影响，又有获利了结卖压出笼，台股开出45,619点，下跌57点，随后卖压扩大，包括台积电、联发科、鸿海等皆震荡走黑，记忆体族群纷纷重挫，大盘一度大跌1,467点，最低来到44,209点。不过午盘后，台积电及电子股族群跌幅有所收敛，大盘收复45,000点大关，中场收在45,070点，下跌606点，跌幅1.33%。尽管跌破五日线，但周线仍涨338点，连续三周收红。分析师指出，台股今年以来波段涨幅已超过50%，加上近期主动式与高股息 ETF 换股，导致盘面主流一时之间不够明确，加上电脑展进入尾声，才让市场在缺乏新题材下回档修正。不过近期交易量维持在兆元以上规模，显示市场动能并未溃散。短线除了关注 AI 股五月营收情况之外，国际局势也要持续留意美伊谈判、美国联准会动向。分析师许伯杰说，
2: 那后面就观察油价能不能出现比较明显的拉回，另外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能不能顺利，再来就是关注联准会在这边如果没有放出下半年因为通膨要升息的相关讯息的话，其实就国际趋势而言应该是比较无碍的。
1: 汇市部分，随着台股连两日下跌，外资汇出力道涌现，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今天同步走贬，中场贬值1.5分，收在31.475元。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辉达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今天上午结束了访台14天的行程，下午搭乘私人专机抵达了韩国金浦机场。黄仁勋表示，他此行安排与现代、LG、SK、三星以及 Naver 等企业领袖会面。另外，黄仁勋抵达韩国之后的第一个行程，前往由电竞战队 T1 所经营的网咖与 T1 选手团见面。出席会面的包括了 T1 队长 Faker、李相赫等共5名选手。黄仁勋在上午离台之前也接受媒体访问时再度提到了能源议题。对于赖清德总统在台视专访时抛出邀请黄仁勋一起走访台湾发电厂，黄仁勋表示这将是很大的荣幸，台湾若要维持繁荣、持续经济成长并抓住这场 AI 革命的巨大机会，就必须拥有能源，因为能源是工业与产业成长所必须。黄仁勋说，若要持续掌握 AI 革命所带来的商机，维持经济繁荣，拥有稳定充足的能源供应至关重要。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黄仁勋5日结束台湾行，将前往韩国与供应链会面，离台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提及能源的重要性。黄仁勋指出，台湾产业持续成长，第一季 GDP 成长率接近 14%， 若要把握 AI 革命带来的机会，维持经济繁荣以及产业发展，稳定且充足的能源供应至关重要。能源是工业成长的基础，不仅台湾需要，全世界追求经济成长以及产业发展的国家都需要充足能源支撑。他说
4: Taiwan needs energy, and the reason why Taiwan needs energy is because the industries are growing 14% in just the first quarter. In order to have growth, in order for Taiwan to have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for all of the people here in Taiwan to continue to thrive and succeed,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the AI revolution, it needs to have energy. Energy is what's necessary for industrial growth. Energy is necessary all over the world. Every industry that would like to see growth,must have energy.
3: 谈及今年 Computex 与过往差异，黄仁勋表示，由 AI 驱动的新一波电脑革命，台湾位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核心位置。随着 AI 带动运算需求大幅成长，未来几年渴望创造数兆美元产值，而台湾正位于产业变革的中心。黄仁勋表示，辉达在台湾有约120家供应链合作伙伴，公司目前已经大幅提高供应量，以支援市场需求成长。Grace Blackwell 平台已经大规模量产 ，Vera Rubin 也已经进入量产阶段，未来一年。

0: 年供应链将相当忙碌。他指出，乐见台湾在 AI 产业中取得成功。GTC Taipei 是辉达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大会与 Computex 同一时间登场，吸引世界各地的产业伙伴汇聚台湾，并进一步放大 Computex 的影响力。黄仁勋感谢台湾供应链伙伴长期支持，强调辉达的成功来自生态系共同努力，未来也将持续携手伙伴推动 AI 产业发展。他打趣地说，在 Computex 落幕之后，台湾的夜市、餐厅以及媒体都需要好好休息，他也会尽快再次访台。而针对韩国供应链，黄仁勋表示，辉达是全球最大的记忆体买家之一，由于系统高度整合记忆体，在韩国拥有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前往台中采访旭东机械工业，他致辞时表示，政府正以台南沙仑为核心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并将 AI 机器人列入 AI 新十大建设及十三项国家战略产业，预计规划投入新台币200亿元推动机器人产业方案，结合南部机器人聚落与中部精密机械产业的优势，打造完整的供应链体系。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参访台中旭东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与产业界代表座谈。卓荣泰致辞提到，政府在台南沙仑、六甲、柳营基地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将连接中部既有的精密机械、工具机、自动化以及航太产业，强化台中地区在机器人零件、控制系统、整机装置以及智慧制造应用的角色，带动中部地区智慧机器人供应链。卓荣泰指出，赖清德总统关心无人机产业，强调政府必须把不同供应链连接起来，对国际布局以及台湾产业升级都会有所协助。他表示，未来台南的机器人产业聚落成型，再加上中部精密制造为主的传统经济产业，就能成为机器人产业供应链。他说，
3: 像我们的桃竹苗大矽谷加上大南方新矽谷，就是两个双引擎，未来南部台南的机器人产业的聚落，再加上中部精密制造为主的传统的这个经济这个产业，也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机器人产业的供应链。我们经济部也是这样的策略啊。
2: 另外，卓荣泰也提到，在全球供应链重整，对飞鸿供应链有更高的信赖感，也给了台湾全新的机会。政府在 AI 新十大建设以及十三项国家战略产业中，都已将矽光子、量子以及 AI 机器人列为重要项目，在2026年到2029年编列新台币200亿元，由国科会负责科技预算，由国发会进行投资，经济部负责产业生态，数发部负责 AI 资安安全性，国科会负责前瞻科技研发，将能量串联在一起，形成可供信赖的供应链。最后，卓荣泰表示，总统已宣布8年投入1000亿元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将进一步把微型企业以及新创产业纳入，无论是设备升级、技术精进、人才培育以及汰旧换新，都将逐步落实。他强调，政府将中小微企业加上新创企业尽快带大壮大，成为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基础，形成产业供应链，这是政府现在很重要的方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南韩在3号的地方选举爆发了选票短缺的争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卢泰岳今天稍早宣布请辞，并向民众致歉。韩联社报道，南韩本月3号举行地方选举，投票时间是早上6点到下午6点，之后进行开票，也照常公布出口民调结果。不过，首尔有14处的投票所出现了投票用纸不足的情况，导致部分民众到晚上10点才完成投票，引发选举不公的争议。卢泰岳今天公开致歉时表示，因为选票短缺事件，民众对地方选举展现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投票意愿受损，进而对选举过程产生不信任。他身为选委会委员长，深感肩负无限责任，将辞去职务以示负责。卢泰岳也指出，选委会将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彻查原因，防止类似事件重演。根据路透社报道，针对发生选票短缺的错误，选委会解释，由于这次选举的事前投票率相当高，选委会因此在3号的投票当天只准备了大约50%的选票用量，但最后却有高达63%的选民出门投票，导致选票瞬间被领光。 而这起事件

现在南韩社会也点燃了巨大的怒火，目前已经有民众向警方检举选务官员渎职及滥用职权，也有选民正寻求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政府侵害人民的投票权。伊朗所支持的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4号拒绝了以色列与黎巴嫩所达成的新停火协议，以色列也宣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军，这使得美国总统川普试图让当地战火停止并且与伊朗达成和平的努力受挫。路透社报道，伊朗已经将黎巴嫩停火作为与美国达成任何和平协议的条件。德黑兰最近并且暗示，如果以色列继续攻击黎巴嫩，伊朗可能会直接介入。然而最新的发展是，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美国斡旋之下达成的停火协议遭到了真主党领袖卡西姆的拒绝，以色列与黎巴嫩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警察节即将到来了，赖清德总统今天特别前往警政署保二总队试导无人机训练成果。总统除了预祝全国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之外，也强调科技建警的重要性，未来将持续强化警方在无人机立体巡逻、 AI 情资分析等新科技领域的运用，让警方与国军全民共同以实力来守护国家。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5号下午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等人的陪同下，视察警政署保二总队无人机训练中心，关心警方在无人机领域的运用情形。总统表示，本次一方面是来了解保二总队扩编转型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趁警察节前夕向全国警察同仁敬祝警察节快乐。总统指出，当前地缘政治变化，未来威胁日益严重，政府一方面提高国军预算，强化第一线国防力量，另一方面也必须赋予警察更多的战斗能力，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与人民生活的秩序。近期保二总队进行扩编转型，就是希望让保二能成为一个具备反恐能力又能守护基础设施的关键力量。总统强调，去年政府编列了新台币 21.5 亿元来替警方购置无人机，其中一部分就是要交由保二总队使用，未来也将以科技建警为目标，持续提升警方在无人机领域的能力。总统说，
3: 我们警察同仁如果有无人机的配备，不仅仅可以立体巡逻，而可以及时的把影像传输到中心来，利用人工智慧来分析，不仅仅让我们警察同仁的任务执行能力能够提升，对于我们警察同仁的安全也能够有更好的保障。
2: 总统也表示，虽然警察同仁的工作繁重，但为了国家的安全、社会的安定以及让人民能够安心，警察责无旁贷。既然担任了这个工作，领了国家的公堂，就要把工作做好，再大的挑战警方都要勇敢承担。总统也说明，在第一线有国军，在关键设施有我们警察同仁，在后面有全国人民的支持，这个就是以实力来守护国家的安全，也是以实力来达到台海和平稳定的目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则是出席了中央警察大学联合毕业典礼。总统提醒毕业生们，未来在执行勤务的时候要有团队精神，并将守法清廉的价值谨记在心。总统也感谢全国警察的辛劳，从2016年到现在，台湾暴力刑案发生率逐年的下降，每十万人的暴力犯罪率下降超过 50%。 他相信这是员警努力付出的成果。总统也说，政府深知警察的辛劳，也承诺会持续精进勤务制度，并且落实业务减压，希望所有警大的毕业生未来也能够持续配合政府政策，维护治安，让国人安心。国营的台湾铁路公司今天表示，依据台铁的环岛路网、车站与主力车种所设计的50套全新驾驶模拟机，已经陆续装设。

0: 在全台十个机务段和富冈训练基地，预估在今年八月会全数上线，渴望大幅提升台铁的行车安全。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1: 台铁机务处副处长林玉龙五号表示，过去台铁仅在台北七堵和花莲三个机务段各设置一台驾驶模拟器，但台铁司机员现有1300多人，培训中还有200多人，因此无论是司机员回训或新训都明显不敷使用，而且旧型模拟器也欠缺主力车种 EMU900 和3000的驾驶台面板，同时缺乏故障排除与异常情境的训练。为了提升行车安全及司机员的训练品质，台铁自2年前开始斥资新台币2亿元，由德标的西班牙 Lender 公司依据台铁的环岛路网车站与 EMU900 和3000的驾驶台，设计出50套全新的驾驶模拟机，并于上周起率先装设在台东机务段，预计今年八月陆续布建至全台10个机务段以及富冈训练基地。林玉龙指出，全新的驾驶模拟机不仅可采1:2或1:4的教学，也就是一位教官同时对2名或4名学员进行教学，还增设了29种异常情境和2种主力车型各25种不同的故障排除训练，渴望大幅提升台铁司机员的驾驶技能与应变能力。他说，
2: 新一代的模拟机涵盖我们台铁所有的路网，采用 3D 建模，而且路线可以进行更新，其中有模组化可换式的面板设计，可以按照教官的训练需求选取900型或3000型的面板，只要把面板抽换就可以换成另外一个车种，提升学习的效率，也可以强化我们的驾驶操作，还有熟悉路线以及故障排除等技能，或者是哪里个车站什么特性啊，怎么样进去停才会停得准等等，透过不断的反复学习，上线之后就不会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就比较容易上线。
1: 台铁也说明，今年八月起每个机务段都会有1:2的模拟机，总计30台，富冈训练基地则会设置4组1:4的模拟机，总计20台，未来还将规划导入普优马和 EMU800 型的驾驶台面板进行训练，全面提升台铁司机员的训练效能与台铁的运输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关注两岸的议题，海基会统计去年的服务案件超过了30万件，今年截至5月底已经达到117000多件。海基会董事长苏家全今天表示，两岸人民彼此的交流需求其实非常高，并没有因为政治因素而停止。而从实务面可以发现，中国大陆方面并非都已读不回，而是选择性的读，选择性的回，涉及人身自由、宗教信仰、人权保障的案件较难以获得陆方的积极回应。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3: 海峡交流基金会5号举行第12届董监事第11次联席会议，董事长苏家全在致辞时谈到，海基会作为两岸交流的重要平台，去年服务案件的总数达到306745件，今年1月到5月的服务量已经累积117673件，包括公证书验证、台商服务专线以及各项民众咨询案件等业务。从中可以看到，两岸人民的交流往来实际的需求是非常高，也反映社会各界对海基会服务的信赖与期待。苏家全表示，在处理相关案件的过程中，有个非常深刻的感受，虽然两岸两会至今尚未恢复制度化沟通与协商机制，因为中国大陆方面持续以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作为恢复正式往来的前提，但两岸人民彼此之间的交流需求其实并没有因为政治因素而停止，海基会每天面对的都是两岸人民最真实的需求与问题。他指出，大家常说中国大陆方面好像都已读不回，其实从实务工作来看并非如此，陆方是选择性的读，选择性的回。
4: 如果涉及人民权益，包括企业的经营、民生的事务，这一些案件也都是这个样子，有些案件他就读，他也回，

0: 有些案件他就读，但是他不回，所以我感受到涉及人身的自由，包括宗教的信仰、其他人权的保障这一些议题的案件，更加难获得积极的回应。这一些都没有制度规章的读与回，很容易就损及两岸人民的权利保障。
1: 五月之后，一贯到道清复路遭拘留的案件大幅增加，起码已有7起案件，8名道清被拘留。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在背景说明会中提到，从2019年至今，因宗教因素被陆方限制人身自由的案例，共收到22件24人的陈情案，当中一贯道占18案19人，所以必须再次提醒一贯道道清，避免前往中国大陆进行任何活动。另外，关于陆方即将再度举办海峡论坛，李宝文强调，由于海峡论坛的本质是陆方刻意设计的统战平台，并不属于正常的民间交流，所以台湾各界要避免违法跟陆方进行政治合作，也不要配合他们的政治操作。对于中国大陆日前接连发生重大灾害，苏嘉全说，包括山西长治煤矿气爆事故，以及重庆永川地区暴雨成灾，造成民众伤亡与财产的损失，海基会要向罹难者表达诚挚哀悼，并向受灾民众致上深切慰问，衷心期盼灾区早日完成重建，民众生活恢复正常。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维台北采访报道。
2: 陆委会昨天宣布，禁止我中央机关与地方政府的公务与公职人员参加海峡论坛的相关活动。对此，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认为，政府以意识形态钳制人民行动自由并非好事，对两岸和平往来也非正面影响。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说，两岸若是在健康有序以及有尊严的交流，都表达欢迎。但中国举行海峡论坛的目的就是促进统一，消灭中华民国，因此政府表达反对的立场。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3: 海峡论坛将在6月中旬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登场，陆委会延续过去立场，禁止中央机关人员参与该活动。至于地方政府人员，则从过去不建议参加，改为禁止参与。有关台东县长饶庆龄已经向移民署递件，主管机关将不予核准。对此，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受访时表示，台湾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参加海峡论坛不一定是对岸统战台湾，也有可能是台湾统战对岸。政府以意识形态钳制人民行动自由并非好事，对两岸和平往来也非正面影响。
4: 我们自己的政府对我们自己这个台风金马的民主这个信仰没有信心了，怎么会认为一定是他们统战我们呢？我们去跟他们交流，怎么不认为我们也可以统战他们呢？是吧？所以政府做这样种种限制两岸交流行为，并不会对两岸的这个和平往来带来正面的这个影响。
3: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受访时则指出，自信可以用在很多方面，比如发展台湾经济、强化国防战力等。他表示，两岸如果是在健康有序且有尊严的交流，民进党团表达欢迎。但中国举行海峡论坛的目的就是促进统一，消灭中华民国，因此政府表达反对立场。
5: 全世界有那么多论坛，你不去，偏偏都要去参加这种要消灭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论坛，你站在任何政府的一个立场的话，一定是表达反对的一个立场啊。所以我们也期待啊，这个中国国民党的朋友啊，我们的台湾的反对党啊，也应该要去考量到说，海峡论坛它的目的就是要促统。那触统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那这样的一个论坛真的是不去也罢。
3: 据饶庆龄对于无法参加海峡论坛感到可惜，云林县长庄立善则质疑台湾民主自由倒退中。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认为，可以观察饶庆龄与庄立善过去的发言是否跟中国统战论述趋于一致，如果有伤害国家利益情势，他相信主管机关会做出判断，并尊重行政裁量权。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芬兰国防部长哈卡宁4号首度指出，一个中国企业网络近来意图收购芬兰多处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产，范围涵盖了军事基地、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战略产业周边土地。他并直言，这是芬兰首次发现中国以有组织的方式从事类似的行动，情况与俄罗斯过去收购战略地产的模式相似。 根据统计，从2023年起，

芬兰国防部累计已经否决了至少45起外国不动产申请许可，而且单批规模持续扩大。芬兰的国土安全审查已经从针对特定威胁来源的应急机制扩展为不论国籍逐案全面审查的常态机制。至于在日本，随着中国人购买日本离岛土地受到关注，加上区域安全的情势恶化，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加强管理，以防止离岛遭到外国势力或犯罪组织利用。日本政府将会首度的全面调查全国超过13000座无人离岛的所有权，并且考虑将部分的无主岛屿收归国有。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相关的新闻欢迎您上央广的网站点选收听收看，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明治科技大学的卢信吉教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信修你好。
3: 主持人范教授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想呢最近大家比较夯的议题当然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啊，已经在6月1号出发访问美国了啊。那可以说她在继之前跟习近平见面完之后呢，在开始访美啊。那我想这个是大家所特别关注的地方。那因为我想这个国民党也是我们台湾的最大在野党啊，目前在立法院可以说是席次最多的啊。所以他们党主席从去年选出郑丽文女士之后呢，当然外界都是在观察郑丽文女士她到底这个未来的方向是为何啊。那她在4月7号访问了中国，而且跟习近平见面啊，那可以说是在这个川习会就是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呢，可以说是先声夺人可以说是拔得头筹。那这点呢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因此呢他这次访问美国呢也被外界给予高度的期待是否有更多的突破但是呢我们想他在出发前呢在5月21号美国的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他在接受中央通讯社的专访的时候呢，他提出了一些他对于国民党的观察他说呢相信美国各机构会问国民党的领导阶层是否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党的政治取向他认为呢这次郑丽文党主席访问美国呢是能提供机会解释疑问，并且澄清国民党在诸如投资本土国防产业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的立场。他说呢多数美国人将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相连结，但是呢近期关注国际媒体报道的人们呢都会有一种印象，就是国民党在关键的外交和安全问题上开始采纳或者是仿效中共的立场，而忽略了美国和日本等台湾传统盟友的重要的作用和利益我想这是古立言处长他所提出来的因此呢我想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我们明治科技大学的教授信吉兄来跟我们做分析首先我想先请问一下，就是说到底为什么古立言会提出第一个，他说呢美国各个机构都会问国民党的领导层是否从根本上改变党的政治取向，那请问一下到底国民党改变了哪些政治取向是让美国觉得是奇怪的，而且古立言强调郑丽文这一次主要的功能是要解释疑问，那到底有什么疑问呢？
3: 是，谢谢主持人刚刚前面的引言其实范教授刚刚

0: 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当这次有这个访美的机会，当然是双方意见交流，或者是对于近期相关的这个作为哈，这个说明的更清楚的一个机会。
1: 嗯，
0: 那可是为什么这个古立言在这个出发之前，最后哦却有这样子的这个讯息传出来？
1: 嗯，
0: 当然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美方非常重要的代表。绝对不是前一阵子所说的一个处长这样子的这种误会传出来而已。所以我认为当然它代表的是官方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观察所谓的国民党这一些从这个去年所选出来的这个正主席，以及他所领导的这一些相关的主要包含像副主席啦，
1: 对，
0: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访问行程当中，他传出来一些比较令人不可思议或者是有点不可置信的一种相关的这种言行举措，他才需要这个所谓的事宜这样子的概念了。
1: 嗯，
0: 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怎么会有这样，例如把古立言当作真的齁，只用中文译名把他当作一个处长这样子的这种降级的说法。
1: 嗯，
0: 齁，或者是说这个他们在这些官方的这些外交语言。
1: 应该说是科长啦。
0: 萧
1: 旭成那个副主席说古立言的位阶是科长级了。
0: 对对，怎么可能是有这样子的这种说法。
1: 对。
0: OK, 再来是像后来这个包含这个国民党的一些官方的这些词汇哦，都贴近所谓的中共用语，什么以美谋独啦，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说法的时候，这些作为当然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疑惑。
1: 嗯
0: ，OK, 这是第一个在表面上面，但实际上面当然不管国民党的解释是怎么样，实际上面它是阻挡的目前为止齁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在所谓的对美军售这一个预算案上面的相关的这种阻挡的这样子的状况，投票我觉得这个状况。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对美方来讲 ,OK, 从郑立文主席上台之后到现在，他对于所谓郑主席相关的这些举措就是一个问号。
1: 嗯
0: ,OK, 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做那件事情，
1: 嗯，
0: 在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 ,OK, 你的相关的这个作为是不是真的符合你的战略目标或者是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我当然我认为这个古立言在这个时候提醒郑主席，
1: 嗯，
0: 这一次的访美非常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要去解释美方对于国民党的疑惑之处。
1: 嗯哼，
0: 那这个疑惑之处其实真的不只是这个所谓的对美立场或者是对中立场了，
1: 嗯，
0: 而是这个所谓的郑主席所领导的这个整个团队到目前为止，
1: 嗯
0: ,OK, 所做出来的不合理的地方。
1: 嗯哼，
0: 哦，那这些不合理的地方很多啦齁，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都是，以及包含我们认为未来更重要的是你的所谓的对中论述。
1: 嗯，
0: 好，是不是真的你开始要去做这个刚范教授也有提到整个政治立场政治表述的这种基本论述的一种改观。
1: 嗯嗯嗯。
0: 好，那如果真的你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当然 OK, 接下来美方他也必须要采取更多的这个因应措施。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对于美方来说 OK, 国民党既然是这个台湾目前的这个第一大在野党，
1: 嗯，
0: 而且可以预计哈，他的这个票源还是有一种大概就是维持在这个第一大在野党的状况底下。
1: 嗯，
0: 当然他一定要尊重这个民主选举的结果，包含尊重民意的结果。
1: 对，
0: 可是如果你的这个立论还是这样，甚至于我们可以预期嘛，郑主席在没有任何意外的状况底下，他应该会领导国民党进行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
1: 对，
0: 好，那所以你的立论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是不是真的你会迫使你的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在一些外交或者是军事的这种议题上面做一些对美方来讲是预期之外的表态。
1: 嗯，
0: 哦，那像我们这个过去政治我们也看到齁，其实不只是郑主席要访美而已齁，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卢市长啦齁，哦，像其他的这一些重要的这个政治人物其实也都有访美。
1: 对。
0: 那访美之后 ,OK, 经过沟通，好，那看起来像卢市长他对军购的这个支持的立场就有进一步的改变。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对美方来讲这一些沟通的目的，所谓的事宜的目的，希望你来解释我的疑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1: 嗯，
0: 是为了在接下来可预期的局势当中，
1: 嗯，
0: 做出可预期或者是理性的判断跟决策。
1: 嗯，
0: 所以包含他最在意的军购，或者是包含在美中关系框架底下的两岸关系。

0: 系，是不是因为 OK？对美国来讲，哈，我不是说真的是这样，但对美国来讲，如果你做出了太多预期之外的动作的时候，这个时候两岸的问题就会变成一个 trouble。OK，对美方来讲，你不能变成 troublemaker。那你变成 troublemaker 的时候，我要重新回过头来，这个制止你这些过激或者是过度主张的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那时候就会变成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 OK，那个美方的军舰到台海之间是要防御这个台湾过度的扩张。好，像这样的情况对美国来讲一定是不乐见。那这种不乐见的状况底下，当然美方就需要。OK，美方就需要对于这个所谓的国民党现在的立场以及未来可能的转变，要有一定的掌握。所以我认为，虽然这个看起来哈，好像这个国民党的立场以及他的一些相关的外交主张，好像看起来对于这个所谓的美方并不是那么的喜欢，可他仍然接受让他去美国表达他的立场，是因为在民主制度底下，民主的运作的模式就是长这个样子。我让你说你要说的，让你做你要做的事情，可是这一些所谓的整个局势，当我们厘清了之后，我们对现况的了解到达一定程度之后，那美方其实就会进一步的在这里面，OK，使出一个最传统对他们来讲最理性的决策模式，叫做什么？叫做吓阻。我告诉你，OK，红线在这里，底线在这里。那你要这样讲都没有问题，那是你的主张，那是你的想法。可是你一旦触碰到红线之后，我的反击会是怎么样？那当然，这件事情就会让有理性思考，OK，理解这个模式的人，那去正确的这个停止相关的作为。所以我认为，对美国来讲，它是一种非常理性思考的国家，非常理性思考模式的状况底下，它其实是非常喜欢，OK，我认为它其实是非常喜欢把所有的资讯收集到非常清楚的状况，非常公开透明的状况，然后告诉你说我知道怎么样子，而且我想要怎么样子。那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郑丽文主席去访美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代表着，其实国民党看起来还是有跟美方一部分的人士有具备这个基本的沟通能力或是管道。那我认为，包含这一次的访美，或者是接近年底的时候，不管台湾要选举，OK，或者是美国要其中选举，这些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在公开透明的方式下运作的话，那对于美国来讲，对于台湾来讲，都会是最好的情况。
1: 是，我想非常感谢刚才所这个做的这个分析啊，就是有关于这次为什么说叫事宜呀？我想的确是让美国觉得担心的，就是国民党的这个路线会不会出现改变？哈，刚才辛迪兄做了非常清楚的分析。当然，我们看到这次就是说郑丽文在4月10号在北京见到习近平呢，他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是中华文明精神的再度觉醒与光大，更是悲天悯人的大同世界的胸襟啊！是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积极贡献。所以，这个他这样子称赞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说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复兴，这的确是过去国民党党主席很罕见的啊，很罕见的，说是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句话套到两岸人民上来讲，这的确是让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了。另外就是他强调，就是说在习总书记领导下，不但实现了完全脱贫，建成的全面小康社会，成就非凡，而且持续腾飞啊！15五规划刚刚开局，必将再上新台阶，值得期待。就对习近平可以说是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然后郑丽文还说呢，台湾海峡将不再成为潜在冲突的焦点，更不会成为外力介入的棋盘啊。那所谓这个外力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指，应该是指美国吧，或日本吧，所以我想他做了这些反应呢，似乎让外界觉得他是在跟中共唱和。然后郑丽文还说呢，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应该进一步的筹划与建构具有制度性与可持续性的对话跟合作机制。那因此呢，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郑丽文他不断的强调，这个两岸应该要共同团结，防止外力的介入等等啊。

0: 那这个的确是让外界觉得，好像这个跟过去国民党的党主席，包含朱立伦啊，或者是吴敦义等等，比较不会讲出的这种话啊，那的确是让大家会觉得说，郑丽文他这个言行呢，让美方觉得呢，似乎跟过去的国民党的出现了改变啊，而且古立安特别还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他说呢，这个过去。美国人都是把国民党跟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相连结，
1: 是，
0: 那表示现在国民党已经不再反共了啊。那因此，我觉得就是说，过去包含像马英九担任党主席的时候，强调的是亲美友日和中啊，这样是他一定的立场啊。但是看起来现在的国民党已经变成是，甚至是有点像是反美啦、仇日啊、亲中啊。那这个也可能是让美方觉得有点改变的地方啊。那刚才特别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呢、啊，国民党删减至7800亿，那甚至郑丽文党主席当初提出的是3800亿加 N 啊，这个等于说是让外界觉得说似乎是要减少台湾的国防支出，那目的到底为何啊？是否是为了讨好中国啊？所以这些做法的确是让这个美方觉得相当的疑问啊。因此呢，这个古立言还特别提到，就是说呢。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普遍认为啊，现在的国民党是中间派政党，在强大国防力量、对美合作以及积极接触北京以维护现状之间力求平衡。我觉得这句话有点讽刺啦，我觉得这句话有点 cosy 啦，就是有点在数落国民党了。因为他说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普遍都认为，现在的国民党是中间派政党啊。然后他们会强大国防力量，然后跟美国合作、跟中国接触等等等等，来维持平衡。但是显然，郑丽文所领导的国民党目前并不是这样的状态嘛，所以我觉得古立言这句话似乎有点在反讽或者期许国民党的意味啊，我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是，其实我觉得美方啊，这个特别像是这种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理性的模式，当然这个理性的模式有时候这样子用会让人家误会，就是好像他们就比较理性，而不是我的理性的模式，其实是你可以收集所有的资讯，然后做出一个大多数的人会做出的这个决策模式，OK，理性的决策模式。那这种理性的决策模式对于美方来讲，其实他需要的就是什么？就我刚刚所提到的，我所有的一切的资讯都是公开透明的哦，所以它包含他们很多的战术啊，其实什么大象摇摆啊，所有的飞机通飞上去，为什么要浪费油让所有的飞机飞上去？因为我要展示我所有的战力。OK，那这种都是数量上面的绝对碾压，好，就是它东亚地区有多少的战斗机，有多少飞机。那其实，在美方的谈判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很常用这样子的模式，好像这个范老师刚刚所说的，他非常直接明了的告诉你，OK，我在意的事情就是这一些。好，所以不管是用数落的方式，不管是用考税的方式，还是带有期许的方式，或者是哪一个专家学者说出来，其实都代表着他们现在所得到的资讯是这个样子。而且我就把你贴上了这个标签了，OK，你就开始亲中了嘛，你的论述就开始贴近中国的论述，我就把你贴上这一张标签了。可是如果我现在还接受你来质疑的话，那就代表着我知道。你对我把你贴上这一张标签，你有意见？好，但是因为基于我对民意的尊重，基于我对民主制度的尊重，所以我让你来质疑。那同一时间，我也派出我在台湾最高级的官员告诉你我哪里有问题。所以你这次来质疑的时候，其实如果各位未来有机会去参加这样子的会议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会议一坐下来。美方的官员一定第一句话就问你，那你现在是不是支持中国？问你哪一句话，什么以美谋独，为什么你要讲这句话？他们都是非常直接的，就开始开诚布公的在直接质疑你的立场。OK，所以你的事宜这时候你就要回过头来讲了啊。OK，好，我这个时候是一个迂回战术的运用啦，还是我是怎么样子啦？哈，那我们在这里面，OK，我可以做出承诺，我们接下来哈，在年底的选举过后，我可能可以通过哪些预算或怎么样？那美方他就会相信你，而且他会。要求你，你刚刚的这一些对于未来的承诺必须要落实。一旦你没有落实的状况底下，那我下一次可能就会不接受你的事宜的。OK，我直接贴上标签就是标签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对美方来讲，当然对于这个给予台。

0: 台湾机会，好，或者是跟台湾的不管是执政党或在野党的这些互动，我认为它大体上的模式，当然会有一些立场不同的人，会有一些不同的偏好或者是举措，但是它大体上是一致的，而且这一个一致的状况底下，会让这个双方在这样子的这个有事宜的机会里面，分别的去说明你的立场。但是当然，一旦这个事宜没有办法，如同我刚刚所讲的，没有办法解释我的疑惑，或者是你的承诺，你对于年底的承诺，你对于未来的承诺，并没有办法说服我，让我同意。OK，暂时不要把你贴标签的话，那当然，这个短时间内这一张标签要撕下来，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刚刚所说的哈，这个鼓励人，当然这个话当然说者有意啦，那听者要到哪里去？这件事情当然是不知道的，可是我的意思是说，说者既然今天都说了，有意了，我都这么清楚的告知你，我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了。那如果你今天还要忽略这件事情，OK，特别是在你出发前这么重要的时机，特别是你是来试宜用的这一个会议，那如果你都还没有办法听得清楚，我要求你做的这个功课，或者是回答问题是什么的话，那我认为这一次的事宜之旅，可能就会是这个郑主席访问美国的最后一次的，因为你就没有什么机会再让你事宜的。好，那你跟美方沟通的这个管道，或者是桥梁，或者是所谓的对话窗口，一旦中断，你重新要再去取得美国的信任，我认为就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国民党他们一直在重新建立跟对美对话的窗口，包含他像这个，他所谓的驻美代表这个黄介正啊，他们对于这个所谓对美方的联系，我觉得他是非常着力、非常深的。可是当然，美方接不接受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我说的是，国民党开始就是重新建立对美的这个事宜的窗口，那当然今天获得最好的成果就是美方接受这个郑主席来美国事宜这样的状况，所以当然他讲话酸不酸，或者是这个对于未来的期许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我其实觉得都可以接受，因为一旦有疑问呢，一旦信任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可是如果你还有机会去这个弥补，你还有机会重新去让美国相信你，或者是对于你的这个年底的选战策略啦，未来对国防军事政策的表态有到美方接受或者是同意的状况底下，那我觉得当然这个美方对于国民党这个要求或者是贴上标签的这样状况就会比较缓和一点。
1: 是，好，的确，这点的确是值得我们特别值得关注啊。那国民党要怎么样透过这次郑丽文的访美，能够让这个美方能够释疑呀？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当然，郑丽文她在出访前，她也提到说，她期待能够跟川普见面啊，因为当然这是她受访的时候提到的了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她这次在川习会，就是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前呢，完成了郑习会，她当然可能认为她自己的分量了，已经是达到一个跟习近平平起平坐，所以她也期待能够在美国能够见到川普啊。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我们大家值得观察啊。但是我们看到古立言在这样的一个专访当中，我要讲的是，古立言其实对台湾是非常了解了，因为他除了他本身的中文非常好之外，他的太太也是台湾人啊。然后他之前呢也在丽英杰担任驻台代表的时候，担任是驻台副代表，那时候正好是刚好2020年的这个新冠肺炎时期啊，所以他当时也协助了台美之间在防疫上的合作。那后来他在台湾担任3年的副代表之后呢，前往日本啊担任美国驻日本的公使。那当时因为大使悬缺嘛，他曾经一度代理大使啊，他本身日文也非常好啊，所以他在台美日三边来讲，我觉得他是有非常这个深厚的了解，对台湾的政情啊是非常深入啊，所以你看他任内这2年不断的上台湾的媒体啦，接受访问，然后可以说是常常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啊，所以我想他接受这个中央通讯社的这个专访，他是我们的国家通讯社啦，所以我想一定有他的代表性啊。那古立言也提到，就是说欢迎赖清德总统重申对两岸对话与维持两岸现状的长期努力，捍卫台湾现状，没有台独问题，而这也是台湾多个主要

0: 政党与台湾绝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立场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古立言说，希望北京不设前提的与台湾民选领导人交流，并且减少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啊。所以有这边可以看到出来，就是说外界很多人认为，就是美国对于赖清德总统的路线是有质疑的啊。这是所谓的依赖论啊，就是美国是怀疑赖清德总统是不是会，因为我们知道赖总统在过去他曾经讲过，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政治工作者嘛啊，所以外界都认为说他是不是会在走向台独的路线。那另外我们这次看到这次川习会里面呢，川普也承认，然后习近平多次提到对台独的焦虑啊，但是我认为其实这次川习会习近平讲台独，其实我认为是个假议题啦，就是。因为第一个，赖总统上来执政2年，他并没有推动任何台独的工作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两天，邱毅人先生也提到，就是赖总统的路线就是蔡英文路线啊。所以说，当然民进党内是有一个台独党纲，但是我们都知道，在1999年，民进党有了所谓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就已经取代了台独党纲啊。所以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啦。那我认为这次川习会，习近平不断地提出台独问题。我觉得他为什么是个假议题呢？第一个，台独党纲已经被台湾前途决议文所取代了，而当时他们的声明就是，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是没有问题的。那赖总统上台之后也没有推动任何的法理台独啊，他只是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啊这个对台湾实施主权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其实跟过去不管蔡英文也好，甚至我认为，即便是跟过去的，我想跟马英九总统也没有太大差异了啊。那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提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是来作为跟美国讨价还价一个筹码啊。就像说川普说他愿意要跟赖总统通电话一样，我认为这也是个假议题啦。所以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哎，对。
1: 我认为，当然，台湾在这个角色里面，台湾在这个所谓的世界的框架里面，当然我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原因在于这个冲突这一件事情，以及冲突当中的行为者本身，他对于这个冲突的这个走向就有非常重要的决定。那例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美中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其实包含美中都非常关注台湾是不是真的有台独的倾向或者是作为。所以当然，我们到目前为止，包含我们过去的几任民进党政府以及现在的这个赖总统，其实对于这件事情都说明了非常清楚的状况底下，那我认为这件事情确实它不应该是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时候，那剩下的都只是在短期政治交流，也就是短期的政治话语当中，大家彼此需要一些台阶下，或者是需要一种营造这种外交政治的局势的时候，他可能才要这么说。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或许是某种程度上面三方哈，就是美中台三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最低底线、最低的表演的这个舞台。
0: 是哦，我想的确是了哈，就是这次这个美方也公开的肯定了肯定了这个赖总统的路线啊，我想这个对于所谓的依赖论啊，我想可能也是不攻之破啊，不攻之破。那其实，在川习会后啊，习近平大谈反台独，我认为是一个假议题啊，因为第一个我刚刚讲过了，民进党事实上在台独党纲之后有了台湾前途决议文啊。作为这个替代，所以台独党纲事实上已经被送入了这个兵库里面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习近平一直不断的讲台独问题，我认为他只是在作为跟美国谈判的筹码了，就是要求美方你也反台独啊。那美方如果不同意，那你拿什么来交换？就是拿这个来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嘛，哈。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在川习会之后呢，很多蓝营人物呢就逼迫民进党或者赖清德总统必须要放弃台独党纲啊。那这个做法，我就包含像卢秀燕市长，包含像蒋万安市长，包含像李世川市长候选人，包含像这个郑丽文主席都有做相关的这个呼吁了啊。那我想，当然，他们可能是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那但是我想，看起来赖清德总统的路线呢是被美方所接受的，而且从古立言处长的发言是可以肯定的，肯定的是赖总统的路线。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是没有必要，而且可能也是某种过度的政治操作啊。所以我想今天这个我们从此来看一下，就是说未来郑丽文主席的访美之行到底会有哪些新的收获或者突破，我想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最近呢，这个志毅啊，忙得不得了，因为要顾微博，然后呢要去测试抖音，就两边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啊。不过呢也发现其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就是我的微博呢现在号称粉丝数有10000人、啊，那抖音呢现在连100都不到哈，大概就70左右了啊。那我就想说两边发同样的东西来看看效果如何。后来呢就发了一则航拍的影片呢，介绍台湾很漂亮的风景，其实是我这个小学同学一位专业摄影师呢他所拍摄的啊。然后呢我就两边的来看，就发现了一个蛮特别的现象，就是明明呢我的抖音的粉丝人数并不多，但是呢它的观看数呢却是微博的好几倍啊。所以而且不只是说观看数哦，连留言按赞数呢都是超越微博的哦。所以当下我就恍然大悟啊，微博现在这么难经营也不能怪我哦，因为本来就没有人了。
2: 这个志毅呢本来在某一个平台拥有百万大军，结果呢那个百万大军回馈出来的绩效成果呢似乎不怎么样子啊，甚或是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头说啊，几乎呢已经到了门可罗雀了，结果没想到呢在没有百万大军的那个平台当中啊，可能还够不着多少个零的数字，却能够创造出呢比百万大军还更多的回馈。这的的确确从一个现实面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会产生一个相当大的落差了。到底为什么我在西门町开店呢比不上在那个信义区开店？那所以最后决定出来的大概就是所谓的地点的问题吧。啊，也许可以这么想象的啊。那我想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很多在旧平台，姑且这么说吧，在微博平台呢跟志毅互动的朋友，是不是心里头呢也会有一些忐忑啊，说哎呀会不会呢这个谭志毅小姐呢真的是移情别恋了，跑到那个更有人气的地方去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志毅会想啊，哎，我不移情别恋，可是你们始终是一二三一二三木头人木头人，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回馈啊，那怎么办呢？但是就我一个姑且叫做旁观者好了，我抽离来看呢，其实是我完整的在看待谭志毅小姐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新式平台当中，不管是微博的平台，不管是抖音的平台，他去做一些试炼啦，做一些，尤其是因为志毅呢有这样的一个丰厚的传播背景的累积啊，所以呢在分析起各种平台的一个功能状态、回应状态的时候呢，他的分析会更

精准。而站在我这样的一个立场角度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好像是当志毅啊在研究一篇博士论文一样。我觉得对我来讲呢有莫大的收获。每次我们在录这档节目之前，尤其最近的这段时间，因为志毅呢拎着他的这个007的手提包呢，一下子跑高雄，一下子跑北京，一下子跑哪里都要跑。

0: 是论文的
1: 啊，好棒好棒，
0: 但很辛苦啦。过程当中的这个志毅呢，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能够激起更多听众朋友们您的回馈，而这样的一个服务呢，能够落实到您的心坎里啊。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您如果可能的话，不管在哪一个面向呢，能够积极的给予回应，尤其现在发展到了抖音去了，那我也知道志毅也说了很多，在这个抖音上的我们老听友的仕途老马呢，都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意见给志毅，所以大概指日可待了。不管在百万大军的地方，或者是呢少数这个冲援兵的这种状态当中呢，都可以看出一些成果来吧。啊，这么讲
2: 的。好，其实我觉得也苦了这些听众朋友啊，因为我后来才知道，有些听众呢，早就已经不太使用微博了。到微博纯粹就是看看志毅今天贴了什么样的东西，是完全给面子啊。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滑抖音的时间会比较多。那因为呢，我的素材是有限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抖音做完之后呢，我就把它再贴到微博里面来。因为抖音有的时候它可以一键生成一些影片啊，就可以把你的照片呢整理成看起来好像是一段还不错的影片。所以呢，我就两边发。那天马老师就说：“哦，我现在每一次呢都是两边都要看。”所以相对的也好像对听众朋友造成了一些负担啊，但是没办法，因为我现在正在测试当中，所以还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希望能够就是很清楚的定锚，就是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在抖音当中来呈现。因为我发现抖音呢，如果你要很成功的话，其实走的这个路线跟跑道是要必须很清楚的，你不可能东一个西一个大杂烩的话，其实对这个抖音的效果它并不是那么的好啊。但我还不知道我应该要走什么，所以暂时呢还是会用这种测试的方式了。希望听众朋友就是包含。
0: 不过话说回来，因为志毅的这段时间他不断的去做测试啦、扩展啦等等的啊，那有产生的很多的这个泡泡亮点出来，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志平的一首歌就是你走以后啊，由谭志毅小姐呢谱曲啊，然后呢由志平当然演唱了，就而且这当中还有一个灵魂人物就是黄湖黄家口呢，他来填词，背后还有一个音乐创作人，也许待会儿呢志毅如果可能的话说一下啊，他怎么样子让这个作品呢来得更完美的呈现，让志平更像是一个巨星，一个很会唱歌的、哦、这个流行音乐的歌者。其实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这个歌声你走以后呢出来之后，有两个人呢心里头是很不是滋味的。那当中一个呢，我自我承认我嘛，啊、哦，我心里想啊，我也可以唱啊，对不对啊？当中可能还有一个啦，叫纯哥，好，当然这是玩笑话了啊、哦。但是我觉得那个影片的呈现，还有志平歌声的这个展现呢，都远远这个超乎我想象之外的。志平有这样的功力吗？那如果志平有的话，我也应该可以有啊。我讲的这个过程呢，志毅可以稍微跟大家来讲一下，也让我呢这个跃跃欲试的人呢有一些信心。而且啊，我觉得如果我跳下来，会比这个志毅做志平的还来得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志平哈、啊，他是唱一首长长的歌，但是呢，我呢不需要唱长长的歌，我只要唱三句话就可以了。至于做起来呢，可能会更容易、更简单一下。我好像在自我争取一些机会一样啊。好了，这个交给志毅来谈谈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
2: 文哥呢，把这个 AI 想得太完美了。你以为叫他做三句，他就真的做三句吗？才没有嘞。其实AI 呢虽然非常的厉害，他做出来的东西真的好听，而且呢唱得更赞啊，因为毕竟我觉得交由这个 AI 去运算之后呢，他可以模拟很多呢就是很厉害的专业歌手的声音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无懈可击。但是呢他是不受控的，比方说我今天要写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我都指令写得非常的清楚了，哪一句该女生唱，哪一句跟男生唱，他就是不 一定会给你。他有时候呢，对，那你如果说不写，有的时候呢，他就会故意给你这个男女对唱，哈，这是其一。第二呢，AI 的音域呢，通常是宽广到是真人没有办法去相对应的啊，因为他是机器嘛，所以他总是会在这里面一定要炫技，所以他唱的非常。

0: 非常的戏剧化啊，而且是很高难度的。比方说，像志平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一开始他的这个原 key， 一般的男生大概都唱不上去。所以为了这个部分呢，你以为跟 AI 说我的音域从哪里到哪里，他就会乖乖听你的吗？绝对没有，你写了这个指令也是白写，因为我们也试过很多次了啊。而且AI 呢不像我们卡拉 OK 的机器，唱不上去我们就降一个 key， 没有，它没有这个功能。好，所以呢，这些都是在透过。我现在刚好在上这个编曲的课程，那我的老师呢，因为是专业的音乐人，所以呢，他其实会提供了很多的一些软体。那透过这些软体之后呢，我们再去把这个音给降下来，然后降下来之后呢，做成了卡拉，先让志平去练习。那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声音呢，已经被降下来之后呢，其实在整个听觉上呢，它其实是有损伤的，就好像呢，人的声音被压扁的那种呜噜噜的感觉啊，所以呢。就不能够适用，那该怎么办呢？就把志平唱好的这个 key 呢，再丢回去原来这个 AI 呢，再请他重新编曲，然后编曲完之后呢，才是拿这个伴奏呢，给现在志平录好的声音可以搭起来。可是呢，要搭的时候呢，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歌手，其实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难免呢还是会出现一些状况跟问题，比方说，你这个节拍有没有拉得很准啦，或者是你的音有没有很准啦，甚或是呢，因为我们的麦克风本来就不是录唱歌的麦克风，所以呢，他收到的这个声音的效果也不是这么的好，因此就是后面的后置就很重要了啊。当然，志毅呢很想尝试，就是已经学过了嘛，可是自己都没有操作过，就很努力的在课堂上4个小时的时间呢，就在那边左挪挪右调调，直到下课的时候我都没有做完，你就知道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最后呢，我的老师啊，他是呢这个音乐界呢非常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复兴老师啊，那但是呢，他现在退休了，所以呢，他就开始有一些私人的课程。那我现在刚好在上这样的课程，他看到我已经做不下去之后呢，就说算了，我带回家帮你做好了。所以基本上我们等于是交给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人帮我们制作好了，就是后制的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夏志平常常在我节目当中开玩笑说，听了以后呢，就真的是眼泪都要飙出来。怎么可以呢？就是经由这个化妆啊。磨光打亮之后变得这么的好听
1: 所以当事人呢眼泪都快要掉出来了可是我这个旁听者呢，我的感觉是啊，原来啊朽木是可以雕的雕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那不是朽木，因为志平呢本来就是个歌王了，在过去我们央广呢办过这个歌唱比赛当中呢，他也曾经啊跟纯哥 PK 哦，他也坐上了这个歌王的宝座。但是呢，我想刚刚前面志毅所说的这些相对性的困难啊，要一步一步的去如何打亮磨光了啊，那听众朋友理解了。可是就这个献唱者歌者来说呢，他现在呢可是跑到云端上去了，你知道吗？他不是呢上了这个抖音呢他抖起来了，他是因为唱了这首呢你走以后的歌曲呢抖了起来了。所以呢也许可能啊，我讲一下这个志平的心声，他大概啊要办一个个人单曲全中国大陆的巡回演唱会我觉得不可能哦。如果果真办了这样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呢，至少他也应该回馈给这个谭志毅小姐一些些。怎么说呢？至少呢，要去登台的时候呢，我们欢迎主持人来自台湾的谭志毅小姐，然后就来宾的掌声鼓励。那志毅呢，至少能够领到这个主持人的酬劳啊。那我可以呢，顺着搭着这个志平的演唱会呢，也去那里呢办个小型的这个签书会。哇，你看看这一头拉苦的家人呢，都因为呢这个志毅默默的贡献呢。而加惠了这个志平，加惠了志毅自己，也加惠了我吴瑞文在下。说不定到时候呢，郑淳呢更是会拉着我的衣襟哦，那时候我就更是拽起来了。哦、你看看我一颗鸡蛋呢，可以生出一窝的母鸡出来了。
0: 我觉得文哥怎么突然变成卖火柴的小女孩？其实就是从一个 广播节目当中能够衍生出这样子的一种

0: 夸张的形式，我们自己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会觉得非常的有趣了。只不过就是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我们也不能够再聊了哈。但至少呢，我们做出成果来是开心的了，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多支持。
1: 是，谢谢注意呢，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努力，再次的感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森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什么样的主题呢？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咯。

0: 在民歌时期相当走红的一首歌曲，在1980年就发行了。我们刚听到的是马一中还有王心莲所演唱的歌曲，算一算现在都已经、哦、有点老的歌了，
1: 对，快四十几岁了耶，
0: 真的，
1: 对，嗯，已经哎，这个早晨已经有陪了我们四十几年的早晨了。
0: 对，但是刚刚听起来还是觉得蛮清新的。
1: 对，没错，因为呢，早晨给人的感觉呢，真的就是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我觉得与其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呢，不如说呢，其实随着我们人类呢渐渐解明了我们的这些荷尔蒙啦，或身体的一些激素变化，的确没有错。这个阳光第一道洒进我们的房间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呈现最快速的警觉状态。也就是说呢，这是我们大脑呢会快速的把睡觉的时候使用的一些激素，像是褪黑激素呢，把它赶快转成这个血清素，让我们一瞬之间清醒过来。而这个清醒呢，就是无与伦比的清醒感了。
0: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破晓时分，关于清晨的生命特写。因为呢，当我们清醒之后呢，好像在这个时候脑袋最容易装上一些东西，所以有些人呢，他会一大早起床来读书嘛。
1: 对，这个是我呢一直以来从国中我就是早上读书的人了，所以我晚上都蛮早睡的。但早上可能四点多五点呢，哎，刚起来，哎，脑袋最清楚的时候去背书，其实一下就装进去了。
0: 对，所以好像这个早上的时间呢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如果你能够运用得当，可以做很多事情，哎，比方说可能读完书之后呢，你去做个运动啊。做完运动之后，你反而会觉得好像整天就神清气爽了。
1: 对，尤其呢，这个早上做运动呢，减肥效果最好哦。
0: 是啊，所以千万不要赖床哦。
1: 嗯，不过赖床也有人说呢，最近又开始讲适度的、微微的等一下再起床，好像对身体也不错呢。
0: 是，
1: 嗯，不过不要等太久了，不要等到真的到中午了啦。
0: 你不能就说我为了这个赖床不错，就干脆不起床，这样也不行，啊。
1: 对对对，所以呢，所谓的赖床呢，大概比方说，当我们眼睛睁开以后，可以在床上做一些小小的伸展，然后呢，可能再翻个身一下，滚个两圈，十分钟以后再起床，其实这样子一个压力会更小更舒服。
0: 对，那我们刚才听到风中的早晨这首曲子呢，其实它给我们的感觉呢，并不是说好像一大早呢我们就睁开眼睛就要开始呢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而是呢是在等待啊。因为在歌词里面呢不断的会出现我推开窗门等待你的眼神，其实呢它描写的是一种很安静很深的期待。确实啊，这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呢，真的可以期待很多的事情。
1: 是的，因为时间还很多。
0: 对，虽然这首歌曲呢它讲的可能是情感的部分，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啊，我们当这一整天开始之后要去迎接我们的好多好多的事情都要接踵而来啊。所以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些歌曲呢都跟清晨有关联哦。好，那刚才呢有等待，那事实上呢在清晨如果呢要来说别离的话，是不是很哀伤呢？这是张学友在1987年的时候所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在清晨道别离。哇，其实这种感觉好像说这个关系要结束的是在你最清醒的时刻，好像那个刺激性特别的强。
1: 对，而且呢其实在清晨道别离又给人另外一种遐想，就是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对，所以呢其实呢在清晨道别离的大家习惯上来讲，清晨应该都是迎接我们，诶，比方说今天一整天要见哪些人啦，有哪些约要去赴，反而不会道别离。但是如果你在清晨道别离，可见你可能一整晚都失眠了，然后呢你决定要在清晨道别离，这种感觉呢他所描述出来的感情状态就会跟其他的歌曲完全不同了。
0: 真的，这首歌曲其实它的关键就是在讲啊，这个一夜的从前是不能够改变的，但是呢接下来也没有新的明天出现了。所以这可能不是说一时冲动的分开，而是呢大家已经思考到最后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只好呢就是走到关系的一个尽头了。所以这首歌曲一听就是觉得好像这个别离的程度呢就大于真正在其他时间来道别离。
1: 嗯，的确没有错。
0: 嗯，那张学友呢他的这首歌曲走的是抒情的路线啊，旋律是很平稳的，节奏是和缓的，那他的情绪呢是逐步的堆叠，并不算是那种瞬间的爆发。在编曲上呢我们听到的是在当年呢就是这个80年代90年代很流行的键盘跟弦乐呢当作是一个主轴啊。那张学友呢他在演唱的部分是采取比较内敛的方式来处理，而且呢你在听他这首歌曲的时候会觉得张学友是带着一点点的疲惫还有压抑，就好像呢刚才大老师讲到就是一整夜呢可能都在谈话的一个状态当中啊，所以呢整体上他在诠释的时候感觉那个气氛压的是比较低的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关系确立了之后呢其实可以稍微的难过一下下了哈，那接下来就可以再朝正面的方向去发展。
1: 是的，总是要醒过来嘛。
0: 没错，那我们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叫做《清晨的梦》啊。那这是万芳在1982年的时候所推出的歌曲。确实啊，有的时候我们醒来都还在回味刚刚做的那个梦哦。对，
1: 嗯，的确没有错。其实呢，梦在我们的这个睡觉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大脑的运作，哦。那不过呢，随着我们睡觉的这个时程的推进呢，梦也有很多的角色哦。那尤其在这个清晨将醒的时候的梦，通常呢，它都是在处理我们前一天的情绪垃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哦。也就是说呢，你前一天有什么心理上的不愉快啦，或者你想呐喊的东西，你觉得不愉快的事情呢，通常这时候梦都会用另外一个好像很写实的方式呢帮你宣泄出来。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宣泄呢，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就是清理心理垃圾。那这个时候呢，清晨的梦就会让大家觉得呢很神清气爽，或者是呢啊终于解决了，这种感觉是很重要的
0: 哦。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不能够解决的事情，其实在做梦的时候，他真的有试图的要把你的压力给放掉了。
1: 对，他会把情绪啦压力这一块放掉，可能事情还没解决，或者在实际上面的事情还是存在，不过呢情绪跟压力这个部分呢，在我们梦着他就会帮你宣泄掉。
0: 所以这个多多做梦好像也不是坏事情。

0: 当然不是了，不过白日梦就比较不好一点了、嗯、
1: 不过我不知道戴老师会不会这样，有时候做梦就是好像梦到好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觉得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好像都在梦里面打滚啊，或者是这个太多的事情纠结，反而会觉得起来之后累到就觉得好像要继续讲，要再睡觉。
0: 对，的确没有错，那种梦呢一般就是前半夜的梦，因为前半夜的梦呢它主要的一些素材来源呢大概都是我们潜意识里面的一些创伤经验，而那些创伤呢太沉重了，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影响太大，大到我们真的累到都醒不过来。
1: 好，那当然了，万芳的这首《清晨的梦》呢，它其实讲的就是处在梦跟现实的交界当中啊。那歌词呢一开始就提到，清晨的梦总是若隐若现啊，仿佛是昨夜分手的画面，其实就讲出了一个人的心理的状态啊，就是醒来了，可是你的情绪呢还是停在梦里面，那虽然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可是呢却在梦当中呢不断的反复出现啊。那这首歌曲它也是比较抒情的，是一首慢歌，旋律呢很和缓，节奏呢也是比较平的，它并没有太多的起伏，而是呢持续的在铺陈它的情绪啊。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设计呢，会让人就是进入到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当中，所以还蛮符合就是清晨的一个氛围啦。再加上呢万芳她的演唱是偏向比较轻柔的，很克制的，并没有强烈的去爆发，而是用一种气息跟细节来表现出她的情绪啊。那这首歌曲你在听的时候感觉好像跟着它进入到一个记忆的梦境当中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清晨的梦》。清晨

0: 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破晓时分，关于清晨的生命特写啊。其实我常常都觉得，如果呢早上的时间就只是睡觉就赖床的话，好像时间就这样浪费过去，但是如果你愿意早起的时候，真的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就像是我看戴老师每天的早餐都做得好漂亮，还有九宫格什么之类的，也就是说其实只要你愿意的话，就是清晨这段时间真的可以做很多事，对不对？
2: 对，的确没有错。因为清晨的时间呢，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杂事最少，不会有人来联络，不会有人来打断了，所以呢其实专心度是最高的。那专心度高的时候呢，效率就提升了，效率一旦提升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的这个累积的总量就很大哦。所以呢老师呢在这边呢也会鼓励各位，如果你清晨起来，千万要记得做一些小小就能达到目标的事情，你会很有成就感。举例来讲，像戴老师就早上这个工作我最喜欢胆下来做什么东西呢，就晒衣服。因为我们会发现衣服再怎么多，一个小家庭晒衣服大概就是在五分钟十分钟内就完成的事情，做完了你就会很有成就感。诶，我今天做完一件事情了，再来浇浇花可能三五分钟就结束了，诶，你也会很有成就感，又完成了一件事情。所以清晨呢其实就是这些成就感的累积，会让你这一整天呢都觉得自己一定可以做一些什么。
1: 天哪，戴老师要是你要做一个就是清晨要做的列表可能很长。
2: 对，我的列表其实蛮长的哦。比方说我们晒完衣服，然后浇花，浇完花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好，全部做完其实蛮有成就感的呢。
1: 哦，是哦，所以就是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目标，然后一大早你就完成了这些目标之后，你就觉得哇，我的人生充满希望。
2: 对，没错，千万不要弄太大的。比方说我一早上起来就要写多少篇的论文，那怎么写得出来，不可能的嘛。
1: 是是是，
2: 反而会有很大的挫折哦。
1: 哦，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也可以激励自己啊。
2: 是的，
1: 对，音乐人也是如此啊，你看他们才能够创作出这么多有关于清晨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呢，是雷光夏在2006年的时候所推出的《清晨旅行》啊。哇，这首歌曲呢，如果一大早我们就想要这个出去旅行的话，其实心情应该是会蛮好的。
2: 不过呢我最近倒是有一个清晨旅行的经验有点不是那么的好。
1: 怎么说？
2: 因为呢我最近呢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小的假，清晨呢出国旅行，到了机场竟然发现挤得跟西门町一样，好可怕啊。虽然我们现在机场呢有很多的程序都已经这个完成了这个自动化啊，其实呢速度非常的快，通关呢基本上真的就咻咻咻就过去了，安检也很方便。不过呢看到那么多的人呢，大家都迫不及待的在清晨要出去旅行，那感觉好有趣哦。也就是说呢，实际上我们以前呢都一直觉得旅行应该是豪整一下，再个慢慢的舒舒缓缓的然后一起去旅行，但后来发现不是，我们现在的旅行好像打仗一样，几乎是逃难方式的逃离，感觉蛮有趣的呢。
1: 对啊，像前一段时间就是我的小孩他也是去参加学校的毕业旅行啊，我也是带着他去机场嘛啊。那同样呢是一大早出发，也是我那时候看到机场人山人海，我都觉得哇天哪，大家这么会掌握时间，就觉得好像提早出发就可以提早到，可以提早玩。同样的呢就是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那这个机场还是很多人。
2: 对，永远都那么多人，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大家都不用上班。

0: 吗？我是很努力的挤，才挤出了三天的一个小假期，没想到大家好像真的是出国像回厨房一样啊。
1: 是啊，其实可见你看这个旅行呢对大家来讲是多么的重要。
0: 是的，
1: 就是现代的人也许很忙碌，但是呢还是得要劳逸结合，给自己呢偶尔放一个假啊。
0: 是，
1: 那这首曲子呢其实它清晨呢对雷光夏来讲就是一个主动的开始啊，所以它的歌词是从你的友谊宽谅的心当做一个开场，就建立了一个被理解被接住的一个情感的关系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接下来呢他就把过去的像是一幕幕的这个电影呢拉开了距离，也就是主角呢他想要表达的是过去的事情呢已经过去了，就不再被困住了，就有一个全新的旅程。所以像这样子这种歌曲呢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诶好像呢你已经跟过去可以做一个了结了，你可以接下来就迈向自己想要走的步伐。
0: 对，尤其呢旅行这样的一个名词呢在心理学上呢真的有非常多的全新开始或 reset refresh 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呢让整个人生的焕然一新其实就是旅行给我们最大的意义了。
1: 没错，所以呢雷光夏的这首歌曲它的音乐风格是比较偏像是清新的民谣，那在节奏上呢是很轻缓而且是很稳定的啊，那呈现的就是一种前进的流动感，而且在编曲的部分呢它用了比较大量的留白啊，声音不是那么的密集，所以甚或是我们会感觉空气呢都成为了一种音乐的部分啊，所以它营造出来就是清晨呢有特别干净还有安静的那一种效果，再加上呢雷光夏他的演唱是属于比较轻柔的，就好像在你的耳朵呢喃喃自语啊，所以每一个句子当中呢都留有空间，那我们在听这样子的音乐的时候也更能够进入到他想要带给大家的一种情绪的感受哦。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一首清晨旅行。

0: 好，那刚才大老师有说他的早上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包括晒衣服啦，还要浇花啦，还要做早餐啦，不知道你会不会听什么声音来陪伴你？
1: 诶，会耶。不过呢，其实我听的声音比较奇特啦，因为呢，毕竟大老师现在有经营自己的 podcast， 所以呢，在早上的时候我倒是听一个大家可能一般的人都不会去听的，就是日本的这一个直播新闻连线，想听听看今天有什么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素材呢，可以放到我一整天的这个不管是我们跟粉专的这个好友们的互动啦，各方面啊，所以呢，其实比较多的都大概都是听这 NHK 的全日文新闻。不过早期呢，我倒是蛮喜欢听一些有比较轻柔的音乐。不过换个角度上面来讲，我发现呢，这一些早上的音乐好像都有一些共同点，大概都要加一些虫鸣鸟叫啦、风声啦，或者就是说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像是吉他拨弦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呢，会让清晨呢整个感觉起来呢，非常非常的淡雅。
0: 嗯，就是要开启一天的这种能量啊，是需要有密码的。所以刚才老师提到那些都是属于呢可以带给我们正面能量的密码。因为你如果一开始一大早就听一些可能比较哀伤的歌曲，恐怕今天整个情绪都会受到影响。
1: 对，那我还有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当兵的时候一早起床听的都是军歌。
0: 是，
1: 其实那个感觉到跟一般人完全不一样，其实很快的就会热血沸腾了。
0: 是啊，但是这个有没有办法持续一整天都是这样子的一个
1: 精神状况？没办法，吃完早餐就想睡了。
0: 所以呢，我觉得早上
1: 燃烧太快了，
0: 对，所以那个速度不能有这么快的一种方式。
1: 对，跑完回来就想睡觉了。
0: 但没办法，当兵就是如此啊，他也不可能让你去听一些轻柔的歌曲、啊、
1: 是，成天都是要听这些军乐，久了倒也不麻痹了呢、嗯、
0: 是啊，所以很多人一大早起来的时候，他是希望能够先打开收音机，然后来听一些广播啊，因为你可以听到声音，就好像这一天就要展开了，而且呢他又不是会影响你去做其他的事情，包括你要去晒衣服，然后去做早餐啊，他这个广播的声音都可以陪伴你、啊、
1: 没错。
0: 那或者你也可以选一些音乐，像是2005年的时候，陈珊妮他就推出了一首歌曲叫做清晨音乐啊。那这首歌曲呢，它真的非常的特别，它的歌词好古典哦，里面就有讲到说，太阳是李斯特的太阳，小鸟是圣赏的小鸟，钟是德布西的钟。哇，我就觉得他好像呢为这个世界，尤其为这个早晨呢重新的去定义，而且呢希望给予他不同的意义，这个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写词方法。
1: 对，忽然间我就发现我今天早上吃的面包是不是这个最后的审判里面的那块面包啊，还是这个啊，那个叫什么，那个耶稣的最后的晚餐。

0: 餐的那块面包、
1: 哦、是是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对，而且他也很特别，他还写到说，当我在听西贝流士的时候呢，有一个女生正在听伍佰的摇滚乐啊，所以其实在陈珊妮的这个想法当中，他的感知不只有一种，诶，他可以把古典音乐跟现代的摇滚乐呢也都可以融合在一起，所以他从这句歌词当中就知道他想要告诉大家的，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只有单一的版本啦，而且是可以并行多种的一种经验。那他的这首歌曲虽然歌词很简单甚至没有几句，可是呢却能够诠释出这样子这么多的一些意象，我也觉得是一个蛮高招的创作方法。
0: 对，尤其呢在这样的一个歌词以及歌曲的呈现方式上呢，让我们知道呢跟你一起听歌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平行宇宙，同样的音乐放出去，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跟听法，这个感觉呢真的非常的微妙。
1: 嗯，就是因为呢他的歌词提到了很多有关于古典音乐，所以在音乐风格上呢我们也可以听得到，就是轻快的流行音乐跟古典的音乐的意象呢都放在里面了，旋律很简单，节奏很明确，可是呢它不要强调的是那种情绪的张力，反而呢是比较轻盈还有流动感，甚或是呢在编曲上你会听得到有一种拼贴的效果，就像歌词当中呢用这些不同的作曲家被串联在一起哦，所以形成了就是一种声音的拼图。那再加上呢陈珊妮她这一次在这首歌曲当中，他是用比较轻松自然干净的声音来诠释，而且呢比较属于那种不强调情绪的唱法，整首歌曲呢更像是一种清晨起来的观察跟记录。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清晨音乐。

0: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这些歌曲呢都是比较平稳比较平静的，但是早上呢总是要燃起自己的一些热情啊、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换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小 S 跟 Masca 他们合作的早晨瑜伽。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如果早上运动其实带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对，因为呢早上这个时候呢，这个尤其要舒缓一点呢、啊、我们早上呢

0: 如果去做重训呢，可能对身体的这个压力比较大一点。但如果做一些瑜伽啦、伸展啦，甚至是超慢跑啦，或者是呢在公园里头散步一下呢，其实都会带来整个身心状况非常好的一个新鲜感的一个产生。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应该也可以带动大家，就是早上的时候能够把握时间，给自己带来一点这个运动的话，其实整个人呢，好像筋骨松开之后，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比较容易一些。
0: 嗯，尤其做瑜伽，感觉起来呢，它是可以在室内完成的哦。所以呢，各位可能就可以想象一个画面了。哎，小 S 呢，她可能在她的豪宅里面，采光也很好，还有一个轻柔的音乐，然后呢，做一个瑜伽呢，陪伴我们。哎，感觉倒也是蛮属于上流社会的呢。
1: 是啊，那这首歌曲呢是采用了电子跟结合了嘻哈的节奏啊，那它的拍点很明显，重复性很高，就强化身体的一个律动感觉。那甚或是呢，在整首歌曲的演唱方式呢，就是半说半唱，语气呢，是很口语的，节奏感很强啊。那当然了，这首歌曲我觉得它的重点是呈现在他们的音乐录音带，也是非常的有趣味啊。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就是掌握在清晨的时候给自己带来一点动力的话，像这样的音乐其实也是会蛮适合的哦。好，那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主题，就是破晓时分关于清晨的生命特写呢，最后就要在小 S 还有 Masca 的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声再见，希望今天安排的曲子你会喜欢，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0: 拜拜。
2: OK everyone's ready How about bass How about guitar Baking vocals
3: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三呼吸，我是季琦。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6月7号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活动，要带大家走出户外，亲近海洋，为地球尽一份力。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一位从小开始做环保，而且守护环境到现在有24年，也成为国际环保青年领袖的来宾，在空中要帮我们介绍6月7号的活动，而他刚好昨天生日哦，所以也祝福他生日快乐。那他是谁呢？我们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呢再请他好好的帮我们介绍6月7号的这一场有意义的活动哦。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创办人暨首席讲师李明峰小强，同时也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环境有序的行动很重要，就是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次的消费都是在为我们想要的世界投票，所以鼓励大家从食衣住行娱乐购物各个方向一起来落实我们的环境有序，欢迎大家也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服务行动，一起用行动来爱护我们的环境哦。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姬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棒的活动，是世界海洋日的净滩行动。如果听到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赶快报名，因为时间要到咯。这是6月7号来办理的一场青年永续增能培力还有净滩服务的行动哦。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他投入环保公益有24年的时间了，他的 title 很多，我慢慢念完哈。他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创办人，也是首席的讲师，也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势力协会创办人暨秘书长，也是中华亚博优秀青年会的监事，同时也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他是小强李明峰。Hello， 小强，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明峰，小强。
0: 小强，你很忙碌齁。
1: 还可以，还可以。
0: 因为呢，光介绍的 title 其实就这么的多，也代表其实你做了好多对于社会是有意义的事情。难怪你之前可以得到教育部的社会贡献奖。那小强，今天你有一个非常

0: 团队也持续服务到现在已经迈向第16年，然后我自己的身份也有些转换，就是我从一个过去是青年志工参与者，慢慢成为一个创办团队的一个发起的创办人。现在我也有一个身份是，我是在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底下，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志工中心，那我是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类似顾问的角色，会协助青年志工中心去推动像是青年自主团队还有一些服务的方案。那像6月7号我们跟竹苗青年志工中心一起来推动世界海洋日、海洋素养培力、南寮渔港的净滩行动，它是一个主题式的服务方案，就是说我们整合在地的一些资源，然后跟结合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培力，它不只是纯粹去净滩，我们是一整天的行程，早上的话会有3个小时的培力课程，会让大家更了解说关于海洋，关于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永续的公民，以及下午的话我们会让大家去实际去南寮渔港，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去协助海洋海滩去净滩之外，我们也会透过体验式的服务方案让大家去了解说海洋跟我们人类的连结，跟我们如何用生活行动来爱护我们的海洋，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
1: 至于这个活动呢，就是跟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一起推动的世界海洋日的海洋素养培力，还有南寮渔港的净滩行动。所以我们的活动地点是在新竹。
0: 对，因为这是我们跟竹苗中心一起推动的，所以我们6月7号是在新竹进行整天的活动，早上的话是在新竹的环宇广播电台5楼的教室会进行室内课程，中午用完午餐我们会包大海的游览车，会载大家一起到南寮渔港去进餐。其实如果你不是新竹的伙伴，你有想要参加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6月7号当天早上8点，我们也会在板桥火车站的北二门会有安排大台的巴士，就游览车，因为我们团队伙伴也是跨县市的，就为了希望可以有更多跨县市的青年朋友也有机会参与，所以我们就是当天早上8点，我们在板桥火车站北二门，就是会有大台的巴士会载大家一起从板桥到新竹，回程的时候也会载大家回去。那就如果你是符合15到35岁的青年想要参加的话，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一起来参与。
1: 那小强，请问报名是用什么样的网站或是系统，一这个要收费吗？
0: 我们这个活动是因为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主办，那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有提供我们竹苗志工中心经费预算去执行这个计划，所以我们是不收费的，是完全公益免费性质。那但是我们也希望说报名的青年朋友是可以爱惜资源，就是说你有报名的话记得要来，当然你也可以纠团鼓励更多的青年朋友一起来参加。那我们这边的话对象是15岁到35岁的在学及社会青年，就不管你是国高中大学生或是出社会的社会青年朋友，你有兴趣的话符合15到35岁都可以来参与。另外我们合作单位有3个，就是我们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台湾国际青年新实力协会以及中华亚伯优秀青年会共同来合作推广这个资讯，所以我可以上网 FB 搜寻、脸书搜寻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就可以看到我们目前世界海洋日的6月7号这场活动的报名连结。
1: 什么时候截止报名呢？
0: 其实我们今天应该就会先送第一波，因为我们要做那个保险，最晚最晚的话就是希望是6月5号以前，活动前的那个工作日，因为我们会需要办保险。如果大家听到广播心动不如马上行动，那就希望大家6月5号在下班以前可以赶紧来报名参加，这样子我们会帮大家办理保险，也会安排午餐跟交通接驳的部分。我们6月7号举办这个活动是因为为了响应世界海洋日，世界海洋日是在6月8号，等于是6月8号前夕来响应这个计划。6月5号呢刚好也是我们环境教育日，算是这几天都是一个蛮多跟环境有关的一个节日，希望说大家可以用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来参与。
1: 在环境教育日来响应世界海洋日，其实很酷哦。所以大家啊，今天赶快听到节目，你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在傍晚之前赶快就上到刚刚我们小强创办人他说的他的创办网页上面，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或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实力协会，这里都是可以赶上第二波的报名。那希望大家听到的时候，15到35岁礼拜天6月7号有空档就可以去。小强请问从早到晚 晚都要参加，还是说他想要只去下午的南寮渔港净滩也可以？
0: 我们会倾向希望是一整天，因为我们不是纯粹去捡垃圾净滩，我们是会有一套比较系统性，让大家可以先建立关系，让大家彼此可以认识之外，你也可以就更了解关于海洋的一些素养，跟我们在净滩前的一些心态上跟一些活动上的准备。所以我们在当天的早上会有培力课程，是这样的设计。

0: 而记的。那这个课程也不是纯粹在听老师上课，因为讲师就是我啊，我会用比较多体验式的互动方法，然后也会让大家可以在现场快速的去认识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15岁到35岁的青年朋友。所以他这场活动同时有不同的含义在，那会鼓励大家希望是能够全程参与是最好的。
1: 没错，若雪，你真的觉得世界很大，不知道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或是希望在生活当中跨出舒适圈，要认识一群对世界充满热情、跨领域的伙伴的话，一定要来参加响应世界海洋日的海洋素养培力跟南寮渔港的净滩行动，而且有无敌强的老师，也就是我们台湾环保界诺贝尔奖最年轻的得主李明峰小强，我们的创办人亲自来带领哦。而且呢，小强你也获得8次的总统的接见哦。小强，我们赶快让大家知道一下下，因为这个课程包括净滩活动一定是你精心的安排嘛，为什么你会早上先培力让大家具有海洋的素养之后下午再去净滩，你这样子是什么样的设计的想法？
0: 因为我们团队已经长期都在推广净滩进行集合祭海的一些环境行动，可是我们会希望能够在更进阶，就是让大家不是只是天气很热大家就去净滩捡垃圾，变成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捡垃圾的行为，我们会希望赋予它更深入的意义，所以我们会以环境教育的角度来推广我们的议题。什么叫环境教育呢？就是希望说让大家参与这个活动感受得到，又可以学习得到，然后让大家还想要以后可以持续来关心我们的海洋跟关心我们的环境，所以感受到、学习到、还想要，所以我们会融入在我们这一整天的体验课程、培力课程以及我们的净滩的服务行动。早上的培力课程的话呢，也会带入像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以及我们会谈到海洋素养，我们也会分享一些比较轻松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透过青年纠团自主成立一个团队，跨校跨域跨领的团队。那也鼓励现场的青年朋友们回去之后，也许也可以来思考，来参与我们教育部青年发展署还有很多的计划，像是自主团队可以来跟我们竹苗志工中心，我们可以来辅导大家去申请自主团队计划。透过这场活动，你可以再衍生出更多的环境行动，或是说跟永续发展议题有关的一个公益服务方案。那所以这个早上的它算是比较偏工作坊的形式，所以我会透过分享，透过一些团体的互动、体验式的交流，然后让大家可以有比较多在心态、身职能上面的准备，可以更了解说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大家。当你这场活动有感觉，还想要后续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提供更多的方法跟工具，以及我们是团队，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社群跟伙伴来做支持。另外就是我们因为讲净滩嘛，大家常常讲净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变成说好，净滩就是只是去捡垃圾，我们要更进阶去从走字旁的手捡垃圾变成三点水减少垃圾，如何从生活中就可以来净滩，从生活中就来做好减速减废相关的行动。所以都在早上的课程我们会让大家去探讨，而且我们会提供工具让大家就是回去可以实物的去运用。
1: 真的是非常的棒哦，而且呢，大家可能参加完之后又想要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或许就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加入你的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啊，或是台湾国际新势力协会，然后未来可以永续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事情呢？
0: 当然没有问题，当然没问题。而且这次活动也是跟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合作，那我们竹苗青年志工中心本身也有在新竹竹苗地区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服务方案，不止环保是我们核心的特色之一，还有很多的活动都欢迎来参与。像我们6月21号另外夜师有合作，就是在青草湖会有让大家去划独木舟，还有很多一系列的方案，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后续就是来参与之后可以来找我们，我们都会提供更多的资源给大家。
1: 好，真的非常谢谢小强哦。那到底呢，在早上的培力的课程或是在下午的南寮渔港，我们还会如何做安排以及规划，然后又可以体验到什么？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请这位环保达人，呵呵，李明峰，小强创办人再告诉我们哦，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个你听到就要赶快报名的活动哦，这是响应世界海洋日，要让大家有海洋的素养力，以及要一起来净滩。所以我们是海洋素养培力跟南寮渔港净滩行动的主题是服务方案，我们要揪团来报名，一起来感受一下海洋的美好。不过呢，也是要把大家对于地球的关心变成真正的影响力，其实并不困难哦。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创办人，也是首席的讲师，也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属力协会的创办人，也是秘书长，也是中华亚博优秀青年会议监事，当然也是我们这一次活动非常重要的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叶希，我们李明峰小强创办人。 Hello 小强，我们又回来咯。
1: 大家好，我是李明峰小强。
0: 那我们到了新竹，到底几点开始课程？你的课程安排是什么？可不可以简单让大家知道？
1: 我们当天6月7号早上会有分两种报到方式，一个是不是新竹当地人，跟着台北或其他县市朋友，我们可以从早上8点让大家从板桥火车站北二门集合，集合好我们会统一搭大台的游览车一起前往新竹。那如果你是新竹在地人，那你要想要自己前往我们早上的地点的话，我们就是9点半以前请到新竹的环宇广播电台五楼文化教室，地址是新竹市经国路一段675号5楼之3。因为刚好我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它的承接单位是环宇广播电台，所以也可以让大家就是在我们早上就是利用电台的一个资源，使用这边的场地，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那我们就是早上九点半会正式进行我们的课程，然后一直上会上到3个小时左右，会到12点半。这3个小时会进行海洋素养跟永续公民环境教育的推广培力课程，然后让大家可以从这3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可以去认识不同的新朋友之外啊，也可以更了解说什么是海洋素养。因为我们台湾是四面环海的一个海岛型国家，可是我们长期以来可能大家想到海洋我们都会想到海鲜的文化，海鲜可能很好吃，长期以来我们要更长久的来看应该是要经营的是海洋的文化。所以其实我们谈到海洋素养的话，是用比较全面性的观点来看待海洋跟人类的关联，以及不只是人类哦，海洋其实还有很多的海洋生物。所以我们会像是海洋的素养里面有提到的原则，像是生物多样性，还有像是说大海其实还有很多是目前仍未被探测，还有很多未知的。所以我们会希望说保持着一个就是慎重跟一个比较探索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大自然，然后也是敬畏跟尊重我们大自然环境的每一个生物。因为海洋创造了生物很多的栖地环境，类似我们人类就是地球的一个租客，就房客，我们不是唯一的房东跟地主，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跟大自然尤其是海洋生物一起来怎么样去做和谐的共存。而且海洋也是跟气候变化，现在谈到气候变迁的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们如何透过让大家认识我们的海洋，知道我们海洋面对了哪些危机，跟我们如何从生活中去建立海洋素养，知道说怎么样生活的食衣住行娱乐跟购物各个方面来落实永续，然后来爱护我们的海洋，甚至我们就是从每次的消费行动都可以变成一个另类的生活中的净滩。净滩不见得只有到海洋到很外面的户外海洋才叫净滩，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消费我们也会连接到生活中的绿色消费，让大家知道说哦，我们可以透过有意识的消费选择，然后来增进我们对于环境友善环境永续的一个不同的行动。总之来说我们这些课程是非常多元，而且我们不是用教条式的教学，我们是用体验式的互动方法，会用游戏化的教学方式，让大家可以用比较轻松有趣愉快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海洋跟环境一体有这么多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而且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会提供工具跟方法，另外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以及我们竹苗青年志工中心这边有哪些资源是让大家可以去运用的。当然大家如果有兴趣也欢迎一起也来加入我们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我们后续还有很多的服务体验跟培力活动都可以来参与。然后我们上到12点半会给大家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午餐时间跟交流时间，地点也是在华语广播

0: 电台，我们一点半到四点半，大概也是三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包游览车让大家，就是不管你是从台北从哪个县市来，还是你是新竹直接过来的，我们都会安排同一台游览车，会让大家直接前往南寮渔港，所以不用担心我们那个交通的问题。然后南寮渔港我们会让大家去做好我们的净滩的一个规划，让大家可以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可以用更有效的方式去了解、去探索、去认识我们南寮渔港，是我们新竹当地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地景，然后也是跟我们的海洋、跟我们的环境息息相关的一个地点，所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说，我们可以认识在地这个地方它发生了什么问题，或是有没有看到它美好的地方，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去记录下来。最后 ending 结束之后，我们四点半会让大家就是回程，我们回程也会安排两个方式，你是新竹在地的朋友，我们会让大家四点半会统一搭游览车送大家到新竹火车站解散，啊，如果你是外县市或是台北人，我们会送大家到板桥火车站，最后 ending 解散，预计大概是六点半以前会抵达我们的板桥火车站。简单来说，一整天的行程是蛮充实的，那就是欢迎大家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可以揪团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只要你是符合15岁到35岁在学籍社会青年朋友，都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哦。
1: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犹豫哦。当然呢，刚刚小强创办人已经迫不及待把一整天的行程都告诉我们了，那不过在上午我们的海洋素养跟 SDGs 的永续发展议题的分享，刚我们创办人又说是用趣味互动的体验方式来做探索，而且哇，你们很厉害哟，可以让大家秒懂全球绿色的趋势，而且培养带得走的国际视野哦。我也非常感动，我们的李明峰小强创办人也愿意无私的跟大家分享他如何克服逆境变成国际环保青年领袖，而且打造全国绩优的团队，来这里一定可以收获满满哦。如果说真的在学校当中你是社团的领导者，你想知道跨校跨域跨龄团队的影响力如何具备的话，一定要来参加哦。小强想问一下，上午南寮渔港的净滩嘛，你有没有什么提醒，就是在穿着上面或是装备上面要携带什么呢？
0: 这个活动如果你有报名，我们会发行前通知给大家，那基本上也跟大家分享，净滩的时候我们会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装备比较轻便，就是让自己的双手可以净空，因为我们到时候可能要拿器材，因为安全的状况下让自己双手净空是最重要的，所以建议大家你可以自备一个双肩背包，把你所有的给洗一些所有的东西器材通通放在你的双肩或背包里面，让双手进空。然后我们建议大家要戴帽子，尤其是要有可以遮阳用的帽子，因为我们活动现场阳光照射会比较大，所以戴帽子会帮助大家比较能够防晒，也可以避免中暑。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要带水壶，我们水壶请大家不要带保特瓶哦，是要带能够重复使用的水壶。然后我们早上的课程会有饮水机让大家使用，那下午的话我们就是鼓励大家自备水壶，就是净滩嘛，我们就是也不要使用，也不要造成其他的一次性垃圾的污染跟垃圾的产生，所以我们能够真正落实循环永续的话，就从自己生活跟自己的自备环保餐具跟我们的那个水壶做起啊。因为中午会用餐，也请大家自备环保餐具，然后还有就是也建议大家你可以自备手帕毛巾，因为天气热你可能要擦汗嘛，不要用卫生纸擦汗，我们用手帕毛巾可以重复的再利用。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很怕热或是怕说衣服脏了，你可以自己再准备一套干净的衣服裤子，就是让大家在活动结束之后你可以在上车的时候再换衣服，让大家回去比较舒适也都没问题。那还有就是也建议大家去净滩呢，会到户外是会有很多未知的，你会不知道海滩可能会有什么碎片，甚至我们之前还看过针头，所以就是我们鼓励大家不要穿拖鞋凉鞋，也不要穿高跟鞋，请穿包脚趾的那个布鞋、运动鞋啊。如果你是真的很怕脏，因为我们净滩嘛，不太可能说鞋子不会脏，因为你都只是在旁边看，你没有下去，你下去基本上脚一定会有沙子进去。建议大家可以穿耐脏的，或是你最安全的话，你就穿可以重复穿的那种雨鞋，我觉得它是 CP 值最高了，耐脏，然后又防护你的脚，然后又可以比较安全的一个情况下来参与。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鼓励大家，我们在擦防晒油、防晒乳的时候，你也要注意， 它的成分。然后因为我们谈海洋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说我们的防晒乳、防晒油里面有些成分它也是会造成海洋的一些污染，到时候早上课程我们也都会谈。大家来报名的话，我们都会发完整的一个行前通知，让大家可以去确认我们的清单，在准备上面可以更加的充足。
1: 哇，小强，我们的创办人，你不愧是做了环保已经长达24年的人。

0: 不愧是国际环保青年领袖，你已经把环保变成你的日常了，所以可以有很多的温馨的提醒哦。当然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6月7号礼拜天整天是有时间的，而且你是15到35岁，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非常棒的世界海洋日净滩行动。这么棒的活动由我们的国际环保青年领袖，如果说大家讲他的创办的这个团一定都会知道，就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我们的创办人李明峰小强亲自授课带领的营队哦。所以最后小强，关于这个可以让大家感觉洞察实践分享的海洋素养培力南寮渔港净滩行动，如果要报名在哪里可以找到报名的平台？
1: 好，大家可以直接透过 Facebook 脸书搜寻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就可以 follow 到我们的6月7号活动资讯。当然我们也有同时透过像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势力协会，然后另外我们华语广播电台这边也都有同步在做宣传。我觉得如果大家要比较简单的方式，直接搜环保新势力，新是天上星星的星，环保新势力可以直接搜寻到找到我们联络资讯。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透过表单上面也有我的联络方式，可以用 LINE 的方式来联络到我，我也可以再提供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确认跟协助啊。欢迎大家，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纠团的一个发起人，自己来净滩之外，你也可以鼓励你的亲朋好友家人一起来。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目前报名的对象里面呢，我发现里面也有我们团队过去在7年前举办营队，他还是小学4年级的小朋友，他现在已经要升上高中了，他也来报名我们这次的服务活动，所以我们真的很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与哟。
0: 是，曾经在就学期间参与过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一起重聚在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哦。那今天就再次谢谢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创办人李明峰小强的分享，感谢您咯。
1: 感谢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纠团报名参加。

0: 音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创办人暨首席讲师，同时也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李明峰小强，在这边非常推荐大家这本书，是由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关怀生命协会出版的《动物解放现在就行动》，它是全球畅销50周年最终修订版本。这本书其实它提到的就是关于我们如何避免消费动物制品，鼓励大家一起透过吃素，还有透过不同的一个环境行动来关心我们的一个全球的动物议题，然后环境保护，从生活当中如何去一起来行动。像我的偶像真古的博士，他也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本身也是吃素，那就希望大家也可以从你的每一次的消费跟饮食上面，就可以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环境。非常推荐大家这本书哦。

再次谢谢李明峰小强创办人在空中的分享，而今天真的又是刚刚好，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成立16周年的生日，所以也祝福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生日快乐。一个团体可以走16年，而在过程当中，小强创办人可以8度受到总统的接见，真的非常不容易。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习小强的精神，一起用你的小小力量来为地球做一些事情咯。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我们这一期继续请这个，我发现我上一期都完全没有介绍你不过我发现因为你也来我们节目，
2: 对，
1: 上一次是今年初，今年一月的时候，然后去年底也来过，所以我想说听众朋友应该对你还算熟悉啊。邱老师是我觉得台湾少数真的专门在研究美国政治的哈，然后他也在美国待了很久，所以这集节目会比较想要听他谈说他认识的在美国生活经验，或他认识的朋友对两岸关系或者是对美国的国际地位的一些看法哈。首先想接着上礼拜的讨论，接着问邱老师哈，我觉得川习会的时候，习近平讲了一番话，大家都很关注哈，就是习近平又再次讲到了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哦。那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啦。那修昔底德这个是一个人名，他是希腊时代一个历史学家。那大家可能比较听过是希罗多德，他是历史学之父。那修昔底德大概算是晚希罗多德一点，那差不多是同辈吧，但稍微晚一点。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就是讲雅典跟斯巴达哦，这个希腊世界是很多个城邦组成的。那这个所有城邦里面最强大的两个就是雅典跟斯巴达。那一般大家可能对雅典比较熟啦，因为雅典就是一个黄金时代哲人辈出的一个城邦，然后他有很多的艺术家、哲学家，然后他最重要的是他带领了希腊城邦打赢了这个波斯战争哦，所以他因此他有一个霸权的地位，然后他养了一批这个海军，然后雅典很多城邦都要缴，我不太确定税金还是贡金给他，让这个养一批海军。那但是同时之间还有另外很强大的城邦叫斯巴达，所以这个雅典跟斯巴达两个就在争雄这样子。那波罗的奔尼撒战争时最后的结果就是雅典打败了，但是斯巴达也是惨胜，所以最后这两个国家基本上都后来就被马其顿给并吞掉，不能说国家城邦。那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体系里面有两个强国的时候，这个比较强那个寄存的霸权，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压制崛起的人，那崛起的人他会越来越强，那这个寄存的霸权他可能会感受到压力之后就会心生恐惧啊或慌张啊，那他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你我如果再容许你成长，你就会来挑战我，所以我就要先打压你，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生战争。所以那这而且这个时候发生战争的几率还蛮高的哦。那个哈佛大学的 Graham Allison 这个教授，他研究了过去500年欧洲或世界上的主要的战争史，他就发现他是找了16个案例，然后有12个案例是发生的战争，所以他就认为说哦，当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发生战争的几率非常高，所以叫修昔底德陷阱。那这个理论到底本身在史学上或者国际关系上成不成立，那有很多讨论啦，那我们不会去讨论这个东西啦。那我只是觉得说很有趣的是说，为什么中国会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中美关系呢？哦，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他很有自信，所以他认为说哦，我现在是有能力挑战美国，你美国不要想要欺负我，或者说不要做错这个你的国防外交安全关系要做好，你一不小心失控了，我们两国之间就爆发战争哦。但是他这样讲的意思好像不像是说你不要来打我，比较像是一种威胁的样子，虽然这个气焰还蛮嚣张的哦。对，那在讲这个话的同时，他也在暗示你美国是一个衰弱的、衰退的、慌张的霸权。那你觉得这个用这个架构来理解美中关系，美国人会接受这样的说法吗？
2: 这一次川习会的时候有一幕很有趣，那个 TVBS 跟有些媒体有放出来，就是说川普跟习近平他们好像在参观一个好像一个充满那个参天老树的一个花园，
1: 你有贴在脸书上。
2: 然后那个习近平就跟川普说：“哦，这棵树250年，那棵树400年了嘛，还有千年的。”
1: 对
2: 啊，川普傻傻的不知道，说：“哦，好美哦，好厉害哦，I wish I could live here， 我希望我能住在这里。”这样，他完全不知道习近平在算他。
1: 嗯，
2: 好，也就是说，你刚刚讲的没错，中国正在崛起， 他有没有可能取代美国？习近平这一幅的老树说，两个老人在谈老树哈，好、哦，然后好像在当兵在比几梯的一样，其实就是在呛中国有可能会取代美国。
1: 嗯，
2: 好，那你刚刚
1: 我们历史很悠久，我们文物非常的这个地大物博的意思。
2: 对，那像我们这个上一集提到，就是说川普很粗糙的人，他可能也知道说他是在酸他，或是他是在呛他。可是那种呛的方式跟那种大放厥词、那种华尔街那种
1: 又不一样，
2: 那种又不太一样。他不是很 care， 我感觉啦。
1: 嗯、
2: 我感觉川普对这种很细微的中东的华人的这种，他好像不是那么 care， 他好像不会痛，打不到他，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你讲的，就是说你提到当年雅典跟斯巴达后来这样子两个人走向了毁灭，好被马其顿最后这样取代。这美中竞争就问一个问题：说中国一定会取代美国吗？
1: 嗯、
2: 那我的看法是说。
1: 也有人说不会，
2: 在权力移转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双方的恐惧、误判，跟对于民族主义的这种安全焦虑，是让这个风险、战争风险上升啊、
1: 嗯。
2: 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反而应该是说，美国是不是认为自己的优势正在流失当中？
1: 是
2: 啊，自己认为了那美国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焦虑而过度反应？
1: 嗯，
2: 那更重要的是，中国会不会误判美国衰弱而过度冒进呢？哈，我们了解几个事实，第一个。美金啊、哦，仍旧是全球主要储存的货币。美国仍旧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1: 对，
2: 全世界最顶尖的 AI、半导体、金融跟科技创新，还是在美国，在纽约，在华府，
1: 嗯，
2: 在矽谷。
1: 嗯，
2: 然后美国的盟友体系，比如说北约啦、日本、韩国啦、AUKUS 啊、QUAD 啊，还是比中国强盛很多。
1: 是是是。
2: 所以中国快速崛起是事实。
1: 嗯，
2: 美国仍旧是最强的国家，也还是事实。
1: 对，
2: 好，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总评呐、啊。那你刚才提到，就是说美国跟中国之间会不会产生这种所谓的替代？其实我还是要稍微调一下书道，我们讲几个不一样的看法啊。比如像那个啊 ，Charles Glazer， 他会说美国仍然强，但是应该避免把中国当成敌人。
1: 嗯，
2: 哦，那这 Glazer 是比较那种现实主义，他认为说东亚某些区域你就应该给中国去管。
1: 哦，
2: 有点像马斯克认为说，那你台湾就不关我们美国的事。那又例如说，像 Robert Jervis 啊、哦，叫 Jervis， 他认为说，美中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在误判。好、哦，这误判这件事情，有可能让两边的这个国家的领袖发生一些地缘政治上比较零星的冲突，乃至于演变到一个比较大的全规模的
1: 冲突，就都被卷进去了。
2: 但是我讲川普，我不认为川普想打战跟中国，我也不认为他有那样的一个。认为打战对美国带来的意义、
1: 嗯、
2: 你看伊朗就知道，因为伊朗其实伊朗讲回来反而是以色列很厉害、
1: 嗯、
2: 他把川普拖进来、那我们台湾有没有这个能耐，我们要去想有没有有一天我们跟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AI 在亚利桑那在 Wisconsin 的这些厂能够让美国认为说哇台湾那个你如果不保护台湾美国所有军工复合全部完蛋 了
1: 对，
2: 我们能够做到以色列这个地步，那我们就有办法让美国去发动一场对中像伊朗这种战争吗？我们反过来想嘛，那台湾你有没有办法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太温良恭俭让
1: 了，是，
2: 我们敢要，好、哦，敢给，敢牺牲，但是也敢反咬。
1: 嗯，
2: 那美国，川普喜欢强人嘛？
1: 嗯，
2: 我们上一集也提到泽伦斯基嘛，好、哦，他也许不是实质的强人，可是意志上他是个强人嘛。那我们台湾要这样去思考。
1: 那个纳塔雅胡，我觉得他的那个
2: 太厉害了，极右的，
1: 真的非常厉害。
2: 对，
1: 他就是。这么小一个以色列去打伊朗，他完全没有在怕的，对，而且他把他周边所有的威胁都，
2: 对啊，
1: 虽然他的从人道角度来看，或者是
2: 他当然饱受批评，
1: 对，但是至少说你一个政治家捍卫自己国家的生存，可能还是第一要务啦，对，对，这点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几个说法，就强调说，其实美国的霸权其实。我觉得在西太平洋部分其实有讨论的空间、嗯哦、有的人像我这边看那个高市早苗的传记采访录啦，他就说、其实美国的整体国力还是远远超过中国，这没有话讲，但是问题是在第一岛链也许他的军力或者什么，毕竟就像川普自己常说的嘛，如果他要协防台湾，他的海军要跑9500公里 mile， 对，这个距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中国要超过美国，其实你光别的不说，光它的人口问题恐怕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对，然后我这边列几个数据，我觉得蛮有趣的，就其实很多这个 CNN 有一个主播叫

0: Zakaria，我不知道 Zakaria， 我不太确定他名字怎么念。他在他也好几本书在台湾出过哈。他其实去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分析哈，就是这个川普在发动贸易战的时候，这个 Zakaria 他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这川普一直在抱怨说，这个其他世界国家都骗了他，然后抢了他们的产业啊，然后所以要对各国课税。他说，如果美国真的被人家骗了那么多，然后挖掏空怎样怎样，如果真的是这个样，他就没有能力去对人家发动关税战。美国之所以可以帮人家对人家发动关税战，就是因为美国还非常强，其实各国的经济都比不上他，都要靠他，所以他才跟人家 发动关税战。所以然后回到我们刚刚说美国到底有没有在衰落，其实我觉得你从经济上来看，美国其实他如果没有说越来越强，那至少还是一直都很强。他从二战之后，它占美国一国的 GDP 占全球的 GDP 最高的到40%多、哦、那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到现在一直很稳定，都是25-26%左右，并没有因为中国崛起美国占全球的经济比例就下降，没有，其实变小，反而是欧洲，所以等于中国崛起把欧洲那块吃掉了，但是美国还是一直很强。我觉得最好玩的是 Zakaria 提各个数据，我看了我也觉得很有趣哦。美国最穷的州是密西西比，密西西比的人均 GDP 还比英法日本高，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然后他说9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人均 GDP 是日本的一半，美国是日本的一半哦。90年代的时候，如今美国是日本的两倍、所以那个美国的经济其实是非常强。你去年才去美国待一趟，
1: 对、啊、
0: 所以
1: 他们薪水给的很高啦，
0: 是
1: 很有竞争力啦，所以说他们还是有那个磁吸效应，
0: 优秀的人才还是。
1: 事实上现在刚好相反，是现在是 J.D. Vance 跟川普想把这些磁吸过去的人把他赶出来嘛。好像现在美国
0: 他们真的想把他赶出来，
1: 最近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你现在在美国，像我们当年在美国拿博士，好，一般来说当然教育的单位你可以直接就拿到工作签，然后你可以换绿卡。现在不是的，现在是说如果你除了你还是博士这一块，如果你是民间企业的话，你拿绿卡以前是抽到 H1B 之后你可以就地就等，然后在美国申请绿卡。现在不是，现在川普政府之后要你离开美国等绿卡，等到之后再回来。变这个样子啊，所以
0: 那就对于外国人才就少了很多
1: 吸引力。其实 J.D. Vance 的立场就是你们都不要进来最好啦，他说把这个工作矽谷的工作，把这些劳动的工作留给我们白人嘛。问题是这边说在
0: 是 白人就不念理工，
1: 对啊，而且说真的也比较没有那么努力啦，他们讲白就是比较懒散啦白人会笑黑人，会笑那个拉丁裔的，或者说会笑印第安人，像白人自己很懒散啊，相对于华人来讲他怎么跟我们比啊。所以你美国的强盛就是靠这些移民嘛？我记得我们今年一月好像在你节目有谈过类似的话，
0: 是
1: 对，所以说是美国的这移民真的不断在紧缩当中，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你讲的这个美国的强盛是这样来的。那现在它源头上它要这样去切断，那我真的是会担心美国
0: 不以为然，
1: 对，你就有可能在中国这一块，就事实上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美国的很多的学者认为说美国人强。好，他只说中国不断崛起。我讲两个中国学者的看法，一个叫袁学通，袁学通是认为美国是在相对衰退，看法跟习近平是一样啦，但是人就是强权啦。那另外一个学者叫做黄玉顺，香港学者，玉顺就是那个雨顺那个顺，他说今天的美中竞争已经不是在比航母、比 GDP、比飞弹，那而是呢哪一种制度呢比较能够吸引全球南方。
0: OK，
1: 好，这个其实是很 Chinese 的看法。
0: OK，
1: 但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参考了。
0: 你说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1: 叫做黄玉顺，玉就是那个
0: 出玉的玉，
1: 就是黄玉顺，对。好，然后顺就是那个雨顺那个顺、
0: 哦。哪一国学者？
1: 香港的学者。对对对。所以说，其实现在有蛮多的这种美中之间竞争的看法，不太可能会认为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啦。
0: OK，
1: 但是认为说中国在快速崛起，美国在很多地方是有
0: OK
1: 是有衰败，是
0: OK
1: 是也是有些迹象。
0: OK， 好，那个非常谢谢这个邱老师跟我们分享不同的学者对美中争霸之间的这个现在的局势分析哈。那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怎么样让台湾人可以投入更多资源去了解美国，我觉得这个问题蛮重要的。谢谢你，我们待会见。

0: 欸，那个邱老师，我因为我想你跟其他研究美国学者不一样，是因为你自己长期在美国待过很多，然后而且我觉得我最佩服你也是，大部分的台湾人对美国认识就停留在沿岸啦，或者是芝加哥这种大城市，但是你是深入美国中西部的，那你以前是在 Nebraska 念书多少年？5、6年，
1: 将近6年
0: 六
1: 了。
0: 年，然后去年又去德州一趟这样子，欸。你觉得你像你在美国生活之后，会跟一般的你的同学或者是邻居聊台湾吗？他们对台湾的可能最早的时候，可能大家对台湾认识不
1: 对，
0: 多，但这几年可能好一点了。
1: 非常好，好很多。
0: 那他们一般美国老百姓对台湾的看法会是什么？
1: 我之前也有讲过，就是说，在我们在留学，在20多年前，那时候台湾跟泰国美国人是搞不清楚的啊。在去年我在德州待了5个月嘛，然后我每年都回美国，有时候回去2个月，有时候回去10天，好，14天等等不等。那几乎可以讲，从3年前开始，疫情之后。不要讲说沿岸的美国人对台湾的认知大幅提升之外，甚至在那个中西部比如说在那个什么什么伊利诺伊州在那个什么 Springfield 那个很乡下的地方的一个图书馆，随便一个白人
0: 你
1: 的一
0: 说
1: 个
0: 林
1: 大
0: 肯的故
1: 对
0: 乡
1: 的那个
0: 吗
1: 大叔一个退休的公务员，一提到台湾就说哦，他很担心台湾的安危。
0: ？OK，OK，
1: 好，所以说。现在很多的美国人对台湾的认识已经提升非常非常多。那去年更酷，去年我接触一堆黑人，一堆我的邻居都是一些非裔美国人。那我跟他聊到了很多一些奥巴马的问题啦、川普的问题跟台湾的问题，他们在台湾也多少都有认识，而且那个认识通常是比较正面的。
0: OK，
1: 他们会认为说台湾就是美国的朋友，然后台湾就是民主的国家，如果被中国并吞就很可惜等等之类的，几乎都有这个认识。而且我遇到那些老美。都是一般人，也不是说学历特高，还有那种高中只毕业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劳动阶层的，他们都知道，都知道，因为其实美国的媒体这几年
0: 爆很
1: 几乎是常常在报，好，那以前台湾要出现在美国媒体是很少见的，
0: 多，
1: 现在你随便在美国的国内的 CNN 啊、NBC 啊，好，这些他们的国内新闻台常常在报，网络也在报，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美国的能见度其实是好很多
0: 少
1: 的。
0: 很多。那我想请问你，接着问你，你最早去美国念书是哪一年？二
1: 在2003年，
0: 2003年，
1: 就是
0: 就
1: 在
0: 是现
1: 九
0: 在
1: 一之后，
0: 23年前。
1: 对，
0: 对，你自己长期都是研究美国的，然后你会觉得说，台湾人在，因为我们回到先谈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很可惜，那个台湾一直照理说啦。美国先不管他这个国家本身怎么样，他对台湾来说的关系真的是非常密切哦。啊，你在别的地方也说过，其实很多台湾人是有美国国籍的
1: 对。
0: 哦，或者是你没有美国国籍，但是在美国念过书、工作过哦，或者是常常去旅行，然后再加上你就算都没去过美国，你至少看过大联盟、看过
1: 对，
0: NBA、看过好莱坞电影。可是学术上来说很妙，台湾现在除了中研院的欧美所，但好像没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的研究所。那欧美所也不是专门研究美国的，它是研究美国跟欧洲的。那我记得台湾最后一个美研所好像是淡江，
1: 对，
0: 然
1: 收
0: 后
1: 掉了，
0: 到2018还是20几年收掉了。所以变成我前几年在，应该去年嘛还是前年，我那时候还在左转办了一个活动，就是一个来台湾。他是 Georgetown 的一个博士，他来台湾做台大做学术访问，他就说，其实，中美之间官方是怎么样是一回事，但是民间能够做的学术交流，相对来说那个能量还是不够，因为台湾就是没有太多的资源，或者也没有太多的人才去专门研究美国，所以双方之间其实当然。你说台湾学美语的人一大堆啦，然后对美国文化也不能说完全陌生，但是对政治历史其实是相当，
1: 对，很缺乏
0: 对，
1: 的，
0: 就是你说有多少台湾人搞得清楚民主党跟共和党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也很难。对，你觉得要你举例，假设我问你，台湾人对美国人最大的误解，你会觉得是哪一个？或者是美国人有哪些方面是台湾人真的不太了解的？
1: 我觉得台湾人对美国人的个性普遍不太了
0: 不
1: 解。
0: 了解。
1: 那而且这个对美国人的个性普遍不太了解，不是只有对一般人，是对美国政治精英的个性尤其不了解。你光是看到我们政府怎么去看川普，跟所谓的川粉看川普，你就可以了解说，这些人大概大部分都没有长期跟那些不管是精英白人或者是蓝领白人长期去相处过。我这样讲不是说我好像我很长期相处过，可是我敢在这边跟各位听众。

0: 友讲，就是大概很少人像我这样可以跟他们喝酒喝到天亮，去打猎哦，去打猎、
1: 哦，你跟他打猎、啊，
0: 打猎打猎，然后呢，去跟他们讲一些垃圾话，然后听他们怎么去嘲讽那些黑人，嘲讽那些印第安人，嘲讽那一些，就是我看过白人最裸露那一面。
1: OK OK，
0: 那因为我如果
1: 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吗？
0: 其实我会尝试抽离我自己，
1: okay.
0: 然后假设我是他，我为什么会这样看？所以为什么当川普上任之后，他有很多的作为，我仿佛看得蛮清楚，就是因为我过去有那样的一个经验跟训练
1: 啊， okay.
0: 然后又加上我这些经验跟训练跟我的判读，我其实都有跟我一些比较自由派也好、保守派也好，或者很聪明的美国朋友，还有 ABC，、okay. 我们都有交换过心得，他们都认证就是阿波，你这个看法其实是准的。
1: Uh-huh.
0: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台湾最缺乏的。这、uh-huh. 第一个，第二个，我们
1: 那你说准是哪一方面？
0: 就是说，比如说，到底白人的斗争是长那个样子，跟我们华人斗争不太一样。
1: 嗯、uh-huh. ，
0: 好，那是因为很多故事时间关系，我没办法一个一个讲。
1: 嗯、uh-huh. ，
0: 那但是白人斗争是非常狠的。好，那种斗争，
1: 你说学术圈里的吗？
0: 学术圈的啦，公司里面的，
1: 哦、
0: 社会上的，是他们的黑帮。
1: OK，、
0: 哦、我甚至都遇过白人黑帮，真的。我有一次在我们学校附近，我们有一个那个很大的那种轮胎厂，就遇到黑帮老大在教训小弟，那是非常恐怖的。我常常遇到他们在打架，喝酒的，在
1: Ruska 那边吗？
0: 对对对，然后像那个 Iowa 我也去过，然后美国那种种族之间的冲突是恐怖。那个我觉得不是一般台湾人那种习惯安全环境可以承受的，
1: 哦、okay, 是
0: 所以我常觉得台湾人对于美国人那种，美国就是 everything is bigger, stronger,
1: 对，
0: 好、哦，然后呢比较更邪恶，更深，所以很多人说哦，华人那么习近平觉得自己很会斗争，你要知道了解一件事情，白人才是真正会斗争。你想想看，英国的皇室怎么样慢慢走到今天，能够有西敏寺把它让渡给民众的权利，他们怎么去斗争皇室那个历史，你还有去读。绝对不会输给你中国五千年文化那种斗争的强度跟狠度，
1: 是，
0: 只是我们一般人很少去注意而已。
1: 是是是是。
0: 好、哦，那当然是盎格鲁撒克逊是一块，黑人又是另外一块。
1: 啊、
0: 那黑人那一块又涉及到这个所谓黑奴的问题，黑人自己内部有内部的矛盾。
1: 嗯，
0: 那还有拉丁裔的问题。
1: 嗯，
0: 哦，那些偷渡客啦，或者说那些从古巴，像那个卢比奥他爸爸是从古巴来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好、哦，那还有印第安人的问题，美国人杀了多少印第安人？
1: 是是是。
0: 那你要了解这些东西，这就除了你要去。有生命经验，其实我们在台湾，在美国很多台湾人啊，
1: 对，
0: 但是活得都很自己啊，就在中国城里面，
1: 对，
0: 朋友讲中文，吃火锅，吃水饺，
1: 对 对, 對, 對，
0: 他这边生活三四十年，他还是台湾人啊，
1: 对，
0: 可是真的能够去 expose 到他们有这一块人，他
1: 下一代、啊、第二代
0: 都是不多，所以回来台湾，我觉得就像回到你刚刚讲的，我们其实是要有一块的单位是在研究美国内政，
1: 嗯 嗯，
0: 那中国都有，
1: 嗯，
0: 中国当然这一块人他们也是
1: 很多、哦、
0: 也是黑五类，因为他们怕说回去影响到中国，
1: 是。
0: 那你刚刚讲到中央欧美所或者是说政大国安中心，或者淡江的美研所啊，或者文化以前我记得也有美研所，
1: 啊、对对对，
0: 好，最早期的时候，那以前研究美研所研究美国，大部分还是外交啦
1: ，OK，
0: 好，你像黄介正老师他们都是我们都好朋友，他们的老国民党时代。都是外交，
1: 对，
0: 都华府的思维，
1: 对、
0: 哦，都是穿西装打领带、
1: 啊。
0: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
1: okay, 没错，你说
0: 都是过去都是很那个味道的。
1: 嗯，
0: 可是说真的，能够真的进入到民间，跟他们这样打交道，现在有一些台籍的学者还不错，像叶耀元啊、翁吕中，虽然说他们立场可能不一样，但是蛮近的。那另外，我觉得老一辈人真的有做到这个地步，大概就是什么，就是严正声老师，
1: 对老师，
0: 好、哦，我也是很推崇他。虽然说他的立场可能不见得跟我都一样。但是他真的就在美国生活了18年，
1: 他在阿拉斯加教书，
0: 对吗？那么白的地方，而且那么的乡下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台湾是需要有一块研究美国内政。
1: 嗯，
0: 那也就是现在我自己的研究，我在跟那个政大国安中心的那个副所长，就陈志杰老师
1: ，OK，
0: 我们在做这些研究，我就负责美国内政，
1: 嗯，
0: 他在负责美中关系之间那个比较巨观的大的这种外交关系的研究。
1: OK，
0: 我觉得就可以补足这一块。
1: OK， 哎、欸，我要问你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你们现在打猎是打什么东西啊？
0: 他们都什么都打、啊，他们有时候会打
1: 好好、哦、
0: 打那些野生动物、啊，第二啊，打第二，其实还蛮残忍的，蛮血腥的
1: 啊。
0: 打鹿啊，打鸟啊，
1: 会有危险吗？
0: 嗯，你如果你像那个 Dick Cheney 不是
1: 对他
0: 这个他不是打到他自己的朋友吗？
1: 对，
0: 射穿他自己朋友的脚嘛，
1: 好可怕。
0: 对，其实是很危险啊。我太太偏偏喜欢这种活动，她每次去美国就跟我吵说一下他打靶。好、哦，那我们就要花钱去打靶。去美国打靶是很方便的，尤其红州。
1: OK，
0: 对，然后你一颗子弹大概新台币大概是
1: 打猎比较刺激。
0: 对，打猎还有打熊啊，他们会打熊啊。对，所以说像我的朋友家那些共和党的川粉 MAGA 的派的，家里挂个熊的头，他真的就是熊的头啊，而且他不是买，他自己打的。 好，那很多年前我一个学妹从南科塔州来了拜访我，好，然后呢也带了一只鸟真的活标本从美国这样搬来台湾给我，现在还放在我们家，
1: 哇，
0: 感觉快要腐化了，烂
1: 掉了，
0: 因为它很潮湿嘛，
1: 啊，
0: 对，所以说你要了解美国人的那种思维，你就要进，哎呀，另外
1: 是是是
0: 宗教，
1: 是是，
0: 你要跟他去上教会，
1: 是是是是，
0: 好，然后你要参加过他的这种婚礼也好，丧礼，
1: 是，
0: 他丧礼我也参加两三场，
1: 是是是是，
0: 我指的不是台湾人、华人、台美人上，
1: 我懂你，
0: 真正白人的丧礼，
1: 对对对对，
0: 他们怎么样把丧礼当成喜事在办？然后呢，大家进去里面摸那个往生者的脸，去亲他，旁边喝酒，有说有笑，完全跟我们台湾那种丧礼的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1: 对，
0: 他们不是不会哭，就最后一天他们还是会哭。那这个其实都是很扎扎实实，你要进入到美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1: 嗯，
0: 但我敢讲，台湾很多到美国去留学的老师，不是说他们不愿意，他们太忙了。
1: 是 是，
0: 他们因为要有些学校很顶的学校，我们学校那是一般的州立，他可能为了要讲究竞争，他没办法那么投入。
1: 是，
0: 那我是真的是活得很进去。
1: 是，
0: 那我也很开心，我有这些经历。
1: 对啊，
0: 那累积我今天对美国政治评论的一个感受，
1: 听得瞠目结舌。我觉得还可以去打猎，真的太帅了。
0: 打猎，然后我们去 kayak。哦，然后去山上去爬那些他们的人造湖、人造山
1: 啊，
0: 好，然后去看总统山。以前我其实几年前我也写过，我说我以前跟老美的交往是，像他们都老来都有小孩了，打一通电话他们就让我有住的地方，然后反正吃住他们会处理
1: 啊。
0: 相对上我们也要帮忙，他来台湾我们就帮他。
1: OK，
0: 对，那这些朋友都还是有联络，都还非常非常好。
1: 这些是你的同学吗？
0: 有同学，也有以前的学弟妹，也有我这边认识的一般民众，
1: 也有民众，
0: 也有民众。像我这次去。我有个厉害的一点是，我只要去我认识人，我交换联络方式，我就会一直联络。
1: OK，
0: 像我这次认识几个 Houston 的一些黑人的家庭，
1: 还
0: 有一个叫 Stephanie 他们家庭，跟我非常非常好，他们在联合航空公司工作的，我们都还是一直有在联络。
1: OK，
0: 好，因为我不想断任何跟美国人连接这个线。
1: 那你要找话跟他们聊，这也其实有点不容易。
0: 有酒就可以，有酒就能聊，没有什么语言是酒不能沟通的。
1: 哇塞，好。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点很有趣哦，就是其实很多在美国念书的人，他因为你在美国念书，其实压力很大，然后又很
0: 忙，是啊，尤其博班，
1: 然后你再像外国人去，其实那个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你真的去像你，我有点好奇，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但是这个以后再聊。
0: 硕士班就去，因为我硕士班就去。
1: Oh, OK，
0: 对。
1: 那有些人是根本没有机会真的去认识当地的美国人，所以我那时候我在美国也念过几年书。我那时候老师有说过一件事情，他说大部分来美国念研究所的外国学生。好像是四分之三吧，他举个数字，我现在忘了，从来没有真正进到美国人家里。
0: 嗯，
1: 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就在大学城，在学校里宿舍里晃一晃，但你念了很多书，拿到学位，学到美国技术科技学问，但是你没有真的了解美国文化跟美国人，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点。
0: 我觉得主要是台湾人自己害羞啦，
1: 这也是
0: 因为他们会邀啦，
1: 然后英文也不够好，
0: 其实也都没有不好啦，不要这样想。对，你去那老美他也不讲中文啊，啊，语言就是沟通而已，
1: 就拿了就好了。
0: 对对 对，我觉得不要，就是有机会去美国就尽量去美国人家，他们都会邀，他们很乐意让你到他家里面，
1: 是，
0: 啊，他有活动你就去参加，
1: 是，
0: 对，其实蛮好玩的，
1: 很好玩，而且美国人很 friendly，
0: 对，
1: 他也大拉拉的不在乎很多细节这样。好，我们非常谢谢邱老师，下次有机会听你来聊在美国打猎的事情。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我是2020-0203@gmail.com， 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啊，这可以说是全台湾呢最具挑战性的水路极限的赛事。这个名称叫做秀姑峦溪泛舟铁人三项。哇，这是结合了湍急的河流的泛舟的挑战，然后呢还要去骑这个纵谷的公路自行车，再加上呢田野的跑步，所以是全台湾唯一具有激流元素的铁人赛事。淳哥之前呢曾经参加过这个铁人三项嘛，对不对？像这样子的这种秀姑峦溪泛舟的铁人三项，你会有兴趣吗？
2: 我当然有兴趣，但是我没这个实力，所以我不可能去参加的。他这个铁人三项跟一般我们印象的铁人三项略有不同了、一般铁人三项呢，他其中一项是游泳哦，那他这边呢改成水上的就是泛舟，然后呢自行车当然是一样都有哦。那另外跑步呢，他特别强调是在田野跑步，所以呢他这个相关的这个配合他们地形啊，配合他们的这个景观的一种铁人三项，我觉得是算结合了一种观光推展的一种活动。
3: 对，而且还有强调它算是一个极限的赛事，也就是会比一般呢我们想象的这种比赛呢来的有一点点难度，但是呢听我们这样介绍，相信听众朋友会觉得这样的赛事也是非常的有趣味啊。因为这个游泳呢已经变成要去泛舟那有刺激性啊。因为淳哥应该有去过秀姑峦溪泛舟吧？
2: 我去过，蛮好玩的。
3: 对啊，
2: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团队嘛。嗯，那他这个是个人泛舟呢，还是就是很多人一起呢？这个我就不知道。
3: 是，但不管怎么样呢，光听这样一个名称呢，就觉得很有创意的一个铁人三项的比赛啊。那刚淳哥也有提到了，其实这些活动呢，最主要也希望能够带动附近的一些观光嘛。就算呢你不参加，你看看别人比，你都会觉得相当的刺激啊。因此呢，在这里啊，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这边呢的瑞穗这个地方啊，瑞穗呢就在花莲啦。那瑞穗呢是有非常有名的瑞穗茶，还有优质的鲜奶，那会呢结合在地的小农，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特色美食，那都可以展现出瑞穗它最纯粹的一个土地滋味。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也可以来品茶，也可以来喝鲜奶，当然了也会结合就是一些有特色的乐团呢，他们来到现场就是表演给大家看。
2: 对，那当然这个花莲那边哈，它其实就秀姑峦溪那边呢，它有一个北回归线啊、经过这个花东纵谷嘛，所以他们也还推出了一个就是北回归线的餐席啊，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有些什么样当地的农产品啊，可以适合啊来作为这个餐桌上面的食材。所以我觉得到那边去哦，以我们来讲，假设我们纯粹就是观光啊，看人家比赛啊，我们也不累啊，在那边摇旗呐喊，然后呢找一个这个好的地方啊来吃吃东西，欣赏风景啊，然后也看看这个歌手的表演，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夏季的安排。
3: 对啊，时间呢就在6月7号啊。那刚刚淳哥讲到呢可以吃一些美食，因此呢就是抓到了大家都爱美食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呢，也有一个叫做趣味食农挑战，也就是呢设计了很多食农的闯关任务。那你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呢，就可以说是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就认识在地的一些农业，只要这个闯关呢成功的话，还可以免费换取浓醇香的鲜乳，还有美味的馒头啊，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很吸引大家呢都可以来参加。
2: 是，花莲最近这些年感觉到就是天灾比较多所以真的很需要多办一点活动，吸引当地的这个民众啊，就是说呢有多一点的这个商机了啊。那外地来的朋友到那边去的话呢，多少就会有一些消费，因为 台湾的东部呢，最适合的产业应该就是观光业了。
3: 是，
2: 但是观光业有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天灾，因为天灾呢会造成一些交通设施的毁损啦，或者一些景观的破坏。那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天灾如果能够止息的状况之下呢，能够让他们有机会很快的又恢复往日的荣景。
3: 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2026秀姑峦溪泛舟铁人三项活动竞赛的讯息。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央广呢现在正在举办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啊。那除了这个票选之外呢，我们也有征文的活动都已经热烈展开了。等一下呢，在最后一个单元回信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念出来参加的这个信件内容啊，也可以呢提供给其他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来当做参考。那我们上次呢有介绍，就是这个票选有10个台湾的伴手礼啊，包括了有太阳饼、雪花饼、白糖桂，还有方块酥、牛舌饼，还有玛瑙，还有就是麦芽饼、黑糖糕、凤梨酥，还有地瓜酥。好，我们之前呢介绍了雪花饼、牛舌饼、凤梨酥跟地瓜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太阳饼跟方块酥。先来介绍太阳饼吧。
1: 是这个太阳饼啊，它就是从这个传统的麦芽糕饼演变而来的。前身呢就是清朝末年。台中神冈社口一带盛行一种大尺寸的麦芽酥饼，当时老一辈喜欢泡热水或者是杏仁茶一起吃，也就被称为泡饼。那后来到了日本统治台湾的时期呢，制饼师傅阿明师啊，就把这种大酥饼加以改良，把尺寸缩小，外皮呢就做得更层层酥脆，内馅的麦芽糖也调整得更为软糯。到了1950年代，这个改良之后的饼在台中自由路贩售，因为外形浑圆，烤得金黄，中间还盖上了红印，看起来就好像是一轮太阳，所以就正式被命名为太阳饼，就流传到现在了。
0: 对，所以以前我们每次去台中的时候，好像呢都一定要买一盒太阳饼带回去啊，那个包装就是非常的明显，因为好像每一家的包装都差不多。那我觉得吃太阳饼就是这样了，因为它的这个饼皮非常的酥啊，一定要拿着这个盘子来切，不然呢我会边吃边掉渣啊。这个就是呢太阳饼啊，它其实呢就是有这个麦芽糕饼呢演变而来的，那在台中是非常非常的有名。那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呢，就是方块酥啊。那方块酥呢算是台湾嘉义非常有名的一个特产，而且它的由来居然是跟这个北方的面食改造成南方点心有关联呢。
1: 好，这个北方烧饼呢其实形状啊，它原来就不是方形的啊。其实当时呢这个眷村是流行吃这种层层酥脆的北方烙烧饼啊，但是呢传统的这个烧饼呢热着吃很好吃，但是呢不耐放，容易变质。那为了让美味能够持久保存，师傅就把烧饼的配方跟制程改良，加入了酥油，并且把原来的这个烧饼呢改切成正方形。那经过了烘烤跟改良之后呢，原本的烧饼就变成了口感更香脆、水分更少、可以长期保存的饼干。那外形方方正正的，吃起来呢酥脆无比，就正式被命名为方块酥。
0: 对，我觉得方块酥有一个特色，就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然后刚刚开始你会觉得说啊，吃一个两个就好了，可是你会发现，哎，只要吃了以后呢，就停不下来，因为它比较干，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可能要喝点茶来搭配会比较好一点。
1: 是这个方块酥确实本来应该讲就是属于我们讲就是外省的一种传统的点心啊，变成属于本省味道的一种伴手礼一样了啊，是很好的一种转换。我第一次吃方块酥就觉得说，哎，奇怪，怎么突然就发明了一种新的点心出来。所以其实很多食品啊，它真的也是需要一些巧思的啦。
0: 嗯，
1: 这师傅可能也是必须要针对就是说自己手上的一些可能做习惯的这些食品啊，哎，适时的来做一些创新，往往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回馈。
0: 对，那现在的这个方块酥呢，其实它的口味变得很多啊。像我之前去买的时候，它就有特别强调是那个黑糖口味，所以呢，在饼干上面看起来呢，它就颜色比较深一点点。那前一段时间呢，我收到一位听众朋友寄来的，叫做这个鱼酥方块酥哦，也就是呢，可能用那个鱼松呢去把它做成方块酥，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口味。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些点心呢，然后他们会求新求变，然后会有一些新的口味出来，让大家呢一直都会保持有种新鲜感啊。好，那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方块酥，还有呢就是太阳饼。那今天呢我们介绍之后，也许听众朋友对于这两个伴手礼呢有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呢，也可以呢去投票给这两个的其中一个，因为一次呢只能投一票啦哈。那现在投票的方式还有那个投票的这个网页呢都在志毅的微博的置顶的部分，听众朋友呢只要去志毅的微博都可以来参加投票哦。那大家要把握

0: 我时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咯。
1: 鲤鱼潭谈鲤鱼。
0: 好，在鲤鱼潭谈鲤鱼这个单元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都是台湾有趣的俗谚啊。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诶，字也蛮多的哦。先请淳哥念字给大家听。
2: 好，这个十个字，上半部四个字，嘎嘎偶修，下半部六个字，唔通嘎嘎被求。
0: 嘎嘎偶修，唔通嘎嘎被求是什么意思呢？
2: 选项一，因材施教，顺应天性。
0: 选项二，刻苦锻炼，文武双全。
2: 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
0: 好，有三个选项，我们听众朋友呢，要来猜猜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先来呢，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因材施教，顺应天性。
2: 这个有的人呢专长是游泳，有的人可能专长是爬树啊。不要想就是说每个人都一定会游泳，每个人一定会爬树啊。你要看每个人的状况啊，孩子的不同天赋去做他的栽培，就是因材施教了。
0: 也就是说像有些动物很会爬树，比方说猴子，但是他不会游泳。所以不见得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通才的一个效果，所以要因材施教。好，那选项二是刻苦锻炼，文武双全啊。那其实呢，像游泳啦跟爬树都是体能的活动，所以很多人呢会把它当作就是一个运动跟技能。那当然啦，以现在的这种父母亲啊，求好心切，都是希望能够勉励自己的孩子呢要文武双全啊。也就是说呢，你既要会游泳，也要呢会爬树，把两项运动技能呢都要练好啊。这样子呢才能够就是身体壮壮。
2: 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就是说你这个很多时候呢必须要有一种做最好万全准备的这种心态啊。就是你去游泳可能它会落水所以你必须要学会这个救命的技能，在源头就要阻止孩子涉入不必要的危险，不要让这个致命的祸患有发生的机会。
0: 这就是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咯。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嘎嘎哦咻，唔通嘎嘎被求。好，那到底是选项一，因材施教，顺应天性，还是选项二，刻苦锻炼，文武双全，还是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淳哥，
2: 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
0: 为什么呢？
2: 其实教小孩子学游泳，不要教小孩子爬树啊。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小孩子如果学会游泳的话呢，他懂得水性，以后遇到有水的环境或者是水灾的时候呢，才不会害怕，不但可以救自己，还可以救别人啊。就是说你现在也许还没看得到那样子的需求啊，但是呢，你就要有这个居安思危的这种心理了。那反倒是爬树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随时都可以爬，但它往往是很危险的。那有些树的质地很容易断，一旦失神从树上掉下来，就容易受伤，容易这个残废，甚至是那个失去性命。所以呢，这个我们在教导小孩子技能的时候，要教导一些实用的技能，就是他未来遇到一些危险状况的时候呢，他派得上用场，而不是说教他现在很容易就学会了，但实际上呢，你学会以后，他未必好像就从此高枕无忧，反而他有可能会出现危险的状况。
0: 所以爬树呢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危险的啊。但是小时候我还真爬过树，不要陈哥。
2: 对，一般都会爬啦只是说能够爬多高。
0: 是是是。
2: 像你会不会爬到很高啊？
0: 不敢。
2: 就跟杰克的豆子一样
0: 啊。没有，其实小女生嘛，因为你爬树爬到差不多一定高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距离地面有点远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害怕，就不太往上爬了。
2: 对，而且爬树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上得去 可能下不来。
0: 对对对。
2: 这其实上去我觉得比较容易。
0: 是。
2: 但下来有踩不稳的时候突然掉下来反而是危险的。
0: 对啊，那个爬树对我们人来讲呢确实是比较难，而且风险性比较大。那至于像是游泳这件事情，我倒真的觉得有必要把它学会啊，因为我们经常还是会接触到有关于水的部分，就像刚才讲啦，可能碰到了水灾如果你不会游泳，碰到水的时候你其实心里就会产生了恐惧，那要自救就比较难一些了。
2: 是。好，那解释完了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字怎么写。这个十个字上半部四个字，嘎嘎偶修嘎嘎就是教孩子嘎就是孩子的意思。那偶修偶就是学习，修就是游泳的意思唔汤嘎嘎被求，唔汤就是不可以嘎嘎就是教孩子，背丘就是爬树的意思。
0: 嗯，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2: 好的，在职场上呢，身为主管的小明始终秉持着嘎嘎偶修唔堂嘎嘎背丘的原则，他坚持带着新人反复演练危机处理跟备份技术，那是救命的游泳技能，却严格禁止他们为了求快而私下钻漏洞抄近路，绝不让团队承担不必要的坠落风险。
0: 嗯，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哦。好，那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是嘎嘎偶修唔堂嘎嘎被求，也就是要懂得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做任何的事情呢都要做好准备，但是危险的事情呢就不用去学习了。好，那接下来呢就要来进行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3: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我们还是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2: 好的，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以前他不太了解黑尾鱼，查了资料才知道黑尾鱼也称为蓝鳍金枪鱼，是金枪鱼的一种。黑尾鱼的体型很大，脂肪含量很高，肉特别嫩，入口即化，很适合作为生鱼片。但黑尾鱼因为过度捕捞已经濒临绝种，现在国际上有捕捞配额限制，所以黑尾鱼的价格比较贵。那这次黑尾鱼观光季可以品尝海鲜，还有音乐会，也有市集以及烟火活动，到时候一定是非常热闹的。
0: 对啊，其实这个黑尾鱼啊，它的价格不便宜，尤其是那个黑尾鱼腹的生鱼片，
2: 是
0: 好像一片就好几百块，对不对？
2: 对，比这个一片牛排还贵。
0: 是啊，是啊，所以呢，它真的是第一个很好吃，据说呢是入口即化啊，因为它油脂非常的丰富，因此呢，这个黑尾鱼很多人都说它是什么黑金啊，因为它非常的值钱。
2: 那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海洋生态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0: 对，
2: 就是说不要过度捕捞，这个竭泽而渔，其实长久下来啊，总有一天大家就吃不到这个非常多的美味了，所以适可而止就可以了。
0: 好，那第二段呢，他有提到说在阳光新鲜市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凤梨酥、地瓜酥，那凤梨酥具有旺来的意欲，在我们这边呢有徐福记生产的凤梨酥，是一小包一小包散装的，我会经常买来吃，不过呢要吃到正宗的台湾凤梨酥还是要到台湾当地购买吧。那台湾的凤梨的品质是非常优良的，特别的甜，用台湾的凤梨来制作凤梨酥是闻名遐迩。另外呢，台湾金山出产的地瓜也特别的香甜，用那里的地瓜来制作地瓜酥特别的好吃。在我们这边呢，地瓜是指红薯，平时我也很喜欢吃地瓜条，我觉得地瓜营养丰富，多吃地瓜对身体有健康有好处。所以呢，这个地瓜呢做成地瓜酥以后也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说真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来到台湾也可以呢考虑就是带这个地瓜酥当做伴手礼。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咯。
2: 好，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暗等减食一口瓦嘎高十口，意思就是说呢，晚饭不要吃太多，这样才有助于身体健康延年益寿。那俗谚当中呢，暗等就是晚饭的意思，减食就是少吃，瓦嘎高杂告的嘎就是指到，到达的到。那乐祥说呢，他觉得很有道理，如果晚上吃太饱会增加胃肠的负担，而且可能影响睡眠，还会容易肥胖，出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吃了晚饭之后呢，最好能够散步一下， 这样可以促进消化。上一次节目当中曾经介绍了无禁无忌假霸梨，也是具有长寿的含义。这两句俗谚可以在一起把它寄送下来。那这些俗谚当中都蕴含了健康养生的理念。

0: 不过这两个东西哈，这两句话是不是有一点冲突？一个呢叫我们少吃一点，一个呢就是叫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不要有什么禁忌。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讲的是一种心态，有的时候讲的是一种吃东西的习惯啊，就是你要去怎么掌握啊，如果掌握得好。那、其实呢，就可以达到健康长寿的境
1: 界。对，其实这里的无禁无忌啊，就也不是说光只吃了，就可能在心态上对很多的事情呢，就看得比较淡一点的话呢，你的身体就比较容易健康，是这个意思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复的是美霞的来信啊。他说呢，我们节目一开场介绍了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活动呢，有音乐演出、半桌料理，还有美食、烟火秀、知名的歌手演唱会等等，觉得呢，这个是很棒的活动。也谢谢我们的分享。还有呢，就是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挑选活动，介绍了凤梨酥还有地瓜酥。台湾的凤梨呢是很甜又好吃，即使呢生吃也不会割舌头。哎，真的耶，我觉得现在的凤梨啊几乎吃不到太酸的，像我前几天吃一个凤梨，我都觉得吃的有点良心过意不去，就觉得好像吃完以后呢那个热量会很高，因为太甜了，完全没有凤梨的酸味，这也是很神奇的。
0: 对，现在的这个水果是越来越好像没有酸的水果啊，以前很多水果是酸的，
1: 就剩下柠檬。
0: 对啊，这个像你说凤梨是一个，还有像奇异果啊，这有些水果都是这个样子。当然你问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吃甜的水果。可是呢，当如果水果都变成甜的时候，那个分量就要节制一下。
1: 对啊，不然一下呢，水果的糖分呢很容易就转换成脂肪了，所以这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那最后一段他有提到呢，台湾俗谚暗等甘加几靠瓦嘎高杂高，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晚餐呢要少吃一点的量啊，对身体呢是有健康的。那他说他遇到了一位呢喜欢在别人背后说坏话，我就不在场就会被他说，我听了都感到不舒服，为何不说别人的好话呢？淳哥，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我平常都是说好话的很多了啊，
1: 不嚼舌根。
0: 这个、对，这个就我就不是专家了啊。这个质疑问我就问错人了啊。
1: 好，多半呢，其实有些人就是这样，很喜欢乱嚼舌根啊。他当然不会在你面前说你的坏话了啊。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知道他的个性的话，就跟他保持一点距离吧啊。或者是说他说了什么，你也不要太去在意啊，不然的话呢，你就会永远在意不完哦。希望美霞能够就是放轻松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来念出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伴手礼的这个征文的部分呢、那首先要来看的是湖北的熊文峰所写来的内容。
0: 好，一枚金黄的凤梨酥，裹着酥松的外皮，裹着酸甜的内馅，更裹着一段跨越海峡的温暖缘分。它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像一封温柔的书信，让我在香甜里读懂了两岸相连的温情。初次遇见凤梨酥是在去年的中秋，远房的姑姑从台湾探亲回来，送给我一盒精致的点心，礼盒上印着饱满的凤梨图案，印着旺来的吉祥字样，光是看着就让人心里暖暖的。我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一股浓郁的奶香混着清新的果香扑面而来，瞬间勾起了我的食欲。拿起一块凤梨酥，轻轻捏了捏，外皮酥松的，仿佛一碰就会碎掉。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哎，只听到咔嚓一声，酥皮在嘴里轻轻化开，绵密又细腻，带着淡淡的黄油香，醇厚又不腻人。紧接着，酸甜可口的凤梨内馅在舌尖散开，软糯的果肉带着自然的纤维感，甜中带酸，每一口都恰到好处。外皮的酥香和内馅的酸甜完全融合，在口腔里交织出丰富的层次，一口下去，满心都是欢喜。后来才知道，这小小的凤梨酥里藏着台湾的风土跟心意。在闽南话当中，凤梨跟旺来是谐音，寓意着吉祥如意，好运连连。所以它不仅仅是台湾家喻户晓的特色点心，更是当地人走亲访友的必备伴手礼。正宗的台湾凤梨酥制作过程格外讲究，师傅们选用新鲜的凤梨熬制内馅，不添加过多的糖跟添加剂，保留果肉原本的清香。 外皮则用优质黄油

0: 低筋面粉精心揉制，反复擀压，才能够达到酥而不散、松而不碎的口感。每一块凤梨酥都凝聚着制作者的匠心，藏着对生活的美好期许。吃着凤梨酥，我忽然明白，它不仅仅是一份点心，更是两岸美食文化相通的见证。就连小小的点心也承载着相似的吉祥寓意。这枚来自台湾的凤梨酥，带着海峡对岸的温度来到我的面前，让我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两岸人民彼此亲近的心意。如今每当我吃到凤梨酥，都会想起初次遇见他的那个中秋，想起姑姑温柔的笑容，想起那一份跨越海峡的牵挂。一枚小小的凤梨酥甜了我的舌尖，暖了我的心房，也让我更期待有朝一日能够亲自踏上台湾的土地，去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去品尝最地道的凤梨酥。我相信这份香甜的缘分会一直延续下去，就像两岸同胞的情谊永远温暖而深厚。
1: 哇，我在看这封信件的时候，就脑海当中浮现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就送了我一盒凤梨酥啊，应该是凤凰酥啦，也就是凤梨酥里面呢还加了蛋黄啊，而且呢这一家最有名的就是要散装的才好吃啊，据说这个店在板桥啊，必须要透过排队才买得到啊，相信纯哥应该也蛮熟的啊。那其实凤梨酥呢送了我一盒，我赶紧呢就趁着有人的时候拿出来啊，你一块我一块，不然的话我觉得全部吃完恐怕这个热量也很高，要小心一点。
0: 诶，这个人可能没有包括我在内啊。你又不是人啊，
1: 你不爱吃甜食谁都知道好不好，
0: 是
1: 是不是？
0: 千万不要拿给我。
1: 好，这个什么千万不要拿给你，还咬牙切齿的感觉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凤梨酥确实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的普遍，我们经常呢也会收到这个亲朋好友的馈赠啊。好，那接下来呢这位听众朋友呢是陈国颖，他也来参加这次的这个征文活动。台湾四面环海，物产丰饶，各种农产品优质，标志性的稻米、茶叶、三星葱、乌鱼子等闻名中外。我喜欢的凤梨酥、奶冻卷等甜品小吃更是让人垂涎三尺。虽然我还没有亲自收到过台湾的伴手礼，但总是一直期待的那一天的到来。哇，他虽然呢没有亲自收到过台湾的伴手礼，但是对于台湾的伴手礼好像是如数家珍啊，什么都知道了。
0: 对，那可能也是有我们的一小份这个功劳在这边了。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提到台湾一些好吃的点心啦、特产啦啊，这个听到但是没有机会尝到，确实会流口水的。
1: 是是，所以有朝一日能够来到台湾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品尝，而且呢有一些都可以带回去的嘛，可以慢慢的吃。好，以上呢就是呢来参加的信件内容啊，那请听众朋友也可以当作是参考。但是呢我们的规则好像是写50到100个字啊，尽量就是把握在这个区间范围啊，因为如果写太多的话，是不是会造成这个字数超过的扣分呢？所以这一点要请听众朋友稍微的注意一下咯。好，那接下来呢就要到了我们今天猜谜的时刻了，准备的就是平常搭捷运啦的那种悠游卡的卡套啊。好，那请纯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介绍了在花莲有一个泛舟铁人三项竞赛，那是在一条很有名的溪流所举办的。那这条溪啊，这个名称其实真的很有意思，
1: 很有名耶，在台湾
0: 很有名的一条溪就在花莲。
1: 对、
0: 这个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1: 当然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质疑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2: 知识就是力量。

0: 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六四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老师啊。今年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的37周年啊，陆委会发表声明啊，呼吁北京当局正视啊这个六四事件的历史事实，以及回应人民追求公平正义、基本权利跟公民参与的呼声啊，早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不再以党专政啊模式来控制国家专制独裁，然后这个能够确保基本人权，实现真正的文明社会哈。不过我看这是鸡同鸭讲啊。那个陆委会指出啊，北京当局每一年啊都高调纪念五四运动哈，赞扬青年进步精神，始终未能正确评估37年前同样怀抱爱国赤诚、还虎求变的六四青年啊，还给他们公道正义，这个双重标准对历史记忆的集体封锁，无助于化解当前中国各式社会的问题跟深层矛盾，更拉大的与普世价值的距离。没有错哈，这个30多年来中共啊对历史记忆的集体封锁，导致年轻一代对1989年6月30日到6月4日清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曾经发生军队向平民百姓开枪的血腥屠杀几乎全然无知啊。但是历史的真相还是无法掩盖，去年年底啊六四这个抗命军长啊徐勤先受审的影像首次公开，不久之前中国政法大学5名罹难当年罹难学生的遗体在校园陈列的影像也在网上曝光哈。那这些无法否认的铁证在37又出现，也代表人心不死。那因此即使是在中国和香港公开纪念活动已经没有办法举行哈，都被共产党压制，可是在海外，在台湾仍然高举六四烛光啊。除了昨天晚上在台北的自由广场之外，下星期台湾的教会也要为六四来举办纪念祷告会。今天节目我们要把焦点拉回来到台湾，为什么台湾要纪念六四？37年来在台湾六四纪念活动有哪些变化？在实际上又遇到哪些困境？哈，我们再度邀请吴仁华老师来，因为他已经住在台湾很多年哈，他已经观察很多次的六四，来谈这个话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第二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绛荣。我们节目访问的是六四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老师。吴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2: 我在线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谢谢吴仁华老师接受访谈。今天我想请你去谈六四纪念在台湾，在台湾哈，为什么台湾会纪念六四哈？我记得1989年学生跟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示威的时候，在台北有很多的连线报道哈。同样是在今天的自由广场，聚集了很多人为北京的示威学生来集气。那时候的六四枪响后，台湾的媒体曾经大幅报导这个活动啊，不过随着时间过去哦，很多的当年在广场上的人啊，不是遗忘就是不纪念的，不然的话这个态度完全转变。有些媒体当年是多么认真的在纪念对六四抗议，今天却完全晋升哈。不讲沉寂下来。那你是在6年前来台湾呢，你怎么观察台湾这个变化？
2: 我对台湾这么多年来哈，关于今年六四的情况算是比较了解的，因为从1991年到2005年哈，我在美国一直主办新闻自由导报哈，前后15年，所以每年六四报道的时候哈，都是我亲手写的，就是头版。

0: 版头条是写全球各地纪念六四的情况，当然其中也包括台湾。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当年台湾纪念活动是由血脉相连后援会来主办的哈，他们主要是一些年轻的大学生，还主要还都是女生，所以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哈，我印象还挺深刻。所以在早期台湾有血脉相连后援会举办的六四的纪念活动的时候哈，有两个哈知名的政治人物，他都是会参加的一个是国民党的马英九先生，一个是民进党的林卓水先生。所以我当时对，因为我亲手写的报道每年都会写，所以对这两位先生啊，当时我是比较熟悉，也心存感激哈，因为我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哈，他能够坚持参加六四纪念活动，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啊。后来马英九先生在当选台北市长以及后来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哈，他每年还是会发表六四的相关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声明当然那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他的职位不断升高哈，他那个关于六四的声明的调子哈就越来越低哈，我们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啊。
1: 那现在好像就没有了哈。
0: 我不知道他今年会不会发布，我不知道，反正前几年他还都有有发布一份关于六四的一份声明，就是但是台湾就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还有一些纪念活动，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六四纪念活动的话，只有血脉相连后援会在自由广场举办的六四当天晚上的一个烛光晚会但是参与的人数非常少。所以前两天还有一位曾经去参与过的台湾朋友告诉我，他有一次去的时候那一天晚上只有六个人所以说情况比较不令人乐观哈。但是后来有这个台湾的民间的团体包括我记得包括杨先生你创建的台湾关注中国人权联盟也曾经参与过在自由广场的
1: 主办过了
0: 六四晚会的那个主办，对吧？后来主要是由华人民主书院
1: 后来他们接手，我想那就是一个传承嘛。
0: 对，后来就由华人民主书院这个民间的社团来接手主办六四的纪念活动像我是2018年4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台湾，所以从2018年到现在连续八年在台湾参加了六四的纪念活动，包括讲座，包括六四摄影展，包括六四资料展，包括六四这个研讨会以及在自由广场的六四烛光晚会。所以对台湾这八年来这个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我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他这八年主要都是华人民主书院在主办，所以情况比较就是发展的趋势我认为是越来越好。因为2018年6月4号在自由广场我第一次参加烛光晚会的时候，当天大概也不到100人但是从2019年开始人数不断的在增加，所以通常都有几百人参加，多的时候会超过1000人所以整个趋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1: 是。那当然这个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在台湾六四纪念活动参与的人数果然达到顶峰当时候蔡英文总统还是亲自接见的，我记得吴仁华那时候你有来嘛那还有其他的重要与会者，具体过程如何呢？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状况。
0: 对，2019年因为是六四屠杀事件30周年，所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因为按照传统的习俗的话，逢五逢十都是一个重大的纪念的这个日子，所以2019年5月份的时候 香港支联会跟华人民主书院就共同主办在台北的

0: 六四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所以那一次国际研讨会经过大概将近一年的筹备啊，包括这个会议的主题啊，因为三天的会议有分很多阶段，所以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主题，然后有不同的那个主讲人跟评论人，所以说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办，所以整个过程我都是参与的，包括我推荐啊一些主讲人跟评介人，所以那一次国际研讨会啊在台北召开的这个研讨会非常成功啊，吸引了58家的各国媒体到场采访，跟对参与会者进行专访，所以他每次的那个他们的报道跟专访里头，当然会提到台湾提到台北，因为研讨会是在台北召开，然后他们的报道跟专访也是在台北举行，所以等于是帮助台湾做了一次很好的国际的民间外交，所以这样由于影响到台湾执政当局哈，当时当然是民进党在执政啊，所以也引起了他们的重视，所以与会的其中八个跟中国民族人权相关的人士，在研讨会之后有一个代表团啊，也就是访问团，所以后来蔡英文总统打破这个政治禁忌，第一次在总统府正式接见了这八个人组成的中国民主跟人权的代表团我很荣幸的是其中一员，所以说那一次的接见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因为过去不管是国民党级的总统还是民进党级的总统都不敢得罪中共，不会在总统府正式的接见中国民运跟人权背景的这种代表团。所以在2019年6月4号当天晚上，在自由广场的烛光悼念晚会，就现任的副总统陈建仁先生跟行政院陆委会的副主委陈明奇先生，他们出席了烛光晚会，而且登台发表讲话，这也是第一次在台湾，是第一次就这么高层级的政治人物参加六四纪念活动，而且公开发表演讲。所以说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华人民主书院在台湾因为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在自由广场摆设了一个坦克人的一个模型，包括在中正纪念堂的那中央通廊举行六四资料展，所以一系列的活动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应。所以在台湾来讲第一次官方开始引起重视，官方的高层人士直接的参与六四的纪念活动。
1: 是，那这几年呢就开始有一些转变有一些人会问说台湾为什么要纪念六四，他们认为说这发生在台湾以外的地方的事情年代也发现说纪念六四活动在台湾遇到蓝绿白这些阵营都保持距离这些政治势力本身其实都有一些距离那这个你觉得这个跟整个两岸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影响吗？
0: 因为2018年以来我连续八年都在台湾参加六四纪念活动，而且是华人民主书院重点邀请的一个对象，因为我是六四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也是一个权威的研究者，所以这八年来我都会出席他们的各种活动，所以同样的也会受到一些这个质疑，就是说六四屠杀事件是发生在中国，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我们台湾人为什么要参加，所以我通常的答复就是说人权没有国界就这六四屠杀事件是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的人权灾难事件那一个民主的台湾为什么不应该去关心它，不应该去纪念它那同样的在

0: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啊，不管是过去的二二八事件，还是啊美丽岛事件，有很多国际啊人权组织，包括啊国际啊人权国际各界人士，包括媒体，也一直在关注，也一直在支持啊台湾人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权。那么今天台湾民主了啊，自由了，有了人权了，那你为什么不应该去关心中国的灾难性的屠杀事件啊？如果你不去纪念，因为他中国的，我不去纪念，那只能去反映了你某些抱这种观点的台湾民众的自己的狭隘心理啊，也表明你没有真正的人权观念。因为刚才我谈到人权是没有国界的，你包括我一个中国出生的一个背景的一个知识分子，我一直很关心台湾的党外运动以及台湾的民主转型我阅读了很多在党外运动的资料当然包括美丽岛事件我对党外运动时期的很多人物跟世界的了解，实际上超过了很多台湾人。那我为什么？那也是因为人权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我才会去关心。那同样，你今天台湾的民众跟台湾的社团也应该保持着人权无国界的态度去关心六四事件。更何况今天对台湾唯一的威胁最大的威胁那就是来自中共这个体制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纪念六四让大家去了解中共体制的残暴性，那对于教育台湾的年轻一代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实话，今天在台湾很多人受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迷惑，包括一些红色媒体的不断的那种认知战的影响很多台湾年轻人他认为中国今天很不错呀，所以他忘记了中共体制的残暴性，忘记了中共体制是台湾的唯一而且是最重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强调说在台湾纪念六四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有价值的
1: 是。那当然这个六四的活动这个纪念在台湾有很特殊的意义的那当年我们这个出面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出面出来主办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看到六四到的时候，居然台湾的社团或是政党没有人纪念，所以呢当时就由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来主持来主办。那我们当时的主办的原因就是说，在那时候已经大概是已经看不到了二十几周年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了，那所以我们出来主办了几年。那后来华人民主事务院接手我觉得这个是等于是大家一棒接一棒了。但是勿忘六四在台湾来说其实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包括马英九、赵少康他们在37年前曾经就在自由广场大声疾呼然后纪念六四，也是由国民党的这些当时反共派的这些人特别来主导那可惜的是这些反共派今天落于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境特别是最近马英九这种被失智的状态发生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来说其实某种程度是已经被中共整个深入毒化，还捧着钱呢还被拍了照了，在中国拿钱还被拍照，那这些拿红钱的这个国民党这个看起来是其实非常的不堪从37年这样子就从第一声枪响，然后马英九在场，赵少康在场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到今天他们的内部起这么大的纷争然后这个对这个国民党，如果说蒋经国现在还在世的时候他已经气得这个

0: 这个拿棒子要打人的哈，那所以你怎么看呢？就是像国民党这个转变哈，其实是一种悲哀。
1: 因为今天在台湾哈，特别是2018年，我在台湾参加六四纪念活动以后，我就深深的感受到，就是说今天像华人民主书院这些在台主办六四纪念活动的话，他们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们等于是在夹缝当中去找一个生存的方式。因为说实话，就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今天的国民党已经不是当年的国民党因为当年的国民党在两蒋时期他是坚持反共理念的，所以像今年六四这些活动，他们当然会支持。所以这也是当年六四屠杀发生的时候，也是在八九学运发生的时候执政的国民党当时的主席李登辉先生也是中华民国总统他们都是公开的呼吁台湾各界民众要站出来支持八九民运，然后站出来抗议六四屠杀，甚至号召大家捐出每一天的那个薪资所得。所以当时他们给了那个民运很大的支持。但是后来因为随着两岸情势的变化，包括台湾的政治变化政党轮替什么，所以国民党想已经说句坦率的话他至少说已经不会公开的去反共他其中极少部分的人，他们心中可能还有反共的理念。因为我在台湾也接触到一些，包括最近这一年多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以后，公开的走亲共的路线他公开的去吹捧习近平，吹捧共产党，所以也激发了国民党一些少数人的不满，包括赵少康一些人的不满所以国民党内部还有可能有少数的人还在坚持反共的理念，但是国民党的主流今天已经是放弃了反共的理念已经开始公开的走亲共的路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他不可能去支持在台湾举办六四纪念活动，他们有关的人也不会出席任何六四的纪念活动。所以这八年在台湾，我没有看到说有国民党的人士参加六四纪念的活动，甚至他们表达一下对六四屠杀的态度，他们今天都不会去做。所以这也是这八年来我在台湾感到困惑的一点。所以今年就是前几天华人民主书院特意在立法院会议室举行一个关于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一个记者会，就介绍今年的六四各项纪念活动。所以其中他们有一项就是要给立法院的各个党团送一份邀请函邀请他们出席今年6月4号晚上在自由广场的六四烛光晚会当然这个党现在立法院党团当然就是包括国民党党团，包括民进党党团，包括民众党的党团但是我心里我很清楚我就跟华人民主书院的秘书长说，我说这三个党团都不会出席今年六四自由广场的晚会的。本来为什么要选择在立法院的会议室举行记者会，就是希望有立法委员能够出席记者会至少表达对六四纪念活动的一种支持。因为在过去曾经我记忆当中有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出席记者会包括那个大概2年还是3年之前在立法会有个记者会有五个发言人，其中三个是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包括范云也就是1990年3月台湾野百合学运的主要的那个学生领袖之一这五三位，然后其中另外是由我跟一个台派的学者吴瑞仁先生，说五个人。可是没有想到那个记者会结束之后，消息报道出来之后范云女士在脸书上的她这个专页遭到了成百上千的 所谓台派人士的谩骂。

0: 骂跟攻击，啊，主要的理由就是说六四是中国的事，你是台派人物，你为什么要去关心？你为什么要出席这个记者会？所以这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所以我坦率地说，今天华人民主书院坚持在台湾举办六四纪念活动，他不仅得不到国民党的支持，就是包括民进党的很多人，包括民进党的很多支持者，他们也不赞同在台湾啊举行这种六四纪念活动。所以我当然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有机会就是告诉他们，就刚才说的，就是你去关心中国的人权，就表明了台湾的民主价值，表明了台湾对人权无国界的认知啊，通过六四纪念活动也会让世界更多的看到台湾。因为今天在中国是不能有六四纪念活动的，在香港2019年以后也不能有六四纪念活动了。纪念六四的话成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所以支联会的最后一任主席李卓人，两位副主席周新彤、何俊仁今天都在狱中，已经关押了4年多，很快就会判刑。所以今天只有在民主的台湾可以举行六四纪念活动，那你作为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作为台湾的社团也好，台湾人也好，你为什么不支持在台湾举办六四纪念活动？如果说自由广场的六四晚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那不是让世界更多的看到台湾吗？让世界更多的感受到台湾的民主价值吗？所以我今天比较坦率地说，这8年当中哈，我在亲身参加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哈，我真的有很多感受，也很多不理解。因为他们会感受到说支持者的压力，他们本人倒不一定不愿意，会感受到支持者压力，他一旦上台讲话，很可能会遭受到当年范云女士出席记者会的那个后果，因为他们现在是民主政治，立法委员也好，一个政党要执政也好，都需要选票，所以我就觉得在台湾今天的氛围之下，不仅有亲共的这种气氛越来越浓烈，这当然是很糟糕，另外一个就是有所谓台派的意识有时候变得心胸有点狭窄，这对台湾是非常不利的。
1: 是，所以台湾纪念六四不但是一种台湾的权利，其实也是台湾的义务。那关心六四这个话题，其实对台湾来说就是一个一边一国非常清楚的表示，中共屠杀，台湾悼念，这就是一边一国，这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台湾人不会听不懂了，可能被煽动了，才有这样子的举动。那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吴仁华老师带来这个话题，也是对台湾来说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六四37周年了，我们还是要继续纪念，我们勿忘六四，不能忘记六四这种屠杀，台湾才能走向民主自由之路。谢谢吴仁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接受国内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今年正值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民主体制与经济发展深受国际肯定。如今虽然对中国投资大幅降低，但是正在走向赚全世界钱的正确道路。

0: 道路，也获得更加亮眼的经济成绩。未来将持续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等社会投资，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近期接受国内媒体非凡台视专访，并于5号晚间播出。由于今年正值台湾总统直选、台海飞弹危机30周年，具有多重历史意义。总统认为，总统直选是向国际宣示台湾是民主国家，确立了民主的发展方向，并强调中华民国有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指出，30年来因为台湾的政治民主、经济开放、重视人权、法律与自由，也让台湾的经济蓬勃发展，并深获国际肯定。如今我国的人均 GDP 已超越日本与韩国，股市市值已为全球第五大，预期明年台湾更可跻身全球前20强经济体。总统说，
2: 那换句话说，从总统直选到现在30年，我们走过了专制独裁的黑暗岁月，迎向一条走进国际光明的未来，所以各个面向啊都有很大的进步。
1: 总统也强调，自总统直选后，台湾已经历经5位民选总统，每一位总统都希望让国家更好，但不同的时代会选择不同的道路。例如2010年左右，台湾的对外投资有 83% 是走向中国，对外贸易也有 50% 是与中国进行，但到2025年，对中投资已降到 3.7%。 总统说，
2: 我们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面，赚世界的钱比单赚中国的钱要来得好吗？那我们不仅仅经济更发展，然后台湾的经济也更具有韧性啊，更能够走出自己的道路。
1: 总统指出，虽然目前台湾经济大好，但这也只是新时代的开始，而经济发展的果实一定要为人民所共享。除了持续发展经济，也要强化国防力量，更重要的是要照顾人民。例如0到22岁扩大社会投资，0到6岁国家一起养2.0，高中职免学费，大专院校学杂费补助等政策，就是希望培育投资下一代。总统说，
2: 我们最近就推出了0到18岁成长津贴，如果领全满的话，大概是108万了。所以当他满18岁的时候，他可以得到政府的第一桶金给他。他要念书念大学，他就有学费了；他要去学技术，他有经费了；他想要创业小生意也有经费。
1: 总统也引用《礼记·礼运·大同篇》的内容，强调台湾目前的经济进入非常好的时代，因此政府也必须建立一套很好的社会制度，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过上好的生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0: 针对全球的 AI 浪潮，赖清德总统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强调，政府将投入1000亿资金，协助台湾中小微型企业加速转型，以稳定国内的就业及市场经济，也将以人才培育、金融支持、投资抵减等配套措施来带动整体的发展。另外，对于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对于电力的担忧，总统则邀请黄仁勋来参访国内的电厂，展现政府对电力供应无虞的信心。另外，赖总统谈到外交工作的时候表示，4月份他出访史瓦蒂尼的时候，虽然遭到中共无理阻拦，但最后仍然成功突围，并强调，虽然只是去参加史国的庆典，但能否成功出访，背后带有更重大的政治意涵。同时，他也期许自己及未来的总统能够努力地将台湾打造成悠然过日子的好地方。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就职已满2周年，近期接受国内媒体非凡新闻专访时表示，虽然总统的工作繁忙，许多决策都很辛苦，但也有发生令人感动的部分。例如2025年的花莲马太安溪事件，数十万的铲子超人涌入灾区救援，这样热心助人的精神是国际上少见的，也让台湾成为国际公认的一流国家。但也有令人遗憾的部分，比如日前空军2位飞官不幸殉职，就让人感到挫折与难过。另外，在国际外交部分，原定于4月出访友邦史瓦蒂尼，却遭中共无理阻拦，最后才秘密抵达后宣布方式成功外交突围。总统强调，台湾一定要走出去，而且永远都不能放弃，因为放弃就等于被中国并吞，这是国人所不能接受的。总统说，
2: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如果这个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得到的话，

0: 那对台湾人民的信心是有很重大影响，那也让国际社会会担心说，台湾是不是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所以这个事情虽然看起来只不过是去参加斯瓦蒂尼王国的这个庆典，但背后其实有很重大的政治意义在里面。
1: 总统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台湾位在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也是飞鸿供应链的重要节点。

0: 一句话，说台南是一个适宜做梦、干活、恋爱、结婚、悠然过日子的好地方。因此也希望经过自己及未来每一任总统的努力，让台湾成为一个能悠然过日子的好地方，让青年可以看到希望，壮年可以实现梦想，老年可以拥有幸福，弱势可以获得照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采访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明天将率团出访友邦帛琉，他今天在社群平台上率先开箱自己为了这次出访帛琉所准备的全套台湾制的浮潜装备。他强调 MIT 就是品质保证，他也期盼带着台湾优质产品可以深化台帛两国历久弥新的坚实邦谊。观光产业是帛琉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帛琉总统惠树仁这次会亲自规划行程，将带领萧副总统及访团搭船深入知名的观光景点洛克群岛，并且预计与萧副总统一同体验泛舟与浮潜。这不仅是首次由我国的副总统在出访期间亲自下水浮潜划独木舟，也展现台帛双方的紧密情谊。为了推广帛琉的观光，萧副总统对此行出海行程也相当的期待。他强调 MIT 就是品质的保证，他带着台湾的优质产品出访友邦，除了期盼此行荣博专案圆满顺利，更要持续深化台帛两国历久弥新的坚实邦谊。针对打造无人载具飞鸿供应链的议题，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台湾拥有完整的半导体、AI、电子制造和资通讯产业供应链，是打造这个供应链的核心力量。而美国无人载具系统协会推动的认证制度，则是打造飞鸿供应链的重要基石。因此，外交部将持续与该协会合作，力促台湾成为无人载具供应链当中最被信赖的伙伴。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5号在外交部接见无人载具系统协会主席罗宾斯。林佳龙表示，台美今年初签署细慎式宣言及台美经济安全合作联合声明，设定7项重点合作领域，其中就包括无人载具供应链，并进一步促成工研院与无人载具系统协会建立合作关系。林佳龙指出，外交部为深化国际合作，也特别设立无人机外交工作小组，并筹设无人机国际学院，以强化民主国家之间的人才培育、技术交流与产业链接。因此，外交部期待与无人机载具系统协会合作，推动人才培训，推广绿色及蓝色无人载具认证制度，并鼓励该协会在台湾举办国际级的无人载具展览。外交部无人机外交小组执行长江正伟说，
3: 未来将与我国友邦或理念相近的国家呢合办国际技术交流工作坊以及相关的国际论坛，输出我国无人机培训技术，并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与经验。
2: 林佳龙转述，罗宾斯肯定台湾具备举办大型国际展览的能力，更强调台湾卓越制造实力对全球无人载具产业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在台湾办展仍涉及多方面考量，但他愿意积极评估。林佳龙表示，无人载具系统协会积极推动绿色无人载具认证制度，而绿色标章代表符合商业与民用市场需求，这一项标准已成为打造飞鸿供应链重要基石。因此，外交部将持续与该协会深化合作，让台湾成为无人载具供应链中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第11届铁路便当节在今天盛大的开幕，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铁路便当节已经串联了观光、文化、设计与国际交流的重要舞台，更让台湾的铁道文化走向国际，更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创意与实力。请听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4: 2026第11届铁路便当节5号在交通部政务次长吴胜元见证下，与台铁公司董座郑光远率领的团队共同遥想火车启动铃声，揭开为期4天的活动序幕。以第5度参与铁路便当节的吴胜元表示，铁路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动脉，铁路便当则是这条动脉上最温暖贴心的存在 存在，从过去在月台叫卖便当以及列车上圆形铝制的餐盒，迄今已成为融合美食文化与旅程记忆的

0: 盛会更让台湾的铁道文化走向国际。吴盛元说，
1: 铁路便当节不仅是美食市集，更是串联观光文化还有设计以及国际交流重要的舞台。今年参展的家数啊，突破以往，有来自日本、国际各界的品牌，让台湾铁道文化走向国际，也透过世界、透过便当，看见台湾的创立还有实力。诚挚邀请大家莅临本届铁路便当节，透过味觉、视觉、嗅觉，亲身体验这段新时代的铁道旅程。
0: 郑光远则指出，他站在台铁公司转型的新起点，将以五大明珠项链擘画台铁未来的发展，以安全为主轴，以稳健发展本业运输为基础，积极发展资产开发、台铁便当、台铁梦工厂、铁道观光与台铁假期。而今年以便当旅程新时代为主题的铁路便当节，正式展现五大明珠魅力的最佳舞台。他说，
2: 今天的便当节正式展现这五大明珠项链魅力的最佳舞台，更是我们轨道经济与轨道观光相辅相成、共创价值的具体实现。
0: 郑光远同时指出，今年的铁路便当节透过传承、创新与永续三大面向，携手各界，让大家重新感受铁道便当的价值。除了与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合作融入铁道历史元素，也携手屏东云林的鳗鱼业者推出优质养殖鱼产，农粮署也大力推广台湾的当季鲜果与特色农产，同时配合2026台东博览会推出永续便当，让铁路便当成为推广地方创生与永续发展的重要媒介。此外，来自日本的15家国际铁道业者也引进丰富的铁道文创产品，展现多元的跨国交流，期盼大家都能来感受台湾铁道文化的幸福味道。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3: 欧盟在最近提出了晶片法案 2.0， 试图让各国政府优先采购本土的晶片，降低对于美国和亚洲的依赖。而美国驻欧盟大使帕斯德今天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欧洲应该在这场人工智慧 AI 大战当中与美国站在一起，并肩对抗中国。法新社报道，帕斯德在布鲁塞尔经济论坛上表示，我们正与中国进行一场 AI 战争，我认为为了西方的文明，美国必须赢。他进一步指出，一旦北京在这场竞赛当中胜出，便可能利用技术优势进行经济胁迫，损及欧洲的利益，因此欧洲与美国保持伙伴关系至关重要。以上天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感觉上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我们上一回在《梦想自由行》节目里面访问了提子墨，他的小说《铜炭三界火宅》好像才上档没多久啊，不过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呢，他就已经播送完毕了。那接着上档的呢，又是一部这个精彩的作品，但是这个风格还是有相当大的这个不同。虽然也是有办案的这个过程，但是大家探讨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那创作这个

0: 小说，叫做《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其实我最近跟人家谈这个书的时候呢，大家都以为我要讲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这个同样是阳开头，又是女子啊，最近好像这个女子挂帅啊，谈女子的议题是不是特别容易受到市场的注目呢？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觉得说这个故事还蛮有意思的啊，因为它可能没有像我们以前所谈的那种犯罪小说啦，或者是警匪办案啊那样的那个情节那么沉重啊，感觉它还算是比较轻松，里面可能这个女性的这种这个警察的内心世界的这个层面还蛮多的。不过创作这个小说的是一位男作者，那他以前是一位男警察，为什么会对女性的心理这么了解？为什么想要关心女性的心理这么多呢？今天我们也很高兴透过电话连线访问的方式访问到 RTI 剧场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小说原著的作者。那这本小说是台湾角川出版的，作者是鹫鱼。鹫鱼目前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你好。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鹫鱼。
0: 是，我之前看鹫鱼的作品哦，前一部是套条子，这个台湾呢，这个我们俗称警察叫条子，套条子啊，讲的当然就是跟警察有关的这个故事啊。当时那个主角是女主角哦，她以她为主哦。然后后来看到这个阳明山女子这个派出所的时候，我想哎，又是写以女警为主的这个角色。那我想我刚前面讲哦，这个鹫鱼之前也是个警察，那后来才转业转职专职写作，大家一定也是好奇了，就是说你可以把警察方面的故事写得这么透彻哦，这个当然就是一般没有当过警察的人就可能写不出来那个味道。那鹫鱼写出那个味道，但是却离开了警察这个职务，这个免不了大家一定会问为什么要这个离开警察。我想要却回到更前面了，就是你以前为什么想当警察？
1: 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然后不晓得要做什么，然后填大学的志愿又刚好没有填得很好，所以就去读了警专。
0: 所以也并不是说以前从小就有这种想要这个帮社会除暴安良的这种使命感。
1: 没有，那时候只是不排斥当警察这样，但是我当了之后觉得哎，越来越有趣。
0: 但是有趣为什么要离开？
1: 哦，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作家了，然后因为公务员不能兼职，然后我如果想要继续往编剧或是往更多写作的方面走的话，那我可能就不能再当公务员，决定选择文字的这个方向。
0: 是，所以相较之下就是喜爱文字要更多一点了，当然也不排斥继续当警察。千万不要让大家误会，就是说你是这个对警察这个工作已经是看透透了，觉得是不如归去啊。好，那你还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觉得警察这个工作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啊？
1: 其实我觉得警察是所有职业里面离社会百态、离生死最近的一个工作。
0: 是，
1: 对，所以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可以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还有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0: 当作家感觉到就是隐身幕后了，不过当然这个文字作品也是实际跟这个社会大众接触，读你的作品，这个也是可以了解你的很多的这个想法。那其实刚前面谈的就是说，包括套条子啊，包括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这个都是以女性为主的这个主角的作品啊，那特别是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了，这个场景还设定在一个这个阳明山上的观光派出所，其实我们以前去阳明山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留意哦，这个派出所应该是真的存在吧？
1: 它真实存在过，叫做草山派出所，
0: 是，
1: 但是后来就是成为废墟，好像只剩下一个壳而已。
0: 但是你怎么会注意到他曾经存在过这样的派出所，然后想要以这个派出所作为你这个小说的主体来？
1: 我其实警专毕业后就一直住在台北，然后我觉得阳明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他同时

0: 是国家公园，然后又是历史权力的核心，然后有一些观光产业，还有甚至有军警系统的痕迹。然后我会觉得把一群看起来不像警察的人放在这里会非常有戏剧性。而且我自己在警界待过，我知道很多荒谬的事情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外界也不知道而已。所以那时候我就应编辑的邀请就写下了这个故事。
1: 是，那当你要写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的时候，你应该有去做过一些调查了哦。这个以前真的是只有女警吗？
0: 以前它是一个类似哨所的地方。
1: 是，
0: 它没有像我小说设定的这么戏剧化。
1: 所以小说是完全就是算是你自己把它设定杜撰的了。
0: 哦，是，
1: 就是一个女子为好像为门面的这种派出所。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以前看这个警匪小说或者影视作品啊，都是以男性、以刑警、以大案子为主了。但这一次呢，我们也前面也再三提到，就是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嘛，是就是女性作为主角，而且是全女警啊，这个草山派出所。那你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想法？为什么要来以这样的以女性来作为这个故事的核心？
0: 我写过很多警察故事，那我其实不想再写那种很典型的英雄警察，
1: 是
0: 因为现在警察的样貌其实早就变了，很多女警被放在行政、公关、服务这些位置，但是不代表他们不是真正的警察。那如果一个人长得漂亮，然后会经营社群，会对民众微笑，他就不算警察了吗？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只有拿枪抓毒贩、办命案的才叫真正的警察。但是实际上，警察的范围其实很广，里面有各种角色，所以我才会创造一间这么特别的草山派出所，让这些女警表面上像花瓶、像网红，但是真正有大案件爆发的时候，他们依然是警察，他们依然需要面对危险。这就是我想写的这个故事。
1: 是，这个当然虽然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女警为主体啊，但是不管是女警还是男警，或者是说在一个群体里面啊，即便同样都是女性，每一个人他还是不同的个体。像这里面两个主角其实这个性格就是迥异啊，常常会产生很多摩擦。一个呢是从日本这个执勤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差错，好像是被贬官了一样，就回到台湾来。那但是呢，他是崇尚纪律的，觉得说专业实力比较重要的一种铁血女刑警的感觉。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哎，如果这个一个女警，她就是靠门面啊，靠长相啊，然后呢靠着媒体的宣传，那带来很多流量，那这种网红警花，那这两个非常不同的角色，你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0: 是我之前做警察的时候，我们派出所就有一个女警，她就很像这个网红。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说，这位学姐，我觉得她的存在很特别，她是像与体制在碰撞。因为像我小说里面这位比较硬派的女刑警，
1: 对，
0: 她其实就比较像旧时代的警察，他们就是很重视纪律啊、能力啊，然后办案的强度还有阶级，这样他会觉得说警察就是要流血，要会抓坏人，然后要扛责任，然后骨子里有对这种警察的概念很骄傲，也是看不起这个网红的警察这样子。但是另外一位网红警察他是完全相反，他是非常懂我们最新这个时代警察要怎么经营自己，就是警察现在很多在脸书啊，或者是在什么抖音，其实都会放影片，然后有些警察甚至还会跳舞这样子。那这个网红他就是知道怎么面对镜头，怎么操作流量，怎么让民众喜欢警察。然后他其实不是笨蛋，他也会办案，他其实比很多人更聪明，只是他选择了另一种生存方式。我当初在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他是反派，但是我不想写那种单纯的花瓶反派，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活在这个网红警察的世界观里，就是他们应该会懂这个网红警察，就是虽然我的身份是警察，但是我私底下我还是一

0: 有我自己的面貌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两个角色的冲突本质上就是两个世代的冲突这样。
1: 听你刚刚这样的一个评论，其实你并不认为这两者是完全不能并存的，就是你要坚持硬派也可以，那你要走所谓的软性路线也可以，是不是这样？
0: 对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类其实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动，像现在跟三四十年前一定不一样，三四十年前又跟一百年前的警察不一样。那我觉得我就是把我看到的东西写出来，但是我通常就是不会下一个结论说诶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只是提出不同的观点，让小说的读者知道说诶原来还有这样子的状况。
1: 其实我在看这两个角色的时候就是你讲的，就是一开始觉得那个网红就是假设你把它设定为反派啊，我们就会觉得说他怎么这个处处作对啊，那种味道。可是后来其实在真的案子发生的时候，他还是有他的一个当一个这个警察的自觉。那他之所以不愿意走硬派路线，也许有每个人不同的原因了啊。所以这个每个人选择不同的路线，其实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了。那当然在这个故事里面有这个以女性的这种冲突为主的这个情节，但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埋下了一个很大的案子。那这个案子呢就牵涉到这个故宫的文物，甚至还有黄金，那还有这个遗宫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离奇的这个死亡啊。这个其实这个案子还不只是在局限在台湾内部，它还牵涉到国际，所以这个架构是蛮大的哦。那你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你觉得最挑战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挑战的点有两个，一个就是说要如何从小人物的事情，然后往大的方向写，然后带出整个阳明山的，包括说过去的历史以及它现在的状况这样子。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故事其实它有一个元素在，就是喜剧。那写喜剧其实很怕说写的太 over， 或者是说写的不好笑了，很尴尬这样子。
1: 是，
0: 再加上说这个故事它其实也是有严肃的主线在，所以写不好就是可能只剩下搞笑而且又不好笑的日常。然后如果又写得太硬的话，就会变成很硬很难理解的历史推理，所以我一直在控制节奏。派出所的日常要能够够荒谬够可爱，读者才会喜欢这群角色，但同时我又必须让那条真正的大案慢慢透进来，像阴影一样靠近他们，然后才有办法把这个故事完整的说完。那其实这个故事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台湾是一个历史非常复杂的地方，阳明山有很多旧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包括说一些古迹啊，然后故宫文物啊，以及以前警政系统留下来的痕迹，然后还有包括说故事里面也融入现代外籍移工的问题，其实到今天都还影响着我们，只是平常大家不会把他们联想在一起。所以这部小说表面上很轻盈很搞笑，但是底下其实埋了很多沉重的东西。
1: 是，确实你最后的这个表述是很精准的啊，就是说看起来是很轻松的小说，但其实他探讨的部分都还蛮严肃的。其实有些议题包括女性的角色啦，还有对警察的这个工作到底认知是怎么样啊，当然还有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那既然是谈到警察，那当然对警察这个环境、警察这个体系内部的一些运作，其实也有不少的这个描述。有时候就会看到，就觉得说啊，原来这警察警界好像蛮多内幕的，蛮多这种好像让人家觉得无奈的地方。因为你是曾经身为警察，那你把这些写出来，大家其实就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就是实际上的警戒就是这个样子，还是说你有夸张的部分？
0: 我觉得我算是没有夸张因为有时候真实世界其实比小说更荒谬。

0: 是，
1: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遇到的那个网红女警，我相信在今年应该会更多更夸张。警界的人一看就知道说啊，这真的会发生，真的有这种事情。只是我不想要把这本书变成说好像在控诉或者是在检讨这个体制，而想呈现说大家明明知道某些事情很荒唐，但是所有人又被困在里面，包括说长官也是。因为现在新时代，其实各个政府部门他一定会要求要有流量曝光，包括说一些我觉得警察算是比较已经算很古板很制度的一种政府机关，但是我们依然也会要求说今天这个反毒宣导或者什么要有多少的点赞，然后才算是绩效这样子。然后其实不是说大家都这么肤浅只要看这个，而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媒体啊，或者是说这时代的警察，一部分的警察的方向本来就会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在写这些黑色幽默的时候其实带着一点无奈。
0: 对，就是好像是不得不然，是不是啊？在这个体制里面大家可能都必须要找到这个我们讲说生存之道了，应对之道。好，那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作家严瑜，来介绍他的新书，这是作为我们 RTI 剧场目前正在上档广播剧的素材，是由台湾角川出版的《阳明山女子派出所》。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 RTI 剧场现在正在上档播出的就是阳明山女子派出所。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到作者严瑜来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部小说，他想要表达些什么。那我们一直说啊，就是说这个故事是以女警为主体啊，大家还是会想，就是说这很多职业到底适不适合女性，比方说军人、警察，因为感觉上有一些工作它的危险性就是比较高，它需要的这个体力啦啊，或者说各方面啊，这个要求都是比较强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大家觉得说可能女性比较没有办法担负起我们认为男性可以做到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就觉得说，哎，女性来从事这个工作会不会到最后都变成花瓶也好，或者说只是一个门面，做一个宣传的这个作用而已。那你希望透过这样的小说是不是要扭转一下大家对于女性能够参与不同的工作，应该我们要更正面的来看待？
1: 我觉得包括说书里面的这一些女警，还有我们书外面的读者，其实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活在别人的标签里面。
0: 是，
1: 但是小说里面，有人被当成花瓶，然后有人被当成网红，或是将军的后代。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这些女警，她自己也慢慢开始相信这些标签，这才是最糟糕的。所以这部小说真的核心，不是证明女人也能办案这么简单，而是当全世界都认定你只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还不敢不敢重新定义自己？那我觉得这不是只适用于女生，而是很多现代人都会面对的问题。
0: 也就是我们是不是很勇敢的做自己了？

0: 那这个小说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了，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做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样子出来。但是当然了，你不能这违背工作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了。那其实言鱼的小说啊，我们刚刚说，因为它是以警察作为主体的这个创作方向，在台湾的影视圈哦，其实像这样的一种方向还蛮受欢迎的，因为大家总是喜欢看一些这样的故事。那其实你的作品也曾经有过一些这个影视方面的授权了。那你在创作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从这个脉络去想，就是说啊，如果未来要做这个影视的授权的时候，必须要有可行性，必须要有画面感，所以你在写作的时候就要朝着这个方向来步步经营。
1: 是啊，因为影视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看景，所以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到阳明山上面大概十几次，
0: 是。
1: 然后我的脑海里其实一直有镜头感，像是阳明山上面的雾啊、雨啊，或是那些老派权贵的宅邸，然后草山派出所的遗址，然后还有我还去看他们的山下的警察局，然后还有。像那个花钟啊，或是草山行馆那边，我都走过，然后我觉得这些画面感都很强，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群像剧，所以我希望它不是单纯的警匪故事，而是一部带有黑色幽默、女性群像，还有台湾历史感的作品。然后很多读者都会告诉我说，看这本小说的时候，脑中很像直接有影集在播放，我其实很开心，因为那本来就是我创作时的目标。
0: 是我们其实也很期待，就是说言鱼的这个作品啊，能够，尤其是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能够变成影视化，把里面的这个人物哦，非常立体鲜活的啊，呈现在这个荧幕上面。当然，在目前还没有这个成为事实之前呢，我们广播剧啊抢先一步，先把它做成广播剧。其实广播啊是非常有想象空间的。那我们在当时选择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啊，配音员的时候呢，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尽量的揣摩出来，把这个两种不同类型、不同形象的这个女警啊，做一个很鲜明的演出跟对照。那我们期待就是在我们这个作品这个播出之后啊，这个大家也能够有一些这种感受跟回馈。那再回到最前面的这个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言语一直说自己喜欢创作，当时也觉得警察工作很有趣，但是因为不能够两者不能兼得，就专心来做写作的工作。你以前曾经想过你是会以写作为生的吗？
1: 一直有在想，然后
0: 真的。
1: 因为对，然后我一直往这方向想，结果就慢慢成真了。尤其是
0: 是，
1: 在我后来有拿到100万的文学奖的首奖的时候，那我
0: 是，
1: 就觉得说，哎，真的可行哎，对啊。
0: 是。那当你还没当警察以前，比较你就高中以前呢？哦，你有创作过吗？
1: 其实我高三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写一些用手写的写一些稿子，然
0: 是。
1: 后慢慢。然后有陆续投一些奖，文学奖啊，玲珑山文学奖什么，但是都没有投中。
0: 那你大学的时候怎么不去填文学方面的科系？有没有填？
1: 我大学没有，我都填，那时候都填工科跟理科，然后都没有上，因为那时候还是要以生经济啊，也是要以生计未来的收入考量为主，所以
0: 是，
1: 后来就去读了警专这样。
0: 但没想到最后，哎，还是回到了这个原来可能并不看好的，大家并不
1: 对
0: 看好的一条路，所以人还是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就是也许我真的感兴趣的是什么，或者是说了啊，这个，即便你曾经要偏离哈，但是他还是会把你慢慢拉到那条路上面，但是我想大家一定也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言语你写了很多很多警察的方面的故事，因为你警察出身的，其实你有太多的故事题材，或者说你非常擅长，但除了警察的故事以外，

0: 你未来你还会希望做一些警察以外的哪方面的创作？
1: 我最近有在思考要写一部计程车的故事，
0: 是，
1: 就它里面没有警察，它的主角就是车行的千金小姐，就是开计程车的，
0: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写比较草根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就听人家讲一个故事很有趣，就是他们计程车如果说车里面味道不好闻的时候，他都会开到更不好闻的地方去载客，比如说渔港啊，或者是什么北投温泉那里啊。
0: 是。
1: 然后他们载客的时候，客人上来就不会抱怨说车里面有怪味道了。
0: 那这样怪味道不是就一直存在了吗？
1: 但是他可以糊弄到晚上下班的时候，他再去处理车上的味道。
0: 哦。
1: 对，然后他在接客的时候，客人就不会问说怎么怪怪的，因为他们上车的地方那个味道更臭。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些小故事很有趣，然后我就一直希望能把它传递出去。
0: 那你为什么一直要以女性当主角？你为什么那么了解女性？
1: 我不敢说我自己了解女性，我觉得只是刚好我想写不一样的警察，因为男警太多人写，然后因为我自己做过警察，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来写出女警她的真实的职场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既然我有这个能力来写，我就来尝试看看这样。其实男警我也写蛮多的啊，我大概10本书里面有6本都是男警为主角，只有4本才是女警为主角这样。
0: 好，所以我们不要误会言语，只写女性为视角的警察故事。好的，今天这个时间有限啊，只能够跟言语谈到这里。但重点就是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这个广播剧已经上档了，那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每天啊，星期一到星期五能够按时收听 RTI 剧场，那么来了解这个以女性视角这个两种截然不同的警察，里面有相当多的冲突摩擦，但是呢最终大家还合作一起办大案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那么今天啊，再次谢谢这个言语来介绍这部小说，这是台湾角川出版的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时间回到半年前，那天夜里海象极差，头上乌云密布，连一颗星星都看不见，波浪更是一阵又一阵的打来，打得舵手必须不断调整航向，避免船只解体，也不知道这暴风雨什么时候结束。船队一大一小，一左一右，体积差了好几十倍，大船稳如泰山，游轮等级的体量无视风雨翻覆，小船就惨了，水手们忙得焦头烂额，船长跪在甲板上向大船

0: 团求救。照理讲，这种排阵是不可能出现的，大船应该驶在前面，开山挡雨，保护小船。但如今状况有异，两艘船要拆伙了。大船甲板上，一个华裔男子命令道：“
1: 开炮！”
0: 数枚火箭弹齐发，击穿了小船，任它在风雨中起火，飘摇沉没。船队属于一个跨国走私集团，在东洋的名声很大，连北韩的生意都敢做，根据地在印尼。集团的首脑却是说中文的华裔，不止走私，各种丧尽天良的生意都干过。现在下令轰船，断尾求生，是因为集团中出现了间谍。火光越烧越大，各种哀嚎声传来，海面上不止尸体，活人竟然越来越多，像蚂蚁一样朝大船游过来，却遭到机关枪无情的扫射。原来小船是一艘偷渡船，走私的是人。说它小是相对于大船而言，它的底舱藏着上百名偷渡客，现在船破了，人就都游了出来，拼命想抓住活下去的机会。这么多的人，看在华裔男子的眼中全都是钞票，毕竟搞偷渡得把人送上岸才收得到中介尾款，但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必须顾全大局。
1: 全部都杀光，再让我听到声音就换你们下去死。
2: 那涛哥呢？
0: 华裔男子狰狞地说道，瞪着手下。手下不安地提起小船船长的名字，他也在海面上再浮再沉。华裔男子抢过机关枪，对准那名船长就一顿扫射，送他上西天。船队已经被盯上了，不久前才在日本海完成交易，内部就传来消息说有警察混进了船上，这才迫使他们台风天出航，赶紧进到公海去。小船上不只有偷渡客，还有集团的其他员工，他们刚才花了一个小时排查，把信不过的人都赶到小船去，打算清理门户，杀人灭口。现在大船上空荡荡的，只留下重要水手和铁杆部队，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很快的，海面上布满尸体，风雨交加，仍然闻得到烧焦味。小船早已沉没，火光残影却迟迟没有消失，照得人心惶惶。华裔男子眯起眼，盯着火光深处看，丝毫没有察觉在大船另外一面有人正攀在船体侧边，被巨大的排风扇给挡住。他不是谁，正是刘家堂，也就是传闻里混进船上的警察。早在派驻印尼的时候，他便一直在追查这支走私集团，好不容易有了一网打尽的机会，却也使自己陷入莫大的危险之中。刘家堂花了2年的时间才摸进这条船上，船舱的走私货是日本黑道山口组交出去的黄金，非常重要，集团老大亲自押船。他们做的就是这种洗钱兼销赃的生意，船一直换，根据地在印尼的三不管地带，又跟政府勾结，所以才难抓。这是刘家堂第一次做卧底，命已经搭进去了，消息却走漏，现在全船的人都被杀个精光。海浪一阵又一阵地拍来，撞在舱板上，震动他的手腕，再不跳船，他有可能会被卷进涡轮里。但刘家堂还不能松手，他咬着牙死死攀在90度的船侧边，肩膀快要脱臼了。他冷到发抖，脸色苍白地盯着远处的甲板看，那边正在执行枪毙。集团部队从船舱里抓出不少漏网之鱼，逼着他们站到甲板上，一个一个射杀，推入海中。其中一位女子被捆住双手，表情坚毅地面对枪口，冰冷的海风吹在她脸上，惨白一片，连高瓦数的船照灯都照不出一点血色。她是刘家堂的队友，认识了2年的日本警察。枪声一响，女子被近距离射杀，落入水中。刘家堂痛哭，喷出泪来，却不敢出声，只能张大嘴喘气，吸入满腔的盐水， 心如刀割，

双手再也抓不住，直直掉入海中。冰冷的海水犹如冻起来那般锥心刺骨，大船的引擎声远去，留下一片尸体，有妇女有孩子在暴风雨中一个一个消失。刘家堂哭着扑水寻找他的日本战友，却找不到。他继续找，哭着还是找不到，他逐渐体力不支。

0: 刘家堂从噩梦中惊醒，他从睡袋中坐起，浑身冒汗，眼眶泛泪，头发都是湿的。一时之间，他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还以为自己在海上。他不是第一次梦到日本，所有的画面历历在目，扎得他心痛。至今，他们还没找到那个女警的遗体。天空亮着，刘家堂望着桌上的酒瓶，终于清醒过来。他已经回国了，他不再是驻外官，不再是卧底，不再需要提心吊胆过日子。
1: 啊，好痛啊！
0: 刘家堂捂着头站起来，觉得身体很沉重。他整理桌上的酒瓶及烟，把它们藏到柜子里。明明昨天晚上没喝很多，怎么会宿醉呢？他看了看时间，吓一大跳，原来以为才大清早，没想到已经8点多了。他记得昨天晚上跟陈洁瑜喝酒，却想不清两人后来聊了什么。他拿着一条毛巾，小心翼翼地下楼，没看到半个人。他快步走向大门，确认门锁紧扣，然后才进洗手间里洗澡。冷水淋下，稍稍麻痹了他鼓动的心跳。是的，刘家堂是卧底，他不是普通的警察，也不是普通的驻外官。为了抓住那伙人贩子，刑事局给他安排了新的身份，改头换面进入日本。那批职业盗匪除了核心骨干之外，其他都是杂牌军，为了把生意做大，甚至定期牺牲船只给警察做绩效，要混进去并不是一件难事。知道刘家堂身份的寥寥可数，李文豪是他的直属接线人。这两年来没人管他的死活，他就像消失一样，对外无法联络，对内只有那个日本女警相伴。到头来却连核心成员都没做成，连对方要清船了都不知道，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女警被杀。因此刘家堂才这么凄凉低调，在航警局躲了大半年，后来来接他的只有李文豪一辆车。干这行就是这样，求不得功名，无论任务失败还是成功，他们都是台面下的人物，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
2: 你好像不是很适应啊。
0: 李文豪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刘家堂把手机放在架子上，开扩音，一边洗澡一边通话。刘家堂冷冷地问道，不太高兴：
3: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激将法早就过时了，想让我有罪恶感，受不了这个地方，回去再当刑警？哼，没用的，你直接讲出来不就好了？
2: 我没那么无聊，把你调去那里自然有我的道理。
3: 什么道理？
2: 你日本那个案子有鬼，警视厅抓出一个内奸，就是他泄露的消息，才让我们布了2年的局，功亏一篑。
0: 李文豪一出口就爆大料，刘家堂立刻关掉水龙头，不顾双手还是湿的，把手机抓过来，心脏都快跳出来。
3: 警视厅，东京都警视厅，
2: 还有一组讯号锁定在台湾，刑事局内部可能也有鬼。你待在北部我比较放心，当然，把你调去草山所也蛮有趣的。
3: 别闹了，那个内鬼是谁？
2: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这边的鬼我来抓，你顾好草山就行了。
3: 我为什么要顾草山？草山有什么情况吗？
2: 九镇妹。

0: 你啊，市林分局在，你警好镇。
1: 此话一出，刘家堂整个人都石化了，从脚底发麻到头顶。影片不是已经删掉了吗？怎么又传出去，还传到局里？刘家堂脸都绿了，但这件事等一下再算账，他得先把事情搞清楚。
2: 学长，到底有什么事情你快说啊。
0: 你好好习惯山上的生活，日本的事我会还你公道的，不用急。你如果不做刑警，早晚就要学会当一个平凡人。没有哪个所长会住在派出所，顶多放张凉椅，像你这样整套搬进去，你以为是什么作战指挥所吗？除了工作以外，你一无所有，你无法独自生活。从警察学校到警察宿舍，再到现在，你还是黏着你工作的地方，将人生全部放在警察里面，这样不好。
1: 李文豪提点，他早已把刘家堂看得透彻。刘家堂愣住，他第一次听见别人这样评价他，却是如雷贯顶，当头棒喝。从踏入阳明山开始，种种的别扭和格格不入，突然就有了干净利落的答案，被李文豪几句话就说破了。当刘家堂回过神的时候，李文豪已经挂断了。刘家堂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慢慢擦干头发，人生一下子明亮起来。在日本的经历是刘家堂此生最悲惨的痛，整船的人因为一句有内鬼就被杀干抹净。那些偷渡客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只因为活不下去才选择出逃，却命丧黄泉。日本警察更是刘家堂走不出来的原因。他死了，被杀了，从船上被扔下海，这些对一个平凡人来说都太沉重了。如今李文豪重新点燃希望，他说会还刘家堂公道，日本的事有蹊跷，即使人死不能复生，却让刘家堂的情绪有了出口，也不再是任务失败四个字就能盖瓜的，他仿佛得到了救赎。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大家好，我是大春炼造的第三代国龙，我的座右铭是先做了再说。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创立于1923年的大春炼造，前身为大春石碱，历经日治时期产业转型与市场变迁，始终坚持品质至上的精神，走过百年岁月，大春炼造见证了台湾生活文化的变迁。第三代的品牌总监李国荣原本是位工程师，2017年选择回到家族事业，肩负起百年品牌转型与传承的使命。今天带您一起认识大春炼造的创业故事，究竟第一代当年为何会

选择投入肥皂的产业？在那个年代又看见了什么样的需求与商机，开启这段百年传承的品牌之路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品牌总监李国荣与我们分享。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传承下来就是我们对职人的一个坚持啊，我们对品质的一个保证哦，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宗旨。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呢是百年企业的大村炼造的品牌总监李国荣，他是第三代哦。其实我都很好奇哦，百年企业其实在台湾大概有百间的企业，因为刚才我们在访谈之前有跟这个品牌总监李国荣讨论一下哦，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公司呢是从1923年在日据时期就成立了，为什么会这么久的光景，而且呢他们在第三代可以做一些的改变哦，那大村炼造到底他们是做什么样的产品呢？我们赶快请第三代的品牌总监李国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国荣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第三代的品牌总监国荣。
0: 可以叫你名字吗？还是叫品牌总监？
1: 可以啊，叫国荣都可以。
0: 好，因为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看不到他啊，他长得挺帅的哈，又很高哦。好，都很好奇呢，这个大村炼造呢是创立于在1923年哦，当时呢第一代呢为什么会选择肥皂作为创业的起点啊？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时光的背景呢，或是时代的背景呢？品牌总监，
1: 我这边稍微讲一些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在民国初年哦，当时其实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候，有发现台湾的环境稍微是比较不太友善哦，有一些民众可能因为比较不健康，
0: 不太友善了，
1: 就可能因为就是环境条件没有这么像日本一样这么的好
0: 哦，
1: 所以他们健康的一些状况就没有像日本一样来的这么的完善哦。
0: 嗯嗯，
1: 那因为这个状况，所以日本就觉得说应该要来改善一下台湾的环境。日本人有发现说，哎，台湾的妇女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很喜欢洗衣服。对，很喜欢洗衣服，因为洗衣服的同时他们可能有时候会聊一些八卦
0: 哦，
1: 然后聊一些聊天嘛，那就是洗衣服可能就是他们放松的一个时间。他们不是不会去清洗这个动作，而是不知道怎么去清洗自己，因为他们发现他只会洗衣服，而且可能就是在对自己身体上的一些清洁反而概念没有这么的深入。以前的人很特别哦，他们其实在洗澡的时候他们会称之为擦澡啦，
0: 擦澡，
1: 因为他们是
0: 只擦不洗哦。
1: 对，只擦不洗，就是可能而且只擦露在外面的地方
0: 啊。
1: 衣服比如说我今天穿短袖嘛，那可能他就擦手或擦啊，短裤的话就擦腿小腿的部分
0: 哦，
1: 可能里面就可能就不做擦拭的动作。那洗澡可能就只有在一些比较特别的节日才会进行。
0: 真的、
1: 哦、对，这是以前的台湾的一个民俗风情、啊、
0: 所以这是在日据时期就已经有这样子了，所以台湾的这些民众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是这样子。
1: 对，他们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哦、其实如果你要保持一个身体健康，当然身体就是要保持干净嘛、
0: 啊、对 啊,
1: 对啊，可能连吃饭前要洗手这个观念好像台湾人当时
0: 可能没有吧，
1: 对，比较没有这样的概念、嗯、所以日本人就觉得啊，我应该要把这样的文化带到台湾来、
0: 哦、对，因为日本比较爱干净、嗯嗯、
1: 对对，当时的，但现在我相信台湾人跟日本人是一样爱干净，
0: 是没错，
1: 对啊，那时候可能台湾人可能就还没有这样的观念、啊、所以、嗯啊、日本人就有留意到，就开始要推广这样的一个知识到给所有的台湾的民众、
0: 嗯嗯、
1: 所以渐渐的就把像肥皂啊或是一些

0: 民众的健康程度就会提高啊。
1: 哎、欸，这好有趣哦。
0: 对，这是以前的一个故事啊。对，这个是在找一些资料，我们有看到。
1: 哎、欸，那为什么当时呢会以大村作为这个名字呢？而且叫炼造呢、嗯，听起来感觉哎，这个比较日本的感觉哈、哦。
0: 这个我们有稍微去查一下啦。那到底实际会命名叫大村这个名字，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有资料是显示是说，早期因为台湾人的识字率不高啦，所以他们在命名的时候都会用一些比较通俗好理解的这个字来做一个命名的一个原则。大跟村原则上就是一个大家一看就知道，不用太特别解释它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名字来做一个命名，这是我们的判断啦。因为以前有一些资料并没有留得这么清楚，那我们只能用找到的一些资料来去做判断，所以我大概有九成把握了，命名大村是第一个好记，第二个是它的名字都是有正向的一个含义在里面，而且我们最早不叫大村炼造
1: 哦，那叫什么呢？
0: 日本人是叫做大村石碱。
1: 石碱，
0: 对，石碱应该知道啦、
1: 哦、对对对
0: 对，就是日本的
1: 肥皂的石
0: 头的石，对对对，
1: 碱性的碱，
0: 日本的汉字就石碱嘛 Seiken、
1: 嗯、
0: 最早的品牌是这样，
1: 那也是肥皂的意思，
0: 对，也是肥皂、
1: 哦、
0: 那后来我们接手后觉得、哦、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名称比较本土一点，
1: 嗯嗯，
0: 对，不是用石碱的方式来做一个命名，所以我们后来才把名字改成叫大村炼造。
1: 所以呢，大村炼造呢，创立于在1923年，那个时候是日治时期嘛。刚才我们在访谈之前呢，我们有跟品牌总监聊了一下哦。您说呢？其实严格说起来呢，你们是第三代，但是事实上，如果家总在日据时期的话，应该算是你们算是第四代了，是吗？
0: 嗯，没有错，因为第一代是日本人嘛，那我们并没有把它计算在我们的那个传承表格里。对对，当时我的爷爷是这间公司的其中一位股东啊，所以在他们离开台湾之后，我爷爷就承接了这个工厂跟品牌一直到现在，
1: 一个百年的企业都有一个传承了。那您还记得说呢，在那个年代你的阿公第一代他当时呢看到市场什么样的需求跟商机，除了你刚才讲说日本人来台湾之后发现呢我们台湾人的卫生习惯还没有培养成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肥皂这个是好的一个产品跟一个出路、哦、那所以呢当年爷爷的第一代呢他到底呢看到的什么样的商机，他认为呢这也是个重要的产业才会跟日本人一起合作呢？
0: 哦，这个也是我在找一些资料里面，我大概可以判断出一个结论，因为我在网上查，就是我爷爷的爸爸，就是我、
1: 哦、
0: 算阿宙啦、
1: 嗯、
0: 发现我阿宙以前他卖的产品跟油是相关的。
1: 那早油，
0: 对，油
1: 就是我们
0: 石油啊，
1: 油
0: 食用油或是石油，那时候我查到的资料好像上面写的是石油业、
1: 哦、
0: 我说哇，石油业太厉害了吧对啊，那时候我想到哇，阿宙太强了吧，怎么会在卖石油，
1: 对，非常的有远见
0: 对，在我爷爷那个年代，油其实是属于一个控管的一个原料，当时因为战争的年代嘛，那油其实是可以拿来做一些比较危险的物品，所以你如果要拿到油的话其实要有政府的批准。那我在想阿宙啦是石油业嘛，所以要拿到油的一个条件，应该说我爷爷要拿到油就比较容易，他应该不会像其他人要拿到油这样的困难啦，所以我在猜啦，可能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下，那要发展肥皂产业，而且又是刚开始大家比较开始知道肥皂这个产品的时候切入这个市场，那时候应该算是一个蓝海市场啦，所以我在想应该是有这个时空背景，所以我爷爷才有机会就是入股到日本这间公司，然后一起做肥皂。
1: 哦，
0: 这个都是我的
1: 推测，
0: 对，推测都是我找资料里面推测出来，但我自己十之八九我觉得应该是正确的、啊、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公司没有做一些的记录哦，好可惜哦，
0: 真的很可惜，这个等一下也有些小故事也会分享到、
1: 好，所以呢你都是你自己呢要回来接班以后呢开始呢去慢慢的查询，一步一步去了解，
0: 的确、
1: 但是我觉得很好奇，你当时你阿寿应该在往石油业发展就对了，现在变成大亨
0: 哎，对，我才查到那个资料我就跑去跟我爸妈讲说，哎，阿寿那时候怎么不继续做石油嘞？搞不好现在中油我们也怎样也是个股东嘛
1: 好，那台湾早期呢其实没有所谓的制造的技术、哦、就是制肥皂的技术、然后我们就像刚才呢品牌总监所说的，其实在日据时期呢也不可否认在日本在那个时候呢统治台湾的时候他改变了台湾有许多的事情哦，所以呢这个日本人就是锦上权倾，他呢把技术呢带进了台湾，可能就是第一代跟你的阿公一起合作的人吗、
0: 对，
1: 所以呢这段的历史呢它如何影响后来的大村的炼造的发展呢？品牌总监
0: 锦上权倾算是早期肥

0: 皂界的一个权威，所以当时他在做肥皂的时候，我相信有把我们的品牌就是在推广的，像让很多人都可以知晓这个品牌的存在，所以我们后来接续之后，其实多半已经很多人都已经认识这个大春了，所以我相信他们之前做的一些市场的一些推广之类都已经有得到一定成效，所以我爷爷在接手的时候其实也是能够做的算是比较得心应手一点。对，那当然技术不用讲嘛，因为日本人在做肥皂一定是非常专业啦，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技术流传下来，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延续哦。我必须老实讲啊，因为我们后来我们的制造技术是有做一些变动，就有点不太一样的做法了。我们现在已经不像早期在做那种比较纯手工的，就是慢慢的把肥皂皂化以后，然后再切成一块一块做成一个产品。那现在是转变成是一种机械制作方式啊，所以两边的制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早期的技术到现在是已经比较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觉得传承下来就是我们对职人的一个坚持啊。我们对品质的一个保证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宗旨。
1: 其实我们知道呢，日本人他们都有一个职人的精神，所以在日本有很多的百年企业哦。那您还记得就是看一些资料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有讲的日本人这位呢井上先生呢，他其实是在制造肥皂这个区块他虽然是一个权威哦，但是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后来因为他就放弃他的股东由您爷爷来开始呢变成他自己的独资，是因为日本人战败之后他回到日本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0: 这个资料其实我也没有看长辈他们留下来了，所以我大概只能评估是因为就是像日本人战败以后回到他们的国家，所以大概只能这样猜测啦。对，但后来他们在日本做了哪一些事情，我是后来也都有查到一些资料，比较确认一下他们现在的生活是长怎样的。
1: 所以这个井上先生他回到日本之后有再继续做像是这种炼造这种事业吗？
0: 没有，后来他们就转行了。
1: 什么原因来台湾呢？是因为他官派来台湾，还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原因呢？你有看到你们之前一些的资料吗？
0: 没有
1: 没有，哇好可惜、
0: 这个可能就要继续往前查了，到底是怎样的时空背景让井上先生飞来台湾创立做肥皂这一块，这个是政府派的呢，还是说自己主动要来台湾做发展，这个说真的还没有一个实际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件事情。但如果空中有朋友们有这些资料可以欢迎分享给我，我真的也蛮想知道他们来台湾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的确是大灾问，我没有一个真正的解答。
1: 哇好可惜哦，
0: 对对对对，
1: 那他就可以呢这个寻根往上走哈。那李水土爷爷呢是李阿公嘛，所以他日本人离开以后呢，他就开始自己掌控了这个大春炼皂，除了经营肥皂之外呢，他也贩售各式的民生用品哦。其实你阿公也蛮有生意头脑的哈、
0: 的确。
1: 好，所以你觉得那个年代的创业者呢，你所看到的这个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因为你阿公对你来讲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的记忆啦，或者是听你的父亲啊等等啊来述说，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小故事呢？
0: 听我爸爸讲，爷爷他是一个蛮严肃的人哦，他对他本身可能除了工作以外，就对小朋友的一些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太多的关心或者干嘛，当然也是会关心，但可能就是可能他的重心都还是放在事业上的、
1: 所以现在事业心很强的，
0: 对，事业心很强。那我听我爸讲，当时我爷爷是算是一个人孤身到台北来这边做生意啊，
1: 所以他本身不是台北人，
0: 听我爸说是内湖那边吧。
1: 哦，那也算是
0: 也算是啦、但是因为当时因为交通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来到台北可能都算是很遥远的距离、对，算是很遥远的距离。这是我听我爸来讲，我爷爷算是一个勇敢去尝试新的事业的人、所以我觉得应该需要一点勇气吧。现在看我爷爷他创业后的这些成果来讲，我觉得我爷爷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人、他的勇敢其实实际上有帮他带来很多的一个不错的结果啦、对，
1: 譬如说什么，你看一些这个公司的一些的记载资料的话呢，有没有看到一些你觉得、哇你阿公怎么那么厉害？
0: 我听我爸讲好像说我阿公曾经有当过里长，以前他们在赚钱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像现在，因为现在竞争太多，所以有时候你要赚钱其实就有很多的竞争者，拿到的利润其实都没有相对的像以前这么好了。
1: 对，
0: 那以前我爷爷听说他赚钱就是好像跟喝水一样，就是很 因为以前你没有什么所谓的竞争者、嗯、那这个市场、哦、我这个附近我就是我
1: 独家，
0: 对，我独家嘛那价钱就是说我说了算嘛，没有其他的产品可以做选择，
1: 这也太过瘾了吧哈，你说了算
0: 我觉得早期应该都是这样的，因为以前没有网络嘛、嗯、所以很多资料可能就是要接收到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及时啊。
1: 嗯，
0: 所以我爷爷那时候做生意，我听我爸讲说是非常成功啊，很容易就可以拿到很多不错的利润这样。
1: 所以大正酿造是在1923年成立、嗯、日本人战败离开台湾之后，您爷爷呢是什么时候真正呢承接下来是属于就是他自己个人的事业？
0: 1950年、
1: 嗯、
0: 所以我们接手已经很久了、
1: 哦、
0: 对，我们反而是经营这个大村的时间更久，他们日本那边应该只有在27年左右而已。
1: 你爸爸有没有说你阿公做其他的民生用品？
0: 有，
1: 他除了肥皂之外还有哪些的民生用品呢？
0: 有，听说我爷爷曾经开过杂货店、
1: 哦、
0: 对，可能卖什么仙草啊，什么像杀虫剂啊，有的、哦、反正只要是民生用品他都卖啊、哦、对对对、哦、所以我爷爷真的也算是蛮有生意头脑，
1: 真的，
0: 对，不是纯粹做肥皂、啊、也会想说、啊、民众要买什么他就在自己的杂货店做这样一个贩售，对啊，所以就是多角经营啊，那时候可能我爷爷已经在斜杠了。
1: 哇，真的、
0: 啊、对对对，
1: 他很早就斜杠了
0: 对啊、
1: 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回来。

0: 联系。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目前已经传承到第三代的大春电造，从过去以代工为主的经营模式转向打造自有品牌，其实是一条陌生又充满挑战的道路。第三代品牌总监李国荣他表示，因为当时缺乏品牌经营的经验，因此先创立别的品牌累积实战经验，也为大春电造的未来转型做好准备。2023年适逢创立100周年，大春电造更成为台湾第一个取得 RSPO 的认证的肥皂品牌，从百年制造工艺到品牌创新，见证了企业的蜕变与重要的转型。他说，
2: 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这个品牌继续的发扬光大，继续延续我们李家的这个家族事业的话，经营这个品牌，我觉得也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成就。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大春炼造的品牌总监李国荣。他在呢之前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呢，由他的阿公呢开始呢跟日本人一起合作呢，让日本人离开台湾之后呢，他爷爷就他的阿公就接手了哦。所以大春炼造呢已经走过了100多年哦，所以是个百年企业哦。但您认为呢，品牌呢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呢，它经历了哪些的关键的阶段，还有一些的变化，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一般人所看到这个大春炼造的品牌总监，
2: 如果以我们现在三代的一个传承来讲，那我就从我爷爷这一代开始讲起。
1: 嗯，
2: 那时候就我爷爷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那种冒险的精神，然后也很勇敢的去做这样的创业。因为毕竟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我的阿宙其实是做石油业嘛，然后后来转型在做肥皂，其实算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领域啊。
1: 是
2: 创立这个家族事业，我觉得那个勇气是真的是没办法相比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这样的基础，才有办法去继续把这样的一个品牌继续传承下来。所以我觉得在第一代可能就是勇敢的往向前冲，创造一个基础后，然后再让后代来去做这样一个传承。
1: 嗯嗯。

0: 哦，爸，
1: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0: 真的，我觉得我爸爸就是一个相对就是传统保守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在守业来讲算是一个蛮需要的一种，对，蛮需要的一种蛮重要的一种精神、哦、
1: 嗯，
0: 当时我爸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应该没有像我爷爷这么的冲啊，所以他就是把接到的他这个事业再继续的去发展到像是代工的这一块。对，那当时我爸其实并没有在做品牌，我们大村其实在我爸的手上是有断掉大概将近40年。
1: 哦，为什么呢？
0: 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爸是一个很传统保守的人，那时候他又生了4个小孩，所以他就觉得他一个人要去把品牌又要做代工的话，他会觉得代工是比较稳定的收入啊。
1: 嗯嗯，
0: 所以当时他就品牌就有点终止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哎，我怎么没听过大村，既然你都已经100年了，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过？
1: 对
0: 啊，对啊，对，那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爸其实他就开始专心做代工啊，
1: 代工，
0: 对啊，所以他就是一个稳健的一个精神、哦、去营运我们家的这样的一个家族事业。但我们这一代应该就是变成要创新啊，
1: 嗯，
0: 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各家的特色在哪里，然后品牌又这么多啊，每个人做的如果都差不多的话，一定就是很容易就被淘汰掉嘛。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可能就是变成要开始创新啊，所以我们在产品上的一些设定上就跟父亲那时候就差异比较大一点、啊、那在我们这一代可能就不一样，我们就可能在产品的一些内容设定上啊，或用料的一些选择都会用的比较谨慎一点，也会用的比较有一些话题性啊，更能接受我们的商品，大概是
1: 这样
0: 的一个脉络、
1: 嗯、
0: 对对对。
1: 好，那因为呢刚才品牌总监呢国荣有提到了说呢，在您阿公的年代呢是他比较勇敢，他就是比较有创业家的精神，
0: 真的
1: 接手日本人下来的这个事业呢。肥皂那个时候有多少种类，公司有记载吗？
0: 应该没有记载，但我这个都是口耳相传，有得到一些讯息啦、嗯、那听说我爷爷以前做的产品蛮多都是家事皂啦，就是拿来洗。
1: 所谓家事皂是什么意思？
0: 可能就是洗衣服啊、哦、应该讲洗衣皂比较符合当时的状况、嗯、
1: 洗衣服也可以洗澡，
0: 看自己的那个肤质的接受度，因为有时候你用拿来洗完太干燥、哦、所以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适合啦、
1: 嗯、哼。
0: 但我听到一些可能也是一些长辈跟我们讲，那我爷爷曾经应该说那时候他做的肥皂就是好像以家事皂为主啊，就是洗衣皂这种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那当然也后来应该还是有发展到一些身体用的肥皂，因为最早期台湾其实就只有2种肥皂，一个就是洗身体用的，然后一个就是洗衣服用、
1: 哦、
0: 对、
1: 哦、
0: 他们就只分这两种、哦、他们不会再分什么啊，洗不像我们现在分什么洗脸洗身体洗、
1: 哦、对，
0: 洗头发这样，对对对，
1: 还加芦荟啊等等，
0: 对对对对，不会这么的复杂。那以前可能做肥皂可能就是他们不外乎就是追求就是清洁的效果啊。
1: 嗯，
0: 那你这肥皂既然做出来的话，它就是针对不同的功用，比如说就是洗衣服跟或洗澡，就只分这两类，像我们现在就不太一样。
1: 因为你刚才您有提到说呢，您父亲是比较保守、
0: 嗯、
1: 其中呢又有40年的光景呢他是以代工为主，
0: 对，
1: 所以呢你父亲曾经你阿公的那时候也是只有2种肥皂，家事皂跟洗澡的，40年当中你们就没有再研发新的产品，直到呢你们这些年轻一辈第三代再接手下来才开始有一些新的研究发展了，是吗？
0: 就是我们这一代可能在创新上做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0: 那我父亲那时候可能主要代工嘛，那客人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他只要设定出来，我想我爸应该也是要想办法把它研发出来，都是有在研发，只是说现在我们是比较针对自己的产品在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研发创新这样。
1: 嗯，
0: 对。
1: 所以你们现在的产品就类别很多了吗？
0: 蛮多的，我们的肥皂其实20-30种应该有，对，那有分就不同部位去做这样的一个区隔，今天客人想要找洗脸或洗头发洗身体当然是最大众嘛、
1: 嗯、
0: 那不同的肤质其实我们在肥皂照上的设定上都有一些不一样。现在如果要挑到专属自己适合的产品的话，其实我们是有机会可以推荐他们需要的商品。
1: 所以你们现在也还是有承接代工吗？
0: 有，还是有、哦、代工也是我们算一个主要的工作之一啊、
1: 哦、
0: 对，但这个领域就不是我负责啊、嗯、就比较由我大哥 来做一个承接啦，我现在就主要是以品牌为主。
1: 嗯， 嗯，所以呢也是从你们这一代开始，也就是你回来走进家业的时候才开始有这个品牌还项目出来，是吗？
0: 没有错，就是我们回来之后、哦、我回来之后才开始经营大村这个品牌。但是在经营大村这个品牌之前，我们其实是有先创另外一个品牌，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啦，因为刚刚讲到我们其实是从传统代工要转行做品牌，对我们来讲这个领域是很陌生的。那我们家小朋友在讨论的时候就讲说啊，大村是一个很有历史很有温度的一个品牌，我们如果把它做不好是不是会让家族蒙羞之类的就有讨论 论嘛，那我们是不是先创一个品牌先试一下。

0: 所以我们当时是先用另外一个品牌先试水温，还好我们有做这件事情。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品牌真的不像我们当初想的这么简单。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啊，品牌就是把肥皂做好就好，客人就会口耳相传嘛，就跟我爷爷那年代差不多吧。
1: 嗯，
0: 产品做得好，自然就有客人来。实际上个人就不是这样，因为现在其实追求的就是品牌识别嘛。那时候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更没有这样的观念嘛。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做肥皂的包装，只有运用到我们自己现有的资源，那我们就内部有一些设计人员嘛，那我们请他就规划一些包装。但这个包装其实老实讲它没有一致性，很多人并不知道说这个产品是属于同一个品牌，你没有办法去从这个视觉上可以得到一个共识。
1: 对对对，
0: 有点可惜，就是就算肥皂做得好，但大家对我们的品牌的一种认知度就没有这么的高啊。对啊，那可能就说啊，以前好像用过的产品叫台湾什么的，对，我们那个品牌叫台湾茶扣啦，那到现在还是有在哦。这样的一个品牌名称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一点啊，因为觉得这个产品用的还不错，但是可能记不起来，因为识别度不高嘛。然后那时候我遇到很多的状况啊，第一间店的设定也是很奇怪，那时候我也觉得好妙，那时候我们怎么会这样定，因为当时我们是有算是一个合伙人想跟我们一起做这样的一个事业，但后来他就脱手不做，那没办法，我们都已经做了一半，所以只好继续把它营运下去啊。那时候其实选那个点其实也蛮妙的，因为他人是在云林，我们在台北，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处于取中间值。
1: 台中吗？
0: 我就想一个反正距离最中间的地方，我都傻眼，怎么会这样挑店的？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真的思考过这个点到底适不适合这里一个实体店，所以当时做的也是很辛苦啦，但那间店也收了啦，因为真的很辛苦，不好做啊。也因为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经营大村呢比较仔细一点，也比较用功啦，老实讲。然后后来就选的点也比较适合真的开实体店，就迪化街嘛，现在大家都会来这边旅游。有啊，不管是国内或国际的客啊，
1: 是。
0: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又是发基于大稻埕，所以我想说，当时怎么没有想到在大稻埕，怎么会想去在一个这么奇怪的地方？
1: 对，苗栗哈、哦，前不着店后不着村的、哦。
0: 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刚开始出来的时候，那很多人觉得我们做的好厉害，怎么这么到位？其实我前面已经做了两三年的白工了。啊，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啊。
1: 所以就是从这个经验值呢，去知道你下一步骤该怎么来做哈，因为刚才。呢，这品牌总监有提到说呢，就是你们也前面做了一个试错了，也不能是试错，就是有先试水温哦。原先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您是本身学的是机械系，原先是个工程师，
0: 对。
1: 那为什么想要回来在家业当中奋斗呢？而且你接的职称是品牌总监的，跟一个机械是完全撇不上关系的。
0: 当时家里人来询问我要不要回来的时候，我真的还蛮犹豫的，我真的就是犹豫了一年我才回来。对，那时候有点做不了主啊。那我在外面那时候当工程师也，我觉得也做得很开心啊，跟同事之间的互动
1: 相处得很好，
0: 都很好啊。然后主管感觉也蛮照顾我的，
1: 嗯嗯。
0: 对，但我对那个主管的就是很感谢他啦，在他身边我真的学到很多。那后来也思考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觉得工程师没有不好，而是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记录啊。从小到大其实都只有听过大村的故事，对。但因为我爸，我刚讲，我爸并没有经营品牌嘛，所以大村其实在我爸手边就断了将近快40年嘛。那就觉得好像如果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这个品牌继续的发扬光大，继续延续我们李家的这个家族事业的话，当然家族事业还在啦，但品牌中断嘛，所以如果能继续经营这个品牌，我觉得也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成就啦。所以我就觉得好，我来试试看看，就算这个领域是我很陌生的，毅然决然在2017年就回归到家里来帮忙。
1: 2017年
0: 也快10年了，对。
1: 好，所以呢，你从一个理工男要变成一个要有一些创意想法的品牌总监的哦，这个其实也不容易。你们就从早期的生活的必需品的肥皂，到现在的有兼具文化美学跟永续概念的品牌哦，永续，你们怎么来做永续呢？
0: 我们在永续的部分我们也做了蛮多的努力齁，那像是我们在2023年刚好也是我们的品牌100周年啊，对，我们1923嘛，然后2023年我们就想说啊，我们要做一些回馈于社会的一些服务啊，所以我们在那一年我就跟了一些公司，就是志同道合的公司，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华民国友善再造协会。
1: 友善再造协会。
0: 对，那这个主要目的哦，就是因为现在的饭店旅馆业其实都会用到肥皂嘛，备品。我们有观察到，其实肥皂用了一段时间，应该说他们只会用一下子就丢掉。我相信在、空中的对。

0: 你们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
1: 验，
0: 对，因为用了其实基本上你也不会带走。我们有问过饭店旅馆他们怎么处理，欸，就当作垃圾丢掉。
1: 对，
0: 但老实讲这个肥皂其实还是可以用的，它不是说不能用，所以我们就在2023年成立这个协会，然后我们就是负责把这样的饭店旅馆业的肥皂回收起来，我们再把它做一次的整理，做成家事皂，然后送给一些公益的团体，例如像是关心无家者，或是关心一些弱势，或是一些老人或是妇女，甚至像是植物人，我们都有合作过，我们就把这样的东西就是无偿的提供给他们去使用。我们有成立这样的协会，然后也现在运行的第三年了，前两年也都很顺利的把产品捐赠出去了，那今年也是会持续下去。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现在也会运用就是一个认证叫做 RSPO， 那这个中文名字是叫做中旅游的圆桌会议哦。在国外有很多可能投机取巧的厂商，他们可能为了要让棕榈树的栽种面积扩大，他们会去砍雨林，但我们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友善环境的方式。我们算是台湾第一个有得到这个 RSPO 认证的肥皂品牌啊，对，我们确保我们所有的棕榈油来源都是在一个不是从雨林过来的一个原料啊，对，就是友善环境。
1: 除了没有雨林之外，还有哪些地方会有种植这些的棕榈树，他们把它炼成的棕榈油呢？
0: 棕榈油据我所知应该是就东南亚比较多，像印尼跟马来西亚是很多的，我们的原料是来自于不是从雨林来的这个地区。
1: 所以呢，目前台湾以对于永续肥皂来说的话，除了你们大村之外，还有其他的业者也会有跟随这种方式来做这个 RSPO 的认证吗？
0: 我相信应该接下来就会蛮多人会跟着做了啦。现在永续的话题在这几年，我觉得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间团体，企业里面当然不用讲，都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嘛。所以接下来我相信应该会有更多人会加入跟永续相关的内容再做一个努力啊。
1: 好，那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呢，对于大村炼造呢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那有没有呢哪个瞬间呢会让你呢真正感受到哇家族传承的一种重量呢？
0: 是我在经营这个品牌的过程当中，我有留下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触啊。一开始就很好奇，应该很多人都很好奇说，怎么都用资料来讲。我只能说我那时候接手的时候，我爸并没有给我很多的资料给我让你去做品牌。我那时候觉得哇头大，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是1950年接手。当时刚回到迪化街的时候，我就有点尴尬，因为客人都会想要知道你的故事，他会想要了解更多。那他就问你说，欸，那你们说讲1950年是接手，那你们前面到底干了什么？
1: 不清楚，
0: 真的不知道，我不清楚，欸，你讲久了你自己会心虚，这不像是在做品牌，因为你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接手这个，会不会是这种凭空捏造，或是随便看到，
1: 反正你就是家族第三代啊，侯先生是品牌总监哦。
0: 对，我觉得就挂得我觉得很心虚啊，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啊。那2019年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开始把资料收集多一点，才能把我的故事跟客人说得更明白。团队就很开心，就开始努力找资料。哦，我发现大家找资料的那种动力是不用去太多的那种去推他，推动他们，他们都很有兴趣做这件事情，找到都很开心。我说哦，总监，我跟你讲，我今天找到什么？我就哇，那时候带队实在是太轻松了。对，因为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也很幸运呐。我们那时候第一个找到的资料就是有找到我们的创始人跟我们创立的年代啊，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定调说，哦，原来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创立的，然后我们的创立人叫做井上卷七，
1: 这个都是你找出来的？
0: 这些都是我找出来的，因为我根本完全不知道这些内容，那我就觉得很有趣。也是因为找到这些资料，让我们对大村有更多的认识，还有对早期台湾的一些背景更多的了解啊。那后来找了这个资料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团队啦，我们就开始讨论说，欸，既然这个品牌是从日本人传来的，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日本找一些？就
1: 真的找到吗？
0: 真的有找到。
1: 欸，
0: 那时候我们就很天才，我们就去雅虎日本的雅虎奇摩的首页。我刚讲了嘛，我们的品牌叫大村石碱嘛。
1: 对，
0: 那石碱的汉字跟我们的碱是不太一样的写法，那我们就用大村石碱这四个字去
1: 搜寻，
0: 还真的给我搜寻到一篇部落格写的文章
1: 哦，
0: 而且上面还很清楚的写到井上卷七，而且也有主部两个字
1: 哦。
0: 那时候我就有90%把握写这个文章的人应该是他们的后代，当然后面证实是的确啦，就是他们的后代。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就很冲动，我想说哇，我应该要再挖更多。
1: 对，
0: 所以我相信空中的朋友应该跟我一样，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1: 哦，写信问他，
0: 写信问他，
1: 可不可以碰面，
0: 对、哦、没有错，就跟我想的一样，我们想做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赶快用中文写了一篇 email 内容，然后把它翻译成最正式的日本的书信、嗯

0: 章啊，嗯，我想到写很多。在要寄出去之前，我就发现，哎、哦欸，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品牌其实也是家族的，我应该是要让我爸他同意，他再寄、
1: 哦。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个犹豫哦、喔，所以后来我就
1: 问了父亲，
0: 我就问了我爸，结果我爸叫我不要寄。
1: 哦哦，为什么？
0: 其实我能接受我爸当时讲的原因啊，他说、嗯、你有什么把握说当时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离开的，他们会不会来争这个品牌
1: 啊、嗯
0: 欸、的确我那时候的确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的发生啊，那时候是答应我爸，好，那我就不记，没有记了以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缘分、啊、过了几个月，因为有时候我会在店里帮忙顾店，就是招呼客人、嗯、那一天很特别、哦、那一天我就在柜台，然后突然就有一群日本人很热情哦，他就在门口叫立赏，然后
1: 叫你哦，叫
0: 我立赏、哦、然后
1: 他怎么知道你是立赏，
0: 我知道我是立上、
1: 嗯、
0: 我就有点傻眼，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我、
1: 嗯、
0: 然后他讲很多日文我又听不懂、
1: 嗯、他们赶快找一个会懂日文的来，
0: 当时是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英文，他也不会没办法讲英文，我就有点鸡同鸭讲，里面就有一位大姐，她就把我们两位拉到旁边，因为我们当时店里面有放一些老照片，那些老照片里面有一些人我是不认识的，有一个是我爷爷，一个是我奶奶，上面有四个人，后来他就讲指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男生，就讲说 related 亲戚，不会吧，后代先来找我了，我还没找到你先来找我我那时候就想说哇不会吧，怎么会有这种重的事情发生，因为也没办法沟通嘛，两边就打个招呼然后照张相，我们就结束这一回合。后来隔天我就想不对，他们都来了我怎么可以这么不礼貌，所以我就没有跟我爸讲这件事情，我就把这个 email 就寄给对方，对方隔天就回我信，时间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很好记，2020年1月1号就元旦，他就回我信，因为我是前一天寄嘛，他隔天就回我，我是最后一天寄，他第一天回我，而且内容是非常的正向，他是很开心我们跟他做联系，很乐于可以跟我们见面碰面这样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感动。过大概一两个礼拜吧，我又收到了一个包裹，是从日本寄过来的，我那时候想说，哎、欸，奇怪，怎么有日本人东西寄给我，
1: 你没有日本朋友
0: 对，当时没有，但现在有了我那时候觉得、欸、一看就知道、欸、这是他们寄过来，我就很期待说我想寄什么东西给我，我就赶快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本相簿，
1: 相簿
0: 里面放的很多早期大春时节的老照片，
1: 好珍贵哦！
0: 说真的，我们手边是完全没有这些老照片，我完全没有，都是他们给我们的。所以未来只要在所有社群或是一些公开场合看到一个“大春时检”四个字的照片，那一律都是他们给我们的。那那一本相簿、哦，其实只有一张彩色，你一定会好奇为什么会有一个彩色照片？
1: 对，为什么呢？
0: 那时候我看到的照片，我马上就猜到这个是在中山北路。为什么会有这个联想？是因为我过去找了很多资料，我也知道我们最早期大春开的工厂就是在中山北路，而且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地标，马街医院。
1: 哦，在那附近。
0: 对，所以我马上就去 Google Map 看这张照片，就是我想的那个地点是不是跟现在照片是一模一样？
1: 哦哦，
0: 完全一样。
1: 所以那个地点是现在的马街医院吗？
0: 的隔壁。
1: 哦，隔壁。
0: 对，就旁边我们以前的工厂就在马街隔壁啊，医院正隔壁。所以那个地标太明显，所以我一看那个彩色照片，我第一个联想到中山北路嘛，看，哎，真的就是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在2006年其实就已经回到台湾了。
1: 哦。
0: 2006年，因为照片上是有年代的，2006年就已经想要回来台湾。后来我当然有跟他们后代联系啦，我想说当时会想要来，是因为第二代以前是在台湾出生的，然后后来他跟他爸爸就是井上全希在台湾有生活过一段时间，
1: 嗯嗯，
0: 所以在他老的时候想要回来台湾看一下，所以当时的时空背景是这样，所以那张照片是因为这样而来的，
1: 真的太珍贵，好感动哦。
0: 对，
1: 哦，我们先休息，我马上回来。

0: 为大稻城深厚的人文底蕴为灵感，大春炼造不止传承百年制造的工艺，更将永续与环保的理念融入品牌的发展。除了成立中华民国友善再造协会，推动废弃肥皂回收再制，将资源送到有需要的弱势族群手中。品牌总监李国荣也分享接班路上的宝贵心得，并且提出做二忘一的经营哲学。究竟这句话代表什么样的传承智慧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

0: 父亲是跟我们这样讲的、啊、他的爸爸就是我爷爷、啊、有跟他讲说我们的产品是每天都会使用的，所以你要对这个环境有责任感，所以我们也是把这句话记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持续的用友善环境的原料去做这样的商品。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大春炼造的品牌总监李国荣。2017年开始进入家族的事业哦，他刚才讲到一段这个故事，我觉得相当的精彩。可是呢，品牌总监我想说，这还没有讲完，对不对？那后续呢？结果你发现那张唯一的彩色照片是在中山北路，尤其是在马街医院旁边。
0: 嗯，
1: 后来呢，你们有跟他的后代有碰面了吗？
0: 没有错，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嘛。一定是希望跟对方碰面，然后稍微聊天一下。
1: 对，
0: 大家交流的非常的热络嘛，大家也都很开心可以互相碰面，所以2020年我们就赶快约了一个时间，我们要开始来见面一下。
1: 嗯，
0: 那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202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1: 疫情。
0: 对啊，疫情。
1: 嗯，
0: 因为疫情的状况底下，其实我们有点可惜，因为当时台湾其实守的还蛮好的。
1: 对对。
0: 但日本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但我们也没办法过去，他们也没办法过来嘛。
1: 嗯哼。
0: 因为你出去又回来，其实基本上都是要隔离7天开始嘛。
1: 对。
0: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条件下，所以我们就觉得算了，我们先延后一点。
1: 嗯。
0: 那当然对方也能够理解啦，所以我们就把时间往后延。
1: 嗯。
0: 那一延就延了2-3年。这个疫情有够久了，我们以为大概可能半年或是一年就可以结束嘛。
1: 对对，
0: 就没有啊，
1: 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么久，
0: 就没有想到会这么久。到2023年才是真正的全部开放嘛。
1: 对对，好像6-7月份吧。
0: 对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就因为只能书信往来嘛，就是用书信的方式在做一些联系。
1: 嗯，
0: 那我的做法是只要一些过年过节啊，我们就或是什么其他比较重要的时间，我就会写信去关心一下或是祝福一下，
1: 嗯，
0: 就保持大家的互动。然后在2022年的年底，我觉得看政府的一些新闻，好像隔年应该有机会可以开放的。
1: 对对，
0: 所以我就想说啊，我们应该要来碰个面的。所以2020年底的，对，好久，隔了2年呢。我从2020年1月1号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到2022年的年底才开始再次约他们要碰面。那当然也是透过书信的方式嘛，我就写 email 给他们。那这个 email 寄出去以后，就发现奇怪，为什么对方都没有回我？你会就会开始担心
1: 了。对啊，
0: 那
1: 怎么
0: 回事呢？蛮尴尬的。
1: 对对，
0: 我的想法当然是没有这么的负面呐、啊。我想说可能太忙没有看到，干嘛的？因为以前他们只要我写信过去，
1: 他们
0: 就很快就回了，可能顶多一天或两天嘛。这次竟然这么晚还没回我，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想说就先放着吧。就这样一等就等了快3个月，我想说奇怪怎么会这么久？那心里当然有点忐忑不安嘛。决定了，因为我还是想要跟他们碰面，所以我就再寄了一次信。但这次我不是寄到他个人的信箱，我这次是寄到公司的信箱。如同我所想的，他很快就回信了，隔天就回我。回我信的内容当然就是我们担心的那个事情发生的啦，就是因为我联系的是第三代，已经是有一些年纪，大概70几岁了。不是，
1: 第三代也70几岁了。
0: 对，第三代也70几岁，也里面有提到说因为奶奶这边不是因为疫情离开的，她是因为癌症。然后我觉得就很可惜，有个巧合就是说她在 email 里面有提到奶奶是哪一天离开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日期好眼熟，我就看着回去头看一下我寄第一封信的
1: 时间哦，就是那个时间吗？
0: 奶奶就是我寄信的那一天离开的。对，我那时候想说奇怪，为什么当天我又这么想要把那封信寄过去跟他讲说我们2023年可以见面，就觉得这个巧合也好像冥冥之中就觉得好像奶奶在跟我道别之类的。
1: 哦，所以本来要跟你见面的那个第三代70几岁是个女性，
0: 是
1: 个奶奶。
0: 对，是女的。
1: 哦，我以为是儿子。
0: 没有，是一个女性。所以有点难查，是因为女生嫁出去以后他们都会重复姓嘛。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不叫井上了。他们是现在已经是奥协，所以那名字已经不太一样。如果你真的用井上去查，其实查不太出。对，但他们井上的后代是有存在，那在那个我可能就还没有联系到。对，所以我现在主要跟他们有互动是已经改姓成为奥协啊，就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因为疫情的一个状态底下，我们本来要互相碰面的就阴错阳差。但是我跟现在第四代也很好啦。对，因为我跟第四代反而变成好朋友。对，因为第四代还是长我一点点，他们的小朋友还是比我稍微年纪大一点。因为我现在每年基本上都会飞去日本一趟嘛。
1: 跟他们做交流吗？
0: 就会去找他们玩。
1: 哦，是玩了。
0: 对，我是去玩，不是去交流，我是去跟。因为我现在已经变成朋友啊，他们来台湾一样我招待啊。他们来台湾就会找我们玩啊，我们就是变成说互相啊，所以我们现在跟第四代的互动也很好。
1: 这真的是一个还蛮感人的故事哦，很开心的是你还是跟第四代有联络上，而且到 现在

0: 都还是有交集哦，所以那些的资料就像刚才您讲的珍贵的泛黄的这个照片，而且你们本身都没有，但是对方的日本人给了你们哦。好，那大川炼造呢，从大道城出发，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原先你起家也是在大道城，那这个一甲子之后呢又回到了大道城哦，而且您自己本身在2017年回到了公司哦，这样子的一个回归呢，对您品牌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而且品牌总监应该是你回到家族事业之后才有的部门吧？
1: 对啊，没有错，以前没有这个职称啊，因为就是回来要经营品牌才开始又空出了这个职缺，那我来站一下哦，当然有点像是空降呢、啊，这我必须老实讲。对、啊，
0: 那你自己本身呢，回到家族事业之后呢，这个品牌呢，对你来说呢，会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意义呢？
1: 我觉得就是赋予它一个重新的一个新的生命呢、啊嗯。因为
0: 百年品牌对你来讲，你会不会有点压力呢？因为你本身学的是工程嘞、欸，跟这个品牌感觉是比较行销、比较文化的、会不会跟你所学的会不太相连呢？
1: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说了我犹豫了快一年才决定回来，真的有压力啦，因为这个已经接近百年的品牌，我又很担心说我做得不好以后家族就怪罪于我说啊，你这个传给
0: 你
1: 这个怎么挂在我手上，爷爷做得好好的，那我虽然我爸不做那他没有责任，但是我们真的就有这个责任要把它发扬光大，因为既然要做就是要把它做好嘛，所以当时但的确是用一种不能失败的心态在经营这个品牌，所以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其实品牌这么多，为什么大家要选我们大川呢？肥皂这么多，我可以选一个比较可能我觉得经济价值比较符合自己的期待 的
0: 对对对，
1: 去做这样的一个购入就好了。为什么要买一个这么精致的肥皂呢？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品牌真的需要面对的一个情况，如何让消费者认同我们的精神跟我们的宗旨，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要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也是我目前一直持续想要让产品跟活动更接创意的出来，也是我目前在努力做的一个事情。
0: 其实你们现在有研发部门吗？
1: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研发部门，
0: 从研发线的时候开始就有了。
1: 对啊，因为我们帮忙代工就是还是要研发、因为客人也是抛个议题跟你讲说我今天要做什么，那我们还是要做研发、只是说现在做的研发是针对我们自己品牌来做。
0: 现在的这个原料呢也有很多的创新的颜料放进来，但是你们都蛮还是呢很坚持你们用天然的方式注入到你们现在的现今的我们看到的大川炼造的肥皂里面哦。那对于呢在地文化跟个老品牌的故事啊，你自己本身回去之后2017年才有这个所谓的品牌的部门、所以呢在你手上你怎么把你们的百年的企业跟这个品牌呢故事呢画上等号，有更多的故事呢？品牌总监、
1: 我们目前其实当然就是以大道城这块文化做一个出发点、因为毕竟我们是从大道城起家的嘛，大道城迪化街就是台北的一个文化重镇嘛，很多的一些文化都是从这个区块孕育出来的，比如说像茶艺文化、那中药文化或是南北货，那我认为其实很多国外的朋友，因为我们最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让国外的人更认识台湾嘛，所以我们也希望用我们自己的努力让大家更认识大稻埕这一块什么是大家所不清楚的、透过我们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转述让他们了解我们这在地的一些特色、所以我们会运用一些在地的一些特色的原料，比如说是中药啊或是茶叶啊或是米啊，对啊，对米胚芽油嘛，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原料加入到我们的产品里面、对，那当然客人在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时跟他讲哦，以前我们大稻埕就是有这些东西起家的嘛，对嘛，你像大稻埕就是以前晒谷场嘛，大稻埕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嘛，那他们可能买之前不会想这件事情，那买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跟他讲说哦，因为以前我们大稻埕就是这样的命名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而来，也就去分享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故事，让不管是台湾人或是国外的人都更了解这样的文化，那我觉得这个对品牌来讲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能够做到的事情、
0: 所以坚持天然原料跟友善环境这是你们自己一直很坚持的。
1: 这肯定啊，因为我父亲是跟我们这样讲的、他的爸爸就是我爷爷啊、有跟他讲说我们的产品是每天都会使用的，所以你要对这个环境有责任感，所以我们也是把这句话记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持续的用友善环境的原料再去做这样的商品，必须老实讲现在政府管得很严现在原料你也不是说你要用就要用的，你如果一个 不正确的话，其实政府如果抓到也是会有一些罚款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原料都是符合法规，而且让自然环境能够自然分解，是我们一直都在推行的一个方式。
0: 所以呢，当我们自己用这个食用肥

0: 皂随着我们的水啊、
1: 嗯、
0: 流向下水道的话，它会自然分解。
1: 对，肥皂的洗出来剩下的液体其实是比较容易被自然分解的，这个是都有资料可以查询的。
0: 因为呢品牌呢是你回到家业当中才有一个新的一个事业的部门哦、
1: 嗯、
0: 所以在百年品牌在创新的时候啊，有没有最困难的是守住传统呢，还是要突破传统创新呢？
1: 我觉得应该是突破传统这一块，我会这样想是也是有一点原因啦、啊、因为我们虽然是兄弟一起经营这个事业嘛、
0: 嗯、你们现在的兄弟姐妹都在家族事业里头。
1: 对、嗯、那你要说在过程当中大家的意见一致，我觉得这也或许不太可能、啊、
0: 对，
1: 但还好是我们都是用沟通的方式，我们不会真的、
0: 嗯、有共识觉就对，
1: 我们有个共识就是我们都是要为这个品牌好，就算其中一个可能意见不一致的话，那我们的一切 的决定权就在我大哥啦，因为他是执行长嘛、
0: 嗯嗯嗯、
1: 这是我们讲好的，不管怎样就算我在不同意还是要尊重他的决定。
0: 那我们会投票决定吗？
1: 就算会投票，但最后决定权还是在大哥身上，对，这个是必然的。有时候我大哥可能会提一些我觉得我应该要坚持，应该说是我现在很坚持的事情，是我觉得以前我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未来要改变呢？
0: 嗯嗯。
1: 但我大哥的他希望能够做一些改变，我觉得可能对品牌是有帮助，这个是一定的，所以会真的会就会觉得就同意，我们就继续经营下去，好像在突破我们以前想要保留下来的一些传统，似乎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挣扎，要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好像又 有点改变我以前一直坚持的事情，都是正向而且合法的一些事情，是我觉得以前我们可能不想去涉入的一些事情，我就可能想要算先不要。我相对也是蛮保守，因为我很想要保住就是以前我爷爷留下来的一些传统精神，但我们的传统精神还在产品上，我们可能希望在发展的更多元的时候，就有时候会有些小小的犹豫啦。对，我觉得在突破传统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稍微比较困难一点、啊、
0: 那你回到家族事业当中、哦、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像譬如说你刚才提到的你有一些坚持跟你的兄弟姐妹不一样，那当然决定权还会是在你大哥的执行长的手上了、嗯、有没有呢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那你大哥觉得、嗯、你这个做法也是不错的，我还是支持你的想法，有吗？
1: 有耶、欸、因为有提到说我们有创立一个协会叫中华民国友善再造协会嘛。
0: 对对，
1: 其实这个成立年是在2023年，其实更早之前我已经有跟我大哥提了这件事情、
0: 嗯、
1: 更早，可能在2019或是2018的时候、
0: 哦、所以你回到家里没多久就提出这个概念了、哦、
1: 对，因为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缘分、啊、刚好认识相关做这类的朋友啦，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时候我就觉得、欸、这个活动对公司有加分的效果，所以我那时候就其实就有
0: 说形象有加分，
1: 对啊，那我就觉得说又可以做成公益的东西、
0: 嗯、
1: 为什么不做，
0: 嗯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很早之前就有跟我大哥提了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时候他是拒绝我的、
0: 哦、真的哦，
1: 对，他那时候拒绝我，他觉得
0: 没问到为什么，
1: 当然他那时候讲的事情我也都同意啦，他投资了一些费用相对比较高一点，以我们当时的状况要做这件事情的确是比较吃力一些，
0: 会啊，你们已经有现有的工厂了不是吗？
1: 但是品牌算是刚起步啊，因为我不可能全部永远靠母公司的资源嘛，所以我要想办法先让公司稳定，你要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会比较安全一点啊，不会那么危险啊，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是算是蛮保守的心态，
0: 所以呢2023年呢你在跟你大哥提的时候你大哥就愿意了吗？
1: 后来他就愿意是因为我们又提到了其他的解决方案啊，那他觉得这个解决方案跟当初提的不太一样，比较可行啊，然后他也觉得公司也经营到一定的程度，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他觉得做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压力那么大、
0: 嗯、
1: 所以2023年其实他就有答应我去、嗯、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才正式的成立了这个协会。
0: 从你17年开始进入家族事业、嗯、一直到现在，刚才呢这个品牌总监有提到呢、
1: 嗯、
0: 大概也有接近10年的这个光景了、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这漫漫长路其实不算短嘞、哦、你个人觉得百年品牌在你身上还会是个压力吧？
1: 肯定啊，因为我很担心说没有下一代不肯接怎么办，其实我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啦，
0: 嗯嗯，
1: 我们也想说对对对 对, 对、嗯、我们也曾经这样想过，如果假设小朋友不接、嗯、我们也不勉强他们、啊、
0: 嗯，
1: 大家都有各自想要发展的领域嘛，如果一定要他去做他不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结果啦，所以我们曾经讨论过说、欸、假设我们年纪都大了下一代不愿意接，那我们就找一个专业经理的嘛，这个是我们也有在考虑其中一个方向，也不一定是要我们离家做这样的经营，主 要还是希望这个品牌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了。
0: 走过103年的大春炼造呢，
1: 嗯，
0: 对于公司是不是有近程、中程、远程一些规划呢？总监，
1: 近程我觉得现在已经算达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让品牌现在的一个固定的营收，然后逐年成长嘛。那我觉得近程现在目前做的还算蛮可以的。
0: 嗯，
1: 中程的目标，我现在当然希望能够再把

0: 这个世界里再扩大一点呢、啊，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可能希望能够再多找一些实体通路啊，或是不同的电商平台去上架，或者是透过一些合作的企业或是品牌去拓展，让更多的客群认识我们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做到的中程距离，因为现在的店也稍微少一点呢、啊，我们希望能够再扩大。
1: 所以你们线下只有一个实体，
0: 两间都在迪化街。
1: 哦
0: 嗯、对，我们现在线下的只有两间在迪化街，其他都是寄卖啦，我不请自己直营店只有两间。
1: 嗯嗯。
0: 对，那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再看有没有机会再多开几个实体店，这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大春炼造。远程的话当然是希望能够推展到国际啦，所以我们也开始在积极的去参与一些国际的展览啦、嗯、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国外展览，去日本参展，因为我们的产品有一半以上日本人是购买的。对，所以我们就觉得日本市场可能蛮适合我们的。
1: 对于呢一样跟您一样的都是接班的人来说呢、
0: 嗯、
1: 您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或是想要创业的人呢？你等于也是另类的创业哦，因为你从品牌总监、嗯、在品牌这个事情呢是从你们家族事业是没有的、
0: 嗯
1: 哦、所以你等于是在家族事业当中创出了一个品牌的故事哦、
0: 嗯、
1: 所以国荣总监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我这边想要分享一个，就是作恶忘义啦。
1: 作恶忘义为什么？
0: 除了做是两种做啦、
1: 啊、
0: 不是真的作恶忘义，不是想当第一名，
1: 不
0: 是说、
1: 哦、
0: 做，我是觉得说就是做中学啦。严格讲，我也不是做这种行销背景起家的、啊、那很多事情其实是在我回归以后，我就慢慢的去跟前辈啊，或是去看一些网络上大家是怎么做的，慢慢的去学习嘛，有更多的经验以后才知道这个品牌该怎么经营下去。然后第二个，我当然我是觉得是做自己啊。我有很多地方其实是不适合的，有些领域我其实我本身就不适合，硬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因为我个性就不是这样的人，对，我很难去融入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觉得有时候会有压力。因为像我可能就是必须老实讲，有时候社交人太多的话，我也是会稍微不是那么的可以得
1: 理工男的个性，
0: 对对对，我可能没办法这种应付这么得心应手、
1: 哦、
0: 对，那这件事情我就可能想说、啊、我就找一个公关，我就请找一个公关公司帮我去做负责，这样就好。我觉得品牌是看主理人的个性，
1: 这也是一个方式。
0: 我觉得主理人哦，其实你的坚持是什么，你把这个品牌是形塑成你自己的形象，所以我觉得所谓做自己可能就是要符合自己哦，你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充实自己，然后让自己有更多的内容出来，让消费者可以更认识你的一个品牌的文化。
1: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大春炼造品牌总监李国荣，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们家族的百年的企业的故事、啊嗯、也祝福您，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哦，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么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啊，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很惊悚。
3: 对，很惊悚。
2: 很惊悚。就是这个
3: 伟大的。身为资深幕僚。
2: 对，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这一阵子闹了一堆千奇百怪的事情出来。
3: 哦，在网络上面发展的好精彩哦，现在都已经要把它写成剧本了，你知道吗？
2: 是啊，
3: 对啊，
2: 那
3: 哇，那名字很长哎，这个要坤玉哥的文采了，叫做我个人下的叫做金盆洗手的大内高手，然后去营救破敌贼窟，营救这个落魄老黄爷，
2: 是是是，金盆洗手，但是宝刀位了，
3: 真的真的真的，是是
2: 是，好，就我们两个都干过
3: 幕僚，
2: 对，政治幕僚，所以这种。看过怎么样把老板包起来的这种事情也看了很多。
3: 嗯，
2: 你看那天记者会，
3: 嗯，
2: 其实大家在那边听的时候，那我脑袋里面就浮现出以前
3: 你怎么包老板的？
2: 我没有包，那因为我很讨厌去包老板，但是我看过无数人去包老板，
3: 是是
2: 啊。这个
3: 没有，我们应该先定义什么叫包老板。我觉得应该有两种定义，一种是让老板

0: 呈现外界你想要给人呈现的
1: 最好的状况。
0: 对，第二种是把外界的讯息如何塞到老板的脑海里面，然后从他的嘴巴里面形成他的政策跟决定，
1: 好，
0: 这两种包。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这个事情，怎么把老板包起来，这外界比较不知道的，
0: 对，
1: 你先来讲第一种，
0: 对，
1: 怎么样包装老板，那不叫包老板，那叫包装老板，因为有时候老板实在是，你的老板实在有点状况，
0: 老板交到你手上。就因为你不管是工作选择，或者是你被派到某一个工作上去，所以你要外
1: 通
0: 接。
1: 常那个职务都叫做机要，
0: 对对对，机要，对，
1: 对。
0: 对，通常是叫机要，机要或特助。那老板其实不太是你能选择，因为那个时候的工作你已经确定了你
1: 对
0: 要去
1: 对
0: 做的
1: 对。
0: 这个工作，但你的工作清单却是很明确的，你要让外界了解或认知你的老板是什么样子。
1: 是。
0: 对，所
1: 是，
0: 以你就会依照你当时老板的特色，比如说长得美的、长得帅的就要给人家这个美的话就哇又美又有能力呀，然后长得帅的呢是哎呀这真的是符合外界的一个想象啊，原来是他如此多才多艺，不管是从国外回来也好，或者是为什么愿意回到国内，年纪大了还愿意去当兵，这些都是要让外界强化他的特色，然后加深他的印象，形成他的好感。
1: 对，但是有现实是很残酷的啊，没有人是完美的
0: 是
1: 啊。有的老板呢，他就会乱讲话
0: 啊，这
1: 啊；
0: 个很
1: 有的
0: 多
1: 老板呢，他不会讲话
0: 啊，对
1: 啊；有的老板呢，天纵英明啊；有些老板呢，他天纵英明很可怕哦，
0: 是啊，
1: 天纵英
0: 就
1: 明他会
0: 自己
1: 觉
0: 开
1: 得，
0: 战场，
1: 他会随口答应人家的要
0: 哦，这
1: 求
0: 个很可怕，
1: 哦，
0: 对对
1: 那个
0: 对，
1: 回来做不到啊。然后另外一种呢，就刚好相反，他完全就是个草包。
0: 是。
1: 可是你又不能让人家看出来他是个草包
0: 哦，
1: 啊，
0: 这种也很艰难。
1: 怎么
0: 对，
1: 办？
0: 通常呢，我们会有一个预演的状态。到因为通常幕僚嘛，大家坐了一屋子，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Scenario 一
1: 对
0: 二
1: 对，二
0: 三
1: 三
0: 四五，
1: 四。
0: 可能会排到第10都有可能。然后，这个幕僚之间彼此互相扮演角色，让老板来熟悉这个状况。然后，这个是一个。然后通常老板有一些还算有接收能力的，他接收得起来，或者他可以自己发挥，那真的是你就觉得你真的是遇到了好老板。
1: 真
0: 但
1: 的，
0: 是，如果遇到的是老板听不进去，然后还自己觉得你们怎么自觉这个自己很聪明啊，然后他就自己去
1: 你
0: 演
1: 觉得
0: 绎，
1: 你们比我还行吗？
0: 是啊，为什么我坐这个位置啊？你们为什么是幕僚啊？然后这就完蛋了，接下来就会造成很悲惨的。
1: 还
0: 然
1: 有
0: 后
1: 一
0: 你
1: 个
0: 要，
1: 老板，
0: 对。
1: 还有一个老板，你跟他预演的时候，他说：“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上去以后，
0: 哦，
1: 他
0: 完
1: 完全
0: 全不是
1: 脱
0: 这个
1: 稿
0: 样子，完全脱稿
1: 那
0: 的，
1: 他不叫做脱稿，他根本就没有看稿。
0: 他完全那时候其实是脑子放空，他
1: 对
0: 完
1: 对
0: 全
1: 对
0: 没有在理
1: 对对对，
0: 会我们在做什么，
1: 一
0: 这
1: 目
0: 也很可
1: 十
0: 怕。
1: 行，过目即忘。
0: 这个有啊，那
1: 有，
0: 这种是真的很可怕啊。
1: 是啊，然后所以你呢，你有碰过那种老板吗？怎么包装？
0: 就。当然是用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我们的老板其实当时都是有一定的这个社会地位，那一定的这个职位，所以相对的，我们手上的资源应该不少。那所以呢，你可以透过各种的资源活动，然后去让外界对他形成他应该有的想象。
1: 就
0: 所
1: 第一
0: 以，
1: 个，让他少讲话，
0: 对，这个少讲话，没有没有，有些时候我还是得让他多讲话，但是是讲在剧本里面的话，对，
1: 对，
0: 比如说，他
1: 他
0: 的，
1: 能记忆的话，
0: 对，外形亮眼，哦，办演唱会，我类似演唱会的这样子的活动，让他上台，那个框架其实就相对局限了，
1: 对对
0: 对，他就
1: 对，
0: 不可能糟精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或者是把他，
1: 先把氛围塑造
0: 对，
1: 好。
0: 氛围说，或者把他形塑到一个某一种形态的节目上面去。
1: 是是
0: 那这
1: 是，
0: 个节目的角色已经设定，那要谈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1: 对，
0: 那他就不会飘到其他那个跟主持人也对好了当天的访纲，他就比较不容易跑到其他的框框里面去。
1: 对，
0: 那这个就是要精准的设定。
1: 好，可是呢，我们
0: 凡
1: 这
0: 事都有意
1: 个，
0: 外。
1: 对，这个我讲的就是另外一种类型了。
0: 对。
1: 这种老板呢，就是这个你要把它包装成外面。或者我们希望他在外面呈现的那种形象的时候，这只是第一部分
0: 对，
1: 啊，这还比较好处理。 比较坏的，就是最近这个记者会啊。

0: 啊，这个马办这个记者会里面，我们的金小刀先生这个讲的这个故事，
1: 是
0: 多惊悚的这个故事，
1: 是，
0: 这样听起来，那就是第二种类型，
1: 对，
0: 啊，就是所谓的大幕僚，
1: 嗯，
0: 大幕僚会把老板包起来，
1: 嗯，
0: 那包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密不透风。
1: 对。
0: 那怎么密不透风呢？第一个，这个因为他这个有些人当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0: 或者是特助啊、或者是他的机要，然后去帮他处理完的。
1: 对，
0: 所以他已经，你看他在台面上面光鲜亮丽啊，
1: 嗯，
0: 实际下来以后，他应该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人，
1: 没错
0: 啊，他完全就是，他不是说他脑袋怎样，脑袋好得很，但是问题是他的生活已经完全被他旁边的人
1: 包住了，
0: 啊，包住了，
1: 嗯，
0: 这样子的话，这个老板就有可能会被包起来，
1: 对，
0: 啊，所以我用这个
1: 包起来
0: 名词包起来的意思，那包起来，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呢？发生说可能这个助理不喜欢这个人，
1: 嗯，
0: 所以电话打来说，老板在忙。然后，或者老板在睡觉，然后或者现在没空接电话，
1: 对啊，
0: 或者他现在在开会，
1: 嗯，
0: 啊，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很有可能会发生。
1: 对，这有可能是当然那个身边的大助理不喜欢那个人，或者知道他有所图。那还有一个可能，老板也不一定喜欢这个人，这两种都有可能。
0: 对，第二种，你讲的第二种，我们很有经验。我们当助理第一天，
1: 就要帮忙挡，
0: 就要学会
1: 对要怎么挡人。
0: 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当过特助的哈，对，一定就也要那就搞工北茶。
1: 对，
0: 当助理第一天，老板就站在你面前，然后电话接起来说，我要找委员，然后你就要很自然的去跟他讲说，哦，委员现在去开会了。你第一天你就要学会讲谎话，你要是说。沙
1: 你认真的还去找
0: 委员，你要不要接？啊，完了，
1: 对，
0: 那这个明天就不用来了。
1: 是啊，就委员现在去开会耶，那是不是哈？这个等委员回来以后，我请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
0: 哎，对，然后讲话讲得非常的甜，对。然后我们以前那个因为选举嘛，有很多支持者
1: 啊，支持者还有些时候是地方哈有想要请托的。
0: 那
1: 个才
0: 有事啊，或者是呱啦呱啦呱啦呱啦，那个都还好处理。最麻烦的是有些女粉丝迷恋上了政治人物，
1: 对，
0: 后每天打电话说，后你要不要娶我？
1: 还有这种
0: 啊，然后就弄到助理已经挡了，然后委员一开始不知道，然后就接了。这以前刘文雄就发生这种状况，很有魅力啊，后就女粉丝打过来，后每天打。照三餐打，然后这个要找委员，然后委员现在不在，然后他都中餐打，然后呢，然后弄到后来，那个委员不敢接电话，交给司机，然后司机，然后接，那委员怎么一直不在了？然后那么忙的，司机后来就，因为他也不可能24小时拿电话，他只有公务的时候会拿，
1: 是，
0: 那就怕委员回家接电话怎么办？因为那个可能会半夜打，
1: 是，
0: 然后所以他就在他电话上面把这个人的。
1: 的可能的号码
0: 啊，对他的号码，因为他都用固定他的手机打嘛，
1: 对，
0: 然后号码上面就写了一个
1: 拒接，
0: 不要接，
1: 就有人居然名字叫不要接，
0: 委员拿起一个电话来说，为什么会有个电话叫做不要接？所以这个有很多的状况，其实是为了应付外面。
1: 现在可能还有 who's call， 就是那个打电话来可以自己帮你挡掉的那种，
0: 对，
1: 那可能比较好一点。然后再加上现在可能人比较不会打电话，但是打电话去骚扰的人的这种情况还是有存在，还是有存在，
0: 这是比较好的良性的面。可是还有恶性面，
1: 还有的时候是记者啊。
0: 对啊，
1: 记者会追着，比如说新闻啦，然后各式各样的事情啊，
0: 打给谁打给谁。
1: 那你明知道哇，老板这题可能不会回答，不能回答。那
0: 这个时候，老板他通常会怎么样？这时候老板知道啊，这几天事情要烧到我身上，
1: 对，
0: 就把电话丢给助理，
1: 对，然后助理开始浑身解数，
0: 就开始攻北茶，
1: 对啊，
0: 然后
1: 我来吹风，然后带到不同的方向去，
0: 对，然后。这个是都还是比较正面的，比较恶性的是什么？恶性的是，就有点像那个这个金溥聪在马英九基金会
1: 遇到的
0: 那个对那个讲的那个故事，
1: 就是
0: 说有大助理
1: 打电话，对，
0: 那不让老板
1: 接电话，对，不让老板
0: 见谁，然后怎么打都联络不上，
1: 是，
0: 然后这个就是。非常恶性的把它包起来。如果金溥聪讲的故事是真的话，
1: 因为通常到这种真的是蛮恶性的啊。就是以我们过去的老板的话，大概我觉得互相的信任都还存在，是为了老板好，而不会是说用包起来的方式。那这样子事实上就很容易触法、
0: 那个是什么？他没有什么法律啊，法律很难管。那所以他就可能会正常的助理是，他觉得这个人怪怪，然后或者是他不想。 这个人来找老板一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1: 对，
0: 他想要挡这件事，
1: 对。
0: 但是

0: 通常还是会让老板知道一下，
1: 对，对，就会说那个报告老板，那个谁谁谁刚才打电话过来说他想要跟你见面，嗯，啊，你要不要见他？
0: 嗯，那可能我还可以建议说，可是他上次曾经提过哪一些事情，
1: 对啊，
0: 我们没有办法处理。
1: 对啊，就比如说这个以前我们的老板就常常有人打电话来说谁谁谁我要见老板，
0: 嗯，
1: 然后那老板就会问说他想要干嘛？
0: 对对，通常都会讲，
1: 啊。我看他是想要这个
0: 位置啦，
1: 推动这个马松会，
0: 类似这样子，
1: 类似这样子。然后老板说不要，没空。
0: 嗯，
1: 那好，
0: 嗯，
1: 就
0: 那我们就开始要出去说谎了，
1: 啊，对，要玩吧啦，玩吧，又不能直接这样讲，
0: 对啊，
1: 对不对？然后
0: 不能帮老板得罪人啦。
1: 而且老板有时候会一听到这种事情就哔哩哔哩哔哩哔哩，
0: 是没错没错，
1: 骂个十分钟。然后
0: 那你总不能够把他骂的东西
1: 对啊
0: 转述出去
1: 啊，
0: 所以你
1: 就
0: 出去就开始
1: 很温柔了，
0: 对对对，
1: 化妆很温柔。哦，老板那个最近啊太忙了，他行程排得满满的，然后连睡觉时间都没有，然后
0: 对，或者是啊，这个我们也觉得这真的非常重要，
1: 哎，
0: 啊，可是可是我们现在就行程排不出来啊，
1: 哎，
0: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顾忌，
1: 啊，
0: 你帮我想想办法，该怎么解决，把问题推给人家，对，
1: 这个都还好。
0: 嗯，
1: 像他这种说如果是恶意的根本不让老板知道说有这个人打电话要找他，
0: 或者是甚至于说当老板如果看到新闻的时候你再跟他讲说我都报告过你忘记了，
1: 对，
0: 这种情况真的很少。不过老实讲，哦，我们最近也看到两个，欸，一个除了就是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事情，还记不记得陈志涵踹门的那件事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个也是我觉得在我们做资深幕僚来讲，也是非常罕见的，你老板在跟金主谈话，那居然你的大助理也好大秘也好竟然是踹门进去，不行，我也要在现场，
1: 对，我也要听，
0: 对，我也要听，
1: 啊，哪有这种事啊？
0: 哎，这真的耶，真的是颠覆了我们的想象。
1: 以前有接近过了，
0: 嗯，
1: 啊，以前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家了以前我的老板，
0: 嗯，
1: 有时候不小心一讲话兴奋了啊，
0: 就
1: 哇，
0: 就会，
1: 然后就会突然开到那个他的办公室的门缝，哭，开了一条缝，
0: 够了。对，
1: 然后有一个人
0: 时间到了，对，
1: 不是有一个人就露了一个脸出来，嗯，他不说时间，他说讲话太大声了，外面都听到了，
0: 哐，
1: 就关起来，然后后面就接着，真的讲话就变小声了，这是提醒啊，
0: 是啊，
1: 对，那然后这种东西有时候很难分。
0: 嗯，
1: 那你刚才讲的那个案例，
0: 嗯，
1: 啊，就是很恶劣的一个，
0: 对，
1: 一个案例，就是说马英九基金会发生了这种事情，不让他知道，然后甚至是他应该要去参加的会议，
0: 还帮他挡掉了，
1: 啊，把他挡掉。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情形，前面的，因为再怎么样哈，你要帮老板包装。我觉得你的老板也好或跟这些的幕僚机要也好其实是互相信任的。
1: 是。
0: 对，那如果说双方信任崩解了那通常都是离职嘛。
1: 是啊。
0: 那不会说我是想要恶性的把它包起来然后去处理掉我想要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很罕见的，啊，
1: 所以这个事情像比如说来问你，
0: 嗯，
1: 我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情是金溥聪讲的故事里面，
0: 嗯，
1: 有一条我一直不能理解，
0: 嗯，
1: 啊，就是马英九就是马习会十周年，
0: 嗯，
1: 啊，这么大的一个研讨 会，
0: 对，
1: 哎，那个是马英九最在意的，
0: 是
1: 他
0: 人生高光时刻，
1: 他人生高光，然后历史定位，
0: 对，
1: 马英九一辈子他就 care 两件事情，第一个他当总统，
0: 嗯，对，
1: 啊，第二个就是马习会，
0: 对，
1: 两岸领导人见面，
0: 是
1: 啊，相隔六十几年见
0: 面，所以你看他那次去新加坡多开心啊！
1: 对，他甚至要去拿诺贝尔奖的那种想法都有。
0: 是。
1: 然后这么高光的事情，你怎么会
0: 不让他去？
1: 对，不让他去十周年呢？
0: 是。
1: 然后即使他有任何的状况，
0: 嗯，
1: 可能你耳提面命拜托，然后
0: 或者是那天想尽办法让他戴耳机，
1: 或者是
0: 就让至少对让他出席一下，都不让他出席一下，
1: 啊，
0: 我觉得这是非常罕见的
1: 写稿。
0: 对，
1: 哦，然后让他照稿念，
0: 对
1: 啊，千万不准有什么这个意外状况，
0: 或者是那一天在他身边放周美青，
1: 对啊，也
0: 是，
1: 啊，
0: 都
1: 是
0: 可以的，
1: 对啊，
0: 对啊，
1: 或者是他宣读一个他到场，然后周美青在旁边到场，然后说因为这很荣耀一个正式的一个事情，
0: 那正好这几天他感冒，
1: 哎，对
0: 啊，所以我来
1: 戴口罩，
0: 对
1: 啊，要
0: 带
1: 带毒，
0: 这些都可以解决
1: 的，啊，对。不能不让他露脸，啊，
0: 因为我们做过幕僚，这么重要的时刻，你可以用千百种的方法去安排。
1: 是，你知道那个怎么讲？ 你让他露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是。
1: 那露脸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表达，那是另外一回事。
0: 嗯。
1: 那你怎么会把他整个
0: 完全排除在外？
1: 对，完全排除在外，然后让郑丽文去讲15分钟。
0: 是。
1: 这完全不可想象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所以那天蛮久没出席，我也是觉得。
0: 对，就去年10月嘛。
1: 对啊。
0: 对啊。
1: 我也觉得说，诶，怎么会这样？
0: 我觉得更狠的是，你怎么会让郑丽文上台？
1: 是，
0: 对啊，
1: 是这个不是你要做给别人，你就让他
0: 也可以
1: 在马英九后面讲，
0: 或者是
1: 捧马英九，
0: 对，或者是就是那天讲好马英九讲个什么开头的话，然后郑丽文再紧接着上台，
1: 是，
0: 然后那这样子，你马英九你对你的老板还是过得去啊？
1: 或者是马英九也带着郑丽文，
0: 对，
1: 或者是。怎样？
0: 他可以不用讲话，牵着手，
1: 是
0: 啊，一起跟大家来讲
1: 谢谢
0: 啊，这是一个传承，
1: 两岸要和平，
0: 对对，
1: 然后怎么样？
0: 这是一个传承，这对郑丽文也好
1: 啊。是
0: 啊，
1: 我就不懂他为什么要把他全部把马英九隔绝的，这完全是非常非常伤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所以这个故事你刚才讲的时候，就是
0: 上礼拜了，
1: 上礼拜嘛、嗯，反正我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觉得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是一个。煤气灯效应，
0: 对，
1: 你听过吗？
0: 对，我有看你写的那个煤气灯效应，
1: 那个
0: 其实这其实是一个电影，
1: 对啊，是一个电影，
0: 对，说
1: 啊，那个煤气灯下嘛，
0: 对，
1: 啊，那个老公每天跟你、跟他老婆说、
0: 啊、洗脑，洗脑，洗脑，
1: 那个东西不是在这里啊，
0: 对啊，
1: 他本来就放在这里啊，
0: 对，
1: 啊，是你自己精神有问题啊，
0: 讲的那个英利包曼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觉得自己是笑诶一样
1: 啊，就弄到当事人、被害者都觉得说。啊，是我精神真的有问题吗？
0: 是。
1: 然后那煤气灯怎么变那么暗？没有变暗啊，一直就
0: 是这样
1: 啊。
0: 嗯、一直都
1: 这样
0: 啊，对啊，那是你的身体有问题啊。
1: 对啊，是你的身体的问题啊，是你的感知有问题啊。你看那天那个金小刀那个记者会的时候，我从头看到尾，我心里面就不寒而栗的，就是这种说，怎么会用到这种手法去？对付他的老板还交代哦，
0: 对，
1: 他还交代他如果是
0: 真的话看到新闻，而且他是讲两个方向，就是黄光慈也这样做，然后萧旭成也这样做，
1: 还交代基金会里面同仁
0: 也这样
1: 做、说有跟你报告过，只是你
0: 忘记了，
1: 哎，这是完全就在做煤气灯操控啊，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如果他金小刀讲的是真的话。这个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呢。
0: 可是金小刀为什么去讲到这些其实我们觉得很细的东西，比如说是账啦，然后比如说是刚才讲到这个基金会里面啊，如果马英九问起来的话，你就说这个有跟你报告过但你都忘记了。事实上这个就回到了去年10月27号的那一场的研讨会，萧旭成到底在干什么？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过去呢中国都是跟马办这边来联系，之前是联，然后接下来是马，这个才是中国联系过去的一个正统。可是现在呢，他有新主，就是郑丽文要介入了，所以他要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从马要传接到郑丽文，所以这是萧旭成去年在十月做那样子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令外界更加怀疑的。但金溥聪厉害啊，金溥聪讲的不是。告诉大家说啊，这个萧旭成去抢夺了这个中共的代言，
1: 他不是批判这件事，
0: 对，他不是批判这件事情，
1: 对，
0: 他在讲的是你为什么拿钱，
1: 恶奴欺主，
0: 对，然后你竟然是这样子啊，我们刚刚讲的煤气灯效应，你竟然这样去糊弄一个马英九当年这样提拔你，我觉得这招狠、因为一般人在看的时候啊，马英九你好可怜哦，尽管我过去很讨厌你，那你好可怜哦，你竟然哦到了晚年被你自己拉拔出来的幕僚啊，我们刚刚讲了半天啊，被幕僚这样子把你包住，然后把你这样欺负他，我觉得果然金刀一出啊，这个必见血光啊。
1: 这个剧本，这剧本写的就是煤气灯的剧本啊，
0: 是啊，
1: 那所有人都听懂了。哇，这个当场这个整个的形象崩塌。
0: 对，形象崩塌是指萧旭成他们。
1: 对，
0: 他没有攻击说啊，是萧旭成为了要讨好他的新主，然后去抢夺中共的代理。
1: 对，
0: 但没有。
1: 所以这些是法律处理不了的。
0: 是。
1: 他也不在政治上面跟你打。
0: 他不在政治上面
1: 打的是人情。
0: 纠缠。对，这个真厉害。
1: 打的是人情，然后打的是剧本。
0: 嗯。
1: 他完全就在编一个。不管是不是编啊哈、就是他讲的如果是事实的话，那是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那完全就是一个连续剧的剧本。
0: 是啊是啊，所以网络上面已经好多人写了连续剧了哈，到最后结局我都看到了，结局就是、这个马英九捧起了金溥聪的脸，他不知道叫什么，然后你怎么老成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

0: 基普聪就用尽他最后的力气，然后把他给 S 掉，把马英九给 S 掉，然后在最后的时候，然后那个金再自尽，再自 S。这个是网络上面的一些鬼剧本了。
1: 不是，反正
0: 不知道大家听懂那个这个乱七八糟的剧吗？
1: 哎，我反正网友什么事情
0: 脑补啊，
1: 对，什么事情都可以想得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啊，这个幕僚圈，反正我们现在不干幕僚了以后，
0: 对啊，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对，
1: 这以前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这个
0: 德性不足外人道，
1: 那不足外人道。就比如说我是管文宣的，
0: 对。
1: 新闻稿都是我发，
0: 是
1: 对不对？那个、
0: 都是我写、
1: 都是我写。然后我们写上去了以后，我
0: 老板会照着我的话讲。
1: 我是写字工厂厂长，哪有那么好？我写字写了一篇东西上去，不管是讲稿还是新闻稿，上去有七八只手在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改，然后老板自己也改，改
0: 对对对，
1: 改完了以后。好、哦，
0: 一改
1: 发出来
0: 五十几次
1: 啊，对，改五十几次已经算少了，听说有上百的啊、嗯，然后这样子，然后再丢出来我就发啊，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就会有某位长官，
0: 嗯，
1: 好、哦，叫他的助理打电话来说，那个稿子先不要发，
0: 嗯，
1: 然后我们长官还要再看一下，
0: 嗯，
1: 然后看完才准发，
0: 嗯，
1: 我当场什么脏话都骂出去了，你懂意思？
0: 这么多人已经看过了，改都改了上百了。对，
1: 对我告诉你，我这边的原则就是，你有什么意见，麻烦你到老板面前去讲，
0: 对，
1: 说服老板。
0: 嗯，
1: 老板出来的稿子，那边出来的稿子、嗯、
0: 就
1: 是
0: 不能跟动啊。
1: 对啊，
0: 就是定稿了，
1: 因为负责的是他。
0: 是啊，是啊，你知道，
1: 所以我这边的原则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没有说什么老板改完了稿，你还要改，
0: 还要再
1: 改，
0: 没有没有这回
1: 事。你是什么东西？你太上皇。
0: 老板有可能不改稿。但是身边的幕僚文稿小组可很会改稿，对。
1: 然后这个人呢，
0: 嗯，
1: 现在也在郑丽文他们家
0: 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对。
1: 所以这个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很多幕僚都想要暗中扩张自己的权力，
0: 嗯，
1: 啊，他不甘心当幕僚，
0: 嗯，
1: 他就会想办法去把老板包起来，把老板挡掉什么事情啊、嗯、想要把老板弄出来的东西再改几个字啊。
0: 嗯，
1: 可是好幕僚他就必须要守住
0: 是
1: 啊一些作业的基本原则。
0: 最基本的原则了。
1: 对不
0: 对,
1: 对，就像我们刚才讲说、嗯、有人打电话来，你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讨厌他讨厌死。
0: 让老板知道。
1: 你作为幕僚你就是要跟老板报告说 对不起，然后刚才谁谁谁打电话。
0: 但是我会给老板建议。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考量。
1: 我的建议是不要碰。
0: 那老板如果要碰，那你还是
1: 要见见他
0: 吗？对啊，不可能说你还是把他包起来啊。嗯、
1: 对啊，那我就打电话啊，嗯、然后回复说
0: 几天几。对啊，那你自己可以留自保的那个记录啦，哈、嗯，因为不是我已经这个善尽提醒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演到这种地步啊，这个事情其实是
0: 匪夷所思哎、欸，
1: 匪夷所思啊，我默默了解、嗯，
0: 没见过，真的没见过。对，
1: 你知道老一辈的幕僚，
0: 所以有啦有啦，
1: 蓝的、绿的、白的，
0: 不会这样干。对，
1: 都不会弄到那么难看、
0: 啊、所以就只有啊中国的宫斗剧里面呢、啊、才会有那个我们不是在那个戏里面常看哇这个皇帝已经昏庸了啊旁边的妃子啊跟这个宦官太监啊就会包住他然后不让他接见外面、嗯、喂戏里面不都这样演的吗
1: 啊是啊这个终究是戏啊能够演到
0: 真实生活
1: 对啊
0: 而且是发生在马英九身上
1: 这对不对
0: 是真的
1: 那个后来现在大家发了声明我其实我都看不太下去
0: 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比较好笑
1: 对什么事情然后第一时间说有没有拿钱啦、啊哦、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所以我今天就穿了一件 T 恤
0: 我不知道
1: 就是反正碰到三件事情啊、嗯、三句话然后万事万物第一个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第二个我不会，
0: 我不会、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1: 要不然不会做，
0: 对、
1: 要不然就是我绝对不会贪污，
0: 对、
1: 我绝对清清白白，
0: 对对对，清清白白，
1: 我不会，
0: 对。对
1: 第三个就是真的出了事情怎么办？我不记得了，对不对？然后三句话，万事万物都把它打完，
0: 是是是，就可以打通。
1: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啦。那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哈、大家也回头想一想，老幕僚的那些行业规则，
0: 嗯，哦，就是、其实幕僚通常都是啊，大家就是做口碑的啦，哈，觉得还不错，或者是就是你刚带进来这一行，你就带进来就有合作的一个经验，他比较难有一个什么什么入行的守则啦，什么之类的。
1: 可是这种传承，或是你看我们讲说蓝绿，不管什么是颜色的政党，其实幕僚老的幕僚都。

0: 有一定的准则，比如说我们要忠实的回报老板，然后请示，然后执行，然后把这个事情办好以外，就算有一天你要离职了，也会口不出恶言，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至少老板的秘密有很多秘密能够
1: 保留，
0: 对，保留一直保保保，就是带到坟墓里面去的，
1: 是啊，
0: 尽量。除非有必要，要不然绝对不会说老板坏话。这种事情都是基本的准则啊。
1: 对啊。
0: 可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到现在好像
1: 在蓝营、
0: 在白
1: 营、
0: 全部都破坏掉了？
1: 对。
0: 你看，一出门一转身就炮打司令部。
1: 对。
0: 没有必要吧？
1: 还是这个是在台湾现在的政治，从2014年以后所形成的一个现象，因为好像我们也没有在我们邻近的国家，同样亚洲的文化当中，
0: 可能我们不知道
1: 啊，可能
0: 对
1: 了，但至少我们看日本并没有这样。
0: 这个我们只能说全球暖化、气候异常造成了人心变，然后人心不古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1: 是
0: 好，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继续来谈川习会后的观察啊。今天我们的重点要放在台湾议题的部分。川习会后呢，台湾问题并没有取得一个明确的承诺，地缘政治风险依然是悬而未决的。白宫发布的川习会摘要没有提到台湾，但是习近平主席主动在会中强调台湾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议题，并且警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冲突，措辞比前几次的会面更为强硬。那美方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则透露哦，这个谈判本来台湾就不可能不在议程之中的。那今天节目我们要一一请教董立文教授哦，针对川普访中时候的对台布局，还有对台议题双方的攻防等等这些相关议题来做一个讨论。您怎么观察川普访中之前对台湾布局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吗？
1: 好，我还是先把这个川习会涉及台湾的议题的结论，观察到的结论哦，先跟听众们报告。很显然的结论就是各说各话维持现状，就是这八个字，各说各话维持现状。那事实上呢，好，在出访以前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到中国之前呢，最后一次接受记者的访问，记者每次都问台湾议题嘛，所以呢这个川普最后一次的访问是说是的，好，会的，他是会谈到这个台湾议题，然后呢也会谈到对台军购的议题。重点是川普呢自己说了，说台湾议题不会是这一次的重要的议题，然后他还反酸那些媒体，说你们谈的比我还多。好，那另外一个齁，就是说4月30号王毅有跟这个 Rubio 齁通电话，国务卿 Rubio 嘛，王毅所公布的谈话内容很大的篇幅是在谈台湾。后来这个5月7号的这个记者会，5月7号的这个白宫记者会， Rubio 就亲口说了，说当然嘛，台湾议题是双方对话的这个议题齁，向来都是如此啊。然后呢中方了解美国在这个议题上的立场，我们也了解中国的立场，所以呢 Rubio 认为两国都明白在那个地区看到任何不稳定的情况发生的话，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美国不希望在台湾或印太地区任何地方发生破坏稳定的情况，这符合美国跟中国的共同利益。好，Rubio 在出发前所讲的这一段话，其实已经是在这个应该是说明示吧，这还不是暗示了哈，明示北京最好不要谈了。好，无论怎么样，川习会开始的时候呢，川习会5月13号川习会这个上午会谈还没结束，这个新华社就公布了一个通稿，就川习会的内容通稿，里面讲了很多涉及台湾的议题嘛。这个新华社所公布的那个说习近平讲话的内容其实是陈腔滥调了说什么什么台独啦跟和平啊水火不容等等嘛其实那些话新华社所公布那些话在2023年在旧金山的时候的拜习会，那个时候是拜登，中共已经讲过了。再过来是2024年2024年11月的时候在秘鲁的这个拜习会，那一年习近平是向拜登提出所谓的四条红线嘛，又讲了一遍，这些都是过去讲过的话。好，其实我认为这一次习近平并没有当面向川普提出四条红线的问题，可是我看到的是中共的媒体呢，有些媒体啊这边炒作说啊这个又提出四条红线了。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习近平他不敢向川普画四条红线了。为什么？因为美中关系已经方方面面对中共来说烦人的问题已经太多了。好， 因为有这个新华社的这个通稿哦，当天川习会，所以呢5月13号的晚上 Rubio 就故意在北京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专访，专门谈了台湾的议题。好， Rubio 第一段哦， Rubio 是怎么介绍川习会的台湾议题？第一段哦， Rubio 就讲了，其实台湾议题并不是川习会美中谈判的重要议题，他是先定性定调。然后 Rubio 他开始在介绍他自己所理解的这个台湾议题，他说，这是 Rubio 说的、哦、他认为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的军事实力，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有一大段差距啦哈，所以呢现在中共不会对台湾动武。然后呢 Rubio 他认为说，中国其实更希望的台湾是台湾自愿加入他们，就是说透过投票公投或是同意的方式呢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最后的重点，我觉得这是重点，就是说 Rubio 在北京就在警告中共了，如果中国试图透过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将会是一个很可怕的错误，而且它的后果不只是影响中美两国，而且会影响整个世界。所以其实 Rubio 在北京讲的是很强硬的话。那这里呢 Rubio 所讲的那个什么公投啊，透过公投的方式来改变台湾的现状嘛，这是中国希望的。那这里我觉得 Rubio 他是有点误解，我发现很多媒体的解读也是错误的，就是说 Rubio 其实在讲的是克里米亚模式。 Rubio 以为中共比较希望用克里米亚模式来并吞台湾，就是2014年俄国是怎么并吞克里米亚的。首先克里米亚要出现一个亲俄的政权，然后呢那个亲俄的政权呢宣布脱离乌克兰，是用公投的、哦、脱离了乌克兰，脱离乌克兰之后又举办了另外一次公投，宣布加入俄罗斯联邦，他那个都是用公投方式进行的。这个公投的方式呢都是在俄国完全的这个掌握了对克里米亚的那种认知战啊宣传战啊，甚至俄国的舰队还在黑海旁边来压阵来进行那一场公投。可是这个不会是这个中共统一台湾的模式啦。中共统一台湾的模式是另外一种叫做强制统一。强制统一北平模式。好，所以中共还要用的是所谓的以武逼统以武逼强嘛，就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不花代价的统一台湾。所以呢这个是 Rubio 他的理解。好，再接下来涉及到台湾的议题，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在川普一进入中国以后，只要是碰到台湾的议题，川普都是一字不吭的。我们看到在媒体上所看到的表现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天坛散步的时候，川习会结束了到天坛散步。天坛散步的时候呢记者们有机会接近川普，就有记者对川普大喊说，诶，刚才的川习会呢有没有谈到台湾？川普一听到这个问题转身就走，就当场给他已读不回。那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川普对习近平谈台湾时候的态度，就是说我假装没听见，你说你的我不会回应你的，你讲完了习近平讲完了，川普会讲他自己要讲的话。好，还有第二个案例，就是中南海喝茶。中南海喝茶结束以后出来，结果呢记者又对川普大喊啊，刚才你们谈什么？有没有谈到台湾议题？那这次川普是怎么回答的呢？川普回答的也很有趣啊，就是说，诶，刚才我们在里面谈的是经贸问题，然后呢，习近平还要送我玫瑰花的种子哦，因为这个川普在里面看到玫瑰花很漂亮，称赞很漂亮，习近平说啊，那他送他种子。好，这什么意思？就是川普在北京的时候，他根本不想回应任何的台湾议题。 然后呢，好，当然我们就看，就要回过头来看最后双方所公布的这个正式的成果的文件。
0: 刚刚教授提到了川普总统访问中国大陆之前的对台布局，还有访问中国大陆时期双方对于台湾议题的一些攻防哦。在这个访问结束之后哦，外界也有很多的观察，就是川普他的一些言论哦，我们可以来看，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涵呢？比如说有一些媒体认为川普他讲的一些话有点全盘接受中国大陆的对台论调啊，比如说川普在福斯的专访中指出，那里指的是台湾，说现在有人希望独立，这句话符合这个中国大陆从赖政府上台之后对赖清德总统的一个看法啊。那甚至川普形容台湾为地方，就是 place， 而不是更加的展现台湾主体性的称呼。那么这样子的话，两岸关系会不会从印太问题逐渐退化成中国的内部问题，又跟以前一样？有观察认为说，川普发言的危机在于他对台的战略模糊走向一个战略清晰，虽然川普仍然不愿意松口，他是不是在必要时刻保卫台湾，这个我们看到很多人问他哦，他都没有回答，但是川普一再强调中国很强大，台湾只是个小岛，而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远，美国不会因为有人宣布独立他就千里迢迢来打仗，这样子他所坚持的一个战略模糊现在出现了所谓一个清楚的红线，所以他的底线也逐渐向中国大陆靠拢，形成一种所谓的选择性的战略模糊。他在返程的空军一号上暗示哦，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过时了。记者问他的时候，他说那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了，而且还说呢，他跟习近平讨论了对台军售的议题。那么这就跨过了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不会征询北京意见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嘛。所以对于美台关系来说，这是一种所谓的原则性的破坏。尤其川普又表示对台军售是跟中国大陆谈判很好的筹码。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面致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也跟南韩总统李在明通话了。那么台湾在这个部分只获得川普的口头承诺，表示他可能跟管理台湾的人对话，这个感觉就是好像美日韩的关系跟美台关系在川普或者说美国政府心中的地位是不太一样的。那当然川普其实还是再度提到了晶片，显然就是他也很明白台湾对美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其实呢，中美竞争的

0: 的格局是没有改变的。同时台湾也获得美国国会的支持，所以随着这个美国年底的这个其中选举的接近，川普的对中政策也可能会在选举前后做一些调整，因为他是一个很难说的人。那当然纵观这种种的一些转变，教授怎么观察川普访中之后他对台发言的个意涵呢？还有当然也可以看到，就是日本他在亚洲最好的这个同盟国家，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
1: 好的，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对于这次川习会来，尤其涉及到台湾的议题啊，这个外面的媒体啊，有很多假错歪曲的讯息。那我就来帮各位听众啊，好好的梳理一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涉及台湾的议题，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哈，在第一回合，就是说在这个北京的哈，涉及台湾议题的第一回合，你就必须要看到这个 Rubio 他的专访，美国国务卿的专访，跟王毅啊他们的第一波的这一种，等于是说这个交手就对了，交锋就对了，涉及台湾议题嘛，就是各说各话，好，维持现状。这个川普在北京期间啊，对不对啊？他一个字都不提啊，然后呢，一回去的时候呢，啊，这个坐在飞机上就开始大谈台湾议题了嘛，而且还谈了蛮多的、哦、啊，我也很惊讶，谈那么多，
0: 因为记者也问了很多，
1: 是，然后这次川普就不忍了，啊，就开始谈。在我们谈我们的观察之前哈、哦，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就是说，其实川普在飞机上第一个打的电话给外国领袖了哈、哦，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然后呢跟他通话了15分钟，然后我们都知道日本人的、日本方面、日本政府了哈、哦，最关切这一次川习会就是台湾议题。这个电话通完以后呢，其实日本外务省有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这是日本外务省的表态哦。据日本外务省的观察，这次川习会所涉及到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议题上面，第一个他们认为没有出现意外的状况。是的，跟我们的观察我一开始也讲了这次川习会的内容了，没有意外，倒是过程有很多惊奇的地方。好，日本外务省第一个认为没有意外，没有产生意外。第二个，日本外务省认为他们观察到的美国川普总统并没有在台湾议题上向中国让步，这是日本外务省。第三个结论就是日本政府呢目前是觉得很安心的。好，这个就是日本政府的对涉及台湾议题的结论，我觉得这是可以参考，我觉得他们讲的是对的。好，回来那我们就看一看，那到底川普讲的话到底是什么。好，我觉得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谈到的川普对台湾回去以后所讲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议题，对台湾来说都是大利多，都是大利多。好，我们可以综合啊，因为川普有时候是回答这个记者的提问，有时候川普呢是另外一个记者的专访。我们综合来看，川普呢几次就是回来这几天涉及台湾的议题，川普反复出现的一些他的这个关键词，第一句话是没有对习近平承诺任何事情，这是川普一再强调的。是的，川普是承认了啊，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这个几乎习近平都在谈台湾议题，川普没有任何回应，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嘛。所以，川普强调的是第一句话没有对习近平承诺任何事情。第二句话，习近平有直接问他我也非常惊讶，习近平竟然会问，就是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的话，那美国会不会介入？川普的回答是，我不会跟你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第三句话记者问的或是习近平直接跟他讲的，就是对台湾军售的问题，川普的回答是说，军售的问题会跟台湾掌权者讨论，讨论后我会做出决定。好，刚才川普所讲的这三件事情，其实就是川普在跟习近平画出六项保证的红线。

这个就是六项保证的内容啊，对不对？第一个啊，我不会，这川普说我不会跟你习近平承诺任何关于台湾的事情。第二个，台湾动武的事情呢，我会怎么样？我不告诉你。第三个，我不会跟你习近平讨论军售问题，我必须跟台湾的掌权者讨论。这个不是六项保证，那是什么？好，那当然后面哦，等于是说这个涉及到台独的问题哦。川普是说哦，他不希望台湾宣布独立嘛，也不想美国跑那么远去打仗嘛。这个就是川普对维持台海现状的另外一个表述，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对台独的立场大多数的时候是不支持台独，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中共北京或习近平希望川普改口请他反对台独，结果呢川普拿出来的底牌叫做我不希望台独，那就各位听众请判断了，不希望台独、不支持台独、反对台独，这三句话里面哪一句话对台湾最有利？当然是不希望台独啊，不希望台独的目的是维持现状啊，但是更有利啊。好，所以第一个重点是我刚才归纳的川普所讲的那些话，各位听众要不要猜猜看，你觉得习近平听了是高兴还是不高兴？那习近平听的不是昏倒。然后呢，尤其是最后那句话最严重，就是说那个台湾的这个军售问题要跟台湾掌权者讨论，讨论完了以后呢，我会做决定。然后主持人也说了，是的，川普有讲这句话。哎呀，这个军售问题呢，的确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好，那根据这个字面上的意义，这个是川普是在表达哦，跟台湾谈判时候，跟台湾掌权者谈判时候的筹码。好，这是第一个可能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认为我们台湾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最重要的不是受到川习会的影响，刚好是受到我们台湾蓝绿对这个军购案的这个博弈的影响。我觉得是这个问题才会影响到川普的态度。第二个可能性，当然你也可以说，哎，是有这个可能性，我也承认啊，军购是很好的一个谈判的筹码，如果是对习近平说的。好，那么根据过去美国对台军售，其实美国的态度他也早就公开过很多次，美国政府的态度是说，美国对台湾的军购的内容跟项目是依据北京对台湾的威胁来决定的。如果是当成跟习近平谈判的筹码，习近平说你少卖一点吧，或你不要卖，川普说可以啊，那你放弃动武啊，或至少你停止啊军机军舰骚扰台湾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一直在批判的，就是说用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你如果停止用武力来威吓，用武力来胁迫的话，是的，美国是可以少卖，所以我听起来都是大力多啊。好，最后一点我刚刚说了，好，不希望台湾独立，对不对？这是维持现状的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我说了维持台海现状，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赖清德政府的立场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赖清德总统不是马上好回应了五点声明，这五点声明对不对？重申了这个四个坚持，重申四个坚持什么？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不对？根本没有台独的问题。然后呢，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都是现状啊。这个就是哎，这个是赖总统就职演说两年前就讲了嘛。这两年也一直就是这个立场这个态度，好吧，这个不是美国跟台湾美台之间很合拍啊，对不对？这是美台之间最大的共识嘛。最后我必须还是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一直认为你看啊，就是说中美双方在这个啊台湾议题上，我刚刚说各说各话嘛，啊，最后的结果就是维持现状，只是说这个各说各话的现状啊，甚至是表现在

王毅，我刚刚说了，王毅他有一个3000字的哦美中共识。王毅在那个美中共识的那个说明里面呢，劈头就是说台湾议题是这一次川习会的重要议题。那美国国务卿 Rubio 他的 NBC 的专访 ，Rubio 劈头就说台湾议题不是美中重要的议题。好，连是不是重要议题都已经各说各话。就说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是的，在整个这个川习会美中会谈里面呢，是有出现台湾议题，但台湾议题不影响美中之间其他的共识。所以各位听众就要想想看哦，我之前说过了哈，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呢，他曾经跟美国总统拜登画出四条红线嘛，好，那四条红线第一个是台湾议题，第二个是民主人权。第三个是这个制度道路，第四个是发展权利，这四条都是代表是中共的优先事项。好，我认为中美关系之间的民主人权问题不重要啊，因为中共已经学会很会应对，用假民主来应对。重点是第三个，什么叫做制度道路？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希望美国不要来推翻中国共产党，不要来这个推翻习近平的执政哦，这又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第四条，什么叫做发展权利？就是中国希望美国不要在经济上，在经济的发展，在科技的发展，好，不要卡中国的脖子啊。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下行，连续5年，中国的经济一路的衰败。对，一路下行。所以现在对习近平来说，如果你要跟川普谈判，而且你手上只有一点筹码，你的筹码还不多，那你要换什么？你真的要换台湾吗？还是去换你第一个要换的是你共产党执政的稳定，还有你习近平执政的稳定，你第二个要换的是你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要稳定，对不对？怎么可能把你有限的筹码拿来换台湾，然后呢又只是换一个按照这个外界的这个传言齁，换一个这个川普嘴巴口头上的不确定的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他甚至不能说是承诺，你真的要换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高度的怀疑，其实北京方面他一直是用台湾议题在那边转移焦点就对了。就是说中共有他自己，美中谈判中共有他自己真正脆弱的地方，他不敢承认。我举例来说啊，我们都知道现在双方公布了成果嘛，然后美国公布的成果有非常多的具体的数字啊，比如说200架的这个波音飞机，然后呢川普后来又说哎，未来可能700架，然后还有170亿美金的这个农产品，中国是答应要买的，还有稀土关键矿物的这个松绑，以及还有什么400家的美国的这个牛肉这个厂商的认证。可是呢，这些东西呢，这些具体的数字都没有出现在中国商务部。中国商务部公布的5点成果，全部是抽象的话。所以说，我如果是中国的老百姓，我就必须问他们政府一句话，到底这次川习会中国，对不对，到底获得了什么具体的利益啊？就像川普这样子的，哎，你看我又有这个订单又有那个订单，然后你中国到底认不认，对不对？你如果不承认的话，你就出来讲一句话，没有这回事，对不对啊？你不能让美国自己在那边，对不对，漫天的开价。所以说这整个还更不要提啊，就是双方所公布的这个内容里面还有其他很可怕的东西，是很重大的分歧。随便举两个例子就好了。美国公布说美中同意这个伊朗问题，第一个赫姆兹海峡要和平要停火，第二个赫姆兹海峡要这个无条件的通航，第三个美中同意伊朗的无核化。哇，这句话很严重，因为前两项
哦，我知道习近平是有妥协的，习近平是也认为中东要停火，霍姆兹海峡

0: 还要通航，可是第三句话中方从来没有表态，就是伊朗核武的问题。哎，这个美国强加在习近平嘴巴里面了，出来否认呢？到底有还没有？对不对？所以呢，这一场川习会，我觉得真的是很精彩。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川习会后的观察，包括重点台湾议题的探讨，为大家做深入剖析。
0: 谢谢。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歌手、词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电台 DJ 还有舞台剧演员，巴拉，你猜是谁呢？其实他对我而言，他就是一个创作歌手，虽然他有这么多身份，但最近我才知道原来人家也是妈妈了。我明明印象她还是小女生，她今天进录音室的那一刻，我第一个反应也是她还是小女生啊。因为我忘记我有长大，所以我们都还小。很高兴邀请到许哲佩 Pegg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
0: 哲佩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用好奇的眼光在过日子、
1: 对，
0: 看世界。
1: 对，我觉得那应该是性格本身的，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我们大家会说我是现在是很 I 嘛，大家会知道，就是我是比较内向的人，所以其实我很少出门，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很宅。可是，在我的宅的这个有安全感的空间里面，我觉得会让我养出更多的好奇心，去对于很多不一样的视角想要探索，比起我成天在外面。接受的刺激，我觉得当我在安静的时候给我更多的灵感。
0: Peggy 一直给我感觉就是，如果你应该是某个漫画里头的人物，
1: 对，
0: 如果用你
1: 童话故事里面的角色，
0: 还不是童话，是漫画，
1: 漫画，
0: 有一点接近

0: 调皮，嗯，可爱，然后超级好奇。
1: 对，
0: 我就觉得透过你的歌曲，你的创作，会觉得哇，从你的视角去看世界，原来是这样。以前有个漫画叫《娃娃看世界》，他看天下，还看世界，然后也有一个很可爱的这个漫画的角色，我觉得都好像你哦，
1: 真的，
0: 就是
1: 他该不会也是红头发
0: 啊？不，
1: 他没有，
0: 他并没有红头发，因为以前的漫画只有图文，
1: 了解，
0: 没有色彩的，对。但是Peggy 在创作的时候，我常在想，要怎么样保持自己永远用这样的心态去创作啊？因为人生会遇到不一样的事情。好，那不一样的成长，
1: 嗯，
0: 在成长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比较沉重，
1: 对，
0: 好，或者我们传递出来，别人觉得严肃，
1: 是
0: 啊，就是啊，套句小朋友不喜欢，就叫说教起来啊，
1: 是。
0: 但是我们创作怎么可以这么多年？我看你的每一个都是好像，每首歌，
1: 嗯，
0: 让我的感觉就是醒过来了，嗯，就是好像从这件事。你醒过来给我的一个很 fresh 很新鲜的看法，
1: 应该是说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投射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哦，可是我有投射我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在我的每一个角色的过程中，我都告诉我自己，比如说成为母亲了以后，
0: 嗯，
1: 我希望我跟孩子之间是不牺牲彼此的爱，对，就是我会希望这个是我的目标，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牺牲的爱着对方，嗯，因为尤其是华人的成长教育常常都会说，哦，我为了你好，我为了你怎么样，
0: 嗯，
1: 那我很希望我跟我孩子之间是没有这一层为彼此牺牲的，
0: 这样他也没有负担，
1: 对，这是我给自己的目标啦，嗯，那像创作者也是，我希望我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创作者，
0: 说得好，
1: 所以我有一些是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要成为这样，可是不要这样之外我会长成什么样，我就给自己多一点的空间和弹性，
0: 所以怎样都可以，
1: 对，只是有一些我的点就是，哦，这个是我希望不要成为的样子，
0: 哦，嗯，可是因为我们是歌者，所以我们还是有自己声音的特质条件，你从小讲话就是这样吗？你的声音是真的很怎么讲，清楚干净，
1: 谢谢，
0: 然后透明，那跟也不能只是天生，
1: 对，
0: 一定有一些环境会帮助我们，有些环境你就不用讲话清楚，
1: 是
0: 别人就全部接住，或者是，耳朵拉长听你，
1: 对，
0: 可是你讲话很清楚的小朋友，我就在这样想，
1: 哦，是
0: 那是因为成长的环境需要你讲话清楚吗？还是你
1: 可能是我从小就喜欢唱歌，那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哦，它对于你的共鸣位置发音咬字是有关系的，然后再加上开始成为创作者，嗯，开始自己写歌，
0: 嗯，
1: 那我都说我其实是用我的声音在写歌的，因为我一定要唱出来，
0: 嗯，
1: 所以当我必须我想要达到这个情绪跟故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咬字跟你的情绪的口气是最重要的，嗯，那这件事在我成为创作人之后跟我的声音我觉得是有相辅相成的成长，对，
0: 怪不得我觉得你的歌都好适合你，
1: 谢谢。为自己写的，
0: 别人唱起来就不一样，
1: 不
0: 大
1: 一
0: 样，
1: 是，
0: 因为都就像 Peggy 说的，我是按照我的咬字，
1: 对，
0: 我是
1: 贴着我的声音写的，
0: 贴着声音创作的，
1: 是，对，啊。所以如果我今天感冒，我会觉得我今天写的歌不好听，因为我需要用我的声音来写歌。
0: 所以你是听觉式的创作法。
1: 对，我觉得我是很直觉的，哦，然后在家我必须要透过我的声带长出来这个旋律，
0: 嗯，
1: 以及我的歌词的故事线，所以其实我不太会，因为我写歌的方式是我弹一个和弦，我的词曲会一起唱出来，所以我不太会唱没有歌词的旋律，
0: 嗯，
1: 有一些歌手写歌会
0: 啦啦啦
1: 或者唱一个假的语言，嗯，那个我做不到，我觉得对我好难，
0: 嗯，
1: 而且少了这个语言的口气，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传递这首歌的情感，
0: 嗯，
1: 所以大部分我的歌都是词曲一起出来的，
0: 同步，
1: 那我可能最后再来微调细节，
0: 嗯，
1: 对，
0: 有些人成为创作歌手或创作人，
1: 嗯，
0: 哦，我们先把它切割，如果只有创作会需要特别安静的环境，
1: 嗯，
0: 或者是某些情绪的酝酿，
1: 是
0: 那很难在同时还能够很理性
1: 对
0: 管到别人，
1: 对，
0: 有没有

0: 就是无论你再有灵感，你还是哦要接放学了，就是你还是会被打断。然后有很多时候的无奈是，你把你的灵感冰起来，先冰起来，可它都冰到坏掉了。对，它就很多灵感冰到坏掉，所以我也有经历那一段，就是我再也不是只是我自己，尤其再回到创作者的身份，我会分割出来好多的时间。切换不同的角色，
1: 对。
0: 那也在这个训练当中，我觉得我也训练成，哦，只要我有一点点的时间，我就可以快速的切回我自己。
1: OK，
0: 对，因为像我的录音都是我在我自己的工作室，所以像我的专辑，几乎都是孩子睡觉以后，11点以后我才开始唱。对，然后唱到一半，假使他们还小，那个 baby cam 开始哭了，我就要赶快去看一下发生什么事。OK，安抚完了再回来再唱。就这样很快速的切换角色，
1: 所以人家斜杠人生是我在每天不同时段，或接了什么，
0: 是，
1: 或一阵子做什么工作，你是同步发生，
0: 同步，对，
1: 同步发生那个该斜杠到了，
0: 是，
1: 而且没有标准固定，
0: 没错，对，而且你是没有办法请假或者是，对，说今天的没有，你就是必须得这样斜杠。
1: 但是因为看着孩子，生命又有了新的。好像重新来一次，
0: 是，
1: 可爱，重
0: 对
1: 新来一
0: 啊，
1: 次那
0: 甜
1: 个
0: 蜜混乱，
1: 啊，说得好啊，
0: 对，
1: 甜蜜混乱。
0: 是，
1: 好，聊到这里，我们要先来欣赏一首歌曲，
0: 好，
1: 在最近这一张专辑，待会我们再聊专辑。
0: 好，
1: 好，我们来欣赏哪一首
0: 这首歌如果关于甜蜜混乱呢？这首歌就是在写我的甜蜜混乱，叫做《女孩，女孩》。

0: 所以这首歌讲的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是灰姑娘来到了真实世界，她会怎么样？因为过往我的歌，我把创造在一个不管是神话还是童话的世界里，可是当我变成写实的生活的时候，变成灰姑娘她来到这里，再也没有鸟儿把她唤醒了，而是孩子的哭声告诉你该起床的时候，你该怎么面对这一切。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至于我这样的角色，就是可能很多像我一样的家里有小小孩，或是你的孩子长大的像我一样的女性，其实我们最在意的还是伴侣怎么看我们。你已经开始叫我谁谁谁的妈妈了吗？就是我还可不可以是你的女孩？我觉得这个至于我是很重要的，对。
1: 所以听到了吗？真
0: 对，
1: 的，因为有的时候每个人对，当然对爱的语言要求不
0: 没
1: 同，有的
0: 错，
1: 人是要礼物，有的人要服务，
0: 对，
1: 有的人要精心的时刻，但
0: 是，
1: 有些人就需要这些语言。
0: 对，就是我让你看见的是我自己，不是，哦，你今天把孩子照顾得很好，对，就是至于这个身份之外，我还是希望我的
1: 是
0: 伴侣
1: 我，
0: 看到的是我，对。
1: 说得真好，我觉得得到好多的好多的提醒
0: 就大
1: 吧，
0: 家，我们一起共
1: 一
0: 鸣
1: 起
0: 之，
1: 努
0: 一
1: 力，
0: 起加油。
1: 但不用太加油，
0: 对，我们就做自己，要 记
1: 是
0: 得
1: 的，
0: 我们自己心里面，我们也曾经拥有的一些，不管是少女心啊，你所
1: 是。
0: 喜欢的，每天可不可以，你花一点点时间，只有留给你自己？
1: 这
0: 对，
1: 个
0: 我觉得
1: 很
0: 这很
1: 重
0: 重
1: 要，
0: 要。对，
1: 对，就算别人没有发现你是女孩，但
0: 是，
1: 你自己看自己是女孩
0: 对，
1: 的时候，
0: 没错，
1: 不知不觉你讲话的口气，你对待别人的
0: 对。
1: 方式，就女孩起来，
0: 对
1: 然后人
0: 对，
1: 家也不得不正视说，哦，她也是个孩子啊，她也是某家的女 孩啊，
0: 是
1: 她也
0: 啊，
1: 曾经是那个可爱的啊，
0: 是
1: 那
0: 啊，
1: 搞不清楚状况的啊，
0: 对啊，对对，没错，
1: OK，好，这张专辑其实主题有一点点小小的悲伤，
0: 是这张专辑叫做《树洞里可以悲伤》。那这张专辑跟我过往最不同的是，我以前的专辑，我是一个很喜欢做概念专辑、创造某个世界观跟宇宙的人。所以，不管是我的三拍概念专辑啊，或者上一张《失物之城》在讲前世今生、潜意识，那可是来到这张专辑，可能刚好就在我的甜蜜混乱期，真的有这么一度，我突然不知道我要唱什么。我突然没有时间去想出我的那些奇幻的宇宙，甚至我这些宇宙也会让我自己想，这个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吗？听众有想要听这些很飘飘然的事情吗？会不会大家现在生活其实是有自己的辛苦，而我所创作的歌不能带给他们些什么？就是在那段时间，我感觉我自己也掉入了黑洞，不断的自我怀疑。然后，甚至有大半年，我觉得我是写不出歌的。那没办法写歌这件事，对创作者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你会
1: 是，
0: 不晓得这是暂时的，还是我会不会就写不出来了？然后在那段过程中，我觉得我真的是低谷到了一个过程。然后我突然发现，如果我不再唱出来，我会不会消失？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是很神奇的。好像宇宙就告诉我，这一次你不要写故事了，你唱你自己就好。所以这是第一次我的创作跟制作的过程，我都是为我自己写歌，每一首歌都是如果我为我自己说话，我想要讲什么。所以反而这个过程，这一次是一首一首歌自己长出来的，跟着我的声音，然后我才发现这张专辑我在讲的就是安放这样的情绪，然后写到中期的时候，我开始写出了《树洞里可以悲伤》这首歌，一写出来，我就知道它是我的专辑名称。然后后面的东西，它就一首
1: 就
0: 一
1: 很
0: 首的
1: 自
0: 长
1: 然
0: 出来了。
1: 的，
0: 对对，
1: 就好像，有人形容说，那个创作好像是一颗酝酿在地底的石
0: 是，
1: 油，哈，是
0: 对，
1: 某一些死掉的或者是
0: 对，
1: 沉积的，然后经过了很久很久的酝酿。
0: 对。
1: 也有人形容那是，好像一颗痘痘，
0: 是，
1: 它就是在那里隐隐
0: 对，
1: 作怪，
0: 对，
1: 让你每次不小心碰到它，才觉得啊，那里有个痘痘。
0: 是，
1: 然后有一天那个痘痘突围而出的时候，啊，是啦，终
0: 对，
1: 于，就是很多创作 者在终于写出来，就会知道自己生命中前一阵子的混乱或发
0: 是，
1: 烧
0: 对，
1: 或者是有的时候自己讨厌自己，开始讨厌自己，
0: 对。
1: 我怎么变得这么俗不可耐？自己都会觉
0: 是，
1: 得，我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0: 没错，
1: 然
0: 懂，因
1: 后
0: 为
1: 那
0: 创
1: 种，
0: 作者就是有这样很
1: 对。
0: 多矛盾。

0: 矛盾跟纠结。
1: 对，别人看都觉得你不可以好好过日子吗？你现在OK 啊，你又没有缺，但是你自己知道，
0: 对，
1: 不，我没有说出来，
0: 是，就是有很多真的是无处安放，你没有办法说的，因为对外面的人看你都很好啊，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怎么样怎么样，你都很好，可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正在经历些什么，你可能也都还说不清楚的，
1: 是，
0: 对，所以那个东西就一直，
1: 怪不得你说后来唱出来就
0: 对
1: 了，对，
0: 就我只能唱出来了，因为我一直觉得音乐它是一个最能保守秘密的管道，
1: 欸，
0: 因为无论你怎么唱，别人也可能觉得你只是在虚构一个故事，所以我无论怎么样唱，我都知道我的音乐最能够帮我保守秘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又透过音乐反过来疗愈我自己，对，
1: 所以为什么是一个树洞呢？一定有理由吗？
0: 是，我觉得树洞应该就是当你想躲起来的时候，我一开始真的是掉进黑洞，所以我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黑洞，它真的是一个你觉得我会不会就消失了，这个世界好像不需要我，好像连宇宙都不要我了的那种孤单，可是在黑洞待久了，你会发现这个黑洞没有人可以救你，只有你自己可以让你自己走出来，可是你不用着急，你可以在里面待一下没关系，所以当我在黑洞待了一阵子之后，我突然想要躲到树洞了，我突然想离开这个暗去找到一点光，那我觉得树洞在我心目中它真的很像一个森林中，一片森林中的一颗庇护所，那它就没有那么阴暗了，但是我可以选择找哪一棵树是可以比较能帮我遮光的，我来选择我的光的亮度，在那个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原来我要的是一个树洞，这个树洞是告诉我自己我不用赶快好起来，我也不用去解释我怎么了，我只需要待着，再待一阵子，我知道我会再长出力量，我就可以再回到我自己，
1: 这让我有一次在苏花公路，那个时候我们在走东部横贯公路，跟一群朋友，然后大家走到，因为很热，
0: 对，
1: 终于走到山洞里面的时候，大家就哇，隧道里面都好开心，然后我忽然里面有一个想法，那时候我大概十几岁，我就发现我好喜欢隧道，不是因为冷热的关系，而是我好喜欢在那个保护，
0: 对，
1: 那个属于自己可以选择出去或不出去，但我都喜欢站在隧道口，
0: 是，
1: 然后在那边我看得到外面的光，然后我又很安心，
0: 是，你可以选择你要躲起来还是要站出来，
1: 是一首歌真的可以让不同的人把他自己不同的故事
0: 是
1: 生命经历放进来，
0: 没错，
1: 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属于你自己的树洞，
0: 希望有，
1: 我们小时候都以为我们看不到妈妈，就以为妈妈看不到我们，
0: 什么都看得到，
1: 对，然后自己就把你知道被子遮住，
0: 对，
1: 然后头会把头躲在被子，
0: 你只要觉得你的视线看不到的就都看不到你， 对小孩就是这样感觉，
1: 对，自己以为我有个侄子，他吃不完，但他怕被妈妈念，
0: 对，
1: 他就把那个三明治
0: 藏起来。
1: 有一天，他妈妈说：“这是谁？”然后东一个西一个，都是他吃剩一点点的三明治。那当然家里不可能有别人嘛，
0: 对
1: 啊，我们就经历了那一场大战啊。但是因为我们在场，妈妈就没有暴怒，但我可以感觉到那个火山，不知道我们都不敢马上离开，就一直在他们家待着，
0: 对，
1: 待到妈妈已经被我们已经差不多搞得真的有点混乱的时候，我们说那我们要回家了，他也回去睡觉，
0: 这时候小孩都还就觉得还好你们还没走，
1: 对对，
0: 小孩知道如果客人走了我就糟糕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啊，其实Peggy 在你创作中，虽然你说我好像不再是给一个童话，给一个某次元的世界，
0: 是，
1: 但其实你的思考还是带人可以进入某个环境里面，
0: 对，我觉得那是我的可能也可以说是特质吧，
1: 对，
0: 就是虽然我可能这一次在讲的事情比较生活化，可是我还是用我的音乐语汇，我还是用我喜欢的诠释的角度跟方向，就像我的歌里面一定都会有场景， 因为这是建构我一个角色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希望

0: 大家听见我的歌，他就可以感受到季节，他可以感受到日夜，感受到你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当中。那这个是我自己的喜好，所以我是很自然的在我的每一首歌，不管透过旋律、歌词或者是编曲，都希望让大家可以从前奏开始就进入了这个很沉浸式的画面中。
1: 沉浸式，对，真的真的。
0: 对，
1: 从小有机会听故事吗？还是你自己会读？因为你的故事性都好强哦。
0: 我是很喜欢看书的，小时候，所以我的所有的压岁钱全部都是去买唱片跟去书店买书。然后我其实特别感谢是我妈妈，她小时候给我们玩一个很有趣的叫做看图说故事。她那个游戏就是有四张图卡，然后你可以任意的排列它的顺序，你就要讲一个故事。
1: 所以图卡是固定的，
0: 对，图卡是固定的，可
1: 是
0: 你换一个顺序，对，你就要照着你的顺序去讲一个故事。所以小时候我很喜欢玩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所以创造故事这件事情，在我从小我就觉得
1: 已经熟练了，
0: 它是一个超能力吧。我可以创造出一个角色、一个场景、一个甚至对我来说甚至是真实的情绪。所以在我的音乐当中，我都觉得我可以不断的创造这样的故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哇，所以有所有的情绪、情感或故事碎片、生活碎片，
0: 对，
1: 都可以重组的。
0: 是，
1: 哎，
0: 对，
1: 哇，所以我们也可以不按照曲序来听歌，对不对？
0: 当然，对
1: 啊。所以先听完树洞里可以悲伤，再来听黑洞，又会有不同的想法了。
0: 对对，你会以为你走出来了，没有，还有下一波的考验。你也可以这样解读。
1: 这张专辑其实你还有跟别人共同合作的。
0: 对，这一次我邀请到裘德来跟我一起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叫做《冰山男孩与火焰少女》。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因为我跟裘德很有趣的是，大家一直会把我们不同，我们两个是不同的个体，可是放在同一个音乐的类型当中。因为我们的音乐语汇跟喜好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的重叠性。所以当我们真的碰在一起的时候，就真的是有一种觉得遇到知音的感觉，
1: 好像比家人还像家人。
0: 对，就是遇到知音，我们都知道彼此音乐想传达的，不用讲太多，那种被理解的感觉是很好的。
1: 是，
0: 于是我就跟裘德约好说，那我们一起来合作。他当然说好啊好啊。那因为紧接着是我开始先制作了我知道我要写新专辑，我就在想，那如果我要跟裘德一起演唱，那他真的不能只是一首情歌而已。
1: 对，
0: 因为如果我们两个都是喜欢说故事的人，这首歌我需要赋予它更多的画面及故事，以及还能不能有更深一点的含义，就是其实这首歌除了在讲冰山跟火焰没有办法真正的相遇之外，也在讲的是某种我们都是不同的个体，可是在音乐上面却能惺惺相惜，触碰不到但又彼此很了解的感觉。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来欣赏这首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我们欣赏的这一首是裘德跟 Peggy 合作的《冰山男孩与火焰少女》。我当时光看歌名，我会想说，哦，因为 Peggy 的发色，所以是火焰少女。
2: 就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热爱冬天的人，我过去的故事里面我都是雪人的，
1: 是耶。
2: 所以来到这一次要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有纠结一下，就是我到底要当冰还是当火。但我觉得我当冰有一点太理所当然了，因为我的喜好跟我所创造的环境已经是这样。那来到更有趣的点是因为我是水瓶座，然后裘德是狮子座，所以刚好我们是星座的对宫，我是冬天的，他是夏天的。我在想那我们反过来会怎么样，所以我才在这个交换的过程中，我也重新在寻找什么是火焰的声音，因为我太懂得什么是雪的声音。
1: 对对对，
2: 所以火焰的声音对我来说没有那么的熟悉，可是在过程中我反而透过这首歌和这个神奇的树洞旅程，我觉得我找到了我的内在的火焰，而那个火焰是我在我的红头发11年后我才找到的，我觉得很神奇。
1: 那怎么诠释呢？火焰的声音。
2: 火焰，对，因为一开始我在想这两个它其实也是算情歌，那火焰应该要怎么唱歌其实我也不晓得，可是我在想如果我把这个故事想象成一个神话故事的话，那其实它就是火焰女神了。那女神会怎么说话跟唱歌，她马上给了我一个感觉。
1: OK，
2: 于是他真的不

0: 只是你把声音压低、
1: 嗯、
0: 我真的找到了一个不同的共鸣的位置跟发声的位置去诠释我心目中的火焰, 对、
1: 嗯、
0: 它不一定是很张狂或是热情的，
1: 对对对，
0: 它有点像是那个蓝焰，它其实很稳定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某种沉稳的感觉、
1: 嗯、
0: 让我找到了我 声音里面的火焰。
1: 我的体会是热烈，
0: 对，
1: 就是一种那种里面焚烧的、
0: 嗯、
1: 但是它是一个热烈的感觉， 是很积极然后很激动，但却是在一个就是呈现的过程中不是让人受伤，
0: 是
1: 它是活出那样的热烈，
0: 对、就是、
1: 又不叫热情，热情
0: 对
1: 比较浅一点，或者说
0: 热烈又在更里面
1: 更里面一点，
0: 它不是那种本来就很活泼的样子
1: 啊，不是，完全
0: 它的热烈完全是在里面的，而你要怎么样在你们这个故事里面的距离啊、温度啊、
1: 嗯嗯、
0: 这些所有的框架之下，你还能表现出你的渴望、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这次摸索中我觉得很有趣的体验。
1: 很多人都说我羡慕或我希望长成我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大人的样子、
0: 嗯、对，
1: 那 Peggy 对自己来说呢，你现在或者这已经是11张专辑了啊，现在又加上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0: 嗯、对、
1: 哦、那有比较接近大人了吗？哦、
0: 好吧
1: 好吧，
0: 好像有
1: 有一点哈、哦。那是你现在都还活在你自己喜欢自己的样子吧，因为我相信喜欢你的人很希望你很喜欢自己。
0: 当然，因为我觉得、嗯、我觉得这样讲其实也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的年纪都已经到了，可是我到现在我都不觉得我跟我的20岁有什么差别、
1: 嗯、
0: 就是我喜欢的事情是一样的、
1: 嗯、
0: 我想做的就是它跟着时间你会越来越有历练或成熟，你会懂得更多，可是我觉得那最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
1: 嗯、
0: 你还是一个，我还是看迪士尼电影绝对会哭惨的、
1: 嗯、
0: 我喜欢的音乐类型，我喜欢的叙事方式，什么会让我兴奋，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跟我20岁都一样、嗯、只是我现在可以用更内敛的手法或是不同的方式去诠释它、
1: 嗯、
0: 不再只是哦我爱你，而是我怎么样来爱你、这个方向的不同，
1: 更自由了，
0: 对，更自由了，所以我很难想象我的未来是什么，因为我永远看不到我的未来、
1: 嗯、
0: 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一直能够随时回到过去的人、
1: 欸、
0: 所以当我失去力量的时候，有时候我是可以透过回到过去，
1: 嗯
0: 那很幸运的是我们是歌手，所以不同阶段我都有留下来当时的自己，我会因为听过去的歌而从过去再找回现在给我的鼓励和支持。
1: 哦，哇，回到过去而且还有声音记录，
0: 是，而且它就是我当下的世界观、
1: 嗯、
0: 因为我写下来的事情就是这样，这是我当时所喜欢所相信的，所以我再回头去看每一个阶段的自己，我觉得对于我当时最迷惘的时候其实给我很多的支持、嗯、
1: 过去的自己支持了现在的自己，哇，所以现在的自己又支持了将来的，
0: 一定希望要、
1: 肯定的，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还是活在很多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0: 嗯、对、
1: 啊、当我们越多 follow 这个影音，
0: 对，
1: 特别是在手机的世界里面，因为太多太多的讯息、
0: 嗯、
1: 那些讯息多多少少有的时候会因为越来越多，如果我自己发现有的时候我浸泡时间稍微长一点、
0: 嗯、
1: 我里面反而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焦虑，
0: 是，
1: 或者是
0: 而且会有点空虚，
1: 哎，对对 对所以我会赶快先把手机关掉、
0: 嗯、
1: 有好几次其实我要联络事情，但我就把它写在纸上，我想我不要因为我要联络的事情我就不小心又去掉进那个旁边的世界里面给我的这些杂讯、
0: 啊、对、
1: 嗯、所以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个洞，
0: 对，找自己的洞很重要，
1: 偶尔就是不要一直探望、
0: 嗯、
1: 探头张望别人的世界、我相信对创作者来说哈，我们也当然会看到现在音乐的趋势啊，看到有人、哦、这么成功，或者有一些已经不再有人这样 唱歌了、
0: 嗯、
1: 或甚至我们很少听到我们自己这一型的歌，
0: 对、
1: 开始好像 被其他因为越来越多元，
0: 嗯，
1: 那这

0: 接多元的过程中，不晓得 Peggy 会不会有挣扎焦虑的时候、嗯、还是说不啊，我的声音就这样，我就是这样。
1: 应该说这个部分的焦虑或是不焦虑来自于我有没有想要成为那样
0: 啊，
1: 但因为我觉得我没有
0: okay,
1: 以及我觉得我也做不到、
0: okay.
1: 就是现在大家所喜爱流行的音乐风格、嗯嗯、它可能不是我擅长，也可能不是我想做的、嗯、所以对我来说，我都一直觉得每一个创作者，请大家都还是在你自己最擅长的风格里创新、嗯、而不用为了创新而创新，不用为了这个世界的流行去尝试，当然那个动机很好、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创作就是很诚实，就是听得出来、
0: 嗯、
1: 你在唱这个歌，你到底你有没有说服力，你相不相信你在唱的世界、嗯、那我对我来说，我是唱不出我所不相信的事情所以在我的创作跟我想要表达的喜好上，我当然会因为哦，现在做音乐的方式不同了、嗯、有没有一些新的刺激，可是我知道我最终我都还是回到我自己的，对、
0: 嗯、能够说服自己才最关键。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检查自己的心的一个开关。
0: 因为
1: 对
0: Peggy 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嗯、就是你也做别人，
1: 对，
0: 你也帮别人。
1: 是，
0: 我真的很佩服，就是你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没有特别看到你作品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很自然的、嗯、很自由的，而且你就是学习做一些其他的事。
1: 是，
0: 我觉得那些时间的喂养也造就后来的你的越来越自由。
1: 对，
0: 就好像那些时候的，或许你叫基本功、
1: 嗯、
0: 啊，或者是
1: 技术跟专业了。
0: 对
1: 对
0: 对，就是在别人没有看到你的那个时候，
1: 当然
0: 是你生命很重要的积累，所以你到现在还可以这么自由的做音乐。
1: 对、哦、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绝对是最有差别的是，我一直都在音乐里面是做梦的人，可是因为我成为了制作人这几十年来的练习、嗯、
0: 对，
1: 我开始知道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梦好好的转移在听觉上。
0: 嗯，
1: 我觉得这才是最终我们最想做的，而不是我只是做了一个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气氛。
0: 对，
1: 可是这个气氛要怎么样放在音乐上，它有编曲，有和弦，它有乐器的选择、嗯、但这些其实都是技术跟专业、嗯、经验的累积、
0: 嗯、
1: 所以这些还是很重要的。對，
0: 所以当 Peggy 是唱片制作人
1: 对
0: 的时候呢，歌手遇到你，他们会发现原来你当制作人的时候的你跟歌手的你其实是有一些些不一样的。
1: 对，一定不一样，因为、嗯、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我真的就是大家不要看到我最好，每个拍照我都要在最角落、啊、就是我不想要面对太多的社交状态、嗯、可是成为制作人你没办法，因为音乐人跟歌手可以害羞，制作人不行，因为
0: 而且你必须做决定
1: 是你要做决定，你要沟通的不是只有歌手、嗯、还有唱片公司的人，有企划、作词、作曲、编曲加混音师，你要沟通好多个环节。
0: 对，
1: 所以那个我真的是这几十年制作人的练习，让大家觉得哦 Peggy 其实你很会讲话，你很会聊天，很会沟通，我觉得都是透过我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这样的社交场合所磨练出来的。那也，
0: 而且它不是基本社交，
1: 对，它不是基本社交，对，所以在这里面，那最终我要的结果我自己很知道，就是我要做出一个你也喜欢的好的作品、
0: 嗯、
1: 所以在过程中我一定是让歌手觉得信任的、舒服的、嗯、我能不能用鼓励跟疗愈的方式让你有更多的信任，给我更多我所需要的素材。
0: 是是是是，
1: 对，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它不单只是音乐这么简单，甚至
0: 真的，
1: 因为我这十几年我还成为了催眠师、疗愈师、
0: 哦、对，
1: 我觉得它在这个引导的过程也让我觉得它不是一件单一的事情、
0: 嗯、
1: 对，它是共通的、嗯、
0: 是，
1: 对，
0: 所以跟着 Peggy 去旅行的感觉，不管你生命的某个阶段、某一段记忆，
1: 对，
0: 或者是你的声音，
1: 嗯，
0: 原来是可以被 Peggy 老师一引导，你就可以做出你可能不知道啊、哦，我可以这么阳光，或这么火焰，或这么冰，
1: 没错、
0: 啊。哇，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一首歌曲。
1: 那这张专辑里面还有还有一首歌，我也想特别分享。这首歌叫做《在很远的未来，请将一部分的我撒在雪地》。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不晓得你听到歌名的那一刻，会不会觉得啊，哎，真的吗？哦，
1: 对
0: 对，可能都只能发出一个声音，或者发不出声音。
1: 是，应该说我真的是热爱雪跟冬天，到了一个我自己也没办法解释的，就是没有逻辑的程度。
0: 欸、
1: 那我在想，未来如果真的这么有一天，那当然。平常会开玩笑，我会说：“哦，你也把我撒在雪里面这样子。”那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大家可能看起来可能像一封遗书吧，但对我来说，它还是一封情书。它还是在我有意识的时候，我可以真的留下来给我身边所爱的人的一些话。所以当我写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当然也是情绪很激动的，因为我是很容易就入戏，把自己带入那个情境当中。可是我也想。那每一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啊，你怎么知道告别会突然来？那最遗憾的就是来不及告别。所以我很希望，如果我们可以在我所最喜爱的通道中留下来更多，未来当需要的时候，我的身边的人想念我的时候，还是可以透过这些音乐感觉到我。对，
0: 哇，是因为当妈妈有这样的心境吗？
1: 我觉得我一直都有因为我从我在我十几年前的专辑里面就有写一首歌叫做《如果我》，然后歌词就是写如果飞机掉下来，如果船沉入海，如果我少了一只手，记得我还是爱你那么多。他当然是用一个比较三拍俏皮的状态在讲，但是我觉得在讲的事情是一样的，
0: 很真实，
1: 对，是讲一样的事，所以我觉得他跟我的身份的转变没有一定，他应该就是我灵魂当中对于告别我们比较难谈论的事情，我可不可以在音乐中用比较诗意的方式去表达它？
0: 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害怕去谈，不表示我们没有想，
1: 是，
0: 或者没有想过，
1: 对，
0: 只是有一个很好的引导，让大家可以，哦，也可以这样想啊，
1: 是，
0: 也可以那样想啊。
1: 对，
0: 我有个朋友每年，因为他是做教导安宁疗护，
1: 是，
0: 他说他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们都会家里，也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每一年会找一天好好谈这件事，就是如果怎么样的话，你会希望我们记得你什么？
1: 很不容易耶。
0: 然后全家会拍照片，
1: 哇，
0: 然后去拍一张很正式的照片。然后他说他们从刚开始拍，每个人脸都臭臭的，然后就是那个表情，
1: 觉得干嘛谈这个
0: 啊？到后来他们真的去照相馆拍，因为以前没有手机嘛。他后来越来越可爱搞笑，然后说：“哦，今年不用，我选这一张。”就是他们自己去选一张，告诉妈妈说：“哦，到时候我是这一张，我是那一张。”
1: 觉得很不容易，很厉害。
0: 就是每一年全家聚在一起一起谈这件事情，我说：“哇，那你的孩子好健康。”他说：“因为我觉得应该很健康的看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他们都好好的，就已经想过，他们就不害怕面对这件问题，那件问题也就不觉得是可怕的，
1: 是
0: 或者有距离的。
1: 对，
0: 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因为生病，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因为他太年轻，又太优秀，又太很多责任在他身上的关键，他发现他生病。”然后我在录音室，他就抱着我大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跟另外一个老师，我们都在学校当老师，我跟另外一个老师说，那个老师就帮他约了一个医生，那个医生见面呢，就他说：“哎，他是白医师，然后这是某某老师。”然后坐下来，他就说：“哦，100年以后我们都不在这里。”他因为他是医生，然后他说这句话，全场大笑。
1: 对。
0: 然后
1: 太有道理，
0: 这个老师就立刻从那个啊，我要怎么样过我剩下的日子的心情完全出来。然后他说他也大笑，他也很惊讶，他自己大笑，更特别，他先生也笑，就是大家一起哦，对，
1: 集体疗愈。
0: 他就说抱歉，你好，我是白医师啊，100年后我们都不在。他怎么有人这样自我介绍啦？然后他就想，对啊对啊，那这样。有什么差别呢？就可以很自然的来面对这件事。
1: 对，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不同的角度去分享。那 我觉得我的孩子还小，我不觉得现在要谈，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还不懂，
0: 不懂。
1: 可是我跟我的伴侣，我当然会常开玩笑说，这是我的告别歌单，到时候不要乱播歌，因为我太在意。
0: 你们到时候怎么弄？
1: 因为我们去餐厅，我会因为听到不好听的歌，它会影响我的
0: 食欲，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讲，歌单太重要。那不如你们帮我的选，那不如我自己先选好。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开这些玩笑。
0: 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在他离开前两三年吧，他就举办了生前告别，因为他说，如果你们要谢谢我，现在谢谢我；如果你们要夸奖我，好不好？现在夸奖我。
1: 真的耶！
0: 如果你们，因为他是小学老师，
1: 对，
0: 所以一定有一些小朋友嘛。对对，他说，那你们现在想跟老师说什么就说，然后他说，将来你们都，就是他也不希望是在。他自己都在很虚弱，又不能回应，他还可以拥抱。
1: 对，
0: 然后他就把他所有的衣服都一套一套配好，这个耳环，然后配这个项链，要这样穿搭，因为他很会打扮。然后他收集了很多电影海报，然后他就说：“来，就是每个人可以登记，不是自己要就拿，因为我会看你们需要。
1: ”
0: 然后他会说：“哦，你适合这个色系。”那哪叫生前告别，根本就是一个那个义卖现场，只是没有出钱。
1: 是耶、欸、
0: 他就安排好，
1: 可爱哦，
0: 好可爱，然后跟每个人合照。那在他最后离开前呢，我去看他，我送他一个那个旅行、我们挂在箱子上都会有一个地址嘛。
1: 对，
0: 好，我说你要填什么，你要填什么地址，
1: 对，
0: 你自己填。我给他一个台湾图形的那个就是它的正面有各种，因为我记得好像在台东的山上一个旅游景点买的，它就有台湾各个地方的什么花，哪里什么特产，然后是有一点塑胶的，
1: 对，
0: 好大一个牌子。我说我知道你很喜欢旅行，
1: 对，
0: 好，那趁你旅行之前我先送你一个那个行李牌。
1: 对，
0: 然后他说等等等等，他就其实他很虚弱，但他说等等等等，我叫拍照的来，马上叫他的同学还是朋友，他说来帮我们拍照，然后一起拿着那个拍照。然后我就带了他过去他送我的照片，是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一起合照的。他后面写的话，然后他说这个不要给我，他说这你保留，我就知道我照片放在你那里会活得好好的，请你继续保留这张照片。然后他那我们一起合照，
1: 好可爱。
0: 对，我就发觉他预备好自己的心，然后他也早早录好一段诗，他很爱读诗，他说他会住在感谢村，

0: 当你在感谢的时候，我就在那里。
1: 嗯
0: 啊，每当你在做什么时候，他已经离开好多年，但每当我在感谢某人的时候，他的名字会
1: 就会想到
0: 出来，
1: 嗯，
0: 就会想，哎，对他也是这么说。当我在感谢某件事，或在赞美某个环境的时候，他也在那里。
1: 是，
0: 所以不是在哪里。
1: 对
0: 啊，所以他离开之后，我没有去看过他，因为他一直在
1: 是
0: 每个地方。
1: 对，
0: 我就觉得你早早讲清楚，其实对你的朋友、
1: 是
0: 家人，或者是对你身边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
1: 这就是你为什么每一个人一定要活出自己的风格跟特色，你才有办法让别人需要的时候想到这个就想到你。
0: 嗯，这张专辑其实有好多洞，可以让大家在每一首歌的那个不一定是树洞，但
1: 是
0: 它就是某个环境。我觉得 Peggy 就是给我们某个环境，让我们可以在那个环境里面能够安放一下，
1: 是安放自己。
0: 所以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我认识一个歌手，他说他真的就是在那个他结婚以后的家里找不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可以安心的地方，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走到巷口去喝一杯咖啡。他不一定需要喝咖啡，也不是那家店好，他就是走出来
1: 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一小段时间。
0: 然后后来他又发现另外一个地方是他家的浴室，
1: 是
0: 他说我进浴室不会有人敲门说你在干嘛，你还要多久。
1: 对，
0: 所以他说每天他不一定要去洗手间，他就把自己安静的放在那里一下下，他说我又活了耶，我又可以面对这个。
1: 对
0: 啊，因为他可能以前是一个人独身很久，
1: 嗯，
0: 然后忽然嫁进一个大家庭，所以他说哦，我发觉我每天五分钟哦，
1: 对，
0: 越来越发现那五分钟我以前是会想躲在那里哭啊，或者是唱歌，大声的吼一吼，然后后来发觉五分钟我可以化妆，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可以写东西，然后那个是快充，
1: 是真的好厉害哦。
0: 他说我的浴室是我的快充站，我只要进去五分钟我就叭叭叭叭全复活。
1: 嗯，哇，这个能力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历练跟训练来的。
0: 但是我相信 Peggy 的这一张树洞里可以悲伤，其实当我们告诉自己是的，你可以悲伤的，
1: 你也可以，没关系的，
0: 你可以愤怒的，
1: 是可以的，
0: 妈妈也可以大吼一下，妈妈也可以吃自己想吃的，
1: 是
0: 不一定要吃你剩下来的。
1: 对，对。
0: 今天节目结束前，我们最后要听一首歌曲。
1: 好，这首歌是我专辑中我很希望鼓励我自己跟提醒我自己的，就是此刻。希望我们都可以活在每一个此时此刻。
0: 谢谢佩
1: 君，谢谢。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国民，欢迎收听《纵横天下》。今天的这一集呢，我们来聊一聊说日本的军备状况，那还有说日本防卫政策的改变，那这个呢确实是很重要。那这一集呢，我们涵盖两个主题，那一个是所谓的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成功出口到澳洲，那第二个是说日本首度参加美菲的联合的肩并肩演习。那我们这一集的上一段呢，我们先讲最上级护卫舰出口到澳洲。那4月18日呢，日本与澳洲签署一项历史性的协议，澳洲政府呢向日本采购11艘最上级的改良型的一些护卫舰。那这是日本自2014年解除军事装备出口禁令以来规模最大的销售案。那过往澳洲海军它的主力的一些军舰是叫所谓的澳纽军团级，那英文来讲就是说 ANZAC 这种级的巡防舰。那总共有8艘呢堪称是澳洲海军的军马，那同级舰呢另外有2艘呢在纽西兰服役。那这个所谓的澳纽军团级的巡防舰，那基本构型是 Mako 2000巡防舰的改良版。那为了其实服役已经很久了，那澳洲海军呢为了汰除这服役很久的所谓的澳纽军团级巡防舰的，于是澳洲呢启动他们二级水面舰的采购计划。那主要的诉求是反潜型，那排水量是介于3600到5500吨之间。那当然呢这个标案很大，这个标案很大，那所以其实当时候竞标这项计划的呢有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良型，韩国的大邱跟中南级，那德国的 Mako A210 级，还有西班牙的 ALFA 3000级塔斯曼级巡防舰的计划呢都前来竞标。那最后几经竞逐的结果，那就日本胜出。那除了技术原因指标之外呢，日方提出能够准时交舰的承诺，这个特色呢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所以其实日本胜出。那日本呢他们原本呢原先计划建造22艘最上级，那后续变更他的造舰计划，改为12艘最上型与12艘最上改良型。那现阶段呢来讲日本就24艘了，那澳洲呢目前采购11艘，那总计整个的最上级的护卫舰还有它的衍生型就

高达35艘。那这35艘的舰艇呢，分别会交给就日本的三菱重工 MHI 跟联合海洋 JMU 公所成熟的船厂来承制。那澳洲所采购的最上的改良型，前3艘在日本制造，那后8艘呢在澳洲制造。那整个交易金额大概是200亿澳元，这个是蛮大的一笔金额的交易数目制。那其实为什么澳洲呢要向日本采购军舰？第一个就是说澳洲海军现役的舰艇不够，那第二个呢是澳洲它本身也面临少子化的问题，就是说你有船没有人操作军舰，那其实世界各国都一样。那澳洲海军说真的现阶段来说呢是比较舰艇数目呢是比较少可以用的。那包含就是说我们谈话的现在，那澳洲海军操作什么3艘我们叫小神盾级的霍巴特级驱逐舰，7艘就我们刚才讲过的澳纽军团级的巡防舰，主力舰呢就10艘，就说澳洲海军目前的主战的舰艇3艘小神盾级的霍巴特级驱逐舰，7艘澳纽军团级的巡防舰。我们刚才讲过了，原本是澳洲操作8艘1艘已经除役了，就说澳洲呢目前只有3艘霍巴特级驱逐舰，7艘老旧的澳纽军团级巡防舰，还有这个2艘的我们叫坎培拉级的攻击舰。那其实运用数目上非常非常的不足。那全世界我们刚才讲过的少子化这个趋势呢也影响到澳洲海军的操作，澳洲海军的招募。那日本最上级的改良型它有一个特色是说，这么大的舰艇3000多吨的舰艇居然只要90个人操作。那再加上呢日本承诺说我可以准时交舰，所以其实日本呢会在澳洲呢新一轮的巡防舰的采购案中获得胜出。那整个的最上级的改良型它有大概它配备32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那但是呢它排水量增加到4800吨。那澳洲的采购的什么叫出口型，那增加到6200吨。那这个军舰另外一个特色是说它在海上的部署时间很长，就是说只要船上能够定期补给吃的，就是说透过海上的运补舰运补，这型的军舰呢居然可以在海上执勤300天。这个是什么海上执勤的天数来说呢是其他国家海军的舰艇所难望相背的，说真的是蛮奇特的。那我们刚才花了这么多一段时间讲述说日本呢成功向澳洲出口就11艘最上型的改良型。那这个跟日本有什么关系？有，非常有关系。那其实呢整个的二战之后啦，其实二战期间我们讲这二战期间其实日本呢对亚洲地区国家呢造成伤害非常大。不过呢后续呢因为我们叫冷战结束之后，那再加上中国崛起，所以其实这些亚洲国家呢其实都会互相形成某种程度的结盟来对抗中国，这个是整个战略架构是这样。那其实呢除了日本之外，那其实过往我们也从新闻中知道说有所谓的五眼联盟。五眼联盟呢就是泛指英语系国家的情报合作，包含英美澳纽加这5个国家的情报合作。那日本呢长期呢基于比如说中国的军力的崛起，他也想加入这个联盟。那这个联盟联盟的合作呢除了日本希望加入之外呢其实日本呢也在很长的时间之内呢将退役的军备移转给盟邦，那这个盟邦来说呢就是所谓的菲律宾。那先前呢已经移交了比如说退役的海上保安厅的一些巡防舰艇给菲律宾，让渡这个所谓的暗基的防护雷达给菲律宾。那但是呢基本上呢这些军备来讲都算是所谓的防卫的性质，那主要呢是受限于日本的武器的输出的3原则。
那这个三原则

来讲是在日本早期的总理叫佐藤荣作时代呢就已经下定规定说日本呢可以出口军备，但出口军备的用途只限于有签约国家的一些防卫性质，那具体的项次呢包含救难、运输、警戒、监视、扫雷这五类的军品，这五类的

备到盟邦或有签约的国家，它的军备限定为救难、运输、警戒、监视跟扫雷。这五个项目一听起来，它就没有威胁性，就是说它不是进攻性的一些武器。不过呢，这项政策呢，在今年就是2026年4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NSC 中修订为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跟和平运用方针，透过修改这个方式，攻击性武器可以出口。这项政策呢，被外界视为说日本二战战败后安全政策的历史转捩点。那我们刚才讲过的说，日本的成功出口最上级护卫舰到澳洲，那军舰再怎么说都是有攻击性的，所以其实日本可以出售军舰给澳洲，那当然会带给其他国家很大的一些想象。那我们先讲这35艘就最上级还有最上改良型的一些演变。那这批呢35艘同级舰跟衍生军舰服役之后呢，日澳双方呢一定会进行联合演训嘛，这个是很正常。那后勤补保还有相互支援来说呢，也会变得理所当然，因为我造了军舰，或甚至说澳洲的军舰呢开入日本的船厂做维修、定保、增补也都是可能的。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呢，会被外界视为说这个是日澳准军事同盟，就是大家用同样的舰艇嘛，你舰艇跑来我这边维修很正常吗？这个呢是被外界当作这个是日澳之间的准同盟，准军事同盟。那希望呢，希望借由合作开发新型的舰艇，或者说承制或购买这个新型舰艇，双方呢强化在彼此防务上合作。那日本正逐步摆脱战后的和平主义，那除了继续深化跟美国的一些军事同盟关系之外呢，也希望呢借由军舰的出口拓展于亚洲其他地区国家盟邦的合作。就我们讲白点，就是说盟邦呢是越多越好，再加上其实出口军舰它可以赚外汇啊，而且呢可以深耕日本的造舰工艺。那其实这方面来讲，其实分为好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就澳洲来看，澳洲它本身也有不错的船厂啊，那他们的造船工人他们也要生计啊，所以其实澳洲政府呢他们就跟日本谈说，前三艘最上级改良型呢在日本国内生产制造，但是后八艘这个最上级的改良型要在澳洲本土的境内制造，因为他也要顾及，就澳洲政府也要顾及澳洲造船业界工人的生计，这个很重要，那这很重要，这很重要。所以其实透过这个方式，就是在日本建造三艘，在澳洲呢生产八艘，这个方式来解套。那对于日本出口这11艘的最上改良型到澳洲，那邻近的中国呢它当然就会引起抗议，就会大幅度抗议。那这个举措呢是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它4月30日就发布一个转论，指出说这是日本高市政权的强军扣舞。那从强军扩的态势呢，从修改武器出口原则，那之后你又供奉比如说又扯到靖国神社，还有让自卫队舰艇雷号，就雷声的雷进入台湾海峡，那这个是算是新形态的军国主义。那其实对于日本在二战时期对亚洲国家的伤害，其实各国的态度是说历史教训要铭记，但是不要忘记。那其实整个的二战历史呢透过呢整整的80年，真的80年过去，1945到现在2026 81年了。那日本跟澳洲其实对于战史就二战的历史他们是尊重铭记历史教训。但是呢目前呢是透过，尤其是日本呢是透过输出军舰呢来达成，比如说跟澳洲缔成我们叫准结盟的地位，然后来共同对抗中国。那其实期间的转折来说，我们必须说为什么日本会跟澳洲结盟，那其实反而是中国要反思说
是不是在整个的扩张的过程中引起周边的国家反弹。

然后激起周边国家做相关结盟的动作。其实呢，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也要面面俱到去思索，不是说单纯的用二次大战用81年前的标准来看说，诶，日本是一个侵略国家没有错，但是那是80年前的事情。那现阶段呢，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还有中国军力崛起，还有说美国战略的架构下，然后其实整个的第一岛链的国家包含澳洲，他们都会思索说，诶，我们要怎么应对中国军力的崛起。那其实我们回到澳洲本身呢，其实澳洲本身它其实并不需要太强大的海军，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说真的是偏我们大洋洲的南部。那澳洲的东南边叫纽西兰，那澳洲的北边那一块地方叫新布留亚几内亚。那你光听这个地名你就听到说，诶，什么巴布纽亚几内亚分为东半边西半边，它军力地处赤道，然后呢它的军力不强，那纽西兰呢也没有什么可以威胁澳洲的军力，所以其实澳洲呢其实本身不太需要庞大的海军，不太需要庞大的陆军。但是呢在中国的军力崛起之后呢，其实澳洲呢开始惊觉说，中国呢开始经略中太平洋，比如说所罗门群岛。那当时候呢到现在一样，就投资，比如说中国借由投资投资当地国的港口机场新建，基础设施新建，然后呢后续呢用债务陷阱呢来套索这些国家的一些施政的一些或外交上的一些取向。那这当然呢引起呢澳洲政府的紧张，再加上先前呢中国曾经编组特遣舰队呢澳行绕澳洲一周，这个呢带给澳洲政府呢很大的恐惧。因为其实过往呢能够威胁澳洲的军力呢大概只有1942年2月的时候呢，其实一支日本的航舰的特遣舰队呢其实已经抵达达尔文港附近，然后空袭达尔文。那这个是呢澳洲呢在二次大战期间遭受到空袭的唯一的案例。那没想到说80年之后，中国居然有一支特遣编队绕行澳洲一周，这当然会引起澳洲的紧张嘛。那澳洲当然会加强它的军事装备来对抗中国，这个是理所当然的。那这是一个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澳洲确实是要加强它的军备。那只是说目前澳洲海军他们的主力舰它只剩下10艘不到，还有2艘坦培拉级的攻击舰，在造舰需求不及还有虚舰恐急的状况下呢，赶紧跟外国采买。我们休息一会，再回到纵横天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国明，欢迎回到纵横天下。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日本呢成功的将就最上级的改良型的护卫舰11艘成功出口到澳洲，那这个是呢澳洲在面对中国军力崛起，尤其是侵略中太平洋，再加上之前中国边遣特遣舰队呢绕行澳洲一周所引起的紧张跟应对措施，就是赶紧加强它的海军建设。那

本国造舰能力不足的状况下呢，当然是优先的对外采购。那日本呢，在几个国际的造船厂中哦，夺胜而出。那最上级改良级的护卫舰的特色是说，它的超船人数只需90人。那这对于哦，少子化的澳洲海军来说是一大利多。那再加上呢，日本承诺哦，可以准时交舰。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现在各国的海军呢都虚舰恐急，就是说你要准时交货，那我当然会下订单给你。那这个是日本呢出口最上级改良型到澳洲的过程。那同一时间日本呢也深化跟美国之间的合作，比如说长时间的比如说美日联合演习，甚至呢在美韩联合演习中也可以看到说日本自卫队军官的一些身影，或是说美日韩三边联合演习，就美国的联合演习，美国对日本美日美韩甚至美日韩的联合演习，其实已经次数多如频繁。但是呢在跟菲律宾的演习中，就过往都是美国跟菲律宾单独举行双边演习，那周边国家呢你想参与的话好像并没有，但是呢这些周边国家有兴趣的国家呢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受邀参访。那观察员的成员通常是当地国派出的武官，或者说直接派遣我们叫特业军官前去观摩这些演习，然后看看美军有哪些战术战法呢可以让我国学习，这个是当地国的想法。比如说美菲举行联合肩并肩演习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参战部队只限美国跟菲律宾，其他国家呢可能派遣他们的特业军官，比如说日本跟韩国派遣他们的特业军官呢前去以观察员的身份叫观摩演习，然后习得战术战法回去传授给国内。这个是美国举行军事演习的一些概况。那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说美国跟菲律宾呢以前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就叫肩并肩联合演习，那过往呢就只有美国跟菲律宾参演，这次不一样。那这次不一样是这一次就今年的肩并肩演习是2026年4月20日到5月8日，那这次的美菲肩并肩演习日本自卫队派遣1400名观视兵参演，那同时也在这次演习中投入88式的反舰飞弹实弹试射而引人注目。那这个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日本自卫队呢正式实战部队的方式参与美菲的联合肩并肩演习，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因为这个是肩并肩演习是日本自二次大战战败以来首度派遣实战部队呢在菲律宾领土进行演习。那除了陆海空三军的自卫队之外呢，另外有网络作战还有医疗单位的支援。那日本海上自卫队呢是出动伊势号这个所谓的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通用型护卫舰跟下北号运输舰。那当这个所谓的雷就雷声的雷雷号护卫舰呢通过台湾海峡时呢还引起呢中国方面的抗议，因为说你这个海上自卫队呢怎么可以派遣这个舰艇呢通过台湾海峡，这个是侵犯主权。那我们刚才讲过的就88式飞弹呢虽然说它是上一代的反舰飞弹，那现在来说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是用陆上是用12式的反舰飞弹，那88式的反舰飞弹呢虽然说是上一代的反舰飞弹呢，但是呢这次演习呢是首度在境外，就是日本境外举行，而且呢是参与演习中的叫集成演习，那英文来讲叫 synthesize， 那英文缩写叫 SINKEX， 就是说参演方呢提供一艘靶船，然后呢这艘靶船呢会供火炮反舰飞弹甚至重型鱼雷的射击，最后把它集成靶船集成，这个叫所谓的集成演习，那英文来说叫 synthesize， 那这个场面呢相当壮观。那日本呢首次以88式反舰飞弹呢参与这个集成演习，这也是一项转变。那其他的日本自卫队呢参与的演习科目

啊，包含啊，比如舰队运动、机场跑道的维修、反登陆、医疗后送、网络攻防等。更重要的是说，过往日本在兼并兼演习中，都只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演习。那这次呢，派遣的战斗部队参与，当然会引发呢外界的侧目，尤其是中国，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中国他唯一能说像的是说，日本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然后相关的虐待俘虏事迹斑斑，然后更重要的是说，在1945年攻防就马尼拉市区攻防战的时候呢，大肆破坏马尼拉。那其实呢，这些所谓的历史记忆呢，都会加深这些亚洲地区国家呢对日本再度派兵的恐惧。但是呢，在80年之后啦，就说各国呢在铭记历史教训之后呢，还有日本积极投入，就日本在战后呢其实积极投入跟这些亚洲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那其实这一点呢合作部分呢，其实大众呢比较少看到，但是呢其实日本呢都有在做。那透过这种方式呢深化跟日本透过这种经济合作方式呢跟亚洲地区国家合作。我们讲白一点，就是有钱大家赚，就有钱大家管。那有钱大家赚的时候呢，其实日本的产品它的品质也很优良，所以其实这些东亚国家其实称赞有加。但是最终在中国军力崛起之后呢，中国军力崛起之后呢，它慢慢的将势力伸展到比如南海地区。那南海地区的周边国家，不管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尼、汶莱、菲律宾，这些国家呢就会开始寻求澳元嘛。那寻求澳元的方式一定是跟美国深化合作。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美国在结束1975年结束越战之后呢，近年他也慢慢的恢复跟越南的外交关系。那为什么要恢复跟越南的外交关系？那一方面除了是美国的战略思考架构之外呢，其实越南也很需要啊。因为其实你很难想象说，其实越南跟中国发生过相关的海上战冲突，有。所以其实越南看到说中国军力崛起，他也会紧张，他会紧张，所以其实他也会深化跟美国的合作。那菲律宾更不用说，那菲律宾自从中国画的九段线之后，那有一些地区比如说黄岩岛的争议，那其实在海上冲突常常发生跟中国海底的海上冲突。那在本身军力不够的状况下呢，他当然是寻求澳元啊。那这个澳元的对象就是美国。所以其实美国呢虽然说是在1998年从苏比克湾跟克拉克基地撤军之后呢，但是呢在当时呢因为民族主义的因素呢，还有就是说火山灰的影响，所以其实美国呢顺势撤离苏比克湾跟克拉克空军基地。但是呢这些基础的建设呢都还在。那目前我记得是菲律宾呢将苏比克湾呢改造成比较经济的特区，要发展经济，这个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呢在中国军力崛起之后呢，菲律宾又觉得说，我好像需要美军的介入跟引进。所以其实在前一两年，美国跟菲律宾呢就谈这个所谓基地的租借协议。那后续是说美国呢是借用菲律宾境内呢设置九处基地来当作这些所谓的巡逻的基建一些准备的地点。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整个来说，就是说应该说冷战时期越战之后啦，就美国呢在菲律宾呢有苏比克湾这个很庞大的海军基地跟克拉克空军基地，但是在民主主义的下还有火山灰的影响下呢，美国撤出苏比克湾跟克拉克空军基地。但是因为近年中国军力的崛起呢，美国军力呢又重返菲律宾，那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所谓的九处基地的租借。那这个租借来讲呢，其实它都有一些法律的规定，那这个协的名称叫做相互进入协定，那英文呢就叫 RAA。 那其实呢这个美菲这两国协定其实大幅简化双方部队互访还有相关共同演习的法律流程。那日本呢其实除了先前呢援助或无偿让渡菲律宾呢相关的一些海上的

舰艇之外呢，哦，他也哦将哦岸基的防护雷达哦出售给哦菲律宾哦。那基本上来说呢，这个都是叫无偿的，我们叫赠与好了。那其实呢，日本呢将这些即将退役的装备呢移拨给菲律宾哦，它可以强化哦强化菲律宾呢最南海地区的我们叫监视能量哦。那过往哦过往日本呢是以出口哦这种所谓防御型的装备哦给菲律宾或其他盟邦哦。那近年哦我们上一集讲到说，哎没有，日本已经修订它的出口规定。他可以出口哦，这个进攻性武器啊给盟邦哦。我们上一集讲过哦，日本成功出口11艘最上级改良型的护卫舰。那在肩并肩演习的同时，他直接派遣1400名的自卫队员哦参与演习，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啊。因为其实有些人会说，这是不是我们叫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哦？那这个是中国方面很强烈的抗议。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中文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萧玉和玉和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他是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然后现在在逢甲跟中央大学任教他对这个地缘政治有相当的一个研究，所以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有关川习会他的整个大的背景以及整个他对市局的一个影响那是这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一个谈话。那我们这星期就聚焦来谈川习会对台湾的一个影响。那我想就是说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就是在川习会结束的时候，美国白宫发表了一个那个概略性的一个发表，里面并没有提到台湾表示说美国跟中国并没有像某些人，就是那个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的那个提出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那个 Ellison， 他本来在会前有提出希望可能美中会提出所谓的第四公报而那个第四公报可能对台湾不利那个在这方面台湾方面当然就非常紧张但是显然并没有，美中双方并没有就台湾问题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进展。但是没想到在回程的飞机上，以及后来那个川普接受胡斯新闻网的一个访问的时候，我们的川老大就提出了很多比较直率的一些对台湾问题提出一些很直率的一些想法。那这个船主要就是他根本不希望说台湾借着好像美国提出什么承诺之后然后有人所谓的按照中国的讲法叫以美谋独这个、川普来讲他完全没办法接受，他要让他变成说越过9500英里去帮助这样一个国家进行的，他根本不愿意然后再来就是针对那个传统的那个讲法那个所谓的晶片问题，他又继续在一直在指控台湾。所以这些讲法出来之后，当然就对台湾来讲造成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你明明没有在川习会里面提出，可是当你在透过接受访问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这样公开直白的这样一个讲法，当然就对台湾很多人来说这个尤其对蓝白，你看那个川普已经对台湾已经施压然后已经不对你这个赖政府已经不信任了那你看怎么办当然我们蓝白必须扮演这样一种平衡的一个力量，而对赖政府来讲，他当然就必须不断的澄清讲说台湾在西太平洋里面的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然后破坏西太平洋稳定关系的是中国而不是台湾，然后再讲到台独，就讲说所谓根本没有台独这样一个议题你按照中国的讲法，其实只要不按照北京的那个讲法去做的，那都是台独，所以不管你是台独也好或是华独也好，都是不被中南海允许的。所以这些种种的讲法其实也都对了，但是这样一个变成说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是台湾我们自己内部过度焦躁，而美国方面就是川普的讲法是代表美国的那个讲法的一个全面的转变呢，还是根本没有？我想这些议题都是我们这星期要好好讨论的。好，那就那个玉和你先谈一下，就是川习会之后川普接受这个胡斯新闻网以及他在飞机上接受的这样一个访问的这些讲法， 有没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呢？
3: 我们那个上礼拜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所谓的尼克森式的复仇。我们有说川，我们有说川普在有一些面向上面，好像这个风格上面好像是很像尼克森的。其实我个人不太认同这个所谓尼克森式复仇的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川普就是川普，尼克森的川普他自己的风格啊，就是说那川普的风格是怎么呢？其实我们看他那个在那个接受那个美国那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把这个脉络是放在他不希望台湾独立，一个那个英文用的是 go independent 等等的嘛，然后那个他是放在那个有后面有一个是说我不希望美国这个跑那么远，美军跑那么远去打仗，也就是说这个说法它其实是放在避免这个战争，或者是说避免这个美中冲突，或者是说维持区域现有秩序的这个脉络下来说的啊。那当然我们外界会认为说美国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就是说有一个转向，这个转向就是说过去一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的主权，涉及到台湾的主权的议题，其实有三步啊。第一个步是不对台湾目前的这个国家的主权，国这个国家的状，这个台湾这个国家的状态做任何的表述。第二个是不对台湾跟这个中国目前的关系做任何的表述。然后第三个是对于台湾未来，台湾这一个国家它未来的这个主权可能会发生，这个国家它可能未来会发生也不做表述。这是我个人我说的这个，就是美国对于台湾主权问题上面的三步。那说到这个 go independent 的这个问题，那当然就会涉及到这个三步了。那现在是不是大家会问说，那是不是美国现在这个三步好像有一个改变了？好，就是说至少第三步是已经有让有一个，就是说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但是我们看美国的各种的目前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表态里面是没有出现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川普跟美国政府其实你要分开来？其实当年克林顿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也有说，就是说他反对台独，
2: 对三步，
3: 对对对，他有他自己的三步，其中一个就是不支持台独，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比较像，我记得那是一个在私下跟学生会谈的场合。好，如果说这个东西，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出现在这个美国正式的官方的表述当中，没有出现在这个美中元首各自的论述当中，那我认为他可能就只是川普一个条件，在特定条件下面的一个说法。所谓的特定条件是我刚刚一直强调那个美的川普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脉络的时候，是涉及到美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在这个状态下，那大家换个角度想啊，美国当然是不希望，以美国的现在看待台湾的态度来说，其实他是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准主权国家在跟他互动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其实 我认为这个问题大家要换，站在美国的角度去思考，那各种事情上面你都是一个准国家，我也跟你在用准国家。

家的这个方式在互动。那你现在宣布台独，我们这里指的台独当然是指法理台独了，就是说我现在不要中华民国，我现在要变成一个台湾国。那这个我相信大家对法理台独跟事实台独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好，那这个法理台独它对于改善现在的，它对于现在的状况其实没有任何的，对于美台互动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当然可能引起地缘政治上面的冲突。那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法理台独的，对美国来说，这个法理台独当然就是意义不大，它甚至可能是一个。那我们也过去也看到，这个陈水扁总统在好像要走一些比较接近法理台独的这个路线的时候，是遭到美国的一些质疑的。所以我说，目前为止，从蔡英文总统到这个赖清德总统，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我目前为止也是一直在做，就是向国际表达，我们是没有改变既有秩序的这个想法，就是没有改变现状的这个想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上礼拜其实我有说到，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关键是在于台湾是不是会改变既有的这个秩序。这个改变不单纯，我觉得大家都太过把问题放在所谓的法理台独问题上面，而忽略了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假设另外一个状况哦，就台湾，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台湾还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除了宣布台独这个所谓的法理台独这条路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如果今天台湾自己去跟中国谈和平谈判，甚至是讨论统一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破坏既有的这个秩序呢？我们觉得我们大家其实都忽略了这件事情。但是你看，卢比欧在这个访问中国期间，他也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专访，他其实讲得很明白啊。他说中国最希望的剧本是什么？不是军事侵略，是公投，然后那个公投，然后那个不费一兵一卒的这个促统啊。那这个公投当然不是说中国会给台湾机会公投，给台湾机会公投，那就是承认你是一个国家嘛。那你要公投，西藏要不要公投？新疆要不要公投？香港要不要公投？那不是这样，那就是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是什么？未来台湾会可能会有，我觉得不是可能啊，这是可以可见的未来。未来包括蓝白，他们会用这种所谓的我们要和平，所以我们要发动一个公投，强迫政府必须要去跟中国谈，所谓做这个所谓的和平谈判。这才是破坏既有的稳定秩序。我记得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应该是这个名字我就不说了，他也谈到一件事情，美国当然不希望法理台独。原因当然很多的，主要都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法理台独目前来说的话，对美国来说其实没有实意。但是美国更不希望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台湾失去事实上的独立。台湾现在是事实上独立于中国的，这就是现在的地缘政治秩序，这就是现在的既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大家都说不要去破坏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台湾事实上独立于中国这一件事情，这个状态，才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美国所认知的这个既有的这个秩序。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不要一直去看美国做了什么，美国说了什么，大家不要这么的神经质。上一礼拜节目我一直在谈一件事情，美中现在是让无可让，所以谈无可谈，唯一会有变数的部分是在台湾这边啊。如果台湾今天决定了，就是说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他决定跟不管你是说接受九二共识，或者是说和平谈判，甚至是开始展开这个和平统一谈判，这才是对现在的既有的秩序的一个冲击，不是只有在台独这件事情上面而已。所以
这个状态才是我们现在需要

0: 要去避免，也是美国希望去避免，但是美国很难去着力的事情。
1: 嗯，
0: 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当天，哦，有一个新的讯息，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海军部的这个副部长在这个参议院上面，就这个听证会上面表示，有一笔这个140亿美元的这个军售案，他为了要维持这个伊朗冲突的这个弹药库，目前已经暂停给台湾啊。那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后续会怎么发酵，但是这个当然就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一个美国的军工产能目前是没有办法还维持目前世界各地的不管是台海的需求、俄乌的需求，还有这个中东的这个三大这个三大可能会发生冲突这个地带的这个需求，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的。哦，就是说如果说你台湾在军购这件上面显得你并不很急，那美国当然会选择先把它给既有的产能的只有这样的状况，那这样会选择会去给中东，哦，或者是说选择会去俄乌这样子，俄乌战场这样子。那第二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在军购这件事情上面，美国看待的事情就是，你们台湾到底有没有想要自我防卫的决心？啊，这我们过去有很多人都一直在讲啊。如果说今天台湾自己都表现出，我自己其实没有我自己要防卫，对美国来说，他其实还不管你立法院是不是蓝白多数，你今天立法院做出来就做的这个决议出来，那这个究竟就代表台湾人民嘛？那如果台湾人民现在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他更愿意接受九二共识，更愿意跟中国做和平谈判，甚至是不排除接受统一，那你觉得对美国来说，他是不是需要考虑其他的事情？
1: 嗯，
0: 他有一件事情他是不是要拿出来考虑，就其实也就是卢比欧在，我认为他在访谈的时候是不小心说溜嘴了，他今天竟然会提到说这个他竟然会提到这样，你看那个很明确的就是说，就是用公投的方式让台湾来愿意接受自愿的那个合并到中国里面去，代表美国官方其实已经一定是有讨论过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台湾自己改变，自己自愿的改变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的状况之下，美国要怎么样的因应？在这种状况之下，美国跟日本要怎么样因应？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对台湾的军购案要怎么样的因应？这才是现在，我认为这才是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最大的变数。反而不是美国，反而不是中国，也跟日本没有太大的关系。现在的状况全世界都认为这个地缘政治是稳定，是需要维持的。啊，我们前阵子我们一直在讲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中东战场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会对全球的经贸秩序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个原物料原油这个都全部都会上涨，但大家很少谈一件事情，其实有一些人就谈过了，如果有一天台湾海峡被封锁呢，台湾海峡被封锁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影响绝对会比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是造成的影响更大。这个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就讲这个结论，全世界其实都看到这件事情。我记得我上个月在参加一个研讨会，有这个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这个吴志忠有在场，他就有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全球现在都知道，这个万一台湾海峡被封锁的话，其实会造成非常大的后坐力，所以全世界都在看，全世界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在做怎么样避免这件事情发生，避免台湾海峡被封锁这件事情发生。啊，人有能力提供军购的，像美国那就是去武装台湾，那像日本他有能力在这个建构一些核武的这个力量的，那美国就去做。那你像一些欧洲国家，他其实也没有能力，他至少还发一个声明嘛，对不对？就全世界的大家都在看能怎么样的事情去做这个，有各自有什么样能力去做这个事情，那代表全世界的一个态度，就是认为说这个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对全球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好，那反过来说，就回到我们刚刚一直说的，反过来说，如果今天台湾自愿的、哦，在国际上看来你就是自愿的，你今天接受九二共识，那就是接受中国一贯的说法嘛，台湾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啊。那国际社会都没有办法说什么话，所以

0: 就是我们刚刚谈的那么多，就是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我希望跟大家，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讨论里面，大家很少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如果万一如果主动的改变了这一个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这个既有的这个状态的话，那其实会更麻烦。而这个改变绝对不是法理态度。赖清德也表明了，台湾已经独立了啊，那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这就是目前我们对所谓的既有秩序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啊。那如果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更跨出去一步了，其实所谓的破坏稳定现状这件事情，美国川普没有讲出来的事。那卢比又不小心泄露口风的是，如果台湾今天主动改变这个秩序，而这个改变的方式其实不是透过法理态度，而是透过所谓的台湾自愿促统，这才是我认为最大的地缘政治变数。
1: 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郑立文，他六月的时候他要去美国。到底到了美国之后他会见了谁以及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这个可能也是变成说大家很注意的。当然也包括其实这一阵子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似乎对郑立文有意见的非常多，但是公开质疑的除了赵少康之外好像看不到，所以变成说整个这之前其实很多人已经提到过了，就是说目前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变成是亲中亲美势力在那边拉拔，这个严重影响到台湾的现状。所以刚刚那个玉和你提到过的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台湾内部这种主动愿意触统愿意要跟中国和善的这样一种力量，现在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波澜但是这个波澜这个又牵扯到因为他们属于那样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政党组织，跟一般民主国家的那个政党的那个又不一样，所以这里面美国已经把的确没有错，不管说是那个卢比欧那个话已经讲得非常的明已经讲给台湾人听了，那台湾人听了之后接下来会做什么，反而变成的确没有错，就是你看从那个川习会之后那个赖清德总统他所提的五项意见基本上就他过去一再谈的完全没有想说要那个华丽台独然后变成说真正问题所谓的台独这个问题是由中国在界定的，所以你如果说你站在中华民国立场，其实你也不要想要置身事外，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谈那当然之前我们也从去年十月开始我们已经在很多节目里面提到郑立文当上中国国民党主席之后的危险性以及那个可能会造成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讨论。那接下来往后几个月我想我这个问题还是没办法 避免掉，对，所以那个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有关中国国民党的这个问题那势必是未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个焦点。不过接下来可能有一个比较目前马上要产生的，就是说川普总统他突然讲说他愿意跟赖清德总统通话那要讲什么呢然后什么时候讲，而且是真的会讲吗我想就这一阵子这几天马上就引起很多人的一个讨论，那你怎么看呢？
0: 那个我先补充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郑立文应该是六月的时候要去访问美国那个这个消息那个最近这我们在录影的这个前昨天这个古立言那个 AIT 处长他就说了他就说美国会关注国民党是否改变路线是所谓的改变路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关注的点是说中国国民党现在是不是在维持台湾事实独立于中国。

0: 我这个路线上面会有所改变、
1: 嗯、
0: 这是美国画的红线、哦
1: 嗯、
0: 那时候你可以跟中国交往、没有问题，你可以跟中国往来都没有问题，不管你是民进党不管你是国民党，你要主张 跟那个往来都没有问题，但你现在如果要进入到改变台湾事实独立中国这个现状的时候，这对美国来说是红线、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说我们不要对川普那讲的话做过度神经质的反应，我们要看美国整个具体的美国这个政策，美国的这个方向上面是不是有大的改变。这个维持我们最后这里我们简单先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呢，就是这个维持台湾事实独立于中国的这个现状是美国现在没有办法退让的红线，也是美国不会没有办法跟中国谈的这个事情。那而且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川普说这个要跟那个台湾的领导人要跟他们没讲是赖清德啦，但是他说要跟台湾领导人要跟他谈一谈这个事情，这个中国就不高兴啊、
1: 嗯、
0: 我们都好像我觉得我们国内对于这个川普谈话的关注都好像关注在他这个对台湾不利的地方，
1: 嗯，
0: 但是中国同样你大家发现有没有发现中国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低调，
1: 嗯，
0: 但是中国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国跟台湾的领导人直接的通话、嗯、直接的用不管用什么、你私下有没有讲到我们不知道，私下有没有现在、嗯、但一定有的我们不管，但是你不能够塑造一种两国的元首在对话的这个状态啊！我相信美国，我相信中国一定有透过不同的广告去呼吁白宫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你们私下怎么讲那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川赖通话。
1: 嗯，
0: 这个事情中国绝对不希望发生。那你看中国事后很低调。我们看这个报上礼拜我们谈这个川崎会，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川崎会过后中国非常的低调，因为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以讲啊，没有什么突破啊，那美国其实也就是好像大家都很轻松的去北京吃了个饭就走了这样子。
1: 嗯，好，你刚讲吃饭好像川普好像并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川普好像也不太开心嘛、
1: 嗯、
0: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嗯、也不是不太开心，好像也没吃到什么东西嘛、
1: 嗯、
0: 对不对，反而大家
1: 担心吃到什么东西，
0: 对啊，反而媒体拍的都是这个马斯克在偷吃东西、
1: 嗯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上礼拜其实有提到这个美中的这个高层这个会谈有点像是走过场，大家就是去刷刷脸这样子、
1: 嗯嗯，
0: 好、啊，但是你做这个对中国来说，他一定很不希望所谓的川赖通话这一件事情发生。
1: 对，不要忘了2016年12月2号，那时候川普刚当选的时候，川菜那样一个通话10分钟，啊、哦，中国就已经受不了了。那时候川普还不是正式的总统哦，都已经受不了了。
0: 对，就是所以说你说这个川普的，我刚说大家不要用尼克，我觉得说他是尼克森的复仇有点太看不起川普了，川普有他自己的风格啊，就是说当他说他不希望台湾啊 go independent 的时候、
1: 嗯、
0: 他并不是表示美国在这个所谓的不对台湾的主权未来这件事情有任何指标性的转变，那他说他要跟赖清德在跟台湾的领导人再谈一谈再通话的时候，也不是表示他真的、哦、就已经准备要川赖会谈，这是很典型的川普的一个、嗯、一个风格。所以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的事情是说这个川普的这个谈话，他是不是川普某一些场合好像即兴式的发言是不是有落实到美国的这个政策上面去。
1: 嗯嗯，
0: 目前看起来这些都没有巨大的转变，那我也认为他的回旋空间其实非常的小。我觉得我们这个上礼拜我们最后有提到、哦、这个现在的国际秩序跟当时冷战的秩序不一样，现在的所有国家是紧密的被绑在一起的、
1: 嗯、
0: 这也就导致了一件事情，不管是中国美国这种大国，还是说这些这个比较小的一些，就像日本啊、哦、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其实大家的回旋空间都非常的小，不太可能会出现这一种巨大的这个地缘政治上面的这个政策的转变。 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国际秩序的状态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怎么样的努力去维持这个现状，避免有人因为啊。

0: 主要是中国啦，哦，这个在某些不理性的考量之下去破坏既有的这个秩序，这才是现在全世界全球大家最在乎的问题。
1: 对，所以从川习会以及之后川普的一个谈话，我想我们这星期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川普很明显告诉你，哦，你这个所谓的华丽台独，他不接受，但是你要固守这样一个事实独立的这样一个红线，必须非常清楚的一个确立，因为确立之后，基本上这个现有的既有的的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就至少就维持着，这也是目前各个国家所需要的。那有关进一步的发展，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个讨论。
0: 对，所以我想最后讲一件事情，哦，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国民党要怎么样去跟美国解释这个事情。
1: 嗯，好，那就我们就拭目以待啊！非常感谢玉和。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农，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3: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2: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3: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2: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介绍这位在2024年过世的古川俊太郎，日本的国民诗人。他不但出版过70多部的诗集，创作了众多的童话绘本、舞台剧、电影以及电视的剧本，还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在今年的6月5号开始，首次的海外展出古川俊太郎的创作，在台北的 CLAB 登场整整一个月，也就是从6月5号到7月5号，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展场从古川的个人特质出发，从他的生涯的创作轨迹，连接他以诗的语言和多位创作者的共创情谊。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就让我们认识这位日本的国民诗人古川俊太郎的诗作，我们一起来聆听。

0: 要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呢，是日本的国民诗人，
1: 对，谷川俊太郎。谷川俊太郎其实他以前在台北诗歌节的时候，曾邀请他来过台湾。那后来呢，他其实在台湾也有出版多本诗集，多半都是由旅日的诗人田园所翻译的。今天为什么特别介绍谷川俊太郎呢？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呢，这个周末在这个 C-Lab， 就是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会有一个你好，我是谷川俊太郎的展览，他是诗人与他的创作展。那这个展览就蛮特别，因为谷川俊太郎谷川先生他是2024年过世嘛，他过世的时候已经92岁了，他是一辈子创作等身，他不但出版过70多本诗集，还有他创作很多的童话绘本啊、舞台剧啊，还有电影电视的剧本啊，甚至还提名诺贝尔文学奖。那他甚至在33岁的时候就担任了东京奥运的艺术指导，后来的这个大阪的世博会他也担任艺术指导，所以他本人是一个蛮跨领域的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这次这个展览呢，是一个日本在海外的第一个谷川俊太郎创作展。那从他的个人特质出发，里面会展出他个人的生涯的创作轨迹，还有他用诗的语言跟不同类型的创作者他们共创的一些作品，所以就有音乐啊、影像啊、空间啊等等，所以我们可以听到他自己读诗的声音，然后也有他自己的诗人的手稿，还有他的一些诗集的手版书，他的写真集，还有他一首很有名的，就是为那个原子小金刚动画

0: 创作的主题曲，
1: 那
0: 那个黑胶唱片也会展出来，还有一些纪录片等等。那另外呢，更特别就是他也有邀请到台湾的一些创作者，像是林强、郑宜农、邓九云，还有李云，他们这几组创作者呢，以他的文本来激发这个新的创作，那那个创作本身也会展出来。
1: 哇，那真的蛮特别的齁。
0: 对呀、但我还没看到这个展啦，但我就觉得蛮兴奋蛮期待有这样一个展。所以我就想，那我们可以先在这个节目中呢，对，为大家介绍一下谷川的名诗啊、他其实也是我很喜欢的诗人啊、那么我就挑了几首我很喜欢他的作品来跟大家分享。
1: 所以呢，也让我们认识了这位呢国民诗人啊、谷川俊太郎。所以我们要先来分享他的诗吗，老师？
0: 对呀，那是不是可以请徐帆来念一下他的这一首《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
1: 好的，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野兽在森林消失的日子，森林寂静无语，屏住呼吸。野兽在森林消失的日子，人还在继续铺路。约在大海消失的日子，大海汹涌的波涛是枉然的呻吟。鱼在大海消失的日子，人还在继续修建港口。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大街变得更加热闹。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人还在建造公园。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彼此变得十分相似。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还在继续相信未来。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天空在静静地涌淌泪水。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人还在无知地继续唱歌。他为什么要有两个就是都是什么什么的消失的日子呢？
0: 对，你会感觉到他其实这首诗的写作方式，就谷川很多诗写作方式有点像童谣、像民谣，所以他的诗很容易得到一般人还有小孩子的喜欢、但这首诗它其实是一个自然的预言嘛，他就在讲说、野兽在森林消失了，鱼在大海消失了。为什么会消失呢？因为人在铺路，人在修建港口，人在建造公园。他说你建造公园之后呢，孩子在大街上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以前就孩子在街上玩嘛，那现在就我们讲，我们要集中起来哈，让玩的地方呢就是玩地方，然后走路的地方开车就是走路开车的地方，所以就把它都用人为的方式把一切都社会化都建构好了，看起来是建构一个更幸福的生活嘛，对不对？可是它里面也说，可是呢，你就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在这样生活当中呢，人彼此就变得开始变得十分相似。好，所以他说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就是你跟别人就越来越像了，因为你的生活的规范也都跟大家一样，你们在服从同样的规范。可是呢，人还在继续相信未来，你会觉得哦，这样子做是有未来的。可是很显然，诗人是在质疑这样子千篇一律的未来。那尤其是自然都已经不自然了嘛，对不对？可能动物都去了动物园，然后对，那么那孩子呢？孩子其实也失去了一种自由去开发去玩耍，就我们把它规范在一定的地方，学校啦、公园啦等等。然后最后他说，可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人还在无知的继续唱歌，就大家还是觉得很开心继续唱歌。那这个唱歌当然也比喻有点像诗人在写诗，就是那大家还在很开心的写诗，但是没有意识到说其实会真正打动我们的让我们写诗的那个世界已经改变了。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来证明他唱歌并不是无知的唱歌。
1: 所以他还是有意有所指就对了。
0: 对，他其实是有强烈的批判性，但是他用了一个比较像是小孩子在讲话的方式，比较像童谣的方式呢，让他是乍看之下无害，但是呢就让你比较容易读进去。那读进去之后你就发现说，哦，原来他其实是批判现在这个人类的社会。
1: 对，没错，难怪可以当成国民诗人。他的文章呢跟他诗呢都很容易呢让人呢读了进去之后也可以接受哦。好，那接下来这一首呢就是七个四月。为什么是七个四月？
0: 我们先来读读看看大家听完能不能理解到为什么是七个四月。
1: 好的，七个四月。四月我上学去了，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上学去了，穿着短短的裤裙。四月我被送出去当女佣了。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被送出去当女佣了，装着守护袋在包裹里。四月有人向我求了婚，

0: 折耳根的皱纹。四月我有了六个孙子，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有了六个孙子，还增添了六只小狗。四月我终于死去了，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不知道开着什么花，四月我终于死去了，站在佛陀的身边往下看，下界正盛开着樱花。哇，最后谜底揭晓是樱花吗？
1: 对，那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嘛，所以它其实在讲一个，你就知道说七个四月其实就是人生的七个阶段嘛，
0: 对，
1: 对不对？从上学然后去当女佣，表示她的家境没有很好、哦、然后结了婚，然后成了母亲，又成了寡妇，然后呢成了奶奶、哦、有了六个孙子、然后最后她死去。可是呢就在这样的时光里面呢，其实四月开着什么花他从来都不知道。
0: 嗯，
1: 也就是说他好像有点像我们在前一首讲的，就是他好像就是这么无知的，这么随波逐流的，顺着人生的轨道就这么活下去。他好像并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到，去意识到其实在我身边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0: 所以他是庸庸碌碌的过生活嘛。
1: 对，但是他可能呢就会数自己的脸上有几条皱纹。
0: 对啊，
1: 也有32根的皱纹、哦、然后有了六个孙孙子，还养了六只小狗、啊
0: 嗯、
1: 可是直到他终于死去的时候呢，他站在佛陀的身边，他好像没有了他身体的羁绊的时候，他突然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哦，原来开满了樱花，
0: 难怪是七个四月。
1: 对，其实这首诗也蛮有一点佛家的意味，就是你超脱你自己之后，你可以真的认识到这个世界。
0: 哇，所以他的诗看起来都很浅显易懂，
1: 对，
0: 但是里面的含义
1: 很
0: 深很深。
1: 对，所以这样的诗也就是比较能够雅俗共赏。
0: 难怪他可以这么成名哦，92岁哦，所以呢是个国民诗人哦。
1: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首《鸟》。
0: 好，鸟，鸟无法给天空命名，鸟只能在天空飞翔，鸟无法给虫子命名，鸟只能成对地活下去，鸟暗熟歌声，鸟觉察不到世界的存在。突然的枪声，小小的铅弹使鸟和世界分离，也使鸟和人类连结在一起。因此，人类的弥天大谎在鸟儿中变得素朴真实。人类在一瞬间笃信着鸟，但是那时人类却不相信天空。为此，人类不知道鸟、天空和自己连在一起的谎言。人类总是留下无知，归根结底，为了天空，鸟在死亡之中，终于知道和发掘了谎言的真实。鸟无法给活着命名，鸟只能飞上飞下，鸟无法为死亡命名，鸟只能变得无法动弹，天空只能永恒地变得宽了。这首诗也是蛮有趣的、哦、
1: 嗯，他讲死亡、哦、鸟的死亡、同样的他也是透过很简单小孩子都懂的意象，就是鸟跟天空。他说他没有办法给天空命名，他只能飞翔，他没有办法给虫子命名，鸟只能成对的活下去。也就是说，因为只有人才会为这些事物命名嘛、那其他动物他们就只是基本上只是活着、哦、他们就享受他们的生存，但是他并没有办法察觉到哎，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别的事物存在。所以呢一直到他被枪打中的时候，那这个诗就很有趣，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说法，说小小的铅弹使鸟和世界分离，也是鸟和人类连接在一起。因为那个铅弹当然就是人打出去的嘛
0: 对，
1: 所以人跟鸟终于发生了关联，但是因为人开枪打中了鸟。然后呢鸟就他本来在世界中飞翔，现在突然他从世界中被弹出来了、就是他进入了死亡。所以他说在人类明明就是说他用了一种特别说法，说人类相信鸟但是却不相信天空。因为你想打鸟你可能想吃它嘛，
0: 对、哦、
1: 对，但你不相信说其实鸟的存在是为了彰显天空的存在。好、那天空的存在对人类来说是更美的一件事情，但是人就忽视了天空，也就不会去阅读那个鸟在天空飞翔的意义。他只想到哎，对我有利的， 就是我可以吃它这样，然后就是人是蛮功利主义的嘛，所以它里面就很直白的说，人总是留下了无知。他说，鸟无法为活着命名，它只能飞上飞下，也无法为死亡命名，它

0: 变得无法动弹。可是就是因为人这样，就是去残害自然界的生物，所有的生物变成能够为我所用的，不管是关在动物园啦，或者是把它们吃掉啦，还是怎样，所以就把这些动物从自然中剥夺了嘛。所以他结论就是说，天空只能永恒的变得宽了。为什么变得宽呢？因为没有鸟在飞了，所以天空只能非常无聊的平摆在那边，对吧？
1: 所以变宽了。
0: 对，所以这个变宽当然也是一种反讽的意味。
1: 对，我在他的诗都有意有所指。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呢是我歌唱的理由。
1: 对，我这个我歌唱理由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诗人在讲说我为什么要写诗，我为什么要创作，是什么东西打动了我。我们来可以来听一看谷川俊太郎的理由。
0: 好，我歌唱的理由。我歌唱是因为一只小猫被雨浇透后死去，一只小猫。我歌唱是因为一颗山毛榉根糜烂掉枯死，一颗山毛榉。我歌唱是因为一个孩子瞠目结舌战惊呆立，一个孩子。我歌唱是因为一个单身汉蹲下来背过身子往别处看，一个单身汉。我歌唱是因为一滴泪满腹委屈和焦躁不安，一滴清泪。哇，泪还有分清泪混泪吗？
1: 对，他其实就是讲说其实让他写诗都是因为悲伤或者是让他觉得感叹的理由嘛。一开始就说一只小猫被雨淋湿了之后死掉了，
0: 对，
1: 会让他想要歌唱想要写诗啊。或者一棵树它的根烂掉枯死了，他也会想要为它写诗啊。因为一个小孩子他可能被什么事情震惊了或者害怕了，他瞠目结舌被吓得站在那边的时候，
0: 对，
1: 他心疼嘛，他就为他写诗啊。或者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单身汉，对，背过身子在看着某个别处，哦，看着我不知道的地方，他感受到他那种孤独那种背离人群的感受，所以他为他写诗。最后他说就是因为一滴泪，一滴清泪是满腹委屈和焦躁不安的一滴泪。那这个泪可能就是讲他自己了，因为可能前面的这些事情都会让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所以他说就是因为我有了这一滴泪，或者是呢当我看到别人有了这么一滴泪，我就会为这个现象这滴泪的由来而写作。
0: 果真他的这个诗的确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得到的诗。
1: 对，应该说在这样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看到某些景象然后就过去了，
0: 没错，
1: 但是他就会把它牢牢记住之后用诗把他的感受给印记下来，
0: 所以他才能够当国民诗人。好，那接着我们来要听他的另外一首诗。
1: 对，牧歌。那这个牧歌呢我们现在要听的是那个王渝君他作曲的版本。那我们知道王渝君他其实也是一位
0: 歌手，
1: 对，他是非常热爱诗热爱文学的歌手，他谱写了非常多的诗作。那谷川俊太郎这一首牧歌呢，我其实听他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演唱过，他也有一些不同的配器的版本，有的非常的简单。我现在想放一个，就是他在多年前2010年的时候在海边的卡夫卡这个咖啡店的里面，他的一个现场演出的版本。然后跟他一起演出的呢是他的同学好朋友，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叫做蔡依林。他们两个一起演唱了这首谷川俊太郎的牧歌。
0: 好，我们先来聆听。

0: 我觉得这个音乐是不是蛮能够表达，有点真的就像这个牧童哈、哦，他在牧牛牧羊的时候呢，是自己带着一把乌克丽丽或者一支口琴哈、哦，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乐器，
1: 对，
0: 好、哦，然后他就在那边享受他的日子，然后唱出这样的歌。可是这个歌本身呢，却很具有深意哈、哦，他也有点像他前一首说我为什么歌唱，那这里他想说，哎，我用什么歌唱呢？就像蝴蝶一样，我想用我的翅膀歌唱嘛，又像那个满身污垢的孩子，我想用我的小便歌唱。哦、对，我觉得哇，这个非常的质朴，非常的有意思、哦、就是其实呢，这个小孩或者这个牧童，他在牧羊的时候，哎，他尿急了，他就在旁边直接小便出来。这个小便本身也是一种歌唱，就是他跟自然、跟他身边的这个动物，哦、一种非常友善的关系。然后到最后呢，其实有一段他们，因为这个歌是改编过的哈、哦，所以我把他最后一段原诗念出来。他说：“不知是哪一天，为了忘却全部的牧歌，我想用我的死亡歌唱，正像为了记忆一切，我真的像陷入了

0: 默的今天一样，就是最后这个牧歌呢唱完之后呢，有一天他也会面对他的死亡，
1: 是
0: 啊、哦，但是他用他的死亡来歌唱，就像他会把一切都记住一样。所以呢，这个比方说人的这个一生，好像也就像一首牧歌一样，就把它给唱出来了，留下来了，那他也可以安心的死去。其实我们听这首歌跟前面几首诗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谷川他虽然写的是一首短短的诗，
1: 对，
0: 但他好像很容易在一首短诗里面把整个人生都写进去，
1: 对，
0: 像那个七个四月，
1: 对
0: 不对？也是一个人生、一趟人生
1: 不同的阶段，
0: 哦、对呀、啊，或者是讲这个世界跟自然的关系，就想要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哈、哦，也是哇，他把整个世界的变化也都写进去，
1: 哦、
0: 那我觉得就有一种，我们常说这位诗人是一位大诗人，哈、哦，大诗人不见得是说他写的东西题目很大，哈、哦，而是说他其实关怀的事情很多很丰富、哦、所以他不只是写个人的生命中的小小的伤痛啊，或者是愤怒啊，或者什么，其实他会关注到全人类大家共通的情感。
1: 原来如此，
0: 对呀、
1: 啊。所以我们还有点时间的话，要来朗读他的最后一首诗吗、嗯、
0: 对，来读他的春的林中。
1: 春的林中，我把活着喜欢过了，先睡觉吧小鸟们，我把活着喜欢过了，因为远处有呼唤我的东西，我把悲伤喜欢过了，可以睡觉了哟，孩子们，我把悲伤喜欢过了，我把笑喜欢过了，像穿破的鞋子，我把等待也喜欢过了，像过去的偶人，打开窗，然后一句话让我聆听，是谁在大喊，是的，因为我把恼怒喜欢过了，睡吧小鸟们，我把活着喜欢过了，早晨我把洗脸也喜欢过了。
0: 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用的是一个过去式，
1: 对，
0: 就你可以说我喜欢活着，我喜欢悲伤，我也可以喜欢笑，那我也会喜欢远处有人在大喊，我甚至可以喜欢恼怒这些事情哦。可是呢，这些都是喜欢过了，就是说，哎，好像是一个事过境迁的一个回顾，就是啊，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经历了这么多东西，有开心有不开心的，但是不管开心不开心，我都喜欢，因为这都是我的人生的经历嘛。
1: 对，
0: 那最后呢，我都喜欢过了之后呢，他说：“睡吧，小鸟们。”我把活着喜欢过了，意思就是那我可以面对死亡了，对不对？好，可是最后他又说，在死亡之前呢，现在是早晨嘛，那先让我洗把脸吧，我把洗脸也喜欢过了。
1: 完全不浪费时间。
0: 对，哇，非常幽默的一首诗，但是又充满了人生的体悟。
1: 是的、哦、所以呢，这个展呢是从6月5号开始到7月5号，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老师刚才您说是在哪里呢？
0: C-Lab、哦、就是以前的空总、哦嗯、那现在的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里面的，它有一个大楼，美院大楼，在那边展览。
1: 好，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非常谢谢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谷川俊太郎这位日本的国民诗人。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无论您是否认识这位日本的国民诗人谷川俊太郎，或是借由今天洪老师介绍而认识的他，这次的展期非常的难得，也是他第一个的日本的海外的展出，在台北的 C-Lab 登场，时间是从6月5号到7月5号，机会难得，可以去看一下展览咯。祝福您，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4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0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粤语歌。之前9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跟潘美辰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介绍的歌手陈淑桦，她的演艺生涯就更具传奇性了。陈淑桦童年时代呢，就跟随大姐素玉进入歌坛，以艺名游萍走红台语歌坛。大学毕业之后，在台湾后民歌时期以《夕阳伴我归》重新进入国语歌坛。1985年获得金钟奖最佳女歌手奖，1991年跟1996年两度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1989年发行的《跟你说听你说》这个专辑，缔造了台湾史上第一张国语唱片销量破百万的记录。陈淑桦一共发行过30多张个人专辑，作品总数大约有420首，包括国语、英语、台语、粤语跟日语歌曲。但是他却在1998年之后呢，无预警的退出歌坛了。今天我们节目要介绍的则是陈淑桦的粤语歌曲。那节目一开始还是要请管大简单说明一下陈淑桦的歌唱生涯是怎么开始的吧。
2: 1958年呢，生于台北县新店镇的陈淑桦，她在家中是排行第四。那陈淑桦有一个哥哥跟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那陈淑桦的父母啊，都是受日本教育的，会说流利的日语，因此啊，那个家规是非常传统跟严格的。那陈淑桦的父亲是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师，那母亲徐慧啊，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陈妈妈啊，后来则成为陈淑桦的经纪人。那陈淑桦自幼就喜欢音乐，那喜欢拿着扫帚啊当麦克风，跟着这个音乐啊这样唱唱跳跳。那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陈淑桦就加入了木星合唱团，开始学习音乐。那虽然啊，陈淑桦的父母一开始都不支持他踏入歌坛，但是后来还是让女儿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在歌坛发光发热。不过啊，当时演艺圈里还没有这种职业经纪人的制度，于是啊，他的母亲就兼任他的经纪人跟日常生活助理，成为在那个年代啊，跟凤飞飞还有吴敬贤的妈妈一样，都是那种新妈比明星女儿更有新闻话题的人物啊。
1: 根据媒体报道，陈淑桦的母亲徐慧其实一开始是想栽培陈淑桦的大姐素玉成为歌星，只是没想到呢，这个童星素玉在五虎唱片录了几首歌后就志不在此，日后完全退出歌坛，反而是跟随大姐素玉的小跟班游萍取代了姐姐进入歌坛，成年之后成了国语歌坛的天后陈淑桦。这段比较不为人知的台湾流行歌秘辛哦，还是请管大为听众解释一下吧。
2: 台湾的商业电视台啊，虽然是在1962年台视开播之后就正式进入了这个黑白电视时代，但是啊，我之前在这个节目里多次提到1960年代台湾会出现这个电视台啊，完全是拜对岸所赐啊，因为1969年之前啊，台湾只有台视的时候，我们只要出了台北啊，就没有转播站，也看不到这个电视啊。那你有钱买这个电视机也没用，因为你看不到这个节目嘛。那更惨的是，当时连申

0: 产电视机的厂商都没有，还是啊还要自己在这个中和啊开这个工厂来组装电视机来贩卖。那经过六年的惨淡经营，终于转亏为盈，中南部也纷纷设立了转播站，观众也可以看到电视节目。但是其他单位看省政府就是台视这么赚钱眼红，于是也都纷纷要求设立电视台，最后就是党部设立了中视，军方设立了华视，这也就是我们台湾人所谓的老三台。因此啊，在1960年代其实广播的影响力还大于电视，而台语歌的普及也远胜于国语歌，那台语唱片的品项也是明显的多于国语唱片。不过台语唱片跟台语电影一样，因为它的资本额小，那加上政府又打压，所以经营起来也是非常的艰困。那简单说啊，这个唱片业啊就是一种家庭工厂啊，那歌手也大多是家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女歌手像什么陈淑桦、江蕾，她们其实都是跟着姐姐一起出道的。
1: 陈淑桦出道的经历也很传奇，1966年时年仅八岁的陈淑桦参加了当时台湾最大型的歌唱比赛，也就是中广的台湾歌谣比赛，结果八岁的陈淑桦以一首《个个满足》跨级挑战社会组，出人意料的竟夺得冠军，也因此进入了歌坛。
0: 1967年九岁的这个陈淑桦，他就接受了这个天使唱片公司的这个邀请录制单曲，不久就正式加入了这个五虎唱片公司，灌录了一张台语流行歌合集《唱歌成名》。那这一张合集收录了陈淑桦跟江蕾这两位被称为天才童星的作品。那虽然这张合集的封面照放的是童年时候的江蕾，但是 A 面第一首歌却是年仅九岁的陈淑桦他所演唱的这个《水车姑娘》。那这首歌之后方瑞娥啊、江蕙啊、黄以玲啊、曾心梅啊、蔡幸娟啊、洪荣宏啊、罗时丰啊、孙淑媚啊、黄思婷这些歌手也都相继翻唱过这首歌。那可惜后来因为政府打压台语的力道是越来越强，那台语歌就越来越难出现在这个广播电视节目上。那于是陈淑桦就改唱国语歌。七星唱片曾经发行陈淑桦童年的时候演唱的国语歌曲，收集在《忘也忘不了》《干杯吧恰恰》这几张专辑里面。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月由厉曼婷作词、李宗盛作曲、包比达编曲，陈淑桦第32张国语个人专辑，也是他在滚石唱片的第一张精选集《爱的进行式》第九首歌，陈淑桦演唱的国语版《笑红尘》。

0: 靠台语歌出道走红三年后，七星唱片又开始发行陈淑桦的国语歌曲，收集在《忘也忘不了》跟《干杯吧恰恰》等专辑里。但是等到升上国中之后，陈淑桦跟一般童星那样必须暂别歌坛了吗？
1: 其实也没有，因为通常童星啊到国中阶段往往就进入了尴尬期，因为这个时候戏也不能演，歌也不能唱。不过对陈淑桦来说似乎啊比较没有这一方面的困扰，因为1971年陈淑桦她在读金华女中的时候已经在中视的金曲奖还有蓬莱仙岛等歌唱节目里演出。那1972年啊歌林唱片还发行了她参赛的单曲交叉线。1973年才15岁的陈淑桦就在海山唱片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爱的太阳》。那金华国中毕业之后，陈淑桦考上了这个文化学院的舞蹈科，那这是一个五专的学制哦。那毕业之前呢，陈淑桦就避开了家人的耳目，他自己跑去考歌星证。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啊，在台湾饭店啊，以英文歌驻唱了两年，为他后来这个英文演唱打下了基础。
0: 刚才管大提到，通常童星到了国中阶段往往就进入尴尬期，因为呢戏不能演，歌不能唱，但是这些问题到了陈淑桦这里似乎都不是问题。陈淑桦呢不但能够继续上电视出唱片，国中毕业后也考上了文化学院舞蹈科，这个是一个五专学制。当时文化学院跟国立艺专的舞蹈科跟音乐科以及世新的广电科可以说是明星培养学校，那陈淑桦进了文化学院舞蹈科，对他日后的演艺事业一定也是更有注意的吧。
1: 陈淑桦他其实在成年之前在各家唱片公司总共就已经录了30首歌，那内容大多是情歌。1976年到1977年陈淑桦还在学期间，大三洋唱片公司啊就为他发行了三张国语专辑，分别是《再会吧心上人》、《韩语曲》还有《悄悄地说再见》。那1978年呢，宝丽多唱片又发行了陈淑桦的专辑《飘云落花爱》。那也就是在这一年呢，陈淑桦又跟几位五专同学合作录制了一张罕为人知的英文专辑《陈淑桦西洋歌曲》，由深深唱片发行，收录的都是翻唱那个年代的英文流行歌。
0: 从台语、国语到英语歌曲，虽然陈淑桦在20岁之前已经多面向发展，但当时台湾歌坛盛行的却是校园民歌，因此演唱西洋歌曲的陈淑桦当时是不是并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呢？
1: 确实就像慧芝说的，因为虽然陈淑桦在20岁之前他已经多面向发展的这个国语、台语、英语的唱片都出过，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再像童星时候唱《水车姑娘》时那么红了。那1977年陈淑桦跟华视签约成为基本歌星，并且主持综艺节目《千里单骑》两年呢，那走遍了台湾各地的风景区。1979年陈淑桦就到日本去观摩，那回到华视之后就主持这个《青青草原》跟《星河颂》这两个歌唱节目。那1979年啊，陈淑桦跟海山唱片签约，十年内发行了7张个人专辑跟几首单曲，但是严格说来啊，他在海山唱片这一段时间的歌曲销量都相当有限，让人有印象的代表作也不多，可以说是陈淑桦人生哦当中这个相对暗淡的时期。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2月由潘伟元作词、李宗盛作曲、包比达编曲，粤语版《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电影原声带第一首歌，陈淑桦演唱的粤语版《做个真的我》。

0: 1990年代初期，也就是英国统治香港的末期，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透过香港再进入大陆市场，让台湾很多歌手也借此机会进入香港跟大陆市场。他们不但是唱国语歌，还把国语歌翻唱成粤语歌，其中最重要的媒介应该就是电影主题曲了吧。
1: 哎，或者说没有错，尤其是武侠片，那在台湾跟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啊，因为他用的都是那个国语版的歌词，但是在香港上映的时候用的就是粤语版的歌词。陈淑桦也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进入了这个香港粤语歌市场的。那这一首陈淑桦演唱的粤语版《做个真的我》，就是前面我们介绍那一首国语版《笑红尘》，这个是徐克导演啊，林青霞主演的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
0: 东方不败是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的一个反派角色，出现的篇幅也很有限，但是在香港导演徐克改编的电影里，东方不败不但成了男主角，而且比原来小说里《笑傲江湖》里的男主角令狐冲更受观众欢迎。林青霞反串这个角色还连演三集。管道认为这个东方不败会这么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所谓的东方不败三部曲是香港导演徐克这个《笑傲江湖》系列的武侠电影啊，由林青霞饰演的这个东方不败啊贯穿其中。那东方不败三部曲这个系列啊，它将香港武侠片推向了巅峰啊。三部曲里面的第一部是1990年的《笑傲江湖》，这个剧情跟金庸的原著比较接近啊。那东方不败在这一集里面还只是一个反派的角色，戏份不重。但是到了1992年第二集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由林青霞反串饰演的这个东方不败就成了影史经典。因为这个剧情改编的幅度太大哦，加入了这个东方不败跟令狐冲之间的这种暧昧情愫。那至于1993年第三集这个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剧情就是讲述东方不败重出江湖之后卷入了各方势力的这个争斗当中，甚至还出现了好几个假的东方不败，那引发的混乱带有强烈的隐喻跟这种解构的意味。
0: 再回到这首歌的主唱者陈淑桦，九岁时靠着唱台语歌成名后被媒体誉为天才童星，五虎唱片公司还为陈淑桦取了个艺名叫尤萍，而年幼的陈淑桦身旁总有妈妈陪伴，一直到中年后还是如此。但成年之后的陈淑桦，相较于同时期的沈燕、银霞、江玲、林慧萍等这些玉女歌手，一开始的演艺事业哦，并没有那么顺遂吧？
1: 对啊，因为陈淑桦毕业之后啊，她正式进入国语流行歌坛的前几年，她的发展确实哦不太顺遂。但是啊，他却能够屡败屡战，终于在1989年迎来了他歌唱生涯的巅峰，靠着《跟你说听你说》专辑里的那首主打歌《梦醒时分》，成就了台湾唱片工业史上第一张靠正版销售破百万的这个国语专辑，成为当时真正的这个华语天后。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11月由黄沾作词作曲，雷颂德编曲，青蛇电影原声带第一首歌，陈淑桦演唱的国语版《流光飞舞》。

0: 很多女明星刚入行时哦，由妈妈一手包办所有的事务，成名后呢，却跟妈妈争执骄恶。但陈淑桦却表现得完全不同，她在40岁退出歌坛之前，始终愿意只做一位妈妈羽翼下的小公主。
1: 哎，或许说没有错，因为陈淑桦说，她只要有妈妈陪着，她在舞台上就很安心。但是妈妈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就会心慌不知所措。因此啊，妈妈每天都熬好中药，装进这个保温瓶，要看着陈淑桦把它喝掉。那记者采访的时候，那个妈妈也一定坐在身边一起回答。陈淑桦跟外界几乎不往来，妈妈就成为她的这个经纪人兼保镖。那外向的新妈跟内向的女明星成了最鲜明的对比。
0: 陈淑桦接受采访时曾经提到，她学生时代在歌厅跑场唱歌，每一家歌厅月结都可超过10000元，这比当时一个

0: 上班族的月薪都高，何况他最高纪录一个月唱九家，收入超高。但陈淑桦说，妈妈最开心的时候不是月底拿薪水，而是她赢得掌声最热烈的那一刻。因此在陈淑桦内心觉得妈妈是她的知音，永不变心的歌迷。由此可见陈淑桦对母亲的依赖，这不只是因为母女关系而已。
1: 陈淑桦最红的那几年、哦、恰巧也就是台湾唱片业的这个黄金时期，他光靠这个唱片的版税就能够轻松的收钱，所以连作秀都不太需要、哦、童星出身的陈淑桦他一点都不虚荣、啊、也不挥霍，他赚了钱就全部都交给妈妈，多年来也没有任何的绯闻，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歌坛模范生。
0: 同样是唱都市女子心态，甚至同样是唱李宗盛写的歌，陈淑桦跟林忆莲或者辛晓琪的这种怨妇腔就完全不同。陈淑桦完全不带入自身情绪，而是抽身站在远处，冷静地剖析女人的为情所困。那管大认为，陈淑桦的情歌从儿童时代开始唱，感动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自己对爱情却毫不动心呢？
1: 陈淑桦在受访的时候是曾经说过，她自己有一个大她四岁在东京学医的男朋友，甚至一度谈论婚嫁，但是因为母亲的反对就分手了。那从此之后、哦、爱情就只会在她的歌曲里面出现而已。那陈淑桦在唱情歌、哦、她的那种情歌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冷静，甚至可以说是冷漠、哦、跟林忆莲还有辛晓琪那种怨妇腔确实就是完全不同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11月由黄沾作词作曲，雷颂德编曲，青蛇电影原声带第二首歌，陈淑桦演唱的粤语版《流光飞舞》。

0: 陈淑桦的歌曲对台湾社会，尤其是女性地位的上升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女性从乡下来到都市承担白领工作，虽然她们的能力跟男性一样，但却要表现得更勤劳，甚至牺牲婚姻跟家庭生活。陈淑桦的歌代表了某一些人的心声吧。
1: 同样是情歌哦，甚至同样是李宗盛的作品，因为陈淑桦所唱出来的这种韵味跟林忆莲还有辛晓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陈淑桦的歌曲他提倡就是女性独立，他在采访中也表达了他自己对于这种爱情中男女平等的追求，因此树立了这种成熟还有都市的这种音乐形象，那使他成为当时的这个叫做都会女子代言人了。
0: 1998年，陈淑桦的妈妈因为意外跌跤而去世，陈淑桦从此消失于歌坛，每天默默地待在小房间里抄诵佛经。媒体报道她得了忧郁症，但2003年，陈淑桦接受了陶晶莹的电话采访，否认自己精神不佳，只说现在呢，她已经是慈济人了。这个是媒体对于陈淑桦最后的报道吗？
1: 2007年，其实狗仔队还有拍到这个49岁的陈淑桦毫无戒备。

0: 一直在自家楼下散步。那明明他就很微笑的说自己没有忧郁症，但是、还是被记者写的那样什么愁云惨雾的样子、那之后陈淑桦也就不再去慈济医院当义工了，从此也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1: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1998年，陈淑桦在专辑《失乐园》发行之后，就无预警的全面退出演艺事业。后来呢，像是周华健或者李宗盛等歌手办演唱会，都有事先传出陈淑桦会出任神秘嘉宾的消息，不过传言都没有成真。2003年的新年，陈淑桦接受陶晶莹电话采访。这也是陈淑桦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上的受访了。
0: 当时陈淑桦的回复是说，我不是不在演艺界中，因为我有一些事情很复杂，我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如果方便我是可以跟媒体见面，因为我也很希望把最真实的一面告诉所有的听众。那对歌迷的挂念他十分感谢，他就说我感恩我祝福。那后来陶晶莹有一次在主持这个超级星光大道时说出了他的心愿，他说淑桦姐，我不是要逼你出唱片，我只是想看到你好了的样子。那我想这应该不只是陶晶莹这么想，我们也都是这么希望。
1: 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陈淑桦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2: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3: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台湾有蛮多的离岛，像是有这个战地风情的金门马祖，还有像充满原始风味的兰屿，以及可以浮潜的圣地绿岛等等。但是刚才说到这些景致，我觉得离岛的澎湖群岛好像都拥有呢。比方说澎湖群岛，它有这个早期移民的传统的聚落，而这里的自然生态也相当丰富。为了顺应环境发展出来的特殊的空间地景，像是由一国统治时期的殖民跟军事的防御的空间地景，在这里你都可以观察得到。而自然生态的部分，像是这个海洋的丰富景观，那就不用我多赘言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透过他在做什么，将访问一位在地人，这是澎湖县商业会的谢光富理事长。他少小离家，但算老大回吗？也不算，因为他现在算是中壮辈哦。其实他在小学的时候来到本岛，到高雄就读，后来一直留在台湾本岛来工作。他也曾经有机会呢移民国外来一展他的长才，但后来他选择回到他的家乡，回到澎湖去。他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想念呢？其实除了对故乡的眷恋之外呢，他有很大的原因是为了陪伴年迈的双亲，他们在澎湖长期的 long stay 了，这是他的家。对澎湖他有不同的情感，也透过今天的节目，他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尤其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大家要来一起探讨了，因为台湾离岛的澎湖，它拥有碧海蓝天，有细白的沙滩，天然的风景也让蛮多去拜访的朋友认为它是隐藏版的度假胜地。但是最近我看到了一篇报道，就讨论到了澎湖的风情，它的自然生态景观、海洋的资源，并不会比日本的冲绳或是韩国的济州岛差。但是为什么观光人潮始终不够多呢？原因是什么？今天将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讨论了。好的，我们来进行今天的

0: 他在做什么，邀请这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就是澎湖县商业会的谢光富理事长，跟大家谈谈，也推荐他的故乡澎湖群岛。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来自于澎湖这个小岛，我叫谢光富，我现任澎湖县商业会理事长，我很想推广澎湖给大家了解，大家有空一定要到澎湖走走，我很喜欢澎湖，我要跟大家今天来介绍澎湖。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呢，我觉得以后呢，我可能会成为他的忘年之交，这样可以了哈。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姐姐虽然年纪比较大哈，可是看到我们的谢光复理事长呢一见如故啊。尤其听到你聊到一些我们彼此相当熟悉的朋友，总觉得呢好像这个见面的时间太急促了哈，应该有机会邀请你上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跟推广这个澎湖的旅游哈。
1: 没问题。
0: 好的，光复你好。
1: 吴姐你好。
0: 是，光复，其实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您自己呢目前担任了澎湖县商业会的理事长嘛，是去年2025年开始接任嘛？
1: 对，是的。
0: OK， 会一直到2028年嘛？
1: 是。
0: 那过往，比方说你也是过去叫台湾省旅行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的常务监事，同时也是台湾省旅馆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的理事长啊。
1: 是。
0: 可以看得出来，在澎湖长大是在地人，但是你对于推动当地的旅游观光的产业相当的用心。我觉得你很特别，你也在国立澎湖科技大学通识中心来担任讲师的工作，
1: 是的，
0: 分享你个人的经验。
1: 是。
0: 那我就想请教你，如果我问你澎湖是什么，澎湖最特别的又是哪里，或者有什么样的地方值得我们的关注，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1: 其实我很喜欢讲澎湖，它就是一个夏天很热冬天有风的地方。其实从小到大就是风带给我们一个冲击，是因为当起风的时候我就有土托鱼可以吃。真的小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是长大以后重新踏入回澎湖，就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值得大家去细细品尝的地方啊。其实我的客人有很多，其实他们都没有夏天来，都冬天来，因为他们发觉冬天没有很多很挤的人。
0: 嗯，
1: 可是我喜欢冬天跟夏天，因为夏天我会看见很多人喜欢澎湖的夏天。
0: 嗯，
1: 因为他可以去海边玩。也有很多人喜欢澎湖的冬天，是因为他有很多海产跟没有那么拥挤的城市的那感觉。所以其实我有一阵子住在一个地方，其实可能有人去过，在纽约那个地方叫做长岛。
0: 嗯哼，
1: 就我以前有住在那边住了将近3年。
0: 是。
1: 我就发觉澎湖跟长岛好像哦。
0: 诶，真的吗？因为我没去过长岛，我不了解。
1: 长岛在旁边是曼哈顿。
0: 嗯哼，
1: 可能很热闹的地方，可是你只要过来长岛这边，你就会发觉它是一个蛮有风味，像澎湖一样有很漂亮的沙滩，
0: 嗯哼，
1: 感觉不是开发过度的地方啊。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澎湖，是因为澎湖它也没有很开发过度，其实你只要离开马公市，你就会发觉很多人文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台湾最早的历史很多都来自于澎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澎湖古老师也好，庙宇也好，还有很多人文风情都在那里。其实老街，虽然老街全省都有老街，甚至对岸的中国也很多老街，
0: 嗯，
1: 可是澎湖的老街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真的是有文化的老街。
0: 没错，
1: 我一直很蛮，我一直觉得澎湖的文化让我很喜欢
0: 啊。嗯哼，
1: 所以我自己回去的时候，我都有时候会开着车跑去市中心啊，因为市中心其实它就你可以看见庙宇，
0: 嗯，
1: 那些老庙宇它都有文化带来的冲击啊。
0: 嗯哼，
1: 对啊，所以我还是很欢迎大家到澎湖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我发现呢，谢光复理事长，你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呢，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对于澎湖来讲，从小到大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说呢，它热，它有风，海鲜好吃嘛，这是很多人对澎湖的印象。其实我就像你喜欢的朋友当中的一群人一样，我喜欢秋冬季节到澎湖哦。不可否认呢，对于

0: 不过年纪渐长，熟女的阶段呢，反而吃是我最主要的目标。像你看起风了，头头皮都来呀、啊，
1: 对
0: 不？
1: 对对 对，
0: 那种感觉我完全可以感受接收得到那种兴奋跟期待的心情哦。就好像最近呢，有人特别关注到澎湖，澎湖的花火节，我看到了是5月4号一直进行到8月25号。那当然有这个花火节有它的一个历史的故事啊、哦，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哦。不过澎湖好像都被轻忽了耶，而且我很喜欢你刚才用的字眼，不会过度开发，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如何看待呢？
1: 其实我们澎湖放花火节的地方啊，
0: 你说的是观音亭？
1: 对对对，观音亭那边其实它是一个、有城门啊、也有围很高的城墙。
0: 是，
1: 其实你可以走进去那里，走在高高的城墙，可能一些观众我们可以去南京过，你就会看见那个城墙。澎湖有那种高高的城墙，一整排让你走在那种历史的脚步里面啊，你就发觉在台澎湖可以看到那么高大的城墙，其实你可以往前走都会看见以前我们的历史在那边，防御性的历史在那边、可能就是炮台啊，或者是我们后来看见日治时代的那些古老的
0: 军事防御的设施，
1: 对
0: 不
1: 对？其实我觉得在市中心你就很快就可以接触到这些东西、就像我们讲花火节，花火节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我觉得它本来就是历史嘛，花火节是一个历史，
0: 是是是，
1: 对，历史造就了它是台湾大家不可磨灭的一个活动。就像在日本，只要时间到了，它花火季，它就是有一段时间一定是让大家知道它叫放花火。我觉得其实我之前我都觉得澎湖这个花火季就是一个妈子里嘛。我们日本讲妈子里，它本来就是一个带状式的，让大家来澎湖抬头就可以看到很对离你很近的花火，然后又从海上可以看到花火，你有什么机会这样可以这样看？
0: 真的，它是一个指标性的，在澎湖来讲，当地的重要的活动了。
1: 真的，真的，
0: 它等于是一种庆典，所以是
1: 对
0: 不对？虽然花火节它当初举办的原因呢，有一点点让我们悲伤的典故嘛，因为华航的空难，然后呢，澎湖人就不进来了。
1: 对，
0: 再加上呢，后来的这个 SARS 的影响，其实那段时间的澎湖的观光旅游真的是惨到了极点哦。
1: 是，
0: 但是其实我看到当地的业者他们的韧性。我们很喜欢强调所谓台湾人的韧性，但是我觉得澎湖人好像打不倒、你看历经这么多的一些波难，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澎湖的观光旅游业你们一直支撑在那个地方、那是因为爱乡的心情，还有什么呢？我想请教谢光复理事长。
1: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可能
0: 够给哦，就是家嘛，
1: 喜欢澎湖吧，
0: 真的、
1: 不然其实冬天到了，其实每个业者蛮难过的。
0: 怎么说呢？
1: 因为澎湖真的只有做
0: 就是所谓的旺季，
1: 对，旺季而已。冬天到了，其实每一个人觉得我的行业应该要怎么支撑？这个支撑要有一个勇气啊。对我来讲，我觉得要有一股勇气，一股傻劲。可是喜欢澎湖，就像我都一直跟我父亲讲，我们喜欢澎湖，所以我们回来了澎湖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其实冬天澎湖已经不会宕机了，以前我还觉得澎湖会宕机、冬天会宕机。
0: 你所谓的宕机是
1: 很多的行业它都会
0: 我懂你意思，它就停顿下来了，
1: 对
0: 不
1: 对
0: 没有办法持续。你像游艇业，
1: 对，
0: 对不对？碰到这个东北季风，
1: 对，
0: 它船没有办法出去嘛，
1: 对，是的。
0: OK，
1: 可是冬天有一些像比较近的离岛还是会跑，然后浪不要太高，就像湖景啊、脊背
0: 是
1: 也好，
0: 这些都还能走，
1: 对对对对，还能走。所以近一点的离岛还可以走看看，看一下。就像我觉得脊背比较可惜，是因为脊背后来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去脊背。可是我觉得脊背是一个很漂亮的沙滩，对。很有趣的人文在脊背，因为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从脊背一直走到木斗屿，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那个是我第一次参与旅游的活动。
0: 等一下，你是澎湖人呢？

0: 对，
1: 你也要参与旅游活动。而且你刚才讲的这个木斗屿还有这个吉贝，它是属于北海的路线，
0: 对
1: 不对？对，
0: 没错没错。
1: 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季节去走这个北海呢？
0: 夏天。
1: 夏天走北海。
0: 因为我大学大四的时候，我们同学大家说要去澎湖玩，
1: 啊，只要你在北，
0: 对，
1: 你就要办团，
0: 对，所以就从吉贝一直走到木斗屿，
1: 是木斗屿其实是北海最北的地方嘛，
0: 对对对，
1: 有木斗屿灯塔嘛，
0: 对
1: 不对？对，
0: 没错。可是现在人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哦，
1: 怎
0: 么会走到那里？我后来我也发觉，怎么真的很不可思议，我们那时候有走这么长的一段路。大学毕业纪念册上面还有我们走的那个照片，我觉得
1: 太感动了，
0: 真的很感动，大家可以来澎湖陪我走这一趟。

0: 请教这个澎湖的欧巴谢光复理事长哦。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在大学的时候是你第一次呢，就是办团嘛，
1: 对，
0: 然后邀请朋友到你的故乡到澎湖来走走看看。那次只走了北海这条路线吗？
1: 对。
0: 好，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所以只走北海，南海就没有跑了嘛，对不对？
1: 有去南海、
0: 哦、也还是有，
1: 对对对，
0: 有到七美望岸去吗？
1: 对对对。
0: OK， 但那个时候的南方四小岛，像东屿、西屿、东极、西极，那个时候可以上去吗？
1: 没有、欸、
0: 没有。
1: 对对对，记得我最清楚的印象就是我们在望岸住了一晚。
0: 哎呦，不错哟、欸！还在望安待了一晚。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要看绿蜥龟。
0: 嗯，嗯你看，所以你们是环保先兵。
1: 我那个已经很久了历史，
0: 是，
1: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嗯、现在也是会有这种行程。
0: 嗯，
1: 可是也是邀请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望安跟脊背住一晚吃看看。
0: OK， 我发现呢，我们这个澎湖在地人谢光复理事长呢，撒不狗西都会推广澎湖的旅游观光哦。哎，不过我想请教谢光复理事长，
1: 是
0: 像你自己，其实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你特别跟我说到，国中其实跟姐姐就跑到本岛来念书，就待在高雄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其实一直都是留在台北哦。
1: 对。
0: 但是后来父亲希望你回到故乡去，因为你们也投资像饭店嘛，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你现在担任这个行政管理的最高主管、嗯
1: 是
0: 欸、我就很好奇想请教你哦，因为父亲也希望你有机会到国外去，对不 对,
1: 对，
0: 你也曾经可能在日本就定居、
1: 嗯、
0: 从事接承、嗯、父亲的这个家族的事业嘛、嗯嗯、可是为什么后来又决定回到澎湖去推广这个观光旅游的相关的工作呢？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转折跟过程？
1: 其实 我一回澎湖，其实我第一份工作也不是做饭店、
0: 嗯、要不然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1: 我从事证券方面的工作。
0: 哎啊，对吼，
1: 对对对，
0: 你跟我说到在大学学的是有关于商业的专业的工作嘛，
1: 对对对，所以我回去只是想回家陪双亲而已、嗯、对对对、
0: 哦 okay
1: 啊、我说回家了就坐一坐，有一天我父亲就说你想做什么
0: 他先问你的想法，
1: 对对对，
0: 他有尊重你哦，
1: 对对 对, 对，因为刚好有一块地，
0: 嗯哼，
1: 我们说不然我们来盖饭店，
0: 嗯哼，
1: 因为澎湖那时候没有
0: 大型的那种星级的
1: 中大型的、嗯、对对对，没有星级的，
0: 没错，
1: 我们就开始
0: 就很勇敢的盖了，
1: 对对对，就找了一个澎湖的建筑师，
0: 是是，
1: 对，那个建筑师真的很不错，他就把他所有的想法，
0: 嗯哼，
1: 跟着我们一起做了这个事。
0: 哎、欸，可是你们的饭店很有趣哦，去一些朋友去待过人都说它是那种巴厘岛风的感觉哈、哦。当初的规划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创意呢？
1: 因为我父亲他们都长期在卖渔产品给国外、
0: 哦、OK、
1: 啊、他有
0: 远洋渔业，
1: 对对对对、嗯啊、他有一种就是在卖给欧洲人做罐头的，
0: 嗯哼，
1: 可是

0: 交易在泰国，
1: 是。
0: 所以他就去泰国卖鱼。他就发觉那些意大利人很有趣，他们只会住很老旧的饭店，他们不会去住新饭店。这是我很多人会觉得，我饭店就知道住新的，他就住那种。我父亲说，那个就是看起来就是旧旧的。
1: 就是有历史的
0: 对
1: 饭
0: 对对
1: 店，
0: 对，
1: 住
0: 他
1: 宿
0: 有一
1: 的
0: 天
1: 环境，
0: 就跟意大利人进去他们的饭店看，他就发觉怎么里面全部是柚木。中南半岛有很多柚木，所以那时候他就讲了这个东西。我父亲那时候住了之后，他就发觉柚木对他来讲很漂亮。所以其实我在回澎湖之前，我住了新加坡住了8、9个月。新加坡只要下午就是下雨，下午我就会在新加坡河旁边一些应该是像shopping mall 一样，在那边等雨停，我就。会发觉，在新加坡河旁边啊，很多的他们晚上不是都会有一些像 barbecue 那一些活动的厂商，为什么都把家具丢在外面淋雨？然
1: 就
0: 后，
1: 说你觉得下雨天，如果以台湾的立场上来讲，因为我们也是比较潮湿的
0: 对
1: 气
0: 对
1: 候，对不
0: 对
1: 对？那我们不可能让家具去淋雨嘛，
0: 对，
1: 因为这样就容易坏掉嘛、腐烂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嘛。啊，但是赢新加坡没有在意这件事情，就
0: 我就
1: 对
0: 发觉很多
1: 了。
0: 的家具都丢在那里，淋完雨再擦。对对，
1: 好，丢在那里要讲清楚，
0: 对
1: 不
0: 对，
1: 是说不
0: 放
1: 要，
0: 在
1: 而
0: 那
1: 是说就
0: 里，
1: 搁
0: 对
1: 置
0: 对
1: 在
0: 对，
1: 那个
0: 搁
1: 地
0: 置
1: 方，
0: 在那
1: 就
0: 边，
1: 对。
0: 对对
1: 好，
0: 啊，
1: 然
0: 然
1: 后
0: 后
1: 呢？
0: 就擦一擦，我才发觉那个都是柚木，所以那时候我们在
1: 它
0: 盖，
1: 是防水吗？
0: 因
1: 还
0: 为
1: 是
0: 应
1: 耐
0: 该
1: 水的
0: 我
1: 意
0: 有
1: 思？
0: 听厂商在讲，它其实它油分蛮高的，所以它比较不会有。我们看很多的户外家具都用柚木在做，所以他们可能会对这种雨跟
1: 就
0: 晒
1: 是
0: 会
1: 那
0: 比较。
1: 种水分、那种
0: 对，
1: 气候，它就比较不受影响、
0: 对
1: 干扰，
0: 对
1: 就
0: 对对对，
1: 对了。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盖饭店的时候，全部的
1: 全部
0: 装
1: 用
0: 潢
1: 柚
0: 就
1: 木。
0: 是用柚
1: 等
0: 木，
1: 一下，你们柚木从哪边来呢？
0: 从印尼泗水那边过来。对对对，
1: 哇，你光这个建筑用的要我们的材料来讲的话，你看像床啦、橱柜啦、桌椅等等，从印尼那要有几船呢、
0: 货柜快30只吧。
1: 是，
0: 对对对，
1: 应该有人觉得蛮好奇的，也想请教谢光复理事长
0: 是，
1: 哦。您当初盖那个饭店的时候，用了这么多的这个印尼来的柚木哦，想营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觉。除了说，你跟您的父亲有了不同的观察，对不对？也把这种风格带进来，在当初在建筑包括完成之后提供的这些服务的时候。同样的业者或者观光客、旅宿业者，如何看待你们所做的一些创意跟想法呢？
0: 他们觉得很不一样吧，因为我们没有用地毯，地毯只有单纯的走道嘛。房间里面都是用柚木的地板，就觉得澎湖跟南洋应该很像吧，就把它做得蛮南洋风味的。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一种风格啊，应该很适合澎湖啊。重点是它的 maintain 可以拉得比较，我们讲。你维修就会变得比较久，就很像我当初我父亲看到那些泰国饭店一样，它就可以有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气氛。
1: 我懂你的
0: 对
1: 意思了。也就是说呢，使用这种所谓的原木、柚木，对不对？那在保养上或者照顾上呢，它有它的便利性。再来的话呢，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我记得我到泰国去玩
0: 对，对，
1: 呢，那种所谓的5星、6星的饭店，反正那个饭店也是旧旧的。但是呢，欧美人是要住的，一定都是住那一家。
0: 对对，
1: 对，就说呢，他用他的那种古色古香、非常特殊的气氛，包括呢他的服务，来让更多的旅游游客他会愿意青睐。我觉得你们在塑造这样的一个风格，诶，是吗？
0: 是我父亲一直觉得他想要把那个风格带到他的饭店里面，
1: 他自己的投
0: 对
1: 资
0: 对对
1: 里头，哎，那这样看起来得到了什么样一些住宿的访客他们的回馈呢？
0: 其实我们回来住的客人其实还蛮多的，因为其实很多人觉得我们家的地板让他们觉得很温馨，因为我们家
1: 欸，那你这样讲应该大家有可能就赤脚走在那个地板上面，
0: 因为大家要赤脚走在地板上，因为他们觉得那种感觉不会刷刷。

0: 的感
1: 很
0: 觉。
1: 温暖的
0: 对对
1: 感
0: 对
1: 觉，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不论冬天夏天，其实都很温暖。对
1: 哎，可
0: 对。
1: 是你们这样的话，就是投资的成本应该相对之下比别人高很多哈、
0: 对，真那是真的，可是我可能要跟吴姐讲一个东西。其实
1: 哦。嗯哼。
0: 我做了一个东西，其实可能刚才没跟吴姐分享。其实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做了一个东西叫除冰草。
1: 除冰草，
0: 槽，
1: 哦，除冰草
0: 对对对对，
1: ，OK，木字
0: 它
1: 头
0: 就
1: 的
0: 是，
1: 草，嗯，
0: 每天用，因为冬天其实，晚上其实12点以后，很
1: 嗯嗯，
0: 多电源都没有人在用了。
1: 是，
0: 对，我用那个时段结冰。
1: 嗯
0: 白天把它融了，
1: 哼，嗯，
0: 让我的饭店的冷气用。
1: 诶，这倒是很特别，
0: 它是一
1: 有
0: 个很，
1: 人有抄你的方法去做这样的
0: 我不知
1: 省
0: 道。
1: 电的方式
0: 哎，
1: 吗？
0: 那个其实它是一个老技术啊，可
1: 嗯
0: 是我觉得它是保护棚户一个东西，因为
1: 哼，嗯哼，
0: 你夏天其实你
1: 因为
0: 用
1: 澎湖真的热，就
0: 热，
1: 是玩水、
0: 对，啊，你
1: 晒太
0: 用
1: 阳，
0: 火力发电，其
1: 嗯
0: 实你会消耗非常多的能源。
1: 哼，嗯哼，
0: 哎，我觉得这个做我可以省到钱，我
1: 是，
0: 也可以让澎湖夏天可能我们饭店至少可能电源就替台电省掉一些晚上的能源。
1: 哎，我可以请教这个谢光复理事长啊，光复，像你这样的一个，你说它是一个旧的技术，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因为父亲过去投资的是远洋渔业
0: 对
1: 嘛，
0: 对对
1: 哦，结冰，好、哦、结冰这
0: 对
1: 件事情对他来讲是驾轻就熟，
0: 对对，对，
1: 所以
0: 是。
1: 是不是他有提供这样的创意给
0: 哎，
1: 你呢？
0: 其实我们那时候讨论，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啊。
1: 因为你是半夜的时候开始结冰嘛，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除冰槽呢，它在白天的时候呢，就可以提供冷气来使用，
0: 对。
1: 它可以有散热的功能嘛。
0: 啊，主机就不会再动了，所以主机在全台应该用电量最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2台加压马达，就是推动它的冰水了，就融冰，融到不行的时候，在主
1: 嗯哼，嗯哼。
0: 机它自己就会再启动。
1: 了
0: 对对
1: 解，
0: 对。
1: 哎，我发现你推行这个推销这个澎湖的旅游观光的产业来讲，你也做到了那个节能减碳
0: 谢
1: 跟
0: 谢。
1: 守护生态的工作，
0: 对，
1: 哎，
0: 其实我觉得蛮
1: 要
0: 重
1: 倡
0: 要的，
1: 导，真的要
0: 真的
1: 倡
0: 要倡
1: 导，
0: 导。对，我
1: 嗯
0: 觉得环保这一块，其实像我们澎湖电动车没有推广起来啊，那可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件事，
1: 哼，嗯哼，嗯哼。
0: 是因为还是不方便。那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容量可以载2台，大家都双载嘛，
1: 嗯
0: 对啊，所以摩托车比较可以跑得动全岛。可是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是要未来政府可以推广，
1: 您
0: 比如
1: 说的
0: 说。
1: 电动车是电动摩托车还是
0: 电
1: 一
0: 动
1: 般
0: 摩
1: 的
0: 托
1: 汽
0: 车，
1: 车？电
0: 电
1: 动
0: 动
1: 摩
0: 摩托
1: 托
0: 车，
1: 车，
0: 因为
1: 对不
0: 澎湖
1: 对？
0: 去澎湖一定会租个欧都拜来骑几嘞，
1: 嘿，
0: 哟，那个很
1: 秋
0: 有
1: 冬
0: 趣，
1: 季节，冬天好像说是开车比较
0: 对
1: 好
0: 对
1: 嘛，因为风大
0: 对，
1: 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你碰到这个春天呐、夏季旺季拜访澎湖的话，你一定要有交通的工
0: 对，对，
1: 具嘛。
0: 冬天可以
1: 嗯。
0: 坐那个台湾好行啦、
1: 哦，台湾好行也
0: 台
1: 是一
0: 湾
1: 种
0: 小行，
1: 选
0: 对
1: 择，
0: 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好，如果你不开车的话，台湾好行也是一种考量
0: 对，对啊对
1: 嘛。
0: 啊。

0: 请教这个谢光复理事长啊、哦。像你刚才特别讲到倡议，就是说呢，在澎湖推动旅游观光的话，要做到节能减碳的工作。像你自己透过你们的元泰饭店呢，做了很好的执行，得到蛮好的成果。哎，有没有同样的业者来请教你们这部分的技术，想要跟你们做一些仿效呢？
1: 其实是有，其实是有的，
0: 有哈、
1: 哦。对对对，
0: 你看你省电省多少啊？
1: 哎，我觉得真的是省电，所以、
0: 嗯、而且又节能减碳。
1: 我
0: 符合政府的政策，
1: 因为我像 LED 灯我都全用嘛，
0: 嗯哼，
1: 我用回收水，
0: 嗯哼，
1: 就是我在我的屋顶的排水是接到我的，我有地方可以收集这些雨水，
0: 是是是，
1: 那些起来可以养鱼，你看、嗯、我们家外面就养鱼
0: 啊，
1: 就是用那些水，对，养鱼啊，还有清洗啊，都会是用那一些。
0: 哎、嗯，你在规划饭店的时候，你跟你的父亲跟建筑师做了很深入的讨论，还有规划喽。因为你看啊、哦嗯，你光水的节约，包括像用电这个部分，像厨

0: 冰槽等等使用回收水这些状况，其实这是非常难得的耶，守护环境最好的方式。
1: 对，所以很多人那个我们盖房子有个叫滑稽啊，他们滑稽做完了就是回填土嘛，
0: 是，
1: 可是我们家没有，我们家是全部都是通的，是把屋顶的排水拉到
0: 就你们特别的储备的位置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对，
1: 没错。我们那时候盖的时候，我父亲就讲有一阵子澎湖真的没有水，所以都从台湾载水过来，所以才会有很多脑力激荡的机会去想我们到底怎么做。
0: 对，回应你刚才特别说到，我记得呢二三十年前呢到澎湖去呢住在饭店呐、然后饭店的老板娘就会特别提醒我们哈，因为澎湖用水真的不简单，
1: 对对对，
0: 请大家节约用水，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发现住的每个房间那个浴室外面都会贴这个指标。可是现在呢，因为现在澎湖也是一个蛮特殊的情形，公单位其实政府也相当重视啊、所以每个岛都有火力发电厂嘛，对不对？
1: 有海水淡化厂也。
0: 海水淡化厂也都有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吗？有稍微缓解那种紧绷紧张的情势，但是节电节水这件工作其实也还是要做。
1: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在澎湖，我自己是住在那里的，我都一直觉得环境保护澎湖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
0: 你很爱澎湖耶、
1: 我真的超爱澎湖的，我觉得我们长大有机会还可以回到澎湖去，对，人事也好，我觉得哎，就澎湖也认识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很开心。
0: 我觉得在澎湖不是认识很多的朋友，澎湖所有的人都是你的亲人都是你的家人，因为听你如数家珍的去分享了你所认识的一些好朋友、他们对于澎湖的一些贡献、我真的可以感动澎湖人的热情跟你们想守护环境的用心、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元泰饭店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澎湖县商业会的这个现任的理事长、谢光富理事长、我们刚才也特别聊到，其实澎湖的自然风光、澎湖的人文、我们的历史都相当的有特色，而且呢极为珍贵、但是就好像刚才我特别聊到，好像我们会忽略了、我们可能会搭个飞机到国外，到韩国的济州岛、到这个日本的冲绳去，但是没有想到在离你很近不到一小时的这个飞机的行程、澎湖就这么好玩、有各个离岛，有北海、东海、南海，各个离岛都非常的那么值得你去拜访、刚才你特别跟我说到了交通上这是要克服的问题，为什么呢？
1: 因为其实我们澎湖现在来的很多人、都从嘉义布袋、因为
0: 这船呢？
1: 这船，因为
0: 我看着嘛，要报第这船去陪我。
1: 六十几分钟到七十分钟，
0: 很快、
1: 很快。可是我们应该看政府能不能帮忙一下，就是从台湾要到布袋，要怎样让它更方便？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一条也让它方便起来，应该有更多人会到布袋去坐船。因为飞机其实飞机的载客量还是有限啊。
0: 哎，对，真的回应刚才呢谢光富理事长你说的，像我是嘉义人，其实对我来讲，我愿意从我的老家在大鸟民雄我塞车去报的黑嘞，然后呢我就是早上的船班就过去了，
1: 对，
0: 哎，然后住你们家一晚，对不对？
1: 好、
0: 那天晚上就可以尽兴的吃海鲜，
1: 对 对, 对，
0: 然后隔天再吃个两餐，下午再搭个船回来，其实很方便呢、相对之下我觉得比我到台北来讲并不会更困难呢、
1: 对，没错，其实澎湖你夏天你看、也有那么多船可以坐，现在、现在虽然我们的澎湖轮现在四小时、可是我觉得可以帮它当游轮坐着在海上欣赏，
0: 是是，
1: 海上风光，其实没有出去坐游轮也可以在坐的，其实我们澎湖轮下来新的澎湖轮、其实它设备真的很不错、也可以上去坐澎湖轮从高雄坐到澎湖、只要花四小时你就可以到了。
0: OK， 你说把它当游轮的概念，
1: 游轮的概念，
0: 对 对,
1: 对啊，
0: 哎，我觉得挺好的耶，
1: 就买杯咖啡、把手机放下嘛，对，跟朋友坐的船或跟家人坐的船，四小时其实 很难得有那种比较悠闲的时间可以一起聊天，
0: 真的。而且真的就像刚才呢，谢光复理事长说到的，把这个手机给放下，然后亲子游，对不对？

0: 对
1: 对对，
0: 我们就坐在那个上头，然后好好的聊一聊，晒晒太阳，吹吹风，
1: 对对对，
0: 这也真的是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旅行人跟人最重要，对不 对,
1: 对, 对，
0: 而且以澎湖在地的业者来讲，像你们的澎湖县商业会的话呢，其实不管在推动这个澎湖的观光旅游的部分，甚至活络商业的行为澎湖本来就是一个海鲜特别多的地方嘛。哎，你们澎湖县的商业会，你们要管非常多的一些行销
1: 对
0: 推广的工作嘛，
1: 很多同业工会都必须就请我们可以帮忙的话，我们都会尽量去帮忙大家。
0: 你等于是澎湖在地最主要的商业会，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就帮各个这个商业工会来做一些推广的工作。
1: 对啊，就看有一些
0: 食衣住行都归你们管咯。
1: 就有机会都会跟经济部看能不能请一些资源啊，或者
0: 是
1: 帮忙大家可以做一些推广一些工作。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在同业工会里面真的是观光这一块很重要，所以可能就是像旅行啊，旅行同业工会啊，旅馆同业工会啊，租赁车同业工会啊，
0: 是是是，
1: 这一些都是真的都已经快成为澎湖商业会一个很主要的角色了。
0: OK，
1: 对对，
0: 他们都是主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呢，有嫁到澎湖去的啊，但是这给给不是男的，是男的呀。他就说我嫁到澎湖来的这一个女婿。
1: 是是，
0: 还有很多人呢，其实喜欢澎湖的自然的风光啊，那也会特别到澎湖来，长期的 long stay， 可能就定居或者来这个地方找工作哈。
1: 是是，
0: 我想请教这个谢光富理事长，你觉得澎湖现在还缺什么吗？行销推广或者其他的更多的加强的部分？
1: 其实我觉得澎湖一直缺乏大家到澎湖去玩。
0: 对呀，啊，为什么大家都不去呢？宁可到国外去呢？像那些小岛，它没有赢我们呢。
1: 真的，我觉得我们澎湖的小岛真的很漂亮。
0: 你看，南海的七美、万安等等，像南方四小岛，
1: 像海南，对啊，你浮潜，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美丽的鹿角珊瑚也好，
0: 是
1: 蓝色珊瑚礁也好，这个其实你要坐的飞机可能要去大堡礁才看得到，在澎湖你可以看得到，哎，对啊，夏天可以去看看馒头海星也好，对啊，你看砗磲贝也好，在澎湖都看得到，可以去，可能有一些厂商有在做，可是我觉得有机会去澎湖看看，应该讲雄伟的玄武岩，那些玄武岩真的是，我们也不能讲，那个真的是地球演化而产生的东西，
0: 我
1: 们现在都看
0: 得
1: 到，
0: 大自然的，
1: 真的，
0: 自然的景观，
1: 维护生命。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国外看到的，真的拜访我都看到。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国外可能要跑好几个国家好几个点才看得到，但是所有大自然的这种奇妙的风光，我们的自然生态在澎湖一次就可以参与。
1: 对，是的。

0: 我说吴姐讲一个东西，其实我为什么我会讲一个风这个东西，就是我冬天有时候我会去小门这个地方，
1: 嗯，
0: 小门那个当风很大的时候，你就看见很多泡泡从海上上来，
1: 真的，
0: 就是像
1: 小门是在澎湖的哪一个乡？
0: 就那个金鱼洞那边
1: 哦，金鱼洞
0: 那边，你风很大的时候，浪打起来，打了很多像泡泡那样，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原因。国外有很
1: 享受那种，
0: 对，我就觉得那个站在那边吹风还蛮有趣的。
1: 等等，好，我请教谢光复欧巴，我们的理事长，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现象哦。去年呢，11月的时候，我跑了澎湖一趟，当然就是为了吃海鲜，对不对？然后刚好，那天刚好台湾的气象局也发布了台风警报啊。然后我的先生就急得不得了啊，他就说：“我们赶快呢去排那个飞机啊，现在还有在飞呀、啊，我们不会赶快跑回来本岛。”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在澎湖在地的朋友跟我讲说：“你们到底紧张什么呢？澎湖本来风就这么大。”
0: 对，
1: 所以你们对风的观点跟在台湾本岛人是不一样的耶。你们很
0: 习惯了，习惯了，应该冬天都习惯。
1: 真的哦，
0: 对，真的。
1: 你们反而觉得冬天东北季风不吹的话，反而挺奇怪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哦，我还蛮

0: 我刚才形容小门那个地方，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有趣，是因为当你风很大的时候，天气不是那么漂亮，可是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天空的变化，那种云啊，
1: 大自然，
0: 大自然的变化。
1: 大
0: 其实我
1: 气，
0: 觉得就是看见那种感觉，那种云朵在天空跑的那种感觉。这是我跟各位听众真的分享这块啊，因为我发觉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就那种云。
1: 那是一个秋冬季节去吗？
0: 对，秋冬季节你可以看得到那个东西，可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那种风吹你头那种感觉，可是你就是把帽子戴。
1: 对你来讲，它反而是你的私密的 景
0: 对对，我就
1: 点。
0: 觉得那个很有趣啊。
1: 秋冬季节对谢光复理事长来讲，到金鱼洞到小门这个地方看气泡、看天气大气的变化，是你人生当中在秋冬季节最重要的享受。
0: 对，我觉得那真的有趣。
1: 我现在反而能够了解了耶。当初呢，您跟你的父亲本来在本岛发展得很好，对不对？后来为什么决定回到澎湖去？我觉得除了父亲有落叶归根的想法之外，也代表澎湖虽然并不大，但是每个岛屿有各自的特色，还有这里的人文风情，深深把你们给捆绑住了耶，就让你不自觉的总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回澎湖去耶。
0: 我觉得我就很喜欢开着车到处乱跑，每次，
1: 澎湖也不大，
0: 可
1: 你还
0: 是
1: 是习惯上
0: 对，
1: 一而再、再而三的拜访各个你喜欢的地方、
0: 对啊，
1: 私密的景点。
0: 有的景点小小的景点就有个小沙滩，你就会在那边可能去买个炸藻也好，或者是那个镜桂也好，到海边去吃个下午茶，就
1: 就
0: 很
1: 一
0: 有。
1: 个人呐、
0: 没有会跟带小我老婆小孩以前呐、对，都带着老婆小孩跑去海边哦，去那边吃季贵，吃一吃再回家就吃下午茶，可是那种感觉就很棒。
1: OK，
0: 对对
1: 你的孩子会跟你讲说，爸爸，以后我长大要回澎湖吗？
0: 对，我们老大会耶，对我们老大还蛮喜欢澎湖的，对他觉得城市太拥挤了，他觉得他喜欢那种很，
1: 很自由自在的
0: 对
1: 那
0: 对
1: 种
0: 对。
1: 开放的空间，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呀、刚才你聊天的时候，特别跟我说到，孩子呢曾经也送他到美国纽约去走走看看
0: 对
1: 嘛，
0: 对对，
1: 后来是决定留在台湾，根留台湾。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如果孩子有这样的意愿，跟你一样对澎湖有深厚的情感，其实也不反对他未来成年之后选择工作的场域或者定居的所在，就是在他自己的故乡，也是你的故乡澎
0: 对对对对对，
1: 湖。
0: 其实他还是喜欢澎湖，他常常跟我讲，他只要放假就很想要回澎湖。
1: 因为他现在念书在台湾
0: 对，
1: 本
0: 对
1: 岛
0: 对对
1: 嘛，
0: 对对对，没错。所以他就，有时候说，他哪时候可以回去？我说，你
1: 这
0: 想要
1: 样
0: 回去？
1: 问哦，
0: 对对对，
1: 听起来有点弄，心里有点弄，有点酸酸的感觉。也什么时候
0: 所以
1: 可以回
0: 会考完
1: 去？
0: 了，他就可以回去好好玩。
1: 没有啊，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反正现在飞机也相当方便，高雄直飞澎湖也 OK
0: 对对
1: 嘛，
0: 对，
1: 对不对？好，
0: 其实我
1: 那
0: 觉得我们澎湖很方便呢。
1: 对，
0: 你
1: 其
0: 看，从
1: 实
0: 台北、台中、
1: 嘉
0: 台
1: 义、
0: 南、
1: 台
0: 嘉
1: 南
0: 义，
1: 都有。
0: 对，而且一飞就是市中心，
1: 是。
0: 回高雄、台北，反正飞机到了都是在每个地方的市中心，其实很方便。
1: OK，好，其实一些观光客来讲的话呢，我真的大力跟大家推广哦。你到台湾来，不只是在台湾本岛，台湾的离岛都非常的有它的特色哦。
0: 是，
1: 当然，不同于金门、马祖，它是所谓过去的战地嘛，那可能在这里遗留的就是战地的风光比较多。但澎湖，你看哦，刚才你一开始就讲到，它有这个明清时代，包括日治时期的军事的防御的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的建筑，这个也可以逛。你看，你不一定要跑到战地去。哎，我这样讲，金门马祖朋友可能对我有意见。在澎湖，你可以看到玄武岩的大自然的奇观，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到七美望安去看一些非常有趣的跟水相关的一些像石窟。
0: 对，
1: 对不
0: 师
1: 对？
0: 傅，对，
1: 像这样的传统的渔业的这个捕捞的方式那北海又有这个吉贝非常美丽的沙滩，有木斗屿的灯塔可以看哈。好，最后我想请教澎湖县商业会的现任理事长彭光复理事长，也是澎湖元泰大饭店的负责人哈。我想请教光复，
0: 是。
1: 您觉得澎湖我们现在还需要加强的是什么呢？在推动旅游这个部分。
0: 其实我有看过一篇文章，
1: 怎么说呢？
0: 他说其实台湾它是一个

0: 海岛的国家，
1: 嗯嗯，
0: 他应该要好好推动海洋。
1: 没错，
0: 他觉得海洋真的是台湾人需要去推广的，
1: 而且我们本来就有的资源。
0: 对，他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跟那种大山的地方比啊，
1: 嗯嗯，
0: 可是澎湖，欸，我们台湾甚至澎湖
1: 是是
0: 都有一个很漂亮的海洋，
1: 没错，
0: 国家可以做。其实我觉得这个海洋真的是需要我们推广的。海洋有很多，就像刚才你吴姐讲的石斛啊，你看，
1: 嗯，
0: 澎湖把石斛做的那么漂亮，可是
1: 石斛多美，
0: 啊，对，可是它是一个身材器具，
1: 嗯，
0: 可是它可以把它做那么漂亮，
1: 嗯，
0: 你看所有的珊瑚礁那一些我们可以去潜水去看，
1: 嗯，
0: 欸，我觉得这个活动是有人在做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到底我们台湾的海底到底有什么漂亮值得我们看的地方，
1: 嗯，
0: 所以真的也有人去小琉球也好，他们也去浮潜。澎湖跟我们这些海岛式的岛屿一样，都很试着我们去探索海洋到底是在干嘛，
1: 嗯，
0: 所以我今天来我还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海洋真的值得我们去探索，
1: 嗯，
0: 不要畏惧海洋，
1: 是
0: 我们可以走出去。
1: 给你按赞。我为什么这么讲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在航空业工作的澎湖的美女啊，非常有趣，
0: 嗯，
1: 我跟她到澎湖去玩啊，然后她搭船会晕船呢，
0: 嗯，
1: 晕到完全不行，晕到趴下去。我说你就是小时候在澎湖没有好好的接近海洋，接近水，对不对？
0: 对。
1: 我还记得呢，在二十几年前访问一个来自国外的律师哦，那他就是在台湾也待了蛮久的时间，他是一个注重人权生态的律师，他就特别跟我说到，他说你们台湾本身是一个海岛，但是你们竟然跟水是有距离的，并不亲近它。他觉得你们拥有这么丰富的资源，但是你们不懂得去善用它。后来我认真去研究发现了，台湾早期的所谓的戒严时期，其实不让民众靠近海洋，有所谓的各方面的考量，对不
0: 对？
1: 不过现在已经解严那么多年了，请这个在教育部啊推广部分呢，也把这样的资讯提供给这些目前在学习当中的孩子。再来的话，我觉得不管公单位或者是像在澎湖啦台湾本岛的旅游的相关行业的伙伴，我们是不是多规划一些像海上的活动，好，那只要把它的安全性做到100%，我觉得很极力的跟大家做推广，欸，
0: 我还觉得大家真的要尝尝海水的味道，
1: 是
0: 应该有很多没有尝过海水的味道，
1: 所以你也是可以你也是可以永渡日月潭的人吗？
0: 我开玩笑，真的
1: 你真的 OK 哦？
0: 我还不会游泳，欸，
1: 啊，
0: 我是澎湖人，我既然不会游泳，所以我那两个小孩其实还蛮会游的
1: 啊，是哦，
0: 真的真的，我觉得可能从，
1: 啊，爸爸太早把你丢到本岛来，
0: 对对 对
1: 又是爸爸的错，
0: 所以我说，
1: 嗯，
0: 有机会真的大家可以来海边，
1: 嗯，
0: 尝尝干净海水的味道，
1: 是
0: 你会发觉，澎湖花火节释放的地方。水就非常的干净，
1: 欸，我发现你们澎湖在地人都会跑到观音亭去游泳，欸，
0: 对啊，我母亲她是晨泳会的，
1: 嗯，哇，
0: 她以前每天早上4点到4点半就去游泳，游到6点才回家，
1: 欸，而且好像游泳健将来讲的话其实没有在管季节的哦，
0: 对对对，
1: 一年四季都 OK 哦，
0: 对，他们都会，除非浪比较大一点，嗯，我们就会叫不要去，不然他们都很想
1: 海水的泳池，
0: 对对对，
1: 好幸福哦，
0: 他们不喜欢去游泳池，
1: 室内的游泳池，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天哪，母亲是一个游泳健将，但是你不会游泳，
0: 对，
1: 好，你还年轻，加油，对对对，好吗？
0: 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学，
1: 现在开始学，这么年轻的你才30多岁。还有体力好不好？好的，透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访问到这是澎湖县商业会的理事长谢光复理事长，同时也是在澎湖在地的推广这个生态自然旅游的元泰大饭店的负责人，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他的故乡澎湖，也希望大家亲近海洋亲近水，到澎湖来旅游观光，好像美食的部分你也是个行家嘛，留待在下回节目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0: 好，没问题，
1: 谢谢光复理事长，我们
0: 下次再会，谢谢，拜
1: 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到了澎湖县商业会的理事长谢光富理事长。就诚如他刚才特别说到的，极力的欢迎邀请大家到澎湖来走走看看，看看他的家乡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哦，他过去呢在本岛工作求学，那么也到国外曾经有 long stay 的经验呢、哦。但是现在回到澎湖之后呢，他有不同的观看了。但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哦，我印象当中的澎湖人应该蛮喜欢搭船出海去吹吹海风，甚至有人去海钓，而澎湖人靠海边应该都会游泳。不过刚才我跟谢光富理事长在聊天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到了，虽然他是澎湖人，可是他不会游泳，这个不 OK 哦。理事长，赶快把你母亲擅长的运动游泳给学好好吗？加油。尤其是刚才我们也特别聊到了澎湖呢，因为一年四季好像也就是在春夏季比较适合来旅游观光，那么在秋冬季节人就变少了。不过也有人反而喜欢这种变化，认为少了拥挤就多了一份静谧跟悠闲，也可以让大家来好好感受海岛的美。我个人是蛮喜欢在秋冬季节到澎湖去旅游，除了来吹海风之外，感受强烈的东北季风，我也喜欢品尝海鲜。秋冬季节时候的澎湖品尝海鲜最肥美，也跟大家大力的推荐了。那当然在交通还有在气候的变化的部分呢，希望我们未来有更多的解决的可能性，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迟到无人缺席，现在开。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很罩。资深记者张克明来聊，距离第23届 FIFA 举办的世界杯开赛还剩下一个礼拜哦。张克明要带大家探讨的议题是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让世界杯的规模一下子扩大的主要人物，就是
2: Gianni Infantino，
1: FIFA 的现任主席。还没有问好哎，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克明。
1: 你怎么会对现任 FIFA 主席保持这么高的兴趣啊？
2: 我觉得主要是这是世界杯，其实如果大家回顾先前的话，今年还有个赛事叫做世俱杯，世俱杯这是新的比赛，世界杯这个48队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规模，这个都是在 Infantino 任内，可以说是有点不断，也可以说是坚持固执，就是一定要把这些比赛弄成像这样的规模的。
1: 但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像 Infantino 这样的枭雄的话，世界足球发展不可能有这样大步的迈进。
2: 因为其实 FIFA 这几年来前任主席 Sepp Blatter 他当然因为贪污的事情最后被迫下台嘛， Infantino 在这个时候就崛起了。那其实早期 Infantino 他其实是对足球很早就有兴趣的一个人，但只是说他的天赋没那么好，所以他的足球运动员生涯早早结束。在小时候他就有说过，他自始至终只想要做跟足球有关的事情。后来他有说过，如果他不够优秀成为足球员的话，但他想要成为足球运动员的律师。
1: 或者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他就是让足球这项运动伟大的推手。
2: 对，所以我这样有时候都笑着说，他应该算是地表最强律师之一了。他能够从一个律师然后做到全球最大的一个运动机构，几乎可以是统治200多个国家的这个机构。其实一直以来他就是想要把足球的商业化再迈进一大步，所以说其实你看他从去年2025年的这个世俱杯来讲话，他就是不断推动商业化的机制。去年世俱杯在美国嘛，今年世界杯在美加墨三个国家举行，也就是他其实一直想要把北美像美国四大运动的行销模式的机制搬到足球赛场上。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往的足球运动的核心大部分都是在欧洲，以欧洲为首，但是呢于行销的这个部分来讲话，必须得说美国在这个方面来讲话真的还
1: 是
2: 世界算是第一的。
1: 对，美国是运动大国，因此特别在职业运动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两大职业运动甚至可以说三大职业运动，NFL、MLB 还有 NBA，
2: 有些人还会把 NHL 冰球算到里头去。
1: 好，那四大职业运动就是在美国操作的相当成功。
2: Infantino 他的这几个核心，其实你就可以

0: 反映出美国的行销的方式。第一个，他知道比赛要赚钱，那就是要有更多的比赛。所以说，你看像 MLB 他一整个球季有162场比赛 ，NBA 他一整个球季82场。好，那其他NFL 比较少，它一个整球季到16场，如果你含一些什么季后赛等等，大概到20几场。
1: 但是 NFL 大家要想到啊，特别在 Super Bowl 的期间，哇，那个商业规模，
0: 对，这次的比赛从原本的32队变到48队，比赛场数从64场扩增到104场，所以他等于说大幅推高这些转播价值，因为比赛变多了嘛。
1: 就是 FIFA 的世界杯。
0: 对，所以他去主导，比如说版权谈判啊等等之类的，这个版权费通常就是 FIFA 一个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第二个就是你现在在104场比赛，这是以美国来讲的话，他们是以市场去决定价格的。所以说这次你可以看到还没开打前传出最多的关于世界杯消息是什么，是他的门票价格。还有旅行的费用，因为有很多城市并不负担这些所谓的移动交通费用，反而他进一步的把交通费用给提高了，包含像门票，甚至还有说决赛$30,000的票价，$30,000换成台币大概快100万左右了。
1: 是，
0: 对，所以基本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Super Bowl 嘛，这次世界杯的决赛也引入了所谓的中场秀。中场秀那当然这次请的巨星先前已经有公布一批在各个城市表演的艺人名单，他的 Super Bowl 的名单包含 Shakira Madonna 还有跟 BTS，
1: 把世界顶尖艺人纳入中场表演内容，
0: 对，
1: 就可以看得出 Infantino、哦、他的野心、嗯、就是他想要让 FIFA 世界杯朝商业极大化还有赛事娱乐化，他做了这样的布局，而且也就朝这个方面努力嘛。
0: 对，这就是美国人的一贯的行销手法，他们喜欢看的是表演而不是所谓的比赛的本质。
1: 嗯，不是 game 是 show。
0: 是
1: 除了我刚刚说的 Infantino 他让这届的世界杯足球赛 FIFA World Cup 朝一个方向，就是商业极大化还有赛事娱乐化发展以外，还有一个方向呢？
0: 还有一个方向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在世界杯举办前美伊之间的关系嘛，所以度有传出好像伊朗不来踢了，最后还是在 Infantino 的强势的介入之下，最终包含在军事的冲突背景下，他还跑到土耳其去看伊朗国家队，运用了一些外交的手腕，让跟美国川普去斡旋，确保伊朗可以到美国来参赛。对，那这件事情他就表现的比较强势一点，因为其实先前在美伊战争还没开打之前，就有人曾经批评 Infantino 都靠川普靠太近，而且他当初在世界杯抽签仪式上面还给川普颁了一个和平奖。事后再来看美伊的战争啊，以色列的很大的讽刺，
1: 是那个时候还曾经传出过伊朗即使拿到会内赛的门票，美国搞不好不会发 Visa， 但是就看我们今天在谈的现任的 FIFA 主席 Infantino 透过了地缘政治的斡旋，还有真正进行了所谓的足球外交，让原本美国伊朗中间的紧张情势可能会影响到世界杯赛事的举行，其实还不只是美伊哦，我们要想在中东地区参赛的国家，我们先前谈到了美索不达米亚雄狮队，伊拉克这次也是参加会内赛的球队，就是千山万水跋涉才得以到美国，大家就可以想象世界杯越全球化，其实除了朝商业的努力以外，有可能未来会影响的不只是商业层面，有可能会影响到外交，那个层面会更广。
0: 对，所以说其实在五月初的时候有 FIFA 的 Congress 有年会，那时候也报了一件事情，就是 Infantino 在那年会上面他想要邀请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足协主席上台去握手，但最后双方有点不欢而散。
1: 我想比较难啦，以巴之间的冲突极大化，要让这件事情能够达成，我又不能讲说除非怎么样，但是难度

0: 度是相当
1: 的。
0: 我们只能说希望让足球成为帮助世界和平很重要的因素。
1: 对，
0: 我们希望能够朝这样努力。
1: 对，所以 Infantino 一直说他希望用足球去团结世界这件事情。所以说你看他在这次举办世界杯的过程来讲话，他前前后后大概见了川普，大概见了估计大概应该50次跑不掉了。对。

0: 他会跟马克龙见面，他会跟沙地阿拉伯王储 MBS 见面。那么厉害的人，就是有些手腕的，他是可以跟这种各国的政要等等打好关系的。
1: 在中国的古代战国时期，有所谓的苏秦跟张仪两个人的合纵连横，现代啊，就有 FIFA 的现任主席 Infantino。我们是期待他除了可以让足球版图在世界更伟大，有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足球，哪怕是因为商业的目的，但是我们期盼，如果足球人口越多，世界和平也越稳定的话，这都是我们所乐见的。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在这里授课，谈的是现任 FIFA 主席 Infantino 他的战略还有动态。前面谈了他从商业极大化、赛事娱乐化的布局，还有地缘政治斡旋，以及他所从事的足球外交，另外还有几方面。我们请克明在节目后半部继续的跟大家分享。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哎，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顿，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呀？
2: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欢迎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翅
1: ，no，
0: 熊掌
1: ，no，
0: 红掌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观众朋友，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同时，如果你是关心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球迷，一定对于这届世界杯的一些数字熟记在心，因为会内战参与的国家多了，自然要踢的场次也多了，这样的状况就有可能会影响实力版图的重塑。接下来就要请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从这一点谈一谈，在现任 FIFA 主席 Infantino 主导的世界杯产生了这样的变化，在这方面你觉得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实力版图的重塑？
4: 因为他这次扩增到48队嘛，然后反正最近也有新闻听说在这些世界杯期间他们会讨论下一届赛事要到66队的规模。
3: 是不是这一届踢完之后马上就要开始？
4: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整体说是很疯狂的事情啊，也不太可能马上就这么做啦。那只是这次扩到48队，那刚刚我们前述有讲过说是一个商业价值嘛，因为你从原本的32队多增加了16个国家的人口。当然自然而然他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转播权利金、哦、还有跟包含远道从那些国家来
3: 带来的观光财
4: 啊，对对对对对。那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扩增到48队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因为 Infantino 他要连任，他其实还可以再连任一次的，所以说你扩增

0: 听到了这四十八队有多了十六票，多了十六张票的话，那对于他要连任 FIFA 主席的话，那就更接近了。觉得以目前台面上来讲，没有什么潜在的对手哦，像以前 Sepp Blatter 的那时候，还有那个 Marco Platini 要跟他对抗，没想到最后两个人玉石俱焚，都一起被抓走了，然后反而让 Infantino 上位。所以说他开放了。今年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些野心跟他的一些权谋在里面。
1: 是，所以真的一个运动组织的运作，刚刚资深记者张克明他的论述，我倒觉得权谋运用得当，还可以让运动组织的运动推广规模能更扩大的话，我是乐见。像 Infantino 这样的律师，只要他不要像前任的 FIFA 主席涉及非法被抓起来了，这名律师能够让 FIFA 的运作更行顺利的话，我是抱持肯定。其实除了前述柯明跟大家分享的这几点以外，我们还是要说回世界杯，尤其第23届的世界杯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刚看举行的场地分配啊，其实是在美国本土最多，也喊出来了，在美国主要的场馆门票是最高的，那就会带来庞大收益嘛。这还只是门票哦，还有转播的资源，就可以来谈一谈这么庞大的收益，全球资源的重新分配嘛。
0: 对。Infantino 其实他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他有提到，他说世界杯是 FIFA 基本上唯一的一个商业性的商品。他讲得很明白，其实就是每4年是世界杯，他就是靠这个赚最多的钱，
1: 别无分号。
0: 对，别无分号。那事实上也是，因为其实在过去每一个足协通常是在世界杯的隔年会被分到最多钱的，因为 FIFA 他们是把钱赚来之后，一部分当然是给自己作为营运使用嘛，另外一部分就是 Infantino 常常讲的，他说没有 FIFA 就没有足球。再说这句话有点被人家 complain 了，他说会把这些所赚来的钱再度的回馈到足球，所以说他这几年推动的包含 FIFA Forwards 前锋计划，就是说你可以拿这笔钱去做包含你们国家队的基础建设啊、菜比补助、训练中心等等的，这 FIFA Forward 计划就是你每个国家都可以去申请的。
1: 是，
0: 对，还有一个是 TDS， 就是兵工厂的前主帅温格，他现在在 FIFA 里面工作，就是在处理这个技术部门的事情。他推动的技术发展计划 TDS 就是派一些高阶的技术总监、精英教练去在一些足球发展中的协会，好比说中华台北，协助建构青训梯队，然后还有包含去分享一些数据分析、高阶科技的一些系统。等于说他在这些的计划当中，
1: 这蛮全面的啊。
0: 对，他就是去辅助一些
1: 相对弱小不足的国家。
0: 对，他最近他可能在投入女足的这方面跟五人制足球的这方面开始慢慢的把资金弄进来了，所以他靠世界杯庞大收益在做资源分配。事实上我觉得他为什么一直想要去举办世俱杯，也跟这个其实是有一些关系
1: 的。所以 FIFA World Cup 也就不是独此一家了。
0: 对，
1: 世俱杯规模如果慢慢的成型的话，它可以是分店就开起来了。
0: 对，因为它其实你就把它想象成就是打造出两个金鸡母嘛。因为其实 FIFA World Cup 以现代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一个 IP。世俱杯它是想要把它弄成另外一个 IP 的。对，它如果有这两，以后让它的 FIFA 可以再多赚点钱的话，
1: 何乐不为呢？
0: 对，
1: 是，你才有可能。有刚刚资深记者柯明所提到的，你有很多足球发展的基金，你要做这个做那个，没钱难办事啊。
0: 且这东西回馈到哪个国家，你票要投给我啊。
1: 是。
0: 是。
1: 可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好像 Infantino 他几乎就像是神一般的人物哦。我们就讲人不是神。Infantino 大概也有他的短板的地方。所以FIFA 这么庞大的一个国际组织啊，有关于 Infantino 现在要面临的内部治理，还有刚刚讲到的庞大资源的分配，一定会有一些挑战嘛。面临这一些内部治理还有资源分配挑战，是不是它有一些隐忧呢？
0: 是的，没错，因为其实你可以把 Infantino 当作

0: 是一个枭雄级的人物哦，
1: 对，我刚刚前面已经说了
0: 对对
1: 嘛。
0: 对，因为他能够在前任的主席 Brett 跟 Pratini 都被抓走之后，快速的上位，就知道这个人其实是有一些手腕的。大家一直没有讲的是，FIFA 这几年其实跟 UEFA 是存在竞争跟对抗的关系的哈，因为基本上欧洲足坛是现在全球足球的中心，一个核心所在，因为最好的球员、最好的联赛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去年举办世俱杯的时候，第一个带头出来反对的就是欧洲 UEFA 的人，就是说他现在要去竞选连任，因为其实 Infantino 的票源来他是。亚洲跟非洲这边算是他的主要的票仓嘛，那可能南美也有。他要如何去对抗？因为 UEFA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联盟，他就是
1: 内聚很强。
0: 对内聚很强，因为真的最好的联赛，你有时候你 FIFA 还不得不靠他。所以最能够挑战 Infantino 大位的，大概就是在欧足联里面的人。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那先前我跟那个中华台北的足协理事长张蔡有聊到这件事情，因为他去年会了嘛，他就跟我分享在那边的一些趣事。他说，去他那个年会，基本上他们住在三个不同的大饭店，那基本上都离会场很近啊。他说，亚洲、非洲是住同一栋的，从那边走过去大概可能10到15分钟，另外。最主要的那一栋就是欧洲跟 FIFA 的人住在那一栋，会场是在那一栋，而且那一栋比较高级一点，就是他们事后去查了一下那个饭店的价格，就是比较贵一点。然后另外一栋就是剩下的北美、南美跟大洋洲，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的角力就是在那个这个
1: 那个
0: 时候。
1: 是存在的
0: 对，嘿。
1: 哦，所以这个有可能就是 Infantino 在未来竞选连任，是不是能够继续的一统江山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隐忧。再来一个，我们还是要讲到啊，利益分配，我相信只要是庞大的利益，就会有，是不是有可能分配不均啊，跑出这样的声音出来。
0: 因为其实基本上分配不均这件事情，其实我这个问题并不是在 FIFA 本身，而是在每一个协会自己要怎么把这个钱运用在什么上面。因为我记得 FIFA 前锋计划这是需要去跟 FIFA 里面核销的，所以你们内部怎么做账、怎么弄，当然这个是你们内部的事情，那报到 FIFA 去，FIFA 当然也是把资金发下来，但是只要是经过人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好比像你看到这次第一次进世界杯，我得讲乌兹别克等等，当时他们也进军世界杯之后，在隔天的时候，FIFA 就有新闻出来，这两个国家是因为受益于 FIFA Forward 的计划，他们在什么地方建立训练中心，有良好的训练，所以他们才能够进军世界杯。FIFA 要的是这样的。
1: 对，这个是 FIFA 希望大家听到的，但是这也对于反对 FIFA 这样作为的，也就是一种希望被大家听到的杂音。
0: 对，好吧，这些钱真的有运用到这些，我相信申请 FIFA Forward 的国家很多，因为
1: 对，
0: 这东西不用白不用嘛，对不
1: 是。
0: 对？如果只有这几个国家被报道的话，那其他国家的 FIFA Forward 计划到底用去哪了？而且在 FIFA 官网通常在宣传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知道，既然是宣传，那一定都是举好的，
1: 是，
0: 坏的绝对不举的，
1: 是，朋友们，在空中体育课要谢谢资深记者张克明带我们谈了这一位现任 FIFA 主席 Infantino 这位像枭雄一样的人物，他的一些作为。刚刚其实有提到有一些这次因为有会内赛国家增多而有机会进入世界杯的这些国家队，就想到了有没有可能请克明在下一次跟大家分享。我们都知道，当你夺得了世界杯冠军之后，除了大力神杯的荣誉以外，在你的球衣左胸前就会多一颗星星。在这一届第23届的世界杯，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有一些从来没有夺冠的国家，在这一届有机会挑战成为一星的准将或是少将国家队呢？希望下次的空中体育课，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话题。今天非常谢谢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谢谢，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现在首先带您关注赖清德总统接受国内。

0: 媒体专访表示，今年正值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民主体制与经济发展深受国际肯定。如今虽然对中国投资大幅降低，但正走向赚全世界钱的正确道路，也获得更亮眼的经济成绩。未来将持续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等社会投资，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近期接受国内媒体非凡台视专访，并于5号晚间播出。由于今年正值台湾总统直选、台海飞弹危机30周年，具有多重历史意义。总统认为，总统直选是向国际宣示台湾是民主国家，确立了民主的发展方向，并强调中华民国有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指出，30年来因为台湾的政治民主、经济开放、重视人权、法律与自由，也让台湾的经济蓬勃发展，并深获国际肯定。如今我国的人均 GDP 已超越日本与韩国，股市市值已为全球第5大，预期明年台湾更可跻身全球前20强经济体。总统说，
2: 那换句话说，从总统直选到现在30年，我们走过了专制独裁的黑暗岁月，迎向一条走进国际光明的未来，所以各个面向啊都有很大的进步。
1: 总统也强调，自总统直选后，台湾已经历经5位民选总统，每一位总统都希望让国家更好，但不同的时代会选择不同的道路。例如2010年左右，台湾的对外投资有 83% 是走向中国，对外贸易也有 50% 是与中国进行，但到2025年，对中投资已降到 3.7%。 总统说，
2: 我们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面，赚世界的钱比单赚中国的钱要来得好吗？那我们不仅仅经济更发展，然后台湾的经济也更具有韧性啊，更能够走出自己的道路。
1: 总统指出，虽然目前台湾经济大好，但这也只是新时代的开始，而经济发展的果实一定要为人民所共享。除了持续发展经济，也要强化国防力量，更重要的是要照顾人民。例如0到22岁扩大社会投资，0到6岁国家一起养 2.0, 高中职免学费、大专院校学杂费补助等政策，就是希望培育投资下一代。总统说，
2: 我们最近就推出了0到18岁成长津贴，如果领全满的话大概是108万了。所以当他满18岁的时候，他可以得到政府的第一桶金给他，他要念书念大学他就有学费了，他要去学技术他有经费了，他想要创业小生意也有经费。
1: 总统也引用《礼记·礼运大同篇》的内容，强调台湾目前的经济进入非常好的时代，因此政府也必须建立一套很好的社会制度，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过上好的生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0: 而针对全球的 AI 浪潮，赖清德总统接受专访时强调，政府将投入1000亿资金，协助台湾中小微型企业加速转型，以稳定国内就业及市场经济。另外，对于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对于国内电力的担忧，总统则是邀请黄仁勋来参访国内电厂，展现政府对于电力供应无虞的信心。另外，科技业的用水问题也是关键。总统指出，政府已经在进行珍珠串计划，将西部的水库、池塘及水坝用连通管串联在一起，相关的工程即将完成。今年2026年的春雨是75年来最少，台南到现在还是空煤，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缺水，这显示政府在水资源的调度运用上已经有显著成果。继续关注司法焦点。1998年在桃园平镇曾经发生一件骇人听闻的焚尸命案，检警侦办7个月又10天未能侦破，却在多年之后因为接获秘密证人检举重启调查，并且成功揪出犯案者。共同正犯陈于师遭判刑14年6个月定验，但是他不服申请释宪。宪法法庭在昨天指出，作出了115年宪判字第5号判决，认定此命案诉讼过程并未违反宪法的信赖保护原则以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追诉权时效变更合宪。请您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3: 宪法法庭5号作出115年宪判字第5号判决，由宪法法庭书记厅厅长许碧慧、发言人吴定雅共同

0: 同召开记者会说明案情与宪法法庭判决要旨。本案申请人为桃园平镇台日混血少女命案共同正犯陈玉诗，他在1998年12月7号涉犯共同杀人罪，当时由于被害人的身份始终无法查明，检察官在1999年7月20号签请报捷，直到多年后因出现检举人指认而重启侦查，检察官在2020年8月17号侦查终结起诉，诉讼一路打到三审定验，陈玉诗遭判处14年6个月，但诉讼过程中刑法施行法曾两度修正，陈玉诗主张自己适用旧法，追诉权时效已过，因此申请释宪。关于追诉权时效的规定，许碧慧指出，陈玉诗犯下杀人案件的当下，追诉权时效为20年。到了2006年7月1号，刑法施行法修正施行，追诉权时效延长为30年，但同时也新增从轻原则相关规定，也就是说，计算追诉权时效应采用最有利被告的规定。然而刑法施行法于2019年5月31号再度修正施行，此次增订的第8条之2规定，犯罪如果发生死亡结果，就不受追诉权时效的限制，而且改采从轻原则，也就是说检察官可依据新法对陈玉诗提起公诉，但陈玉诗认为这抵触了宪法的信赖保护原则以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他主张杀人行为在1998年12月7号就已经完成，不能溯及适用2019年5月31号修正施行的新法。许碧慧表示，本案系争规定为刑法施行法第8条之2，宪法法庭判定系争规定跟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无关，也不违背信赖保护原则。他说，
1: 那系争规定呢，只是将行为人本来因为国家追诉权的行使而受追诉处罚的可能性加以延续而已，但并没有改变行为人应该要受国家追诉处罚的状态，所以没有涉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至于人民要主张其有应受保护的信赖，必须人民客观上有足以表现其信赖的具体行为，他的信赖是正当合理的信赖，而且也是值得保护的利益，否则就不生信赖保护原则的问题。
0: 许碧慧表示，立法者为了实现重要公共利益，选择增订系争规定，延长犯罪行为人受追诉处罚的可能，固然可能跟犯罪行为人的预期不同，但犯罪的人原则上都应该受刑事处罚，而且任何法规都并非永久不变，行为人这种再等一段时间就可以不再被追诉处罚的期待，并不是正当合理的期待，也不是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因此系争规定并没有违反信赖保护原则。许碧慧表示，由于系争规定并未违宪，原本可能有争议的判决也就难以认定有何违宪之处，申请人申请裁判宪法审查的部分应予驳回。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心国内物价，受到油料费、蔬果价格以及航空燃油附加费上涨的影响，主计总处在昨天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2%， 不仅突破 2% 的通膨警戒线，也创下近14个月以来新高，物价也从过去的平稳转为温和上涨。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主计总处五日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2%， 较四月的 1.73% 大幅增加 0.47 个百分点，不仅重返 2% 的通膨警戒线，也创下近14个月来新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门委员曹志宏分析，五月 CPI 涨幅扩大主要有三大原因，包括蔬果价格受天候与基期因素影响上升，油料费因去年低基其而涨幅扩大，以及航空燃油附加费调升带动机票及国外旅游团费上涨。他说，
4: 那也就是说低基数还有燃油附加费几天后影响下，蔬菜水果油料费机票以及国外旅游团费呢，合计呢推升的力道呢，五月比四月多了 0.40 个百分点。
3: 乔治宏指出，虽然政府持续实施油价

0: 平稳机制，国内汽柴油价格四五月均维持动涨，但因为去年同期国际油价处于低点，形成明显低基期效应，使得五月油料费年增率扩大至 20.09%， 涨幅创54个月约四年半来最大增幅。此外，五月外食费年增率达 2.99%， 虽然仍低于 3%， 但已连续三个月月增率超过 0.3%。 曹志宏指出，外食价格虽然呈现缓步上升趋势，后续变化值得持续关注。对于当前物价情势，曹志宏认为在经济好的情况下，物价也会跟着上涨，所以物价从过去平稳转为温和上涨。至于五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增 14.11%， 创四年来新高，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2.33%， 也创46年来新高。过去常说此数据会落后 CPI 两季，但曹志宏指出，这波主要是因为 AI 需求强劲带动进出口物价，预估对未来物价影响有限，评估没有输入性通膨。展望六月物价走势，曹志宏表示，国际线燃油附加费将自六月七日起调降，有助于机票涨幅收敛，但近期天候不稳，恐影响蔬菜供给，加上去年端午节落在五月底，今年则在六月，形成节庆时点差异的积极效应，预估六月 CPI 仍将维持在 2% 以上，且可能略高于五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关心国际焦点，受到美国公布五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 17.2 万人，远高于先前预期的8万人，失业率也与四月持平为 4.3%， 符合预期，加上晶片股抛售潮持续，引爆美股庞大卖压，周五四大指数收盘道琼重挫 695.15 点，费城半导体重挫了 1396.74 点， AI 概念股几乎全面回档，其中台指期夜盘下跌了3006点，收在42220点，跌幅 6.65%。 台积电 ADR 下跌了29.75美元，收在415.17美元，跌幅 6.69%。 周一台北股市恐怕将面临挑战。另外，官方数据显示，由于跨国企业会计处理方式导致爱尔兰产出大幅下滑，欧元区第一季经济成长萎缩，欧洲股市在5号互有涨跌，震荡幅度在 1% 以内。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川习会后表示，很快会就美国对台140亿美元军售案做出决定。他在今天被媒体问到是否已经对此做出决定时表示，正在考虑当中。川普在五月中访问中国，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在川习会后表示，有和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川普也说，他很快会就美国新一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还表示将与台湾总统赖清德谈话。川普5号在空军1号上接受媒体联访，被问到是否已经针对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做出决定，他说，我们对此正在考虑当中。针对这一笔军售案，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本周稍早在国会听证会表示，这是金额庞大的军售案，对于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以及未来生产线的走向都有影响，美国必须在这些因素与其他事情之间做平衡。这项军售案正处于战争部内部审查阶段，并非是暂停，正确的说法是持续审查当中。卢比欧还表示，美国在对台军售方面不会征询中国方面的意见，这符合美国长期以来而且从未改变的政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关注两岸焦点，陆委会在昨天宣布禁止我中央机关与地方政府公务和公职人员参加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对此，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认为，政府以意识形态钳制人民的行动自由并非好事，对两岸和平往来也非正面影响。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两岸若是在健康、有序而且有尊严的交流，都表达欢迎。但是中国举行海峡论坛的目的就是促进统一、消灭中华民国，因此政府表达反对的立场。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0: 海峡论坛。

0: 将在六月中旬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登场。陆委会延续过去立场，禁止中央机关人员参与该活动。至于地方政府人员，则从过去不建议参加，改为禁止参与。有关台东县长饶庆麟已经向移民署递件，主管机关将不予核准。对此，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受访时表示，台湾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参加海峡论坛不一定是对岸统战台湾，也有可能是台湾统战对岸。政府以意识形态钳制人民行动自由并非好事，对两岸和平往来也非正面影响。
1: 我们自己的政府对我们自己这个台湾金马的民主这个信仰没有信心了，怎么会认为一定是他们统战我们呢？我们去跟他们交流，怎么不认为我们也可以统战他们呢？是吧？所以政府做这样种种限制两岸交流行为，并不会对两岸的这个和平往来带来正面的这个影响。
0: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受访时则指出，自信可以用在很多方面，比如发展台湾经济、强化国防战力等。他表示，两岸如果是在健康有序且有尊严的交流，民进党团表达欢迎，但中国举行海峡论坛的目的就是促进统一、消灭中华民国，因此政府表达反对立场。
2: 全世界有那么多论坛，你不去，偏偏都要去参加这种要消灭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论坛，你站在任何政府的一个立场的话，一定是表达反对的一个立场啊。所以我们也期待啊，这个中国国民党的朋友啊，我们的台湾的反对党啊，也应该要去考量到说，海峡论坛它的目的就是要促统。那促统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那这样的一个论坛真的是不去也罢。
0: 据饶庆麟对于无法参加海峡论坛感到可惜，云林县长庄立善则质疑台湾民主自由倒退中。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认为，可以观察饶庆麟与庄立善过去的发言是否跟中国统战论述趋于一致，如果有伤害国家利益情势，他相信主管机关会做出判断并尊重行政裁量权。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3: 继续关注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仰赖海缆和全球网际网络相连，不过近年断网议题频频浮上台面，不少人开始思索断网时的通讯替代方案。赛伯格韧性实验室近日邀请两位国外专家来到台湾，分享他们在俄乌战争与缅甸内战期间协助建制通讯替代方案的经验。专家指出，即便对外网络不通，靠着串联民众家中的 WiFi 路由器，也能够让整栋社区大楼维系沟通管道。前天记者饶晨书的专题采访报道。
4: 台湾本就位处地震跟台风等天灾的高风险地带，加上近年气候变迁影响加剧、地缘政治升温等等因素，断网议题频频浮上台面。人们开始思考，当台湾出现连外网络海缆全断、大规模停电等等极端的情况，造成 LINE 等社群跟通讯软体全面停摆的时候，究竟有哪一些网络跟通讯的替代方案？关注数位韧性的台湾民间团体赛伯格韧性实验室 CRC 于2026年台湾临时政府双年会当中，邀请了两位外籍讲者分享他们在乌俄战争跟缅甸内战当中协助建立具有韧性的网络替代方案的经验。根据数位发展部资料，台湾共有15条的国际海缆跟10条的国内海缆，截至6月2日共有3条海缆出现障碍事件。由于台湾四面环海，海缆是维系对外网络连线的关键设施。数发部的报告指出，近4年台湾近岸平均每年会发生7到8起的海缆障碍事件，而在2025年年底更因为海底地震同时造成了6条海缆相继故障，就导致不小的影响。先前已经有专家分析指出，台湾不少的网络流量都会先导向国外绕一圈才回到国内，加上 LINE、Google 等网络服务仍然经常需要跟境外的伺服器互动才能够正常运作。此外，更有研究发现，即便是本土网站也高度仰赖 Google 等境外的云端平台，因此研究推估有高达 89% 的台湾常用网站将面临中断的风险。简而言之，当台湾高度仰赖境外平台，一旦台湾的国际海缆中断，即使国内海缆健全，台湾设有资料中心，不论是 Google、Meta 还是 LINE 这些民众高度仰赖的云端服务，都可能会失效。 任职于加拿大非营利组织 Equality 的 Aiden 负责开发去中心化的通讯替代方案 DCOMS， 在 DCOMS 当中包括通讯软体 Element 以及类似 Threads 的社群平台 Mastodon， 还有类似 YouTube 的影音平台 PeerTube 等等服务。这项专案

0: 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初就已经推出，使用者达到数万人的规模。Aden 解释，战争期间，光纤网络等等基础设施容易遭到猛烈的攻击，进而出现城市之间仍然保持连线，但无法跟欧洲其他国家乃至于全球连线的困境。这个时候，Decomps 就能够透过在乌克兰八座城市所部署的11个伺服器据点，得以利用境内畅通的光纤网络来确保正常的通讯。举例来说，Aden 他分享，当首都基辅无法连线到全球的网际网络时，乌克兰政府的军事行动等等情报仍然能够透过 Decomps 来传递给当地的使用者社群，让居民能够提前因应，而这凸显了保持通讯畅通的重要性。不过，Aden 他也坦言，建置在国内的资料中心仍然可能会遭到攻击而中断，甚至被监控。像是2024年，俄军就曾经攻击 Decomps 的资料中心。他指出，俄军试图迫使该区域的所有网络流量都经由俄罗斯的电信业者来传递，以便监视乌克兰公民。Aden 表示，此类信任风险确实是未来有待持续精进的部分，但他仍强调，商业平台的行为受限于法律跟商业考量，他们也并非为了因应网络断线而设计。于是，Decomps 这类只需要仰赖境内伺服器，并且是采取去中心化运作的服务，仍然是因应镇压、战争或气候灾害等等情境至关重要的通讯替代方案。而在高度仰赖境外云端平台的台湾，有类似的方案吗？PTT 实业坊 PTT 或许是较不易受到海缆中断冲击的网站。作为台湾主流的社群媒体之一，PTT 实际上是非盈利的网络论坛，目前由台湾大学电子布告栏系统研究社负责维护。系统是架设在台湾的学术网络之上，加上他们是以文字界面为主，网络流量需求少的特性，过去就有专家评估，PTT 有望作为断网时候的重要通讯平台。除此之外，协助缅印边境冲突地区来建置离网通讯连结的 Michael Swiatek，他也分享如何借由搜集左邻右舍家中的 WiFi 路由器来自建社区的伺服器，打造出内部的通讯网络。由于 WiFi 讯号容易被水泥墙来阻挡，Michael 他指出，危急时刻只要逐户的搜集各家都有的 WiFi 路由器，透过切换到中继或桥接模式，就能够不断的延伸讯号。他建议这些 WiFi 路由器应该要固定在每个楼层的楼梯间或露台上，以确保位处一楼的伺服器主讯号得以不间断的延伸到高楼层，打造大楼社区的内部网络。但是，就算有 WiFi 讯号，当网络电缆中断，仍然没有办法连线到全球的网际网络。Michael 他解释，在电脑部署 Kiwix 软体，搭配 WiFi 路由器，就可以打造出能够浏览完整维基百科的本地伺服器，供人们来查询医学或紧急应变等等内容。而透过部署 Nextcloud 软体，就能够打造档案储存平台，让民众之间仍然能够轻易的分享影片跟文件等等档案。而透过部署 Bayer 跟 Meshare 等等能够替代 Line 的通讯软体，就能够让民众透过此 WiFi 来保持内部的通讯，进而分享资讯或是协调行动。如此一来，即便电缆断光或者是电力中断，导致电信基地台关闭而连不到手机讯号，在社区之内仍然能够保持畅通的通讯，并能够查询到重要资讯。不过，推广类似 BBCode 的 Meshtastic 工程师金福祥他就评估，这套做法虽然适合高人口密度的台湾，但他担忧技术门槛过高，可能会难以推广。他说：“
1: 实务上来讲，以台湾的都市环境。”我们可应该说，今天遇到说断网状况什么的，高频宽的通讯基本上还是需要的。然后，因为台湾就是真的，我们没有离地这么远，所以在这种高频宽 WiFi 的东西，在都市，在台湾的情况其实非常适合。但是目前阶段，我不会推荐，是因为它的设置门槛还是太高。对，第一个就是你不同厂牌，就是无线路由器的厂牌啊，各个设定方式其实都每家不太一样，然后不是每个型号都可以用。那你当你要针对社会大众或者说一般使用者，你要知道他们是非资讯使用者、非资讯人员的时候，你给他的越复杂的东西，大家就你会产生各种奇怪的问题。
0: Michael 也强调，科技必须顺应弱势族群的需求，于是事前应该要制立完备更直觉的使用方案，像是设计当使用者一连上 WiFi 就能够直接跳出图形化的操作界面，就如同使用公用 WiFi 会自动要求登录一样，来减少操作的门槛。另外，他也建议平时就应该要针对各种常见的路由器厂牌预做准备，确保彼此之间的相容性。 不过，当电网中断导致电信基地台停摆，家中又如何供电给 WiFi 路由器呢？Michael 他说明，路由器的电压通常只需要10到28伏特之间，所以像是 Gogoro 电池等车用

0: 电池模组，就能够在紧急时刻提供相当便利且容易取得的电力来源，确保内部通讯网络的健全运作。Michael 强调，台北街道上停放着许多 Gogoro 等电动机车、脚踏车或滑板车，除了电池可以利用之外，里头的电路设计也为了要转接给大灯或喇叭使用，也会内建防水变压器，于是能够轻易的将电池的48伏特转换成12伏特，供电给 WiFi 路由器跟手机等等设备。不过必须强调的是，私自拆装或改装商业电动车的电池，不仅伴随高度的安全风险，更有触犯法律之余。专家建议上述仅提供极端灾难应变时候的参考，平时千万不能模仿。有了断网情境之下的通讯替代方案之后，仍有赖平时预先做好准备。Michael 表示，在硬体方面，家中应该要备有一台 WiFi 路由器，并适当保存。尤其需要特别注意台湾潮湿的天气对电路板所造成的伤害，确保危急的时候能够正常运作。同时，他也建议应该要准备一颗 1TB 的外接硬碟，并预先载入完整的维基百科资料档。至于软体方面 ，Michael 他直言，断网的时候已经无法再行下载，所以应该要事先准备好建置本地伺服器所需要的各项软体，例如 Bayer、Machine 等等通讯软体的原始 Android APK 安装档。他强调，大多数的工具跟解决方案在 Android 平台上比较容易管理，因此如果能够备有 Android 手机，将会是最为保险的。金福祥也提到，不论是透过 WiFi 路由器自建伺服器，或是透过 MeshTastic 进行通讯，仍然只是大概15到20公里内小范围的通讯网络，并无法满足跨县市的通信需求。不过，他认为中华电信很厉害，通常能够在24小时之内就完成所有修复，因此这些替代方案的目标，其实就是撑到中华电信把网络修好为止。至于在网络刚中断的那段时间里，如何确保跟周遭人们流畅的沟通，让重要的资讯不会因为网络中断而消失，从上述乌克兰跟缅甸的经验当中可以知道，平时就应该要做好准备，才能够提升危急时刻的通讯韧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成书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日本正在加速研发国产小型无人机，在中国产品席卷全球市场之际，日本政府从安全保障的观点出发，投入补贴推进国产化，政府部门与民间企业共同合作的做法已经取得进展。根据共同社报道，除了新创企业 ACSL 之外，也有许多企业在推进兼具民用与防卫用途的两用产品研发。ACSL 开发和生产用于侦察与防卫用的小型航拍无人机苍天，从2023年至2025年，该公司接到来自防卫省的约1000架订单，已经交付600多架。代表董事四山伸志4号在千叶市举行的展会当中表示，在遭到进攻时只能够进行侦察的无人机无法发挥防卫作用，似乎有意开发攻击型无人机。目前中国大疆创新科技在全球无人机市场上市占约70%，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日本政府认为对中国产品的过度依赖在安全保障上是一大隐忧，计划到2030年建立80000架的生产体系。俄罗斯总统普丁在5号指出，近期内不会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就在前一天，泽伦斯基呼吁两国领导人直接会谈，结束这一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根据法新社报道，普丁在家乡圣彼得堡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表示，在和平协议条件尚未谈妥之前，他认为与泽伦斯基会面毫无意义。这番言论引发乌克兰批评，称这位俄罗斯领导人软弱，而且再次选择了战争。普丁强调，俄军将持续推进军事行动，直到所有战争目标完全达成为止。而泽伦斯基则预计在7号将在伦敦与马克宏、英国首相施凯尔以及德国总理梅尔茨会面，希望为终结战争的努力注入新的动能。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3: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4: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5: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6: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你看我们从年初的时候去了一趟澎湖，哎，我们这开始关心起澎湖的好多事情啊。
0: 没错，虽然冬天哦算是澎湖旅游的淡季啊，我们这次去采访真的路上没有看到多少观光客。
1: 对，虽然我们运气很好，艳阳高照，但是冬天的澎湖还真的是风很强啊。然后澎湖的观光季啊，其实还蛮明显的，就是从这个东北季风减弱之后，大约五月开始，然后一直到十月左右，就是他们观光季。那冬天要怎么办呢？
0: 是啊，所以澎湖县政府啊也要绞尽脑汁，所以近几年澎湖也主打花火节。
1: 五月开始
0: 是啊，就是为观光旺季有点暖身的意味啦。那那时候东北季风也没那么强了，放烟火可能稍微保险一点。
1: 那也还没有开始到暑假的时候，所以在五六月先把游客吸引一部分过去。到了七八月的时候，那就不用讲了，到处都是游客啊。
0: 没错，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澎湖，我就去过澎湖好几次哦。但是呢，我很难想象哦，这个澎湖曾经呢也被人家讨论过，是要发展观光呢，还是要发展成为像澳门一样的观光赌场呢？
1: 因为大家都想求生存啊，那一个冬天没有人来的地方，我要怎么生存下去？除非你生意真的好到我一年吃半年就好了。
0: 他们也有一些当地的年轻人，当初也是投入反对就是澎湖新建赌场的事情，而后来有留下来继续的关注澎湖一些大小事情哦。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请这个在地的年轻人来谈一谈当初他们怎么样加入这个议题，
0: 对，
1: 而且未来他们对澎湖的想象是什么样子。
0: 对，在澎湖的公民行动方面呢，他们有非常多的成绩出来，所以在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就进行今天的访谈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嗨，大家好，我是海洋公民基金会的执行长王小婵。那今天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澎湖最早的环保宣言是在什么时候呢？
1: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俗称海公鸡的海洋公民基金会执行长王小婵，来跟我们先讲一下海公鸡海洋公民基金会是怎么成立的，然后它成立是为了什么。
3: 其实海洋公民基金会，对，大家都叫海公鸡，欢迎大家用这个来称呼我们，非常的可爱。其实我们一开始是从贩毒起家的，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1: 贩毒很久以前，
3: 很久以前，
1: 对，
3: 2012、2013年的时候，澎湖那时候大家在吵说，我们希望在澎湖盖赌场，
1: 因为为了促进观光，
3: 对，主要是为了促进观光。那当时我们其实我们的一些一票创办人，就是当时跳出来反赌场成立设立在澎湖地区的。很重要的一群领导者。对，那他们就是看说澎湖那么漂亮一块岛屿，然后原本民风就非常的淳朴，他们觉得我们其实不需要依靠那么激进式的经济方式想要去获利，所以
1: 对，
3: 因为我们更应该去着重在这个澎湖本岛上面那么漂亮的风景、气候、风土，还有我们这样的民情，来可以透过一些比较低消耗的经济模式，例如说可能推观光，或者是将本地的渔业让它人们一样比较好的发展，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跳了出来，那也很庆幸的在他们努力之下就挡下来了。
1: 就是啊，哎，我觉得澎湖很好玩耶，
0: 我没有办法想象澎湖变成一个赌博之岛，对，
1: 赌场的感觉。
3: 是，
1: 你看澎湖来这里可以玩海，可以玩陆地，还有古迹，然后还有很多的好吃的，
3: 对呀，非常多的元素。
1: 为什么要用赌博，对不对？
3: 为什么一定要用赌博呢？
1: 对呀，
0: 所以封杀了，所以一开始是为了反赌博而成立的，但后来因为也成功的挡下了这个赌场在这里设立哦，
3: 是，
0: 所以也该转型，所以你们就开始转 展行程什么样子呢？
3: 对，然后就是这些人就是画瞎了嘛，这个地方那么漂亮，那么干净，那么环保，所以他们就在想说，
0: 那提出一点建议嘛。
3: 对，那其实大家也会回来问你啊，那这样你未来既然你反对赌场，那你想要把澎湖带到哪里去？所以后来我们的创办者他们就努力了集资，嗯，然后成立了，其实我们是全国性的环保团体，嗯，对，
0: 所以不限于澎湖，
3: 对，其实我们的服务地点不限于澎湖，但是目前我们确实是整个台湾唯一立案在澎湖的环保类的
0: 组织
3: 财团法人，没错，
0: 唯一立案在澎湖，但其实工作项目是涵盖了全台湾。
3: 对，其实我们会涵盖了全台湾，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台湾政府无论像是在海洋政策，或者是环保政策，现在的气候变迁政策，其实我们基金会默默的参与了很多的政策的讨论跟政策的倡议。
1: 那其实澎湖的地理位置、环境，其实都跟这些政策、跟这些倡议有很大的关系。
3: 没错，我觉得澎湖刚好处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关键点。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不止澎湖，台湾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岛国。但台湾岛又太大了一点，
1: 比较大了，
3: 比较大一点，然后众说纷纭嘛。
1: 对，
3: 那我们
1: 意见很多。
3: 没错，意见很多。那我们澎湖就刚好一个不大不小。像小琉球就有点太小，
1: 对，
3: 要推一些政策，
1: 但意见还是很多啦，
3: 意见还是很多啦。其实澎湖意见还是很多，但澎湖的位置刚好就是一个你可以看到离岛这样一个形态的地区会面临到的环境问题。那我们又有县这一个组织够大，它可以去推动一些政策，所以可以从这个小的地方尝试去推，然后去看我们跟环境如何相处。我觉得澎湖刚好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1: 所以后来海公基这边继续进行了哪一些行动，跟这个帮县民还有帮这个整个环境的议题呢？
3: 目前我们的主要工作范围四大面向，第一个就是海洋守护，就像以前的净滩。以前我们基金会其实大概在刚创办的那几年，甚至被叫做净滩基金会。就大家还记得那只海龟吗？就是鼻孔插
1: 了
3: 一只
1: 吸管
3: 的海龟。在那之前，其实全台湾人对于就觉得海滩很对海废的概念其实没那么深，大家都觉得海很脏。但你不会想说发生了什么事。其实是因为那只海龟。
1: 对。
3: 那可是在那之前，其实我们基金会就长期办净滩，有时候甚至一个礼拜办到两场或三场。
1: 哇，好密集哦。
3: 很早期的时候。可是我觉得也很有趣啦。有时候我现在觉得做环保就是需要一个天时地利人和。自从那只海龟曝光之后，全世界都重视海龟，
1: 叫全民运动，
3: 就变成全民运动。你看现在大家做 ESG 也要带去做净滩，然后小朋友校外教学也要
1: 去
3: 做净滩，搞到我们现在连要去净滩都没办法净，
0: 都被人家认养，
3: 都被剪光了。
0: 这是好事啊，
3: 是好事。说真的，我们非常的开心。
0: 烦恼哇，没有垃圾可以剪。
3: 可是我必须说，不是没垃圾它只是一上来就被剪，它并不是从源头消失。
1: 对。
3: 所以我们现在，例如说海洋守护的这个，就比较偏向是政策倡议跟调查。就是我们希望去推说，我们现在不是捡不到，是因为它刚上来就有政府花钱找人去清掉了。
1: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源头把它截断，就不要丢下去了。
3: 我们不要制造那么多垃圾，它不，其实不用在海里漂那么久，它根本就不用进去。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比较是在政策面的倡导。包含像我们现在参与海废治理平台，就是这样子重要的
1: 工作。海保署的这个
3: 对海保署跟海洋委员会共同的平台，
1: 是
3: 对，这就是比较海洋守护。那除此之外，还有进行一些生态保育，例如说前两年我们很常带大家去种珊瑚，可能印尼这个超熟的，它也是我们东北很重要的种珊瑚的
1: 推手。没有，我也是草型议题。对，那对，但澎湖的珊瑚真的是让人家惊艳啊，
3: 没错，
1: 就是很多地方都不见了。
3: 是，那也是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这两年也是在关注这个问题。那但是当然重珊瑚有没感啦，最近大家都在吵重珊瑚到底有效还没效、嗯、大家一定都会讨论到这个嘛、嗯、但我相信我也许也可以跟印尼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重珊瑚最重要叫做环境教育，嗯哼嗯哼，一定要让大众先认识到有这个物种

0: 而且你不是只是听到说哦我知道有珊瑚哦我知道很重要就这样、
1: 嗯、
0: 你得去了解它在我们生态当中的位置
1: 扮演的角色
0: 对
1: 对，
0: 你才会知道它跟你的
1: 生命产生什么样的连接
0: 多长远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是这一点所以虽然说我们在推种珊瑚
1: 对对对
0: 我们其实做的比较这就跟我们第三个部分比较像就是我们也长期做的就是环境教育
1: 嗯, 嗯，
0: 那环境教育就

0: 跟水事所。
1: 嗯，
0: 哦，那像今年我们也预计要跟荒野保护协会一起来推 iNaturalist 的这样子的公民科学、公民科学的调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那甚至是我们为了想要做环境教育，我们也在西屿创办一个叫做晒书小学堂，就接待一些小朋友，让因为你知道离岛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它不只是人少、人口老化、小孩相对来说就是偏向教育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些小孩就是同侪非常的少，一些学校可能不到十个小孩哦，
1: 差不多，我们东北角也是，
0: 是、很多偏向小孩都有这样的问题。那这些小朋友如果父母又没有办法能心力去照顾他的话，可能就会变成用三 C 育儿，或者是
2: 隔代教养的话，
0: 或者是隔代教养，或者是外籍的家庭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也在就是西屿那边创办了一个叫晒书小学堂，然后将各式各样的资源带去那里，让他们可以就近在家里，但是就可以碰触到无论是像年龄有春他们的食育教育，然后我们带进去食农艺术，甚至我们还带他们去台湾走学
1: 哦，很棒哦，欢迎到我们东北角来，
0: 真的哈、哦，对，好啊，未来可以有机会的。嗯，所以我们是其实很努力的，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希望将无论是很多跟环境有关的教育啦，或者资源，尽可能带到澎湖这块土地上。
1: 是是是，所以这第三个
0: 对
1: 重要的环境教育，
0: 没错。
1: 嗯，
0: 那最后呢，很重要，很非常的重要。大家听我们名字叫，我重新讲一次，叫海洋公民基金会。
1: 对，
0: 所以里面有注意到里面有一个公民，
1: 公民。
0: 对，所以我们第四领域非常重要，就叫做公民倡议。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放出去？因为一开始就反毒起家的嘛。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公民，你如何去影响一个地方的政策跟它的发展，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没有把公民放掉。
1: 嗯，我刚才还是觉得为什么有个公民？哎，我觉得这听起来整个名称就很宏大了。
2: 有海洋，也有
1: 眼界就很
2: 动，
1: 对，眼界就很大了。
0: 嗯，对，我们不是只是单纯关心海洋，
1: 嗯，
0: 我们重点是要以一个公民的角度去看我们跟海洋如何相处。那我们位于一个海洋边的地方县，我们要如何好好管理这块土地这样、
1: 啊、我觉得这很重要耶、欸、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期的工作、而且是要在底下潜水潜很久了
1: 因为要养成那样的意识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哦、
0: 没错，
1: 就像我们在治海费治标也要治本，但是要治本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一朝一夕哦。
0: 没错，它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一开始要打地基，就是要先博得跟民众的信任感。
1: 嗯，
0: 然后慢慢他们相信你，你不是只来玩这一票的，你不是要来炒流量、你不是只是想要博声量、你一直都在这里关心我们的大小事，最后慢慢的民众会愿意跟你说，哦，我其实你们做的事都有看到。所以这也是我们努力到现在第11年慢慢稍微看到一点成果那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样、
1: 欸、这真的是 NGO 的社会责任，这种协会啊也好基金会也好，撑过10年真的是一个漫漫长路，
2: 10年是一个里程碑了。

0: 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林。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俗称海公鸡的海洋公民基金会执行长王小婵。
2: 刚刚说那个海洋跟公民结合，公民要有行动，要有意识，保护自己的环境，你们做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啦。
3: 对，而且才会长远。
2: 对，然后尤其是你们是唯一在澎湖设的财团法人，然后十年应该已经获得大家的认可了啦。就对于你们的存在，
3: 我们希望我很努力。
1: NGO 组织里面，海洋公民基金会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2: 对，尤其是一开始那个海龟就震撼教育，后面好像不能够太弱，对不对？所以也有压力，对不对？
1: 是啊。所以呢，所以我们从反赌那时候的议题倡议之后，那一次成功了，后面海公鸡这边有做了哪几个重要的倡议？

0: 例如说之前有一个叫大昌的妈祖
1: 那个很大声的那个
0: 很大
1: 妈
0: 声哈，现在大家还是看得到那个妈祖，但他不在大昌了，他现在移到那个马公的重光地区，那至少不是在离岛地区。
1: 可是
0: 那
1: 信仰是一个好事啊，为什么要反对他设在大昌？
0: 其实应该，我觉得无论是任何的建设，我觉得是可以，其实可以牵涉到我们对于国土规划到底是如何想象的。大家你对于一块土地，它的想象，你觉得它可以如何被利用？是单纯只是人类的想要、人类需要就可以了吗？你有没
1: 我
0: 有
1: 觉得
0: 想
1: 我们可能
0: 到？
1: 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世界，因
0: 没
1: 为我
0: 错，
1: 们的听友是在大陆，
0: 大
1: 我的
2: 世界
1: 或者
2: 各地，
1: 跟世界各地的华人，
2: 对。
1: 所以可能他们对于发生
2: 大
1: 在
2: 仓
1: 之
2: 马
1: 前
2: 祖是
1: 的
2: 什么事情？
1: 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小禅也先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事件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始
2: 始
1: 末？
2: 末。
0: OK，好，那这个其实时间也有点久了，大概是在2018年吧。
1: 5年前吧。
0: 对，那这个一开始其实是澎湖的，好，在这里好像有点就是得要稍微。念一下我们的献佛，
1: 没
2: 难
1: 关
2: 免
1: 系，
2: 呐，
1: 行政
2: 难
1: 单位
2: 免
1: 就是
2: 难免，
1: 要求才有
0: 还
1: 进
0: 是得
1: 步。
0: 需要有这样子的叮咛，好不好？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政府部门，他们希望去推动一个地方的发展，往往是很希望很速成式的，
1: 没错。
0: 他不会去想这块土地原本的资源条件以及比较长远的发展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县府为了想要推动观光，那当时觉得，例如说两岸的宗教的旅
2: 交
0: 游
2: 流，
0: 非常的热络，所以也看到台湾有很多大佛，就可以吸引很多的朝圣的人。的
1: 来
0: 信
1: 信
0: 众，
1: 仰嘛，
0: 对，
1: 或是
0: 信
1: 观
0: 众，
1: 光
0: 对，
1: 客，
0: 那当然澎湖本身的信仰也非常的蓬勃，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我们不否认。那刚好当时也有一位县长，就是有一些人，他就希望就说，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澎湖设立一个超大的佛？啊，你看澎湖整个地面就是平平的嘛，
1: 对，很少高楼大厦
0: 很少高
1: 的。
0: 楼大厦，而且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海山，就是火山平
2: 火
0: 台，
2: 山的，
0: 所以你远远就可以看到那大佛，就会心生敬仰，就会吸引很多人。
1: 一个101的概念，
2: 这是他们的想象
0: 是他们的想象，希望可以因此来吸引很多观光客啦。那献佛的动作也非常的快，就很快的去发包，然后大概花了2亿多新台币，然后铸造了一尊大佛。但重点是，他们希望将这尊大佛设立在
1: 澎湖的一个小岛，
0: 非常小的小岛。就是大家如果打开地图，你就看到澎湖有点像是一个 C 字形的连环的岛，
1: 岛链这样子，
0: 岛链连起来嘛。但在中间那一大片海呢，正中央有一个非常小的岛，叫做大仓。大仓现在都没有什么人了嘛，
1: 就那么小啊，
0: 非常小，对，然后户数非常的少，那没有什么人，所以他们就希望想说，那我们就把它立在澎湖正中间的那个海上面，那个岛上面好了。
1: 澎湖环礁中间的最中间，
0: 对，
1: 这
0: 所以
1: 样
0: 你在
1: 子，
0: 澎湖每个地方都看得到它，这样有一种被妈祖
1: 保佑、
0: 保
1: 环
0: 佑
1: 抱
0: 的
1: 的感
0: 感
1: 觉。
0: 觉。
1: 好。
0: 是，那问题是。因为那个岛，第一个你就想，它本身没有什么资源，那你要上去盖那么大的工程，你是不是得把上面所有的植被通通砍掉，
1: 对，
0: 在上面大兴土木，
1: 对。
0: 然后再吊很多的大型机具上面？那你这些工人所我们所有的起居坐卧，你其实那些东西原本都没有那些基础设施，你都得从外面
1: 别的
0: 带
1: 地
0: 进
1: 方
0: 去，
1: 进去，
2: 对。
0: 所以。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势必一定会造成破坏，而且那些破坏，例如说泥沙或者是一些的污染东西，会直接进入我们
1: 直接
0: 中
1: 进
0: 间，
1: 入内海啊。
0: 我们的配偶，平湖，就是我们中间的内海。而且并不是大家都信同样的信仰啊。其实这个在民间也是有这样的声音啦，但我觉得这是比较其次的。我们基金会还是比较站立在，我觉得这个点子。我并不觉得它很差，只是你能不能好好挑，挑个比较好的位置啊？
1: 对对，因为其实澎湖本身它很多资源就仰仗外来的资源，
0: 是，
1: 然后它很多废弃物也都是要移回本
2: 本岛
1: 去
2: 来
1: 处
2: 处
1: 理
2: 理。
0: 没错，
1: 了。那今天如果在一个需要搭船过去把物资都运过去的地方，
0: 是，
1: 那包括当地的观光游客过去，
0: 对，
1: 然后它制造的垃圾。有没有想过
0: 你有
1: 这
0: 没有
1: 些问
0: 先
1: 题？
0: 想过
1: 对对，
0: 呢？
1: 这
2: 么
1: 有没有
2: 大
1: 规
2: 型的
1: 划？
2: 一个建设案子哦，
1: 对，
2: 没有环评吗？
0: 没有啊，因为它其实你想
2: 它
0: 一
2: 不
0: 尊
2: 够
0: 大
2: 大，
0: 佛， 它的利基、哦、我们现在这个牵扯到很多环评的问题、嗯、就是例如说现在的风机、嗯、它实际上站立在地面上的就是黑给条、
1: 哦、就是那个几
2: 方圆
1: 可能只有几十公尺而已，
0: 对，
1: 可能跟我们的庭院差不多，如果有家里大一点庭院差不多也就这么大了，
0: 对、哦、没错，其实是会是这样的状况、嗯、但是你为了这个工程或者是你为了未来要很多人来看，你是把一整片林，虽然我们大家可能觉得那是银河欢，你是把它通通铲掉了，嗯嗯，那你冬天那一整片银河花园们还可以有防风的效果，
2: 固住那些
0: 固沙就又没有了，嗯，所以其实我们会比较偏向，所以后续嗯我们经过我们沟通协调，甚至当时我们是有提出公民的联署，嗯 嗯反对的也是居多，所以后来这尊大妈祖呢就移到本岛的崇光来，他、哦、就不留在大厂上面了，
1: 是是是，
2: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原来要盖在大厂、嗯、
0: 原本还要在大厂、嗯、
2: 对，
1: 好，没关系，
2: 妈祖
1: 还
2: 是会
1: 保
2: 佑，
0: 还是会
1: 大家的，要跟起来号召，
0: 没错，
1: 然后行动以后我们才会跟随这样子，
0: 是、
1: 嗯、所以这个调查也蛮重要，就刚刚小谭说、嗯、你们现在已经不再发动人力去净滩，所以现在就是要发动议题、嗯、让大家去关注，然后累积教育让大家有这个观念跟意识嘛、嗯、
0: 对，
3: 那接下来呢、嗯、
0: 接下来的话
3: 未来的规划十年了嘛，嗯，
0: 是今年我们想要碰出一个有点
3: 又争议性
0: 的议题，哦，那就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推动澎湖要落实垃圾分类以及破袋检查。
3: 身为一个从台北新北来的，我们两个都是从台北新北来的、嗯、我们已经付那个垃圾袋的费用
0: 付了很
3: 久
0: 了对吧，
3: 对，但是听说在之外的县市很难推，
1: 所以澎湖现在没有一定专属垃圾袋，
0: 没
1: 也没有强制垃圾分类
0: 啊、我们有推动垃圾分类
1: 但没有强制，不像我们去倒垃圾如果分类不好会被那个清洁员骂，没有这回事就
0: 没有这回事目前还不容易做到这件事、
1: 哦、不过其实真的澎湖本来该做，因为澎湖呢就刚刚小婵说的，我们的一些资源其实是要从别的地方来，但我们的废物其实要运到别的地方去处理，
0: 没错，我全部都得运到台湾去，目前我们没有自主处理的方式、嗯、
3: 也没有焚化炉，
0: 没有焚化炉，
3: 掩埋场也不好嘛，对不
0: 对，
3: 对，
0: 是，那有所谓叫做资源分类厂啦、
3: 哦、
0: 就是我们希望在这里可以分类分类
3: 初步分类
0: 然后送到台湾去焚化，嗯，目前都是这样子的方式，嗯，那常引起争议就是这两年这也有天时地利的问题，一个就是台湾的几大高雄嘉义这几个很大型的焚化炉刚好都遇到在岁修、嗯、所以他们容纳的量变少、
1: 哦、而且他们这几个县市也互相推来推去，因为就是已经超量了，那个焚化炉不堪负荷，
0: 整个台湾其实这是全台湾的议题、嗯、
3: 对，
0: 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分类的太糟、你知道如果垃圾乱分呢然后不对的垃圾丢进焚化炉，焚化炉的
3: 反而造成焚化炉的
1: 对没错
0: 寿命会减短、嗯、所以如果我们丢的垃圾很乱很杂，其实台湾那边也会拒收，
3: 哦，
0: 对，所以后来就是回堵、哦、你可以想象就是前端
3: 真的我不愿意收你的垃圾，
0: 对，
3: 那你的后面就送不出来了，
0: 是、嗯、那这几年澎湖的毕竟我们就是一个观光大县旅游大县、嗯、我们一整个夏天累积的可能就是有七八十吨的那么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一直不断的一直堵进来、嗯、
1: 对，可是如果处理不了其实都到了海里面了啦，
3: 到海里面还有回到台湾
1: 没错我又飘来了
3: 对，
1: 所以这个蛮得罪人的耶，小蔡
0: 问题是它是一个
1: 一定要做的事情，
0: 面对的问题、嗯、没有办法不做，
1: 所以今年就硬着头皮要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也没有硬着头皮就是这个
3: 感觉上应该做了，
0: 对，就觉得整个潮流吧，嗯，那时候这种事情很难讲、嗯、你就会觉得心里一个感声音就是说现在得去面对这件事情了，
1: 嗯不应该还可以让民众慢慢接受，是因为本岛其实已经有些地方实施的还不错了，
3: 其实最近新闻都有在报道嘛，像我们新北台北其实已经做的很多了，
0: 是啊，
3: 然后呢像彰化那边然后、哦、甚至还破袋处理，
0: 是是是，
3: 对，
1: 所以破袋处理的意思是说他当场要帮你看吗，
0: 对，
3: 他看到你这个不合适马上
1: 就让你
3: 去看是谁的，
1: 把它打开让你去再做好分类再去做、
0: 嗯、其实我们从因为我们其实从年前大概十月十一月这几年澎湖每年垃圾几乎都要烧个两三次、嗯、 这个是有上新闻的。
3: 你是说垃圾场？
0: 垃圾场就是我们的一个
2: 掩埋场，
0: 对，红螺掩埋场。

0: 场烧起来几乎每年都会发生
1: 哦，
2: 而且澎湖也是少雨的地方，
0: 对、
2: 哦，这样烧起来其实也是空气污染啊、哦、等等环境伤害、嗯、
0: 就是你在、嗯、连在马公你就可以闻到呼吸飘带的垃圾的味道。
2: 哇，
0: 所以也有人将归纳说因为整个台湾啊肺腺炎跟肺癌最严重其实是在澎湖、嗯、
1: 哇，
0: 你以为这里是空旷的地方，
2: 对，空旷
0: 人
2: 手
0: 一下就
2: 吹走了、
0: 啊、就反而肺腺炎最严重、所以其实我们反而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
2: 好的
0: 时
2: 机
0: 点，
2: 好的
0: 时机、嗯、大家都看到它
1: 不
0: 能不面对
1: 的危害、嗯、
0: 那其实我们也现在正在推一个脸书，如果大家有这个意愿一起来跟我们推动，不管你是不是澎湖人，我们需要全部人的意见，全部人的推动，就是如果你也同意澎湖这个地方应该要落实垃圾分类然后来执行破袋检查的话，请你上网来参加我们的联署，让我们让大家知道这是民众的民意、嗯、然后我们在这个联署里面会区分就是你是澎湖县人还是你不是，你是台湾来的民众、嗯、我们会有这样的区分、嗯、然后去跟我们的政府来进行倡议、嗯、那其实我们的政府我必须说啦，包含我们的县长政府单位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议长、
2: 嗯、
0: 议员，他们其实也支持哦，
2: 因为这是潮流，这是趋势，而且
0: 是
2: 对所有民众好的事情，
0: 对，这是正确的、嗯、所以我想不会有人反对、嗯、这是政治正确、嗯、只是到底
2: 只是实施的方法，
0: 没错，我觉得现在我们真正要去面对是到底困难在哪里、
2: 嗯、对，要去找出那个纠结点，然后民众配合的意愿这样、
0: 嗯、那当然您说我会得罪人，一定也还是会有一些民众，
2: 对啊，我好麻烦哦，本来不用，我
1: 本来不用花钱，
2: 对啊，
0: 对 啊,
2: 对
0: 啊，我还要分得好好的、嗯、
2: 对，我是观光客，我怎么知道你们那个要怎么分，
0: 没错没错，我们接到非常多饭店的电话，因为我超多朋友就是饭店的
2: 观光业嘛，
0: 二代他说我整个垃圾袋，你知道吗，观光客一天来一个人一个人可以喝掉八瓶饮料，然后那个手摇饮都放在整个房间到处都是，到底怎么喝的、我要帮他进垃圾哦
2: 真的，
1: 对啊对啊，
2: 那一开始一定有阵痛期啦，就像我们到现在有些物品要怎么分类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就是不断在学习
1: 的
2: 过程的。那我们最后一分钟我们请小禅来回答他一开始所问的问题。
0: 你知道澎湖最早的环保宣言是什么时候吗？清代。
2: 哇，
0: 那么早，在澎湖听志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当时可能我们的一些老一辈有一些习惯，就是会使用一些毒草去海里毒鱼
2: 哦、嗯、毒鱼
0: 毒鱼
2: 要抓鱼嘛，
0: 对、嗯、在当时就已经是有我们的官员出来呼吁县民、
2: 嗯、
0: 请大家不要这样做，有所谓的相约来规范一个约定、
2: 哦、
0: 那甚至最早是在像日治时代、
2: 嗯、
0: 那个时候的伊藤家举，很多生物或是历史学界的人会认识这个人，他当时就有记录下相关的约束，所以其实我们澎湖是很早就开始重视环境，我也请大家能够继续保护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2: 没错，我们也希望哦，海公鸡想要推动的这个垃圾分类跟破袋检查这件事情，
1: 希望能够
2: 顺利的达成，
1: 尽速达成。
2: 是，谢谢小禅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见，
0: 拜拜，
2: 谢谢。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徐伯瑞建筑师，就是要有热情，要喜欢，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以及多项奖项肯定的徐伯瑞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伯瑞建筑师，他长期投入社区改造以及古迹修复。他认为建筑不只是盖房子，更重要的是人和土地之间的连结。在秦和乐乐生态社区中，他运用了布农族的集

0: 祥物、猫头鹰设计了爱心图案，成了打卡景点。而在衡阳路15号店屋与文心书店等修复案，他希望留下的不只是老建筑，更是属于城市的时代记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徐博瑞建筑师，他如何从部落重建到都市更新，以及用建筑重新思考人文化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1: 在晴和乐乐生态社区的重建案里面，认识的是布农族的朋友，说社区的象征的图腾是猫头鹰，在入口的地方设计了两个猫头鹰抱在一起，爱心的图案可以变成是一个打卡点。
0: 我觉得呢，您的建设呢都会尊重大自然，您的建筑事务所的三大核心之一的生态的永续，我觉得您很重视这个，跟在地的生活呢会有一些违和，反而呢会有一种更舒服的这种感觉。尤其您刚才也提到说呢，也有在山阴部落啊等等，你也做了也蛮多的部落的建筑哦，所以你怎么样在这个设计当中能够落实尊重原住民的文化，而不是流于形式或者是一些符号化的、
1: 确实建筑符号化的问题当然是很值得去深入的去思考，比如说对原住民的表征是不是很简单的就用菱形的图案，或者是黑白相间的图案、红白相间的图案，这样子就可以代表。更深入一层的去探讨，像我刚刚所说的，每一个部落有他自己的故事，我们一样在晴和乐乐生态社区的这个重建案里面，我们所认识的是布农族的朋友，他们很乐天务农为主，那时候我们就开了很多次的参与式的工作坊，很感恩中原大学余兆清教授当时带领着我们建筑师还有整个的团队，大家一起跟居民做了好多次的所谓参与式的互动，很开心。那居民也都很热心的讲出来他们社区的故事，比如说社区的象征的图腾是猫头鹰、我也认识到布农族原来有一个叫布农年历的一种图案，它是布农族朋友用来祭祀用的。猫头鹰那就想说，假设家里有小孩要生产了，猫头鹰会飞到家里面，如果是要会生的是男孩，猫头鹰就会发出低沉的叫声，那如果是女孩子就会有清脆的叫声。很有趣的，我们其实后来就设计了很多猫头鹰的图案，我们还帮部落设计 T 恤，然后呢我也在入口的地方设计了两个猫头鹰抱在一起的一个爱心的图案，因为那时候我就希望那时候可以变成是一个打卡点。
0: 这个都想到了，
1: 对，
0: 现在很风行这 IG 的打卡点。
1: 没错，它长得就跟 IG 打卡点的那个图案很像的，一对猫头鹰抱在一起。
0: 哇，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灾后其实需要经济的振兴，是希望说我们作为建筑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考虑到的不仅仅是空间，而是社区的再造。我们那时候也设计了社区的妈妈的厨房，公共的厨房、对，只讲妈妈的话会被骂的对，公共的厨房大家都可以在里面煮菜，
0: 共餐
1: 小餐厅共餐，而且也可以对外，也有一个篮球场、因为那时候头目跟我讲说一定要有篮球场，每个部落之间会办篮球比赛，
0: 他们喜欢打球。
1: 对对对，我说好、那我们设计一个半场的。他说不行，一定要一个全场的。我就说那我们场地有点小、因为那时候高雄县政府只是想要灾后重建嘛，没有想到篮球场，我们努力看看，后来我们还是做了一个全场的。可是是比较小尺度的，有点像是小学的，而不是 NBA 那一种、要去灌篮比较容易的，
0: 但更有成就感。
1: 对，所以部落的讨论完了之后，其实我们后来落实原住民文化，我们其实还特别拜托当时负责承揽工程的营造厂叫华春营造，他们邀请了木雕老师，然后准备了木雕的工具，让居民可以有机会来学习做手工木雕的这些木刻的工艺，所以居民后来自己做了很多的猫头鹰的门牌、猫头鹰的信箱、然后帮猫头鹰做彩绘。对，我们就希望说居民除了农作之外，也有可能可以发展出第二个专长，那也有社区的吃的文化工艺的，然后可以有拍照的景点，所以我们其实想蛮多的这些事情。
0: 哇，其实刚才我听博瑞建筑师这样讲起来，我就感觉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好有趣哦。那因为您有提出来就是合作式的住宅这个概念哦，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1: Co-housing 这个部分其实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在国外有很多，因为比如说以德国来说好了，柏林的话，它其实有 85% 的住宅几乎都是合作式的住宅，私有的住宅可能只有 15%。 合作式住宅因为德国有很工会的传统，他们是

0: 一个联邦的国家嘛，等于说劳工他要自己出一些储蓄的经费，建房子的基金，然后大家用这样的基金去买土地盖房子，
1: 大家一起买土地，大家一起合资盖房子，
0: 对，
1: 哎，这个也不错啊，
0: 这是一种 approach。 后来曾经在三鹰部落的都市原住民的重建计划中间有试着要来落实，这稍后可以再跟您说报告。另外一种就是说大家有共同的兴趣或爱好，比如说通通是喜欢是养毛小孩的家庭，那也许大家就会一起买一块土地，大家一起设计一个适合人类跟毛小孩一起居住的社区，各种的兴趣，或者是音乐的，或者是美术的，都可以。
1: 哦，就有主题式的。
0: 对对对，台湾在宜兰有一个华德福的实验学校，
1: 对，
0: 那也有一位很优秀的建筑师夫妇，他们就是协助帮忙华德福学校附近找了一块地，然后念华德福学校的小孩的家长，他们一起集资在那边做了一个社区。
1: 哦，在那边做一个社区，那是要干嘛？是他们自己
0: 住
1: 在那边住吗？
0: 对，那这个也算是一种实验的计划，应该不会是全部的家长，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他本身就住宜兰，他不需要。
1: 对对对。
0: 有的家长可能他觉得
1: 住在外地，
0: 对对，也用同情等的方式，对。但是有应该有蛮多的家长，他们选择就是直接住。另外一个就是台湾有那个福智生团，他们也在云林古坑也有做类似，就是有很多的信徒，大家一起住在一起。也是有，
1: 这个倒是一个不错的概念。那这次大家讲说有两种嘛，一个是在柏林的一个联邦的，
0: 对对，
1: 然后一种的这种合作式的、
0: 就是就是一种是大家共同用像是储蓄基金像合作社的概念、台湾也有、就是叫做比如说像住宅组合，大家一起出钱然后一起买地一起盖房子、
1: 这是一种，
0: 对、那这个是比较是属于可能是公司的，可能是这种大家一起合作买土地，这样的意思就是比较是不透过建商自主的来做这件事。我们现在政府有在推，像是今年的政策又要准备要大力的来推动自主都更，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又叫它叫自力营造了。都更跟自力营造或自主开发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是不同层次，共同的理念就是说自己来决定自己要居住的空间。
1: 哦，原来呢这叫做合作式的住宅哦。柏瑞建筑师呢，我看您的作品当中蛮多都是得奖的，包含您刚才谈到的秦和乐乐的生态社区呢，也获得了2015年的国家卓越建设奖。哇，其实卓越建设奖不容易拿到哦。所以您认为呢，评审呢看到这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
0: 我想有几个重点啊，应该第一个当然就是跟生态跟那个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像刚刚有提到的很努力的把这些树木把它保存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尊重了原住民的文化，我们整个透过参与式的过程，而且让原住民朋友可以自己动手来打造自己的社区的一些装饰的，或者是一些让每一个家户都变成更有它的代表性，整个的过程包含生态永续的，包含是民众参与的，包含是尊重原住民的文化，它同时也体现我们事务所的三大核心价值。我相信这也是评审慧眼独具所看到我们很认真努力。那当然也要很感谢华春营造，他们施工品质做得非常好。
1: 刚才有提到说的历史文化这个方面，其实你也做了蛮多，而且我觉得做得好特别哦。最近呢又开始有一种怀旧风哦，在台北市的市定古迹呢衡阳路15号店屋的修复案呢，你怎么样把这个历史的保存跟现代使用之间可以取得一个平衡呢？柏瑞建筑师，
0: 感谢您，这问题非常的深刻而且非常的好，就是说在古迹保存的部分要怎么样跟当代的生活能够融合。一般我以前在台北市政府服务的时候，那时候的迪化街本来规划是20公尺的道路，计划道路，那但是它现况大概只有 7.8 公尺，因为以前台湾的建筑法规是你的路有多宽，房子就可以盖得多高，你可以得到的经济的回报就有多少，所以呢当时的居民就是千方百计想办法要把路拓宽。可是迪化街是台北市当时仅存的老街之一了，那时候去开说明会的时候，当地的居民其实是非常反弹的，教授们或者是公务员，你们来住看看，我们这个迪化街的房子里面没有洗手间哦，这种空间环境不好，如何如何。我觉得要怎么样子取得古迹保存跟当代生活的平衡，其实就是很不容易。
1: 对，
0: 那当然后来迪化街因为它有做了整体的都市计划，也有配合容积转的制度，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观光或者是一个历史教育的景点。 点，不管是衡阳路15号或者是我们后来又有做一个博爱路2号，博爱路2号去年也得台北市老屋新生奖的评审团大奖一样，就是我们在做古迹修复的时候，它最后都还是要融入当代

0: 社会让所有的使用者可以来接触来使用，我们不会是把它变成是博物馆里面的一个标本。我们在做古迹保存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去找到它过去的历史脉络，而且我们会到现场仔细的去勘测勘察。假设有结构不安全的，那绝对是没有二话可说，就一定是要做结构的相应的补强。那同样的，因为它现在是要在当代的社会让公众使用，所以里面的消防安全，里面的一些无障碍的设施，这些都是一定都要满足的。可是相对的，在这些必要的补强或者是消防的改善之外，剩下来的能留的就应该要尽量要留，可能尽量可以用清洗的方式，用局部维修的方式，那有一些破损残破的部分采用抽换的方式，过去的历史痕迹要尽量的把它留下来。那我们当代所做的结构补强消防的设备能够遮蔽的话，就尽量让它遮蔽的方式不要影响美观，那甚至于呢，也要有充分的可辨认性，就是说我们是2026年所做的行为绝对就是要跟80年前100年前不一样的，让后来也许再过三五十年大家可以去辨认出来说，哦，这个是历史原来的物件，这个是2026年新加进去的物件。而且我们也会要求尽量都是让它是可逆的，结构补强有点难，但是有些意思是说，假设将来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还可以把2026年的这件事情换掉，换成一个更新的方法。这就是历史保存很重要的所谓的真实性的原则。
1: 所以历史保存性的真实性的原则，在你们在修复建筑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要做到的事情，
0: 等于是一种专业伦理的一种概念。但是我们也会充分的了解说当代的用途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必要的设施的添加。虽然是一个古老的灵魂或古老的躯体，可是它要有一个现代，还是让它可以持续的永续活下去的一种改造。
1: 所以其实您在刚才讲的这个修复建筑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福田无福店到文心书店，哦，这些的建筑呢，承载的其实不只是空间，而且呢，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是一个历史的符号，哦，
0: 是
1: 这两个地方我觉得也很特别，哦，像是福田无福店，哎，我还不晓得这个店了，就是我看您的那个照片当中，你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这个呢，修复建筑是不是可以请博瑞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是文心书店，是我们以时间倒叙的来看的话，它是跟我们当代的生活还有所记忆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敬佩的李敖先生，对，他就曾经在那边当杂志社主编了，出版文心杂志。确实影响当代当时的思潮跟社会的思辨很重要。它是战后，那战前的时候呢，在日治时期的话，它是一个无福店，就是所谓的和福店。和福店它当然也就不是一般市民
1: 可以去，
0: 它对对对，它有一定的价位，等于在无福店的时候开在衡阳路，那当时是荣丁，荣耀的荣，其实等于是台北市的银座了啦。对，所以荣丁本来就是所有的商业，也那边也有台湾的第一个
1: 精华地
0: 段，第一个百货公司菊园百货都开在那附近，会开在那边，代表的是当时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其实城内坦白说，居住的是日本人比较多，相对的汉人主要会住在艋舺或大稻城，所以日本人的城内住的比较安全啊。
1: 那也是这样，
0: 商业繁荣开始做一些市街的改正，比如说本町，就是现在的重庆南路、表町、管前路，然后荣町，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个京町改筑时期的，是现在的博爱路那附近。京是那个东京的京，京町改筑也很有趣，它也是当时由下而上，当地的主要的商店业者大家整合起来，向日本政府说我们希望能够改造台北邮局那边的土地，以前是宪兵队的，对，所以就是希望能够改造，后来就整合起来，现在的北门邮局还有博爱路这边一起做了一个整个土地的重新的改造，包含是无福店，包含是博爱路二号，它以前是草山循环巴士，就从城内可以有一个巴士把人带到草山，有阳明山泡温泉，泡北投泡温泉，就是它是一种休闲的生活。那无福店是一种当时的日本人的
1: 地位象征，
0: 对，所以就是不太一样的。那到战后当然就是属于文心书店，我们最记忆的它是属于当时要压抑的社会氛围里面要去探索光亮的记忆，很值得保存下来的一个故事。

0: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徐博义建筑师他也分享大东节能减碳教育会馆在开工时意外的挖掘出牛码头史前遗址，让整个工程前后历经了13年，也让他更深刻的体会建筑与土地历史之间的关系。他也谈到令他印象深刻的建筑，并且给予对建筑有兴趣的朋友们的建议。他说
1: 西大墩那个节能减碳馆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案子，总共做了13、14年，历任3任市长。
0: 你还有做了另外一个叫做西大墩环保节能减碳馆，像这样的这种的永续的建筑啊，怎么样呢可以避免我们怎么认为说好像呢就只是在做一个减碳啊节能啊这种的一个建筑，但是你可以真正的去落实呢真正的节能跟一些教育的意义呢？
1: 西大墩那个节能减碳馆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案子，他总共做了13、14年，历任3任市长，对，从胡志强市长一直到后来的卢市长，中间还有林佳龙市长。他是民间基金会捐款，希望能够在台中找一块地做一个公园跟一个展览馆来推动环保教育。当时后来呢捐款资金到位了之后，台中市政府就开始发包做公园，开始准备做展览馆，结果一挖下去发现基地下面有3000年的史前遗址。
0: 哇，
1: 叫牛码头史前遗址。
0: 哇，那怎么办？
1: 就停工、然后开始请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进行全面的抢救，就挖了好多的探坑，然后把重要的文物都抢救出来。里面有包含是玉做的梳子、3连杯的一个陶盘，
0: 哇，
1: 很多的文物在那个公园就变成不太能开发了。
0: 对，那怎么办？
1: 然后整个公园我记得应该是1.多公顷，最后只剩下一个小角落可以盖房子，经过科博馆认证，下面是没有文物的，中间就停了很多年。基金会又重新找我们去帮忙做这个，因为基金会其实一直很希望能够做节能减碳方面的教育的工作。
0: 嗯嗯，
1: 所以我那时候也很认真，还找了很多的物理环境的顾问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帮忙做了好多的模拟，知道说台中当时的风向季风，然后夏天的季风是什么方向的。然后呢我们会希望用所谓的被动式设计，被动式设计就是你的这个建筑物本身它就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它本身就是一个通风采光都很良好，不一定，我们那时候一直追求说不一定要开空调吧，这样子的情形。所以我们拜托了顾问帮我们做了物理环境的模拟，然后用一个很轻的一个构造，因为我们虽然下面没有文物，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它跟公园的环境整个融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就设计了，本来是希望说不要装空调，可是所有的使用者包含师傅都会觉得说不装空调可以吗的反对啊，大家还是担心，那我们当然也要从善如流，就让大家断烦恼，所以我们就说好，那就装空调吧。但是我们设计了一条坡道，就是从无障碍的坡道，可以从地面一直走走走到那个展览馆的屋顶。
0: 屋顶哦，
1: 对，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说，假设我们是一只鸟飞到公园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公园全部都是绿的，看不到那个房子，我们房子的屋顶是花园，
0: 盖起来了，对，藏起来了，
1: 是一个屋顶花园，所以你从上往下看的时候就可以完全看到公园还是一片绿油油。然后建筑物的外墙我们全部都做立体的绿化，立体的绿化用一些隔网状的格子爬藤类的植物爬上去，所以整个房子都是绿的。夏天原本是希望季风通过我们在周边的水池经过室内，然后再经过浮力通风的方式把热气带出去。整个的设计包含是跟景观的结合，包含是尊重我们的史前文物，我们怎么样来尊重，就是我们在建筑物的全部的外面全部都是做成白色的外墙，然后刚刚有提到那个立体绿化是一种隔网状的格子，当太阳光照到那个隔网状的格子再照到那个白墙上面的时候，白墙上面会有影子，那个就像是什么，就像我们家里在煮鸡蛋，那个蛋壳要打开的时候会裂，那也很像是出土文物，出土文物我最后把它拼起来的时候它上面就会有些裂痕。对，所以我们其实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说这下面是有一个出土文物的很多的一个过程，但是那个案子就是没有做到什么民众参与。对，因为就是每个案子真的要因缘具足，
0: 是
1: 那个案子就是做生态环保方面的，做文化方面。
0: 这个的展览空间是开放让人家可以随时进去看的吗？
1: 这个中间有一个转折，就是3任市长嘛，那到了第3任市长卢妈妈市长的时候，他比较主推的

0: 是儿童的亲子，所以后来我们本来是要做文物的展览馆跟节能减碳的教育馆，那现在它主要的功能是做亲子的运动馆。
1: 好可惜哦。其实呢，博瑞建筑师的建筑的作品非常的多，那有没有让您个人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建筑，或者是对您来说呢会特别具有意义的？当然也很多啦，在接触到这个建筑作品的时候，或是做完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也很感动的建筑呢？
0: 其实每个作品都是我们自己的宝贝啦。
1: 对，
0: 但是确实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台中的节能减碳馆，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对，也很希望能够落实基金会托付给我们的任务，也算勉强达成了。清河乐乐生态社区也是我自己投入很多情感的一个案子，也跟当地的原住民朋友都变成好朋友，他们很乐天，那布农族的朋友
1: 是
0: 都是很棒的。新北市这边的三鹰部落的案子重建案，我觉得也都投入了很多的情感。我们那时候也希望说能够鼓励都市的原住民朋友，就是不要在乎房子的所有权，而是让大家可以一起居住在一起，共同有一个好的生活。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们很努力，就是因为它不是像一般的住宅或建设的开发案，就是花更多的心血去完成的自己的小孩自己的作品。假设以台湾这片土地上来看的话，我有个很感动的，就是在东海岸有很多的小教堂，对，有一个宫东高宫，也有里面有一个礼拜堂，那些都是欧洲的这个神父他们来台湾，你看他们离乡背井来到一个异国的土地，异乡的土地，然后呢把他们所知道的这个建筑知识奉献出来，营造了一个空间，然后让民众可以在里面聚会，每一个教堂也都变成周边社区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中心。那我其实就很佩服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些神父们绝对都是无私的奉献，
1: 真的
0: 我觉得是很了不起。
1: 对，因为刚才呢博瑞建筑师有提到呢，其实你有得过呢在2025年的老屋新生大奖哦，你怎么来看待啊？就是所谓的老屋再生这个趋势跟价值呢？其实我觉得颁这个奖蛮好的。其实台湾有很多的一个建筑物，不见得一定要全部翻新，反而呢保留它原来的精神，那可以让许多的民众去看到当时在什么时候，因为每一个的时代的房子或者是在住家的改变，都有它一个时代的痕迹。这个时代的痕迹或是岁月呢，反而可以让我们去回顾到以前可能在这个地方住的人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也让我们去了解哦。所以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奖项，所谓的老屋新生大奖呢？博瑞建筑师，
0: 有关于老屋重生或老屋再生、老屋新生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啊。首先是针对一般的老屋，您说的没有错，每一个老屋它都有过去的生命的痕迹、记忆都在里面，但是呢，整个都市还是要往前迈进，有的时候还是要去评估，因为也有所谓的都市更新嘛。确实整个都市还是要往前进，所以呢有的老房子，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老房子都不能动，所谓冻结式的保存，这个不是的。但是我们也要很重要的去区分出来，有一些是所谓很重要的或者很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资产。假设针对老屋，我们暂时先把它分成 A 组跟 B 组。A 组的话就会是属于文化资产类的，那 B 组的话就是属于一般的老屋。政府现在其实很积极的，应该在上个月已经通过新的法令，就是要推老屋延寿计划。为什么要老屋延寿？因为光讲台北市好了，台北市有不晓得30-40万户的房屋，就是921之前盖的，可能数字更多。以前盖的建筑物的话，它的耐震标准是旧的，
1: 对，
0: 不能说不符合标准，是当时的标准，但是是921之前，它没有电梯，那它没有办法停车等等的，所以包含它的隔音啊整个都不好。这样子的老屋其实是必须要让它有一个决断，就是居民自己或者是政府要有一个判断，就是说很危险的其实真的就不要再住了。那如果结构还永建的话，永建的话就是想办法做补墙或者是外墙，也是要做一些改善拉皮，不然会影响市容。重要的是增加无障碍的设施，因为现在高龄化，所以政府编了蛮大的一笔预算，从今年开始就要开始全力的来推动老屋延寿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可以做的。那如果真的觉得不值得花钱去修去改造，那也想办法做改建重建更新都可以。另外一种就是另外一组的，我

0: 文化资产类的就完全不同了。文化资产类就如同刚刚所跟您分享的，它其实就要经过很详尽的调查，然后要很重视所谓真实性的保存原则。老屋，您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应该就是所谓当代文化消费的现象。
1: 对，
0: 老屋再生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它会变成是一种品味，或者是另外一种的消费的标的，
1: 是还蛮多的。
0: 对，就是当我们在国外旅游团或者是导游会给你介绍说，这就是用300年的古堡改造成的酒店，
1: 所以
0: 住起来特别的感觉有所风味，好等等，那也无可避免，我觉得也不用回避，但是要怎么样子，还是要很认真的去面对当时的历史的保存，还是要把它能够留下来，而且不要任意的去篡改，或者是改造的太过头了。假设改造的太过头，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破坏。
1: 就像我们现在要尊重原著是一样的。
0: 对对对，没有错。
1: 好，那如果也想要从事建筑的朋友的话呢，博瑞建筑师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我觉得不仅仅是要从事建筑的朋友啦，我觉得是所有的听众，大家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假设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一定会开心许多。那同样的，如果是要从事建筑的朋友，我觉得那要有加倍的热爱，因为建筑整个是就是一个时间非常的长，那回报也很慢的一个工作。设计过程其实图要不断的被修正，要改，然后甚至于盖到一半还在改的都很多，整个房子要营造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冗长啊。对，从另外一面来讲，假设是能够真的有一个自己的作品能够在这个岛屿或这个世界上留存下来，或许我自己都不在了，房子还在，很多古迹就是这样。对对对，我觉得也是很好啊，是很好。当然任何万物其实都最后还是会有消退的一天，古迹我们尽量努力，金字塔啊什么的几千年，可是还是尽量的努力，就是要有热情，要喜欢，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1: 看来呢，要当个建筑师也不容易啊，除了热情之外呢，还要有一个被消磨的这种的意志力才行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徐博瑞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也祝福建筑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谢谢。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啊，这可以说是全台湾呢最具挑战性的水路极限的赛事。这个名称叫做秀姑峦溪泛舟铁人三项。哇，这是结合了湍急的河流的泛舟的挑战，然后呢还要去骑这个纵谷的公路自行车，再加上呢田野的跑步，所以是全台湾唯一具有激流元素的铁人赛事。淳哥之前呢曾经参加过这个